0: 个做的，就像小刺猬一样。
1: 哦，那个。
0: 但是我告诉你，那个刺猬背上的刺，因为是手工做的，
1: 嗯，
0: 它有可能也会断层，
2: 嗯嗯，
0: 有可能那个刺出来大小不一，
2: 嗯。
0: 但是这个一看就是阿拉刚刚说起酥啊、
2: 嗯，
0: 包括各方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手捏捏出来的，
2: 嗯，
0: 包括他们做的那种小的那种透明的糕点，
2: 嗯
1: 嗯，
0: 他们绝对不会去加色素。菠菜汁、
2: 嗯、
0: 胡萝卜汁捏成的面团，
2: 是
0: 对吧？里面可以好各种豆酥啊啥么的，做出来的传点、嗯、就手工做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某一点会粗糙一点，
1: 嗯，
2: 对，
0: 但是你这个东西是要往嘴里吃的，
2: 对，
0: 它没有一个标准化、
2: 这个、
1: 是，
0: 你知道吧，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就传统的中国的传统东西、
2: 嗯、
0: 你不能去打破它，
1: 对
0: 对吧，不能就是哎呀，所以说
2: 而且现在吧学的人还少，觉得哎，这个太苦，太的
0: 太苦啊！
2: 这个我这个问题其实也想过。其实关键的在什么？就是他社会地位不高。
1: 嗯，
2: 你一旦上升到一个，比如说这种寿司之神，你如果今天说我做榴莲酥之神，能上升到这个地位，有社会地位了，那么学的人自然就多。
1: 嗯，
2: 因为可能大家说来都在说我们要这个继承传统，我们要特别有匠心，但你正让他去做。他想我做完以后我能得到什么，他也会这样去考虑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2: 现在看来这么多师傅，有多少徒弟在跟着后面很认真的在手工做这个东西，他的价值并没有在社会上体现出来，所以说也就引申出现在很多一系列存在的这么多问题。而师傅有的真的去学手工人有吗？不愿意去学。
1: 嗯，
0: 对
2: 啊，他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社会地位，他长得难出门得到大家的尊重认可，那自然而然会有人就会去学。
0: 那小兵，我想问问你啊，你去了那么多地方、
2: 嗯、
0: 探店，探了那么多地方，大厨的麻球你也吃过、外面有没有类似的这种麻球？
2: 没有啊，这个麻球真的是不错啊，
1: 嗯，
2: 这个是非常的用心，而且大厨里面加的那些料，而且口感上真的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1: 是，
2: 有的地方你比如说广东那种煎堆什么，皮薄薄的，
0: 嗯，
2: 但吃口就是说到它这个。当中它这个皮有点厚，有点有褶的、
1: 嗯、
2: 这个吃口就是好吃，你薄薄的你觉得就是酥，就是松，但是没有它这种口感，所以说这个也是蛮难操作的、
0: 哎、关键就是在芯子呀，这种芯子啊，其实我们这边传统的就是吃那个汤圆嘛，
2: 嗯，
0: 不要说麻球了，你吃汤圆就喜欢淮扬酥，
2: 嗯
1: 嗯，
0: 豆酥，其实你啊，
2: 这个芯子也是挺创新，
0: 买一斤花生，买一斤腰果，
1: 嗯
2: 嗯，
0: 油锅里面炸也好，烤箱里面烤也好，烤熟，
1: 嗯，
0: 拿个臼，
2: 嗯，
0: 就是捣药的那种臼啊，
1: 嗯，
0: 炸，给它炸成泥，就炸得很细很细，炸成泥，再加上一斤的绵白糖，
2: 嗯，
0: 拌在一起，它就像块泥巴一样，就像我们北上广北想那种，
2: 嗯，
0: 那个橡皮泥一样，
1: 嗯、
0: 就起
2: 做成线啊，
0: 起做成这种，它就能够成泥，
2: 嗯，对，
0: 但是没劲，
1: 是
0: 怎么办？再加一斤的猪油进去，
1: 猪油，
2: 哦，
0: 一拌了以后，立马就。光滑了，
2: 对，
0: 你把它做成一个个像乌鸡白凤丸一样大小的，
2: 嗯，
0: 芯子做好了，你冷冻冻起来，一个球一个球的，你明天你包点汤圆，你就直接戳进去，换一种口感，包到麻球芯子里
2: 面，而且你用的芝麻又是非常的好，
1: 对，
2: 这个真是
0: 芝麻那是垄断嘛，
2: 啊，垄断啊，
0: 不允许卖出去，
1: 啊、对
0: 你卖出去我以后就不进你的货，对吧？
2: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每一样一个细节环节上都控制的非常好的话，整个出品它就会好。
1: 对的，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什么你通过机器你就直接可以去完成的，这个背后一定是你对各个环节的把控，原料啊，加工啊，包括后面的出品，现在其实蛮难的，因为可能很多现在市场上面的消费主体啊，年轻人他其实也没有这种能够快速鉴别出来好坏的能力、
0: 哎、但是你不要说啊像卓宇你的同事啊行吗、
1: 嗯、
0: 都吃过我的麻球，
1: 嗯，
0: 而且都是他们这个年纪，甚至于比他们、
2: 嗯
0: 更小、
2: 嗯，
0: 他们能够接受这个麻球，
2: 嗯，
1: 对，
0: 因为甜的东西再加上糯米的东西，
2: 啥、嗯、你
0: 想不
2: 喜欢
0: 它
2: 很
0: 难，
1: 是，
0: 你知道吧？而且甜的东西做菜，
2: 嗯，
0: 北方人不喜欢，
2: 嗯，
0: 那你甜的东西做点心，
2: 嗯，还可以，
0: 北方人他就接受
2: 喜欢了，是，
0: 龙哥的叫母牛，他那边叫麻团儿，
2: 麻团儿
1: 是，
0: 对吧？而且他还流心的，又是加猪油的，他觉得这东西很好，
1: 是，
2: 对对对，
0: 我甚至都在想，开饭店为什么这么累？你还不如做单一的，
1: 以后成为麻球专门店，
0: 就是
1: 麻球之神，
0: 就
2: 麻球之神，
0: 如果你想做，你就是麻球，
1: 嗯，
2: 也可以
0: 一个流水线上下去，这种东西就是配方一下，一边出芯一边出皮，
2: 嗯，
0: 包起来了以后你就做麻球，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现在手工是这个味道，
1: 嗯，
0: 一旦上了流水线了以后，
2: 嗯、
0: 这种东西很奇怪啊，
1: 对，就不一样，
0: 有可能。

0: 味道均衡了，
1: 嗯，
0: 但是这一口下去，这个
1: 少了点什么东西，
0: 我是感觉到是少掉地上，
2: 一步步来，细打拼了出去，然后要尝那个手工版的，那么就去我们这个大厨的饭店去尝尝手工版，
1: 对的，而且
2: 这个如果你好的馅料有好的这个工艺，其实你作为一个产品给到大家去，更多的方便在这个可以。在家里就可以品尝到，这个其实也是个好的方法。
0: 但小明，你要这么说，如果我麻球上了流水线，
2: 嗯，
0: 成了一个网红了，
2: 嗯，
0: 这个每天这个钱就是，我就站在一棵麻球金钱树下，就等着每天砸下来。我还有这个心想，
2: 有啊，
0: 去给他
2: 有啊，
0: 保持住吧。
2: 有我们会天天会拿棍子在后面抽的呀。
1: 小明老师，
2: 不行啊，对不对啊？
0: 所以说啊，这种东西就像某些食材一样，刚起步的时候你是用心的，
2: 嗯，
0: 做到后面你是作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对手艺的一个传承。
1: 对，
2: 嗯。
0: 但是，一旦有这种
2: 嗯
0: 金钱
2: 嗯
0: 或者有资本注入了以后，
2: 嗯，
0: 你就想把它铺开。
2: 嗯。
1: 嗯，
0: 完事了以后就开始想
1: 了，想
2: 法多了，
0: 就失控了呀，
2: 就想法多了，
0: 想法一多，这个东西就变味了。
1: 嗯，哎，
2: 所以说人家很多那种店啊，就是什么百年老、两百年，什么一百多年、两百年，都是就开一家店，
1: 嗯，
2: 他就好好做，就自己做，自己做完一个家人接，或者自己有的好的徒弟传给他，
1: 嗯，
2: 让他好好的去经营，就是把这个传承下去，
1: 对，
2: 这个是也是一种挺快乐的事情。
0: 反而你不要说那个。那个就568的那个淮海路附近，就老集市酒家，
1: 嗯，
0: 那个我尝了他所有的菜，
2: 嗯，
0: 的确冷菜，
1: 嗯，
0: 他呢就是价格有点高，
2: 嗯，
0: 但是高到了这个点上面，你认为合适，8块还不要10块，糖醋排骨带骨头的啊，
2: 嗯，
0: 糖醋排骨，
2: 嗯，
0: 128，
2: 嗯，
0: 平常人觉得值举了，
2: 嗯，
0: 对吧？我那天我也是咬着牙点的，我吃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
1: 值这个价。
0: 值这个价，我想个八国千金吃的油对吧？一女啊，
2: 得大女锅呀，
0: 嗯，
2: 你想想看，你这家的还行，为什么那个原来做台州菜的他们也做那个排骨？
0: 排骨
2: 我不是排骨，不是糖醋排骨，
0: 嗯，
2: 它就是纸排，一块纸排是36块钱一块，
1: 嗯，
2: 给你涨价36块钱一块，一般我就点2块3块，你知道，我只要他那个汤，我要他的拌汤拌饭吃，
1: 嗯，
2: 啊，我要他连着那个汤锅一起上的，下面有个火慢慢烧的，一般我就4个人就一人一块，
1: 嗯，
2: 然后弄完配2碗米饭上来，因为他那米饭倒是挺好吃，有一句说一的，
0: 对啊，
2: 真的是啊，然后上来以后那个汤一拌，挺好吃，
1: 嗯，
2: 所以你那价格贵吧，其实也。
0: 啊，我觉得，这个，
2: 就是有时候我们讲什么，就你把这个出品做好了，
0: 好
2: 这个是，
0: 对对对，
2: 最最关键，
1: 嗯，
2: 贵有贵的道理，
1: 对，
2: 贵对吧，
1: 啊？
2: 不光是食材好，
1: 嗯，
2: 你那个地段，你想想，也是房租也是挺，
1: 是
2: 都是
1: 成本
0: 是
1: 在那边，
2: 真的
0: 是
2: 都是网红店，应该
0: 是
2: 周边真的是挺，你想想看，
0: 网红店
2: 对不对？所以说各方面因素促成说，这个价格就会比较。
0: 但那一天后来我就
2: 都是有它高的道理，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我跟他们经理啊，
2: 嗯，
0: 经理包括后厨啊这些以前的这种做厨房的这种小兄弟们，我们说就是按照那这种就是对手艺的一种传承，
1: 嗯，
0: 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2: 嗯，坚持下去
0: 、
2: 哎，
0: 这种味道一吃我就知道这个是当天现做的，
1: 是
0: 甚至于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经过冰箱，
2: 嗯，
0: 伊拉呢也是说法，就是还是传统这种东西，烧完一盆放在外面卖，今天卖完了，
1: 嗯，
0: 提早打烊，
2: 嗯，
0: 打光了，这个东西
1: 也不再做了，嗯，
0: 不做了，要
2: 卖
0: 下来，
2: 啊，这样挺好的。
0: 如果这一份没有卖完，来，他们晚上
1: 吃
0: 员工餐，
1: 嗯，
0: 其他
1: 也不要留到第二天再去卖，
0: 对吧？这种就传统的这种苏式啊，各种私房开始吃也是可能煮，
1: 是，
0: 这种味道就一吃就是没有经过冰箱的，
2: 嗯，
1: 对，还是能够吃出来的，
0: 能够保持这样的水准，
1: 嗯，
0: 那各种地就是可以的，
2: 是，
0: 价格哪怕高一点。还是能够接受的。
1: 对，
2: 我们说白了，真的在上海能找出江南店，能找出几家？
0: 现在越来越少。
2: 你能找出几家？他为什么不可以值这个价格呢？
1: 是，
2: 嗯，真的说白了，物以稀为贵。
1: 对的，
2: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物以稀为贵。我坚持做我的，坚持下去，他就是这种精神，就是要去鼓励他去做。
1: 对的，好的东西大家是值得去赞美他，值得去维持住他。包括现在其实听两位说完之后我也很感慨啊，就现在我们要去把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行业或者这样一个饭店的领域做好，其实不光是店家，还有我们消费者，包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博主或者其他的宣传环节，大家要齐心协力才能够把这个生态维持好。包括可能作为消费者，作为吃客的话，嗯，我们也要学会自己去甄别一家店。

0: 或者说他们食物的好坏，不要仅仅局限于去看评分、看评论这样一个很单一的维度，至少你要去学会自己去看一道菜，才能够得出一些比较真实的判断吧。当然，其实我们群里面也会时不时给大家去发一些可能我们自己两位嘉宾吃过的、觉得比较不错的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可能这些店未必评分很高，未必都是五星，但是其实是经过很多懂吃的人去亲身去探过，觉得是很不错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一个入群二维码。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也包含着入群的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云。
3: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4: 哎，的话我是会是嘟嘟嘟嘟探店杨小兵。
0: 今天是我们三个为大家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当然在切入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先卖一个关子。我觉得想让大家通过四句话来猜一猜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啊。春季荸荠夏石藕，秋末茨菇冬芹菜，三到十月茭白鲜，水生四季有蔬菜。
4: 哦，
0: 怎么样？我上
4: 都是好吃的，
0: 不要不要，好吃。
3: 这个啊，只适合我们这种江南小镇。只适合我们江浙沪啊。我个人认为啊，
4: 江浙沪苏锡就是其实杭嘉湖苏锡常地区。
3: 对对对，
4: 就在这一片。
0: 对，这个
4: 就是环太湖地区。
3: 环太湖地区，哎，有这个东西。
4: 对，
3: 那个这个东西呢，
0: 所以是什么东西？
4: 环太湖跟水有关。
3: 以前看过不了，八仙看过不了。
0: 八仙看过呀。
3: 哎，那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3: 好，我来考考你，八仙哪八仙？来说来听听。第一个
4: 铁拐李，
3: 对吧？还有呢？
0: 吕洞宾，
3: 哎，还有
0: 何仙姑，
3: 哎，
0: 还有有个老头
4: 曹国舅，
0: 对，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子，
4: 年轻女子叫什么？
3: 何仙姑，烂彩荷，
4: 烂彩荷，
0: 还有一个青年男子，
4: 青年男子，
0: 这个
4: 青年女子，
3: 哎，这个青年小伙子蛮难说的，其实
4: 这个真的是不太知道。
0: 对，你说对，就是我们都知道有八仙这样一个东西啊，但是关于他们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我们看的确实不多了。
3: 对，随后呢，我们看完了以后呢。哎，等我们再过个两年，有点成长了以后，突然间就出了一个什么，出了另外一个名词，叫水八仙，
0: 好像还真是，
3: 对吧？哎，水八仙啊，其实你刚才读的那些，条条框框里面真有，水八仙啊，比如说什么，比如说茭白，对吧？比如说阿拉刚刚荸荠，就
4: 荸荠，
3: 荸荠
0: 哦，
3: 对吧？
4: 有的地方叫荸荠也有，
3: 还有什么呢？老林菱角，
4: 菱角可以，
3: 对吧？
4: 还
3: 有那个鸡头米，
0: 哎，鸡头米，
3: 对吧？鸡头米也是，还有啥？我想想啊，
4: 茨菇，
3: 哎，莲藕，对吧？
0: 菱角，
3: 哎，菱角，
4: 几个了？几个？现在几个了？
3: 也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4: 了，差不多
3: 七个，还不是八个了？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水八仙啊，我个人的话啊，还有什么水芹？
0: 啊，
3: 水芹也是水八仙
0: 是
3: 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水八仙啊，其实我除了鸡头米我能够接受一点以外。
4: 其他都，
3: 别的我好像都不太能够接受，为什么？
4: 实在呀，特别是
0: 嘴巴够
4: 刁，特别是吃
0: 是最贵的，
4: 是怎么样？
3: 就有点粗，可以说就是说不是很细，吃了有点吃了喉咙口有点干喉咙，就有点卡喉咙那种感觉。而且你发现吗？水八仙，你别看它是长在水里的，淀粉含量其实挺高的。
4: 对对。
0: 哎，这样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3: 是吧？
4: 是
3: 淀粉含量挺高的，而且
4: 几乎都是白色的。
3: 哎，
4: 清一色，
0: 除了纯菜和
4: 纯菜
0: 是绿色的，
4: 对。
0: 其他的话都是白
4: 水芹，对吧？水芹你要
0: 啊，水芹
4: 前面一节也是白水
3: 芹做的。水芹的最高等级叫
4: 白芹，
3: 溧阳白芹，
4: 溧阳白芹，
3: 它就是白色的。
0: 哦、
3: 嗯，对吧？你普通的水芹嘛，那当然了，
0: 听起来就很贵啊。溧阳白芹，
3: 溧阳白芹的话，贵的时候卖到100多块钱，200块左右。
4: 你普通的水芹前面那一节也是白的呀，最好吃就是那节白的，
3: 最好
4: 而且又白，那节的特别肥嫩，就是前面一节白的。
0: 哦，就是靠近叶子的，
3: 靠
4: 近
3: 根部，
0: 靠近。那不是最粗的地方，
4: 靠近根部是
3: 靠近根，
0: 那是最粗的地方呀。
4: 对呀、啊，
3: 而且
0: 那个地方纤维很多呀，那是最好吃的。
4: 而且如果好吃的白就是水芹的话，是很嫩，非常、哦、
0: 还是
4: 很好吃，很香。
3: 所以说你对白芹还不够理解。
0: 对
3: 白芹的最高，第一个白芹的最高境界，为什么我们喜欢白芹，你知道吧？就是它有一股中药味，
4: 嗯，就是那种香味，
0: 它有中药味。
3: 它当然了，白芹跟叶芹跟
4: 不一样，
3: 西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股中药味。
0: 哎，其实芹菜
4: 有些人还吃不惯这种味道，
0: 对
4: 水芹的味道，哎，它就是
0: 很多人吃得惯，
4: 也行吧，就
3: 欢喜你是欢喜的来。
4: 对，我就是特别喜欢。
3: 哎呦，讨厌的人啊，就闻到这股味道，他就不行了，
0: 很重啊那个味道。
3: 而且水芹，我跟你讲，炒水芹这东西啊，在家里边炒还不一定炒得好，炒水芹一定要去吃农家菜。
4: 对，
3: 上来就是。有一勺的那种菜
4: 油
3: 或者
4: 菜
3: 油
4: 猪油，哎，这个混合油再出来才味道。
3: 炒那个烟呐，那个油高了以后，水芹啪倒下去，
4: 嗯，
3: 一炒一翻就出来。
4: 对对对，
3: 那
4: 个就是要特别的快，这个就是像按照大厨手法这个下去就跟抽筋一样。
3: 对对对，
4: 擦擦擦擦就上来，
3: 就
4: 然后放点那
3: 动作要快，
4: 或者肉丝或者放点那个什么香干片啊，香干哎那个非常
0: 都是这样搭配。
4: 对，
0: 水芹，
3: 水芹。
0: 水芹它算是这个里面八仙里面价格比较便宜的
3: 中等的，
0: 然后大厨最喜欢的那个芡实也就是鸡头米最贵的。前面我们还在聊说好像现在
3: 200多吧，对吧、
4: 啊、就是新现在芡实其实跟鸡头米还是有区别的，
3: 有区别。
0: 嗯，
4: 我们讲的鸡头米就是其实是新鲜的，
0: 新鲜的、
4: 啊、就是特指的鸡头米就是新鲜的，
3: 新鲜
4: 剥
3: 出来
4: 的。
0: 哎，
4: 其实一般是我们说的芡实其实是干货，
0: 嗯，
4: 这是两个还是有的差异。
0: 他们除了新鲜和这个干的区别，他们和地域会有关系吗？就是哪里产的一定是
3: 这
0: 种的。
3: 那这个就对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4: 对，
3: 对吧？像上次我们在说的是去年吧，
4: 嗯，
3: 苏州南塘的那个鸡头米，去年是卖到280最高。
4: 嗯，就大个的，大个的，剥了好的。
3: 今年因为我上个星期去的，
4: 哎，
3: 去了一次最好的、最顶级的，再加100块一斤，
0: 380，380，天哪！小贝老师，380一斤的鸡头米，你会有这种想吃的？
4: 我肯定有想吃的方法。如果有人一起去分担一下这些，我觉得还是可以，
3: 因为
4: 不一样，就吃这一个月。
3: 小兵他喜欢探店，
0: 对，
3: 喜欢吃，
0: 是
3: 只要品质，因为品质这种东西，水八鲜东西，他看小兵他看得懂，
0: 嗯，
4: 而且这个品质好也是可遇不可求。
3: 对啊，380，
4: 剥这个鸡头米啊，它带着那个钢的铁的指甲，很难剥，
3: 对，很难剥的。
4: 你如果剥了，把里面那个皮剥破掉，这个就破相了，
0: 那
4: 就、这个、
0: 就
4: 价格马上就
0: 下去了，
4: 就它
3: 要。你应该要了解小兵的是什么呢？在上海吃那种人均700-800的一位的鸡头米，
0: 嗯
4: 嗯，
3: 小兵他是等人请。但是如果叫他去苏州，他看到原产地的，你卖到380一斤，他绝对会下手买。
0: 哦，
4: 是啊，有好的，
3: 好的东西他一看，他绝对会下手买。
0: 哎，所以这种好的鸡头米和我们说就是稍微便宜一点的鸡头米，他们的主要的区别就是在一个是个头，刚才大厨提到，还有一个就是。播的时候，它那个品相保留的好不好？这两个算是就是它定价的，或者说区分它品质的比较重要。
4: 产地也很重要，
3: 因为那天我去带货的，就最好的、最顶级的那个鸡头米的那个产地就是南塘，苏州南塘，我去的。
0: 嗯，
3: 它是从那个大叶子啊，一个人跳在河里面，
0: 嗯，
4: 对，
3: 鸡头米是看不见的，
0: 对，
3: 就把那个大叶子翻开
4: 就踩啊，
3: 翻开了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这么大啊，大概有个拳头，成人拳头这么大的一个尖的，它是倒挂挂在水里的，
0: 嗯，
3: 那人一看可以的，他就拉下来往岸上扔。
0: 嗯，
3: 岸上呢，其实先扔的给一个老太太，她用刀先把外面一层壳打开，
0: 嗯，
3: 最后把里边的一个就像石榴籽一样的、
4: 嗯、
3: 全都给抖出来，
4: 哦，
3: 抖完了以后，给旁边一个带钢指甲的一个男的，
0: 嗯，
3: 他就一个个剥钢指甲，
4: 用手剥的，
3: 用手剥的，剥出来以后呢，因为我当时说，我说，哎，这个东西个头真大啊，个头其实。我可以说就比小的新鲜莲子稍微小个一圈。
4: 哦呦，这个老好了，这个当地叫大单呢。
3: 380一斤，最后我说这个东西可以吃吗？他说我们小时候就是怎么剥的。
4: 吃了不行。
3: 我说我尝尝啊，
0: 直接吃。
3: 哎，你不要滋啊！我跟你讲，
4: 好吃
3: 其实新的东西，因为现在吃的东西太好太多了，你知道吧？
0: 单独尝了一下怎么样？
3: 单独尝了一下，我觉得。
4: 嗯，
3: 跟莲子有啥区别？
4: 嗯、
3: 莲子比它脆一点。
4: 嗯，
3: 所以吃进去
0: 它没有莲子脆。
3: 哎，你别讲这个东西啊，生的东西吃到嘴里的时候，因为它淀粉含量高，
0: 嗯，
3: 入口的时候其实有点苦硬硬的。
4: 嗯，
3: 对，对吧？
4: 这个还是煮一煮好，
3: 要煮一煮好吃，
4: 就煮煮那么几分钟，然后哎，它不能煮时间长，它就会有弹性，
3: 有弹性了
4: 啊，很 Q 了。
3: 再煮了时间长以后，它就粉掉了，
4: 哎，又不好吃了，
3: 又不好吃了。
4: 所以这个东西灭之灶哎，
0: 一定不能煮，就是煮几分钟。
3: 水开了，其实他们告诉我，水开了以后下去煮4到5分钟，大个的煮最多煮4分半钟，而且你煮开了以后一定是短中小火，也是稍微捂一下，它有点煮完了以后有点韧性的，然后你超过5-6分钟以后，
4: 那就
3: 没有用了，粉掉了。
0: 啊，所以它从就是刚打捞上来处理好之后到煮完之后，它也完成了从这种就是没有莲子好吃到成为了这种顶级的、啊、
3: 我告诉你啊，它剥好以后其实它里面那个从那个鸡头米的那个硬壳里面剥出来、
0: 嗯、
3: 它是泡到冰水里面，
4: 嗯
0: 嗯，
3: 冰水里面防止它氧化，
4: 对、
3: 嗯、随后底下会沉淀，它也像也像领风一样、嗯、会有领风一样会沉淀的。
0: 哦，
3: 那么鸡头米呢，它冰水里面它上面一层撩掉，撩掉以后就冻到那个大盒子里面，一盒一盒冻掉。
0: 嗯，
3: 淀粉其实这一块东西是最好的东西。
4: 嗯，
3: 他们就是当时的时候自己剥的人就拿回去自己煮了吃了、嗯、熬出来了以后
4: 不要浪费，
3: 领
4: 风
3: 一样纯天然的，这个是好东西。
0: 你说的淀粉就是它泡出来的就沉积到盆下面那些淀粉吗？
3: 对，
4: 吸出它有些吸出一些可能就是淀粉类东西会出来、
3: 哦、那个拿回去啊，那个东西拿回去
4: 用
3: 加热了以后一调，那个比那个西
4: 藕粉
3: 更好吃，
0: 真的呀、
3: 啊！哎，
4: 也是消暑，
0: 这个东西都没有、啊、没有在卖的吧？就只有当地人
4: 播，这肯定是当地人
3: 的
4: 福利呀、啊！当地人福利、
3: 哦。你在店里面，我煮那个鸡汤，嗯、第一碗鸡汤永远是我
4: 自己喝掉溜。
3: 而且我跟你讲，鸡最好吃的是啥？一副新鲜的鸡，
4: 嗯、
3: 鸡
4: 子鸡，
3: 就鸡胗，
4: 啊，叫子鸡，
3: 对吧？一下子每天早晨一锅。六只一顿炖出来，那个六个鸭胗啊，六个鸡胗，六个鸭，
0: 老板每天早上吃六个鸡，
3: 哎、那个就够了，够了。这个
4: 而且哎，
3: 对
4: 对对对对，
3: 对吧？我们自己吃
0: 是。
3: 那么像这种鸡头米，他说你生了你自己尝尝，我就尝了一下，就一嚼了以后觉得有点苦，
4: 嗯，
3: 回口嘛有点干，就是那种类似于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清火的这种干涩苦这种感觉，
0: 反正就是没那么的好吃，
3: 没有那么的好吃，
4: 对
3: 吧？没那么的好吃。那我看看，真的是，其实而且我还觉得一点啊，就是他养的这一片鸡头米的水域啊，
0: 嗯，
3: 这水我觉得也不干净。
0: 怎么
4: 现在
0: 你看
4: 现在除了苏州这边以外，就到太湖里面，就是太湖里面很多地方也都在养。
3: 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
0: 嗯、
3: 鸡头米成熟的时候，它那点叶子就像烂掉一样，像枯掉一样发黑了，
0: 嗯，
3: 很大一张。发黑的，它里面要撩起来吧，底下有淤泥的，
4: 嗯、
3: 一踩整片水全都给它淤泥翻起来。其实采鸡头米很辛苦，
4: 辛苦辛苦。
3: 关键点
4: 泡在水里，
3: 对，
0: 嗯，
3: 关键点这鸡头米啊，为什么那么贵，价格那么高？一个是产地的关系，量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采摘，
4: 是、
3: 嗯、播的关系，才会出现这种价格。
0: 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机械化参与进去的、
4: 嗯，而且特别辛苦，什么3点多就要去采了，就要下水了。
0: 为什么要这么早
4: 啊？他就要一早就要去，结果还没接太久。
3: 哎，
4: 一个是一个这个东西采出来一个尽快处理，所以你去那个南昌去买那些鸡头米那些市场里面，8点钟左右还有的，
0: 嗯，
4: 以后的东西就不灵了。
0: 但是3点的时候其实天还没有亮哎。
4: 对啊，他就是用手感，他摸呀，
3: 嗯，
4: 摸到就行了，戴个头灯摸到就行了，然后后面就马上开始播，早上八点钟就要基本上卖完了，
0: 嗯。
4: 就卖完了，你如果再去玩的话可能就没有好的。
0: 8点过后再保存它的话就需要冻起来了，就不是这种材料完处理完之后。
3: 对对对对对，要冻起来的。
4: 对，所以说冻过以后你当然跟新鲜的品质来说，对啊，人家图一个新鲜的话就是要早啊，干早啊，一样的、
3: 啊、而且
4: 头汤饺子热锅面，对吧？5点钟的鸡头米，那个都是就是最美的。
3: 而且你现在是吃鸡头米的时候，
4: 嗯，
3: 离苏州离无锡那么近，大厨认为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上海也有，
4: 嗯，
3: 但上海保不准就是品质啊、
4: 嗯、
3: 产地啊不一定很好。
0: 嗯，
3: 我觉得吃鸡头米还是要去那苏州、
4: 苏州、
3: 无锡、
4: 嗯，
3: 对吧？那个
0: 无锡就是太湖那一块嘛。
3: 太湖那块，就反正围绕太湖那一块的地方你去吃
0: 啊、
3: 嗯，都可以，而且价格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贵，
4: 嗯、
0: 都380一斤了还不贵。
3: 一斤可以做好多
4: 了。你不可能当饭一样搞一碗一碗那么吃的呀，这个东西挺金贵的呢。
0: 主要是的话，现在我们绝大部分做法都是糖水的做法啊，
3: 没有炒虾仁，
4: 炒呀，
3: 到苏州就是炒虾仁、
4: 啊，炒菜、
3: 哦、炒鲜贝、炒虾仁、
4: 嗯、
3: 炒鸡丁，
0: 嗯，
3: 对吧？白食盆，白食盆里面有，还有甜品里面有。面浇头，
4: 就是
3: 不要看，面浇头里面也有。
4: 他可能就是不会用这么好的鸡头米了，
3: 白、
4: 可能就用芡实、嗯，可能就是。
3: 但是呢，你吃得出的，它的这个
4: 还可以，
3: 鸡头米是新鲜的，
0: 嗯，
3: 不是干的泡出来的，
4: 嗯。
3: 你在苏州、无锡，只要沿着太湖那一圈，
4: 都还可以
3: 啊。
4: 是，
0: 我看他们门口有没有人在剥鸡头米，
3: 那个你看不到的。
4: 你想去看呢、啊？你要想去看，你就到那个苏州啊，就是叫一个叫群力，
3: 对，
4: 有个叫群力社区，这个地方呢原来叫群力村。现在没有了，是高新区了、
0: 嗯。
4: 你到群里那边是传统的，当地还有人就专门去收来以后在对集中营交易市场，他会坐在那边。不，你要赶早啊，
0: 嗯，
4: 那八点都要已经这个市场已经结束了，对，所以他六七点都在那边，六点就在那边。

0: 被剥了。苏格兰三点钟说上来，四五点钟排好队就开始干活了。
1: 那你看了啊？你去那个市场，
0: 挺
1: 看到那个鸡头米，你就不会再想吃鸡头
2: 吃了。
0: 我跟你说，
2: 他们市场就是环境没有那么好。
0: 对啊，阿伟啊，还跟你们分享一下，最早剥这鸡头米啊，还有用牙齿咬的那种
2: 啊。
0: 说有人用牙齿咬比那个手剥还快，后来就是考虑到卫生问题，就把这个绝活给硬生。
2: 这绝活吧，牙齿能咬动的，他要
0: 怎么咬不动啊？
2: 才能把它
0: 对，而且颗粒还特别好，比那剥出来的颗粒还不会皮破。它咬的那个感觉啊，这个属于这个绝对是绝活的，就硬生生给卡掉了。
2: 这个工作不好做啊，每天要咬上千克的鸡头米。
0: 他习惯了，这个就是熟能生巧呀，就跟那个卖油翁一样的，对吧？微巧，
2: 嗯，
0: 就这么回事。他就咬，能咬那个咬颗，正好破掉，一剥就出来。
2: 哦，但是这样想的话，确实咬的时候它能够更精准的控制力度吧，
0: 啊，
2: 所以刚刚说可能会这样剥得更好一些。
0: 这个季节稍微吃点还是不错，因为刚刚接个大暑吧，剥了以后它这个消暑气，而且还是不错。
1: 你在上海，反正你记得，你吃那种贵的鸡头米，别人请你的，我就觉得值；自己去，我肯定不会，因为我觉得不值。你去苏州的话，有可能它的那个个头没有那么大，
0: 嗯，
1: 你去无锡也个头没有那么大，嗯，但是有一点你可以知道，它是什么？就采在太湖水域的，
2: 嗯，
1: 新鲜的，
0: 嗯，
1: 就够了呀。
2: 对，
1: 我也是那么大
2: 自
1: 己
0: 功能
2: 都
0: 其实差不多，
2: 性价比高一点的，
1: 对啊，
2: 个头不大，甚至你皮呛皮破一点都没关系的，
1: 尝尝鲜呗，关键点尝尝鲜。
0: 而且他们就是苏州当地人，过了中秋就不吃了。
1: 对，
2: 中秋之后，它本身
0: 它
2: 就
0: 一个，它
2: 就
0: 是品质，一个是就会老了就不好。
2: 那中秋之后的这些鸡头米们，他们
1: 早就没有了，消耗掉。
0: 但前面已经
1: 抢光了
2: 哦，
0: 收完了，
2: 不会留到那个时候了。
0: 啊，
1: 对，
0: 他就不吃，而且也不吃。按照我们说不时不时的来说，他，
2: 嗯，
0: 过了中秋他就不吃鸡头。
2: 哦，
1: 因为什么鸡头米它有这种最好的保存方法，就是把它冻成冰块，
2: 冻成冰块，
1: 对。冻成冰块，你如果品相很好的，其实挑完了以后直接就给你冻掉，
2: 它可以保存很久，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换掉就好。
1: 对对对对对，
0: 也方便很多，确实，
2: 嗯，这个也可以让苏州之外爱好这口的能够吃到比较新鲜的。
1: 对对 对， 对，
0: 是，而且江浙沪以外，其实像各个地方其实都有芡实。
2: 芡实，
0: 你像北方其实有，北方是有芡实。
2: 那我咋没吃过呢？北方芡实是怎么做的？
1: 干的
0: 啊，干的一粒一粒。
2: 要怎么烧呢？
1: 泡水，先泡水。
2: 嗯，
1: 泡了胀开来了以后，我们说的就是什么红豆薏米，
2: 哦，也是
1: 红豆芡实，
0: 做八珍糕什么都是要芡实
1: 糕，
0: 这大量的芡实，
2: 哦，那吃的就不是那种新鲜的清脆的口感了，它就是，
0: 那是对呀，
1: 对呀，
0: 做成粉一样。
1: 好像芡实糕的话，在北京还有个特别的一个
2: 品牌，
1: 一个茶点的一个糕团店嘛，
2: 哦，好像是
1: 是吧？是吗？专门卖芡实糕的，
2: 是，
1: 对吧？广东人吃的那种芡实做的甜汤啊，炒的那种荷塘月色里边的那种芡实啊，都是拿干的做的。
0: 芡实芋头煲就是潮汕那边做的，那个真的挺好吃，跟芋头一起煮，然后最后再放两个那个叫什么白果一样，然后整个那个煲出来也是非常好。
2: 虽然说它是芡实，但是找到合适的一些做法，还是能够品尝到比较特别的味道的。
1: 对，一个是芡实，还有个是什么？其实离开芡实啊，我要说一个，还有个是纯菜。
2: 纯菜
1: 老一辈的应该是都吃过，
2: 了解也不是很多。
1: 你吃过吗？
2: 我应该是喝过纯菜的汤，
0: 纯菜汤，啊，
2: 对，应该是喝过，不是很确定的。
1: 你这大的糊大
0: 滑滑的，
2: 然后和豆腐切成长条的豆腐一起煮的，
1: 那就不是纯菜了。人家那纯菜就是一盆干净的，
0: 纯的
2: 就是纯绿色的，
1: 不是也不是说纯茶，就泡像泡过的那种茶，茶汤，那种二汤的那种茶色一样的，最后。
0: 他可能也有，可能
1: 他
0: 对他可能会放点
1: 放豆腐吗？
0: 豆腐切成丝放在里面，增加一下口感。
2: 我很怀疑我自己，我本来很坚定的说，哦，我喝过。
1: 咬上去的，就你一口咬上去了以后，其实它还有一点磨牙齿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涩涩的磨牙齿的感觉，那种陈菜。
0: 对，它就像茶叶，绿茶一片一片的
1: 卷边的绿茶，
0: 但是它上面是有粘液的，吃上去粘液滑滑。
2: 那它是一片一片，就是它本身的那个叶子的形状，不是我们给它切碎之后的形状。
1: 不，它本身叶子，它一朵就是这么一片。像茶叶卷边一样的，厚厚的，一卷一卷一卷一卷。因为最早的时候是装在一个玻璃瓶里面的，
0: 一般都是装玻璃瓶。
1: 装玻璃瓶拿出来的以后，这个就纯菜汤，就纯的咸香味。
2: 那我们
1: 倒进去吃一下，
2: 我确定了，我没有喝过。
1: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的纯菜都是人工养殖的。
2: 通过大厨给我描述这个纯菜汤的做法，我就感觉嘛，这个东西的味道可能不是我们这种大众理解的，或者说传统意义上面的好吃。
1: 哎呀，错了，纯菜汤
2: 不是它都又涩了，然后又什么糊嘴，然后还磨牙，它跟好吃哪里？
1: 你知道人有一个味，
0: 那你烧过以后就不一样，
1: 对吧？人有一个味嘛。其实我们不管啊，所以像你也好，像我也好，像小兵也好，爱喝酒的，贪凉的，喜欢吃辣的，对你这个味的那种内部的这种粘液啊，伤害肯定有。
0: 嗯。
1: 陈菜汤最好的就是他们那个粘液能够养胃。
0: 嗯，
2: 那这样说和山葵有点像，他们说山葵的粘液是可以养胃吗？
1: 不是说山葵是什么，是我们
0: 山葵
1: 带
0: 比较辛辣，
1: 那个河豚，河豚那个皮翻过来整个吞下去，养胃的。
2: 哦，
1: 那个，
2: 所以大家喜欢吃纯菜，是因为它对人体确实是挺好的。
1: 对呀、
0: 啊，而且它
1: 有很多的氨基酸，
0: 不错。另外还有它的特殊的口感就是很特别。它这种一小片叶子，你看采出来以后，它边上是挂了一片，就是像粘液一样，是附在这个是叶子上的。它这种口感，这种鲜味，就是你要慢慢去理解、去品味，就跟像江南的这种美，对吧？跟北方的美是不一样的，你要去慢慢去理解。
1: 那个
2: 需要去品味它的特别，
0: 是没错。
1: 我告诉你啊，像这个东西一般性怎么做？
2: 嗯，
1: 就最传统的西湖纯菜是怎么做？纯菜拿过来，
2: 嗯。
1: 我们说是什么，就开水烧到60度，就到70度左右，就一般性是什么呢、
2: 啊、
1: 水烧开
2: 100度，
1: 水烧开、
2: 烧开
1: 了以后，水里面加一勺冷水下去，
2: 嗯，
1: 随后把这个锅
2: 温度降下来，
1: 把这个锅拉开，那个炉子
2: 嗯
1: 搅匀，大概现在那个时候的水温就是70度，六七十度，
2: 嗯，
1: 随后是把你的纯菜放到一个扎力锅的簸箕上面，
0: 嗯，
1: 底下是漏水的，
0: 嗯，
1: 用这个水上面稍微浇一浇，
2: 把它浇熟，
1: 稍微浇一浇，颠、
0: 嗯、
1: 一颠，浇一浇、
2: 嗯，
1: 其实已经熟了。
2: 嗯，
1: 接下来就是要用你的鲜汤。
2: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是就是川菜里面有个叫开水白菜。
2: 嗯，
1: 里面用的开水、
0: 嗯，
1: 这个开水其实不是我们喝的开水啊，
0: 顶汤
1: 像开水，清澈度很高。其实就是鸡，就是老母鸡汤加通骨
0: 调出来的，
1: 调出来的，上面的油全都去的干干净净的、
2: 嗯，
1: 拿这个鲜汤去煲那个陈菜。
2: 哎呦，
1: 那肯定会好喝，但是你肉眼看下去就是一个。纯菜汤，
0: 就是哎，一来看就是大家这个树叶，
1: 哎，对，
0: 隔夜的树叶，茶叶就哎，就怎么就端上来可以吃？
2: 里面飘了一些树叶，
0: 对啊，就茶叶，就隔夜的茶叶，就这种感觉。
1: 这种东西啊，为什么就是说杭帮菜里面会有这个菜？
2: 嗯、
1: 杭帮菜里面你想想，他当时的时候有几个菜吗？
0: 嗯，
1: 西湖醋鱼、
2: 龙井虾仁，
0: 对，
1: 龙井虾仁我还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这虾仁啊？
2: 杭
0: 州卖的西湖纯菜，
1: 东坡肉，
0: 东坡肉，
1: 对吧？
0: 炸响铃，
1: 炸响铃，东坡肉，西湖醋鱼，还有什么东西啊？其实你不要说
2: 叫花鸡，
1: 哎，叫花鸡，杭帮菜里面你不要说它那个，其实你说重油它也有，
2: 嗯
0: 嗯，
1: 对吧？
2: 对，
1: 重糖色、重酒它也有，
2: 嗯，
1: 最后就是上一个西湖纯菜汤，
2: 嗯，
1: 给你解腻的，
0: 嗯，
1: 隔夜口条无忌，哎，你当时说嘴巴里面酸甜酱都有了，
2: 嗯。
1: 而且吃了那种油炸的东西，就希望来一个清爽的，一个西湖生菜根端上来，就清澈的，上面没有油花的。
2: 嗯，
1: 哎，一勺咬下去的时候，你尝到口里舒服。
2: 大概是什么味道？
1: 咸鲜味。
0: 咸鲜味
1: ，也没有什么胡椒粉啊，也没有什么醋啊之类的，就咸鲜味。
2: 纯菜这种食材，它本身的那种味道会比较扩散吗？还是就是那种调味？
0: 不会，就是它。你说的就是，其实刚才大叔说的，它会有点涩，有点点酸，但你就纯一直去咬它的时候。咀嚼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感觉，但你真的煮成那个根上来以后，汤里面
2: 香味吗？
0: 汤里面它是不会，就它有自己的，就是它的氨基酸渗出以后，
2: 嗯，
0: 啊，也是在汤里面嘛，
2: 嗯、
0: 它这个混合的鲜味就是比较有灵气。我们讲就是，哎，这个鲜味就觉得你觉得就比较有灵气，很舒服，而不是那种纯粹是用铜骨吊出来的那种鲜，它的鲜味就是哎跟这个合在一起，你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说去。因为你它很滑嘛，到嘴里基本上就是你可能就顺着就滑下去了、
2: 嗯。
0: 你一定要把它咀嚼的话，你要把它撩出来。
1: 哎、
0: 嗯，你特别撩出来咀嚼一下，可以可能会有一点点涩的，
1: 一
0: 点
1: 点
0: 酸
1: 的，
0: 一点点酸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已经汤里面是喝不出来。
2: 啊、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难去想象，就仅凭想象，我觉得有点想象不到。
0: 嗯、
2: 而且小贝老师用了一个很有灵气的鲜味，我觉得更抽象，更难想象了。我不知道我们
0: 是各种不同的鲜味，其实感受是不一样。
2: 嗯，
1: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们，就是纯菜汤。端到你面前，你咬了一条根，送到你的舌头里边、
0: 嗯，
1: 你要去想用你的牙齿去咬住这片纯菜是很难的，
0: 有点技术
2: 太滑了，
1: 我早就滑下去了，
0: 滑
1: 的一个叫滑、嗯，还有一种叫腻，那是两回事。西湖纯菜它是滑，
2: 嗯，它是滑，但是不是腻，
1: 对，西湖纯菜、
2: 蛮好的，我不知道大家，对我反正我现在对这个是充满了好奇，我要查一下哪个店有卖这个汤的，刚好是季节嘛，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当中有没有就是好这一口的，或者说你自己会在家里面烹饪吗？你有你自己的这种比较个人的独家的一些烹饪方式吗？
1: 哦，你这个东西你先不要去店里面吃，其实你网上面去订几瓶纯菜，
2: 嗯，
1: 送到家里了以后，就像大厨这样说，先把本身瓶子里边的那个粘液、带着水倒出来，
2: 嗯。嗯
1: 倒出来了以后呢，你用开水啊，就六七十度
2: 开
1: 水
2: 烫手，
1: 烫一下，颠一下，烫一下，颠一下，大概来个
2: 三
1: 回，三
2: 次，嗯。
1: 那么基本上纯菜外面那一层的酸的东西，
2: 嗯，
1: 腥的东西已经给你去掉了，
2: 嗯。
1: 随后就烧一锅咸咸水，很简单，就咸咸水，咸咸水，咸咸水烧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芡先不要勾啊，把纯菜倒进去，
2: 嗯。
1: 你把它搅开了以后，其实你就发现这个汤其实已经有孜然芡了，孜然芡了，
2: 纯菜粘液煮出来。
1: 随后锅里边呢，锅里边你锅里面不要滴麻油，在你的容器里面滴两滴麻油，
2: 嗯，对，
1: 冲出来，你就可以吃了。
2: 可以
1: 尝一下，其实这个对我们说的是秋季啊，润肺啊，包括保护肠胃啊，挺好的。就纯菜，
2: 这个确实挺好的。
1: 嗯，
0: 而且现在纯菜吧，我还发现是有四川大凉山的。就是我估计啊，就是应该是这边那边的水质不错嘛，
2: 哦，
0: 可能由于引种过
2: 去的。这次产地、
0: 我们讲的是太湖地区的，
2: 嗯、
0: 当然，所以我很想试试看大凉山地区的纯菜是什么口味。
1: 有可能叶片更大，
0: 哎、有可能品质也不错，因为它水质
2: 好
0: 啊，对啊，空气纯净啊，对不对？刚才那个大厨也说了，水质好，这个可能对这些那个就是。
1: 它有可能引过去，
0: 有很大关系，
1: 直接在那边水质好，
2: 嗯、
1: 水又凉，
0: 对啊，
1: 对吧？
0: 通过几代的这个优化，可能就出来品质、
1: 哎、
0: 真的是还真会真不错。
1: 但你要知道，纯菜的源头，
2: 嗯，
1: 还是在
2: 太湖、
1: 杭州、浙江、
0: 嗯、
1: 江苏、
2: 嗯、
1: 太湖这一块。
2: 对，毕竟是水八仙嘛，
1: 水八
2: 仙
1: 是
2: 一种，一定是在江浙沪这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原来就是我们在那个苏州的东山那边、西山那边，
2: 嗯、
0: 那边都是有很多养殖。
1: 嗯，
2: 好，又认识一种八仙之一。
1: 奥莱姆就是咱们呢，就是那可以这么说了，上海吃的比较多了。
2: 嗯，
1: 零
2: 好、
0: 嗯，
2: 这个零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再跟大家分享水八仙啊，这个水八仙前面其实也是听大厨和小斌老师还讲了一下，好像跟这个民间传说还有关系。
1: 嗯、
2: 哎，我刚去查了一下，
1: 嗯，
2: 真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啊。
1: 嗯，
2: 相传是铁拐李、何仙姑跟其他的八仙、
1: 嗯、
2: 下凡游历的时候，在江南一带遇见了恶蛟龙，然后八仙合力将蛟龙制服，而且留下了八件法器，
1: 嗯、
2: 后面幻化成了水八仙。从此以后，江南物产丰饶，百姓安居乐业。虽然说很
1: 有可能啊，有可能是这个，
2: 是一段民间故事。但是我发现，确实就是江南这边的人们就是很好八仙这一口。
1: 因为为什么？你水八仙虽然是素菜，
2: 嗯
0: 嗯，
1: 但水八仙能够搭上荤的，
0: 是
1: 或者是哎，就水里边煮煮，它就能够吃出食材本身的鲜甜，
2: 嗯，
1: 那个味道。
2: 刚大厨给我们开了一个头，前面要说去讲一讲上海这边特别喜欢吃的零。
1: 前面呢，其实我把水八仙里面最贵的几样东西讲掉了。
2: 哦，
1: 接下来我们、
2: 哦、
1: 那个几样是基本上最贵的、嗯。接下来我们要讲是什么呢？在我们上海地区吃的比较多的。
2: 哦，
0: 嗯。
1: 而且这个你要分啊，
2: 嗯、
1: 水八仙啊，我告诉你，基本上是在上海的西大门这一边。
2: 嗯
0: 嗯。
1: 但是你去崇明呢，有不多。
2: 嗯。
1: 水质长不好。
0: 嗯，
2: 对。
1: 对吧？
0: 对，我定山湖那边也有挺很多的。
1: 对啊，你一定要到上海的西边。
2: 西边，
0: 嗯、
1: 西边什么定山湖呢？朱家角开始。
0: 朱家角。
1: 一点点往外移，朱家角了，西城了，金泽了，还有那个陈云的故乡叫什么？练堂。
0: 练堂。
1: 练堂这一块地方，哎，这种东西就特别多。
2: 嗯。
1: 它就是什么呢？它是其实你要知道，它那一块其实是湖水。
2: 嗯。
1: 定山湖的支流引开了以后。他就开始什么？他就开始一块块一块块做田，
2: 嗯，
1: 做田了以后引进这个水。定山湖的水质其实第一个是什么？水质是干净的，因为它那边是有我们常用的饮用水的一级到三级，
0: 嗯、
1: 水
0: 源地，
1: 水源地就在那里头、
2: 哦。
1: 你开车的时候，你其实你看得到的、
2: 嗯，
1: 你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级水源地。随后看到农民的小小的弄堂里面、
0: 嗯，
1: 你进入三级水源地，三级水源地基本上已经是
2: 直接喝的程度了，
1: 没有引出来种地
2: 啊、哦，
0: 种
2: 地，
1: 你知道吧？那么种地了以后呢，它是什么呢？就是说。割开一块，这一块养莲藕，
2: 嗯，
1: 那一块养那个菱角，
2: 嗯，
1: 养还有人养茭白，甚至于有人养鸡头米、
0: 嗯、
1: 都有、
0: 嗯、
1: 这一块，
2: 在西边。然后刚说我们要讲上海这边大家吃的多一点的
1: 菱角，
2: 嗯，
1: 那么我想问你啊，就说卓宇啊、
2: 嗯，
1: 你对菱角是什么概念？菱角长什么样子？
2: 菱角。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有两个角，
1: 像牛角一样往外搭的，对吧？
2: 对，
1: 颜色一般性是发紫。
2: 对，
1: 发红的。
2: 然后我小时候，我印象当中的菱角，它形状颜色就是这样，而且它的那个外面是有一层硬壳的，很硬很硬，
1: 很硬很硬。
2: 需要我当时是要拿牙咬，还是要拿什么工具把它撬开？
0: 是，
2: 然后它里面露出来的才是白色的。
1: 你小时候没有做过这个玩具吗？
0: 对，把它掏。

0: 洋葱
1: 的
0: 一根针线粗的缝被子针线戳个洞，把那个嚼啊嚼嚼
1: 里面嚼空，
0: 菱角里面的那个淀粉啊肉啊全都给它吹出来，随后那个
1: 吹出来
0: 就你嚼了以后你又跳不出来的了，一定要这样嚼嚼口口，要扣你的物量啊，
1: 没错，
0: 嚼嚼口口吹吹，嚼嚼口口
1: 把里面通，
0: 把里面全部通掉，
1: 镂空掉，
0: 镂空掉，随后那个就很轻，随着你就自己盘，就我们现在当下的话就盘门环一样，慢慢盘，慢慢盘，盘到它油亮发紫发红，就是它盘完了以后，整个样子就像一个水牛，长了一副巨大的那个菱角。我为什么要这么问你？这种菱角其实呢，就是在什么，在江苏、浙江比较多，上海西大门产的菱角，它是没有角的。
2: 没有角的菱角，
1: 就是那个角没那么尖，那就是
2: 它是一个三角形，
0: 像个小元宝形，
1: 像元宝
0: 形，
1: 对，没错没错。
0: 就是我说的，你吃的那种菱角呢，它不是脆的，
2: 它是
0: 粉的，
2: 粉的，
0: 它是粉的，就是阿拉刚刚叫领风领风嘛，
2: 而且
0: 实在是老了，太老了，
2: 是的，
0: 晒干碾压以后就变成这个干粉，叫领风。
2: 而且我刚说的那个菱角一定要是煮熟才能吃的，那个生吃是没法吃的。
0: 对，但是我告诉你，就西大门这一边的菱角，特别是产在西城跟那个金泽这一块，它是定山湖的外塘湖，就是水质没有破坏那么厉害，而且湖的水温常年就是很
1: 低的，
0: 它产出来菱角只有更加最大最大也就以前我们老的一块钱这么大，皮是青的。
2: 皮是青的，形状像是一个元宝，
0: 形状真的跟元宝很像。它已经退化了，它的那个
1: 角的形状已经退化，已经椭圆形的，
0: 椭圆形的。
2: 为什么说是退化呢？
1: 是你说我们从角的话来说，是要尖尖才叫角。
0: 对、啊，
1: 它退化的时候，它已经变成椭圆形了，已经是没有不像角，但是那个整个形状还是你能看得到。如果这边伸出来，可能就会两个角。
2: 哎，那它其实跟我们前面说到的，从形状到这个颜色上都有很大区别。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它如果是
0: 口感，
2: 对，去吃的话，口感会有区别吗？
0: 你买的之前呢，尽量啊，还是洗洗干净。什么叫原汁原味？就是他给你剥好，现场就他一大盆
2: 啊。
0: 他拿过来已经冲洗了好几遍了，他现场他说你不然你自己来剥一
1: 下，
0: 你可以剥，你剥完了以后呢，那个肉剥出来雪白雪白的啊，你还是去洗一洗。他说建议你还是去洗一洗，洗洗干净尝一下，
2: 直接生吃，
0: 生吃，
1: 甜，好吃啊，
0: 甜，
1: 对啊，
0: 脆
2: 啊，
0: 而且是一点不老，就像有点像吃叫脆罐梨的那种感觉。
2: 哦，哎，那我能想象到了那种口感，
0: 那种口感。
2: 它那个果肉也有发透明吗？
0: 没有发透明，
2: 就是纯白色，
0: 纯白的。但是呢，也有一个特点，是一个特点，容易氧化。
2: 哦，很容易变黑。
0: 这种就是我看到他们这个当地人炒，当地人炒就是什么呢？用他们当地的那个毛豆的一种叫牛踏扁，豆子
1: 对对对对，
0: 扁扁的，
1: 好吃的，
0: 糯的不得了，水里面一烫就是碧绿碧绿的那一种，它就是什么油锅一起，用小葱先呛个锅，随后就把剥好的菱角跟那个牛踏扁，就那个毛豆米啊，扁的毛豆米一起在锅里面就擦擦擦，
2: 爆炒
0: 一下，就出来了。哦，那个吃上去毛豆子是糯的，那个菱角是脆的，
1: 还是挺好的，
2: 好吃。而且我感觉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烧烧汤，也是好吃的。
0: 烧汤啊，
1: 你这就是
2: 了，
1: 你就是吃它的这个新鲜和
0: 它
1: 的脆。
0: 新鲜啊！
1: 如果你烧汤，你就要炖，对不对？一炖时间，
2: 我想它炖排骨什么的，应该会那种清甜的味道。
1: 那你就算了，你不用炖，你有藕，水发现里面还有
0: 藕
1: 的
0: 呀，
1: 还有其他东西呢。
2: 是菱角，就是它还是生吃比较好。
0: 还有你要知道菱角。就绿的菱角，它上市的时候卖多少钱一斤？15到18块一斤。
1: 那你就要炖，我们也不拦你，对吧？
0: 啊，对啊，要去掉4两多，贵啊，
1: 怎么
0: 贵
1: 啊？
2: 你
1: 主要去掉
2: 那个鸡头面之后，我听什么都
0: 便宜
2: 了，就十几块钱。
0: 而且你要仔细的想到，像他们当地的人为什么把这种青菱角跟毛豆米呛个锅，直接就像爆炒一样就出来？
2: 为什么？
0: 他也是抢时间，时间一长了以后。淀粉
1: 口感
0: 就卤的了，啥吃的？所以说你煲汤还不如像小兵说的，弄点藕来煲煲，
1: 方便
0: 了，煲出来还浓，对吧？
2: 是，
1: 那个就是藕，就是要吃它的那个糯，这个就是吃它的清脆。就是你看分清，我今天吃这个是要吃它哪一个特性，明白以后好，我是用炒还是用炖，自己选择。
0: 最近我就是每天早晨我就愿意花这段时间，往乡下跑一次，就金泽，金泽我不去大市场，去那个地摊。
2: 金泽的地摊
0: 他们那个农民早晨也是早晨
2: 一人提着一小篮就过来卖了，
0: 什么
1: 一
0: 小篮，他们是一个
1: 油
0: 漆桶，就
1: 是
0: 我涂油漆的那个油漆桶啊，
2: 这么大的一个桶吗？
0: 小桶呀，油漆桶2.5公斤装的， 那他们自己提个桶，舀点湖水，把那个东西都浸在里面。
2: 他们是也是自己去采摘的，
0: 自己采摘的呀。
1: 采
0: 当然
1: 哪里了，
0: 自己采摘了，最后就放在门口卖，18块、20块，品相好一点的20块。
2: 是种植的吗？
0: 没有，就是自己养的一大块，养的有可能里面还窜出来有野生的，这个就我也分不清楚了，到底养的还，反正就口感就脆了。最后呢，18到20块买进来，我们自己回来了以后，这种东西啊，就跟蚕豆是一样。点一份剥一份，点一份剥一份，
2: 一定要先剥，
1: 对，不然氧化太快，
0: 要不然氧化太快了，一下子中石没卖掉，晚石就变红了。
2: 哦，
0: 最后来了以后就先问客人领过要钱吧。
2: 嗯
1: 嗯，
0: 现在你要老是个老头都懂的呀。啊，我们家有炒菱角，是青菱嘛？我说哎，是青菱，最后128，你不要张大嘴，128，我觉得我是卖的是适中的价格。
1: 嗯，
0: 菱角炒牛踏扁。牛踏扁就是扁毛豆，你可以这么想，扁毛豆，120吧，你去当地就是去金泽吃，那个农家菜，它这么一份是60吧，
2: 哦，
0: 120吧，哦，那口感太棒了，很好吃，
2: 脆，
0: 一个糯一个脆，这个颜色的搭配啊，就是，白跟绿，
1: 对，
0: 白跟绿，勾一点点薄芡，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玻璃芡在上面，
2: 嗯，
0: 以咸鲜味主打，用那个菜油先。爆一点那种葱花，起一个香，够了，就这点味道。
2: 哇，哎，那我们要自己想吃菱角，尤其我特别想生吃菱角的话，我一定要去到那种什么金泽啊那些郊区去买，相对市区一些的地方，菜市场或者超市或者水果店，
1: 不一定，有时候大的那种菜市里面，可能也会有人会带一点过来，有点带点过来，就不确定说一定会有，但你去到那边。
2: 哦，
1: 就是
0: 基本上有
1: 遇到的概率就会高很多，
0: 会高很多，
1: 对吧？而且一个是比较新鲜，
0: 对，你要去菜场买的话，也尽量往西面走，
2: 西面的菜场，
0: 就我们说青浦那一块，你往那边走，你往市中心走的菜场几乎没有。
1: 你看，它可能会卖好几种，
0: 对，
1: 有的是那个黑色的，就颜色发黑发褐色的
2: 面的呀，
1: 就是对有角的那种，还有就是这种就是像元宝一样的，哎，
2: 前面那种应该价格就没有后面这个贵啊。
1: 这那个是煮了以后就是
0: 对。
1: 煮的是咬开，那里面是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所以我要提醒你的，水八鲜的东西，这八样东西都可以生吃，但是你要听小兵前面告诉你的一句，就是不建议生吃。
2: 啥？我们刚说这个菱角生吃多好吃，又清脆又甜。
0: 哪边尝一个可以的？
1: 对啊，你想想它是水里面出来，
2: 对啊，
1: 水里面那些
0: 有浮游
1: 啊，太多了。它我们说动物世界，你就可以理解了。但水里面绝对动物世界，而且你很多是看不清的、看不见的。你要放在显微镜下，你就没办法吃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一定会存在的。你要水冲个几遍，
0: 我
1: 这样就好
0: 你吧，
1: 对自己肠胃好一些。
0: 以前我们这一边因为是水乡嘛，有一个常见病叫吸血虫，
1: 就是啊，就那叮螺的寄生虫啊，这些东西都会。
2: 我好像听说过
0: 它的迹象就是人的肚皮会很大，
1: 对，
2: 鼓的，
0: 那这种就是生吃。水质不干净，而导致的寄生虫长在体内。
2: 那怎么办？那我要想吃这种清脆的菱角的话，我把它剥开之后，用水冲一冲，
1: 可以
0: 开水烫一烫
1: 啊，也
2: 开水烫一烫，
1: 表面烫它很快就过了嘛。
0: 开水烫1分钟，
1: 嗯，
0: 也这种
1: 不影响口感，
0: 没有这种寄生虫只能在高温里面烫死，
2: 嗯，
0: 烫1分钟能够把你烫成多少熟啊？对吧？你稍微烫一烫，
1: 对，这样比较靠得住一点。
2: 嗯，
0: 我告诉你，这点水八鲜。除了什么？除了纯菜，
1: 嗯
2: 嗯，
0: 除了纯菜，除了我看看，哎，就纯菜一样东西，
1: 其他都
0: 啊，水芹、纯菜这两样东西，
2: 嗯，
0: 别的东西你都可以调一个类似于像桂花糖，
1: 嗯，
0: 果珍蜂蜜，
2: 哦，
0: 这种浓一点的，你把水八鲜切成块，水里面烫个1分钟，最后
1: 啊，就
0: 泡在
1: 就当这个
0: 让它吸那个甜味的，放在冰箱里面，你都可以吃它的。脆甜
2: 啊，我喜欢那个做法，没有破坏它本身最原生态的那种口感那种状态。
0: 而且我还可以，
1: 但是你也是适可而止啊，对，
0: 适可而
1: 止，真的没错。你不说今天中午搞一碗其实不错，晚上再弄一碗那就没。
0: 你想你现在吃的只不过是什么呢？
2: 嗯，
0: 还有一个比这个更鲜甜的了。
1: 嗯，
2: 比这个更鲜甜的
0: 就是荸荠，阿拉冈的荸荠啊。
1: 这个是其实生吃里面最好吃的，我还是觉得这个
0: 甜
1: 起
2: 这玩意儿吃起来可麻烦了。
0: 怎么麻烦？
1: 要把皮给整掉，
2: 消也消不干净，啃也啃不干净。
0: 说明你这个嘴不活络
1: 啊！你这个
0: 跟我们
2: 我干不来，
1: 你这个口活， 缺少锻炼啊，可是我缺少锻炼，这个东西一定要多练，练了好的那就很快。
0: 以前我像我印象当中，我的外婆、我的外公小时候给我们吃的这个地里啊，
1: 嗯，
0: 包括切饼果啊，侪是用牙齿啃啊，
1: 咬出来，
0: 侪咬出来的，咬了而且老清爽，有纹路啊，对吧？咬了很干净的，但是呢，真的是不建议这么吃，
1: 嗯，
0: 特别是荸荠，
2: 那个皮很脏啊，感觉。
0: 不是底粒它坑坑洼洼，而且还有一片一片的那种，
1: 你弄不干净，哎，
0: 弄不干净，
1: 长出来有一个牙啊什么，或者在你的底下
0: 它会长在里面。
2: 对呀。
0: 而且是什么呢？像那种底粒啊，
2: 嗯，
0: 它一旦是水里面浸过，又是高温运输了以后，
2: 嗯，
0: 你有时候肉眼看不出来，
1: 都
0: 是
1: 都会有些寄生
0: 虫，霉变，有寄生虫，
2: 嗯，
0: 你知道吧？你一定要洗干净，皮剥掉，
2: 剥掉，
0: 皮剥掉，看有红发红的，
2: 嗯，
0: 有什么一块清下去烂糟糟的，你要把它抠掉，
2: 嗯，
0: 而且最好是切片或者是整个的煮，
2: 嗯，
0: 煮糖水，这个时候。
2: 啊，
0: 这个很
2: 水啊，
0: 这个很适合，
1: 这个好吃，而且那个
0: 吃生吃啊，
2: 对啊，
0: 不要生吃，还是
1: 不要太喜欢
2: 生吃，
1: 不要以为生吃的都
2: 是
1: 好
2: 的那种。
0: 我跟你讲，如果啊，你哪天看到有个底粒丧尸了，你去买个半斤，
2: 嗯，
0: 买一根甘蔗，
1: 嗯，
2: 哦，
0: 甘蔗就我们说的竹蔗水，
2: 嗯，
0: 毛根竹蔗水，你不要掰毛根了，
2: 嗯，
0: 你切个一根胡萝卜滚刀块，
2: 嗯，
0: 甘蔗切个四节，
2: 嗯，
0: 把它砍开，
2: 嗯，
0: 搁一地底粒。就是我们说地里弄个四五个进去，
2: 嗯，
1: 不用削皮，就放在那个直接
0: 煮，但一定要洗干净啊，
2: 不用削皮，
0: 不用削皮，就两头一定要削掉，一个尾巴一个头削掉。
2: 它的皮是黑色的吧？
0: 黑色
1: 是肯定是刷干净啊，
0: 刷干净，用板刷、用牙刷都可以。
2: 那煮熟之后，这个皮要吐出来吧？
0: 不，你就在水里面煮
2: 啊，
0: 煮了时间长一点，喝那个水，
1: 对，
2: 哦，
0: 多下来就把那个这种脏的东西就倒掉，你喝喝看那个水清甜甘甜的。
2: 哎，我能够想得到它
0: 退火的
2: 脾气那个味道。
1: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拿那个地梨，就是你不要削皮，就用那个地梨煮出来的话，那个水也非常好喝，
0: 嗯，
1: 很清甜，一定要带皮去煮。
0: 还可以把你玉米须呢，
1: 对，很多东西啊，它那个皮其实很有风味。
2: 嗯，
1: 你像如果去吃那葡萄，你可能就吐皮，对不对？
2: 对，
1: 你把皮嚼一嚼，你是看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2: 涩，
1: 有点涩。
2: 对，
1: 这就是我们说什么。就丹宁啊什么，它就会存在，主要在皮里面。
2: 嗯，
1: 其实这些东西对人体都是不错的，你适当摄入点没什么问题。任何东西都是你要控制一个量，生的有生吃的这种爽脆的口感，有这种乐趣，熟有熟的好处，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说，不是说就着自己性子来啊。还是那句话，前几天我们一直说要不要就着自己性子来，想怎么整怎么整，好吃一碗再搞两碗三碗。还是要注意的，
0: 就像小兵老师
1: 控制点量，
0: 有一些东西啊，
2: 嗯，
0: 像小兵老师说的，就是葡萄，以前我们是剥皮吐籽，
2: 对，
1: 嗯，
0: 后来通过这种专家老师，通过那个专家老师的这种中医啊，
2: 嗯，
0: 包括营养学家啊，
2: 嗯，
0: 他建议什么呢？葡萄通过这种泡洗，连皮一起泡洗，最好吃的这种呢，就最有营养的吃法，连皮一起嚼嚼，
2: 一起嚼
0: 嚼啊，让你在口中一起嚼，甚至于把葡萄籽。也搅一下，
2: 嗯，
0: 随后呢都搅匀了，把这个汁给咽下去，
2: 嗯，
0: 把皮跟籽再吐掉。就像小平老师说的，这种单宁啊，
1: 嗯，
0: 包括葡萄籽里面的葡萄籽油啊，
1: 对呀，
0: 啊，哎，它有这种抗氧化这种作用，
1: 对呀，
0: 啊，其实最好的
1: 就
0: 味道还不一定好，但是有营养。
1: 但是你自己嘴里嚼出来的果汁是最好的，你懂吗？为什么你可能果汁，你现在我们很多就是到那个什么的果汁站去打一杯果汁，
2: 对，
1: 他打过的果汁细胞壁是被破坏掉的，
2: 是
1: 破坏掉以后它的糖分就变成游离糖，
2: 嗯，
1: 游离糖很容易升糖，速度会非常快，
2: 自己嚼的话就不会，
1: 自己嚼的话它会比较慢，同时它有很多纤维组织，你也可以，
2: 嗯，
1: 对吧，它也是其实挺有营养的。
2: 对，
1: 我们说那个
2: 说过
1: 你在吃橘子外面那一层
0: 一层筋筋拉拉
1: 那层东西其实对身体非常好，
2: 嗯，
1: 啊，就通经络的，其实，在我们很多就把它撕掉就不吃，
2: 对，影响我的口味，
1: 影响你的口味，对，
0: 错了
1: 啊，这个东西非常好的东西，
0: 不要养肥了，我说橘子马上上市了，
2: 不是，我知道它吃那个东西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它肯定是影响这种橘子本身的清甜味道的。
0: 告诉你，大叔教你一个好办法，
2: 嗯，
0: 你去找一个这种空的瓶子，
2: 嗯，
0: 罐子或者那个叫什么密保诺啊，
1: 嗯，
0: 这种东西，
1: 嗯嗯，
0: 你就是不要吃，你就把这个衣啊再撕下来，
2: 嗯。
1: 嗯嗯，
0: 撕下来啊，
2: 嗯，
0: 藏到这个包皮膜里边，
1: 嗯，
0: 罐子里边，
1: 嗯，
0: 一直藏着，
2: 嗯，
0: 藏到够一斤了，拿到中药房去卖，
1: 嗯
2: 啊，
1: 好东西啊，收的这个绝对
0: 多少钱？多少钱一斤啊？看你品相的，
1: 嗯，
0: 差一点的300多，好一点的600多。
1: 这个东西是对身体非常好。
2: 就是那种白的丝丝落落，
0: 就是那就是外面那一层，那一层筋哒哒哒哒哒撕下来的，你就很讨厌的，永远是撕干净吃的那一层。
2: 橘子上市之后价格都卖得很便宜，结果这个东西这么值钱。
0: 当然了，
1: 所以说呀，所以有些东西呢，就是别光顾着说我好。好吃，所以好吃我们不要说好吃，我们还要讲营养，还要叫什么对自己有用的，
0: 对，
1: 不要把好的都扔掉。
0: 那我告诉你啊，就是卓宇，有可能你还不到我们这个年纪，以前我们小时候坐在家里边，走街串巷有人来收的，鸡胗皮、
1: 姜壳，
0: 对吧？吃的鸡胗皮、甲鱼壳，
1: 还有乌镇骨头，
0: 跟骨头，
1: 跟香，哎，
0: 紫薯的乌镇跟骨头。

0: 有什么呢？啊，收那个石榴，收石榴皮，还有石榴当中的隔膜
1: 啊，
0: 都有人来收的。
2: 最早还有什么呢？指甲都有人收，
0: 收哎收指甲，
2: 收指甲，你把它理
0: 收头发
2: 啊，收头发都是有人收的，
0: 有人收的，
2: 这些都是好的。
3: 很多年前听过的谣言，
2: 听过的
3: 吗？
2: 不是谣，
0: 不
2: 酱油呢，它是提取里面的氨基酸，然后添加到那个酱油里面，把它氨基酸升高。
0: 收指甲油啊，
2: 啊，对吧？
0: 指甲在中医里面叫什么？叫什么？我想想叫什么神仙什么东西的，反正就是收指甲的、
3: 哦、反正他们都是某一味药引，然后再对着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的时候都是有用的。
0: 哎，其实刚才空下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还讨论过，就是那个石榴。
3: 对，
2: 石榴好东西。
0: 石榴他们说我们就平常时间吃那个石榴，吃完了以后就，其实我告诉你啊，石榴籽有很多人叫石榴籽，就是新鲜的石榴剥下来那一粒一粒的，他们叫石榴籽。
3: 对呀、啊，
0: 但对中医来说，他们的石榴籽是把外面的果肉去掉，
3: 嗯，
0: 里边那个像芝麻一样的，
2: 像
0: 他们叫这个叫石榴籽，
2: 那个叫石榴籽。
3: 哦，
0: 那个有肉的他们叫石榴肉，
3: 石榴肉。
0: 随后呢，就说什么中医他说，那个石榴啊，你吃完了以后最有营养价值的是啥？
3: 嗯、
0: 是外面那层硬壳。
2: 嗯。那是好东西，都是你要扔的，都是好东西。
0: 它是可以做药的，就是为什么一到秋天，
2: 嗯，
0: 你啊跑肚，
3: 嗯，
0: 它是肠胃紫色的那一种。
2: 哦，
0: 跑肚你稍微拿点
2: 东西的
0: 泡泡水，
2: 对对对，
0: 就止泻。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能不能会吃三个门子嘛？
3: 哎，
0: 肚子里面容易留寄生虫。
3: 嗯，
0: 以前就是它里边的
3: 打虫药，
0: 打虫药就天然的打虫药，就啥呢？石榴肉跟肉当中那个横膈膜
3: 那种。薄的一层白黄色的小膜、嗯、
0: 对，晒干了以后、嗯、泡茶，这个就打虫特别有效。
3: 哇，
2: 而且那个石榴皮吧，你还能让它发酵，放点水，它发酵会变颜色，对吧？染布用的，
3: 染布、啊、
0: 对对
2: 对,
0: 对，
2: 染出来颜色，那个它那个现在就叫自然色，现在就叫大地
0: 色,
2: 色，而且
0: 那么我就告诉你啊，
2: 非常贵。
0: 现在我
2: 开玩笑，
0: 茶桌上面垫在壶、或者是垫在那个主人杯给客人的那个杯底下的那种布啊，像蓝银布一样的、有一点点颜色的。
2: 嗯，
0: 它就是用两种东西来，一种就是石榴皮
2: 啊，石榴皮，
0: 还有一种就是用柿子的，
2: 对，
0: 上面那个硬的那块蓝的柿布，一个是石榴布。
2: 对，然后这个呢，还有些人还把它时间长了染头发，它也能用。
0: 也能用，但这种呢，我们用的少。
2: 啊、我们用的时候就少数民族那边很多，他们都用这些东西去捣捣碎，
3: 嗯，
2: 再放一个中药，把它就让就发酵，时间长了那个可以染头发，
3: 它颜色也就变了，
2: 啊、
3: 就不是原来那个颜色。
2: 而且那个颜色很难退，我像它的
0: 对对对，贴不掉，
2: 打不掉，洗不掉，它就染头发了。
3: 哎呦，这个，
2: 所以说这个好，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眼里是废物，对吧？在很多人眼睛里，哎、
3: 是宝贝，
2: 他就
3: 宝贝，
2: 他只要用好了，
3: 还是不了解。
0: 我再跟你说，现在不是有这个夜市了吗？
3: 嗯，
2: 对。
0: 现在夜市，以前夜市门口站的永远是什么？是生榨的甘蔗汁。
2: 嗯，
3: 对。
0: 现在甘蔗汁早不见了。
3: 对，
2: 石榴汁，
0: 石榴汁，
2: 真的可以。
3: 石榴汁好喝的，
0: 好喝的。
3: 对，
0: 石榴，我个人啊也是感觉下来，所有的鲜榨果汁里面，石榴汁是最贵的。
2: 啊，贵，而且好喝，确实
3: 好。在最上面，价格最上面。
0: 因为什么我看了啊，就罐瓶的在超市里边，280毫升的，它要卖18块多，18.8块，
3: 嗯，
0: 随后一升的是56块，
3: 嗯，
0: 很贵，
3: 嗯，
0: 像你这种石榴汁啊，拿回来就有新进的网红的那种就是果茶，
3: 嗯，
0: 它就是什么一杯石榴汁分成三杯，
3: 嗯，
0: 家里面用茉莉花，
3: 嗯，
0: 冷泡就隔夜泡的那个茉莉花，
2: 嗯，
0: 放到冰箱里边，随后就说泡完了以后。就是1/3的石榴汁，
3: 嗯，
0: 加上茉莉花茶，兑下去绝对比那个叫我们叫茉莉叫抹香奶茶要好喝。
2: 哦，可以试，
3: 可以试啊，
2: 想想得多香啊！
3: 对，
0: 因为我前天刚刚喝过，因为我尝鲜嘛。
2: 啊，赞的赞的，
3: 那时候自制。
0: 因为哎，我最近因为为什么我老家云南的，云南的第一批的那个石榴嘛，他们给寄了几个。
3: 哦，
0: 但巧了，我店里面的员工有好多都是安徽的，
3: 嗯，
0: 安徽出白石榴的，
2: 嗯。
0: 都尝鲜嘛，他们哎，老板，我给你带几个白石榴。
3: 嗯，
0: 哎，我一尝了以后，就自己一个个吃麻烦嘛，我就干脆就全都剥出来，
3: 榨成汁了，
0: 榨成汁。
3: 嗯，
0: 最后就收，一收收到了，各种茶来对比。
3: 嗯
2: 嗯，
0: 我觉得冷萃的茉莉花
2: 最合适，
0: 石榴是最好。
3: 对，
0: 热的就是一定是石榴肉剥出来煮。
3: 嗯，
0: 石榴肉而且不能煮开，只能煮到80度。
3: 嗯，
0: 正好跟什么？跟红茶的闷泡。时间一样，那就拿云南的滇红，
3: 嗯，
0: 围炉煮茶的时候扔点进去，给它焖煮一下。哦，但不能煮开啊，红茶跟石榴其实很大，
3: 嗯，
0: 煮开了颜色就变了，口感又酸又涩。
2: 大厨已经跨界到这个茶饮这一片了，从那个从灶头已经跨到茶饮，
0: 很有风味啊。而且你泡茶，你要知道就
2: 对啊，
0: 你
2: 它的。

0: 对吧？
1: 对。
0: 那么泡普洱茶，你就生茶普洱茶你就要焖，拿个紫砂壶拿回来焖在里面，那个就好喝。但是呢，你泡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那种
2: 岩茶，
0: 岩茶
2: 啊，就温度高了。
0: 哎，你要温度要高，但是壶又不能大，壶一大，第一个废茶叶，第二个香气走一半，
2: 香气走掉，
1: 还真是，就是。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这样的一些
0: 特
1: 性
0: 在里面，
1: 然后也需要我们确实是要讲究一下，才能够让它把它的特性最好的发挥出来啊。
0: 嗯，
1: 就跟我们今天聊这个水八仙一样，虽然说八种都是水生的植物，而且也都基本上能够生吃，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大家可以去用不同的方式去把它们
0: 开水烫一下，开水
1: 这个是一个相对通用的方式，
0: 对。
1: 哎呀，因为这个时间缘故，可能今天没有办法聊完其他的几种仙。
0: 后面几种呢，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一点点，因为为什么这几种其实已经上市了，对吧？
1: 因为我们节目其实也会聊很多实例的东西，所以后面节目当中也会一点一点的，
0: 我们会把每一个带到每一个节目当中，对吧？只要你听着每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没问题的，
1: 够要持续收听啊。然后在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然后呢，您会获得我们小编的微信号，添加一下就会把您邀请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当中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么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做饭小白，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今天我们又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故事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呢？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你？
0: 哎，我是天天马拉松的徐大厨。
5: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6: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有点小白的小红鱼。
0: 哎，你们知道吧，我最近啊一直做菜，前面也就在4-5天前碰到了一个老苏州长期移居在海外的，突然直接来我店里面吃饭，我也不认识他。他点菜，你知道他的菜单是怎么点的吗？
6: 怎么点的？
0: 干煎小黄鱼，
6: 小
0: 黄鱼烧豆腐，台条小黄鱼，
6: 黄
0: 鱼面，
6: 小黄鱼专业户，
0: 他等于是四个菜，
4: 小黄鱼宴，
6: 对，
0: 四个菜啊，结合了冷菜，热菜，点心，包括还有我们说的台条，哎，台条小黄鱼其实可以算小食，也可以算热菜，您说啊，就他两个人点了小黄鱼上了4种，结果我上去了以后，全都被退回来。
4: 天哪，大厨被退菜，
6: 为什么？
0: 你知道吗？当时的时候，我真的是
5: 内心是
0: 崩溃的，你知道吧？
6: 怎么会这样？
0: 关键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也就是我们说的小海鲜
5: 对
0: 要快下市的时候，
4: 对
0: 吧？而且价格不菲，我想我已经是对得起每个食客老饕了。每天买新鲜的，而且我们你要知道，我们店里的服务员其实点菜，他的眼睛很毒啊。他们跟我合作了十几年了。就说你的一举一动，包括客人的一举一动，他都会体现在他的菜单上。
4: 很会搭卖。
0: 对啊，他就说一看了以后，他而且特意在底下注明啊，他说小心，
6: 小心，
0: 子老切克。那我就更要当心了，你知道吧？小黄鱼里边，干煎小黄鱼里边，我给他挑最大的，
5: 对，
0: 上去了。
5: 哦，
0: 随后四个菜啊，全部退回来。退回来了以后，他把我叫出去。你看，
5: 是太邪的。
0: 哎，一叫我叫啥，你晓得吧？一叫我叫小伟啊。
5: 小伟。
0: 小伟就是最最通过上海人啊。你看，小伟啊，侬是本地人嘛？
6: 哦，跟你聊天了。
0: 哎，我讲我是。上了上海的，但是祖籍是云南的。那么一讲上了上海，侬就是
5: 上
0: 海人，
6: 对的，
0: 对吧？
6: 嗯。
0: 那么一讲，侬要晓得啊，干煎小黄鱼。

0: 拿上来，实际上侬关键辰光是应该没投的。
1: 嗯，好懂啊。
0: 其实，根本我差一点就喷一句话去回怼他，你知道吗？我说，如果把头剪掉，那是家庭版的。
2: 嗯、
0: 我饭店毕竟要营业，阿拉讲究还是要马
3: 香
0: 的，
1: 好看呀，不然
0: 说
1: 下
0: 对吧？
1: 伊
0: 讲侬拿一只小王带头的端上来，实际上变相的就辣海骂我。哎呦，我一下子把这个东西已经抬高了，
1: 上升到这种层次了，
0: 层面了。
1: 对，
0: 来，小兵，你说说看、
3: 哦，
0: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意思？
1: 对啊，
3: 吃王豆嘛，这个总是骂人的话呀，王脑子，
0: 哦、王脑子，侬晓得吧？
1: 可是，在外面吃的时候
4: 都
1: 是
4: 有
1: 王
4: 的呀。
3: 但是你看，比如我们有时候出去点一条黄鱼，如果以前的话，如果珍贵的客人先会把头，对吧？
1: 对
3: 去煎给他
1: 是，
3: 但是黄鱼从来不煎头的，一定就从当中一块煎给他。
1: 哦。
3: 黄鱼脑子里是没东西的，
1: 对对对，
0: 是空啊，
3: 空
0: 啊。
4: 确实就是有老人骂小辈说你黄鱼脑子
3: 啊,
4: 什么的。
3: 但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也是上过别人的宴席，
1: 嗯，
3: 然后一个主桌的这个人就把这个黄鱼头接给了客人，就说你是正规的客人，把黄鱼头给他吃。
0: 可是要费毛枪
3: 啊！我都在逼他一下就一紧张哦，
1: 紧张，
3: 紧张，
1: 就看那个人懂不懂了。
3: 没晚上，马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再加块别的东西
1: 哦，
3: 嗯，对吧？嗯，都已经煎过去，就不给煎回来。
1: 是，
3: 可不你再煎一块肉给他。
1: 哦，这么有讲究，砸菜也是紧张了起来。
0: 这方面就说小兵啊，他绝对是上海人，老客了，你晓得吧？
1: 是
4: 的，
0: 他就跟我这么说，那老头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把黄鱼油炸的拿上来，本身黄鱼脑袋里面就是空的，
1: 对，
0: 他是没有脑子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你变相就是骂我黄鱼脑袋了。嗯，你看老早一讲，侬想想看，侬自家老早小辰光吃干煎小黄鱼，那屋里向人是不能哪能吃的。
3: 嗯，
0: 都其他。
1: 嗯，
0: 尾巴一讲还考究点，尾巴还稍微
3: 修一修，
4: 修
3: 一修。
0: 伊叫背脊骨的，
3: 哎，
0: 叫鱼背，鱼背上的刺，你看背脊骨个高头个刺，侪要全部其他，随后用伊辣一辣。哦、我估计到搿点上海，我扎惊了一塌糊涂嘛。
3: 老客了，
0: 老客了上海，我一讲用伊稍微辣一辣，随后拿只道路啊，拿五彩摆好，摆了背阴的地方，
3: 对、
0: 啊，拿伊封了一面壁，
3: 封了像刺刺一的意思。
1: 他还会做，他又会吃，又懂这些，
0: 当然了，
3: 是
1: 棋逢对手了，大厨。
0: 随后啊，你知道什么呀？
3: 嗯，
0: 伊问我听懂了吗？我听懂了，我去做，
3: 我去做，
0: 你晓得吧？我就
4: 这时候
0: 我就回去做
4: 了，
0: 对吧？其实我剪鱼头的时候，我心里边很不开心，你知道吧？
3: 嗯、
0: 因为现在的小黄鱼热气的，至少要五六十块钱一斤嘛。
3: 你买不得我零，我这头一刀撑不动，
0: 这头一刀撑不我。而且我是很新鲜的，
3: 嗯、
0: 一条黄鱼都是二两半的，
1: 嗯、
0: 把头一剪掉了，阿拉讲真的是实际上是马香没啥了，
1: 有点可惜。
0: 关键是什么？你本身有一。就是我们说一虎口那么长的，
3: 嗯，
0: 头一剪了以后只有一个手掌这么大，
1: 比较小，
3: 那八分之八不按没起来，
0: 对吧？但是呢，没办法，他这么说，我就这么做，
1: 嗯，
0: 上去了以后，
4: 全部重新做了一遍。
0: 当然，那五条就我就当员工餐吃掉了呀，
3: 啊，
0: 那怎么办呢？那么还有五条，我就把头全都剪掉，
1: 嗯，
0: 剪完了以后，随后。就是旁边还配了点龙虾片，
3: 嗯、
0: 上去，
3: 嗯，
0: 对吧？老头
4: 盘子太空，
1: 就是看着丰满一点。
0: 哎，老头一吃了以后，没讲呢，你讲我先跟侬讲啊，侬个食材，
3: 嗯，
0: 没话讲，
3: 嗯，
0: 对吧？
1: 认可一下，
3: 嗯，
0: 但是你讲侬，那黄鱼他吃完了以后很好，
3: 嗯、
0: 又说到我的龙虾片了，
3: 哎
1: 钱好多、
0: 啊，老上海啊，他对某一样东西要追求到极致的话，你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3: 嗯，
0: 一个侬龙虾片，一个侬记牢，老上海的龙虾片只有得一种淡粉红颜色，没啥现在有的绿的咯、黄的咯，各种嘛侪没。
3: 老做鸽排，
0: 对对对，
3: 我记得龙虾片上是这鸽排，
0: 鸽排
3: 现在也是有鸽排，但觉得味道不是那个味道，
1: 不一样了。然后颜色也不是最初只有一种的。
0: 老做一只叫淡料的泡丝，侬晓得吧？像只蟹一样的，
3: 哎，
0: 像
3: 只
0: 蟹一样，哎，炸了又。
1: 撑
0: 起来的，撑起来的，随后一吃了就满口的台条味。
3: 嗯，
1: 对，
0: 那一个，随后呢，老头吃完了以后，他说可以的，其实，
3: 嗯，
0: 然后也对得起这个价格。
3: 嗯，
0: 我真的当时说我害怕他是来探店的，你知道吧？我想不要又碰到一个比杨小兵年纪更大的一个老头。
3: 哎，
1: 更会吃，
3: 这是米其林的，来来，跟来，
0: 随后
3: 你上心，
0: 对得起这个价格。其实我知道我自己的小黄鱼卖65块钱一份，五条二两半一条的，其实。那普通人来说挺贵的，但是你只要食材好，
3: 对对对，
0: 价格是不贵的。
1: 嗯，就正常，很正常。
0: 吃完了以后，老头啊，很哎，一条条鱼尾巴，五条摆好，
4: 吃完了还摆好，
0: 吃好，哎，吃完了摆好，随后继续第二道。
3: 第二
0: 我心里想，其实啊，
1: 他还品菜的。
0: 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嘴上都是服他的，
3: 嗯，
0: 心里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骂他，你觉得吧？
1: 能理解。
0: 那是不是国外时间待长了，把中餐吃本帮菜刀，西餐再吃一道一道上？
1: 对，有点像这个意思。
0: 啊，第二道他说你要跟我做台条黄鱼，
3: 嗯，
0: 啊，你前面上来的这个鱼，
3: 嗯，
0: 他说我一吃就是龙鲤鱼。
1: 哦，龙鲤鱼
0: 就去骨去刺
3: 啊，去骨的龙鲤，
0: 对吧？你、看我一吃就是龙鲤鱼，
3: 嗯
0: 啊，你不对，你要给我弄小黄鱼来做，
3: 嗯，
0: 那我就明白了呀，
1: 嗯，他是懂的，
0: 我就去了。因为龙鲤鱼呢，不是说龙鲤鱼的价格其实比小黄鱼要便宜个10%，
1: 嗯，
0: 但是我量上面我就放到20%，
3: 嗯，
0: 其实我跟食客之间也有一个
1: 默契，
0: 也问过好多食客，我不是说去、去骗他们，
1: 对、
0: 你知道吗？我说你们西黄就是你要扎厚点啊，量多一点的，还是要吃就是我们说的普通的这种小黄鱼。
3: 嗯，
0: 他说其实我们好多食客啊，他说我们更把重心偏向于龙鲤鱼，因为我已经点了，有可能会点干煎小黄鱼，你再叫我吃个台台小黄鱼，还是这个小黄鱼，你看我心里想么谁？
1: 对，
0: 为啥一条小黄鱼，一条小黄鱼可以开4片？
3: 嗯，
0: 对吧？我。一份台条小黄鱼的话、里边最多也就6到8片，
1: 对，
0: 是吧？但是他说你这个价格还是同样的价格，那么我就不想了，我就回厨房去给他做了，你知道吗？
3: 好吧，好吧。
0: 做完了以后，老头说味道呢是蛮好啊，你看侬呢还蛮实惠的，也是有点我跟侬讲，传统的面托小黄鱼，
3: 面托，
0: 你讲没噶松。
1: 哦，
0: 意思其实是啥呢？炸好就炸好吃的时候的确是很松，
3: 对，
0: 但是放凉了以后会有一点回软。
3: 嗯，
0: 一个浓的米粉不好太薄，就外面挂的糊啊，
3: 嗯，
0: 不能太薄，
1: 糊，
0: 不能太松，稍微要带一点厚。他说你现在已经把重心摆到什么？摆到生粉上了。传统的面托的东西里面一定要有面粉。
1: 他连这个都吃得
0: 出来，
1: 是生粉还是什么，他都能吃出来。
0: 他很厉害啊，这老头。
3: 哦、
0: 随后我跟你讲，那、这点老头其实说的很对。他说什么？他说你家里面不光是吃台条小黄鱼，你以后吃面托大排。就面托鸡翅膀、面托鸡腿，都是应该这么做。
1: 嗯，
0: 他说你光是吃那个，我们说，他说啊，你只要这个糊皮子一薄，
1: 嗯，
0: 油就被吸进去了。你是让我吃油多的东西呢，还是让我吃香的东西？
3: 嗯、
1: 明白，他那个点也是让人心服口服。
0: 对，最后一个像你这样的小黄鱼呢，他说你改了太大，你给我改了小一点，像柳叶一样的。他说你给我改了小一点，糊呢多炸一点。随后呢，我要吃的时候呢，就平常时间吃的那种感觉啊，就像吃油灯子个种感觉，
3: 有点像黄鱼小酥肉了。
0: 哎，对对对，
3: 我感觉就有点像这种形式。哎，他这样的上，嗯。
0: 随后他说还有一点是什么？他说你炸这个油炸，就油台条小黄鱼的油，他说你拿清油炸，你害怕了对吧？他还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害怕了？我说没有啊。他说我一吃，他说你就是拿清油炸。
3: 嗯，
0: 他有好多东西啊，稍微有一点，我们说的是什么？类似于像混合油。
3: 哦，
0: 清油炸出来不像啊。
3: 对，
0: 对吧？因为你的台条小黄鱼面糊里边连摆的台条粉摆的太少，你是不是怕脏？
3: 嗯，
0: 台条粉如果摆的多了以后油过临走，
3: 对，
0: 会。乌擦擦，
3: 对对对对，
4: 天哪，这都
1: 他太懂了，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以前也是大厨。
0: 不、哦，随后他就一下子
3: 你家里有大厨，我跟你说，
0: 他就一下子跟我转到做人了，你知道吧？
3: 哦、
0: 他说你要知道，他说做人应该实诚、
3: 嗯，
0: 但是不能挖心掏肺。
4: 哎呦，
0: 你知道吧？
1: 哲学，
3: 可以啊，
4: 这个好到位哦、
3: 啊，
4: 这个点评的。
3: 我礼拜也要来，那等了。
0: 所以说这，所以说这老头，我就觉得是什么，就是老上海的传统的一些，就现在移居在海外的这些，他们已经是我觉得把人生过的是活的是明明白白，
1: 嗯，很通透，
0: 会吃，
1: 嗯，
3: 确实是，
0: 对吧？
3: 对。
0: 随后呢，关键是什么？做人的道道，哎，讲的很客气，
1: 对，
0: 吃完了以后。那么我们说的它是什么呢？小黄鱼烧豆腐。
3: 嗯，
0: 这个第三道，这个其实考功力的。
1: 嗯，
3: 对。
0: 那么我还是拿着这个黄鱼啊，新鲜黄鱼给他做。
3: 嗯，
0: 他说呢，我跟你讲，传统的小黄鱼烧豆腐不是拿这个小黄鱼，他是拿梅子鱼，而且叫美龙。
3: 哦，有的要求真的要
1: 真的
0: 哦。一个叫美龙，为啥？
3: 美龙。
0: 他嫌这个新鲜的小黄鱼啊，他说这样烧出来肉太硬。
3: 哎，把根能
0: 跟这个豆腐啊。
1: 嗯，
0: 口感比起来
3: 有道理，
0: 相差太大。
3: 对，
0: 你不，他说你不相信，他说你拿把条根你来试试，我害怕，我哪敢去咬啊，这一勺咬下去他这种这盘不买单怎么样。

0: 我不要了，
1: 你知道吧？
2: 有道理。
1: 那如果你拿梅子鱼烧的话，第一个考究你的功力，一个大翻身，就我们说的大翻锅，
0: 嗯，
1: 厨师的招牌，一个大翻锅过来，要豆腐不散，鱼肉不松，
0: 嗯，
2: 可以。
1: 随后那个豆腐啊，他说我一勺下去了以后，我只吃得出哪个是鲜，但是口感的话，他说根本就是尝不出哪个是鲜，哪个是那。
0: 天哪！
1: 那我说你等一下，我说咖喱不对了，你懂的呀。既然你老头说我人实诚，我就
2: 跟他咖
1: 喱，先把话先跟你说明了，
2: 嗯，
1: 对吧？我说你小黄鱼烧豆腐128，我说你那个梅同鱼烧豆腐我就是288，
0: 嗯
1: 啊，我明白。他说你有吧？我说我有，
2: 我礼拜再来估计。
1: 他说你新鲜吗？
2: 嗯，
1: 我说我也
2: 可以。
1: 我说在您面前我也不敢装，什么是新鲜，什么是不新鲜？
2: 对，
1: 我这样，我到后厨去拿给你看。
0: 啊，
1: 你满意了，我再烧。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是什么？一边是神，一边是鬼，两个人在互掐，你知道吧？
2: 理
0: 解
2: 理解理解。
1: 先按住自己的心情，按住自己心情，你是赚钱的，对吧？
0: 这是你的工作。
1: 那我就进去拿了，
0: 安慰自己。
1: 拿出来之前，我先跟他说：“我说梅同鱼太大的我买不起，
0: 嗯，
1: 因为太贵了，那个要300-400块钱一斤。”
2: 对，
0: 哦，
1: 我说大概一斤里边有12条左右。
2: 嗯，
1: 我说我给你看看。
0: 嗯，
1: 那么他说小是小了一点，他说你去烧，他说你去烧，那我就烧了，你知道吧？烧完了以后，就是撒了一点葱花在上面啊，
2: 嗯，
1: 出去他又说：“他说你，请你以后把葱花去掉。”
0: 他像个老师一样，
1: 对吧？
2: 他说清爽，
1: 他说请你以后把葱花去掉，吃完了，随后黄鱼面啊。当时的时候，我倒是真的是当年跟那个淮海路那个弄堂里的阿婆黄鱼面，
2: 阿婆
1: 阿娘王
2: 娘面
1: 学习过。
0: 哦，
1: 这个我是手拿把掐，
0: 对，
1: 你知道吧？
0: 拿手货，
1: 唯独给他夸的就是那一点。
2: 哦。
1: 那么呢，当时的时候呢，因为第一盆给他退回来，我是整条的上。那么后来我知道前面吸取了前面的教训，你知道吧？我就把这个小黄鱼骨头给它剔掉，
0: 嗯，
1: 就一条鱼两片肉，
2: 哎，两片，对，
1: 面条啊怎么做？
0: 嗯，
1: 我想考考你们，你们平常时间吃的这个面条怎么做？
0: 上之前节目当中有说过的，
1: 哎，
0: 先要
2: 蒸，
0: 断生，对不对？这个我记住了。
1: 那个是凉面
2: 啊，凉面，
1: 我说的是汤面，
0: 记错了。
1: 而且啊，汤面有好几种，
0: 嗯，弄糊了。
1: 就是阳春面，
0: 阳春面，
1: 我们说的腊肉面，这种都是属于过桥的浇头，往上就是面条下好了以后往上浇的。
0: 对对对对。
1: 但现在啊，好多店的黄鱼面，
2: 嗯，
1: 有地方老抓了像烧菜汤面也有这种规矩，
0: 嗯，
1: 他把黄鱼油里过好以后，雪菜煸香了以后一起烧。
2: 那倒是。
1: 如果真的是这么烧上去的话，肯定被老头给退回来。
0: 嗯，那关键点，
2: 那另外再炒一下黄鱼还是怎么说？
1: 哎，就像小兵说的，
2: 嗯。
1: 黄跟咸菜，鲜脑咸菜跟黄，阿拉讲剁汤，剁成1/3会带汤水，还会浇头，
2: 嗯，
1: 摆在边上。面条是什么？另外煮一碗面条。
2: 哦，
1: 就是面条上去一定要清，
0: 明白。
1: 但是汤水不能多，
2: 嗯，
1: 正好配合他那一碗雪菜黄鱼的汤水往上一浇，
0: 刚刚好。
2: 哦哟。
1: 哎，老头，这个菜，
2: 哦，
1: 这个面条他是吃的，吃的，哎，最后呢，走的时候就像小兵说的。
2: 嗯，
1: 他说我下周
0: 还来，
1: 抽空还会来，或者过两天就会来。
2: 来了
0: 不怕不怕？
2: 这有什么？
1: 哎，我觉得不怕。那当时的时候被他货退回来啊，其实那一点我是不开心的是在哪里？
2: 嗯，
1: 我觉得他是在浪费我的食材，因为有成本，
0: 嗯，
1: 你知道吧？
2: 确实。
1: 但是呢，哎，经过他这么一点拨了以后，其实是把我从瓶颈又往上提了一把。
0: 嗯，
1: 这个其实很难啊，要走出自己的这个瓶颈区，其实很难。
2: 真的是，
0: 是
2: 是。
0: 碰到这样的吃客，您是高兴的，对吗？
1: 开心了，当然开心了。
0: 哎，
1: 就是他已经把你最传统的东西再给你拎了一拎。
2: 嗯，
1: 就有可能我外公是一个厨师。
0: 嗯，
1: 因为我从小是外公教的嘛。
2: 对，
1: 嗯，有可能是个厨师，他只能够教给我是什么厨房间里面做的传统的打卤糊。
2: 嗯，
1: 就你家会做，他也会做，那只不过是当年
2: 是。
1: 但这一次呢，这个老头给我的这个感觉呢？他就是天天就像我们现在的小兵一样，
0: 嗯，
1: 天天老子屋里向有的底子，
2: 嗯，
1: 他在外面就是一直辣海吃，而且是吃的是最传统的几家好的人家，
2: 对，
1: 哪能吃法子？
0: 然后
1: 我下周还来，
2: 哦哟，
1: 他来呢，他而且走的之前啊，他还留个小尾巴，你知道吧？
0: 嗯，
1: 他说我来考考你的内脏，
0: 哦，
1: 你讲侬要晓得，老早上海人啊，吃个种就是内脏个种么子，其实当时我们谈话之间也说过。
2: 嗯，

0: 对，
1: 对吧？
2: 对，是。
1: 不管是鸡、猪、牛、鸭都会用，对吧？他说我其实上海人对那一口也很有那种怀念的感觉，
0: 是的，
1: 然后我下周或者又过两天就会来。
2: 这个小兵老师
0: 开
2: 也经
0: 心
2: 常
0: 开
2: 探
0: 心。
2: 店啊，您是这样的探店者吗？
0: 我比较好，我会买单的，
2: 你
0: 就是我，
2: 他也买单的吧？
0: 小伙子肯定开心啊。
1: 对，
0: 等会我先买单，如果说我要求再去吃一份，
1: 对，
0: 这种可以不？这种你不会
2: 不会觉得浪费
1: 不会拒绝，
0: 对不对？
2: 不
1: 对
2: 会
1: 吧？但小兵就说你做的再难吃，我以后可以不来，
2: 用腿说话。
1: 对吧？但是。他一定会把单买掉，对吧？最多以后不来。关键是什么呢？如果再怎么不爽啊，什么，只要你老板有空或者厨师有空，他都会把你叫过来聊一聊。
0: 徐大厨啊，也
1: 哎，
0: 是我在外面就吃饭，有时候突然想吃到什么菜的时候，真的也会跟厨师说的。有时候我在杭州，我突然想起我在象山吃过一道菜，我就问他们那个，我说你会不会做？他说什么做？我说我要吃带鱼羹。
2: 带鱼羹我都没
3: 带
2: 听
3: 鱼，
2: 过，
3: 我也
0: 带鱼羹。
3: 是。
0: 他说："你跟我讲什么口味？"我说："带鱼，吃过的，随后就是，最后是勾点芡的，最后淋点醋上来，里面有点胡椒粉，其他可能有点点洋山芋了啥么子，象山本地的那种当地人的吃法。他说："行，我到后厨看看怎么做。"但过了大概有40分钟，带鱼羹上来。虽然不是上山那个味儿，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感谢这个厨师。
2: 他态度
1: 不做的对不对？
0: 做了，我感觉味道上还是差那么一点，但基本上样子是像。
1: 你们吃过吧？
2: 没有，
1: 带鱼
2: 没听说过。
1: 但是我们再转一个啊，不说带鱼羹，有可能就你们觉得这个东西没吃过，但有一个叫宋嫂鱼羹，吃过吧？
0: 杭州菜，
3: 好像听到过，
0: 对
3: 呀，
0: 杭帮菜那个。
1: 其实宋嫂鱼羹跟西湖牛肉羹并列两个羹，都是杭州菜的招牌。
3: 对对对，
1: 对吧？像那个宋嫂鱼羹里面，就是它是要拆肉，拆完肉了以后，这个汤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羹，第一个端出来，汤汁一定要透，要白。第二个要有一点胡椒粉的微辣，要一点米醋的微酸在里边。但关键里面要有什么？要有芹菜末跟香菜末，打在里边，
2: 增加口感。
1: 带鱼为什么就像小兵说的，带鱼拿过来了以后，其实带鱼的做熟了拆骨跟做生的时候拆骨区别很大。松嫂鱼跟它是蒸熟了以后再去拆骨，因为它是河鱼，但是带鱼你去拆骨。带鱼其实你不要看啊，它是两边带刺，中间一根大骨是没有刺的。
3: 对。
1: 但是带鱼一拆了以后，因为它的油性大，
0: 是的，
1: 一拆就粉掉了，
2: 哦，就碎掉了那种感觉。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做那个带鱼羹的话，就是要生的去骨，
3: 哦，
1: 就是生的去骨，就是也简单，头去掉，尾巴去掉，对吧？
2: 这样
1: 从当中大骨的那边，整条
0: 从头到尾是这样
1: 到
0: 尾一刀下来，
1: 对吧？两边刺一剔，随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粒，
0: 对，
1: 切完了以后用姜汁用盐稍微腌一下。其实又说到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上浆要想让那些食材软一点。其实贤姐，你有时候给儿子啊，我们说的时候就是家里边姜肉丝、姜鸡丝什么东西。
3: 对。
1: 你比如说肉丝在那里边，你可以舀一条根水进去。
3: 嗯。
1: 你觉得这个水一下子就被肉丝吸进去的话，
3: 对，
1: 你再舀一点水进去。
0: 嗯。
1: 就是你让这个肉丝纤维完全撑开。
3: 这种情况会不会下锅炒的时候就会爆
2: 水，会不会出来？
1: 不会，
3: 对，
1: 不会，因为你知道啊，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说它有它的微妙点在那里。你将肉丝你加一条根的水，它突然之间吸走了。你再下一点，有可能它吸饱了，吸不进去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加一点盐进去。它就使里边的纤维、蛋白质、油脂凝固。它就会把这个水完全的吸到肉里边，在你炒的时候，对，在你炒的时候，它的水也不会，我们说的啥吐出来。
3: 哦，
1: 在你炝锅的时候，它会随着蒸汽蒸发掉，但是这个肉质是非常的松软，就是因为水跟盐。
3: 听了徐大厨这个话，我有对一句话有了新的感触。
2: 哪句话？
3: 好厨子一把盐。我以前认为好厨子一把盐是指他的就是调味的这个方式，就是咸淡呀或者什么，他能口味。其实盐的用处太多了，我们做了这么多期，对不对，小兵老师？
0: 仙姐啊，你说 百味盐为首啊。
3: 嗯，
0: 没有盐的话，很多味道根本就出不来。
3: 对对对，你看我们有很多次
2: 洗呀、啊、
3: 洗的时候、
0: 啊、
3: 腌的时候、大厨都会强调这个盐什么时候放，起到的是什么作用。我忽然发现这个盐的用处太
2: 多
3: 了，
1: 真的。那么我们再捋一下好吧，好厨子一把盐，
2: 好厨子一把盐。
1: 但这个盐啊，不是我们家点的细盐，
3: 嗯，
1: 是粗盐。
3: 嗯，
1: 首先要说到是粗盐，随后盐可以保鲜。
0: 嗯，
1: 夏天的时候你去市场里面买鱼啊什么，
3: 嗯，
1: 记得杀完以后洗干净，一把盐上去。
2: 对。
1: 第二个，盐可以入味，这个就不用说了，对吧？
2: 是是是。
1: 盐还可以储存。
0: 嗯，
3: 对。
1: 就比如说什么海蜇皮啊，
2: 海蜇皮、
1: 咸鱼啊、咸肉啊，对吗？
3: 是。
1: 关键是咸还可以做一个烹饪的工具。
3: 哦。
1: 盐焗啊。
0: 盐焗鸡。
2: 哦、盐焗。
1: 对。对吧？盐焗。
0: 真的是这样。
1: 盐还可以做奶茶。
0: 嗯。
3: 咸
2: 口的
3: 奶
2: 茶。
3: 这个每次听我们麻油饭搭子，听着听着，你的口水是不是就出来了？
2: 就迸发出来了。
3: 关于好厨子一把盐，我们稍后继续来听。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好的，欢迎回来，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大家好，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0: 我是会是多对对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小红鱼。
3: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好厨子一把盐哦，
0: 真
3: 的
0: 是
3: 越挖越深，我们要听大厨继续讲。
1: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盐呢、啊、来做奶茶，我觉得比甜口的奶茶
2: 更好喝，
1: 或者是淡口的奶茶更好喝。
3: 什么时候放盐？
2: 有味道。
1: 对，
0: 奶茶吗？
2: 你
0: 说这什么时候？
3: 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家做过奶茶呀，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在哪个流程放盐会比较好。
1: 盐是不会进入到奶茶里边，但是它是咸口呢。
0: 嗯，
2: 这茶
1: 出的盐啊，听我说很神奇、嗯、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
3: 敲黑板，
1: 感谢什么、
0: 嗯、
1: 感谢那些啊生活在草原上的、
3: 哦、
1: 蒙古包里的那些牧民们、
2: 哦、对对对，
1: 他们把这个盐出盐啊事先跟红茶或者是大叶茶
2: 炒在一起，
1: 炒开小火慢慢的炒，也就是类似于通过盐这种加热物来烘焙茶叶、
3: 哦、
1: 把茶叶本身的香味再给它带出来，
2: 就是把盐先熏进去的那种感觉，
1: 炒
2: 进去
1: 就慢慢的炒、嗯、因为它是粗盐、
3: 嗯、
1: 一炒了以后茶叶它就自己也开始，茶叶是一种吸附力很强的一种食材、嗯、它就在吸那个盐的咸味
0: 的，
1: 你知道吗、
3: 哦、
1: 好，吸完了以后你就把粗盐拿走，
3: 嗯，
1: 把这个大叶茶取出来，
3: 嗯，
1: 还是用这个锅，就是你炒这个茶叶的这个锅、
2: 嗯、
1: 因为这个锅其实很小，盐一加热了以后它的香味会留在锅里面，
0: 是的是的，
1: 随后加什么，加水牛乳，记着一定是水牛乳不是牛奶，往里面倒一倒，慢慢的煮，开小火慢慢的煮个20分钟，
0: 嗯，
1: 你把茶叶撩掉，随后静置一下，上面会有一层液，阿拉冈的液、
3: 嗯、对对对，
1: 哦，这个就是地道的我们说奶茶，没有任何添加剂，一口喝下去的时候它是有一点微咸，
3: 哦，
1: 但是茶含在嘴里的时候，
0: 嗯，
1: 它就开始有茶香，
3: 嗯，
1: 但是为什么啊，就是茶叶通过盐来烘焙了以后，它通过你的食道下去，你会感觉到很丝滑、
3: 嗯、
1: 比你吃甜的东西来的丝滑的更快，
2: 对，纵向丝滑的感觉，
1: 但是啊你吃甜的东西你会这个东西其实
0: 腻，
1: 我跟一个专家其实线下讨论过、
0: 嗯、
1: 你喝甜的东西其实你的大脑是对它的摄取量是快快快、
3: 哦、
1: 就是你咽的频率就会很快，咽甜的东西
3: 啊，
1: 就阿拉刚刚
2: 兴奋，
1: 会让人很兴奋，
2: 对，
0: 嗯，
1: 就刚阿拉刚刚就像什么，第一口下去像滋不嘎切西瓜一样、嗯、味道还是没有尝到什么，就尝到已经五七了，
3: 嗯，
0: 对，
1: 但是等你喝第二口第三口的时候，其实你的食道的感觉第一触觉的话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刺激，
2: 就腻化了，
1: 对，
2: 腻味，
1: 但是你吃盐的时候你第一个概率是什么呢，慢慢的咽下去，因为我什么到底是咸还是甜、嗯、
0: 对呀，
1: 对吧、
0: 嗯、
1: 脑子第一个想法是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喝，但是已经在往下咽了、
3: 嗯、
1: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哦、哎、这个口感其实很丝滑，
3: 嗯，
1: 为什么，就是比甜的东西来的就是刚阿拉刚
2: 柔和
1: 绵密度有那么强，
3: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盐能够杀菌，
3: 哦，
1: 加热的盐，盐本身就是能够杀菌，
3: 对对对，
0: 没错，
1: 对吧，
3: 盐水漱口 啊，不是，
2: 对，
1: 你通过食道下去，通过水牛乳有危险的话下去的话，其实阿拉刚刚啥，从背道吸啊，
0: 背道贴，
1: 或者是你这个你这个喉管里面的菌，就有菌，它是有效的跟你一起。
0: 喉部这边是有一些

0: 味蕾的。
1: 嗯，
0: 而且你我们有时候说什么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啊，很有意思。
2: 对，
0: 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喜欢喝酒，然后第一次喝了一个酒，觉得还行，同时喝了另外一口酒，喝完以后第一次喝的那口酒，那酒就喝不下去。
1: 嗯，
0: 他说发的喉咙发紧。
2: 嗯，
0: 但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东西你不太喜欢吃的，喉咙会给你有反应的？
3: 你的身体做出了选择。
1: 对，
0: 哎，他自己说喉咙紧，满是疼毛吃，他的酒就喝不下去，就另外一杯酒他就喝不下去了，
4: 就身体拒绝
0: 他。所以，所以你就觉得，哎，知道原来是喉部它是有味蕾，它是有感觉，它会给你大脑一个反馈。这种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真的很
3: 神
0: 奇，真的很神奇。
4: 就我只知道说人的嘴巴里面的那个味蕾的分布不一样嘛，就舌尖可能是对甜的东西比较感受比较大一点，然后舌根是对苦的东西比较感受大一点。没想到喉咙才有味觉。
0: 你仔细想一想。但你喝吃东西的时候，包括我们喝汤也好，吃点心也好，从喉部的感觉，你以后可以自己去试着去感受一下。嗯，
1: 那我现在能够理解我们家小朋友的反应了。
4: 怎么说？
1: 啊，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呢，就是对有一点点挑食。
0: 嗯，
1: 对他喜欢吃的东西胃口特别好，
0: 嗯，
1: 吃好多。一旦吃到不好吃的东西，对吧？或者他不爱吃的东西，他就
2: 不，
4: 这是故意的。
2: 你这个是本质性的区别。
1: 真的吗？
2: 我跟你讲，咽喉啊，咽喉其实是我们器官里边，
0: 嗯，
2: 它是什么？它是有敏感度的。
0: 嗯，对。
2: 它什么敏感度？包括它的刺痛感、它的灼热感，它都会有。
0: 嗯。
2: 但是呢，它会比我们第一个接触食材的，比如说舌头啊，
1: 嗯，
2: 口腔啊，
1: 嗯，
2: 接触，哎，对，接触的味蕾，包括第一的刺激感，它要来的弱一些。
0: 嗯，
2: 是。但
0: 是
2: 它一定会有。
0: 会有。
1: 嗯，
0: 是。
2: 就像小朋友。你有时候吃了他不爱吃的东西，
0: 嗯，
2: 他会完了刚刚反胃，
4: 对，
2: 你千万记着不要让他经常性有这个习惯动作。
0: 嗯，对的，
2: 因为习惯性动作里边食物从再反出来的话，他大块你咽下去的时候是一次，最后吐出来它会刺激你的舌
4: 食道、
1: 哦，
2: 食道长了以后如果有块硬的它会带破，
0: 嗯，
2: 受伤，最后这以后这个点它就会有什么？会有炎症，
4: 肌肉记忆了，
2: 会有炎症啊！
1: 哦，这么严重？
2: 炎症包括是什么？吃烫的东西，
4: 嗯，还是吃烫的东西哦。
2: 吃烫的东西，其实你能够食道感觉到烫的话，
0: 嗯，
2: 其实那温度已经很高
0: 了，
4: 已经很
0: 高
4: 了，
2: 你的食道有可能已经被烫坏。
4: 是的，
1: 我们身边就有那种特别爱吃烫的，
0: 有啊，
1: 就是，不烫它不舒服的
4: 那种，这个对身体很不好。
0: 而且我们国家有个食道癌的大省，
2: 对啊，
1: 嗯，
0: 大省
2: 广东
0: 就在那个中原地区。他们早上一定要喝很辣
4: 的
0: 汤，很辣，
1: 哦，
0: 很辣很烫的汤，他一定要喝下去才这有感觉，所以是食道癌的高发区。
2: 对，高发区，像广东福建他们喝的那个功夫茶，
1: 嗯，
2: 大夏天功夫茶的确温度高了以后是能够散热，对吧，小兵？
0: 是，而且感觉是好喝，
2: 好喝香，但是有一点，你他们啊，这个我们说的食道已经是。一个什么镜下去，我们说的类似于像肠镜啊什么东西进去照一照，把你吓死了。
1: 天
2: 哪，那上面真的是黏膜已经破坏了，
4: 对，
2: 甚至于好多已经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说皮烫坏了以后有可能会起泡，他们还不是一次起泡一个点，
0: 是好了再烫，烫了再
2: 好了再烫，
0: 就是，
2: 这种啊，长期了以后就是什么，就是病变就是癌症。
4: 是，对，所以千万不能太烫，我千万不可以太烫。
1: 那我要再详细问一下，像我们家小朋友，我们吃大家吃的是一样的，就是他为什么会吃下去就像，
4: 我觉得是心理不行，
2: 这个对，就像小红鱼说的是吗，
0: 对，
2: 心理的一种抗拒，其实比你对这个胃里的刺激啊，有时候它来的更早一些。
4: 嗯，
2: 这种东西就是说什么，从小有时候有可能有一次衔接，你把这个食材做坏了，他对这个东西反感度很大。
4: 嗯，
2: 或者是你带他在外面吃过一次这个食材，类似于他不好。
1: 嗯，
2: 对吧？
0: 对，他下次再吃他就自然有这个反应。
2: 这个就像什么东西，我一直跟人家说，你刺激我了啊，你让我心里面留下了永远的阴霾。
0: 哎，
2: 这个就是给
4: 夸张
2: 给小孩，你要知道一点，
1: 嗯，
2: 小孩其实你说他的味觉有多敏感，
1: 嗯，
2: 他吃过多少，因为他年纪小，他吃过多少不同的食材吗？他并没
1: 有。
0: 对，是，
2: 对吧？常吃的几样，但是他事先如果接触他喜欢的，他就觉得哦，我喜欢这个东西。
4: 嗯，
2: 如果有一次你做的是你觉得很不好吃，或者在外面带他吃过一次不好吃，他就觉得第一次定性，我就觉得这个食材它应该就是这个味道，所以说我不喜欢它，
4: 我要吐。
0: 是，
4: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心理作用。
1: 我真的是看到他们
0: 不要去回忆了，
1: 好吧？
0: 学姐，你别去回忆，
1: 那就争取把每一个食材都做得好吃一点。
0: 有机会找个时间可以跟你孩子好好。

0: 聊聊是可以。
1: 还有一个啊，
2: 还
1: 你知道吗？那天我碰到一个就健身教练，类似于像健身教练一样的那种医生。
2: 嗯，
1: 他说健身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在减肥的时候最怕的一个是吃药，通过药剂。
2: 嗯，
1: 他说
0: 控制自己
1: 吃药三分毒，会破坏你的肝。
3: 肝肾
1: 脾
2: 对
1: 吧？
2: 这块
1: 第二个就是什么？最怕的是催吐。
2: 哦，催吐，有很多人他暴食就会催吐。
1: 但是一定是把你身体给搞坏了。
3: 大厨是怎么减肥的？
1: 大厨嘛，
2: 大厨是靠运动
0: 壮。
1: 其实我也觉得啊，其实我觉得减肥是都不太健康。
2: 嗯，
1: 你不要说运动，其实运动一定要什么时候？它要分有氧跟无氧。
0: 没错，
1: 减肥之前先减脂。对吧？
2: 对，
3: 啊，我就是不敢用运动减肥，
2: 我懒了吧？
1: 不
3: 要说出来，
0: 不是，
3: 我是一运动就想吃东西，无论什么运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一增加运动，
0: 嗯，
3: 我就想吃东西，
2: 就
3: 会不停的吃，不停的吃，
2: 反而会胖，是
3: 吧？是的，
2: 哦，
1: 真的呀，就是那个，他们说减肥啊，一定要你想减肥的同时，先把体脂先减到一定标准了以后，再去想办法去瘦身，塑形，
2: 瘦身加，
1: 然后你上来就是一个大胖子。
0: 是
1: 你去运动的话，他说你的膝盖全废掉
2: 啊！对对，很多就是体质量比较大的人都是膝盖很差，
1: 对吧？
0: 得先要增肌嘛，
1: 对啊，
0: 增加你的肌肉。
1: 最后他说你的所有的血管，其实都受不了，都是在一种超负荷的一种状态底下，
2: 嗯，
1: 就真的是不适合减肥啊！我们说的上去就是，啊，什么机械啊，什么，什么跑步啊，不适合。
2: 重量先给你加上这个，对。
0: 撸完铁去撸串，很多人都这样。徐导，我的朋友就像。撸铁撸完天撸串喝啤酒，你说
3: 那有什么用呢？
0: 他就说我去那个撸铁的目的就是晚上去撸串。
2: 还有朋友去夜跑，夜跑完之后去那个小夜摊上开始吃。
1: 不过但是呢，这种呢，
0: 这个，
1: 能够夜跑的，能够撸铁的，事先这点底子都已经可以了，对吧？他是为了后面那一餐，他前面走两步，这个就算了。我们说的就是盐呐，这个东西，它又是个好东西，又是个就是。
3: 我们又说回到盐，
2: 不能过量。
0: 过则为灾。
1: 你有时候你人呐，比如说要保持健康。但每个人其实他身体里边不是说有病啊，他身体里面或许某个机能不太好，就是没有爆发，但是通过你长期的一些摄入偏咸的东西，盐的摄入量偏大的东西，他会把这个点一点点扩散大，对吧？最后出现病变。但是你有时候你真的是在体内你不知道，
3: 是的，
1: 像这种病变的东西，它在你体内刚开始的时候是不痛不痒，
2: 对，
3: 是，
1: 对吧？大大大大大大到后面等痛的时候晚了，
2: 晚了，
3: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没错，没错。
1: 那么所以说，平常时间
0: 累积的过程，
1: 就像明哥啊，我个人觉得应该像广东人一样，福建人一样，少吃一点重口味的东西。盐呢，这个东西呢，摄入量呢，就是说
2: 6克吧，好像是一天。
1: 对，6克，但是你这个一天自己6克，其实我试过啊。完全不可能，
2: 完全不可能，
1: 完全不可能，因为你不是光吃盐啊，它是所有的咸的东西啊，
0: 别的东西，
2: 那个菜里面有咸味，
0: 是啊，
1: 对吧？偏淡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认为啊，有一种是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就全家人以后喝汤的这种概念啊，改一改，营养又能够保留，
0: 哎，怎么喝呢？
1: 盐以后这个东西啊，去买那种研磨的海盐，
2: 自己去盐
1: 煲汤的时候，里面不要去放味道，什么盐味精都不用买，最好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像盐放到盐酱油什么东西放到餐桌上，
2: 自己调，
1: 一碗汤上来了以后，可咸可淡，对吧？
2: 对，自己控制，
1: 自己控制。但是大厨建议呢，盐少放一点，
2: 只要不是太淡就行。
0: 徐大厨，我也建议呢，先喝一口没有盐的汤。
1: 哎，
0: 你先尝一尝它的原味是什么。当你放了一点点盐以后，你发觉味道有没有什么变化，它的香味，它的鲜味，你自己去体会一下，
3: 有
0: 这个时候才有意思。然后再越放越少，你要越放越少，放到后来那再放一点点就可以尝到整个这个食材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你都能尝得出来，哎，
3: 对，
0: 你就可以了。
1: 你也知道，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盐呢，如果你平常时间摄入量够大的话，摄入量我们说达不到每天6克，有可能你会脖子会变粗，对吧？
3: 对。
1: 阿拉讲人啊，发脸发不长，
0: 对。
1: 但是你一天，我们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各式各样东西都是咸的，你吃完了以后，你再比如说嘴巴咸啊， 什么吃第一个钟啊，其实那个含盐量很高。
2: 什么？
1: 我们说的什么？所有的那些豆腐啊、蜜饯啊，
3: 对，
0: 这个是
1: 那个含盐量很高的。
3: 对对对，这个我好像看到过。
0: 对啊，先生，我记得有时候我看那个他们做那个梅子，
3: 对，
0: 哦，是徐大柱说的吧？
1: 对，
0: 先用盐先腌一遍，
3: 对，
0: 啊，腌然后洗干净，再用糖就做梅子，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其实做那个东西，我以前也做过，
3: 嗯。
1: 我因为我自己呢喜欢这个东西做这种吃的，他是先把就是没有熟的，其实我
2: 青梅子对吧，
1: 我不太建议大家去吃蜜饯，类似于这东西，能够做蜜饯的东西都不是好的食材，
0: 稍微撒点
2: 添加剂比较多，
1: 不
0: 啊不是，
1: 它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阿拉冈的豆瓣，豆瓣一片两个，它那桃子绝对不会是长在树上的，长在树上的也是什么，烂掉一半的，
0: 掉下来的，
1: 或者是僵掉的，或者是落果落在地上的，
0: 对对对对，
1: 他们捡起来，
3: 哦，
1: 捡起来以后水里面冲一冲，
0: 嗯，
1: 冲一冲了以后就拿盐啊，
3: 盐，
1: 先是啥，盐先腌它一铺，
0: 嗯，
1: 腌它一铺以后呢，烧开，水烧开，啪倒去再过下水，出来了以后再拿，
0: 不能说，
1: 再拿盐啊，再拿盐腌掉一铺，
0: 嗯。
1: 就等于说硬生生的把里面的水分
0: 杀菌啊，
1: 先腌出来一半，随后对判劈开，跑到哪里，跑到村口或者农田上，
0: 嗯，
1: 贴一张毒啊塑料薄膜，我这是写字，
3: 晒
0: 熟了，
1: 把东西都抖开，晒完了以后，哎，他觉得可以了，而且这个晒的过程是没有人去管他的，
0: 比较自然的状态，
1: 就是你爱咋咋的吧，
2: 什么树叶飘上去啊，
0: 这也正常，
1: 对
0: 呀，
1: 最高最早的时候那吃豆瓣的时候，哪能吃了籽不像结连着了，结连着了像吃了网树一样的了，其实上面就是含有沙子，
0: 字母像字母，
1: 对，
2: 鸟飞的，
1: 对吧，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如果是用盐水或者是煮过的东西，鸟它是不会吃的，
3: 哦，
1: 鸟只吃最新鲜的东西，
2: 你要吃甜的，
1: 不，它
0: 没有，
1: 它不一定要
0: 熟的，
1: 它要吃熟的，
0: 挂熟的这种，
1: 而且这个果子一定是树上熟，
3: 对，
1: 不是人工捂熟的。
3: 我有朋友，他们就是家里头正好有一棵，这叫什么枇杷树还是什么？每次都是他要用报纸盖上，不然的话就被鸟给偷吃光了。
2: 鸟很会吃哦，
1: 这个东西
0: 是这样的。
1: 那你去看嘛，我们奉贤崇明。
0: 网络马上来了，
1: 那个网速岛，
3: 对，
1: 一个橘子，一个生梨，一个黄桃，
0: 对，
1: 对吧？枇杷，他们是什么呢？其实他们防鸟，他们那个一片果林上面有块黑的，
0: 黑的网
1: 像网一样
0: 的
1: 套着，
0: 嗯，
1: 但是呢，再到里边了以后呢，它会套口袋，
0: 嗯，
1: 套口袋呢是为了什么？保温，一个是恒温
3: 啊，
1: 还有个是让它就是我们说的颜色要
0: 对
1: 一样，
0: 它要控制。
1: 你要知道啊，我们说的鸟虫，他们不吃的东西。
0: 嗯，我们
2: 也得吃。
0: 我们很多吃的都是他不吃的，好不好？
1: 对吧？像有时候他套的葡萄啊，
0: 嗯，
1: 桃子啊，很甜的东西，它上面挂着网，它鸟吃不到，它树上的虫滋滋嘛，它会去吃。
2: 哦，是。
1: 所以说他们会挂个袋在上面。
0: 对。
1: 哎，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是什么，像这种豆瓣啊上面，它腌好了以后下来了以后，其实那个味道你闻上去，风一吹那个就。就像东西馊掉一样的那种感觉，
2: 反而不是香啊。
1: 他会加什么？那个时候他会加点香精，
2: 哦，
1: 最后糖，再给你拌
0: 甘草，
1: 弄个中门
0: 的香料，
1: 还配甘草啊，什么东西腌，硬把味道腌进去，给我弄起来。
2: 这么一说的话，突然不香了，他就
3: 哎。但是在这些蜜饯里头有一样东西，就是那个话梅。
2: 话梅，
1: 你觉得怎么样？
2: 酸酸甜甜。
3: 就我吃什么，就一个就是你比如说生病，
2: 嗯，
3: 要吃的清淡一点，这个时候嘴里没有味道嘛，那可能会去想吃一点话梅。
0: 吃个话梅。
3: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你喉咙疼，
2: 嗯，
3: 然后我外婆说来吃个话梅，
2: 嗯，
3: 就是消炎，因为上面有很多盐，
2: 哎，
0: 稍微吃一点可以。
1: 贤姐，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3: 嗯，
1: 第一时间你要么先去找小兵，
0: 找，
1: 对吧？小兵他不接你电话，你打我大厨的。
2: 小兵老师能有什么好方法？
1: 你听我说啊，以后尽量把这种我们说的这种
3: 话梅、
1: 蜜饯东西放在门外，不要让他进门。
0: 嗯，
1: 如果你一旦口里无味，
0: 嗯，
1: 或者是什么呢？想吃一点东西来刺激一下自己的身体的话，有一个叫咸柠檬。
2: 哦，咸柠七，
3: 那是饮料。
1: 咸柠七就是什么七喜加上咸柠檬，才叫会叫咸柠七。
3: 嗯，咸柠檬是要腌制过的柠檬吗？
1: 一定自己腌不好， 没多少钱。
3: 哦
0: 往上
1: 往上面去点击一下，
0: 咸柠檬三年成的这种，
1: 五年成已经是药了，
0: 挺好
1: 的。一般去买个一年、两年、三年，三年已经是老高级了、
3: 啊。
1: 其实你要知道，老广东、老福建、
0: 嗯
1: 啊，或者是在国外的一些老广东唐人街、
3: 嗯，
1: 都有买这个咸柠期。这个其实还是小兵告诉我的，
0: 哎、
1: 因为他一直告，一直他
0: 你吃了也不少了啊，
1: 走这种广东人的店。
0: 嗯、
1: 其实你要知道，你走广东人店都会有。
3: 嗯，对，是的。
1: 他又可以做菜。又可以泡茶，
2: 还可以开胃，
1: 又可以做饮料，
3: 是的，
1: 对吧？关键是什么？它酸，它能够生津止渴，
0: 确实、
3: 嗯。但是不是好多菜里头也是用话梅的吗？你看我对话梅念念不忘。
1: 你告诉我什么？
0: 就枪下
1: 吗？
3: 不是什么
0: 枪蟹
3: 什么什么
0: 类似这样的？
3: 对，什么话梅、嗯、这个
1: 小
3: 排，话梅这个。
1: 但这个这样的做法，其实啊，在传统的里面
0: 是没有的，
1: 传统菜里面是没有的。
0: 哎、
1: 大厨再跟你说一遍，以后如果想做熟醉虾啊，什么东西，千万里面不要再去摆话梅、
0: 哎、
1: 摆柠檬，类似于这种味道要大过于你本身食材的味道，这些东西加进去就抢戏了。
3: 哦，本末倒置，
2: 本末倒置了，
1: 对啊、
0: 抢味道。
3: 嗯
0: 有时候吧，有时候好像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大家吃东西有点一窝蜂的感觉，好像啊、哎、一定要加这个东西才是正宗，不加这个东西就不对。
3: 对 对, 对。
0: 其实你要说，真正的你是说，你是觉得加了这个东西是味道是特别好了，那还是加了这个东西你不加觉得是，不加就觉得好像
2: 怪了呢？
0: 是怪了，就是说你这一定要分清楚，
3: 嗯、
0: 包括最传统的吃法，一定要明白，在这基础上，
3: 嗯、
0: 那么我们说你想加点什么东西，哎。能不能增加一些风味、
3: 嗯、
0: 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抢了这个味道。
1: 那么
0: 这样
1: 好吧，最后这点时间我给大家也拎一个敲敲黑板，做一个马上天气热了开始做烧卤了、
0: 啊、
3: 对
1: 对
3: 对 对
1: 吧，烧熟虾烧什么东西，
3: 嗯，
1: 记着先拿一个八角，
0: 嗯，
1: 一个八角或者是一片桂皮，
2: 嗯，
1: 在一个清水锅里边先煮出它的颜色，
0: 嗯，
1: 那么把八角拿掉，水凉透了以后加，比如说你加两条根的黄酒，
0: 嗯、
1: 就要兑上两条根的糟卤，
2: 糟卤
1: 都是50%/50%的。
0: 嗯，
1: 口味你可以，我们说的就是，如果是糟龙虾，你可以口味偏甜一点。除此之外，糟的东西糖尽量少摆。
2: 好，
1: 如果是糟这种素菜，比如说什么糟茭白，
0: 嗯，
1: 糟毛豆、
0: 嗯，
1: 糟冬瓜之类的，你就一定不能摆糖。
0: 哦，
1: 对吧？
2: 嗯，
1: 其实很简单，千万不要去摆什么柠檬啊、话梅啊之类的，进去了以后，阿拉刚刚扬不扬、呛不呛？
3: 嗯，
1: 但是有好多人现在在外面，真的是啊，我觉得把一句成语叫"滥竽充数"，哎，这个是淋漓的，是淋漓尽致，你知道吗？都是祖传的，
0: 嗯嗯，
2: 励志的。
1: 其实真的有些东西出来了以后，它就是类似于这个味道已经是颠覆了传统了，
3: 对
1: 对吧？
3: 嗯，
1: 那么我们说是什么呢？比如说啊，就是你家里面，其实大厨一直说的，你搞一点鲜柠檬在里面，
0: 哎，
1: 它那个水啊，就泡柠檬的那个水啊、
2: 嗯，
1: 可以代替黄酒。你做鱼的时候，如果加一点这个鲜柠檬的这个水进去，
0: 哦、
1: 不光是去腥、
0: 嗯，
1: 又增味，
0: 哎，增味、
2: 啊、
1: 又增香，
0: 哎、去腥，哎，
1: 这个是这个是广东人的强项啊。
0: 嗯
1: 就是
3: 试一试，
1: 不要大家都点头试一试。大家都吃过一个什么菜，叫香煎银鳕鱼。
2: 香煎银鳕鱼，
3: 对呀、
1: 啊，香煎银鳕鱼
3: 不是就是挤点柠檬吗？
1: 最高境界并不是挤柠檬、
3: 嗯，
1: 最高境界就是咬一条根的鲜柠檬的汁在里边，腌制个15分钟、20分钟以后
0: 啊，再煎。
1: 随后什么呀？敲一个蛋黄，
2: 哦、
1: 捞匀。广东人可以捞。反正就是
0: 不
1: 匀、
3: 嗯、
1: 拌完了以后呢撒一点点生粉，这个生粉是什么粉、
3: 嗯、
1: 这个生粉就是我们说的叫陈面，
2: 陈面
0: 啊，陈粉，
1: 陈面就是
0: 对
1: 你吃的那个水晶饺，
0: 水晶饺、
3: 哦、
0: 透明的那种，对，
1: 捞一点点陈面上去，随后你去煎
0: 啊，他这
1: 哦那个味道我跟你讲绝对是比饭店比星级厨房更地道。
0: 哦、
3: 那我问一下、
1: 哎、
3: 这个油是用黄油煎还是清油煎就可以？
1: 清油，
3: 清油就不用黄油。
1: 黄油，黄油其实真的、啊，我跟你，仙姐，我跟你明说，其实黄油在粤菜里边，我们说的是粤菜里边应该是算多的吧？
3: 嗯。
1: 但是粤菜传统的爆炒香煎里边绝对不会带上你黄油，
3: 哦、
1: 任何一点。黄油他们会在哪里啊？会在比如说调料的时候，黄油化开，黄油配黑胡椒。
3: 嗯。
1: 你要知道，
0: 它会加一点。
1: 比如说啊，黑胡椒，
3: 西餐比较
1: 黑胡椒牛柳，
3: 对对对
2: 对。

0: 啊，这个我们传统的里面都有啊，
1: 是
0: 黑胡椒、青椒牛肉丝炒饭，绝了啊！但是里面如果没有黄油的话，这个饭是没有灵魂的，
2: 不够香。
1: 对啊，我记得上次徐大帅说过，炒鸡蛋好像也可以加一点。
0: 对的，炒鸡蛋，
2: 对对对
0: 对，炒鸡蛋里面不光有黄油，还有一定是不要白水。
1: 白滴滴牛奶，
0: 白点点
2: 牛
0: 奶，那个我们说的就是烤米其林嘛，烤米其林那个鸡蛋嘛，
2: 对对对，
0: 就一定要有这个。
1: 是是是，
2: 我的妈呀，口水又要流下来了。哎，等会儿我还有问题。那如果说万一家里头没有你刚才说那个陈粉，还可以有什么粉可以代替？
0: 面粉，
2: 面粉就可以。
0: 面粉，
2: 但是不能多，一点点。
0: 一点点，千万不要去什么炒菜的顶峰啊，辣椒上粉。顶多把我去全部是打来是我跟侬讲全部打光，
2: 你知道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吗？就
3: 想用淀粉，
2: 我一直用过淀粉，
0: 全粘的啊、哦，粘的一塌糊涂。
2: 是的，
0: 是
2: 的，是的。
0: 用面粉
1: 啊，
0: 用陈
1: 面
0: 都不要用勾芡的淀粉，淀粉为什么？它的粘合力太强。
2: 明白，我总算明白了，我之所以是厨房黑洞，是因为方法不对。
3: 对
0: 的，是因为你少听了麻
2: 油饭搭
0: 子。
2: 好的，感谢各位，今天的麻油饭搭子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来阿基米德社区来搜索我们的麻油饭搭子，有什么好方式，有什么你做菜的秘籍，也欢迎发到我们的社区来跟我们的大厨和我们的探店达人一起互动。
3: 是的，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7: 哎，我是天天麻大烧的徐大厨。
8: 哎，那我是豆豆就做探店杨小兵。
6: 我最近跟朋友出去吃饭啊，我就发现了人跟人之间的口味真的是
8: 千差万别，
6: 差的很多，千差万别。
8: 我跟你别说，就同一种口味啊，还他还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我喜欢吃辣，他对我们两个人对辣的理解都不太一样。
6: 嗯，
8: 你如果白吃白吃啊，肯定是不一样，就对辣的辣度，不过对辣的这种前后层次。每个人理解都不太一样。
6: 对，我跟朋友去一家川菜馆吃菜，觉得那个辣度我还是 OK 的，但是那个菜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盐下的那么重，我觉得很咸，但是我那个朋友就觉得哪里咸了，刚刚好啊，
8: 味道真的没这个盐，这个菜怎么出的味道。
6: 对啊，我觉得我一个北方人我都觉得咸了，为什么一个上海人他觉得是刚刚好，大家的口味真的差很多。
7: 这个就跟你平常时间如果是什么生活
8: 有关系，
7: 负担比较重了，那么你舌苔以后，哎，你今天吃什么东西有口味，
8: 或者慢慢知道
7: 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或者
8: 是
7: 喝了大酒了，
8: 对对，
7: 你第二天吃东西口味就会偏重，而且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然而相反是什么，你这两天生活作息倒是挺好的，你就觉得哎不对啊，今天我跟你出来吃饭你反而口味变重了，而我吃的刚刚好啊。这个其实有时候你的口味的话，
8: 每个人情况也是有
7: 个人的作息啊，
8: 对对对，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6: 你说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啊，就我们也不是故意，我们也不是诚心的。你看，因为一些原因导致我吃的时候，他那个口味上面可能过了，可能没到，就会觉得说厨师是不是今天量没掌握好啊？
7: 但有时候啊，
8: 这个这种情况很少，
7: 很少，
8: 很少，
7: 这一点
8: 难办难办，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7: 这可能不是因为我是厨师，我要跟厨师来，
8: 一般不会，
7: 因为厨师平常时间，现在厨师啊，你要知道他做菜的话都是一个机械性，他投料投盐的话，他并不是什么以前老厨师，最早我们看那些老片子里面，厨师是拿手进去碾的，这是一种老厨师拿手
8: 捏地，
7: 还有一种呢是拿马勺直接上勺子里面去带，
6: 好极端啊，这
7: 对吧？那么现在的厨师呢，他都是以标准化，以我们说的就是就格式化、标准化
6: 调料的小勺，
7: 小勺
6: 是吧？
7: 这么一勺下去，满的一勺它是多少？13克，或者是4克勺，但是呢一般性我们像炒菜的话都是半勺，半勺也就是多少，1.5克到2克，
0: 左右。嗯，那么你好了，它基本上都是一个标准化一个。

0: 多来过来多少，基本上都是我们说的小半小，这个就很容易掌握，你知道吧？
1: 嗯。
0: 那么有时候怎么还有客人说炒出去？哎，咸了。
1: 对啊。
0: 或者淡了。
1: 是啊。
0: 这种东西客人说咸说淡，你没有反驳的理由啊，拿过来你自己尝想，是不是咸了？如果是咸了，对不起，重新炒一份。客人如果说还是，如果你吃不咸，那么你还是我跟你讲，再重新炒一下，回个炉，再把口味往底下降一降。
1: 回炉还怎么降口味？这个菜已经
2: 就再炒一遍，
0: 再飞个水，再加一点料，再炒一下，这是一种。
1: 嗯，
0: 还有一种，比如说是什么，像宁波菜，
2: 嗯，
0: 绍兴菜，
1: 嗯，
0: 它本身就是先
2: 要是咸
0: 盐来爆腌的，
1: 对，
0: 对吧？你盐来爆腌的话，你比如说你蒸这种臭干，蒸个重咸，蒸个肯定杠咸。那你就要查一下原因了。那你爆腌的东西，有可能你这两份是昨天爆腌好了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它咸味吃进去了。
1: 哦。
0: 你今天再来煮，那么你要当心了。
2: 对。
0: 你比如说蒸这个臭豆腐里边，你就要多下一点点清水或者是高汤，淡的来中和
2: 一下。把味道把它逼出来，咸味
0: 逼出来，把咸味带出来，
2: 是
0: 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呢，比如说你蒸咸鱼，你要冰汁蒸咸鱼，哪能没？那你要冰汁里像一号表把了。对吧？
2: 对，就用这个咸，
0: 就用这种咸，
2: 对，
0: 阿拉把两处
1: 煮一下，
0: 稍微综合一下，对吧？这是一种。但这个盐啊，我们说的在厨房里边，什么料可以不白？但是这个盐，我们说的是万味之王。
2: 对，
1: 我也是这么觉得。喜欢做户外、喜欢徒步的朋友，做那种重装的长线徒步嘛，就是相当于把自己的生活用品全都带在路上。他们要自己去做饭，他们可能其他的调料真的都不带了，他们好像只带了油跟盐。就是盐，你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带的，不然你去自己煮点什么东西，你烧点什么东西，真的是没办法吃。
2: 盐的作用，盐的作用挺多，特别他们户外的话，还可以做消炎的作用。
0: 消炎，
2: 嗯，万一小的伤口，你搞点生理盐，你喝点盐水，把这伤口可以洗洗。
0: 是，杨老师说的，这是一种。
2: 嗯，
0: 户外徒步要经过水塘，是吧？
2: 嗯，
0: 一不小心有水渍，
2: 水渍对，
0: 往
2: 对，
0: 弄点盐往上一撒，自己就掉下来了。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像你在户外，你吃点什么饭也好，面条也好，放点盐，
2: 嗯，
0: 基础味道
2: 就有了就可以了，
0: 对吧？还有一个盐关键点是什么？就是阿拉平常辰光讲自家利器的盐头，
2: 对，
0: 就是盐，盐分摄入少了，你人会水肿，会全身感到无力。
2: 是啊，而且盐是入肾，
1: 啊，
2: 肾很喜欢咸味，他喜欢咸味。那么你家里就是你如果长久不吃的话，不就想你觉得就浑身没劲，啊，生就你
0: 对吧？
2: 但你吃多也不行，
0: 哎，多了
2: 什么东西它都是有个度的，
0: 对，
2: 这个度你掌握了就特别重要。那个盐，那个徐大叔烧菜也是知道。放这个度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对
2: 啊，
1: 而且
2: 放了好，把味道都带出来，对，
1: 调料，
2: 对，
1: 调料之王啊，
0: 调料之王，而且也是什么力量之王，
2: 嗯，对对对，
0: 力量源泉也是在盐上面，
2: 就这俩在省，俩都腰子过的。
0: 以前你看啊，以前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拉船的纤夫，
2: 嗯，
0: 码头上港打包，
2: 嗯，是
0: 对吧？他们其实你看吃的食材有多好没有，但是他们吃的东西都
2: 咸盐。
0: 味道
2: 一定要有
0: 偏
2: 咸，
0: 味道是真偏咸。
2: 对，你这让我想起来四川有一个地方叫盐帮菜，
0: 嗯，
2: 就是四川自贡，自贡就以出井盐出名。
1: 哦，
0: 井盐
2: 啊，就是出在自贡，
1: 其实还挺有名的。
2: 哎，他们有个盐帮菜，重咸味、重油、重辣，特别下饭啊。所以你去川渝地区也好，就上下也很多盐帮菜这种小的餐馆，包括现在开了很多那种小酒馆，其实它的来路，我觉得就是在盐帮菜。你看他那个小份的，把就是爆腰啊、花也好，爆猪肝，他都切了很小很碎，然后呢拌了很多那些
0: 重盐
2: 辣椒混在一起，重油，就他那爆起来很快，而且会特别的嫩，你觉得很入味，非常入味。
0: 没有多好的食材，都把所有的食材切得小小碎碎的，
2: 小小碎碎的，哎，味道。
0: 那些闻出来辣椒、花椒，基本上以百分比的话都是50:50，
2: 基本差不多，
0: 对吧？50:50，
2: 差不多。
0: 随后呢，吃上去了以后，口感都是偏重的，
2: 偏重。
0: 这个其实就是很下饭，因为什么？像这个盐帮菜啊，我是什么呢？我不是朱家角吗？就是太阳岛这一块，太阳岛这一块，它属于旅游度假区。
2: 对。
0: 那么出来了以后，其实旁边有好多小店。
2: 对。
0: 小店
2: 特别多，
0: 它上面写的有好多家人家，他从四川，从成都那边山区里面过来。你去看他炒的那个菜，他是装在一个铁，就是阿拉讲的
2: 铛子，对，
0: 铁锅子里下，
2: 对，
0: 平铺的，
2: 嗯，
0: 对吧？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呛土煎。

0: 缸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寻寻觅觅，在这个菜里面找排骨。
1: 嗯，
0: 那吃吃吃吃到后面就不对了。你看吃辣椒，
1: 吃辣椒那就上瘾了。
0: 对，就它那个香啊，它把这种像盐帮菜，它通过盐的这种综合，
2: 对对对，
0: 把你食材的香味跟你什么。你不要看辣椒这种东西啊，通过这种盐的腌制爆炒以后，
2: 是
0: 辣椒的香味跟这个肉的香味结合在一起，
1: 是
0: 很难抵抗的。
1: 而且它里面还有放一些泡椒啊、泡姜什么混在一起，
0: 对对对对，
1: 那种味道非常的诱惑人，
0: 极其难以抵抗。
2: 这都属于盐帮菜。
1: 然后你吃，然后吃米饭，对吧？有的喝啤酒，越喝越多，啤酒越喝越多，
0: 越喝越多，
1: 越喝越多。
0: 我跟你讲，这个太爽了、啊！不，你没有试过
1: 啊？这种感觉特别爽，
0: 刺激什么刺激啊？
1: 确实
0: 有点咸，
1: 嗯，
0: 有点辣。
1: 对对对，
0: 你喝啤酒也好，喝可乐也好，
1: 病
0: 进去了以后，哦，那个刺激的话，
2: 我感觉我爽，就是你越咸，然后我这个盐喝进去之后越爽，
0: 越爽，越刺激的，你知道吧？最后你再吃一口，再喝一口啤酒，就停不下来。
1: 所以还是要适当控制。我们还是讲讲这个，还是健康第一。这个这种吃法是很过瘾，确实很好，但是这个量还是自己知道。
0: 我
1: 特别喝冰啤酒，那个真的是
0: 对
1: 爽啊，过瘾啊，但真的是蛮伤胃的。
0: 我教你一个啊，就是盐帮菜里边。其实你别说，盐帮菜里面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爆椒，爆椒腌姜炒鱿鱼须，炒那个水发的，而且是它都是新鲜的鱿鱼须，就红颜色的。
1: 他们没新鲜的嘛？三百年，你说哪里来新鲜呢？
0: 他们把鱿鱼须切成这么一小节，一小
1: 节，到
0: 就生的时候这么一小节，但是一炒了以后也就只有三四公分，阿拉冈三个厘米最多了，就一粒一粒的，你知道吧？
2: 它用什么来炒？
0: 还有那种腌姜，他们的腌姜，还有什么呢？是他们的那种泡椒，
1: 泡椒，
0: 而且是红的啊，海椒泡
1: 海椒，圆的那种一颗颗的泡海椒，
0: 那两个还加了蒜片，
1: 酸爽啊，贵
0: 那个酸爽，出锅的时候再加了半马勺的那种红油，扔在里面，整个菜其实看上去是红红的一盘，全是辣椒，所有的鱿鱼须是躲在这个辣椒，
1: 对啊，
0: 辣椒。
1: 你要去煎还是比较难的，那时候还吊杠上去挖，虽然
0: 是吊杠挖，你知道吧，很好吃，
1: 吃起来真的很过瘾。
2: 怎么做？
0: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说把鱿鱼须，他们是什么？是这个鱿鱼须切好段以后，过下水，过下水了以后，他们先永远是先爆，爆这种紫姜，盐帮菜啊，先爆紫姜也好，爆他们的那种我们说的他们叫郫县豆浆，
1: 郫县豆浆，
0: 红油郫县豆浆，
2: 太有名了这个东西。
0: 那个一爆以后，红油就出来了，对吧？随后你把什么，他就把鱿鱼须啪倒下去，你知道那个东西够咸了吧？
2: 对，
0: 他还会加点盐进去，
2: 还要加盐，
0: 一起爆翻炒，一起爆翻炒，最后一勺的锅边酒，这个酒他们就代替了水了，几乎不把别的东西，随后一定是什么泡椒也下去，但泡椒它剪开的同时，它还会泡椒里面带点它原本的泡椒的汁水，酸酸的，
1: 对，那个过瘾，
0: 哦，那个过瘾啊！一倒进去了以后，急速翻炒，它在翻的同时，你就看得到它那个红色的那个油啊，
2: 油
0: 已经跟这个泡椒也好，跟
2: 鱿
0: 鱼须也好，已经是包裹在一起了。出锅之前还是不够，
2: 还要
0: 再加了半勺的那个我们说的什么半勺的那个红油，
2: 哦，
0: 加了一点点芹菜段，加了一点点香菜段，
1: 好吃好吃，
0: 哦，一倒就出来了，没有什么装盆，就撑得快，撑着热度就上桌了。
2: 真的是下饭菜了
1: 啊！这个你下饭
0: 就是下，
1: 真的挺好的。吃饭好，你千万别喝酒，又会越喝越多，越喝越多。而且我觉得你只能喝啤酒这个东西，喝白酒根本喝不下去，
0: 喝不下去，
2: 太辣了。
1: 对，又辣又油，你这个啤酒是绝配。问题就是真的是很伤胃。说句心里话，吃米饭特别好，来碗好新米的白米饭，哇，这个东西一勺上去拌一拌。绝美，
0: 绝美，绝美，你受不了的。
1: 对，它鸡翅味道，对啊，绝对。你看上面就是辣，对吧？就有点又酸又辣，而且很香，米饭又非常的清甜，这种混搭，哎呀，绝对棒。
2: 但这种菜对肠胃挺刺激的，我听
0: 到。解压，请不要讲刺激，是给你解压，绝对是解压。
1: 那就解压呢，也有个度，你别替代我解压啊，这那就不是解压。
0: 对，我店里面啊有两个是四川凤山里面两个大姐，你知道他们平常时间在宿舍里面吃什么啊？他们会去
2: 辣椒，
1: 辣椒不来，
0: 炒辣椒那是。他们已经是升华了，升华到一点点把自己老家的菜搬出来
1: 啊，可以
0: 是什么呢？先拿一块五花肉，是买那种比较肥的五花肉啊，随便煮完了以后，把这个五花肉啊切成一条一条，大概是我们说的小拇指啊，这么粗细长短的一条一条，最后在锅里边先煸透，拿两只牛角椒，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青的那种比较辣的辣椒
1: 啊，
0: 先在火上烤一下。烤一下，烤好了以后，把外面那层焦的膜
2: 撕掉，
0: 洗掉，撕不掉的，就在水上流水上一冲，冲掉了，等于说这个辣椒去皮了，
2: 烧焦了，
0: 很嫩，你知道吧？就把那个蒜子啊，大蒜子剥出来，加了一点点事先腌好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这边是紫姜，他们也就买点紫姜自己腌嘛，也，深山里面好腌，这里就方便。

0: 白莲子江，他们是什么呢？半个大蒜头。
1: 嗯，
0: 他们还是喜欢用揪。
1: 嗯，
0: 自己家里老家带来的石揪，把这个辣椒生的
1: 啊，
0: 那个蒜子、
1: 嗯、
0: 子姜，加什么？加盐。他们就一定会把盐事先加到这个揪盅里面，就啪啪啪揪。这种食材你想一碰到盐的话，它就开始渗汁儿。
1: 对，
0: 等你倒到这个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带着汁水的，这些
1: 粘稠的啊，蛮
0: 粘稠的，真的是辛辣，
1: 味道特别香，很浓郁
0: 那个味道。它什么？它倒在这个五花肉条上拌匀，一定是什么？旁边去烧油，烧滚滚烫的菜油啊，包括那个擦一
1: 顿油。
0: 他就一次性这个盐，我看他们加的还不少嘞，加在那个生揪里面，揪啊，硬把这些葱的那个辣椒扎丝跟这个蒜、
1: 对
0: 子姜，味道都
1: 放
0: 得
1: 多，对，
0: 就像那种糊糊一样，往那肉上结果一拌，就给你的感觉，侬看上去呢，一摊，你知道吧？
2: 一摊确实是一摊，
0: 一摊，
1: 你不能动筷子，
0: 你动筷子你都停不下来，香，真香，这种东西后来我就也就。研发到什么？就现在变成有一种叫烧焦皮蛋，
1: 对，
0: 用什么形式到你桌上去冲？
1: 嗯，
0: 但这种味道远远不及他们传统的这种，
1: 哎，这么狂野啊！真的啊，这种
0: 其实烧焦皮蛋它也算属于原
1: 方菜的一种，对，是
2: 这个不是属于湘菜的。
1: 但最早可能上来他把它作为一个你去的时候，他上的比较多。其实那一代都差不多都是这样做
2: 烧焦皮蛋，
1: 这种做法很多。
0: 烧焦皮蛋其实是川菜。我们说后面的是茄子，它是烧焦，不是把皮蛋换成了茄子。有好多人说是它
2: 是
0: 香菜，是两样东西。
2: 哦，这是两样东西，
0: 一个是烧焦皮蛋，一个是我们说的是那个叫什么去皮椒，或者叫炭烤椒。炭烤椒拌茄子，那是香菜。烧焦皮蛋是川菜。两样东西，
2: 那个菜里面盐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作用啊。就有的时候那个咸味儿，它一定要和辣味儿两个相结合一下，才能够
0: 对
2: 让人一把握能在一起。
1: 没错没错，
0: 你想那个四川的盐帮菜啊。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外面还有一个说到的叫烧焦酱，真的是你家里边没有配菜，
1: 哎，那个真的挺好吃的，哎，
0: 拌饭啊也好吃，真是下饭。其实你说它有多少多少技巧在里面？没有
2: 、
0: 就是辣椒去烤，把皮去掉了以后加盐，用油一和，就变成烧焦酱，哎，这个是极其的下饭啊。
1: 对，
0: 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试过一次。
1: 对，大叔那上次推荐以后，我也买了两片，那个真的是
2: 烧焦酱，
0: 穿娃子哦。
1: 对，你搞那个什么茄子，把它蒸好以后，往上面
0: 一淋
1: 啊，再搞点热油，哇，绝对好吃，
0: 停不下来。
1: 哎呀，那个其实用那个拌饭，我觉得也行。其实我说
2: 拌面，
0: 我就想，
1: 跟馒头条，
0: 对，
1: 哎，那个馒头油里煎过以后脆脆的，当中加一层这个烧焦酱，非常
0: 好
1: 吃。
0: 我是那天家里面自己什么切了两片那个叫什么红肠，就那个大红。很香的，
2: 哈尔滨
0: 也没有，不是哈尔滨，
1: 不是
0: 我们这边的
1: 上海三零
0: 三零三零两片大红肠，但吃这个红肠不过瘾，你知道吗？就那个穿娃子的那个烧焦酱，
1: 上了
0: 一条根，就放在碗边上，哦，那个白饭就看到一大碗白饭，啪一下就开始急剧的下降，你知道吧？那个味道奇香。还有一个就是小兵的做法，茄子白木嘎子啊，白木嘎子好了以后，嘎子挑出来，掰开跟这个烧焦酱，加一点。一般啊，那个极其下饭。
2: 我自己蛮想要去尝试那道菜，好像也是盐帮菜，叫蚂蚁上树，名字叫的好像很文艺，它就是粉丝和一些肉末做到一起。当然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真的也很下饭。
1: 你就吃这一道菜就行了，里面又有碳水又是肉。
2: 但是这个菜算盐帮菜吧？那味道其实蛮咸的。
0: 这个你可以说是盐帮菜，这个每个菜系里面都有做。
1: 对，都有。
0: 这个菜我还可以说是母子菜。上海以前最早的几个美食街上有一个叫王路，王路其中有一家，他们家就是以蚂蚁上树出名的。
2: 哎呦，那你这个菜出名，那有点东西，它不算一个大菜，其实
0: 这个菜、
1: 那你要做好也不容易，
0: 就是一个母子菜啊，就是家家人
1: 都有，
0: 家家人家都会做，家家人家都有自己的味道，
1: 是，对，
0: 而且食材关键就方便，就是什么
2: 真的方便，
0: 你可以摆肉末、
2: 粉条和肉末吧，
0: 粉丝。不是粉条，
2: 不是粉条，
0: 对，
1: 粉丝，
0: 细的粉丝，就是他刚刚叫隔风啊，
1: 龙口，
0: 对吧？这是一个，而且出来永远是装在砂锅里的，
2: 对
0: 吧？那这个烧就有讲究了。现在呢，我去过好多餐厅啊，蚂蚁上树，干炒，潮州菜，我粤式菜里都有干炒，叫桂花炒粉丝，对吧？里面摆点什么鸡蛋啊，摆点什么鱿鱼干了，摆点什么什么，我们说的这种鲜贝丝了，干炒， 这是
1: 咸鲜干香，哎，这个口味也不错的，对，
2: 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
1: 挺好。
0: 最早我们学徒的时候在杂浦路，第一条美食街杂浦路，
1: 对，
0: 云南路，王屋路，直到黄河路的出现，就在我想想啊，就在以前台盛苑，
1: 再往后头走
0: 那边，现在直接侬看也看得到这家店，它是什么呢？香菇丝、肉丝、姜丝做基底，还有那个叫什么呀？就是事先泡好的这个龙口粉丝，抓一把进去。它上来的时候装在包里面，其实你是看得到有一点汤汤水水的。
2: 对，
0: 煮上来的时候，咕咕是滚的，你知道吗？但是放到你桌上了以后，几分钟、两三分钟以后，那点汤水都被这点粉丝给吸进去了。这个时候你要吃，趁烫吃，要趁糖哦，那个就好吃了。它是酱色，带咸鲜味，几乎没有糖。而且跟老板是炒开炒开的来噻，他是就是那我教你怎么做啊，我在他那边我看过，我是半夜去的，
2: 赶紧学一下。
0: 他是把香菇丝、肉丝先在锅里面
2: 煸一下，
0: 把香菇煸得很香，而且他香菇用的是干香菇丝，
1: 哦，
0: 煸得很香。一勺那种肉皮汤，你能学到跟人光北京看谁有那种汤吗？里面什么鸡龙骨啊，肉皮汤，两勺下去，下了一点蚝油，加了一点鸡粉，你知道吧？酱色不摆糖啊，一点糖也不摆，让它先滚一下，滚到这香菇味出来了以后，一把这个粉丝旁边一个桶，它剪好以后就扔到那个锅里边，起大火给它推开。
2: 它这个粉丝它不需要提前泡，
0: 它已经泡好了，
2: 已经泡
0: 好了，因为是它的招牌菜，它泡在那再开动一下，它拿起来剪了两刀就放进去了，一推就水烧，水火一开大嘛，给它推两下，加一点点老抽，色泽一对对好了以后，后面一个大砂锅。已经是摆在火上，你
1: 烧
0: 了，你知道吧？
1: 对，
0: 烧了公公汤，拔刀一起的。你知道他底下摆什么？那个人上来啊，后面的小工，他是上来是什么？锅里边摆一点点油，一把那个洋葱末，洋葱末，啪一摔，摔在那个烧了滚烫的一个砂锅底里边。随后，大厨烧的那个粉丝汤，可以这么说，叫酱油粉丝汤
1: 啊，五汁
0: 往里边啪一倒，一倒了以后，小工立马抓一把香菜，香菜段。往这个当中一放，就顺着这个后厨，那个时候后厨前面是一个人跑的，顺着后厨一路跑，一个小楼梯一上，上到二楼，往你桌上一放，盖子打开，你还看到它在沸腾，
1: 真好
0: 哦，那个香啊，我告诉你，你是控制不了的，底下是洋葱，又带上这个香菇肉丝，
1: 是、
0: 这个粉丝的汤在滚，当中又摆着香菜
1: 、对，它用的干香菇，
0: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接触过有一种菜叫遮遮包的？当时的时候
1: 它就是这种，对，
0: 黄河路就是这个味道，那个粉丝啊，那个蚂蚁上树，完了又叫牛蛙粉丝包，就是这个香味。
1: 其实它也综合了遮遮宝的这些
0: 这个香味
1: ，对，特别。
0: 之后等它滚到什么这点，热量滚掉了，温度略微的降下来了，粉丝也吸饱了水分。这个时候你一吃的时候，烫啊，香啊，一烫一香，
1: 鲜啊，
0: 整个人又脱进去了，这种味道。
1: 价格又实惠，
2: 价格真的
0: 不实惠啊！我觉得58块，当时
1: 58是算贵的啊，
0: 绝了。
1: 现在来说没有58，
2: 现在30多啊，差不多。
0: 现在30多，但是你能够闻到那个香味吗？
2: 30多，
0: 我
1: 做不出那个味道。
2: 蚂蚁上树里面好像我没吃到香菇丝啊、洋葱丝这些，它就是肉末和粉。
1: 是你那个时候黄河路58块，按照现在来说算蛮贵，
0: 算蛮贵的，真算蛮贵的。那个时候老有点赢了，都往五七下。哎，一吃这个进去啊，就是你
1: 倒好，
0: 你是这种老食客的这种味道。哎，那我想招把菜啊，蚂蚁上树，你这次牛毛粉丝过来子，要滑，一定要是可能要滑，
2: 要热，
0: 对吧？但是你要吃它的这个蚂蚁上树，它就除了一点蚝油，就是盐，一点老抽，都是以咸的主基调为主，没有糖。
1: 它后面其实那个老抽里面有一点焦糖的甜味，
0: 有一点点在焦糖的，
1: 其实蛮好。
0: 里面蚝油嘛，
1: 够了，也有一点
0: 点，
2: 反正没有额外在里面。
1: 鲜鲜，对对，不加，
0: 你绝对是吃不出有这个，
1: 对，
0: 吃不出有甜味。
1: 对，有时候就是这样。其实有些放糖，这个像老苏就是觉得腻，
0: 对，腻多。
1: 这个放味精一样的，你吃不出甜味，但你如果不放那点糖，你觉得味道就没层次。
0: 就差。
1: 就没那个层次，很有意思的。
2: 我们都经常说，我觉得都是这东西如果配饭的话，
0: 这个不是适合，这适合一年四季，这个一年365天，我厨房间里面基本上有50天
1: 啊，
0: 员工餐就是主打这个，
2: 员工也不喜欢吃。
0: 当然，这个下饭呢，
2: 这个菜确实它材料非常的普通，它不受到这种时节的限制，任何季节都可以买到，而且价格也不会说有什么太大的浮动。
1: 要入味方便，吃起来舒服。
0: 对，这样做这种蚂蚁上树这种菜，就是不能让你吃出有甜味。对吧？第二个，节省食材， 那么为什么粉丝？你看一斤粉丝，你做个蚂蚁上树，你可以烧出三斤的成品。
2: 对，
0: 它可以不停的在绽放，
2: 是，
0: 对吧？而且是什么？这种东西常煮，你不怕它糊？
1: 嗯，
0: 它出来了以后，其实把那种味道都吸到这个粉丝里面，
2: 嗯，
0: 它就容易下饭。你是喜欢干炒还是喜欢吃湿的？
2: 我吃的话，我是喜欢吃湿一点的。
0: 那好了呀，湿的像我们煮的话，前面一般性都有这种一个菜、两个菜做了一段时间下来，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量在里面。
1: 嗯嗯。
0: 像这么一份，我们一般性下一勺半的清水，或者一勺半的毛汤进去。
2: 嗯。
0: 你不可能下两勺，两勺上来了以后，这点粉丝吸不掉这点汤水，
1: 嗯，
0: 就变带汤的了。但是一勺半上去了以后，到你桌上，我们有经验的呀。
2: 刚刚吸掉，
0: 全都吸掉，刚刚好。
2: 嗯、
1: 是，而且你说吧，你过去吃饭不可能只点这一个菜，对吧？
0: 对，
1: 对吧？你肯定点那么，而且他也不会第一个菜，也不会上这个菜。
2: 这个菜口味太重了。
1: 对，他前面会上一个清淡点的菜，然后上这个菜，你两个菜来回吃，时间正刚刚好。
0: 你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去过一次那里，上来就是啥，这黄泥路，然后菜嘛，第一只黄泥路，
1: 绝对的是，
0: 对吧？第一只萝卜丝黑肠，
1: 嗯，
0: 随后点了一个。那个时候还要讲究，
2: 嗯，
0: 叫点什么东西，咸鱼鸡粒茄子包。
2: 哦，这个高级了。
0: 嗯、那个时候，哎呀，吃点粤式的东西，晚上宵夜，
1: 老香
0: 了，
1: 对
0: 吧？再来一个蚂蚁上树，就阿拉讲有没粉丝，
1: 嗯，
0: 对吧？再炒只啥？炒只西洋菜，
1: 嗯，绿菜、绿
0: 菜，要么炒西洋菜，要么就是啥么子，要么就是食物路炒，炒
1: 空心菜，
0: 空心菜，生菜，很。很赞，还行的，
1: 可以的。
0: 说
1: 两个冷菜，三个热菜，对吧？一个汤，就那
0: 是。当时你都说一拳斗下来，一个宵夜也要两三百块，将近三百块两个人。
1: 和现在价格差不多，
0: 和现在价格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对对对，
2: 看得出来，就是菜做得好，什么时候都可以卖出来价格。
1: 是，你要做出招牌来，这个也是老板用心在做的事情，所以说你付出一定是有回报。
2: 是，盐帮菜，我们前面聊，虽然说它这种。就它的这种原理，包括它的做法，其实还是蛮简单粗暴的。它没有像粤菜当中那么多细微的讲究，但是它因为这个盐用得很好，包括辣椒用得很好，那出来之后就是好吃，就是下饭嘛。
0: 嗯。
2: 那各位如果是想尝试一下的话，也可以按照我们刚说的那个配方去试一下做这个粉丝。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吃货群，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就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同样置顶帖里面有我们入群方式。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前面跟大家聊了一聊盐帮菜，我也发现盐这个东西，大叔说是调料之首，
0: 对，调料之首，
1: 百味之王。
2: 哎，但我之前了解了一下，在古代的话，它不是一个特别像今天这样一个常见的东西的。那个时候有盐商嘛，他要做盐的生意。
0: 盐这个东西，永远是关。
1: 这个是战略物资啊！
0: 对，
1: 我跟你说，这个是
2: 战略物资，
1: 当然了，国家很多那个，包括是哪个朝代，你看，我到现在我们国家的盐还是专营的。没有放开，
0: 没有放开的
1: 啊！
2: 盐的种类有很多，有像是海盐、湖盐、井盐等等，应该有很多人在
1: 这个都是由中国的盐业公司统一来，你哪里生产多少，怎么样个配方，对不对？这个是国家控制的。你试试，你要去搞个盐厂，你试试看。你搞个铁厂倒没问题，你先去搞个盐厂，你试试看。
0: 搞盐厂，
1: 搞不了的，这国家专营的，而且国家的很多税收一定是靠盐。
0: 你以前嘛，
1: 对，
0: 看电视上你看到吧，有官盐，永远是官盐，走私盐抓住了要杀头的。
1: 杀头的。
2: 哦，是在一些电视剧，尤其是古装剧，
1: 真的是这样。
0: 还有以前有一个小游击队，送盐嘛，打的就是胡汉三国，胡汉三又回来了，
1: 闪闪红星啊，
0: 闪闪红星，
1: 对对对，
0: 那个啥，
1: 潘冬子，
0: 他不是把衣服湿润了，把盐给
1: 对
0: 捂在里面嘛，
1: 那没有盐真的不行。
0: 包括到现在。我们说的这些盐有什么？有湖盐，有井盐，
2: 对，
0: 我还去淮是哪里啊？淮安，看过他们的井盐，怎么样制作？你知道井盐是怎么样制作？
2: 我应该是吃过海盐和井，但其他刚说的
0: 我去采访过他们，去淮安看过他们做井盐，
2: 他们做井盐，
0: 而且那井盐是真的是让我震撼无比啊！
2: 是什么样的？
0: 它是有那个专门的那种，就是我们说打探机，
1: 对。
0: 打到1700米底下，打到矿岩层，
1: 对，
0: 打下去1700多米啊，打到矿岩层，随后往里面注水，注到1700米底下，把这个矿岩层跟这个矿岩给它化掉，随后把这个盐给它抽上，
1: 就是卤水，那就是
0: 卤水，再抽上，抽上来再净化，
1: 对对对，
0: 对吧？再稀释，再风干，就变成我们现在的井盐。
2: 它不是直接挖出来的，
0: 哪有这么好挖？
1: 有各种，就是有的这种卤水是打上来的，有的是盐矿，
0: 对，
1: 把矿打出来也是要粉碎，
2: 嗯，
1: 把矿粉碎以后也是泡在水里面，然后再它的过滤，再把它
0: 再抽上来，
2: 一定是要经过水，然后经过过滤，再
0: 对对对，
2: 再
1: 那海盐是另外回事。

0: 直接把海水过来以后日晒就可以。
1: 但是井盐，不管传达出的这种，
2: 包括矿盐，
1: 还是
2: 这种
1: 东西，都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步骤。
2: 对，
1: 井盐，我了解大部分好像都是在地下，这种盐吃起来的话，它会有什么一些？
3: 我们大部分吃的还是。就是我们说的含碘啊，包括不含碘的，
1: 对，
3: 基本上都是井盐的。
0: 因为最近正好看一个资料，大家都在最近那个盐比较关注嘛，
2: 嗯，
0: 就是海盐只占到我们就是国家这个17%，就是全国啊，
2: 嗯，
0: 就吃的量只有17%，大部分都是井盐跟盐矿的盐。
2: 对，
0: 所以这个盐呢，像我们说河南有个盐矿够我们吃几千年吃不完。
1: 那说明就是我们国家在
0: 极其
1: 足，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0: 家里你缺碘的话，你就需要吃点海盐，因为它海碘量
2: 对，
0: 有点碘会比较好。那有些人可能他吃碘吃的多，并不一定好，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也是要每天根据个人的情况。而且现在也规定说，每天我们联合国专门出了一个就是健康指数，叫 NVR 指数，它会出。你看我们视频上面都有这么一个标志，叫 NVR 百分比。它这个显示就是一天的营养素，比如100克，后面标个 NVR 多少，
1: 嗯，
0: 你有时候看到盐会50%、60%，
1: 占了这么多。
0: 哎，你要知道，你100克，比如说你吃100克那个，比如说甜甜圈也好，100克的那种膨化食品也好，你一次你吃不完那么多的是吧？或者200克你不一定吃得完。
1: 嗯，
0: 它是标准一天，它占的盐量是50%。不是说这里面就只有50%的盐，所以那个指标的话，大家有机会可以再学习一下。
1: 嗯，
0: 不是你一下怎么这个原来标的营养素好像跟原来标法不太一样，怎么会盐那么高？怎么100%？它标明你一天营养素已经够了。
1: 嗯，
0: 是这么一个概念在里面。
1: 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是要详细记录自己每天摄入的含量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国家盐的资源很丰富啊，所以其实大家，
0: 嗯，非常丰富。
1: 对，对于这种盐的需求量，你不用太过于急迫或怎么样。
3: 我是云南人，
2: 嗯，
3: 我是云南人，
0: 对，
3: 包括我们那边出的，
0: 你们的井盐挺好的，
2: 井盐，
0: 黑井，云南有个楚雄边上有个镇叫黑井，
3: 对对对，
0: 那盐非常好。对，
3: 云南出的云腿，
1: 嗯，
3: 它就一定要用当地的井盐，
0: 对对，
3: 去腌制。
0: 诺顿那边
1: 井盐的渗透力好像特别的强，
3: 特别的强。你见过那井盐吗？我是见过一次，
2: 嗯，
3: 见过一次了以后，我整个人的鸡皮疙瘩我就竖起来。它从井盐就是开始到那口井的附近的那个路上，
2: 嗯，
3: 你这个脚踩上去了以后都是滋啊滋啊的那种盐，就盐粒子，很粗的盐粒子。你真的看到那口井的话。哦，那个井叫旁边一圈带的都是那一层，
0: 霜的，
3: 像类似于霜，其实那个就是盐了，
0: 盐花都是。
3: 他们是打着这个井水就回家了，
0: 对，打着卤水真的是挺，
3: 就是卤水啊，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卤水，你知道吧？但是我一吃了以后，那东西又咸，
0: 很浓啊。
3: 但你得我
0: 大厨需要尝尝，
3: 我尝，
0: 对啊，
3: 尝一尝，你知道吧？
0: 这个是做一个厨师的爱好，就是什么东西都尝一尝，闻一闻，知道吗？
3: 哦，那一口下去极其的咸，就那种咸就是你再
0: 苦。
3: 在你的舌尖啊，会有起泡的那种感觉。
0: 我，你千万别喝！我跟你说啊，
3: 那个烧了。
0: 但是，我跟你提个醒啊，你知道这个当初杨白劳怎么死的吗？
3: 切胰嘛。
0: 对呀，
3: 对吧？
0: 他也喝不起农药，对吧？但又没办法，就喝那盐卤。
3: 盐卤，
0: 盐卤一进去以后，他那个蛋白质马上就凝固，气管马上就收缩结束。
1: 浓度高就会让他
0: 就那么高，对，一个是你肌肉碰到那个盐的，马上就会收缩。所以说你要尝的，首先的蛋米到水啊，都在这都还可
3: 我这，就是给你那种感觉。
0: 注意，
3: 一尝那个井盐的盐卤啊，就会你尝的哪一点，尝舌尖的哪一点会起泡的那种。
0: 那个厉害。
1: 那这也就证明他为什么后期他的渗透力会这么强，
3: 极其极其的咸。
0: 嗯。
3: 第二个感觉就是给你
0: 苦呀，
3: 涩，
0: 对，
3: 这种感觉
1: 是，
3: 你知道吧？他们回来了以后是什么呢？打了好多井水。这里还不够，
0: 嗯，
3: 再给他什么，
0: 嗯，
3: 慢慢的在一个大铁锅底下放柴的，
0: 对啊，对，熬
3: 啊，慢慢熬啊，煮啊，熬啊，煮啊，回来就变成什么，变成粗盐，
1: 哦，
3: 不是我们看的细盐啊，是粗盐，带着那种黄黄的粗盐，
0: 嗯，
3: 熬完了以后就开始这个腿就开始磨
0: 啊，磨的诺顿火腿，
3: 诺顿火腿啊，那个带着那个他们是那种皮手套，
0: 嗯，
3: 还外面还裹着好几层的那种。棉纱之类的，磨的那一层棉纱也烂掉，皮手套也烂掉，是这种。你想它的渗透力有多强？
1: 那它抹到火腿上面，这个火腿我都有点不敢吃了。
3: 什么不敢吃？
0: 不敢吃
3: 吧？它是往里边渗，
0: 渗透力强，
3: 咸味渗进去。
0: 对，渗透力强。
3: 渗进去以后，第一个有味道，第二个不容易坏。
0: 嗯，
3: 但是他们。

0: 什么？
1: 他们那种诺顿火腿啊，或者宣威火腿啊，他们不是仓储式的去储存，
2: 嗯，
1: 他们是什么？分别是挂在自己家的灶间，
2: 嗯，
1: 或者你取暖的时候，这个四角房当中不是有一个挂下来一个烧水取暖的地方，
2: 对对对，
1: 然后火腿就挂在上面，
0: 嗯，
1: 让你烧的这些稻谷壳的这些烟上去，自然的外面给它熏成一层保护层，让这点味道一点点渗透进去，给它熏干。所以说它这个东西，一个是纯天然的，几年往里边烟是渗进去，第二个通过你的这种烧的这种果壳稻壳的烟一点点渗上去，在你取暖做饭的同时，哎，把这个我们说的这种熏腊味给它包裹在渗透在这个火腿上。
0: 云南算是济南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1: 它的代表云腿的代表，什么诺顿火腿啊，包括宣威火腿，它都统称于是云腿。
0: 云腿，
1: 它的代表就是用井盐腌制。
2: 嗯，
1: 那么我们说的金华火腿，当然也是需要用到
2: 对
1: 盐，对吧？
0: 对。
1: 但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腌，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做熟过程，就是我们说的需要什么呢？叫十条猪腿，一条狗腿。他们成一个井字形摆放，一个狗腿是带着菌丝的挂在当中的，而娘一没没就没走，
2: 香就到
1: 之后外面是等你上市之前储存之前要涂一层松蜡，给它保护起来，云腿呢是挂在你的灶间炉头上面，能就是它熏完了以后你会看到那条腿拿出来，我去妈，很黑，但是你通过洗干净外面那层皮。削掉里面切开就是鲜红，金华火腿它只能拿来煲汤，拿来做秘制火方，但是你没想到云腿它可以摆在辣椒炒菌子可以炒，
0: 对，
1: 蒸着吃可以吃，炒辣椒可以炒，
0: 对的，
1: 对吧？
0: 嗯，
1: 它的第一个就是还是通过它的井盐，那井盐虽然说渗透力极强，但是我们说什么，它的咸鲜味没有像金华火腿的那种咸味那么重，对吧？
0: 对，
1: 脱水率也没有像金华火腿脱得那么干。那么好了，你要想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什么呢？就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2: 哎，蛮好的，
1: 对吧？
2: 而且用诺顿火腿做的月饼特别好，
1: 特别好吃
2: 啊！你有机会买一点。
1: 再你要知道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云腿在当地没问题，就你吃不完了，你放在边上，或者是什么再继续挂上去在上面都没问题。但云腿有好多，其实我那个好大哥就是从云南深山里面背了两个云腿回来，从云南背到上海啊，我上海储存了一个月不到，那个区啊，
2: 哦，
1: 就从云腿，
2: 所以说呀，那个
0: 怎么会这样？他在那边
2: 对那个风土不行啊，
1: 湿度太大，
2: 而且呢，他一看你看没有烟头，你看他挂在那边，他还通风啊，他的空气还流通，你家里的话哪里这么好的，对吧？家里都，你看家里都不锈钢都封起来，哪里有通风的那个地方啊？
0: 太可惜了，在当地拿过来的，
2: 就是好东西，
0: 一个好东西。
2: 所以说，各地的风土就是出这些风物出来，就是有它的特色。你换一个地方，你再怎么去弄，就出不来这个味道，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当地这种菌群啊，这种空气里面这种含的菌群特别重要，对这种发酵的东西啊，跟菌群有极大的关系。不管你发酵诺顿火腿也好，发酵那些泡菜也好，跟当地的菌群，就是空气中含的这种菌群是特别重
1: 要。这种东西还是要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对，
1: 他们平常时间做菜，他们用的是什么？刀叉，竹子，木头。
2: 那不能用啊，用过回来。
1: 他们是往底下加的土灶，他们取暖，一个吊锅往上一吊，底下有大盆子，他们还是加这个东西。
2: 对呀。
1: 那么他们的火腿是挂在上面的，至于这个烟熏上去了以后，哎，起到什么作用？有时候为了防止它这种有类似于像烟上去了，肯定有硫化物了，
0: 是啊，
1: 对吧？它裹在这上面，哎，它就不会生虫，就不会长毛。那一旦离开这个环境，
2: 对，
0: 那就上不去了。对，
1: 真的，我是看到了，半个月不到，小区从那个里面就钻出来，
0: 心痛啊！
2: 对你说到这个熏这个火腿啊，那天我在看一个节目，听的也是，他们有一种那种面条叫炕面，它在这个熏的上面搭了一个棚子，上面锯子面，对吧？有这么东锯子面啊。他把橘子面放了，放的炕，要炕，大概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他后来那个主持人问他：“你这个面卖了？”他卖的。他买进来的时候，那个卷子面3块钱一斤。然后炕过三个月拿出去卖，就是6块钱一斤。就靠着熏的熏就可以了。对，哎，他那个面就有一种烟火的这种熏过的味道。
1: 熏味。
2: 就他们当地人就特别喜欢吃的那面叫炕面。

0: 我也第一次看到，有机会的我还是想尝试一下这汤面什么味道，
1: 哎，
0: 没有意思，熏锅菊之苗，没有意思，哎，
1: 这个呢，特别是你说我们一线城市，
0: 嗯，
1: 或者二线城市，还是什么呢？调味品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反而是什么？对这个盐的东西啊，
0: 嗯，
1: 关注度其实还不是挺高，
0: 没他们那么
1: 对吧？
0: 那么关注，
1: 但是你越往深山里面走，
0: 对，
1: 哎，
2: 越往重视程度越高，
1: 越往原始的那种
0: 是。
1: 地方走，
0: 嗯，
1: 它其实就是盐，
0: 是
1: 对吧？而且他们啊，连井盐有时候，
0: 嗯，
1: 就是我们说云南这个地方正好有井盐，
0: 嗯，
1: 但有些没有井盐的，什么，
0: 嗯，
1: 就竹盐，
0: 嗯，
2: 哎，对，竹
1: 盐
2: 也是有它的
1: 特色，但竹盐这个东西到了我们一线城市变成好东西，
0: 嗯，
1: 提炼出来，只要
2: 在当地不是好东西吗？
1: 当地原始森林里面，如果它是成品的这种竹子啊，就
0: 还是去对，
1: 他们自己通过加工得到竹盐，也就这么回事。
0: 嗯，
1: 对吧？
2: 不是很稀罕，
1: 但是一到了我们一线城市，哎，竹盐做的
2: 价格上来了，
1: 什么牙膏啊，
0: 功能就被开发出来了。
1: 但是成倍的这个价格，
2: 对，
1: 就觉得很贵，对吧？
2: 对的。
1: 哎，还有一个就是你发现吗？我们通过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细，包括你用的盐也会越来越细。
0: 嗯，
1: 你还会去用以前的粗盐吗？
2: 粗盐不太会了，而且据我了解，好像是不是大厨只有在做一些这种就是需要前期清洗或者腌制的东西才会用粗盐，其他的如果是我们直接做菜调味的话，好像没有人会用那个东西。
0: 也不一定，你看你到其实像很多煎牛排用的盐就是粗盐。
2: 煎牛排用的是粗盐吗？
0: 对，
2: 海盐的粗盐。
0: 它各种地方盐都有
2: 啊，
0: 你包括你说用那些矿盐，它也有粗盐啊，包括那个海盐它也有粗盐。因为它会有不同的风味，你像最贵的盐就法国那个盐，要卖到，我给他算了算150块一斤，
1: 嗯
0: 嗯，法国那个盐，当地就是靠这个盐，它就是海盐，
2: 它
0: 就是海盐，就是那个地方，哎，它就是其中含的那些矿物质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而且除，
2: 哦，
0: 你加的那个，加在那个牛排上面煎过以后，就风味特别独特，
2: 嗯，
0: 所以说各个地方它还是有各地的风土不一样，所以说也没有什么绝对说一定要用什么，一定不用什么。有时候他用好了，哎，他出来的风味就不一样。所以说，做个厨师也是挺开心的事情。哎，
1: 这个
0: 特别我们徐大厨，
1: 我就要说一下，
0: 到处去找那些好食材、好的调味，真的是开心。
1: 你说啊，米其林餐厅也好，
0: 嗯，
1: 就米其林在欧洲也好，
0: 嗯，
1: 包括那些地中海的菜，
0: 嗯，
1: 在他们源头，他们到现在用的还是粗盐，
0: 嗯，
2: 他们还在用粗盐。
1: 当然了，他们用的粗盐，包括他们有时候牛排出来，
0: 嗯，
1: 那种烤海鸥出来，
0: 哎，咧咧咳的嘴，
1: 他们是用的粗盐，用锡纸封起来，
0: 嗯，
1: 做加热的工具，
0: 嗯，
1: 做调味的那种料，
0: 嗯，
1: 包括还有些是什么，你烤完了以后，他直接给你一块那种盐砖。修得很规整的一块盐砖放在里面，你放
2: 一下，
1: 他直接把食材摆在里
0: 面，不是把
1: 它
0: 盐砖上面，盐是热的，
1: 气用的，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嗯，
1: 反而我们现在，
2: 我们都是精致盐，
1: 就是国内变成什么，吃精致盐，
0: 嗯，
1: 切了越来越细，
0: 是这样。像这个是有待商榷的，啊，应该不是说什么是越精致越好，
1: 你知道吗？
2: 门槛比较低吧，我感觉精致盐是。
1: 广东师傅到现在，
0: 嗯，
1: 潮州师傅到现在，
2: 嗯，
1: 都没有改变。用粗盐的习惯，
0: 嗯，
2: 粗盐因为它本身颗粒比较大，它其实给厨师又增添了一些。
1: 不，他们做食材的源头就是用粗盐，
0: 嗯，
1: 潮州的鱼饭，
2: 嗯，
1: 粗盐，
0: 对，一定要粗饭，
1: 对吧？
2: 粗盐，
0: 嗯，
1: 包括我们吃的那
0: 些橘那些橘鸡啊什么，
1: 橘鸡，
2: 盐
1: 焗
2: 鸡
1: 师傅那些，
0: 对，
1: 盐
0: 焗鸡，盐焗鸡肯定是粗盐，
1: 粗盐，对吧？
0: 对，
1: 好，还有平常时间盐。
0: 嗯，
2: 哦，
1: 潮州菜、粤菜里面用的咸鱼，
0: 嗯，
1: 源头，
0: 嗯，
1: 就是海滩上的粗盐，
0: 嗯，
1: 抓上来以后就粗盐直接抹掉，
0: 嗯，
1: 你要知道用粗盐做的源头的那些咸鱼，那可贵可贵了，
0: 嗯，
1: 一瓶咸鱼我记得上千块四位，
2: 它，嗯，也是按年份来卖的吧？
1: 不是按年份来卖，第一个是鱼的品质，第二个就是加工的工艺，
2: 嗯。
1: 加工的工艺，你要知道源头加工的工艺，那些渔民也好，包括传统菜的那些潮州菜、粤菜也好，粗盐到现在他们都没有丢掉过，包括他们腌的梅子啊，对潮州菜的那些师傅来说，他们是每年都要腌青梅啊，腌什么东西，梅子、柠檬都是用的粗盐来腌。哎，你不要看他们现在啊，你去吃客家菜，他们有时候家里边那个哎已不得啊，你去看看，他们用的还是粗盐。包括我们以前上海，就我们小时候照片给你像勇啊，
0: 啥子
1: 才是粗盐， 也是粗盐，
0: 嗯，
1: 反而现在是什么？给你那种粗盐的感觉，哎呦，我好像现在有点干不成米糕了，
2: 感觉很粗糙，而且味道好像也不是很好。
0: 不会。不会味道不好，就是你用的习惯，用的习惯的方式可能就不论你什么时候放，因为它比较粗盐化开，没有经验那么快嘛啊。
1: 你想想，你现在在超市里面买的带研磨器的黑胡椒盐、白胡椒盐、绿胡椒盐，包括那种辣椒粉的烧烤盐，
0: 嗯，
1: 是不是里面是粗盐带研磨器的？也是粗盐，
0: 对呀，
1: 对吧？你去吃米其林的那种法餐。黄浦江边的那些上来了以后，它那个调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木桶做的一个盐罐子，它里面就是米加粗盐。
0: 嗯，
2: 那其实看到还是大部分都是在餐厅里面使用，为什么我们个人的使用反而粗盐都用的比较少呢？大家意识上面没有觉得说那个东西可能会更好用？
1: 这个东西你问得好，我现在啊
0: 有个过程的也是啊，
1: 我
0: 刚开始
1: 还想用回粗盐。
0: 对，刚开始呢，我们觉得都是用粗盐，后来觉得粗盐好像提炼精度
2: 不够
0: 一点，不够啊，觉得要健康好，那么大家都去买精盐，那么好又去买精盐。精盐这个习惯培养好了以后，你要到回去就比较难了。说句实在的话，
1: 你现在不是我，
0: 嗯，
1: 我反正我一直在刚刚，我一直在你去，我让你去到超市里面买一包盐，
0: 嗯，
1: 买叫你买细盐、精盐没问题，
0: 对，
1: 你买粗盐还不一定买得到。
0: 是，现在基本上商场里都是精盐，
1: 都是精盐，
2: 除非大厨说的那种，他跟黑胡椒在一起变成一个研磨器，这种里面是有粗盐的。其他的如果是在那种
1: 整袋
2: 的，全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精致盐，那种粗盐就没有。大家想买还是能够买到的。现在因为互联网很发达嘛，网络平台
0: 有，
1: 哎，但是你没有看错啊，就是我们说的，我现在去哪里？去金泽，去西城那些渔民家里边，
0: 嗯，也是习惯
1: 去吃他们的那个饭，
2: 嗯，
1: 包括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在自己的渔船上面做午饭，他们用的反而都是什么？都是粗盐。
2: 他们是自己买的还是自己做的粗盐？
1: 他们买的。
2: 哦，
1: 哎，你去他们的集市上还有粗盐吗？而且他们这个粗盐，基本上家里面调料船上的调料很少。
2: 对，
1: 就是一罐子粗盐。
2: 粗盐。
0: 嗯，
1: 一罐子白糖。
2: 白糖。
1: 油。
0: 对。
1: 酱油，酱油也只不过是生抽，就他们统称酱油，就是也没有老抽生抽之分，就是酱油。撩上来的虾子加点盐，直接就
0: 煮煮嘛，好了，
1: 对吧？
0: 可以。
1: 河里面钓上来的鱼。他们就直接是什么？直接就把那鱼杀掉了以后，粗盐一磨，
0: 对，
1: 往船头上一挂，吹了一个小时，
0: 也可以。
1: 最后拿来蒸啊，好，红烧也好，都是通过，首先都是通过盐来什么来去腥，
0: 对，
1: 来保鲜。
0: 保鲜，对，嗯。
1: 随后去腥，把这个烹煮之前把腌爆腌好的这表面那层粗盐给它洗掉，哎，直接拿来煮，煮出来的东西，我们说又不腥，口感又是蒜瓣肉，这个还是通过鱼盐本身的这种。质地啊，
2: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盐它居然有这么大的作用，而且也让我们看到放眼全国包括全世界的话，这种使用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朋友像大厨一样也是会比较钟爱这种粗盐，或者说你用的也都比较顺手的，你自己用了很多年，你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使用。如果有的话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1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大家还可以去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麦欧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一起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6: 哎，我是会吃豆豆舅舅的太监杨小兵。
5: 哎呀，前两天晚上9点多吧，我就看到小红鱼在我们那个群里面
1: 啊，
5: 开始狂发照片，
6: 发什么照片？
5: 美食，我一看里面有这
6: 种造型，
5: 哎，有狮子头，有糕点，还有做的那种蔬菜的小龙，还有灌汤包。我就问他你去哪儿了呀？ 他说他最近去了扬州、
6: 哦、
5: 而且他吃的这些全都是他问小兵老师你给他推荐的是吗？
6: 啊，是他当时说了要去扬州，我说这个他也做了一个攻略，
5: 嗯，
6: 就是一些网红店为主、
5: 啊、他是网红店为主的攻略、
6: 啊、他是网红店为主，
5: 他不是老字号啊，
6: 他是网红店为主，是网红店呢、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不反对网红店，
5: 不抵制
6: 啊，我觉得挺好的，去看看也没什么不可以、
5: 嗯、
6: 同时当然我还推荐一些有特色的店，而且就是比较亲民的店，
5: 嗯，
6: 给到他，这让他自己去选择，
5: 嗯，
6: 对不对？
5: 他应该是去了你说的那些店。
6: 应该说我们00后，他有00后的判断价值观啊、
5: 嗯、
6: 对不对？像我们这种什么70后、80后、60后的有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啊，让他自己去选择比较好。
5: 我看他拍过来的那些东西啊，就看上去其实做的都很精致，而且就是我看完之后我问他价格，我说你人均大概多少，他说人均70左右，我
7: 差不多
5: 了，差不多呀。
6: 这个就是扬州该有的这种感觉，
5: 因为扬州的物价就这么低吗？不是物价低啊，关键是什么？离开上海啊，有好多店，
6: 嗯、
5: 它真的是食材好，价格还便宜。
6: 对，
5: 嗯、
6: 而且做的东西呢也比较到位，对不对？
5: 对、啊。
6: 这个、东西它，而且它做的不好，他外面人不去吃的话，
5: 店就关门了。
6: 他就关门了，他对他来说这个打脸的事情。
5: 但是很多地方，其实他们第一位都是要服务自己那个区域的人嘛，其次才是顾客。
6: 对对对，
5: 就我们说，很多来到上海开店的一些各地的菜，他都会遵照这边上海的口味做一些微调。但是如果说我去扬州吃的话，那扬州菜人家自己吃什么味道，我去的话就什么味道。
6: 应该是这样。
5: 嗯，
6: 你也看去什么地方，有些可能宾馆里面。
7: 小兵，你给他推荐了什么地方？
6: 清真
7: 狮子头
6: 啊，清真狮子头肯定是有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季节呢，就是吃鳝鱼的季节
5: 啊。对，
7: 软刀长鱼
6: 啊，
5: 对，长鱼，
6: 软刀长鱼这种生敲。
5: 嗯，
6: 我说你按照这几个去看。
5: 嗯
6: 啊，包括就说有没有谁在做这个生敲的？
5: 嗯
6: 啊，还有这种鲢鱼头的。我说为什么要你找鲢鱼头这个？
5: 为什么？
6: 为什么呢？如果这家会做菜会鲢鱼头的、
5: 嗯、
6: 那他一定是在当地是顶级的餐厅。
5: 他是顶级的餐厅、
6: 啊、
5: 菜会鱼头。这个难度很高嘛。
6: 很高。
5: 啊、
6: 而且烧了这个又要入味。
5: 啊
6: 又跟那个汤汁又要浓稠。
5: 嗯、鱼头要把骨头
6: 拆、啊、就是我说你以这个标准去看哪家会做菜会鲢鱼头的，你就这家去吃。
5: 应该差不多。哦、这个太内行了，
6: 就比较简单，
5: 比我们平时看那个什么、看评分看评论那要
6: 不用看，
5: 准确多了
6: 啊。就是这个菜你会不会做、
5: 嗯、
6: 他说我不会，这很正常、
7: 换一下
6: 啊，换
5: 一下
6: 他说会做这个菜，那其他菜对他来说根本不是，
5: 手艺就在这里的，
6: 这个就是顶级，因为扬州三头嘛、
5: 嗯、
6: 对不对？
5: 扬州三头是哪三头？
6: 狮子头、
5: 狮子头
6: 啊，鲢鱼头，
5: 嗯，
6: 他就爬猪脸
5: 啊，
6: 猪头，
5: 嗯，
6: 就
5: 狮子呗，狮子呗
6: 啊，三头三刀，对不对？
5: 嗯，
6: 千脚刀、
5: 嗯、
6: 菜刀、理发刀，三刀三头，
5: 嗯，
6: 这扬州的特点。你找到它的特点去，再去找那个菜，那就比较清晰的逻辑，比较清晰。
7: 对，你现在到扬州啊，像小兵就是直接找店，
5: 对、
6: 嗯，
7: 像我们呢，店不会找，就什么呢，就直接是找最便宜的，像叫我啊，路边摊，跑进去找，从早饭开始、嗯、
6: 啊，是可以啊，
7: 烫干丝。
6: 对啊，
5: 路边摊也有很多哎，他们一排路边摊，那你要选一下。
6: 那个人多跑哪去啊？
7: 人家在排队的，
6: 简单一个方法，
7: 那家就好呀。
6: 对
7: 啊，
6: 对人多的地方总是
7: 坐下来就是烫干丝，
5: 嗯，
6: 对，没错，
7: 翡翠饺，
6: 嗯，对
7: 对吧？
6: 对，
7: 还有那个他们那边的汤包，跟我们上海的小笼包区别还是很大的。
5: 有什么区别？
7: 他们的那个皮啊，不是死皮，
6: 嗯，
7: 我们说是有带一点点半发酵状态的。
5: 啊，包是发面，
7: 他们是发面的
5: 啊。
7: 一笼里边出来大概三个，再小一点多精致一点四个。
6: 那他那比较个儿还是比较大的、哦、
7: 比较大的，对的，他们个儿还是比较大的。
6: 只有去扬州吃那个早餐的话，如果点一个包子上去两个包子，
5: 很大两个、
7: 哎、
6: 啊，对啊，
7: 那包子一口咬下去
6: 好吃啊，真的是。
5: 好吃灌汤的吗？
6: 不是，你的灌汤的概念就是我不是，
5: 就是一口咬进去之后是有那个汁水爆出来的。
6: 因为我对灌汤的概念是最早吃的灌汤包是在那个河南开封的灌汤包。
5: 哦，
6: 它那里面就真的都是汤，你知道吧？
7: 皮是不是？
6: 啊，皮也可以吃，没错，它里面的馅很少，以汤为主。
7: 那么就跟、
6: 这
7: 个、
6: 所以你说这灌汤包，我的概念就是。好像不是灌汤，但
5: 是云
6: 那个样子、哎、对，它是有汤，一定是、
5: 啊、
6: 它就是水线
5: 肉汁嘛，就是
7: 水线，
6: 它是水线，像水线它是油线，
5: 嗯，
6: 它是水线为主，可能在打的时候会加入一些高汤在里面。
7: 这个就跟城隍庙的那个50块钱的一个的蟹黄汤包、
6: 啊、
7: 80块钱的一个一样的水线、
5: 啊、要拿吸管先吸的那个
7: 上来的话是一笼，一笼里面就一个包子
6: 啊，是
7: 皮呢很薄， 能够看得到里面
6: 晃来晃去
7: 的，晃来晃去的。第一次这里呢，插了一根管子，对，就让你吸那个汤的。但是扬州人家不搞这一套，
6: 不搞这一套，
7: 人家就上来就是一笼两个包子，两个三个就三个。
6: 吃包子啊，
7: 那个、
6: 就是、这样，
7: 那个包子啊，它是可以
6: 好吃好。
7: 那个皮也可以吃的，就是馒头肉馒头，你可以这么想，就是肉馒头、三丁包啊，
6: 对，
7: 肉馒头啊，
6: 对，
7: 这些东西，哎，他们这个东西都是做的很好的。

0: 好吃的。
1: 三丁包据说也是用下脚料做的。
2: 对，
1: 当时也是煲高汤，煲汤以后那个食材下来怎么弄？
2: 这这谁？
1: 哎，沾沾碎，对吧？有火腿，有肉，哎，这个和在一起，面点师傅上手包一个包子，大家吃得完，一吃不错。
2: 嗯，
1: 好了，给客人一次好东西啊，嗯，那么就成名叫三丁包子，
2: 香菇丁啊、笋丁啊，
1: 现在又出五丁包子，
2: 五丁包，
3: 五丁包多了拿两丁，
1: 我也没搞，
2: 就其实有时候
1: 其实三丁包为基础啊，都是这样，
2: 三丁包为基础往里面加，
1: 对，
2: 那个呢其实就是边角料，还有个我们说的什么，平常时间粤式的叉烧包，
1: 嗯，
4: 哎，叉烧包，
2: 它里边的叉烧也是。平常时间就是边上的那一溜、
1: 啊就是、
2: 留下来了、
1: 啊、就马上不是老好，
2: 马上不是老好啊，
1: 真好吃啊，那个其实
3: 能做馅的话其实就不管卖相了，吃进去只有味道了呀。
2: 对，
1: 边上那一条其实挺香的、嗯、就是边上那条最容易
2: 烤焦掉，
1: 烤
2: 焦、
1: 嗯、对，烤焦它是其实是会更香、
3: 嗯、然后我这次我看到小兵老师还给小红鱼推荐了老鹅，为什么在扬州要去大老鹅吃呢？
1: 扬州就是吃了盐水的，就是讲老吴啊，有的就是这样的啊。
3: 老吴，
1: 而且这种一定要就是初夏开始，整个夏天基本上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家里都没有冰箱的时候啊，
2: 嗯、
1: 一到夏天四点钟以后，一个三轮车推出来了，
2: 对，
1: 然后在那些居民区附近就卖老鹅，然后他的车一停，后面就开始排队。
3: 是烤出来的吗？
1: 不是，
2: 卤出来的，
1: 卤出来的，
3: 卤出来的
1: 啊、但是他那个老鹅就是特别好。
3: 是广东的做法
1: 啊？不是，就
3: 是
1: 你看到的盐水鸭，对不对？
2: 嗯、
1: 但它那就盐水鹅、
2: 哦，
1: 它一定叫盐水，一定要讲老鹅、
2: 嗯，
1: 鹅一定要吃老的才行。
3: 这个
1: 它特别强调一定要盐水老鹅。
3: 老鹅是真的放了一定年份的鹅，养了一定年份的鹅。
1: 对，而且关键你买完以后还要问他拿那个卤汁，
3: 嗯，
1: 用那个卤啊，哎，卤要浇一点，或者你搞个盒子带锅卤回去，
2: 嗯，
1: 啊、那个卤汁蘸着那个。鹅蘸着那个卤汁吃才是最最标准的吃、
2: 嗯、老鹅呢我也会买，他们一般性推出来里面两、
1: 啊、
2: 一个车子里面黄鱼车里面两个等级、
1: 啊、
2: 有一个老鹅有好多猪头肉、
1: 嗯、
2: 所以有时候我会挑那个猪头肉买，
1: 猪头肉也好吃，
2: 对，
1: 是不错，
2: 我会挑那个猪头肉买，
1: 嗯，
2: 那个猪头肉你说哎切点那个猪耳朵，
1: 嗯，
2: 猪脸肉，
1: 对对对，
2: 它就是那个卤汁跟那个老鹅的卤是一个里面卤的、
1: 啊、
2: 对吧，那么你去尝尝，其实在扬州啊，我们说的生活节奏慢，那个我们说的开销成本又低，而且我觉得在扬州吃早餐啊，
1: 嗯，
2: 扬州的早茶文化其实不输广东的早茶文化，
3: 这么高的评价。
2: 对啊，扬州人们他们早晨起来的话，一个烫干丝，
1: 嗯，
2: 对吧，
1: 必须的，还有点姜丝在边上，
2: 还要有点姜丝在边上，必须要有的，
1: 挺讲究的，
2: 吃两个包子，
1: 嗯，
2: 扬州的早餐呢相比粤式的早餐比较粗犷、
1: 嗯、
2: 啊，粤式出来都是小笼屉，
1: 是
3: 都是一小
1: 碟，他那个包子就大大的，这个像手掌这么大包子、
2: 嗯，
1: 这也是两个包子，它叫一笼包子，两个，你、
2: 啊、
1: 挺吓人的，知道吗？
2: 哎，你吃点，比如说吃点鱼汤面啊，啃点包子啊，
1: 嗯、
2: 吃点翡翠、
1: 啊，实惠
2: 啊，
1: 感觉
2: 很实惠。但是你到广东呢，不是说不好，广东的东西呢就把食材做得更精致了，
1: 嗯，
2: 该修的修，该扔的扔，对吧？什么虾饺啊，你虾饺三个。
1: 老广就是这样一盅两件，然后哎，搞壶茶，拿张报纸看看，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
2: 去
1: 知道吗？
2: 对的。但我还是更喜欢啊，更喜欢扬州的，
1: 啊、
2: 扬州的早餐，它那种翡翠饺，饺子又大、
1: 嗯。
2: 其实，在扬州啊，扬州人家说，
1: 扬州城也不大啊，走得挺舒服的。
2: 对对对，吃完了以后去澡堂，
1: 是啊，
3: 好吧。哦，扬州好像是有
2: 泡澡
3: 的文化的、
2: 啊，也是一种文化。
1: 真的就是这样，
3: 一天安排的明明白白。
2: 生活节奏，哎，生活节奏又慢，
3: 嗯、
2: 而且你什么，去看看瘦西湖。
1: 嗯，对 对, 对，
2: 瘦西湖是个，而且是个人工湖
1: 啊，对、
2: 嗯，我觉得就是
1: 挺有意思的。
2: 那个景啊，我个人认为啊，那个景要比杭州的西湖的景要来得更精致。
1: 嗯、
3: 啊，西湖已经我觉得是就国内里面这种湖的一个相当高的标杆位。
1: 杭州西湖是胖西湖，现在讲苗条，你知道吗？
2: 它、
1: 哦、
2: 大，
1: 而且它能把它修成这样，
2: 嗯，
1: 其实
2: 瘦西湖呢，它那个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啊，它都浓缩下来，
1: 嗯，对对对，
2: 对吧？一步一个景，而且瘦西湖里面，你现在还能够看到大概有60%的以前的一种。
1: 还保留的还是不错，
2: 保留的不错，以前那种原始风貌，
1: 嗯，
2: 以旧改旧的那种，
1: 嗯，
2: 以旧修旧的那种形式、
1: 嗯、
2: 做出来的这些东西，但现在的这个西湖啊就不一样。西湖，因为我最近好像去过一次杭州，我看了一下，就是西湖边上
1: 现在走时尚路线，
2: 不是现在好多手机啊，插在那里面，天天晚上做直播，到处都是，就一天24小时，你去看都有。
1: 还有知道啊，就是西湖边上，我觉得很有意思，它好多那个景点那个灯啊，
2: 嗯，
1: 它的那个灯我为什么不是很喜欢呢？说一般你亮那就亮，
2: 嗯，
1: 它是用探照灯，你感觉上面好像有空隙来一样。啊，到处扫，就这种感觉，你是
2: 慌的感觉。
1: 它的线条也很优美，你用灯光勾勒出来的线条，我觉得挺好的，没关系。你搞个探照灯晃来晃去，什么事啊？你往天上照，明晃晃的浪费劲啊！你天上有啥东西看嘛？对不对？
2: 你去西湖，
1: 真的是
2: 不像你去西湖边上那些店家，你去吃点东西，也都是两三百，
3: 那边确实有点
2: 对吧？超贵的那种感觉，我觉得
3: 这个很正常啊，就是在景区附近的东西都贵啊，难道在瘦西湖附近吃的店就便宜了吗？
1: 那人家不晒出来了吗？
2: 人家晒出来，
1: 人家就70块，人均70-80，
2: 而且不光是他们，因为本身扬州的地方也不大。
1: 啊，不大，
2: 对吧？你哪怕那我们知道景区边上面肯定有点贵的，
3: 对。
2: 如果你跑到再过去点，跑个1公里、2公里以外，
1: 嗯，
2: 打个车的话，你去看看才多少钱，东西也做得好。
1: 特别是你要去扬州，去要找一下当地的比较大的一点菜市啊。我们喜欢逛菜，你去逛一逛，肯定有很多的小吃，
2: 嗯，
1: 而且非常好吃，价格绝对亲民。
3: 哎，那我这个时间去还可以吗？因为之前一说扬州啊，大家烟花三月下扬州，如今过去会不会觉得就损失掉很多的一些风景或者一些实力的东西？
1: 那你知道烟花是什么东西？是什么物质啊？
3: 烟花是什么物质？烟花是放的烟花吗？
1: 那所以说呀，三月份他讲的三月其实是四月份，
2: 四月
1: 他农三月，
2: 嗯，
1: 对不对？柳絮那个花
3: 啊，
1: 你觉得你哎，所以当了诗人，他比较有情怀，
2: 嗯，
1: 他能把那柳絮，你很烦人的柳絮飘下，他当成是烟花去这么理解，
2: 嗯。
1: 如果说你也去的话，天天那个柳絮往你头上扎，那很烦人的，啊。其实是
2: 对，
1: 哎，
2: 有
1: 所以说你要有诗人的情怀，
2: 嗯，
1: 那么啊，你说农三月去扬州去感受一下烟花三月可以。
3: 那其实就刨去三月四月其他的时节去的话，
1: 都
3: 也都很有这种
1: 都不错。这个季节去真的是挺好的。
2: 现在这个季节去的，你就看上去都是绿油油的，
3: 嗯，
2: 的就有一点缺点是什么呢？有点蚊虫了，
1: 啊，这个，
2: 温度有点高了，
1: 这个，没办法，
2: 别的都一样，
3: 还可以。
1: 这个虾再过段时间虾也好了，
2: 对，
1: 上海
2: 扬州也有
3: 啊，啊，扬州也有，
1: 当然了，
3: 嗯，
1: 扬州你想想看，最早是一帮人怎么把这个扬州菜做的那么好的，
2: 嗯，
1: 是一帮徽商，
2: 嗯，
1: 徽商那个当时都是最有钱的人，对不对？
2: 嗯，
1: 在扬州，
3: 他们在当地做生意，然后
1: 扬州，你知道徽商哪里来的？徽商主要就是安徽鸡西那边过来，
3: 鸡西那边，
1: 他们本身对吃是有要求，
2: 嗯，
1: 然后到了这边，你看又是当地的这个掌握的经济命脉的一帮人，
2: 对，
1: 对吃更讲究，他把原来的扬州菜跟他的徽菜的进化结合在一起，
2: 嗯，
1: 出来的东西，所以说。扬州菜真的是对，特别是像我们啊，也是特别喜欢的一道。
2: 对，就是你说啊，扬州菜，扬州菜几乎没有什么甜的东西。
1: 嗯，对啊，
2: 对吧？
3: 嗯，
2: 而且扬州菜还有个什么呢？
1: 嗯，
2: 它也没有什么爆炒的，都是汤汤水水的。
1: 是啊，
3: 一眼看上去都蛮清淡的，
1: 啊，
3: 颜色都是比较淡色的。
1: 啊，
2: 关键扬州整个城市它节奏慢，我走路走累了，
1: 嗯，
2: 在扬州我绝对不会打车。我会叫个小三轮，
1: 三轮啊，骑骑真的很舒服的。
2: 哎呀，从那个巷子里面擦走过去，对吧？
1: 几块钱，
2: 那个母鸡道，看看人家传统的边栏头啊，什么东西都有。走累了，边上就有一家店，进去牵个脚，脚泡泡，哎呦，闻它香呀。天还就刚刚开始黑的时候，你就找一家店可以坐下来了，
1: 嗯，
2: 点的那些东西，他们那些东西又不是重油的，
1: 对，是是是，
2: 对吧？吃的，哎，这扬州其实
1: 蛮好，而且徐大叔，你也很喜欢这些手工艺的，
2: 哎，
1: 扬州这个手工艺也做的特别好。
2: 但是我算算最近啊，最近大叔跟你说，还是最近不要去扬州，最近去哪里最好？
3: 为什么最近也不要去？
2: 去苏州，
3: 苏州，
2: 苏州最近是我们说的茶博会在苏州。
1: 哦，
2: 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1: 啊，
2: 这一段时间你再去
1: 茶壶啦，茶，
2: 听到喝茶的东西，茶周边，
3: 嗯
1: 啊，都有
2: 对吧？看看，
1: 都有，
2: 哎，那个时候嘛，你就是像从现在开始，最近啊，你就去苏州的茶博会，我们说的喝茶的，对吧？还有一些小器具的，手工艺品的，
1: 挺好。
2: 你如果眼力好的，看东西好的，
3: 喜欢收藏的，
2: 还可以淘点宝。对吧？
1: 眼力不好也可以去学学，长长眼行啊，
2: 对
1: 不对？
2: 这
1: 也是很关键的呀，对啊。
2: 其实你去苏州，对吧？我们说嘛，三虾面没到，
1: 嗯，
2: 吃点苏式面条，红汤面，红汤
3: 可以
2: 的。对，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有个比较了，
1: 嗯，
2: 苏州的物价跟扬州的物价，
3: 苏州其实物价不低的， 出色的物价就要比扬州要高出好多。
1: 你不管是吃还是住，那就相差基本上就是相差50%以上，
3: 差不多
0: 差这么多，
1: 那是绝对的呀！你去试试看
3: 哦
1: 啊，
3: 苏州、扬州，
2: 但现在啊，扬州也好，泰州也好，泰州的早餐，
1: 泰州我也喜欢的，
2: 泰州也是很有名的，因为
1: 江阴早餐也不错的，
2: 他们其实离得不远。嗯，
1: 对，扬州、泰州是附在一起的。
2: 对，他们，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问题，最其实你现在已经觉得很便宜了啊。
0: 对，
2: 像泰州啊、扬州啊这些早餐，你已经觉得很便宜了，比我们本地便宜很多了。
0: 对，
2: 其实对他们当地人来说，
1: 嗯，
2: 他们已经对着我们这些游客已经撇眼睛了，他们的价格已经是上涨了，
3: 嗯，
2: 为我们这些游客，特别是阿拉刚刚上黑你，
3: 嗯。
2: 不行，扎堆旅游的
1: 物价都被你们带起来了，
2: 都被你们带起来了。真的，你一到泰州，你会完全觉得
1: 又不一样了。
2: 泰州其实他们的早餐文化，
3: 嗯，
1: 好吃，
2: 跟扬州也是一样，东西也好吃的，
1: 嗯，
2: 对吧？
1: 好吃，
2: 价格其实比扬州的更便宜。
1: 对对对对对，
3: 要比扬州还要便宜啊！
2: 嗯，
1: 对呀，
3: 那那边能吃到好东西，
1: 而且泰州还有很多，还有很多
2: 好吃的，
1: 好吃的还有好玩的地方也不错。
3: 嗯，
1: 就是那个，其实我们梅兰芳就是泰州人。
3: 泰州人，
1: 哎，京剧大师，对吧？梅兰芳就是泰州，
3: 所以那边会有很多这种京剧的元素在那边
1: 啊，就对对，都有。其实整个苏北地区有很多，除了这些，
2: 我告诉你，
1: 都在这个地方。
2: 你去泰州啊，
1: 嗯，
2: 现在我们说的什么呀？你要只要吃跟蟹大蟹的，
1: 嗯，
2: 去泰州，
1: 嗯，
3: 都好吃。
2: 因为我们说
1: 秦湖八仙，
2: 秦湖八仙，秦湖断蟹，
1: 啊，对，
2: 跟蟹大蟹的。不要说的，就是说我们说大闸蟹，现在六月黄太多的是，
1: 嗯，
2: 对吧？拆的什么蟹黄汤包啊，就是跟蟹的蟹粉啊之类的东西。那泰州，
3: 嗯，
2: 泰州还有什么东西？软豆长鱼，他们用的，
1: 啊，对， 对， 对，
2: 他们用的是笔杆的，就是毛笔杆这么粗细的，
1: 嗯，
2: 鳝鱼做的，
3: 嗯，
2: 哎，泰州做的也好，
1: 嗯，
2: 泰州的大肉包，
1: 嗯，
2: 这也好，
1: 哎呦，
2: 泰州的鱼汤面，
3: 这个很难。
1: 哎呀，被你讲了这个，我有准备周末想
2: 想
1: 周末去哪里，
2: 啊，啥意思呢？就粤式的早餐，
3: 嗯，
2: 它属于早餐文化的精致度的，
1: 嗯，对对对对对。
2: 接下来呢，我们说的什么扬州的，
1: 嗯，可以的，扬州周边这个啊，
2: 江阴的，
1: 嗯，也不错，真的是好吃，
2: 也不错。
1: 嗯，
2: 泰州呢就比较更大大咧咧，明天化了，他们已经不是店家了，就是铺子啊，铺子，用哪边路子啊？
1: 嗯。
2: 在门口那个大包子啊，包括什么我们说的这种鱼汤面啊，
1: 对，
2: 一个铺子进去摆几张长条的都坐下来吃的，
3: 哦，
2: 价格也很实惠，价格是就民间价格了，亲民到已经是贴地价了，可以这么说。
3: 得有多低啊，已经贴地了。
1: 鱼汤面几块钱一碗，
3: 嗯，
1: 买个包子就是2块钱3块钱，你那个5-6块钱就能吃饱了，
3: 嗯，
1: 而且吃的很丰富。
3: 那真的太便宜了，但是那边吃的话，哇，感觉去一段时间要胖几斤回来。
1: 便宜管便宜，人家东西做的好吃啊。我们就说不要，有时候有些地方呢便宜了，你觉得
3: 舍不得用料或者给你下次，
1: 啊，对，但人家就是很地道，就是我一定要做出这个风味出来。
2: 就
1: 这个就是一个良心哦。
2: 我们说的
1: 是
2: 这种良心的还是氛围带来的
1: 啊？是
2: 泰州啊，走街串巷也好，你哪怕是在那边做生意也好，嗯，
1: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啊。
2: 对，
1: 自家人
2: 什么你省价格，
1: 你加料了，
2: 你
1: 加其他东西，
2: 为了价格把成本降下来，你那个东西乱做的话，
1: 对呀，
2: 啊，面出去了以后，
1: 啊，
2: 人家知识点也扛不住。
1: 人家是讲究这个，
2: 在上海你现在都变成这种高楼了，门一关，谁找谁是
3: 谁不认识谁，做完生意就打散
2: 了。最多我以后不去了呗。
3: 嗯，
2: 但在这种泰州、扬州的话，嗯，我们还是一条巷子里的人。
1: 他还有乡里乡亲，
2: 乡里乡亲的这种，
1: 真的是这样。
2: 广州也是这样，
3: 客家人也是这样，
1: 啊，嗯，特别讲
2: 究，你知道吗？他情愿是什么？我把价格放低一点。
1: 嗯。
2: 对吧，
3: 嗯，
2: 但是我一定要把我的面子要驳回来。
1: 没错没错，
2: 是这种感觉。
1: 如果我想卖的贵可以，那我一定会下很多功夫。
2: 对，
1: 那做的确实跟人家不一样，
3: 哦，
1: 那我可以把价格上。
2: 我个人还有一点觉得啊，就是上海的这种餐饮文化，包括这种上海的这种菜市场市集文化，
1: 嗯，
2: 要跟扬州啊、泰州啊，
1: 嗯，
2: 我们的这种就是邻居的这些城市啊，学习一下，
3: 就可以学习嘛。因为每个地方它的现实的情况其实差异都蛮大的。
1: 这个其实也可以做。说白了，你那个把租金稍微降一降，
2: 啊，有
1: 对不对？另外一个这个推动一下，
2: 有好多东西
1: 是可以的。
2: 我们说的它的那个菜的卖出来的价格，
1: 嗯，
2: 其实是什么呀？是店家老板黑心的。我跟你们。您说就是店家老板黑心，什么叫精致？精致啥？你是卖环境还是卖菜？
1: 嗯，
2: 对吧？你有时候就是我们说做人要实惠一点。
1: 嗯，
2: 食材好，你可以卖到这个价。
1: 是，
2: 对吧？有时候你食材也不好，你还卖到这个价。
3: 对，有时候是这样。
2: 我可以这么说吧，
1: 对对对，
2: 就简单透明的说，价格比较虚。
3: 对，大家吃完之后也觉得莫名其妙，就是你凭什么？你值这个价格吗？
2: 对，你说你这个价格，小兵就前两天他请我们吃了一顿饭。

0: 喝一口汤，它有一个间接性的，
1: 是
0: 对吧？你吃不出，它就是很单一的味道，你吃不出什么别的，有什么葱姜啊、黄酒的这种加持，没有，
1: 你就能
0: 纯
1: 的
0: 吃到这鸭子，它也不膻，对吧？
1: 对，很鲜，香味也很。
0: 这个鲜并不是我们一口这个下去，哎呦，这个味道特别鲜，它不是
2: 放多了，
0: 它是什么？它是就是那种淡淡的，让你一点点感受到这个食材本身的鲜味，
1: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这个鸭子吧，还是有故事的，叫连城白鸭。说这个鸭子
2: 是它的产地是在连城，
1: 连城福建龙岩下面一个地方叫连城。
2: 哦，
1: 啊，就这个鸭子呢是一个杂交品种。它不是鸭子跟鸭子杂交出来的，
2: 那它是
1: 跟白鹿。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跨的有点远，你知道吧？等个跨的有点远啊，但是人家就出来这个品种，哎。有感情，对不对？出来品种就是好，而且它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药用鸭，
2: 它还是药用鸭子，还能药用，
1: 全国唯一的这个药，这个鸭子能入药的，
2: 它入药它
1: 不，它是有
0: 治病啊
1: 啊，它有治病作用，这个鸭子就唯一的，就
0: 这你要知道有几点啊，我们说的这个鸭子一年的，它是一个价位，随后以年为。往上推，
1: 两年三年价格都不一样。
0: 你去看看五年的鸭子就要卖到上千块一个，正宗五年的鸭子。
2: 这个其实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就是两位也提起来过啊，尤其是在那个什么广东那边也是，就有些鸭子年份久了几千块钱。但是我们平时说鸡，老母鸡好像就不会因为年份的上涨它的价格。
0: 我告诉你啊，老母鸡它是有那种发病，有引发你这个毛病，它是可以滋补，但是你有平常性有基础疾病的，医生会跟你说鸡汤就不要吃了，对吧？包括你什么有我们说身体里面长疙瘩了，鸡汤肯定是不能吃的，它是发的，对吧？它是有滋补作用，但是要基于你什么，你体质要强壮，那么你可以补。
1: 他不会跟医生不会说鸭汤不要喝，
0: 哎，
1: 他不会说的，
0: 因为鸭子是良性的，
2: 真是
0: 鸭子是良性的，他会跟你说你要滋补的话，你记得啊，回去煲点鸭汤喝喝，
2: 又可以滋补，然后又不会让你上火，
0: 燥，
1: 对，
0: 对他们来说不是上火是燥，你知道吗？
2: 燥，
0: 热燥，
1: 对，
0: 对吧？而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本身啊，体质里边，我们说疙瘩就是有毒素嘛，
1: 而且就散不开嘛，
0: 对吧？散不开嘛，
1: 是。
0: 那么这个鸭子的话，鹅、鸭子，它们第一个不容易发，第二个是良性的，又有滋补功能，那么所以说就叫你吃点这个。哎，你不要说，现在因为我见过好多个家里边自己养鸭子的，养的那种胡鸭，一养就是三四年起跳。
2: 哦，
0: 他情愿养在家里边，就现在你聪明也好，清苦也好，你看得到的家里边养，养个四五只鸭子，问问都是四年五年，这种四年五年的鸭子，你是一看就知道，哦，这鸭子养了四年五年了。
1: 而且鸭子吧，你看它还要吃那些什么螺丝啊，吃这些小鱼啊，
0: 正儿八经的好的鸭子，五年的鸭子一鸭难求，一个鸭子杀完了以后，一点点大，摸上去全是骨头。
2: 哎，肉也不多啊，
1: 肉不多，
0: 哎，就是煲那个喝那个汤才，这个叫滋补啊。
1: 越好的食材，其实烹饪方法是最简单，它就放点水煮，你生姜都舍不得放，就放点盐。
2: 那说到这个鸭子，
1: 这是很神奇的。
2: 我知道鸭子现在其实在南京还有很多地方做的也很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聊一聊南京的鸭子，
1: 哎，好。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麻油饭搭子。刚才聊了小兵老师前段时间吃过的很特别很好吃的鸭子，其实我听说南京的鸭子做的也很好，之前我们聊过南京的有些什么盐水鸭之类，但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章啊，说南京的烤鸭做的非常牛，甚至比北京烤鸭的历史还要长，这是真的吗？我们来求证一下。
0: 可以这么说，
2: 可以这么说。
1: 对，
0: 可以这么说，
1: 没错，
0: 因为他们的是做法不同，烹饪方式不同，
1: 没错，
0: 南京的其实跟广东的他们这种做鸭子、做烤鸭的这个
1: 手法有点
0: 像，
1: 对，
0: 它那个里面会灌上我们说的
2: 卤汁、
0: 葱姜，
1: 塞在肚子里面，
0: 塞到肚子里面灌进去了以后，屁股上会有个缝尾针啊，缝起来，烤完了以后，你要切之前，你要把那根针摊掉，把那葱姜拿掉，汁水倒出来，
2: 哦，然后这个汁水再浇到那个上面吗？
0: 对，他们那个烤鸭呢，就可以说什么，只要有。配上那个汁水就可以吃了，不用什么面酱之类的，
1: 是没那么复杂，
0: 没有那么复杂，
1: 它是焖炉的啊，它炉子是全封闭。

0: 南京这边的叫焖炉鸭，然后北京那边的叫
1: 挂炉烤鸭。
0: 他们就是实际在做法上面能不能就是说的详细一点，挂炉我们都见过，它在那种炉灶里面挂到铁钩子上面，焖炉呢？
2: 焖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上皮水，很有讲究。皮水呢，就是挂炉呢，你要上的均匀。
0: 嗯，拿刷子一层一层的去
2: 刷完了以后，就是刷均匀了还不够，还要给它风干。
0: 嗯，
2: 风的同时你不能有什么我们说的手指去摸啊之类的，一摸你烤出来这一块就是一个
3: 黑点，
2: 对吧？
3: 是黑点，
2: 是个黑点。而且挂炉它是敞开式的，
3: 有斑点的
0: 哦，
2: 它里面烤的，
0: 嗯，
2: 那些木炭。都是果木，
3: 嗯，
2: 苹果木之类的，在里面烤，要有外界的这种香气，
3: 对对对对，
0: 嗯，
2: 对这个皮要特别讲究，这个皮要下去了以后，
3: 嗯、
2: 我们说要绵密啊、
3: 嗯、
2: 那种感觉
0: 啊，
2: 它是吃皮。那么像你说的焖炉这个呢，
0: 焖炉
2: 它就没那么多讲究，
0: 嗯
3: 嗯，
2: 但是它调的那个焖炉的里面那个料汁，
3: 嗯，
2: 灌到
3: 就是灌肚子里那个料汁比较讲究，
0: 料汁很讲究，
2: 就我们说的它的散发的这个香气要足，
3: 嗯。
0: 刚才说的就是把一些什么葱姜的放到里面吗？
2: 哪有那么简单？
0: 没这么简单。
3: 你说的没错，
2: 葱姜
3: 还有很多
2: 小部分，
3: 还有各种什么这各家秘制的一些香料，各种香料，
0: 香料
2: 对
0: 八角那些。
3: 那你说说是八角，说说是桂皮，说说、
0: 嗯、
3: 但配比的比例，
0: 嗯，
3: 这个每个人啊，每个师傅的手法是不一样的，
0: 哦、
3: 还根据鸭子的大小，
0: 嗯，
3: 啊，根据季节，他要去。自己调制，
2: 那么像他这个灌进去以后，风味、浓度，那料这边还有味道，
0: 嗯，
2: 香气散发力要强，它是由、
3: 嗯、
2: 由内而外，
3: 对
2: 啊，把那个咸味、香气给它散发出来，渗到肉里面，
0: 嗯，
2: 那么那种料呢，你不配面酱，你直接吃，也有咸味，
3: 挺好的，真的
2: 也挺好的。那么其实这个在南京很多，
3: 多
2: 很多，而且有几家巷子。也就是我们小店铺排队也要再排个半个小时，
3: 那个地方一定要去那种小店吃，我跟你说，南京啊。
0: 嗯，不要去那种大的招牌那边嘛，就那种小的店就可以。
3: 小店的味道那才叫是真香，特别是刚刚那个拿出来，我切好就站在边上吃，
0: 嗯、
3: 就是这样吃，是最最标准的吃法。
2: 才有味道，
0: 嗯、
3: 你千万别饭店里面上了一个盘子，然后过到那边，那盘子又是凉的，对吧？我们开玩笑，
0: 嗯、
3: 但你已经少了很，最少可以已经打了八折了、
0: 嗯。
3: 那一定要站在边上，切完以后，两个朋友坐在边上，你一块我一块，这个吃起来才最过瘾。
2: 吃那一口的新鲜度
3: 啊，
2: 对吧？吃那
3: 一口
2: 的烟火气，
0: 嗯，
2: 就不一样。
3: 因为还有什么？它那时候皮啊是有点脆
2: 的。对
0: 啊，它也是脆的。
3: 如果一放的时间，因为它里面有汁胶在里面，
0: 对，
3: 那皮马上一吸马上就软，不好吃。一定要趁着这个热乎劲，
2: 对，
3: 蘸着那个汁，立即吃，那才最最标准的吃法。
0: 好像南京的鸭子也很好吃，但是它的这种从工序上面到这种选材上面是不是没有北京烤鸭那么的严格或者严苛？
2: 我说的通透一点，就是说北京烤鸭，
3: 嗯，
2: 注重于形式感，
3: 嗯，
2: 有类似于宫廷风味，
3: 嗯，对，
0: 因为你说
2: 吃起来一道的
3: 有点复杂，
0: 对
2: 吧？
0: 吃的时候也是。
2: 那么南京烤鸭就像小兵说的，最好就切了，入口吞
3: 吃，
0: 嗯，
2: 对吧？吃一口那种新鲜度，
3: 满嘴流油有汁，那个有香
2: 的
3: 感觉，对，
2: 烟火气。
3: 啊，
2: 家里边你怎么吃？哎，就怎么吃，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仪式感，
3: 啊、
2: 对吧？一个就比较我们说的就工序复杂一点，
0: 嗯，
2: 出来呢马相好、
3: 啊，也蛮好吃的，鸭皮也好吃。
2: 我觉得那个南京的不比的那个北京的差，而且价格差好多，5分之1的价格。
3: 而且啊，那个其实那个南京鸭子也是脆皮，但是而且关键它有那个鸭油渗在一起，那个口感真的是非常的好。
0: 啊，
1: 对吧？
0: 对，
2: 那么而且还有一句话，就是没有一只活的鸭子能够
3: 游出南京水域的是吧？
2: 对吧？南京有烤鸭，南京有盐水鸭。
0: 对
3: 对 对。
2: 其实你说到金陵汤包，对吧？金陵汤包比我们上海的这种小笼包不差的。
3: 嗯，是蛮好吃。
0: 金陵汤包是甜口的，
3: 还有金陵大包也好
0: 的。
3: 金陵大包也好吃的。
2: 金陵大包也好，
0: 和扬州的那种大的肉包是一样的。
3: 对，
0: 发面的。
3: 啊，对，
2: 发面的，而且什么呀？他们配上那个。老鸭粉丝汤，
3: 嗯，
2: 哎
3: 呀，
2: 你去吃吃南京的老鸭粉丝汤，
0: 嗯，
2: 那个就是味道又不一样。
0: 但他们的配料其实我觉得哪里都一样的，但味道就是不一样，好奇怪啊。
2: 鸭汤呀，原汁原汤呀，
3: 嗯，就是你用，说白了就是你的用心程度有多高，让全部所有的员他给到你，你也跟你说包几个小时，什么火候他也跟你说了，
0: 嗯，
3: 你就是包不出那个感觉。那个关键是，不光你包的时间，还要你要眼睛看的，师傅包的时候看看那个。

0: 这个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这个泡泡怎么样，是不是要调整
1: 啊，调整火的大小。
0: 对呀，他都要一直去看着的，不是说啊，你按照我们这个叫大数据出来的这个烹饪的方法，你出来的
1: 标准的一套方法，
0: 很标准一套方法，对不对？
1: 他
0: 说你也有这样的锅具，以后可能都会有的方便。
2: 但是你这么说，
0: 就缺一点味道。
2: 像你这个时间点，你去饭店也好，在家里边也好，点菜，
0: 嗯，
2: 这种时间呢，你就鸡汤，
3: 嗯。
2: 就我们说剩下嘛，鸡汤就少喝一点，
0: 嗯，鸭汤可以，
2: 鸭汤，
0: 哎，
2: 不要看这鸭汤有时候油，哎呦，我吃不下什么东西，他有时候可能会摆一个火桶，跟老鸭汤一起煲，
0: 哎，
2: 因为他鸭子年份没到嘛，
0: 对，
2: 在饭店吃，
1: 鸭汤会油吗？我之前喝的鸭汤都是那种熬出来白色的，我也看不到有什么油腥，
2: 白色的就不对，
1: 这是不对，
0: 这个就是乳化了，那个油它
2: 煮到汤里面
0: 可能还加到其他东西里面，
2: 啊，
1: 那应该正常的就是喝那种透明的。
2: 就像清水一样，
1: 清水的状态
0: 比较难。你现在去这样纯透明的，
2: 纯透明的，你就对食材要求很高。
1: 就是那只鸭子，
2: 就是那只鸭子。对，你两年三年的，你要把它煮到乳化的话很难。
1: 嗯，
2: 对吧？
1: 一定要再年份再久一些才能够。
2: 对，那么我们说新鲜的鸭子本身油脂就是我们说什么几个月的鸭子本身油脂就很大，个头又很大。
1: 对，
2: 你拿回来煮，有时候哎，味道还很膻。
0: 对对对，
2: 反而它会煮白。
0: 是
2: 对吧？那么像我们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说的在家里面的鸡汤嘛，就可以少喝一点。
0: 嗯，
2: 你煮点这种鸭汤喝喝。
1: 嗯，哎，我煮鸭汤的时候，我可以配点那种藕，配点藕和那种红枣之类的。
2: 那个你就不用配那个了。
1: 那我配啥呢？
2: 配什么呢？配扁尖。
0: 扁尖
2: 。
0: 哎，
1: 老鸭扁尖汤。
0: 老鸭扁鸡汤。
2: 哎，冬瓜也可以。
1: 冬瓜也可以。
2: 对吧？莲子配那个，配老鸭也可以的。
0: 哎。
2: 就像你说的莲藕，但是你这个莲藕就不能切得薄
1: 哦，要大块的那种，
2: 要大块
1: 的莲藕，那个很好。
2: 你要选什么？选七孔的，不要九孔的。九孔的呢
0: 是脆的，
2: 是脆的。
0: 它这个很讲究。
1: 九孔
2: 对莲藕，你要选七孔
0: 的，
2: 人家是煲汤用的那种。那么你七孔藕拿来煮这个，
1: 是品种的问题吗？
2: 品种的问题，一个是糯的，一个是脆的。
1: 嗯，
0: 是
2: 九孔藕呢，我们会拿来什么呢？就是拿来
1: 炒片，
2: 对吧？
1: 嗯。
2: 但是还有一点，你拿莲藕煲鸭汤啊，煲出来的颜色。不会很好看，
1: 有点红色，
2: 有点红色，
0: 本来也是那个
2: 莲藕有点氧化，
0: 淀粉出来比较多，
2: 对吧？一般
0: 汤是
2: 什么莲子，
1: 莲子，
2: 那个包括是什么莲子包老鸭，或者是火腿片包老鸭，
1: 嗯，
2: 或者是我们说的那个
1: 茶树菇，可以吗？
2: 茶树菇不，
1: 哎，现在那个沙县里面就是茶树菇老鸭汤，然后一个小菜给你端上，
2: 那个不是包，那个是蒸出来的
1: 啊。
2: 对吧？干的茶树菇蒸出来的，
1: 对他们法官里
2: 那个其实他告诉你是老鸭，就是普通的，
0: 嗯，
1: 肉鸭、
2: 胡鸭，
0: 这也都是工厂化运作的，它是大包的，后面都来发过来，一包包的来说往里面一放就可以，它也是标准化运作。
2: 像你现在自己啊，如果你食材好的话，你在家里面煲点老鸭汤，我觉得现在啊，
1: 嗯，
2: 想吃到正儿八经的好食材，
0: 嗯，
2: 也只有在家里面能够完成。你去店里边吃的话。环境越好，价格越贵，有时候你不一定吃到对版的。
0: 你不一定找得到好的食材。
2: 对对对对，
0: 他跟你讲的是这样，那就不一定。
2: 就像你像小兵前一阵子去带我去吃的那个鸭子鸭汤，我一口喝下去，我就觉得，哦呦，这鸭子就取决于它的卖点，就取决于食材。拿上来这鸭子就是放在冷水里面，一样的一个鸭汤，没有什么油的，清汤寡水的，但是一喝。那味道就是不一样，
1: 它是那种很浓郁、很醇厚的味道，
2: 清淡味，
1: 清淡的味道，
0: 对，
2: 清淡。
0: 那个水荡上来是那个汤是透明的，
2: 透明的，所以说就是
1: 这就透明，
2: 也适合这个时间点。
1: 那就是越喝越好喝，
2: 越喝越好喝，当你喝的不腻啊，
0: 是
2: 你能够连接的第二碗。那这种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就有滋补功效了。你喝的那种浓汤的那种，
0: 饱了口欲。啊，
2: 对吧？
0: 口欲完成了，
2: 贴标，那种贴标，
0: 但是这对你的整个身体来说不是最佳。
2: 像小兵那天他告诉我，他说这个鸭汤，因为他的环境不是很好，
0: 地下室，
2: 但是我一吃那鸭汤，我说哎呦，这个不便宜。小兵他就告诉我是真不便宜，就这种环境，他这个一个鸭汤才出来两百多，
0: 啊，两百八左右，
2: 将近300块，
0: 嗯，
2: 值啊。
0: 是，
2: 哎，我觉得像这个，我就有这个记忆点在那里了。如果家里人以后我去看住院的朋友啊也好，什么家里人也好，我就会过去
0: 是
2: 打包一个，
1: 嗯，
2: 肯定比我店里面拿到的这种食材要好。
0: 关键它的食材确实是
2: 300，
0: 嗯，
2: 将近300的价格，
1: 嗯，
2: 鸭子的话起码拿下来就要200多，
1: 它成本这么高啊？
2: 当然了，这个两年的鸭子不便宜的，很贵的
1: 啊。

0: 而且就是一定要连成的白鸭，
1: 连成的白鸭。
0: 对，它那鸭子很特别，它的那个喙啊、
1: 嗯、
0: 是黑色的，
1: 黑色的哦，
0: 所以又名叫黑鸭头
1: 啊、哦。
0: 脚也是黑色的
1: 啊、
0: 哦，所以两个黑是毛是白色的
1: 啊、
0: 嗯，这很特别。一般鸭子对吧，就是黄的。
1: 对，
0: 哎、黄然后鸭子的，一想到它老鸭就是嘴是黄色，它的嘴是黑
1: 黑色的。嗯，
0: 所以因为它有特殊的爱情故事在里面、
1: 啊、
0: 我们前面说过，
1: 对，我刚刚
0: 因为它是跟白鹿这么一个跨界的、
1: 嗯、
0: 这么一个产物，所以说很有意思。
2: 在印象当中，因为我拍过美食，我在哪里呢，在那个西城、
0: 嗯、
2: 西城这里边有一个公园，它里边门口几家店，
0: 嗯，
2: 老板自己养的鸭子，他就不是三百了，他一个鸭子抬上来就388，将近400
1: 啊，它更贵
0: 哦，那可以、啊、
2: 更贵，就再加100块钱，
1: 嗯，
2: 哎，能够有这个鸭子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0: 啊、
2: 刚才也是清汤的、
0: 嗯，
2: 但是有一点，大概还是品种不同，
0: 嗯，
2: 就
0: 有滴滴米的，
2: 有一点点膻味，
0: 啊，
2: 鲜味能够达到了，也能够达到滋补作用了，
1: 嗯、
2: 但是呢，有点。
0: 所以
1: 那就是食材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烹饪的方法是没有任何特别的，甚至很简单，有点简陋的。
0: 对啊，所以说人家只放盐，
1: 嗯，
0: 连一点点葱姜都舍不得放，就是这样。
1: 他们怕葱姜坏了那个鸭子本身的味道。
0: 就没必要，其实好的实在是没
2: 画蛇添足了。
0: 人家没有这种腥味膻味，我何必要用这种葱姜的这种腥香味去去除呢、
1: 嗯？
0: 你再画进去，放进去以后只有。刚才说了，徐大柱也说了、
1: 嗯、
0: 可能只是话说天主。
1: 嗯，对，
0: 这没必要。
2: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那天还有好几天啊，
1: 对、
2: 嗯、给我印象很深，
1: 都很深刻。还有什么
2: 前段时间吃的那个毛血旺里面那个毛肚啊，
1: 嗯
0: 嗯，
2: 黑的黑色的那个毛肚、
0: 啊、
2: 它炒什么呢，它炒牛肉片。
1: 毛肚炒牛肉片，
2: 就是你火锅里面吃的吊龙，新鲜的吊龙，
1: 你
2: 自己说、
0: 啊、
2: 他拿来炒毛肚，他拿来炒，
1: 嗯，
2: 但是你炒可以的，食材一定要好
0: 啊。
2: 要知道客家人、广东人，
0: 嗯，徐大叔眼睛一看就看出来，
2: 他们有时候
1: 看出来，
2: 打的那些牛丸啊，
0: 啊，
2: 包括牛的那些肚子里的那些什么金钱肚啊，
0: 嗯，
2: 他们都是新鲜的
0: 啊，都是好东西。
2: 完了，各种就正儿八经，你吃到那三呀，下午就拉进来的，
1: 嗯，
2: 这种呢，你拿来炒呢。哎，他也，我看一点没有这种上浆，
0: 啊、
2: 牛肉
0: 不上浆的、
1: 嗯、
0: 啊，不像我们怎么
2: 吃进去有点嚼劲的、
0: 啊，
2: 不是很嫩的，
0: 好吃的，
2: 对吧？但是越嚼越香，
1: 牛肉味很浓、
2: 啊。它里面就是一点蚝油、生抽
0: 啊，简单的，
2: 就咸鲜味
1: 啊做法，
2: 咸鲜味，
1: 嗯，
2: 它在那里面炒，那个毛肚吃进去就是什么叫
1: 脆，
2: 什么叫爽、嗯，这种感觉就叫脆爽。食材还是取决于那个。
1: 他是在江阳北路买的、
2: 啊、这个他就不是江阳北路了、
0: 这个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一个渠道
1: 的
2: 进货渠道了、嗯、这个就是当地的那种进货渠道过来的
0: 其实他的那只鸡也特别好，
1: 我听说那只鸡也很贵，
0: 也好两百多
1: 他，
0: 但是他就神奇在哪里，你觉得他咸，但是不觉得他这个咸不好吃，
2: 对，
0: 哎，他用你的料是我们平时的两三倍，
1: 那个盐啊放了两三倍，那咸死了，平时的鸡我觉得
0: 你说怎么可能这样，
1: 对、
0: 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哎
1: 不、啊、
0: 他就是你知道他咸，
1: 他买牛的，
0: 他
1: 那个说那个鸡很牛啊，
0: 很牛
1: 他是什么，
0: 那个鸡是世界五大名鸡之一、
2: 啊、什么鸡啊，
0: 啊叫和田鸡，和田鸡最早在
1: 和田玉那个地方吗，
2: 不是、啊、
0: 不是，他叫和田是一个镇，
1: 嗯，
0: 他是龙岩下面一个叫长汀县，
1: 那
0: 下面有个镇叫和田镇、
1: 嗯、
0: 而这个地方呢比较闭塞，所以因为闭塞，所以他那个鸡啊种源就特别纯，
1: 嗯，
0: 他在唐朝的时候是作为斗鸡进贡的、
1: 哦、斗鸡
0: 啊，是非常的凶悍，
1: 对
0: 对、
1: 哦、
0: 这种鸡都是能飞能打的这种鸡、
1: 嗯、
0: 而且他的种源保存的特别好、嗯、因为这个地方闭塞，外面进去很少，
1: 嗯，
0: 所以他那个鸡就跟没跟别的鸡有过这种爱情故事发生过，
1: 嗯，
2: 鸡的品种肯定是好的，
1: 好
2: 鸡，我们说的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1: 嗯，
2: 对吧，这只鸡嘛也100来块钱，肯定要的，
1: 要的。
2: 但是烹饪方法就很简单，嗯、用客家醋啥，说米酒，
0: 对，
2: 米酒
0: 一定要用米酒，对，
2: 米酒加盐
0: 啊，就
2: 在一个沙包里面慢慢的包，它是生的一只鸡，
1: 嗯，
2: 因为你们在家里面也可以试一下、
1: 嗯、
2: 啊，
1: 整鸡哦，
2: 就整只鸡砍成一块一块的，
1: 嗯，
2: 鸡呢买的稍微老一点，不要童子鸡，
0: 嗯、
2: 童子鸡就嚼不香，
0: 嗯，对，没错，
1: 那我想老母鸡吗？
2: 老母鸡
1: 嚼不动的，
2: 就是你。他们阿拉刚刚有一种叫一年一捏的鸡，
0: 一捏的鸡，
2: 你不要买新鸡，
0: 可以，
2: 你买一年左右的鸡，
0: 味道香。
2: 菜场里面都有
1: 白斩鸡吗？
2: 比白斩鸡再稍微老一点，
1: 再老一点，
2: 对吧？有一年的这种鸡，你拿过来给它砍的、
1: 嗯、
2: 生的，
1: 嗯，
2: 砍好你就码在这个砂锅
1: 里面，
2: 砂锅里面，
1: 嗯，
2: 米酒加盐，
1: 米酒加盐
2: 的分量稍微多一点，连葱姜都不用拌。
1: 嗯，
2: 米酒加盐，给它
1: 放水，
2: 不用放水，就以米酒代替，
0: 以米酒代替水，
1: 哦、
0: 要用客家米酒。
1: 那量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米酒的量。
2: 那么像你这种米酒的话，你说你不知道品牌，就是我们说的广东米酒，
1: 那是广东
2: 的。广东没有没有，因为现在淘宝上面都有，
1: 嗯，
2: 超市里面有广东米酒，加上盐，
1: 嗯，
2: 倒进去，
1: 嗯，
2: 在砂锅里面慢慢炖，炖到这个酒蒸发了，水汽蒸发了，
1: 嗯，
2: 大概只有砂锅底的底部一点点酒，
1: 啊、
2: 哦，料出来鸡也熟了，而且原汁原味，关键原汁原味，
0: 嗯嗯、对对，
2: 你那鸡里面本身一点点油脂，全都覆盖在这个鸡肉上面。酒的、
0: 啊、
2: 酒气已经蒸发了，所以我们嚼那个鸡肉就特别香，
0: 嚼
1: 的
0: 香、啊，
1: 就是酒香的味道在里面。
2: 对，
0: 再炒个米粉啊，那天我们炒个
2: 米粉
0: 也挺好，
2: 米粉也好，
0: 它、啊、的米粉锅气十足啊，炒
2: 锅气十足
0: 啊，
2: 就炒米粉、啊、
0: 炒出来真的是
2: 我比较认可的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说客家的炒米粉，
0: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温州的炒米粉，
0: 嗯，温州炒米粉，
1: 温州是粉干吧？
2: 粉干、
0: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米粉嘛，粉干、
0: 嗯，
2: 温州的米粉呢更干一点，
0: 嗯，
2: 烟火气。没有那个我们说的这个
0: 客家
2: 做起来的那么、
0: 嗯、
2: 那么，
0: 嗯，
2: 那你其实我们家里面有时候可以试一下，炒面不要光是放鸡毛菜，有时候你里面切点香菇丝，
1: 香菇丝
2: 对吧？
1: 那种鲜的香菇丝，
0: 放点海米，
2: 放点海米，放点香菇丝，
0: 这个、
2: 还有什么？我们平常之间一直忽略的干的鱿鱼，
0: 嗯，
2: 我那天吃小海军请我吃客家菜里面，
0: 嗯，
2: 干鱿鱼它泡开了以后，
1: 嗯，
2: 跟五花肉。
0: 嗯、
2: 炖豆腐，
1: 嗯，
2: 干的鱿鱼泡开以后切点丝，炒那个米粉，
1: 嗯，
2: 其实就很香，
0: 嗯、
2: 它能够出味的，
1: 嗯，
0: 对对对，
2: 跟香菇啊，跟这种肉可以出味的。你不要老是鸡毛菜，有时候你换一种做法，家里边哎，炒
1: 味道不冲啊，这种鲜鱿鱼和香菇啊，两个山珍，一个就这种，
2: 哎，很香，结合出来的香味道，
0: 讲山海情的
1: 哦，
2: 很香，这种呢就是他们传统的这种风味、
1: 嗯，
2: 要知道客家人包的粽子，
0: 嗯、
2: 它里面也是海米。干香菇、肥肉、香菇，
1: 嗯，
2: 对吧？包在里面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
1: 嗯、
2: 但有一点，
1: 有什么？
2: 就像你说的，他们会不会冲？它里面会加了红葱酥，
0: 哎、
2: 红葱酥、红葱油，
1: 嗯，
2: 他们就可以代替我们这边的葱姜蒜。
0: 啊，啊
1: 是，
0: 那
1: 还是把那个
0: 味道很好，把它融合在一起了。
2: 做一个什么珍珠的一个什么什么，
0: 嗯，
2: 一个鱼子包、
0: 啊，
2: 它上面撒的那个干的，我看一下，就是那个红葱，
0: 嗯，
2: 红葱酥在上面。有时候真的是夏天的话，你说的。夏天切记吃那些太油、太辛辣的东西，
0: 啊、太肥腻的时候，
2: 换一下那种清淡的。我们说煲个鸭汤啊，哎，芹菜，你芹菜，你平常时间你说的，你芹菜炒那种香干，
0: 嗯，
2: 你里边切一点点几根肥肉丝，
0: 嗯，
2: 切下一点海米，摆在一起炒，哎，出来就不一样，味道
1: 哦，
2: 就炒到客家的味道去了，
1: 南方客家的味道。
2: 真的呀，你一下这种香菇、
1: 嗯、
2: 海米、肥肉，
1: 嗯，
2: 这三样东西
1: 就搭配就是客家的感觉，
2: 是啊、就是客家
0: 的。还要记得你一定要去买一下客家的米酒，实在没有客家米酒，你就用广东米酒也行。
1: 嗯，
0: 应该
2: 可以推荐。
0: 现在来说啊，
2: 嗯、
0: 你客家米酒应该是可以买得到的。
2: 就一个，我们说的是
0: 红葱酥也是不错的。
2: 广东米酒，
1: 广东米酒、
0: 啊、
2: 瓶装的，就以前我们喝啤酒的那种广东米酒，
1: 玻璃瓶、
0: 嗯。
2: 还有个叫江西的双生酒。
1: 啊，双生酒对，这些
2: 也是透明的，
1: 是
2: 吧？
1: 对。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客家米酒，
0: 嗯，
2: 三种，你网上很便宜啊，那个酒。
1: 客家米酒是那种桶装的吗？
2: 啊，不，也有瓶装，也有瓶装的，玻璃
0: 瓶。这种酒都不会贵的
1: 啊，
2: 都不会贵，而且呢、
1: 哎，他们那边的米酒是透明的还是白色的？
2: 透明的，
0: 它透明的，它有点颜色，但是它、
2: 啊、有点颜色的就贵了。
1: 哦，
2: 它有一点带粉红色的，那个是叫年份的、
0: 嗯，
2: 它就贵了。
0: 那个、是那个就比较贵了，
2: 那个是滋补的了、
1: 哦。那个就是喝的就不能拿来做菜，浪费了。
0: 也
2: 可以
1: 可以做菜吗？
0: 那这什么不可以啊？
2: 那
0: 种
2: 做菜是给你怎么做的，你知道吧？
0: 啊、
2: 是给你，比如说家里边有人住院啦，
0: 啊，
2: 需要补的，松呀，需要菜，
1: 住
2: 出奶的，
1: 给他拿酒做菜。
2: 当然了，
0: 没关系的呀。
1: 啊、
0: 这个是问题是不能没让你直接喝酒呀。
1: 啊、就这样一烧酒精的话，就蒸发掉了。
0: 啊、酒精蒸发
2: 了，
0: 但它的
2: 滋补
0: 的它的能量，它的营养在。菜就融合在一起、
1: 哦。
2: 那么像你这样呢，你喝一下这个，
1: 嗯，
2: 我们说，哎呀，味道就不一样，
1: 嗯，
2: 对吧？
1: 嗯，
2: 而且有滋补的功能在里边，
1: 嗯。
2: 那么你像夏天的时候，你把这个叫什么？我们说的把黄酒，自己家里面啊、
0: 嗯、
2: 做菜的黄酒啊，
1: 嗯，
2: 夏天把它换掉，换成什么呢？换成这种我们说的双生酒，
0: 嗯，
2: 或者是米酒，
1: 嗯，
2: 拿来做菜。
0: 哎、对，因为徐大柱也说过，那个黄酒容易发酸，
2: 哎、
0: 特别是烧红烧肉啊，烧什么。蒸鱼熟肉容易发酸，
2: 还有一点含黄酒的含糖量很高。
0: 哦、
1: 对，
0: 是
1: 的，
2: 你知道吗、
1: 啊？他做菜的时候，那个酒精一蒸发就更甜了。
2: 对、
0: 嗯，
2: 那么其实你把它换成这种
1: 双
2: 酒啊，双生酒。 哎，做菜就棒了。
0: 嗯。

0: 而且
1: 他
0: 们应该比黄酒就是更有那种酒的那种鲜的味道嘛，那种发
1: 酵
0: 出来的味道。
1: 所以啊，我的观点是这样，你呢用惯黄酒的你用，那你呢你也可以尝试啥用别的酒来试试是否有不一样的风味呈现出来。
0: 嗯，
1: 其实我们吃东西就是喜欢不同的风味嘛，你何必一定要说哎，书上写的用黄酒，我一定要用黄酒。没关系，尝试着试试看。
0: 对，打开，
1: 哎，把思路打开一点。
0: 思路，
1: 因为各个不同的菜系对这种酒来好，对黄酒理解，对客家米酒的，都有不同的理解方法。
0: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1: 我也不要一条一个书上教
0: 是
1: 这样子，对不对？
0: 夏天的话，你试试看，你拿黄酒做菜，如果酒还是跟数量放的跟冬天
1: 是
0: 一样
1: 的话，
0: 你这个菜做出来就会我们说的酒腥味很重。
2: 哦，
0: 但是你夏天拿这种我们说的客家米酒，双蒸酒来做菜的话，哎，它就会拿让你炒出一种尝不出那种酒的那种香味，
1: 对对对，
0: 四季度，但是能够尝出酒香味的。
2: 嗯，而且
1: 徐大叔还说过用啤酒烧红烧肉，
2: 红烧肉
1: 啊，又简单又方便，
3: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真的是可以，思路可以
0: 打开一点，
1: 打开一点。
3: 我觉得之前我用黄酒去烧菜，就是目的非常的明确且简单，就是为了去腥。但是你说用换成米酒和双蒸酒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就这个能够赋予到这道菜更多的一些酒的香味在里面，酒香味
0: 没有，可以出来一些更不一样的那些
1: 是
0: 香气，我们说
1: 香味香气
0: 食材跟酒的搭配的那种香味它会不一样，
3: 而且这种香气就一下子感觉让你去到了当地的那种感觉，
1: 啊，
3: 很当地的味道，
0: 就是你一下子比如说你就换个酒，
1: 嗯，
0: 对吧，你在家里面做菜一下子会突然感觉到是什么
1: 风味，马上变了，
0: 哎，家里人说你是不是厨艺最近
3: 有
0: 一下子有进阶版的
3: 提升
1: 啊，是
3: 突破了瓶颈，
1: 听了些什么节目啊，对
3: 那必须得是麻油饭搭子
1: 所以
0: 饭搭子我们的饭搭子里面干货还是挺多的，
3: 对的，而且大厨给到大家的不光是一些这种厨艺上面的一些技巧，有的时候就是这些哎，我们换一个什么样的材料，就真的可以让你的厨艺得到一个跨越式的提升。
0: 就是说什么呢？其实很简单，
3: 嗯，
0: 换一种食材的搭配，
3: 嗯，
0: 换一种平常里面常用的一种我们说的一种调味料，
3: 嗯，
0: 黄酒其实也是一种调味料，
3: 是
0: 换一种调味料，
3: 嗯，
0: 都不一样。你把小葱改成红葱酥，
1: 哎，
0: 对吧？
1: 对，
0: 红葱酥比小葱更好，容易保存。
1: 没错，没错，
0: 香气比小葱更
1: 是啊，
3: 对的。
0: 黄酒夏天改成米酒，
3: 嗯，
0: 对吧？哎，你炒菜的时候，你把它香菇、虾米、那个肥肉，
3: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肉丝啊，
3: 嗯，
0: 肉丝、香菇、虾米三样东西炒结合起来炒，任何一种食材，哪怕拿来炖豆腐，
3: 嗯，
0: 出来都
1: 可以，
0: 都
1: 好
3: 吃。
1: 你看，你下小馄饨、下面啊，下馄饨、下大馄饨，来点红
0: 葱，
1: 你把那个葱，你就暂时放一放，你就试试红葱酥出来什么感觉，
0: 嗯，
1: 对不对？
3: 对，
1: 再加点胡椒粉都可以，没关系，你试一下搭配一下，看看什么
0: 完全不一样。对吧，有可能就说成为你的一项烹饪技艺，
1: 绝对的呀，
0: 啊，
1: 最拿手的，对不
0: 对？
1: 对
0: 的，
1: 原来搞个小瓶子出来啊，放点红葱酥，然后把它盖子一盖放起来，
0: 啊，
1: 你们吃吃出什么味道，哎，秘制酱料 啊，这个好多厨师，我看电视台里面好多那些厨师的秘制酱料，
0: 嗯，其实啥呀，
1: 其实都差不多，差不
0: 多的
3: 调料，
0: 就是你不有时候你不一定明白，啊，
1: 对，
0: 而我知道，
1: 而且你不太用的东西，
0: 嗯，
1: 他自己调了一个东西出来，
0: 就变秘制了，
1: 啊，那是呀，那肯定是秘密的制作呀，
0: 可以啊，在我们麻油饭搭子，我们没有秘密，对吧？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小兵他知道的东西，能够出来讲出来的，尽量挖，你知道
1: 吗？对，开心，啊，
3: 多挖两位，让两位倾囊相授。我觉得我们群里面有几位那种比较爱折腾的群友，他自己就会研究一些什么新菜式啊，网红菜啊，要把我们刚才说到这些新的搭配都试一试，我觉得是可以收获到一些完全不一样的
0: 体验
3: 的。
0: 对呀，啊，这种平常时间，这种就是什么生活的乐趣。
1: 啊，没错，没错，就是这
3: 样。是的，大家多去尝试啊。好了，我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了。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6: 哎，我是TT麻达烧的徐大厨。
7: 哎，你好，我是会是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2: 嗯，哎，刚好今天我有事儿要跟两位来请教一下。
6: 哎，
2: 上周哈，我们单位集中去体检，然后7点起床，一大早空腹啊，不能吃不能喝水过去，然后检完过程当中抽血，每个人抽了5-6管吧，我感觉抽完之后元气大伤，晕，真的会晕。
7: 不会吧？一管大概就是五毫升，
2: 对，但是你看它就是一管接一管，看一管接一管，我看完之后我就后面我就把头扭过去了，然后我体检完之后我就发现
7: 晕血之类
2: 的，晕血倒没有，但是你就会心里面觉得啊抽的还有
7: 点多，这是我的精华呀，
2: 哎，
7: 是这种感觉，
2: 是的，是的，
7: 觉得这看着就不行了。
2: 平时什么手破个小口子，赶紧就是创可贴贴住，嘬掉。
7: 说的嘞，
2: 对。然后我们体检完之后，我就看贤姐发了一个朋友圈，大概9点左右吧，她找了一个在离体检不远的地方，在那个院路那边
6: 牛排馆，
2: 然后吃了一个那个 brunch， 然后还挺好的。我看她还是吃的那个什么带血的，应该是3分熟或者5分熟的牛排。她说补一补，
6: 那个你说补充的热量对吧？补充点能量可以的。你血抽完了以后，你知道我们说抽了多少，也抽了5罐血了。
2: 对，
6: 我告诉你，你要吃多少。少食材，你吃2个月差不多能够把这点血给补回来。
2: 哎，他这个牛排相当于被大厨否认了，我也去补了后面。但我跟他我是完全不同的路数，我是去吃了白斩鸡，然后主要我是为了里面的一碗血汤，满满的一大碗血汤血块，
6: 以形补形，
2: 以形补形啊！对，我这比他传统啊。
7: 你是用鸡血补人血这种感觉？
2: 对呀、
7: 啊，觉得
6: 这种呢，我们说的就你临时的，你说补一点能量可以的，你想用鸡血去补人血的话，那要吃多少鸡血？还不如就说
2: 我那个25毫升应该是吃回来的。
6: 你其实啊，我们说你真的是抽完血以后啊，就说第一个先吃点甜的东西，
2: 甜的东西，
6: 对，因为你能量不够，因为抽血前一天，你晚上就可以就要断食了，
7: 就不能进食了，
6: 对吧？就要断食了，对吧？第二天早晨又不能
7: 糖水，
6: 又不能吃东西，
2: 对，
6: 又不能喝水，是最后抽完了以后，因为我自己啊献血的时候，你别看我亏得嘎的吧，其实。我还真的是献血的时候昏过血糖。
7: 哦，献多少啊？
2: 对呀，献血的量，
6: 献血的量其实就是以前可可牛奶塑料包装的
7: 250，
6: 对吧？这么一口袋，我是很有意思。我是什么呢？我是看着他抽，即使你说我是缺这点血吧，也不是，有可能是晕血。
7: 有可能。
6: 我是什么看着他抽，医生他给我他说你手捏，放，
7: 对，
6: 捏放，我就看着那个血对吧，就有感觉的，出去了，最后就突然之间就耳朵。就像什么东西咣一下，眼睛就是
7: 两眼一黑，
6: 就啥也不知道。
7: 这个听着看着真的听着挺吓人，
2: 挺吓人的。大叔，你这属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6: 哦，这我也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之后等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模模糊糊听到有人在喊，眼睛张开来了。哦，我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医生。后来旁边的人告诉我嘛，他说你抽了多少血，还是还给你了。
7: 我也不是
2: 进去了
6: 啊，还是还给你。随后呢，边上呢就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像现在那种瑞士卷带奶油的甜的，对吧？一瓶牛奶，然后你吃完坐一会儿，你就好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你说是补血，我说没有那么快，对吧？
7: 没那么快，
6: 也没有那么神奇。你吃点血，吃点牛排就补进去了，就先补一点糖分，补一点能量，
7: 是
6: 对吧？先恢复你的体力。
2: 哦，是像你说的那种感觉到头晕的那种，可能就是有点低血糖或者当时的那个什么
6: 晕血吧，
2: 有点。
6: 可以这么讲，阴血，对，低血糖也不至于，嘎都是亏的，弄光脏的，对吧？又平常之前吃的东西又不差，怎么可能就是我们说低血糖呢？
2: 但是
7: 我也去献过血，大概献了有5-6次的样子，觉得很快，就一会儿就好了，知道吗？
2: 小兵老师，你献血的时候有盯着他给你抽吗？
7: 我没有，我觉得
6: 他没看。
7: 我看的呀，他那就摇啊摇的嘛，那一会儿就250毫升，很快上去，大概就7-8分钟就出来了，
6: 对，
7: 很快的。
2: 而且好像
7: 没什么感觉。
2: 每次献完血，他其实会给你发一些，就是这种类似于小礼品，或者是那种给你补充的一些食物之类的哈。
7: 是，
6: 高热量的吧，高糖高热量的这些。
7: 其实还是像徐大柱说的，那你喝点糖水补充点能量，是对。不要说你现在马上要吃块牛排，要吃些什么高能的下去，把它这个血液再补充进去，没那么快。所以你说你嚼吧嚼吧，再就是只是一个粉碎作用，到胃里也只是把它再进一步粉碎而已。最后要把它这个牛血或者鸡血变成人血。

0: 原因在小肠里面要慢慢把它才会做一定的分解，
1: 嗯，
0: 就是能量再去转化过来，所以这是有一整套程序要走
1: 啊，
0: 没那么快。这是一，就是你适当的觉得心理上也是很有必要去大肠，我觉得是吧？
1: 嗯、对，
0: 或者我经常说气体后啊，在心理上也是有一定作用，嗯、也要奖励一下自己，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他说泄血也是公益性的事情，也是特别好。
1: 是的，包括我跟贤姐是这样，我们还有同事去那个对面去吃了那个乳鸽，感觉乳鸽更补一些，但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都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啊，最多从那个里面摄取到了一些热量能量
0: 啊，就是你要多增加一些铁质，对不对、啊，因为铁质多一点可能对血那个生成会
2: 更容易补血
0: 啊,
2: 啊，你说像、
1: 啊、铁是容易补血的，
0: 对，
2: 你说这种
0: 铜的补血剂就是铁
2: 元素含量高一点的，
0: 比较高一点，
2: 比如说你什么，你吃点核桃，那种核桃呢、嗯、你带壳的，或者是花生米带壳的、
0: 嗯、
2: 油里面炸一炸、
1: 嗯、
2: 或者是那种我们说的盐水、
0: 嗯、
2: 盐水花生米皮不要剥、
0: 嗯、
2: 直接白点八角在里面把花生米煮酥了
0: 也挺好，
2: 这么吃这种是补血的，不要看着这种没有大荤的东西、
1: 哦、
2: 其实这种是补血的，
0: 你不要弄的鸡鸭血汤呢也好，你到心里觉得好其实就是好好吧，现在只能这么说，
1: 这个安慰剂作用其实也挺重要的
0: 有用呢、
2: 嗯、
0: 安慰剂是有用的，觉得今天你接下来你下午去上班，你就觉得今天精神好像
2: 心里得到安慰了，
1: 心里得到安慰了
2: 你知道吗，
1: 觉得我好像我没有流失什么，我又吃回来了嘛，毕竟。而且你说到这个铁哈、啊、我想起来之前是谁跟我说的，说你与其吃那些什么各种补血的你以为的食材，你不如你去拿吃点那种铁锅炒的菜，
2: 哎对，
1: 它那个铁素
0: 是
1: 会补充到你身体里面来的，
0: 是
2: 可以的可以的。铁锅你说的这种铁锅，像比如说我们说的章丘铁锅啊、
0: 嗯、
2: 这种纯的手打的铁锅、
0: 嗯、
2: 手打的那种厚实的生铁锅，
1: 是锤纹锅吗？
2: 锤纹锅，手一定是手打，掂上去很重的。
1: 嗯
0: 嗯，
2: 就是这种锅呢，你平常时间不经意的，你炒炒菜啊，什么东西，它炖炖汤啊，什么东西，它有可能会有这种铁离子、铁元素释放到这个菜里面，
1: 嗯、
2: 对吧？
1: 对，
2: 这种你就想，你平常时间用的不粘锅，经常性做啊做啊做，不粘锅里面的涂层就做到菜里面去，
1: 对，
2: 就把你吃下去。
1: 我这个不粘锅就是我用了也就一年多吧，全都掉光了。然后我妈这次来就把我家里面所有的锅差点都给我扔了。
2: 你听我说啊，其实大手跟你说，就说不粘锅是什么呢？你看到这个锅底啊，
0: 嗯，
2: 这个不粘涂层颜色越来越浅，
1: 对，
2: 颜色越来越花，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不粘锅扔掉
1: 了啊，就不可以用了吗？
2: 就其实那点我告诉你，变浅的那些黑色素啊，这种不粘的元素到哪里去了，还不如给你吃下去了。
1: 哦，这些东西吃上去确实就是对人体是有害的，
2: 这个你在不知不觉中吃下去了，但是呢有些呢我们说的可以排泄出来，
0: 嗯，
2: 但是有些你知道不粘锅里面的这些东西是有毒的、
1: 哎、
2: 排泄不出来就钻在你身上器官在哪一个地方，
0: 他不走了，
2: 他不走了就开始吸收你的营养，完事了以后一抽血身上就哪里起个小疙瘩、
0: 嗯、
1: 这么吓人。我今天回去第一件事把我那两口锅给我扔了，
2: 包括
1: 我那锅已经开始起锈了我感觉里面。
2: 其实现在我们说的锅啊，其实我自己也在用不粘锅，
1: 你、嗯、我不信，
2: 我自己也在用，
1: 大厨不是都用那种铁锅吗？一定要那种有重量的拎起来，
2: 是就是我们说生铁打的不粘锅，
1: 对，
2: 它是有什么有锤纹的，
0: 嗯，
2: 就是通过锤纹而不粘
1: 啊，所以它不是那种化学涂层，
2: 不是用涂层，
0: 是它叫物理不粘、
2: 哦，它是
1: 物
2: 理
1: 不粘
0: 啊，是。
1: 哎，我觉得这点刚好，我跟两位好好请教一下，因为今天回去第一件事我就是扔锅，第二步我就要买锅了。
0: 嗯、
1: 其实之前我是真的做过功课的，
2: 嗯，
1: 我为什么之前买不粘锅？因为年轻人就是追求颜值嘛，不粘锅做的都很好看，这种绿色的、蓝色的、白色的，
2: 哎、不要买，不要买，那个肯定上当了。你先买那个干嘛呢？
1: 不粘锅是一种，然后当时我确实看过铁锅、嗯、生铁锅、熟铁锅、章丘铁锅我都看过、
0: 嗯、
1: 但是那个东西为什么后来我没买，是什么把我劝退的？
2: 嗯，
1: 第一个太重了，
2: 嗯，
1: 第二个它需要保养，
0: 哎呀，
1: 开锅，而且开完锅之后每次用完之后都需要拿那个油擦一遍，哎，我一看这个麻烦了，我每天我洗碗我都懒得洗我还要给锅再上层油，
2: 你知道吗？
0: 你烧菜烧完以后就不用洗，那个锅一直是油的。
2: 你听我说啊，像我们这种生铁的，
0: 嗯，
2: 一般性也没有，就是说像他们就第一次开锅很重要，
1: 嗯，
2: 因为它生铁的锅拿到你这里呢，它外面有一层工业的机油涂在上面，
1: 嗯，
2: 保证它不，我们说运输途中不生锈，
1: 对，
2: 你拿过来了以后其实怎么样开锅，就水里面放点水，
0: 嗯，
2: 滴点白醋让它煮、
1: 嗯、
2: 一煮了以后、
1: 啊、把这个锅放到水里面煮一下，
2: 一煮了以后这个水就开始发黑倒掉、
0: 嗯、
2: 随后你就把这个锅放点洗涤精在水里面底下一洗，
1: 嗯，
2: 外面那层清清蓝蓝的、
0: 嗯、
2: 就给你洗成刷白刷白的，因为你里面摆了白醋了、
1: 啊、
0: 嗯、
1: 哦，
2: 他把你这个外面这层涂层，他就给你搞掉了。搞完了以后，你就放到火上烧，
1: 嗯，
2: 干着烧。我们说的
0: 烧冒烟，
1: 不要放油吗？
2: 不用放油，
0: 先不放油。

0: 过烟才行，
1: 吃了锅放心，放心的烧。它又从白锅烧成我们说的这种，
2: 又烧黑了，
1: 又没有是蓝，是蓝色，火焰蓝的这种蓝色，它烧到这生铁锅上面了。随后你就等它自然冷却，不要像饭店一样直接泼油，
0: 嗯，
1: 等它自然冷却，随后一勺油上去了以后，哎，给它抹抹匀，就挂在那里，
0: 嗯，
1: 挂个四个小时以后，开锅就完成了。后面就是你自己随便你怎么做。还有一个，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
0: 嗯，
1: 你这个生铁锅第一次你不是拿来最好的是什么？煎鸡蛋，
0: 嗯，
1: 煎完了以后，这口锅就像小兵说的，不要洗了，
0: 嗯，
1: 拿个厨房餐巾纸啊，
0: 嗯，
1: 给它擦一擦，
0: 擦一擦就可以，嗯，
1: 挂在那里就可以了。
2: 那煎鸡蛋的这个步骤是在我前面开完锅之后，是吧？
1: 当然，
2: 四个小时晾好之后，然后我去煎一个鸡蛋。
1: 对对对，你不要特意去煎鸡蛋，或者你炒个什么菜啊，
0: 嗯，
1: 什么东西，
0: 嗯，
1: 都可以了。但是炒菜里边一旦有酱油，
0: 嗯，
1: 有糖的，你这个锅要洗掉了，
0: 重新来过，
1: 对吧？如果你就放点盐，
0: 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
2: 嗯，
1: 你就把它哎盛出来了以后，对吧？汤汁倒掉。稍微水里面冲一冲，因为这个油你不要放洗洁精。其实养锅最关键什么？不要去放洗洁精，不要碰到醋。嗯，
2: 但是开锅的时候，我洗洁精放了，白醋也放了，
1: 也要放，因为外面有层涂层
2: 啊，把那层工业机油给它处理下去。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告诉你了，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养锅的一个过程啊，饭店也好，家里也好，用生铁的锅。第一，你要养锅的时候，就锅脏你肯定要洗的，
2: 嗯，
1: 但锅不脏的话，你只要水里面冲一下，
0: 嗯。
1: 第一，不要碰到洗洁精，
2: 嗯，
1: 第二，不要用这种钢丝球去刷，对吧？
2: 对。
1: 第三，就是像你这种东西不要碰到白醋，它这层表面那层油膜的涂层就不会破坏。
2: 不要碰到白醋，那普通的米醋其他的那种醋可
1: 以吗？不要碰到酸的东西。
2: 那如果但现在平时我们炒菜都会多少加一点醋，稍微的提提鲜调调味，要么去去腥嘛。
1: 哎呦，很多，你炒素菜，
2: 嗯，
1: 对吧？你炒个素菜，
2: 这个来一点的话，那我
1: 土豆汤啊，
2: 对啊，
1: 或者是什么什么，只要你白色的加个咸鲜味的就可以了。
2: 嗯，
1: 不要碰到酱油色，不要碰到糖醋，不要碰到番茄汁儿。
2: 嗯，
1: 这种东西就是你水里面稍微冲一冲。
0: 嗯，
2: 啊，如果用完醋、酱油这些的话，最好是洗一下，用水洗一下。
1: 冲完了以后，用热水也好，冷水也好，稍微冲一冲。
2: 嗯，
1: 不要用洗洁精，用厨房用纸一擦，里边就有一层油油的，你知道吧？
0: 嗯，
1: 你别看着你挂上去油油的，第二天早晨或者你过了几小时，你过来看，这层油油的东西就不见了，它被这个锅给吸进去了。
0: 哦。
1: 这种就叫养锅，不要就每一次做完了以后，哎，赶紧，我们说的是再
2: 洗洗干净，
1: 用洗洁精洗啊。你知道饭店，哪怕你是小饭店也好，包括是我们说的星级酒店也好，饭店是什么？一个菜做完以后，就是有一个竹丝的一个洗走，
0: 嗯，
1: 就
2: 是那种丝瓜，
0: 就是细细的
1: 竹片做的
2: 啊，竹片做的。
0: 很密很密的，
1: 再通常点刷，就是就像
0: 刷
1: 马桶啊，
0: 刷马桶怎么
1: 刷马桶的那个刷走的缩小版，
0: 嗯，它很细
1: 很细的，
2: 嗯，
1: 对吧？
0: 大概像一瓶矿泉水，这500毫升这么大小，
1: 哎，对，这么大小。
0: 哦，
1: 就在锅里面，就我们说刷刷刷刷一刷，
2: 嗯，
1: 倒掉，对吧？
2: 嗯，
1: 水擦擦干，第二个锅，这个菜锅焯出来一点都不粘。
2: 后面的菜不会串味儿吗？
1: 不会啊，这个东西我们说的水一冲了以后，你水蒸气一洗干净以后就不会串味了。
0: 嗯，
1: 关键你知道吗？生铁锅其实什么呢？我们说锅外比锅内更重要。
2: 嗯，
1: 生铁锅很容易沾这种脏的东西。
0: 嗯。
1: 有碳的东西，
2: 嗯，
1: 那么你什么呢？锅外你要洗洗干净也是的
2: 啊。哦，锅外反而每次是最好拿水冲一冲洗一洗，锅内的话最好不要
1: 水，锅内呢就不要去洗了
2: 啊。
1: 像我们一般性饭店里面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说都是洗外面那一层，因为你不洗的话，
0: 嗯，
1: 它会温度燃烧点不一样，
2: 嗯，
1: 会把什么呢？外面的积碳一点点烧到你锅圈里边，
0: 嗯，
1: 就是最外围那一层。那么你炒菜的时候，是你不当心不经意间你就把那个黑色的东西炒到你菜里面了
2: 啊。
1: 锅内我们一般性都是不用洗洁精，
2: 嗯，
1: 直接就清水加那个洗走，稍微刷一刷，倒掉就好了
2: 啊。所以养锅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在网上其实看到两种说法，
1: 嗯，
2: 一种说这个铁锅是需要养的，你就是越养它越好用，
0: 嗯，
2: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养什么养，你就直接用啊，你平时你什么洗呀，啊，你正常洗正常炒就是耐造啊铁锅。所以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专业厨师的经验，专业就是对厨房用品很了解这个经验，最好是养一养的。
1: 养一养嘛，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养一养就是说你不要每一次洗完了以后用这种洗洁精啊尖锐东西去刷，把外面那层油膜给破坏了，对吧？这个叫一种养，不用是什么什么哦。每次做完菜了以后，
2: 拿一个猪皮，
1: 水汽烘干，对吧？拿猪皮里面外面一光光的油光锃亮的，那个就讲故事呗，只能说讲故事那一种，比较夸大了。其实真没有，铁锅我们说的就是说嘛，越用越亮，越用越不粘。
2: 嗯。
1: 那么你现在就是我们说的像现在其实有好多的这种一线品牌，
2: 对，
1: 就我们国内的啊，不要做铁锅做的好的，还是我们
2: 国
1: 内
2: 的
1: 做
2: 铁锅的一线
0: 品牌。就金华那边也是有不少，
1: 对，
0: 山东也有，
2: 金华还有卖铁锅的，专门做铁锅的，
0: 最早就是金华嘛。
1: 金华
2: 章丘不是山东那边的，
0: 对呀、啊，
1: 章丘的那个铁锅呢，它是捶打门的，金华呢现在也有卖，金华的铁锅呢，它有好多是鸡鸭型的，
0: 哎，鸡子鸭相对来说价格来说更实惠一点，
1: 对、
0: 哦，只能这么说，
1: 重量没那么重，也
2: 是生铁锅还是熟铁锅？
1: 生铁的，熟铁的没有，熟铁的是那个是
2: 熟铁的很轻盈啊。有些这种生铁锅它很重，所以就是我们家庭里面有些女性，她其实用那个炒菜是比较累的。每次洗锅你要去端它过去。
1: 熟铁用的谁用的最多？日本人用熟做熟铁的用的最多。第一分量轻，
0: 是。
1: 但是熟铁的东西它经不起高温烧，最大的优点就是分量轻，
2: 轻盈，对、
1: 对吧？
2: 对的，
0: 没错。
1: 但是弱点是什么呢？经不起我们说的锅铲，多铲几次，经不起时间长时间的用，它会变形。
2: 哦，
1: 你明白吧？比如说你这个，我们说烧油温烧得特别烫的时候，你把菜，比如说你炒花蛤，带硬的东西，咵一倒，几次一炒，
0: 是的，
1: 你这个锅底面就不平了。
0: 徐大厨，这个其实跟这个两个地方的烹饪习惯、炒菜习惯有很大关系。
2: 有什么关系？
0: 你看过日本人吃过这么辣、这么烫的东西，这么多炒的菜，有
2: 好像爆炒
0: 不
2: 多，
0: 不多的呀，对不对？
2: 对。
0: 相对来说，我们来说，天天几乎都有爆炒。一般家里总是有两个菜要炒，你铲子下去腾腾腾腾，你像几次一来这个锅不就飞了。
1: 对
2: 所以铁锅还是要配那种铁铲的，因为我家我一直是用那种那种
1: 硅胶铲，
2: 硅胶铲，对，红色那种硅胶铲，
1: 对吧？硅胶铲，
2: 对，因为为了保护锅嘛，都知道那个不粘锅它是有涂层的，那个涂层又很容易被铲子破坏掉，所以都是用那种。
1: 你要知道硅胶铲温度一高，有时候不经意，你看你时间用了长，硅胶铲子像那个铲口全都变形了，
2: 越用越短了，那个铲子
1: 对吧？吃到哪里去了？被你吃进去了。现
2: 在我用什么？就是我们这种
0: 用铁的就行了。其实呢，说白了，你可能一开始保养不好，没关系，不行再换口锅就行。
2: 现在锅卖的不便宜耶，
0: 不贵，
2: 要几百块钱的。
0: 你这样，你怎么说呢？你先从普通的开始，就差不多的中档的先买口锅用，没多少钱。
2: 中档的一般是百元左右吗？
0: 啊，一百有两百块钱
2: 哦，可以买到。
0: 啊，一般就买口锅，你先试试。包括开锅什么啊，大厨教你，你也学开一下锅，
2: 对，
0: 对不对？过段时间你或者你一口锅家里锅不像饭店这么专业，这个锅只是做炒菜，可能你还用其他
2: 会煮会炖，
0: 对，
2: 可能都会同一口锅。
0: 所以它的那个油膜可能形成好一段时间，被你一洗一煮，它又没有了。可能你可能过一个月你还要再保养一下，你不一定要天天保养，但你喜欢天天保养也没关系，对不对？
2: 对，
0: 反正就
2: 谁会喜欢天天保养锅？
0: 有啊，当然有人就喜欢，他就觉得这是一种乐趣
2: 啊，这是他的兵器。
0: 对，我觉得每口锅亮亮的，他就特别开心
2: 啊。哦，是的，保养的铁锅是很漂亮的，
0: 对啊，
2: 那个光泽。
0: 对啊，他是有种成就感的。
2: 对，
0: 啊，你不要天天保养嘛，你半个月保养一次可以吧？
2: 可以
0: 啊，
2: 半个月这个频次我还是可以接受。
0: 不放
2: 酱
0: 油也不太可能，
1: 但是你现在
0: 你有时候弄到后来没办法。
2: 对，而且醋我非常喜欢吃，我肯定要加的。
0: 啊，是，所以说你其实一口锅，你这就是说你洗了还是比较勤的，相对来说你的保养也及时跟进的，一口锅用一年多两年没有什么问题的。你过来你再买一口新锅有什么呢？对吧？
2: 啊，也不用想着一口锅一定要用。
0: 说不定你们单位发锅了呢。
2: 哎，
0: 都是
2: 我之前那个锅，好像就是早几年的时候有那个串儿，然后换过来的。
0: 所以说呀，就是说这个你可以去纠结很多细节的东西，但其实用起来可能就会比较生活化一点，
2: 对，
0: 方便为主。
2: 对的，其实不光是锅啊，很多东西你买回来之后，买之前会做很多功课，买回来之后呢，哎呀，一开始这边什么刮蹭一点很心疼，这边保养一点，用到后面都随便去吧。
1: 其实吧，就是锅啊，还是这么说，生铁的或者是不粘的，我们说的就是你也不要去买特别贵的，国内其实做这个锅，我自己用下来啊，国内做这种生铁的薄的，分量比较轻的，而且经久耐用的。
2: 生铁的锅还有薄的吗？生铁的是不是都挺厚的？
1: 生铁的有我们说的手打的，章丘的其实我也用不来。为什么？一个是它是单柄。
2: 对，
1: 我们是双耳，平常时间我们习惯做菜的都是双耳，它是单柄。
2: 对，
1: 单柄呢你平常时间分量就不好控制，对吧？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锅太重。
2: 大厨你都觉得重？
1: 对啊，就说什么呢，你平常时间毕竟我们说的在家里面做菜，我是大厨，我翻翻手上还有点力，我不是天天能够在家里面做菜，
0: 家里可能
1: 对吧，家里其他人吃个锅，
0: 对，
1: 我告诉你，你洗炒完一个菜如果有酱色的你要去洗的，
2: 对，
1: 他连端都不能端不动。 而且关键什么，它是单饼锅，
2: 是
1: 单饼锅的话你它怎么办，拿不动就两个手，
2: 对，两个手
1: 拿一个
2: 饼，
1: 它另外一个方向它是没有耳朵的，
2: 对，
1: 所以说就不方便，你知道吗？我就不买，关键呢我就买什么呢，我就买我们其实国内很好，我也无所谓，苏泊尔这个牌子，
2: 嗯，
1: 你去看它那个里边的锅，而且我跟你讲，家用的锅尽量控制在30厘米以内，不要超过30，
0: 对，
2: 30直径吗？
1: 直径。

0: 直径
1: 哦，直径不要超过30，最好啊，家里边那左雨像你这样的，你就买
2: 21，
1: 21那是奶锅了，变成
0: 20对了，
1: 你就买2628，
0: 2628就可以。
1: 你啊，单独一个人的，对吧？嗯、如果家里边是三口之家的，
2: 三口之家
0: 30正好、啊，
1: 你28到30
2: 哦，
1: 千万不要买什么32的，忒大，忒、大不方便。
2: 那跟那种父母同住的，就是三代人在一起的，
1: 28、30，
2: 28、30也够用的。
1: 28、30，关键点是什么？你知道吧？尽量买这个锅啊，我们说的锅膛内深一点。
0: 嗯，
2: 锅膛内深一点，就是那个锅的
1: 深度，
2: 从锅口到最下面它的那个高一点，
1: 要稍微深一点、对，高度稍微深一点。这样呢，你又可以做汤，
0: 嗯，
1: 又可以加热菜，
2: 哦，
0: 对呀、
1: 又可以煎鱼，煎鱼又油又不会溅出来。
2: 出来，
1: 所以说就锅身的东西呢，特别适合家里面用。
2: 哎，这个好，很多人呢之前买锅就买的种类很丰富啊，什么平底锅、煎锅，然后这种炒菜的锅、炖的锅。其实这样的话，一口铁锅它是基本上可以覆盖到的。如果说你要求没有那么高，
1: 而且我用了整整当时的时候，我告诉你，这口苏板还真不是我去买的，是我参加一个活动，
0: 你要怂这么
2: 厨师争霸赛的奖品，
1: 人家送了一个给我，你知道吧？那我看看，哎，大小也挺合适。我告诉你，那口锅只有28，口径28，就2-3个人炒，
0: 嗯，
1: 哎，我用起来特别顺手。还有一个什么，口径小，
2: 嗯
0: 嗯，
1: 锅身，
0: 嗯，
1: 那么平常时间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哎，炒炒蛋炒饭，
0: 哎，方便的很，
1: 方便的很。那个翻起锅来，我告诉你，1粒米都不会掉在地上，
2: 那是你技术好。
1: 那么
2: 为什么
1: 家里边人啊？他们也说这口锅好
2: 啊、
1: 为什么？就是说他平常时间炒菜啊，你不经意间有时候力道一大，这个酱汁就会铲出来，你锅前就铲出来了嘛。
2: 对，
0: 道理。
1: 国人炒菜就喜欢锅要深，
0: 嗯，
1: 那么他就什么呢？他就觉得哦，这口锅很好，分量还轻，你知道吗？
2: 它也是生铁锅，
1: 生铁薄的
2: 啊、哦，薄的，
1: 薄的生铁就薄，重就在于什么？一个是手打。
2: 嗯，
1: 一个是鸡鸭，
2: 嗯，
1: 但是它都是生铁的。我这个薄呢就是鸡鸭的。哦，它那个炒起来，我用到现在用了将近8年了。哦、那个锅底啊，
2: 那个
1: 锅底已经不是平的了，你知道吗？已经说的嘞，已经是阿拉刚当中已经挡污了。哎，还在用。
2: 但是铁锅用久之后，它不会上面的划痕太多，就是你炒起来它受热不均匀，或者说就有些铁锅会直接烧穿的呀。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铁锅啊，就用到后面阿拉刚挡芯子挡污来了。
0: 嗯，
1: 那么你自己呢就当。这个点啊，不要再去搓了，对吧？以前有补过，现在没有补过，你再搓就倒烂了。
0: 哎，有可能
2: 真的是趁手的老伙伴了呀，这么懂的，在哪个点都要轻一点。
1: 真的呀。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铁锅，我跟你讲，就是把锅外面要洗干净。
2: 嗯，
1: 你只要锅外面洗干净了，这个锅的锅边
0: 是
1: 它就不会有这种焦的这种菜的这种痕迹在里面。所以说，就是我们说的养锅，就是平常时间把锅底刷刷干净。
2: 嗯，
1: 里边呢不要经常性的用这种硬的东西去刷。哎，不要，就是你烧过这种红的糖醋的东西，你去刷刷干净。平常时间我们都是一张纸头稍微擦一擦，
2: 对，
1: 只要锅底干净，往上一挂就可以了。这一口锅你看陪了我8年，
0: 哎，
2: 8年，哎呦，真的，我觉得我这2件事儿，第一个扔锅，第二个买锅，我也希望能够找到一口能够陪我走过很多年。
1: 你现在就上网，对吧？待会空下来你就上网，
0: 待会给你找一个，帮你找一个，
1: 你去查一下，很便宜，经久耐用，而且很实惠。
0: 我估计100块钱都不会到的。
2: 哇！
1: 我跟你讲啊，家里面扔锅可以，锅盖留下来了。锅盖是个百搭的东西。
2: 哦，对，锅盖它没坏，没长锈，
1: 对吧？
2: 可以的，我希望可以找
0: 大小呀，
2: 是，希望能够找到我的梦中情锅。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啊。上半集我是狠狠的被种草了，我家里面的两口生了锈的不粘锅要换掉了，先换一口28口径的可以炒菜的，口径小一点，但是那个锅的高度要高一点的这样的铁锅，然后再换一个不粘锅。
1: 不粘锅啊，我个人的这种感觉用下来，用了那么多牌子的话，我觉得国外我只用进口的不粘锅，而且真的不错。它的那个虽然说也是有涂层的，但是它的涂层的话是包了5层涂层，而且我用到现在啊，也用了将近9年。
2: 9年，
1: 而且背着这口锅，各大电视台、各个媒体拿做菜，就是拿这个
2: 涂层锅用了9年，
1: 用了9年。
2: 我觉得涂层锅一般撑过2年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1: 9年，
0: 嗯，
1: 而且是一点点刮痕都没有，它就牛到那么程度，一点点刮痕都没有。
2: 哇！
0: 也可以啊，也是和好锅啊，
1: 对
0: 呀、
1: 啊，而且它深度很深、嗯、啊，它是平底锅，深度很深。

0: 深度将近要十二那么深，口径28，
1: 哎，
2: 可以
1: 是
0: 28一口锅，
1: 炒点菜、炖点菜，好像半汤半汁都可以、啊。
0: 哎，特别好，因为我当时的时候，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是抱着一种怎么样的心态去买一口锅，你知道吗？咖喱越值，这口锅
1: 肯定是拿了奖金了，
0: 就是口锅我就越值得信任，你知道吗？因为我
1: 是
0: 不粘锅用过太多太多了，
1: 就豁出去了就买口贵的
0: 锅子，因为你要想到锅子只有什么？有几家人家锅子、几个国家做的好的，德国人的锅子，
2: 对，
0: 没问题，对吧？
2: 对。
0: 那么我就第一首选是德国，就看德国，一看就看到 Wall 这口这个牌子的锅，我就那口锅其实28cm 的那个锅不大的，
1: 是不大。
0: 你猜多少钱？当时你不要猜哦，你用了将近9年了啊，一点涂层也没有。我让你猜个价格，你别
1: 28有没有锅盖啊？
0: 有锅盖。
2: 不愧是小兵老师，问的好精确呀。
0: 那么贵，就惊掉下巴的那一种。
1: 我觉得1000块钱吧。
2: 对，德国的锅总归三位数，
0: 1688，而且还是搞活动的时候，就这么一口锅，
2: 一口28口径的锅，
0: 对，
1: 可以啊。
0: 5688这口锅，
2: 而且是9年前，
0: 九年前买的，你想，所以说好多，因为有这个电视播出了以后，好多人在底下问，你知道吗？哦，大厨，他说你这个锅哪里买的？或者大厨，你把这个锅是什么牌子？你推荐一下给我们。我都不敢说，你知道吗？但是真的是的确很好用。他们看得出来，
1: 这个真是一份价一份货啊！
0: 对啊，他们一看这口锅就深度不一样。而且口径大小合适，他们觉得就是你做菜了以后，他们家里面两个人三个人用这口锅刚刚好。
2: 我有一个疑问啊，其实之前在我的印象或者我的观念当中，不粘锅它确实不粘，但是它的使用的局限性会有很多，比如说它不支持这个温度太高，或者说它不支持铁的铲子，我们只能用硅胶的或者木铲子，又或者说就是它不能够久烧，不然会对它涂层有损害。大厨，你这个九年的
0: 这个锅子对吧？第一不能干烧，
1: 对，对。
0: 第二不能用铁铲，第三，洗锅的时候不能用钢丝球，所以说就一直保养用到现在。
1: 那么烧的方法像煎啊、炒啊、炒蛤蜊类似这东西，
0: 炒蛤蜊没问题，
2: 没问题吗？蛤蜊的壳很硬，
1: 可以、啊
0: 哎，那没有问题，你去炒好了。
2: 哦，
0: 这点涂层它还是能够把握住，它有5层嘛，
1: 可以，
0: 它能把握住的，就是说它跟你说洗的时候不要用钢丝球，对吧？那么特别是什么，不要去干烧。那么后来呢，我又就开始就说也要就毕竟九年了嘛，也一点点爱护起来。
2: 对，
0: 哎，就在几年前，我告诉你，我们国货的精华其实认识一口锅，这口锅也是一个不粘锅的系列。
1: 那可以啊。
0: 我自己也买了，
1: 品质也可以，
0: 用到现在了，真的是很好，不粘锅可以用铁铲。
2: 可以用铁铲的不粘锅，
0: 可以用铁铲的不粘锅。
2: 请问它是通过什么时间？
1: 还可以爆炒，
2: 对呀，
1: 干烧。
0: 它是什么？它是物理的不粘，
2: 物理的不粘，
0: 物理的不粘。
2: 它原理是什么？怎么通过物理来不粘？
0: 其实它表面啊，它那个锅子的表面
1: 有层膜呀，
0: 有一层类似于先是高高低低，你那个食物放上去了以后，它不让你粘到。第二个是什么？类似于就像小兵说，它有一层膜在上面。第一个，这口锅它是什么用？可以用不锈钢，铲子去铲，洗的时候你拿钢丝球去刷也没问题，分量极轻，一口锅也就2斤半到3斤左右。
2: 哎呦，那不错。
0: 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说的，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放在火上干烧。
1: 你这是不是泰国？是
0: 泰国，它是经不起干烧的，一烧了以后，泰国就颜色从蓝变紫变黑。
2: 而且泰国价格很高，
0: 泰国价格很高。但这口锅我跟你讲，真的是国货，国货的精。精华精品，
1: 可以，
0: 我自己反正买了一口，我在用。哎，你不妨像卓宇啊，你回去你试一下，这口锅其实我很推荐大家的。我不是带货啊，我就把自己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1: 试用下来效果不错的。
2: 对，而且大厨他的这种做菜的场景更多啊，比我们原样复杂。
0: 而且这口锅的话，我现在给别人做外卖，我会背着。
1: 加热
2: 很轻啊，
0: 一个是什么加热方便，还有一个有时候就是你要知道你锅以后啊，普通燃就是普通的你那种家庭的
2: 燃气灶
0: 的火力
1: 哦，
0: 它达不到这个温度，但是你锅一薄，又不粘，你在里面做个爆炒，抢时间的爆炒，就有锅气，你知道吗？
1: 哎，
2: 但是大厨，问题又来了。其实现在很多就是普通家庭做饭的人来说，他们其实就是对于这种很快能够让锅的温度起来的，其实会有担心在的，因为他掌握不好火候啊。然后你温度很快上去了，可能就导致我把握不好火候，菜要么焦了，要么就是有点过头了。这种
1: 你把火开小一点，
0: 对，你先
1: 这个是最简单一个方法。
0: 我们只有追求什么？追求温度上去，温度要快，要达到一定温度。

0: 啊，它是没有涂层，所以无毒素的。
1: 对，但是缺点也一大堆。
0: 嗯，刚说了一个不能够干烧，不然它的颜色会变。
1: 不，干烧可以啊。有些人我就喜欢泰的这种被火烧过的那种火痕的痕迹。
2: 这个有感觉啊。
1: 作为那种户外的人，他就喜欢这种颜色。
2: 火烧火燎过，但
1: 关键点是什么？你这个火候的这个温度你掌握不好，
0: 掌握不好，
1: 掌握不好。
0: 而且泰国它应该是那种热传导性，就是
1: 极
0: 佳的那种，
1: 极强，
0: 就是我稍微的一热就会立刻的，
1: 对吧？你那个炒个青菜真的是
2: 来不及。
1: 你看到油温燃了，你啪一下扔到锅里边，
0: 老了，
1: 底下已经焦掉了。
2: 这个太吓人，
0: 这种太难了，这种我觉得反而不适合普通人去使用。
1: 也适合，你习惯了就好，习惯了你用别的锅，你完全不
0: 着急。怎么还没热？
1: 像这种泰国，其实你如果比如说家里面有人送你一口泰锅，逢年过节说不定也有人送你泰锅的，送一口泰锅给你是什么呢？一旦我们说煮东西烧开了，转小火
0: 哦，
1: 炒菜摆油，油温上来了，你要炒菜之前转小火，用它的余温做一个菜，很方便。
0: 这个很重要，用余温去做一个菜，不要全程你把那个火都开。
1: 你比如说什么炒一个青菜对吧？油温烧到了，你不转小火吗？菜啪倒下去，它有嚓一下的声音，你们
0: 我立刻
1: 啪你就开始炒了吗？炒了，你听到这个声音已经几乎没有了。开大火，
2: 再开火
0: 哦，再开回去，
1: 再开回去，
2: 有道理，有道理，
1: 对吧？给你省了一点燃气费。其实这种泰锅其实很好，对，就说你平常时间用惯了以后，你就觉得很好。第一，分量轻，第二个就是火啊，对这种火力的要只要烧开转小火，做菜都好吃的。
0: 哎，这个我想起来，我之前买的一个辅助的厨具啊，那种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叫什么名字，就是一个圆的铁盘，然后把它放到那个灶头的那个铁支架上面，我再把锅放到这个上面。
1: 导热圈
0: 啊，那叫导热圈是吧？
1: 导热圈那是防止锅底，第一个防止锅底烧黑，第二个是什么呢？它是能够温度烧到一样。
0: 对，那个好像就是在控温方面还是有一定作用。
1: 但是我告诉你，这种导热圈最好的点是什么？比如说你今天家里边买了一点牛骨头，想炖一个我们说的牛骨汤，或者是牛尾巴，或者是猪爪，你要炖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汤或者是炖菜的话，你底下垫一个这种导火圈，
2: 均匀很多，
1: 就均匀很多，不会某个底粘底，
2: 是特别好，
1: 对吧？而且这种导火圈特别适合什么呢？我们说的珐琅彩，上面有一层珐琅彩的涂层，对吧？或者是搪瓷的涂层，特别适合这种。
0: 它不会把外面的那个颜色烧掉啊。
2: 它有时候有些小锅吧，现在燃气灶你放下去，它不行，它不稳。那有这个东西会好很多。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燃气灶那个铁支架还是挺开的，那个小锅特别差一点。我之前就遇到过，很尴尬。
1: 其实我还是喜欢什么呀？讲到底，我还是喜欢那家里边你备一口这种生铁锅。不粘锅，其实你可以备一口奶锅，
0: 小奶锅，
2: 小奶锅还是要
1: 奶锅。
0: 哪怕我这样的单身的独居男青年，我也
1: 奶锅也不要备的太小啊，不要奔着朝奶这方面去，你要备的能够煮点汤面
0: 啊，
1: 热热菜，大概在21到24 cm 口径的，
2: 其实也不小了。
1: 你叫奶锅，还不如就叫它雪平锅。
0: 哦，雪平锅，哦，雪平锅其实是锅里面蛮出名
2: 的
0: 一个种类，
1: 日本人用的比较多嘛。
0: 对，而且雪平锅，第一个我觉得颜值确实挺高的，第二个就是它好像确实实用性还不错啊。我看网上说它是可以防止一锅，就是我们在煮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不用手在旁边一直盯着它，它也不会很轻易的这样冒出来。
1: 对，对，
0: 我没试过，我不知道真假。
1: 扑出来对吧？
0: 扑出来，对，
1: 不是很轻易的扑出来，这是一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在雪平锅啊，在平常时间就是会用的人，它里边可以炒菜。
0: 雪平锅可以炒菜吗？雪平锅它的锅型其实是那种汤锅
1: 的
0: 锅型，
1: 深凹型
0: 的。对。它的底是平的，而且那个很
2: 炒你别想着你用锅铲去炒啊，你拿个筷子在里面不拉不拉，
1: 对，
2: 行了，
0: 有道理呀，这也是炒菜，
2: 对呀，你炒个西红柿蛋汤，里面不拉不拉炒炒，那水一冲就行了
0: 啊，哎，包括我可以就是我做鱼汤的时候可以拿它煎个荷包蛋，然后再把鱼放进去，是 OK 的，
2: 对呀，那是不行，
1: 你不要说雪平锅，就是我们说的在陕西啊，那就是我们说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的地方。人家一口搪瓷杯都在做炒菜了，
0: 搪瓷杯应该不行吧？搪瓷杯外面它是镀了一层那种，就类似于漆的，
1: 不是漆，那叫搪瓷
0: 啊，搪瓷，
1: 搪瓷，它很就说你用的时候当心点，不要敲掉某个角，敲掉了以后就是里面就黑秃秃的一块，对吧？
0: 对，
1: 像这种搪瓷，人家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陕西啊、西安那一块，我们说他们就是用炭或者木材，他就把那个搪瓷杯架在上面，搪瓷杯里面加点油，拍一个大蒜， 切点小米。

0: 刀，
1: 嗯，筷子都没有，他拿个什么呢？
2: 他拿什么？
1: 他拿个竹签儿，
0: 竹
1: 枝，
0: 竹枝，
1: 或者是枯木的那种，只要带叉的那个，
0: 嗯，
1: 那个小枯木，他把这种什么什么蒜啊辣椒啊，不倒到油里边吗？
0: 对，
1: 他就用那小木枝儿，
0: 嗯，
1: 扒拉扒拉，就是我们所谓的炝锅，对吧？
0: 对。
1: 随后他会什么呢？就是把切好的这种鸡啊、牛肉块啊、羊肉块啊，什么东西切成小块儿，
0: 哎呦，
1: 倒到搪瓷杯里边，
0: 嗯，
1: 用这种竹签拌一拌，拌好了以后直接加水，盖子一盖，
0: 嗯，
1: 就在上面慢慢炖，炖了
0: 还能炖。
1: 对对啊，它就是慢炖。
3: 它在炭上嘛，它可以慢慢
1: 烧，慢慢烧，烧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它就把那个土豆切成大块，也倒进去，一起炖。
3: 有什么不行？有什么不行
1: 啊？只要用了顺手了以后，你给它换一口锅，
0: 嗯，
1: 几千块的锅给它用，它还用不来，它只会用那搪瓷杯。
3: 是关键，你要会用，你要至少要多听我们节目以后，你就知道啊，有你这个你的兴趣有了，
0: 是
3: 对吧？然后你就会对这个锅就会有要求，
0: 对的。
3: 做到后来呢，就其实什么锅到你手上来说，
1: 都是好用，
3: 还不如哪口锅。
1: 对，
3: 最顺手的就是那口锅。
0: 嗯，
3: 你买的多不一定有用，用不上，真的。
1: 像我那卓宇，我推荐你的这个做那个三合的这口不粘锅，其实给双立人代工的。
3: 嗯，
0: 哇，那厉害了。
1: 大厨可以拍胸脯的卓宇跟你保证啊，
0: 嗯，
1: 你用完三口的这口不粘锅。以后别的锅你去用，
0: 看不上了，
1: 看绝对看不上，而且这口锅可以把你的厨艺提高 N 多个档次。
0: 哦，真的？
3: 哦，
0: 我之前确实很多时候做饭就是因为掌握不好，它会粘锅或者什么的。
1: 第一个绝对不会粘锅，
0: 嗯。
1: 第二个你也用不着开锅，第三个你也用不着去养锅，
3: 那多好，
1: 就那么神奇啊！我也觉得当时的时候，我一开始人家跟我说，我也不相信，你知道吗？
0: 嗯。
1: 那我就先是什么第一口锅，我而且是在闲鱼上别人用过的，
0: 嗯，
1: 别人用过的
0: 试错成本低一点。
1: 这口锅你现在买的话要3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
3: 嗯？
1: 我在闲鱼上人家用过的，我买回来才199、200块不到一点，
0: 哎呦便宜！
1: 我想买回来我就先用吧，用试试看。
0: 嗯，
1: 好了，一用了以后
0: 离不开了。
1: 我当时的时候你知道吧，它外面包了一个东西，我一颠。我觉得不对啊，
3: 轻的，
1: 我想里面不要没有锅子，
0: 轻到这样，
1: 两三斤哎，两三斤就给小兵告诉你的就是一个钛的重量，
3: 嗯，
0: 对，是，
1: 对吧？
0: 是，
1: 我怎么里面怎么没有东西啊？就给我寄个纸，打开一看，里面真有锅，什么概念你知道吧？就这个叫什么？小手指旁边这个是什么手指？
0: 无名指
1: 啊，无名指，就你无名指勾着那个锅把子一勾就提起来了，
0: 它这么轻，不会那种坠的黄拉的吗？
1: 不会。关键是什么？就是随后我把洗干净，你知道吧？
0: 嗯，
1: 我不信，我就打了一个鸡蛋。
3: 嗯，
1: 没有油，我就
0: 没放油，
1: 没放油，我就
3: 直接
1: 倒。
0: 天哪！
1: 就他把那个蛋液，你看干了以后一吹气，哎，整张蛋皮就哗一下就起来了。
3: 这个，
1: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
3: 这个
0: 太厉害了。
1: 那么随后我就拿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呀，就200块钱不到嘛，我也无所谓了，你知道吧？
0: 嗯。
1: 他你说不拿钢丝球，不拿那个木铲子、硅胶铲铲，我就拿钢铲，三年的钢铲，
0: 哇，
3: 试试看
1: ，你皮子本子了，你
0: 受得了这个呀？
3: 对对对，
1: 我就铲，哎，草真可以，拿钢丝球刷也可以。
3: 他说可以用，一定是没问题的。
0: 那个锅它没有什么起皮或者有什么这种很深的印痕，
3: 没有
0: 哇。
1: 那么它还有什么？
0: 嗯，
1: 就不粘锅最怕是长时间的烧，干烧，
0: 对。
3: 嗯，
1: 不掺土层就烧掉了，
0: 是的
1: 吧？好，我想你同样前面有这种步骤了，后面我也就硬着头皮上了，你知道吧？
0: 嗯，
1: 锅一擦干就摆在火上烧，
3: 烧了冒烟，
1: 烧了干烧一刻钟，
3: 嗯，
1: 烧完以后再往冷水里面激，就恶整恶搞，
0: 哎，
1: 你知道吧？
0: 就是在折磨这口锅。
1: 哎，真的是好用，一点涂层变化也没有。
0: 嗯，
1: 我真相信了这口是物理不粘。
0: 哦，
1: 最后用到也用到现在将近要1年半到2年了。
3: 嗯，
0: 它没有那个涂层起来或者怎么样？
1: 没有，这口锅呢，就是我谁用的最多？我太太，
3: 嗯，
1: 我女儿，
0: 哦，
1: 我家里的阿姨，
3: 哎呀，对，又轻又好用，
1: 又轻又不粘，
3: 啊，
1: 你知道吧？
3: 啊，
1: 都在说这口锅好用。
3: 哎，真好！
0: 哎呀，这口锅真好，我听下来是蛮。
1: 所以啊，真的就是这口锅，你可以买来试一下，
0: 嗯，
1: 以后你会感谢我的。
0: 真的，以后我这个
1: 我建议你先到闲鱼上去搜索一下，有没有人先放出来的，赶紧先拾回来先用。
3: 嗯，
0: 可以的，这口锅跟上面那口一起加入到我的这个 购买清单上面，我等那个618的时候把他们一起收过来。
1: 哎，对对对
3: 啊，你也不一定要618，在闲鱼上
1: 闲鱼
3: 上
1: 天
0: 天、啊、他随时
1: 对呀、啊、像所以你一个人生活的话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一口不粘锅，
0: 嗯，
1: 加一口21到24左右的雪苹果、
0: 嗯、
1: 足够了。
0: 嗯，
1: 你不要看雪苹果平常先炖点东西啊，或者是白灼的东西啊，
3: 嗯，
1: 或者是南蛮、
3: 哎、真的这方便的，
1: 你想吃一点什么、
0: 嗯、
1: 类似于像把菜鸡啊什么东西、
3: 嗯、
1: 半个你一个人吃不够的、
0: 嗯、
1: 再别焖焖东西啊什么东西很好的
0: 啊。雪苹果我之前的印象就是只能短暂的煮一些东西，它是可以长时间的去焖和炖的吗？
3: 没关系，
1: 你想怎么干都可以、
3: 啊、
0: 我想怎么干，问题是那个锅不会它承受得了吗？
3: 没问题，
1: 承受得了，没问题，
3: 承受不了那就换。
0: 雪苹果价格也不是很贵，但是也不便宜。
3: 跟你说
1: 雪苹果也就8-9
0: 找到合适的渠道去购买。
3: 对呀、
1: 啊，咸鱼，万事先咸鱼上逛一圈。
3: 哎、不要什么跑到宜家了，跑到这些
1: 不用去那个宜家的东西，还真的有时候还不一定有这个
3: 东西。
1: 咸鱼上
3: 的
1: 雪苹果，我们就说什么呢？就是你选日本的几个牌子，
0: 嗯，
1: 不会错的。
0: 嗯，
1: 而且雪苹果还可以当一个容器用。
3: 嗯
0: 嗯，对，
1: 比如说什么，你家里面哎。泡泡这种海蜇皮，
0: 嗯，
1: 发发海带，
3: 嗯，
1: 或者是你前一天拿出来冰冻的东西，
0: 嗯，
1: 就放在雪苹果里放点水，
3: 嗯，
1: 给它自然解冻，
0: 嗯，
1: 很好的雪苹果。
0: 对，而且雪苹果我觉得以后我做什么凉拌菜我可以用它去放，它颜值确实高。
1: 那个是因为你看了那个夫妻肺片，人家拌
3: 菜锅里面对呀、
1: 啊、拌
0: 是
1: 吧、
0: 啊、是、啊、
1: 完全可以
0: 好看、
3: 哎、
1: 对吧。
0: 嗯，
3: 你当成容器上的嘛，那就没
1: 对呀、啊。
0: 嗯，
1: 你买
3: 你当
0: 21寸的雪苹果、
3: 那个，
1: 雪苹果，
0: 嗯，
1: 最后对吧？你再配一个21到24，它不指定也只有二十一，还有你上面可以
3: 你买小一点的，不用
1: 摆几个蒸笼架，
3: 真的是
0: 哦，
1: 明白吧？
0: 我配几个
3: 可以配，
1: 不，你不用配这个牌子的雪苹果，它不一定有配蒸笼架，而且如果有的话也很贵。
0: 嗯、哎，蒸笼架其实我家里面我买过两种，一种是那种它缩起来，然后打开像开花一样的那种铁片的，
1: 那个叫水格，
0: 哦，那叫水格。
3: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传统意义上面的那种
1: 几层。
0: 哎，对对对，但我买的好像是塑料的。
1: 哎，对，塑料的也可以，现在都一点点都偏向于我们说的其实这个不叫是塑料，有种是特氟龙，有种是特制材料。
0: 嗯，
1: 看上去像塑料。
3: 嗯。
1: 它不是塑料，其实你现在好多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小龙管或者是蒸菜管里面、
3: 啊、
1: 都是这种东西，
3: 也是像硅胶类似、啊、
1: 类似于像硅胶一样、嗯、食品级的，你放心用好了，对吧、
0: 啊、对，蒸的话好像温度还好，而且它其实是跟
1: 水汽嘛，
3: 100度嘛，
1: 对，
3: 105度这么一个，最多就这个
1: 像
3: 你铁锅不行，铁锅下去那个油上
0: 是的
3: 200-300度，
1: 对，
3: 我肯定受不了。
1: 像你这种蒸笼啊、嗯、我们说的你家里边底下雪苹果一垫水放好，
0: 嗯，
1: 上面这个架子都，哪怕你只要雪苹果那个蒸笼比你这个雪苹果的口径略微大一点，
0: 大一点，
1: 或者是略微小一点，
3: 嗯，
1: 架住就可以了。
0: 怎么架住？下面摆点什么东西架住？
1: 你大一点，蒸笼大一点，雪苹果的口径小一点，
0: 啊、
1: 嗯，对吧？
0: 那
1: 就放稳了。
0: 锅沿上面嘛，
1: 对吧？
0: 啊、
1: 那就放稳了。他等于说那个蒸笼扣是扣在上面的。
3: 嗯，
1: 如果蒸笼的口径小一点，稍微比这个雪苹果的口径小一点，但是它又不会直接插到雪苹果的锅底。
0: 嗯啊、对，蒸笼一般都会有两个那个小耳朵，可以卡到那个地方。
1: 卡在那上面。
0: 嗯，
1: 那么你这样蒸也可以。你要知道，蒸汽它水一烧开了以后是直接往上窜的。
0: 对，
1: 对吧？但你要买蒸笼要有个诀窍。
0: 哎，有什么诀窍来划重点了？
1: 就是我们说的蒸笼，它底下不是都有个蒸片的吗？
0: 对、
1: 嗯。但是蒸笼它也有几个叫蒸圈儿。
0: 哦。
1: 它是镂空的。
0: 蒸圈。
1: 蒸圈、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你这个蒸笼啊，它高度只有这么一点。
0: 对。
1: 你上面再加一个蒸圈，它的高度势必就。
3: 对对。
1: 又加了一层。
0: 嗯。
1: 我一般现在是什么呢？蒸笼买两层，就是买2T。
0: 嗯。
1: 蒸圈我会另外再配上3个蒸屉，蒸圈、
3: 哦、
1: 或者是4个蒸。
3: 嗯。
1: 蒸圈。
0: 我还是没太懂，蒸圈它是一个容器吗？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3: 它就像个底座一样，
1: 就像个底座，就蒸笼它底下有个蒸片的，对吧？
3: 嗯，
1: 蒸圈是没有蒸片的，就是
0: 那这个蒸圈它是为了和蒸笼配套使用还是怎么样？
1: 你如果有时候你蒸的东西偏大，
0: 嗯，
1: 你一个蒸笼摆上去了以后它盖不起来，怎么办？你就可以加一个蒸圈上去。
0: 哦，
1: 你的高度势必就翻了一倍。
3: 嗯
0: 嗯，
1: 如果有时候比如说我蒸一个什么呢？类似于像蒸一个蹄膀啊。或者是蒸一个我们说的这种鸡啊之类、
0: 啊、
1: 童子鸡啊之类的，
0: 嗯, 嗯，
1: 那么大一个蒸笼怎么蒸？我就会加3个蒸圈下去，
0: 嗯，
1: 只要高度够了，哎，我这个鸡就放得下去。
3: 嗯，
0: 哦， 哎，这个真的好，我觉得
3: 好办法。
0: 是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我看了一下，有很多装备党嘛，他们雪平锅基本上每家都会备一个，但是我看他们之前就真的是简单的煮煮东西，这种用它来去焖啊，或者用蒸笼去配套去蒸东西，
1: 对，
0: 蛮少的，
1: 蛮少的。
0: 对，那我觉得他们是可以试一下的，包括我后面可以试一下，我们把这个雪平锅的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嘛。
1: 嗯
3: 嗯，对对对对。
1: 其实我看，因为我一直关注，我喜欢这种老器具嘛。
3: 嗯，
1: 我觉得在这个在外面啊，就比如说户外也好，或者是我们去乡村啊，有时候买点菜，做点简单的菜之类的。我觉得什么最好，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搪瓷杯。哎，你别看这个搪瓷杯，只要你买了稍微大一点，泡水也可以，炒菜也可以，炖菜也可以。
0: 哦，大厨真的拿搪瓷杯做过菜？
3: 看呀，户外的那套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锅。
1: 对，
3: 多用的。
1: 哎，锅多用，
0: 我看
3: 烧水当炒锅煮面条，就那一口东西。
1: 关键是什么？蒸东西啊，特别方便。
0: 蒸东西特别
1: 就是你一个蒸杯的口径，对吧？
3: 啊、对，它都配的好好的，
1: 配好。随后你上面架好蒸笼，它所有的蒸汽是往上走的，只要一个杯子不停的加热，里边的蒸汽啪啪啪啪啪往里边打。随后整个蒸笼它就里面充满了蒸汽，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方便。
0: 这个杯子其实不大的，但是你蒸笼可以稍微大一点，它那个水汽它自己上去之后会，
1: 对，你不用担心这个蒸汽会散掉，
0: 嗯，
1: 因为它蒸笼上面是由蒸盖给它
0: 盖住的。
3: 对对对，
1: 我觉得特别特别方便，
0: 这个好。
3: 你也别疼，但是就是说也不是绝对啊，
0: 嗯，
3: 说很高，因为它当那个容器就这么多，水就放那么多，那水会烧干的，
0: 嗯，
3: 你知道吗？
0: 哦，是，不要太
3: 也是要注意一下。对，
0: 可以的。我其实这期节目我是一边在说，然后我一边在拿着小本子在
3: 记
0: 的，
3: 嗯，
0: 对，
3: 啊，
0: 我现在已经记了这个满满的一篇了，
3: 嗯，
0: 我觉得我可以安排上了，然后回头我拿过来之后用的感受怎么样，然后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果，我及时的跟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分享啊。
1: 嗯，
0: 那各位还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来到我们阿基米德的社区，找到麻油饭搭子，最上面有一个置顶帖，里面呢有一个二维码，各位可以来通过扫描它入群。
1: 嗯，
0: 好，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0: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为大家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我是会吃豆豆就是探店杨小兵。
4: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其实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因为要准备带孩子去西安嘛，所以请教了，就是大家也算是给我支了支招，
0: 嗯，
4: 其实我做攻略的时候想去的地方可多，嗯，可多。
0: 还有哪里？
4: 成都啊。
0: 哎呦，成都好地方啊，
3: 成都，哎，
4: 但是我不选择成都，最后放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成都的吃的东西都是以辣口为主的，
0: 嗯，
4: 不太适合带小朋友，而且我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带他们去过一次，就主要是那时候为了去看大熊猫。没有，
3: 啊，对对对对对，
4: 是为了去看大熊猫，嗯，
3: 大熊猫基地在那。
4: 对，就是真的是很好，那个很萌萌的那个大熊猫太招人喜欢了。后来想想一方面是去过，另外一方面就吃的不太适合，
0: 嗯，
4: 所以最后就选择放弃，然后换了另外的地方。
0: 对，
3: 不是啊，所以你是不是对成都也是这样的感觉，就吃这个东西只有辣？
0: 我觉得不止我是这样的感觉吧。我觉得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或者说网上我接触到的一些网友，他们就如果是那种喜欢吃辣的，然后想去吃火锅的话，他们会选择去成都那边，因为成都的火锅很有名嘛，川渝的火锅，然后还有什么那边的
3: 是
0: 串串，
3: 是
0: 然后一些
3: 还是
0: 辣的小吃，兔头，哎，
3: 对。
0: 我觉得辣应该算是成都那边的一个城市的标签吧。
3: 其实四川那边是麻为主，
4: 啊，
0: 四川是麻为主，
3: 麻辣，它是讲的是麻辣，嗯，是这样来的。 其实最早我们这个以前讲过这个卫星里面讲到这个，如果是蜡这个东西在200年之内的事情。
0: 嗯，
3: 两百年以前，我们以前讲的蜡就是什么，就是什么这种山葵、茱萸、这种花椒，讲的是这种，这种带有辛辣味，它以辛为主的这种、这种辣的感觉是这样来的。所以说，其实四川也好，你说川渝地区来说，以前很多菜真的不怎么辣，基本上以麻，可能有点麻为主。其实很多像你们你说不辣的菜，可能卓宇就想起来就什么老妈蹄花，
0: 老妈蹄花，
4: 对
3: 吧？
0: 对，
3: 老妈蹄花这个你要到遵义人说这个蹄这个菜是我们遵义的菜，为什么？
0: 为什么？
3: 他就是用那个豆子，
0: 对，
3: 就是豆煮的跟蹄花一起煮嘛，
0: 是，
3: 对不对？你去遵义你去看看，他们很早很早以前就是这样在做的，
0: 比
3: 他还要
0: 历史还要再悠久。
3: 对，他是用的那个白云豆。
0: 哎呦，
3: 白云豆煮的这种鸡啊，煮的这种蹄膀啊，说，所以他们说，哎呀，老妈蹄花怎么变成成都的一个地方美食？
0: 对，
3: 在我们遵义这边附近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吃。
0: 嗯，
3: 而且我们以前也讲过，整个云贵寨地区以前就是蜀国的这个整个文化体系，
0: 对，
3: 一脉相承的，所以也无可厚非的。
0: 就是、对，大家都会有一些共通的一些饮食的习惯。
3: 是啊，
4: 就听小明老师的意思是，成都不仅仅有麻辣吗？
0: 嗯，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
3: 吗？成都麻辣属于你只可能只吃到三分之一的菜，
0: 哎，
3: 你会说啊是有麻？
0: 对，三分之二都没有吗？
4: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我去过几次了，就出差也好或者干嘛，我觉得我吃到的都是辣，当然它很香很好吃。对于我们
0: 觉得自己吃到三分之三了，
3: 因为你去要求你说吃什么吃火锅，那好了，
4: 对，
3: 一般招待你那个外地来的是。来一个鸳鸯锅算比较给面子的，对不对？一般都是
4: 他们不会
3: 本地的，
4: 就是纯的九宫格，
0: 感受一下当地的味道。
4: 而且我们自己同事一起去，
3: 他们自己来说，他们自己在吃九宫格，他们有时候也觉得挺辣。别以为四川人就是能天天吃辣，就是离开辣就没法过日子，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他们的豆汤系列，
4: 豆汤，
3: 哎，对，什么豆汤弯煎啊，豆汤什么什么这种菜啊，它什么豆呢？就是白豌豆跟高汤煮，然后作为那个底汤，然后你放可以放豌豆尖，我们中午吃的豌豆尖，它可以放在里面烫一烫上来，这个菜很好吃。
0: 啊，
4: 这是我们说的成都吗？
0: 是
4: 同一个成都吗？
0: 就是
3: 当然
0: 是汤吗？什么？
3: 当然是没问题的呀。
0: 这是豆浆的新吃法吗？
3: 不是豆浆新吃法，它是用的白的豌豆，只有当地出这个豌豆，用这个豌豆跟高汤一起煮，做一个底汤，就作为烫菜一样的，这样一起上来吃。
0: 这种就是专门烫蔬菜，在里面可以吃。
3: 你可以混菜也可以，没问题。
0: 但其实有点像。
3: 其实你看，像老妈蹄花，就等于是也是可以说从这里面衍生出来一种菜，就是这样。
1: 对，其实吧，就是说，我说什么呢？你喜欢去成都的啊，要把自己的性格，跟这个成都要联系起来。第一个就是不想多动的，对吧？最后走哪里呢？就坐下来，歇歇，喝杯茶，买点当地的小吃，
3: 挺好。
1: 喝杯茶，
3: 对
1: 吧？最后累了嘛，就躺下来，挖挖耳朵，对吧？
0: 采耳，
1: 洗洗脚。
4: 这个我一直没试过采耳，我看看。
3: 很
1: 帅气哦！
3: 他那个
1: 竹板凳，竹板凳在那儿一躺，对吧？他那个。扔一下，
0: 敲一下
1: ，
4: 还不便宜呢。
1: 最后有一个类似于像兔毛，还不知道什么的，
3: 来了各种黏黏球，大大小小好几个，
1: 在你这个耳朵边一转，一根类似于孔雀毛在你耳廓边一刮，灵魂已经开始被它出窍，
0: 开始要出窍了，
1: 好吧？
3: 对，
1: 最后跟你一点点一点点挖，这个都
4: 舒服。我看到，
3: 这个
4: 生活很舒服，没敢去尝试。
1: 这个挖到以后，就说你人可以，就说半迷糊当中也就打盹
3: 就睡着了，
0: 对，
4: 很催眠是吗？
3: 对，
0: 就浑身酥麻。你在做的时候
1: 挖好了以后，随后老茶馆里面一坐，哎呀，各种各样的老腔都在里边。
4: 我有去看那个
0: 变脸
4: 专门的
1: 茶喝，
3: 对
1: 吧？变脸，其实这个很好。那么呢，就说你说川菜，我们吃麻辣锅，对吧？其实那个麻辣锅
0: 老喜欢
1: 怎么做？它是当地以前是最底层的，
3: 是
1: 纤夫，各种
3: 是
1: 扛大包的人，
3: 是接地气的，
1: 他们吃的，
3: 对啊，
1: 但川菜里边其实有好多好多是不辣的，对吧？老妈蹄花，其实老妈蹄花，你说你有好多人说不愿意了，那个地方是我做的，其实我们上海讲的难听点，王都
3: 一样，其实道理 水差不多，
1: 对吧？把黄豆换掉，换成白芸豆。
3: 煮了再浓一点，就
1: 是浓一点。上海人煮这种煮浓也在顶啊，对吧？煮浓其实也是一样的，很有名的国宴菜开水白菜。
5: 哦，
1: 对吧？那个菜那个汤水，其实那个汤水很丰富，口感很鲜美。
3: 那
1: 你看上去
3: 多不容易，
1: 就是清汤。
3: 嗯
1: 对吧？一点油也没有了。
3: 没错，
1: 其实你这个煲汤，只要你跟潮州人、潮州师傅、广东师傅做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就鸡汤，我们说的铜骨，转小火一直煲，不要给它大火沸腾，让它里边的油脂出来。你只要不要让它油脂出来，它就不会白。随后以后出来了以后，把这个鸡胸肉啊，给它剁碎，剁碎了以后给它融到这个
3: 汤
1: 里
3: 面。是，
1: 它鸡胸肉一旦受热了以后，它就会结块。
5: 是，
1: 结块，把你肉眼看不到的这些杂质啊、血沫啊，
3: 全部吸掉。
1: 油啊，这东西它又聚到一起吸掉，吸完了以后你还要过纱布。我们说纱布一过完了以后，这个水就像
5: 清澈，
1: 真的就像凉白开山泉水一样。
3: 是啊，所以开水白菜多高级。
5: 哎呦，这个好高级啊！这个
3: 鸡豆花，
1: 还有
3: 对吧？鸡豆花也是当地的名菜。
5: 是，
1: 你包括当地人家说甜烧白，
3: 这
1: 对吧？
3: 这个好
5: 吃。甜烧白是甜点吗？
3: 哎呀，
1: 菜呀，白就是肥肉啊！
4: 所以咱俩就是没去过成都的
3: 人。哎呦，
4: 不能再问这种问题了。果然只吃了三分之一。
3: 甜烧白不知道，它下面是糯米，对吧？
1: 对吧？
3: 还有大东是豆沙。它还有就是两片这个肉当中加豆沙。下面是糯米放在一起。
1: 对呀、就肥肉吗？你家吗？
5: 能好吃？
3: 现在
1: 一蒸出来了以后，
3: 能好吃吗？
1: 上海的八宝饭吃过没？
5: 吃过。
1: 八宝饭要好吃，第一个猪油要多。
3: 油啊，
1: 对吧？第二个糯米里面就要加豆沙，豆沙加的越多，而且豆沙最好事先就用猪油炒过。
3: 对，
1: 蒸出来能不好吃吗？
5: 啊，对，那个在吃的时候，真的你不会感觉到那种肥肉啊、油脂的油腻感，你吃到的就是那种香味啊。
1: 对，
3: 而且这个
5: 被激发之后香甜
3: 的
5: 味道，
3: 就是甜烧白，我还吃过一个升级版的甜烧白，叫回锅。
5: 回锅
3: 甜烧白，
5: 它是夹的什么东西？
3: 就是这个东西，它还用回锅的做法，放了油里浸呢。
1: 油里浸，
5: 哎呦，
3: 煎到后来那个肉是没有了，这个肉全部融到这个跟糯米混在一起了。糯米啊，豆沙啊，这个就是煎过一个外面有一点点，所谓有一点点壳，吃起来特别香。而且糯米这混合在一起以后，这种香味真的是你基本就立马就可以服务，就是就回锅甜烧白，
1: 回锅甜烧白。
3: 这个绝对过瘾的。
1: 那我们再说下去，锅巴，就我们类似于像我们上海的三鲜锅巴，
3: 对，
1: 锅巴肉片，
3: 对，
1: 他们那边就很简单。我们说的，他们那边吃的什么莴笋打成片，肉片，他们的肉片不是我们这边当概念当中的那种精肉片，他们就是五花肉片事先煮熟，干煸煸好以后，带点木耳，带点菌子，因为四川那种菌子还是比较
3: 多
1: 的，
3: 对的，
1: 四川而且特别喜欢吃那种香笋，
3: 哎，没错，
1: 对吧？切成片煮在一起，锅巴一烧。油里面一炸开一点，底下有点油堆在那里，上去了以后炸一下，哎呦，这个
3: 也是一道
1: 他们的招牌菜，
3: 是不是？哗一照下去，擦一下，感觉就是。大家也是表达
4: 一种
3: 情绪的表达，
1: 对吧？
3: 对吧？也就是
1: 哇，四川还有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杭帮菜里边有东坡肉，
5: 对，
1: 四川菜里边川菜里面有东坡肘子，
3: 哎，东坡肘子，哎，
4: 对
1: 吧？
3: 对
1: 吧？它也不是特别甜，但是是酱色的，
3: 对
5: 对。
1: 它的肘子有一个特色，整个肘子炖得很酥烂，但是你很酥烂的同时，你又怕皮跟骨分开，
4: 对对对，
1: 怎么办？它旁边外面一圈用绳给你一点点捆起来，对吧？东坡肘子非常酥烂。它也不是川菜的一道名菜，但是也不是辣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眷村菜里面，有一个叫干莲肉，
5: 干莲肉，
1: 对吧？就是
4: 干莲肉，对，我们之前节目也说过最好吃的地方，
3: 对
4: 不
3: 对？
4: 对。
1: 那么川菜里面就有一个代表性的菜叫竹荪干莲汤，
5: 哦哟，
1: 还是这么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川蜀地区啊，
3: 是
1: 菌子多，
3: 对，
1: 地方潮湿，
3: 没错，
1: 他们就拿新鲜的竹荪掰出来了以后，
3: 是
1: 我们叫干莲肉。是这块肉呢，就干边上这块肉最有嚼劲的。哎，它里面会摆一点什么呢？摆点大蒜叶、香菜叶了以后，
3: 对，
1: 就清汤跟竹荪一炖，竹荪干莲汤，这也是我们说的这个川菜的
5: 啊，这个香，这个很鲜，
3: 还有脏茶鸭也
1: 特别多
3: 啊，脏茶鸭也是挺好吃的一道菜。
1: 章茶鸭，
0: 章茶鸭是四川的吗？
1: 当然了，
3: 当然四川，你有
1: 章茶鸭熏出来的，对吧？
3: 对呀、啊，而且特别香，那种感觉是真的是就跟我们这边吃的酱鸭，你看着有点像，但是口感它会更紧实一点，而且熏过
0: 的
3: 香味、
0: 哦、
3: 的
0: 嗯，
1: 还有什么？就是小兵老师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说的叫咸烧白、
3: 嗯，
1: 它里边有糯米。
0: 对，
1: 那你没有糯米的是什么呢？它就是两片比较厚一点的肥肉。
0: 嗯，直接包豆沙吗？
1: 蝴蝶沙直接包蝴蝶片直
3: 接
1: 包豆沙。
3: 豆沙
1: 包完以后就蒸。
3: 蒸。
1: 我们说什么叫夹沙肉？
3: 啊、
1: 嗯，对吧？这个也是四川名菜，所以说四川有好多东西。
3: 好多好吃的呀，而且好多、
1: 哎、它都不是辣的。
3: 对，你都可惜了，你吃那么多辣的菜，有很多更好的、更多口味、更丰富的，你都没尝。
0: 哎，主要
3: 你说什么芙蓉鸡片，这个也是。
0: 就是大家对四川的印象都是在那边的辣菜火锅嘛，包括其实我们去到成都，可能去看那边真的是大街小巷各种各样的火锅店啊。那你
3: 在你眼里现在只有火锅店了，你知道不知道？
0: 反正就是我看到那街上也是各种什么姐火锅店，什么那个姨火锅店，就各种火锅店啊，就是阿姨拿木阿爷什么四爷火锅店、
3: 嗯、
0: 都是火锅店。
1: 因为什么一说到火锅，一说到那我们说四川也好，成都也好，重庆、
3: 嗯、你就想到就是火锅，
1: 势必就是跟火锅连在一起，
0: 对、
3: 嗯、
1: 对吧？
0: 他们其实也自己很多的这种一些活动啊，一些外面的可能了解他们的这种宣传当中，也是他们会有很多火锅的元素在里面。
1: 但是火锅这东西你要知道，嗯、在四川是最容易的，
3: 嗯，
1: 对吧？
0: 最简单的，
1: 嗯，川菜其实也是八大菜里边
3: 对啊
1: 之一啊，
0: 嗯，
1: 川菜里边没有火锅，
3: 嗯。
1: 对吧？川菜里面有好多都是需要时间，
3: 对，
1: 需要刀工，
3: 没错，
1: 还需要火候去炖的，你知道吗？你直接上个火锅，火锅方便，我告诉你，
3: 没那么、嗯、没太容易了，
1: 对吧？后厨只要有人会切一点，会抓
3: 炒个底料
1: 就
3: 行了，
1: 对吧？
3: 啊、是
1: 炒个底料，现在我告诉你，都简单，底料都用不着炒，
3: 嗯，
0: 直接是蛮好的。
1: 四川，嗯，真的呀，你去四川的菜场，我
0: 牛油
1: 一次，
0: 嗯，牛油
1: 我去看过一次，你要火锅料对吧？
0: 各种各样
1: 干料自己回去炒。好的，干料都帮你配好的，
4: 嗯，
1: 对吧？
4: 嗯、
1: 你要偏大概是麻还是辣，什么口味的，
3: 嗯、
1: 都给你配好的。
3: 嗯，
1: 不想配的，来前面有牛油帮你炒好的，
0: 嗯，
1: 是你真的看得到牛油给你一块块炒好的，
0: 是，
1: 对吧？还有种子，我们说的跟现在就改良的那种川菜火锅，
3: 嗯，
1: 他把牛油炒好的牛油啊、辣油啊什么东西、
3: 嗯、
1: 放到一个模具里边，
0: 哎，
1: 对吧？变成一个
0: 小
1: 熊猫啊，
4: 对，
1: 小熊猫啊这种东西，
3: 很可爱。
4: 现在很多网红店就用这种，
1: 对吧？
4: 嗯。
1: 这个就是其实最早是跟四川学的，
3: 嗯，
1: 为什么？就以前你这个牛油块都是一块一块的，
0: 对，
4: 是的，
1: 而且它的牛油块很奇怪哦，我就跟你讲，它大热天再热它都不容易化，
4: 哎，
1: 他们有这个想法了以后呢，随后做这种就是你买这种小熊猫一个就是一份，一个就是一份，
3: 嗯，
1: 给你打包着买，因为你去四川已经成为一个现象，
3: 嗯，
1: 你四川火锅里面的那些配菜毛肚啊、黄喉啊啥的啥的，你看它一个摊位上面都有，都是卖这个东西的
0: 啊，
1: 对吧？你看你去四川，你去买那个鱼啊之类的、
3: 嗯、
1: 黄辣丁，
3: 哎、
0: 嗯，
1: 就特别多，全是卖黄辣
3: 丁。
0: 四川还有一个很好吃的鱼，蚝鱼，蚝鱼，
3: 我知道，
1: 蚝儿，是吧？
3: 对对对，
1: 就那个鱼，其实
0: 小小的，
1: 四川就都有卖。
0: 嗯，
1: 你反而你去看什么桂鱼啊，什么东西、
3: 嗯、
1: 还不一定有，
3: 他没有，
1: 对吧？那种东西只有酒店里面有。
3: 是，
1: 但是你要说到川菜，
0: 嗯，
1: 哎，你不要看啊，川菜这个东西，其实在四川的话，你要吃起来的话，哎，真的是有时候比东方菜贵啊。
3: 啊，是，
1: 它需要
0: 川菜很贵吗？
1: 很贵啊。
3: 用它用食材，包括烹饪技法，是很讲究的一个菜系、
0: 啊。为什么
3: 不是说你就想着火锅？
0: 说到川菜，我脑海里面只有什么毛血旺，然后水煮鱼片。
3: 刚才大猪也说了，就像其实原来辣的菜，原来都是这种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
1: 对，
3: 会
1: 切腹，
3: 会吃辣的菜，为什么下饭？你懂吗？
0: 对，
3: 它不需要太复杂的菜，但你像这种。尤其像这种官府菜或者这种商务用餐，怎么可能以辣为主？而且辣是上不了台面，原来都是这样。
0: 嗯，
3: 所以他对他这个技法，包括用食材，其实特别的讲。
1: 你要知道，八大菜系里面川菜有。
3: 对啊，是很有特点的一道。
1: 八大菜系里面有沪菜吧？
3: 有
1: 本帮
3: 菜吧？
1: 本帮菜
3: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的呀。
3: 对、
1: 啊。哎，为什么会有川菜呢？你要想到，所以说它的火候很重要，
3: 很讲究，
1: 对吧？而且川菜最早有很多很多官家人家，
3: 嗯，
1: 他们家的这种厨子啊，出来开的这种菜，对食材特别特别的挑剔了。就最早我们在上海，其实人均消费很贵的，叫谭氏官府菜。
4: 哦，对对对对对，
1: 很贵啊，那东西，对吧？它就是以川菜为名的。
3: 嗯，
4: 所以那时候吃不起谭氏官府菜，我们就去吃谭鱼头。
1: 谭鱼头也不便宜啊，对吧？因为谭鱼头也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也是第一是辣的菜，第二个它的人均价位不便宜，
6: 不便宜。
1: 其实吧，真的
6: 没错。
4: 但是我觉得我在成都当地吃，好像价格不是很贵。我们什么路边摊那种路边串串，对吧？然后啊，很多串，各种各样的串，然后坐的那个小椅子，就是还是很复古的，就真的
1: 竹子的，嘎吱嘎吱咬，响的。
4: 对呀、啊，就是吃这种小吃。然后我几个同事真的是很厉害，他们就排好了，就是在四川音乐学院附近，就是有那种。轮流跑，就是那围着那一圈他们吃了七八顿，我觉得太厉害了，就是各种口味各种小吃，这个摊头上吃个什么，那个摊头上吃个什么，攻略做得特别好。我说你们是长了八个胃吗？
1: 我那天吃了这种啊，就是我们一般性江南肠胃的，过去第一天
6: 是真的是要悠着点。
1: 第一天我告诉你可以吃，而且是吃的是非常的淋漓畅快，那大汗流一身，第二天就叫你拉清单叹息的，
6: 绝对这样，
4: 肠胃受不了，
1: 肠胃受不了，你吃不惯。
6: 我一般是离开的时候我会吃一顿。我去那前天，我如果要去徒步要去爬山，我根本就不敢吃。第二天在上山路上，你蹲在那边，太吓人了。
1: 其实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你去了四川也好，去了成都也好，去了重庆也好，你跟他说不辣，其实已经是就我们这边的微辣。
5: 对，
1: 你跟他说那边跟他说一点点辣啊，
6: 你别跟他讲这个
5: 中辣，
6: 你千万别讲
1: 辣。
6: 所以说我出去，他们老是问，哎，要知道外地问我是哪里，我说你别管我哪里，你想怎么做你怎么做，我就不跟你不要跟他说我上海来了。

0: 那你这个菜没法吃，
1: 吃不来的。
2: 对，
0: 他有上海人就是甜，他给你来一把汤，
1: 给你来一把汤，
0: 你没法吃，你也别跟他说不辣，他烧他也烧不来不辣的菜，随便他怎么烧，无非你点的那个菜就是不辣的，
1: 嗯，
0: 他没办法，对不对？他四川那么多不辣的菜，
1: 那我觉得啊，就是你去四川的话，其实四川有好多小吃店，对吧？他小吃店里面，我跟你讲，有好多东西也是不辣的，而且做的还
0: 好吃，
1: 你讲真的是蛮好吃的了。
0: 嗯，有那种很多，他其实有很多小这种小吃店，还有做粉蒸系。
1: 粉
3: 蒸、
0: 粉蒸牛肉、粉蒸这种各种粉蒸的蔬菜、排骨、
1: 肥肠
0: 都有粉蒸。
3: 这属于川菜吗？还是湘菜？
0: 它就是当地的一个
1: 湘菜、川菜、川菜，
0: 都是有，当然也有辣也有不辣，都可以选择。
3: 嗯，
0: 刚才就是我们贾老师说的那种很多那种小吃，类似于这种小板凳也好，当然就是这种川菜啊，就是又辣又油的这种菜，
1: 嗯、
0: 就是主要是自贡菜，就盐帮菜。
3: 哦，
0: 也怕就自贡那一带的，就是又辣又咸又油那种。
1: 嗯、
0: 我们说那肯定是那个就是工人，不是那个卖盐的富翁吃的。我开玩笑、啊，就是说就是这种盐帮菜这种。那么你要是喜欢吃，还就是其实成都人喜欢吃哪里的菜？乐山的菜。
3: 乐山的菜，乐山的菜有什么特点呢？
0: 乐山，你看翘脚牛肉，那辣不辣？
3: 啊，不辣，
0: 那
3: 一点都
0: 不辣，
3: 甚至有点甜，
0: 对不对？好了，什么甜皮鸭、也是乐山的菜。所以说其实你已经吃了很多不辣的菜。
3: 哎，我吃过，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是四川川菜里面的。
0: 就乐山边上眉山这一带，就眉山苏东坡老家那边、他们吃菜真的都是挺讲究的。
3: 嗯，
0: 又靠着那个闽江嘉陵江这一片，有水产里面也特别多。
3: 对，
1: 真的有很多是不辣的。
0: 藿香鱼，
1: 嗯，
0: 他们那个菜鱼好吃的。
3: 是。
0: 用藿香放在一起煮，那个菜的味道特别的，你就觉得这味道比较特别，因为你第一次我也觉得这藿香觉得是一种中药嘛，对不对？
3: 藿香正气水，藿香，
0: 它烧的鱼就是
1: 是一种中药，
0: 像干烧的这种放的藿香一起烧。
1: 但有一点啊，我觉得你去四川也好，去成都也好，就我们说的是，第一，你别真的是不要夏天去，扛不住，太湿太潮，太湿太潮。还有一点，我个人觉得夏天如果你心脏不好的，
0: 要悠着点，
1: 悠着点。
3: 心脏不好，那边的生活节奏应该是很悠闲。
1: 节奏嘛，但吃的东西我跟你讲，实在太多，对吧？你心脏不好，那你过去吃东西的话悠着点，尽量往清淡的地方去吃，而且特别是夏天啊，夏天你过去吃的话，你真的是以清淡为主，因为夏天的话我们说是什么呀，
3: 窜起来就止不住了，
1: 你这个心脏最不好的时节，最要保护的时节就是夏天，你知道吗？其实你在夏天的时候，就像刚才小兵说的是什么呀，你去中药房买点藿香，
0: 这种东西
1: 一种中药，
0: 哎，
1: 你在家里边搞点藿香泡泡水，
3: 直接拿它泡水吗？需要加别的东西吗？
1: 不用，什么也不用，你就把藿香泡泡水。
3: 嗯，
1: 泡泡水。藿香有个最大的问题，什么东西？
0: 嗯，
1: 自带的味道很重。
0: 嗯，
1: 酸透性极强。
0: 对，它这个香味很特别，就是
1: 对吧？
3: 就没办法说是好闻和不好闻，就是比较特别的味道。
0: 但是你看，如果你做成菜来说，这个就是
1: 去腥，
0: 另外一种
1: 比较强。
0: 但你做的藿香蒸汽水，那个味道其实一下闻下来，你像是一些不是
3: 很上口，
1: 闻
0: 不了。
1: 但是藿香是个好东西，你煮点水，泡点水来喝。其实能够保护你啊，我们说的这个心脉，
0: 对，
1: 心脉能够顺一点，不会淤堵。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喝点莲子心，就莲子那个绿色莲子心，
0: 挺好的。
3: 是，我群里面还有群友在问呢，那边
0: 还少放几颗呀，你别抓一把，
3: 放个几颗，放个六七颗，
0: 你先放个五六颗，行了再多放两颗，
1: 上来就是7到8颗。
0: 嗯，
2: 那么它是这个季节，就是比如说是夏天适合喝，还是说一直都可以喝？
1: 就是夏天。
0: 就夏天，
1: 夏天要注意，第一个就要注意保护心脏。随后你可以拿点莲子水，喝点莲心水啊。
2: 那这个小朋友能喝吗？
1: 太凉了，
0: 小朋友现在火气那么旺，纯阳之体，你给他那搞这个。
3: 小朋友喝点绿豆汤就可以了。
1: 莲子心，我们说的拿个7-8颗，你拿来泡，其实喝下去已经是入口是特别的清跟苦，你知道吗？但是要咽到喉咙口，返回来的又特别的甘跟甜，这个是很好的去心火的一种食材。
3: 这样一说起来，其实四川他们因为吃了很多辣椒，所以我发现四川的一些甜品小吃做的也蛮有特色的。四川凉粉啊，红糖凉粉、糍粑等等的，很好吃，
1: 对吧？
0: 对，
1: 吃一点冰粉啊，吃点凉粉啊，这个东西其实啊，这个东西就是帮助你什么呀？帮助你消化。它其实跟芷若其实真的是口感很像，
0: 对呀，
1: 吃进去了以后，把你大肠里边那些辣的、油的那些东西，咕咕噜噜一起。 的给你一扫而尽。
3: 嗯，
1: 就是这个啊，就是当地人还是跟什么呀，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我们说的是什么相辅相成的。你吃了多少辣，我就会有多少东西清凉的东西能够来
0: 相应的
3: 给你压住那个辣的，
1: 以一种甜品或者是怎样的一种形式、
0: 嗯、
1: 变成一道菜，变成一道甜品，
3: 嗯，
1: 来给你压住。
3: 哎，对，我又想到折耳根了，你说到变成一道菜。
1: 对呀、啊、折耳根。
3: 嗯，
1: 折耳根
0: 的吃不惯、
1: 这个、
3: 这个我吃
1: 不
3: 了，这是我们接受不了的东西，太奇怪了。
0: 而且现在那个四川大凉山地区啊、现在在种什么菜、我们的纯菜啊，
1: 纯菜
3: 哦、
0: 在那边也有了，现在、也是引过去后，在那个大凉山地区那个空气比较好，
3: 嗯，
0: 而且这个水质很纯净，哎，这个纯菜养殖成功，
3: 嗯，
0: 所以你现在网上去买纯菜，就两个地方出的，一个是苏州的，
3: 还有就是
0: 四川
3: 大凉山，
0: 所以说现在
1: 出的东西蛮多的，
0: 多，而且食材的品质也还是好，
3: 可以的。我觉得，哎，聊一聊四川的美食，发现自己还真的是只尝了一个皮毛啊，但我相信我这样的应该也不是少数吧。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之前有去过四川的话，可能除了我们说到这些东西，你还有发现什么是我们没有提到的一些比较小众的美食，也欢迎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下次可以去试一试尝一尝。大家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粉丝群，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粉丝群里面。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来到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当中呢也有入群方式，欢迎大家入群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哎呀，我们前面聊到了四川，才发现原来四川它的川菜那么的博大精深，而我跟贤姐可能只是出处到了皮毛，还有很多是我们未曾探索过的领域哦。
1: 像你说啊，你去四川的话，我一般性是什么呢？去四川的那些小巷子，就是那种古街道的那些小巷子，而且一定要我会去什么呢？会去中年人比较多的地方。
3: 哦，
1: 比如说什么呀？他们的市场啊，他们的集市啊，
3: 哎，对，大家最喜欢市场。
1: 他们的茶馆店啊，
3: 嗯，
1: 就坐在茶馆店里面，虽然说听不一定百分之百的这种四川话全听得懂，
3: 嗯，
1: 但是你能够看得懂，
0: 哎，是。
1: 他们平常时间，哎，他们吃点什么，喝点什么，
3: 嗯，
1: 对吧？哎，平常时间大概聊点什么，你就可以就了解了他们的这种生活的一种范围，包括平常时间你说你喝茶，像我们这一边喝茶喝绿茶，
3: 对，
1: 对吧？去福建那边喝红茶，
3: 是，
1: 你去四川那边，他们就喝的他们所有的七宝茶，
3: 嗯，很有特色那个七宝茶，
1: 大碗茶，
3: 七种的那个材料配出来的
1: ，
3: 而且四川他们喜欢用那种很长的胡子，
0: 有动作的，
1: 对吧？有动作的。
0: 啊，这个真的
3: 是演出一样。
0: 对，
1: 我觉得这种，哎，这种你说他在他们那一边，哎，我觉得挺好。包括他们那些老头，
3: 嗯，
1: 对吧？
3: 嗯，
1: 喝完茶以后出来，因为他们平常时间也没有吃什么，当地人也没有吃什么火锅啊之类的，
3: 嗯，
1: 坐下来搞碗凉粉，搞碗什么类似于像担担面一样，也就
0: 挺好的
1: 过去了，觉得挺好的。
3: 是
1: 生活
0: 比较简单，
1: 也是慢慢的。
3: 哇，真的是，我觉得很神奇。因为四川其实我对那边人的了解就是他们性格其实会比较的火辣一些，然后这种爽快一些，那边的食物又是最起码外面的人看来普遍是偏辣的，
1: 嗯，
3: 但是四川它整个的城市的气质和节奏又是非常的慢节奏的，有一种反差感。
0: 反差感就是，而且不过这个十年二十年，那边西部真的发展特别快，以成都为代表，这个也是我们这边很多一些头部企业都过去了。
3: 嗯。
0: 其他不说，我们讲吃的吧。什么亚洲首店，拉夫劳伦的亚洲首店是开在成都的，
3: 哦，是吧？
0: 对，
3: 太古里吗？
0: 对啊，还有 LV 的首店也是开在成都的。
3: 哎呀
0: ，LV 里面带餐厅的，
3: 还真是。
0: 所以说，那当然，首先他有这个消费能力，
3: 对，
0: 对，或者有这群人在那边生活，这是肯定有这么一个现象，他才会开这样的店。那么这群人除了去这些店以外，他的日常生活圈会怎么样？
1: 就你像你开在成都啊，这种我们说的一线品牌或者是奢侈品店开在成都，就说你第一个选择你这个都市，第一个要什么？要时尚。
0: 对啊，他有这个底蕴在那边，有可能的，
1: 对吧？你说底蕴还不一定有，就是第一要时尚。 第二，这群就说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呢，
3: 嗯，
1: 生活节奏一定要慢，
3: 对，
1: 做事一定要悠闲。
3: 哎，
1: 我有空我可以上太古里去拍张照啊，
0: 嗯，
1: 你的店里不一定买，
3: 嗯，
1: 我来走走，来看看，你对吧？你节奏快的，我只想着工作，你我哪有时间来看你这个东西？
0: 另外一个，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空间，哎，往上升通道走的时候，买东西就比较。

0: 手脚稍微大一点，对不对？
1: 对，
0: 往下走了，这个钱就开始抠抠搜搜，就输了的。
1: 这个东西就是你好辨，很好，很好辨别的。
0: 嗯，
1: 即使你在上海，
0: 嗯，
1: 在北京，
2: 嗯，
1: 在广州，
0: 嗯，
1: 你还去谁去背那种 LV 包包什么东西的？开着那种豪车法拉利啊，很少的，招摇。这种那么爱路富的这种这种样子的话，就说你在上海，就人家会以为跟您杠得的，您觉得吧？
2: 就是到了一定的级别，已经不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来衬托自己、包装自己
1: 了。
0: 哎、
1: 对了，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说也不能说到二线吧，对吧？
0: 是，
1: 在这种
0: 我现在也算一线城市，
1: 哎、
0: 上海嘛属于超一线。
1: 我出来逛街，小姑娘我背一个类似于叫做米字格的，
0: 哎，需要的
1: 这样的包包，对吧？
2: 嗯、
1: 哎，能够有个豪车坐坐，拍拍豪车，拍拍美女啊，这些，哎，那么就适合他们这种店开在那一边。
0: 嗯，
1: 其实你现在你去你在上海这种店也有啊。
0: 嗯，
1: 你中午的时候你看，
0: 嗯，
1: 他那个店铺里面基本上是空着，
0: 嗯，
1: 没人去逛。
0: 那现在是的，客单价也不高了。
1: 哎，对啊，客单价也没以前高。
2: 是，
0: 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
2: 对，就像那个小兵老师刚说到的，有很多的首店，全球首店，可能中国首店都开在了四川。
1: 嗯，
2: 我也发现，其实这几年看四川啊，它其实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
0: 嗯，
2: 就你在四川，你既能够看到那些就是一些比较奢侈的品牌在那边，
0: 嗯，
2: 同时你又能看到，其实，在四川的很多公园里面，就是从白天到晚上，
0: 啊，有本地文化的东西，啊，
2: 对，公园里面到处都是人在那边喝茶，搓麻将，当地人特别喜欢搓麻将，从白天搓到晚上，
0: 就是那边就是这种搓麻将这个氛围就说真的是
1: 生活没压力啊，吃喝玩乐都很便宜啊。
0: 他们吃饭就中午吃饭，一直要吃到晚上，当中这个时间就是搓麻将，
2: 对。
1: 对呀，
0: 啊，但是很有意思，
2: 是
0: 真的是，
2: 就像广东人他们喝早茶会喝一个上午一样，嗯，四川人的那个生活节奏跟他们当地的那种地域性的特征就是也有关系，
0: 嗯，
2: 也是有影响的。
0: 对，还有什么？你说那边的房价也不高
2: 啊，
0: 嗯，就是按照省会城市这个级别来说，
1: 算低的，
0: 算低的，
2: 对，比较适中。
0: 就是说他们很，就是说基本上大部分的收入其实还是用在就自己生活
2: 上，
0: 消费上比较多一点。
2: 对，
1: 你要知道，像在四川啊这个地方，你花一天，你花100块钱，
0: 嗯，
1: 吃点四川小吃，
0: 嗯，
1: 哎，那是吃的。很好了，对吧？
2: 对，
1: 便宜啊，关键吃住行都便宜，
0: 嗯，
2: 对，
1: 累了坐下来，像我们这个上海，你说你累了，
2: 嗯，找个咖啡厅随便两杯咖啡也要大几十，100块钱
1: 了，坐进去100块钱就没有了。
2: 是，
1: 你在四川不一样，我累了，哎，我想躺下来稍微打个盹儿，
2: 是，
1: 对吧？哎，小耳朵一挖，才几块钱啊，对吧？好一点的才十几块钱，对吧？我再累了，我想坐一会儿，不想打盹的，
2: 茶馆很便宜，
1: 皮鞋一擦，
2: 嗯，
1: 对吧？茶馆里面人比较多，
0: 选择这个空间比较大啊，摊贩的多啊，确实。
1: 还有一个，是不是像那个卓宇，我跟你说，你走在马路上，
0: 嗯，
1: 上海的马路街头，如果你尿急了，你想去上一个厕所，哎，不要笑，还真不好找。
0: 嗯嗯，
1: 对吧？你去星级宾馆，公用厕所还真少。但是你在成都的巷子里，
0: 嗯，
1: 茶喝喝，饮料喝喝，
0: 嗯，
1: 小吃吃吃，随时随地想上厕所几步，
0: 嗯，
2: 真的吗？我之前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1: 那些巷子里面很多啊，
2: 因为我在上海的话，我就是大部分我会去找附近的商场里面去，
0: 嗯，
2: 外面的公用厕所其实很少有。
0: 医院、宾馆这个都可以，
2: 嗯，
0: 政府那个对外的服务机构都可以进去，
2: 嗯，
0: 现在都是这样。
2: 四川是修了很多这种公用的一些，
1: 公用东西很多，方便。啊，就是
0: 旅游城市，
1: 就他们的这个城市，我就觉得嘛，进去了以后，就我一点这种压力感也没有，
2: 嗯，
1: 对吧？你有钱的，我们说的，在四川，你不要看，
0: 嗯，
1: 开这种豪车的也，
0: 嗯，
1: 也不少，
0: 有
1: 很多
0: 喜欢，有一帮特别喜欢玩飙车的，玩摩托的，
1: 哎，有重庆理发，我们那个摩托车不就四川的嘛，
0: 嗯，
1: 对吧？
2: 对
1: 嘛，你哎，你说的钱不多的老百姓的，那么我们就几个人聚在一起，
0: 嗯，
1: 麻将搓搓，
0: 对，
1: 闲话扯扯，
0: 对，
1: 茶馆店里面喝喝水，
2: 对，
0: 挺好。
1: 搞点什么东西吃吃，一天也就混过去了。
0: 嗯，
1: 万把块钱有万把块钱的生活的乐趣，嗯，一天100块钱几十块钱
0: 的
1: 也有、
0: 就是，
1: 也有他们的生活的这种乐道在里面。对
2: 的，而且他一天可能100块钱或者多少钱，他未必就是我没有办法吃到很好的东西，很好吃的东西。其实，在四川，可能你去用低一点的价格，还是可以去找到当地一些很正宗好吃的东西哦。
0: 啊，没错，而且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刚才说到这种小巷子的地方也好，包括他们的文化也是很有它的特点。
2: 嗯，
0: 川渝地区还有个特点是你什么店多呢？ 书店特别多
2: 啊，真的吗？书店很多，当地的人都喜欢学习阅读。
0: 你看四川几个大学很厉害啊，这种什么川大就不说了，对吧？还有包括我们坐飞机的这些什么中电的上面什么几所几所都是在那边，大量的小后那个大三线都是在川渝地区啊，包括我们科研的这种就是军事方面的科研的这种机构都在那边，包括绵阳这一带都大量的学校，大量学校意味着有好的学校就有大量的书店存在，
2: 对，
0: 而且密度最高的是在重庆
2: 啊，
0: 各种书店，
2: 嗯，
0: 哎，我到了重庆，我还逛过一个旧书店，他们叫毛边书店
2: 啊，
0: 很有特色。进去，他那个旧书一排排摆的非常整齐，而且老板在你问他什么书，他马上能反应过来，帮你找各种版本。
2: 嗯，
0: 有的版本只要10块钱，有的版本就要500块钱。
2: 这些书可能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孤本。
0: 对对对对，就是你去这城市逛，其实有很多很有特色、很好玩的地方。当然了，你去那些大的景点是一定要去走走看看的。你在大景点以外，其实很多小景点是故事也非常的丰富。
2: 嗯，
0: 包括去吃也是一样，这些大的店去一下，然后呢，除了你火锅吃过以后呢，你还尝尝别的。
2: 对，
0: 很多有特色的川菜也特别。
2: 哎，四川那边好像也是吃鱼的。
1: 黄辣丁
0: 呀，
1: 我说的。
0: 黄辣丁，对对对对。
2: 都江堰那边。
0: 但是呢，它不是以吃鱼为主。
2: 嗯。
0: 它不是以，毕竟是吃鱼并不方便，并不方便。以前呢，就是抓鱼并不那么容易。
2: 嗯。
0: 所以它有个味型叫鱼香肉丝，
2: 对，鱼香肉丝是川菜。
0: 对呀、啊，没错呀，它的味型怎么出来？因为吃鱼并不方便。
2: 哦，
0: 所以
2: 哎，我终于
0: 知道
2: 是
1: 小辣、小酸、小甜、小咸。
0: 对，
2: 闻出来那个鱼的鲜味。
1: 对，
0: 是它那口味跟宫保有点像，宫保的偏甜。
2: 但宫保鸡丁就不是川菜了，
0: 也是川菜。
2: 宫保鸡丁不是那个，
0: 当然是川菜了，
2: 不是北京菜吗？
0: 不是，
1: 不是。
2: 哎，
0: 宫保这个人叫丁宝桢，
2: 嗯，
0: 以前是山东巡抚、四川总督。
2: 哦，
0: 这是他的家厨做的这个宫保这个鸡丁，
2: 嗯，
0: 啊，按照他的口味做了这个宫保鸡丁，但是因为他是私厨嘛，是家庭餐嘛，
2: 嗯，
0: 因为这个丁宝桢是这个最后在岗位上倒下来的，属于这个就是等于是嘉奖是太保什么少保，就类这意思，
2: 嗯，
0: 所以宫保实际它是一种追认的一种荣誉名称。
2: 哎，我后面是不是就渐渐的还衍生出来了一些那个
0: 宫
2: 保的菜系啊？
0: 它是一种味型，就是出来了，
2: 嗯，
0: 就是这个
1: 宫保鸡丁，我们说最传统的，
0: 对
1: 吧？
0: 宫保虾球什么就是这个。
1: 搞到后面，其实宫保虾球做的好的，
0: 嗯，
1: 倒是粤菜，
0: 嗯。
1: 第一个选虾要选的好，
2: 嗯，
0: 是。
1: 就我们一般性的选的是什么呢？草虾，
0: 嗯。
1: 而且宫保，你真的是做正宗的川菜的宫保啊！除了川菜地方那些人吃得惯以外，
0: 嗯，
1: 别地的地方不一定吃得惯，对吧？它是以什么呢？它是以这种熬的油辣子，
0: 嗯，
1: 那种辣油，
2: 嗯，
1: 就当地的那个传统的宫保啊，
0: 嗯，
1: 是拿这来调味的，而且颜色也不一定好看。
0: 嗯，
1: 稍微有点哈擦擦。哎，但是你改良了以后，去了那种粤式的地方，它的宫保虾球，
0: 嗯，
1: 第一个虾球，它会选择草虾，
0: 更刚好
1: 这个虾球，
0: 嗯，对，现在要求对
1: 马香要好，
0: 对，
1: 把肉剥掉，背上开一条，
0: 嗯，
1: 蝴蝶片出来，泥肠抽掉，用蛋清上浆，裹上粉，经过第一次炸熟，第二次复炸，成型一个大的虾球摆在那里，随后调汁儿，就类似于像我们调的那种拼图汁儿的味道一样，
0: 嗯，
1: 它有那个 OK 酱 ，OK 酱就是以山楂酱为主，
2: 嗯，酸口的，
1: 酸口的，配上一点点番茄沙司，香醋、糖，到最后出锅以前，它会滴几滴辣油，
0: 嗯，
1: 还会滴几滴明油跟香油进去，
0: 嗯。
1: 把这个辣的冲味给它吸掉一点，
2: 嗯，
1: 但是呢，又旁边又能够看到一层隐隐约的一层红油裹在这个酱汁上面，
0: 哎，
1: 但这一层隐隐约的那个红油啊，上面并不是辣油，里边有一半是番茄酱熬的油，
0: 哦，
1: 对吧？这样出来的，
0: 样子又好，会又明亮，颜色又红亮，
1: 哎，对，
0: 味型又比较。
1: 第一味道
0: 微辣，
1: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的辣，
0: 嗯，
1: 又不像辣椒有特别的冲的那种味道，
0: 甜酸口，
1: 甜酸口
0: 啊，对，
1: 哎，这种就是你改良好了以后，这种宫保虾球就好吃，
2: 哎，
1: 就好吃，
0: 这是川菜哦，这个不是北京京菜，
1: 不是粤菜，也不是我们说的上海菜，现在很多啊，
0: 对啊，
1: 上海菜里面
2: 全国都在做
0: 啊，
1: 核桃宫保虾球，
2: 对
0: 对啊，
1: 是，对吧？
0: 源头
2: 全国各地，
0: 这是川菜，你要知道，
1: 但鸡丁宫保鸡丁你要做的好，
0: 哎，也不容易，
1: 还真不容易。
2: 这个菜好像看起来难度系数并不高啊！
1: 哎，你听着说，宫保鸡丁源头是在川菜，
0: 嗯，
2: 是，
0: 嗯，
1: 但现在做的好的人还并不是四川人，
0: 嗯。
1: 做的好的人倒是北京人。
0: 嗯，
1: 小料你要知道，我们先说宫保鸡丁，它还有小料要煸炒的。
0: 嗯，
1: 几样小料，金葱段，
0: 嗯，
1: 是其中之一，生姜片改成大刀花。
0: 嗯，
1: 哎，我们说这两个是炝锅用的小料。
2: 嗯
0: 嗯，
1: 还要有大概一个菜里面至少有二两左右的辣椒干。
0: 嗯
2: 嗯，
1: 里面的籽去掉，辣椒干。那么鸡丁我们就不说了，不是拿鸡胸肉做的，它是拿鸡脯肉。
0: 嗯，
1: 去了骨，切成一块一块的，
2: 更嫩一些。
1: 那个丁，
0: 好吃。
1: 上浆，抓点盐，抓点蛋清，抓点生粉，
2: 嗯，
1: 给它醒个十分钟。它那个汁儿呢，还是以甜口。
0: 嗯，
1: 醋先给它调，在锅里面烧，烧热了以后，摆一点点生抽下去，就是咸酸口，
0: 嗯，
1: 带比较重的甜。
2: 嗯
0: 嗯，
1: 这个汤汁也要好，放在边上，鸡丁滑油倒出来备用。随后下什么呢？下金葱段。
2: 哦，
1: 金葱段、姜片在锅里边先给它煸透。
2: 嗯，
1: 煸透了以后，随后鸡丁下去翻。连鸡丁一起下去啊，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爆香的这个金葱段的香味跟鸡丁翻到一起。
2: 嗯，
1: 随后把你事先调好的宫保汁儿，
0: 嗯，
1: 宫保汁儿其实真简单，就是醋糖加一点点生抽，
2: 没了吗？
1: 没有了，其实很简单。
2: 宫保汁只有这三种，
1: 这
2: 么常见的调料调出来的。
1: 调进去了以后，它在里面水多放了以后呢，去煮那个我们说的这个金葱，
2: 嗯，
1: 生姜，包括这个鸡丁的这个味道，把它煮到这宫保汁里边以后呢，勾一点点薄芡，再次快出锅之前撒一把花生米，
0: 嗯，
1: 再撒一把就是我们说的金葱段的那个白段，
0: 嗯，
1: 撒一把进去，一翻，一勺辣油，
0: 对了，这样。
1: 宫保鸡丁关键点是什么？
2: 关键点是什么？来，
1: 一个
2: 画下重点。
1: 调味就是小酸，
0: 嗯，
1: 小甜，
0: 对，
1: 小咸，
2: 小辣，
1: 小辣是最后你眼睛也能看得到的，
0: 嗯，
1: 有一层辣油封在外面，
0: 嗯，
1: 哎，吃上去香香的，一点点辣味，
2: 是，
1: 其实什么东西都不过，都是
0: 对，不过这
1: 微微的一
2: 点
1: 点，
2: 微微的，对。
0: 它是它那个有个关键点，它的花生呢是盐酥花生
2: 啊。
0: 盐
2: 酥花生，
0: 它是剥了去了皮的盐酥花生。
2: 它有什么区别？跟我们那个油炸花
0: 生
2: 米
0: 不像，那个油里腾出来的那种更油，它的盐里就是盐炒出来的那种花生，更酥，
1: 更酥，有点有咸味的，
2: 有咸味的。
0: 它是去壳，这样哎出来就对了。你说去个宫保鸡丁上来那个花就是油里腾过来，是带红气的，你就直接跟他笑笑。如果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饭店，那就对不起，你把他们领班找来问问。
1: 真的，其实啊，就是我们说的。发源在像宫保鸡丁这种菜，发源在
2: 四川、
0: 嗯，
1: 反而现在有好多四川师傅做的不好，
0: 做不好。
2: 而且我是真的，我去很多北方城市玩的时候，在北方饭店都会有这道菜呢。
0: 他们写的宫保，他们的不是在保啊，不是写保卫的保，写的爆
2: 啊，虎字旁的爆，
0: 对
2: 吧？宫保
0: 写成这样的字了，
2: 嗯，
0: 因为标准是保卫的保。
1: 反而你现在去北方，
0: 嗯，
1: 去北京有好多餐厅的师傅做宫保鸡丁，
0: 嗯，
1: 哎，这得，
2: 哎，
1: 四川师傅做的。但是我还告诉你啊，你不要说是什么时候啊，你去我们说的唐人街，国外的唐人街走走，
2: 嗯，
1: 去尝尝看，
0: 哎，也蛮好的。
2: 哦，对，
1: 哎，他们啊，几样菜吃做的其实已经是胜过国内的厨师了，
2: 嗯，
1: 宫保鸡丁，
0: 嗯，
1: 鱼香肉丝，
0: 嗯，
1: 还有我们说的是那个叫咕噜肉，
0: 嗯，
1: 粤菜里面的香波咕噜肉，
0: 哎，
1: 是的，
0: 可以。
1: 麻婆豆腐，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些菜已经是华，就当地的华人呐，啊，华人街里面的中餐厅啊，那些厨师有好多，哎，我看看还是洋人的面孔，
0: 嗯，
1: 东南亚的厨师，反而他们哎追寻我们
2: 东西吗？
1: 追寻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做法，
0: 嗯，因为他到他对对，他学了他不太会改的，
1: 他不会改良，
0: 他不改良，
1: 哎，他就按照他们一批老的节奏做，做出来味道反而比我们现在的好，
2: 很正统。
1: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在国外的有好多，包括欧洲的。
0: 嗯，
1: 有好多唐人街里边的老板，
2: 嗯，
1: 他们祖上至少隔了一辈到两辈，
0: 嗯，
1: 就在那里开店的，
2: 哦，
1: 就阿拉刚刚啥，中国刚刚叫啥，叫老法的，
0: 对呀，对，
1: 就老法的烹饪技艺啊，在国外，我教给你是这个样子做的，
0: 对，
1: 你作为老板，你再教给你的学生也好，雇的店里的这种服务生也好，基本上没有大改变，
2: 嗯，
1: 你要改变，我还你
2: 不教
1: 你买不到食材，
0: 对对对，
1: 整条唐人街就这个食材，对吧？哎，我就教给你这一种。往往这一种做法就最传统的老派的做法，
0: 哎，那味道保留下来，
1: 哎，保留到现在，
0: 哎，有绝对有可能，
1: 这个味道还而且好做，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现在啊，奇了怪了，好多人说我去哪里啊？我去，比如说是那个悉尼，他们唐人街，
0: 嗯，
1: 哎，我吃了，他说我上次吃了一个那个上海的传统的点心店，里面的小笼啊、稳登啊一个做的反而比我们上海本地的做的好，
2: 真的吗？
1: 哎，你不要说，
0: 但是有可能，
1: 我吃过好几次，
0: 绝对有可能。
1: 真的，
0: 嗯，
2: 他们其实已经去在国外很多很多年了，
1: 他们在国外很多很多年、嗯、你要知道能够有这个信心在国外开所谓的上海或者是中国传统风味的几个店能够开下来十几年、
0: 嗯、
1: 二十几年能够还开到今天的，
0: 对的，
1: 他们的方子就是最早的时候带着这个方子离开中国到国外想去谋生的，
2: 嗯，
1: 往往你要去把他方子改掉很难，
2: 有道理、嗯、尤其那些在海外的华人，他们很多年可能没有办法回到国内吃这些很传统的菜式，在国外在当地如果华人街里面能吃到的话，他们肯定也是要追求那种他们记忆当中最正宗的味道，最地道的味道。

0: 蒜
1: 一样，
2: 对吧？一个你要知道，我们传统的以前是三样东西，
0: 嗯，
2: 咸肉末切得很细、
0: 嗯，
2: 他们说我到现在还是摆的咸肉末，
0: 嗯，
2: 咸肉末一扎堆，姜米一扎堆，
0: 嗯，
2: 葱花一扎堆，
0: 嗯，
2: 三样东西红绿黄
1: 都有了，
2: 挖了一个坑就摆在这个坑上面，
1: 嗯，
2: 所以在红绿黄上面，他说你把胡椒粉现磨的胡椒粉给我撒匀了，
0: 嗯，
2: 热油一滋，而且这个热油也不是所谓的现在叫上面就像风油一样，
0: 嗯，
2: 现在他说你真不是瞎讲，他说我现在到你们传统的这种人均在300-400-500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米其林餐厅，
1: 嗯，
2: 吃一个炒扇糊，他给我弄个小银糊啊，那个油烧开放在小银糊里面，
0: 嗯，
2: 为了有那种仪式感，他把扇子摆到我前面，
0: 嗯，
2: 那小银糊拎起来就倒油，
0: 嗯，
2: 啊滋声音我是听到了，那你要知道我花了那么多钱我来吃的扇子，他叫我拌，我拌到后面他说这个油怎么也拌不到一起，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2: 对吧？他说我在我们当地吃，你说扇子，
0: 嗯，
2: 我们还不一定是现杀现划的，
1: 嗯，
2: 对吧？是专门有人过来划的，
1: 没
2: 有这里好。
0: 嗯嗯嗯，
2: 你们喜欢拉油锅一起拉个大油，
1: 嗯，
2: 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扇丝怎么做，
0: 嗯，
2: 水烧开，对吧？两片姜片下去，连酒都不摆，扇丝啪倒到开水里边稍微烫一下，
0: 嗯，
2: 去个腥，倒出来锅里边猪油，
0: 嗯，
2: 菜油，
0: 嗯，
2: 对吧？下去了以后用什么呢？姜末，而且摆什么蒜？他说我再次告诉你啊，这种人他对这个蒜蓉做这个菜
0: 很敏感，
2: 极大极大敏感，
0: 极大敏感，
2: 我再告诉你这个菜连炝锅都不是摆蒜蓉的，姜末，他说姜末兑一点点葱白花，
1: 嗯，
2: 猪油跟菜油那锅里面啪先下去一煸，煸透了以后你就能够闻到一股什么葱姜的一股香味道，特别这个姜的香味道，
0: 嗯，
2: 穿透力很强，把你刚才焯过水的这个扇丝颠一颠，
0: 嗯，
2: 就是把水去掉一点，
0: 沥沥干就下去，
2: 一倒往油锅里面一倒，翻急火翻。翻了以后，他说：“你把这个我们说的三丝的水汽炒掉一点，
0: 嗯，
2: 把葱姜的香味道又和到这个三丝上面，
0: 对，
1: 嗯，
2: 一勺锅边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黄酒，锅边酒，擦一喷，立马就起香，对吧？最后紧跟着就是糖，那个老抽，还可以滴一点点的醋，对吧？加一勺水给它焖在里边，
0: 嗯，
2: 不像现在什么又是蚝油了，又是海鲜酱了，
1: 哎呦，料多，
2: 对吧？什么东西都多，那我们就是焖在上面，焖个大概30-40分钟，
1: 嗯，
2: 开个急火收一收，收之前，
0: 嗯，
2: 那个。”带一点水生粉，滴几滴香油，麻油，就是麻油，他说不是拎在扇丝上的，是你勾完芡以后翻到这个扇丝里边翻一翻，起锅就出来了。最后就是我跟你说的当中挖个洞，这个挖洞的形式呢，就是宁波人传统的一种做法，
0: 嗯，
2: 散热器的一种做法，挖个洞，最后就是咸肉末、姜末、葱花末，
1: 嗯，
2: 上面大量的胡椒粉，再烧一点点油，精制油烧开了以后，擦往上一浇，而且这油也不是很多，
1: 嗯，
2: 只要是爆香，
0: 嗯，
2: 一响就可以了。上菜上桌的时候一调，他说你这个味道多香，你们现在一个跑到你们这个上海来，最源头的地方反而是弄得来洋不洋、呛不呛，
1: 嗯，
2: 热油嘛浇在银壶里，上桌了以后，当着我们面啪浇下去，全是油，
0: 香老好，
2: 对吧？嗯，这种东西啊，他们说传统的东西还是要有一种传统的做法，
0: 本末倒置的感觉啊，
2: 烹饪技艺不能改，
0: 嗯，
2: 他说在国外，他说我们如果有自己的想法要去改的话，
0: 嗯，
2: 第一我们食材买不到，
0: 嗯，
2: 第二你去跟，因为你要知道国外这些吃传统菜的人吃惯了，
1: 对，
2: 你把口味给他改了以后，
1: 人家不要来吃了呀，没生意了，
2: 对吧？
1: 对，
2: 反正我们现在自己
0: 我们
2: 传统的自己改，自己改创新到后面，啊，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0: 哎，是是是是
1: 是，确实啊，我觉得说起来还挺神奇的，明明是发源地，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要去创新吧，不管说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想要去把它做的能够再上一层楼，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遗失掉了一些东西，反而是那些可能离发源地比较远的地方的人，他们把这个东西比较完整的传承下去了。哎呀，还真是，我觉得因为我其实之前看到群里面很多的吃货朋友，我们的粉丝朋友，他们其实都是很追崇这种正宗的味道，老底子味道，所以有没有那些就是你童年的时候让你印象很深刻，但是你长大之后却慢慢的有点找不到那种味道，或者说你想要跟我们分享这种老味道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阿基米德社区，下载阿基米德，找到麻药饭搭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可以扫码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了。那我跟贤姐还有大厨和小兵老师都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哦。今天我们先来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

0: 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3: 我是 TT 麻达说的徐大厨。
4: 我是会吃豆豆子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上半年啊，假期很多。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对假期有什么安排，就是最喜欢乘坐的交通工具有哪些？
4: 来，徐大叔来。
3: 我
4: 喜欢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3: 我一直处于旅行状态。
2: 哦，
3: 什么旅行状态呢？
4: 怎么说？
3: 就从家里边到哪里啊？到朱家角到金泽。
4: 这个是旅行吗？
2: 哎呀，这太近了。
3: 因为我每天要买菜，
4: 工作
3: 我已经是把这种买菜把这种工作当中一种旅行，
4: 省大币在旅行。
3: 但是你要叫我跳出这一段几乎很难。
4: 嗯，
3: 为什么？因为我开着店，每天要麻达锁呀。
4: 对的。
3: 小兵
4: 啊，我吧，其实你说自驾呢，我也是挺喜欢，但是我最向往的就是坐上绿皮车，然后一路这个美多多美多多跑，然后呢，到一个想下车的地方就下去，到当地去看一看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2: 啊，
4: 绿皮火车是我一个比较想选择的一个交通工具。
2: 啊，我也很喜欢坐火车旅行。哎，
4: 为什么呢？
2: 因为是这样子，首先我家里头有很多在铁路上工作的人，我叔叔呀姑姑呀都是在兰州那边。那我在上大学期间，就整个大学期间从兰州到上海这段都是火车，每个假期都是火车。
3: 哦，
4: 坐多久啊？
3: 硬卧还是软卧？
2: 肯定是硬卧呀，那个时候学生
4: 没有那个条件。
2: 不是，硬卧是有卧铺的，软卧是一个格子间，格子间有的。
4: 是啊，
2: 硬卧是六个的，
4: 啊，
2: 你可能都没有坐过。
3: 硬卧是也可以躺下来的，
2: 对
3: 吧？
4: 是啊，没错。
2: 你那个说坐的，那叫硬座。
3: 哦，那叫硬座。
2: 对。
3: 还有软座吗？
2: 软座是后来升级以后的火车有了。
4: 啊，是，以前有软座，它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比如说是中短途的，比如说500-600公里以内的，是有软座的。
2: 嗯。
4: 啊，是有。
3: 那软座是怎么样的？底下再给你加个垫子。
4: 觉得舒服呀。就是把这沙发把它火车过的呀，这个叫软座呀。
2: 啊，对，
3: 因为这个有可能我年纪比较小，
4: 我找机会
3: 了，我开始，
4: 我要找一个这种这个还在跑绿皮车的地方，有可能会有软座存在。
2: 嗯，
3: 不过
4: 它是没有卧铺的，它只有硬座跟软座之分。
2: 嗯，
3: 但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提到我那个好大哥，他那天是应该是几年前了。6年前还是7年前了，他带我去徐州做过一次美食节目。
2: 嗯，
4: 徐州浙江，
3: 他自己
2: 徐州
4: 、哦，徐州，
3: 他自己不舍得做那个我们说的就是您说的，小兵说的那种软卧
2: ，
3: 他比软卧，我觉得比
2: 高铁
4: 现在是商务车吧，
3: 他比那个就是高铁的两头。那个
2: 商务座
3: 哦，那个座位坐上去，我的妈呀，还给你递上拖鞋，
4: 哎，得，
3: 对吧？那个椅子坐在里边，就是你整个人把你包裹在里边。
2: 不，那你这个概念跟我和小兵老师说的不一样。
3: 我说呀，他给我买了一个这个位子，
2: 哇塞，
3: 他自己还不舍得坐这个位子，
4: 他没意思啊，对吧？
3: 他跑到
2: 一等座、二等座后面，
3: 二等座去坐着
2: 啊。
3: 哦，我这一个过程啊，就是颠覆了我对这个火车的这个
2: 认知，
3: 我觉得这个火车怎么坐着，
2: 好舒服，
3: 怎么坐着比飞机还舒服？
4: 哎，你别说，
3: 还给你吃给你喝，
4: 那个票价比机票还贵，你知道不？
2: 是的，
3: 还贵啊？
4: 当然了，
3: 那个，
4: 你不好意思，
3: 到现在我才知道，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你知道吗？
4: 然后节目下来以后，你想办法给他把这个事再提一下。
3: 我到现在才知道，难道这个座位那么贵吗？
2: 对，商务座是非常贵的，
3: 怪不得他一上
2: 去自己没舍得。
3: 他边上还给我配了拖鞋，
2: 是的，
3: 对吧？还有吃的东西啊，什么东西？我觉得，天哪！现在的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种火车怎么一下子怎么，我感觉服务的那么到位，那么体贴。
2: 哎，你吃了什么火车餐？
3: 他就端上来就像飞机餐一样的，你知道吗？
4: 我
3: 都不好意思，前面还有坚果。
4: 他那个是不一样的呀。
2: 对，
4: 先生要喝点什么？要喝咖啡，对不对？不一样，商务舱不一样的，
3: 一点没有这种人，
4: 而且还有
3: 人呐、啊，这种感觉都没有。
4: 挤，你想挤不到人，你知道吗？你一个车厢才几个人啊？你一个车厢，像我们平时一个车厢可能坐那好一点一等车，可能50-60人，你那才20多人。
2: 可能都没有、哎、
3: 因为什么？我是云南人，当年你知道的，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家里条件大家都差不多，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4: 对，
2: 是
4: 呀。
3: 想坐一次飞机，那个只有电视里才有，连续剧里面才有那种感觉。那么我爸带我从上海去昆明，坐多少？坐4天啊，5天4夜，还不知道4天3夜的，
4: 没那么久、
3: 绿皮车
4: 有吗？
3: 真的，那绿皮车
4: 5天4夜。
3: 对，
4: 我觉得我去过新疆，我坐过3天4夜，已经很远了。
3: 坐到最后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有软卧吗？有硬卧吗？
4: 有软坐吗？
3: 坐到后面我是亲眼见到，就是因为我小嘛，到处乱跑啊，什么还不懂，但是我亲眼见到我爸的腿
2: 肿了，
3: 肿了，就
4: 没错。
3: 五六个辰光，亲眼在别浪是各种感觉。
2: 嗯，坐的时间太长了。
4: 徐大厨啊，你那个坐了5天多的火车，你在车上你吃什么呀？
3: 哎，那个时候你别讲，我对那个时候啊，这个火车餐我觉得是
4: 很怀念的，
2: 我觉得那个特别的小车的，
3: 哎，
2: 对不对？
4: 一股香味飘过来，
3: 一股香味。关键是什么？就像我说的，生活条件不好。
4: 对，
3: 一个火车上推上来了以后，我觉得哟，今天的食材怎么那么丰富啊？
2: 买火车餐有技巧的，你知不知道？
3: 什么技巧？您说说。
2: 第一轮推这个小车来卖的时候，不能买。
4: 就是价格
2: 贵。
4: 嗯，
2: 20块、30块一份儿，对吧？
4: 对对对对，
2: 价格比较贵，但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搏一下了。
4: 嗯，
2: 万一卖完了，那也没办法。如果没卖完，因为它这个东西新鲜的嘛，
4: 是
2: 都新鲜炒出来的，对不对？那它第二轮就便宜了一点，再到最后就更便宜。如果实在没人买，到最后一轮它就抛出去，好便宜的，
3: 好便宜的。哎呦，这个我都真不懂，
2: 这个技巧没掌握。
4: 像我们这个肚子饿了不行的时候，就一定要吃的啊，那就没办法了啊。像前一
3: 个
4: 这个
3: 方法啊，
4: 是可以参考啊。
3: 一个盒饭是还是纸头盒装的？
2: 对，是
3: 吗？纸头盒装的，那个筷子两根并在一起的，
2: 用橡皮筋绑在，
3: 用橡皮筋绑着，一打开来，永远我是在找那抹红在哪里？啥你知道吗？红肠，蒸过的红肠。
2: 对，
3: 两头翘的。哦，我跟你讲，
2: 回忆杀。
3: 那个时候为什么我就觉得现在为什么还有人把红肠外面的层衣扔掉？
4: 啊，是刚好吃嘛。
3: 我觉得那么好吃，当时的时候那个卷起来的时候，你嚼那块东西啊，我跟你讲，能够嚼好长时间。
4: 都是香芋的。
3: 我把它已经跟海蜇皮已经联系在一起了，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最后那红肠把饭都染得红红的，哦，那种感觉太棒了。还有什么？蒸蛋糕，就是鸡蛋蒸的厚厚的那种蛋糕，有2片，还不知道1片。我觉得那里面因为什么，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炒在一起，盖在饭上面，有点汤汁跟饭吸住了。
4: 给周围好吃。
3: 哦，我觉得太美味。
2: 大厨都称美味的火车餐。
3: 那时候家里穷呀，能有一个菜，能有稍微搞点肉的荤腥的，已经很好了。
2: 你看那个时候你是买盒饭的，你一定没有去餐车吃饭。条件没达到吧？
3: 那个搭不上的，那个搭不上。
4: 那个时候真没条件去餐车。
2: 对，去餐车吃饭，点菜吃，因为其实那时候餐车是很贵的。
4: 那个时候还要粮票呢，
2: 哎，
4: 要全国粮票，那个时候很奢侈的去餐车吃一顿饭。
2: 对，
4: 如果说那个我们到中间某个站有好吃的，一般
2: 在站台上去拿好吃的，
4: 一定要下站第一个等着他开门往下一冲，跑到那个小推车那边去看，
2: 对，
4: 有什么好吃的？
2: 是
4: 啊，一看有烧鸡，好，不错
2: 哦，各地烧鸡。这我要问一下小明老师了，就是很多站台上都有烧鸡。我那时候走的是从兰州到上海的这条线嘛，有一站我一定下去买一只烧鸡，这就整个我路程就够了，这一只烧鸡就够了。你猜我是在哪一站？
4: 兰州到上海。
2: 对，兰州到上海这个跨省还跨的蛮多的。
4: 这个跨的就多了呀，我想想看，陕西过来。
2: 陕西
4: 的是宝鸡吗？
2: 对，
3: 不，有宝鸡也出烧鸡吗？
2: 当然，
4: 好多地方
2: 有名，
4: 好多地方都出烧鸡。
3: 宝鸡应该是窑鸡吧？是一个大窑里面。
2: 不是，他在推在站台上买。
3: 对呀，是推在站台上买。
2: 反正不追究怎么做。
4: 徐大厨啊，那个时候啊，食材都还是不错的。其实他好好做一下，都会能成为。
3: 你不要讲那个时候，小兵啊，我就是在站台上对这个烧鸡。 以前很爱吃烧鸡，阿拉讲福利街烧鸡，福利街烧鸡
4: 好吃啊，
3: 安徽的对吧？
4: 对啊，德州
3: 就是。上一次我从上海去合肥那个家里边一个亲戚家去有事嘛，去串门嘛，那么就坐了那个火车
4: 啊，
3: 路过了不知道哪一站，他们说底下有福利级烧鸡卖，我就去了。当时我跟你也沟通过那个我对这个烧鸡的印象，就从此以后哪怕再好吃我一定不会去买。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3: 到了那个站点的确它也是福利级烧鸡，我下去买，我给了他50块。
4: 嗯，
3: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只鸡的话是，哦，那只鸡是50块，我给了他100块，他找我的是多少钱？找了我一张，2张20，1张10块。
4: 你说这个鸡好吃不好吃？
3: 老酥了，酥到骨头里。
2: 嗯，
4: 味道还是挺香，特别他那个油里炸过以后，那个鸡皮啊，在吸了那个卤汁以后，
3: 就
4: 老
3: 女了，你知道吧？那个鸡皮就像。就像那猪油肉的皮，虽然它没有那么厚，
4: 对对对，
2: 是是是，
3: 它能够有皱起来，但是不破，
2: 对对对，是
3: 好吃那个鸡啊！我跟你讲，就是好吃那一层皮上。
4: 关键什么？再弄两听啤酒啊，买一个盒饭，只要素的盒饭就行了。
3: 嗯，
4: 拿醉比你也再买一盒，
2: 嗯，
4: 两听啤酒，一个烧鸡，哇，那个真的是。
3: 那你觉得吗，贤姐啊？烧鸡最好吃的，真的是两条腿带油脂，两个翅膀吃火
4: 了，一层皮，
3: 另外一层皮。但是烧鸡真不好吃的。它的鸡胸肉
2: 对
4: 没什么，
3: 哎，为什么就是那么木呢？木了以后还就酥哒哒，因为它太酥了，你知道吗？
4: 是是是，
3: 就酥哒哒的这种感觉。
2: 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烧鸡真的是旅行必备
4: 啊，那是，
2: 就是坐火车的人，尤其是坐过长途火车的人都会爱吃烧鸡的。
3: 还有一个，那个时候你几岁？
2: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
3: 这种事儿，你已经不干了。
4: 怎么也
3: 不过告诉你啊，有种事儿是什么？我记得我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也爱吃啊。
4: 嗯，
3: 是我不是在火车站上买的，我是在当时的蔬菜摊子里边买好鸡带上火车。
4: 哎，可以啊。
3: 那个时候呢，我妈坐在我对过，你知道吧？外公坐在我旁边，家里一家人吃完了以后，就是你知道硬座嘛，面对面当中一个小桌子，
4: 对，
3: 吃完了以后，
4: 嗯。
3: 我就喜欢两个手在腿上擦，
4: 哎呦，这样
3: 你知道吗？
2: 妈妈看到恨死了。
3: 妈妈没看到，结果下去走路的时候，看到两条腿上面怎么到处都是手印子，你知道吗？哎呦，这个时候给我的印象很深，而且我就知道那个时候的鸡的品种很好。
4: 是，
3: 就你擦的那点手的印子，那个香味就有你有本事这条裤子不洗掉，它这香味一直在上面，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2: 对，
4: 是美好回忆。这个
2: 我觉得相比这个火车餐啊，好歹还能够在站台上有选择，就是选择还多一点。
4: 对，
2: 后来大家出行越来越方便，就变成飞机，对吧？我就不爱吃飞机餐，始终。
4: 为啥呢？
2: 我觉得那个饭菜好像是蒸熟的，对，没什么味道。它可能非常的干净，但是呢，就是
4: 它只要吃不出问题就可以。
2: 反正我没有印象当中有吃到好吃的飞机餐。
3: 这个就要，我的确有这个偏见，就像贤姐那种感觉，飞机餐就普通的民航的飞机餐，它其实做的预制的地方就是跟我们现在预制菜很像。
4: 啊，对对
2: 啊，
3: 它第一点首先要保证它所有的食材，干净，无菌，它是首先要这个，
4: 这个是它首先。
3: 第二个是色泽的搭配，
2: 啊，
3: 第三个是营养的搭配，
4: 嗯，
3: 口味的搭配，
4: 不是
3: 基本上是最后一条，或者是什么？为了前面那几项，把口味的搭配有可能帮逼拐拐。
2: 哎呀！
3: 但是你要知道，以前的那些绿皮火车，它专门有一节车厢或者两节车厢，它是餐车，
2: 对，
3: 后面有师傅啊，
4: 有冰箱啊，里向有好么子，
3: 有好么子啊！
2: 我家可是我有两个姑父，都是餐车的大厨。
3: 哦，那每年过年啊，回来东西不得
4: 了。哎
2: 呀，真的真的，而且都是他俩掌勺。
3: 那我们现在啊，就说过去讲的是烟火气，
2: 对，
3: 又叫什么？阿拉讲每只菜侪炒出来，哪怕你是盒饭，
2: 对，
3: 没问题。我后面至少有蒸箱，你蒸羹红肠我也给你蒸出来。
2: 对，
4: 先讲，你那个刚才也说的飞机餐不好吃，对不
2: 对,
4: 对？但是也要看，我的观点是这样啊，确实口味上不能比。但是你说你正好在饭点了，你赶上在飞机上，你吃不吃？那我呢是这么选择的，比如说我的机票是1点的。那么我就会12点在下面先把饭给吃好了。
2: 啊，
4: 对吧？或者说早一点吃也没问题，嗯、或者往前挪一点没问题。
2: 嗯。
4: 但是你上去正好尴尬，你如果十点飞，你飞三个小时，在上面正好吃饭的时候，你怎么办？
2: 还得吃。
4: 还得吃，
2: 嗯、
4: 真的别辜负了自己的肠胃，知道吧？你这副好肠胃，
2: 对自己好一点，
4: 对，你都要对自己好一点，把肠胃养好了、嗯，你才能吃更好的东西，对不对？

0: 你看飞机餐一般供应两种，一种是点心，
1: 对，
0: 一份点心一份飞机餐，
1: 是，
0: 对不对？点心你可以不要，或者说我只要点心我不要飞机餐，
1: 嗯，
0: 你稍微要垫一下，
1: 是的，
0: 让自己补充一下能量，你就别太考虑说这个东西有多美味，你要想它给你的能量，你想、哦、还不错，你就把它吃下去就可以了。
2: 像反正我飞机也没坐过几次，我
1: 大叔是没空啊，
2: 各种各样的飞机餐，
0: 哎、
2: 反正就鱼的飞机餐，鱼配米饭的，鱼配面条的，
0: 是这个
2: 肉的飞机餐，牛肉的飞机餐我都吃过，反正总的一圈兜下来啊，我觉得肉的飞机餐点击率要比鱼的飞机餐点击率要高，往往就问到我的时候，就是他说还有几份鱼的飞机餐，
0: 问到我的时候，起码我就要鱼，我不要肉，就很怪。
1: 那飞机餐里头有一样东西，
2: 啥、
1: 我最喜欢
0: 啊，
1: 那个榨菜
0: 啊，榨菜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对，那其他的东西不好吃，
0: 嗯、
1: 那我就把那个榨菜啊、萝卜干啊拌拌饭，我觉得也能填饱肚子。
0: 哎，
2: 那个给我印象也很深
1: 啊，
2: 我在网上面点击过好多，
0: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买东西方便嘛，我就在网上点击好多，
0: 啊、嗯。
2: 买过来呢，给我的感觉是外包装很像，
1: 嗯，
2: 但是内在的榨菜口感什么东西完全不像，
0: 啊，
2: 因为它的榨菜一个吃上去特别脆，
0: 嗯，
1: 对，
2: 不咸，
1: 对，
2: 微甜，关键是什么？还有点嫩，很嫩，
0: 嗯、
2: 就小孩也能吃那种。
0: 对啊，现在那个你如果觉得那个飞机餐那个其他东西不好吃，你用那个拌饭也挺好吃。
2: 好，那么我跟你说啊，
0: 嗯，
2: 请到服务站去买。
0: 为什么？去服务站？飞机上有服务站吗？
2: 不，我说落地以后。请到服务站，
0: 到哪个服务站去买呢？
2: 高速公路的服务站里边去买，
0: 有吗？
2: 去兜兜，有可能你会兜到、
0: 哎。
1: 而且我对服务站的吃的吧，一直没有好印象，就觉得跟机场呀、这个高铁呀、站的那种吃的一样，又贵
0: 不一样
1: 又不好吃，所以我能不在那儿吃就不在那儿吃。
0: 啊、是
2: 那是以前
1: 哦、
2: 你现在比如说啊、
1: 嗯，
2: 你以后去一次，叫阳澄湖的服务站、
0: 哦、
2: 你再去看看。
1: 我知道有平星级服务站，有星级、嗯、
0: 是
2: 你以后有空去切土大哈，
1: 嗯，
2: 就被他们骗一次，去吃一次洗澡蟹，路过阳澄湖，
1: 嗯，
2: 那个我们说的服务站，你再进去看一看，你停车车位都说不定很难找，一旦进去了以后您看一下，哦，里边的富丽堂皇的感觉
1: 啊，
2: 随后您吃的每一样东西，它的那种包装，包括口感，包括吸引你的那种博你眼球的那种感觉，颜色色泽、
0: 哦、
2: 完全跟颠覆你传统服务站的那些出售的那些食物的那些出品。
0: 哎，刚才徐老师说的去服务站去买东西，你说去哪个服务站去买什么呢？
2: 我会啊，其实我晚上有时候下了班、
0: 嗯、
2: 只要想吃了，脑子里边有这个念头一下子划过了、
0: 嗯、
2: 我就会开车将近60多公里从上海出发，沪杭高速出发
0: 啊，
2: 上海往浙江方向出发，对吧、
0: 啊、对，
2: 这个口子是没有的，它也有个嘉兴服务站，
0: 对，
2: 这个是没有的，我一定从嘉兴服务站出来，随后绕一个掉一个头，开了蛮远的，要开十几公里路，掉个头再上来，从浙江往上海的这个服务站，
0: 嘉兴服务站、哦、
2: 一定是从浙江往上海的这个口子的嘉兴服务站，
1: 要注意这个方向。
0: 对，
2: 里边有啥、啊？里边真的是我
0: 有什么好吃的？
2: 个人评选过，因为也做过几档美食节目了。我们分别的去盲评、盲猜、盲尝。
0: 嗯，
2: 哎，评出几个特别。
0: 嗯，
2: 它的粽子
1: 啊，粽子，嘉兴的粽子，
2: 可以说啊，上海里边能够排到一二三名，
0: 就是什么
2: 能够挤进去的，就是某某斋的粽子
0: 啊，某某斋的
1: 啊，那不是。
0: 啊，它还不
1: 一
0: 样，
1: 都应该
0: 一
1: 样的吗？
0: 它还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哦！
1: 天哪，
2: 不一样，真不一样！一个粽子啊，
0: 啊好。
2: 但是粽子啊，大叔跟你讲，你最好是什么？
0: 嗯，
2: 今天晚上如果你想去买吃粽子之前，前面一顿你就先别吃了。过去的时候呢，他可以先给你剥两个，
1: 嗯，
2: 你就在那里吃。哦，那个味道，我跟你讲，那个米的糯。泥里边含有的泥和香米的，
0: 嗯，
2: 包括那个肉的香味，关键是肉的香味怎么能够给它能够360度的散发到这个米里边，包括是最外面一层，
0: 嗯，
2: 这个是个关键。而且是什么？它是买几个还送一个。
1: 哦，
2: 买大肉粽，那个剥开来里边那个肉啊，我跟你讲，你就吃点肉就把你吃饱了，那肉是真的。

0: 实诚，
1: 对吧？
2: 来来来来，好了，
1: 吃的那个
2: 啊，吃的粽
1: 子，粽
2: 子啊，
1: 还有一个是什么？
2: 360度有肉香的粽子啊。
1: 它旁边往里面走有个超市，它那个超市就是一箱一箱，你一眼就能够看到。哟，搿只物事就是我飞机高头吃到个航空榨菜。
2: 哦，你讲航空榨菜。
1: 我当时的时候是为了买一个相似的，买回去尝一尝。
0: 嗯。
1: 一尝了以后，哟，是这个味道。
2: 嗯。
1: 你知道我有多夸张吗？第二天继续从这里
2: 六十公里路过一趟，
0: 又跑了几十公里，
1: 又回来，之后再买四盒。
2: 嗯。
1: 它这个里边有一个航空系列，航空榨菜、航空萝卜头、航空大头菜，有一个系列，好吃。
2: 好吃啊！
0: 好神奇啊，会在这种地方卖哦。
2: 啊、就是、啊、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2: 啊、么
1: 那个是、那个呢，就要下午6点钟以前他还在。
0: 嗯，
1: 他是在买粽子的一个对面，就是我们说的进去一扇门的对面的一个档口里边，买什么？买文虎酱鸭，文虎系列。
2: 对呀、啊，
1: 文虎
2: 酱鸭也算嘉兴一个品牌啊，那跟在嘉兴买的不一样吗？
0: 对呀、
1: 哦，
0: 那不是到嘉兴去吃更好吗？
1: 你那个嘉兴，因为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嘉兴也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0: 对，
1: 跟不上了，你知道吧、
2: 哦？
1: 有时候跟不上了。
0: 嗯，
1: 关键点是什么？比如说，他旅游景点有时候人一多，他就卖完了。但老卤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文虎啊，
2: 哎，对，
1: 这个要这个老卤，你今天卖不完，你可以卖不完，但是你要收回来，再跑到老卤里想。
2: 嗯，
1: 那他这个味道就完全的进去。
2: 哦，
1: 他就是有种酥而不烂，整个鸭子拎起来的时候，它的皮都不会破。但看上去呢，有点黑擦擦。
2: 对呀、啊，慢慢喝啊。
1: 一吃就像您说的，就前几期小兵说的是什么？它是草鸭。
2: 嗯，对对啊，至少是好。
1: 啊，个草啊，就是刚肚毛不大吧？
2: 不大小。
1: 那个脚爪很小的。
2: 对呀，我还吃么像钢筋一样。
1: 像钢筋一样哦，他给你一块块切的很小很细的那一块块、
2: 啊对对，
1: 绝对好吃。关键点还有一点什么呢？他的那个卤，你一尝他的卤啊，
2: 嗯，
1: 是什么？是老卤。
2: 哦。
1: 就
2: 刚
1: 个这烧个这鸭子汤里向，个底。烧鸭子汤的味道啊，
2: 嗯，
1: 不会少于几百个鸭子，就这种香味道。
2: 哦，
1: 还能够尝出什么？就是平常时间你这些老卤，在煤气上，阿拉讲了，还煤气高头炖出来个味道，跟侬了还炉灶高头用石板炖出来味道完全不一样。
0: 天哪、
2: 哦，
0: 我们大厨真的是太宝藏了，竟然是在一个休息站帮我们把想爱吃
2: 的
0: 这个飞机上的萝卜头给找到了。
1: 这个才刚开始啊！
0: 哦，那就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休息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大厨来推荐。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讲美食好故事。刚才我们讲了飞机餐，讲了火车餐、
1: 嗯、
0: 没有想到飞机餐上的好吃的在休息站被大厨找到了、
2: 嗯、
0: 那么在休息站还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要请大厨继续来给我们找找看。
1: 刚才只不过是讲了一个文虎酱鸭、
0: 嗯、
1: 它里面边上还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叫文虎鹅胗。
0: 哦，鹅胗，
1: 它就是用酱鸭的卤、
2: 哦去
1: 卤那个鹅胗，
2: 嗯，
1: 但他写着叫鹅胗啊，我也知道那个东西一看就是鸭胗，但是就说味道已经全都卤进去了
0: 啊。
1: 他呢，就是每一次他会买的时候他会给你切，我一定是先拦住，你给我五个，但是有一点你不要切，
2: 嗯，
1: 我就自己嚼，有可能我这一口牙就是因为吃这种东西，
2: 有可能有可能越嚼越香，
1: 哎，我就觉得奇怪了，奇了怪了，我觉得这种鸭胗。就是鸭胗也好，鹅胗也好，
0: 嗯，
1: 做盐水的，
2: 嗯，
1: 不带酱色的，切片，
2: 嗯，好吃，
1: 一定要切片，
2: 嗯、
1: 好吃的。
2: 嗯、
1: 比如说啊，稻香村的，
2: 对呀、
1: 啊，
2: 这个嘛，就是这，这个
1: 对吧？要黑、
2: 哎，
1: 那么一定要切片，哎、那个片一切切下来，那个里边的横切面里面带点红的，
2: 对对对对对，
1: 一丝一丝你是看得见的，
2: 啊、
1: 对吧？
2: 像啊，
1: 那种是因为太咸，一块吃下去了以后，你是越嚼越咸，受不了，一定是哎。掰一丝嚼一丝，掰一丝嚼一丝，那就把咸味带着你的唾沫就鲜味给嚼出来了。
2: 嗯、
1: 但做这种文虎五香的东西啊，一定要整个的，
2: 把它嘴巴里嚼的
1: 啊，
2: 整个
1: 咸咸的嘞。我跟侬讲，这个青筋啊，旁边根根爆出来，我觉得
0: 费牙口了。
1: 好吃，这个好吃。
0: 嗯，
2: 啊，真的，怎么吃法其实是很重要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一直在说吃吃吃，真的，你说是切片吃还是这个整个吃，口感你真的要去尝试一下，真的是不错。大家这个大家 有机会啊，这个
0: 要去感受
2: 一
0: 下，
2: 啊、
0: 一
2: 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学徐大叔这样，拿着整只的嚼一嚼。
1: 反正我想这么说啊，就是什么呢？酱的东西，
2: 嗯，
1: 我觉得酱鸭胗、酱鹅胗这种的，一定是整个的嚼。
0: 嗯，
1: 如果你是白切的，
2: 嗯，
1: 或者是盐水的，
0: 嗯，
1: 一定是切了片。对吧？像稻香村啊、蒸啊、黑啊，
0: 嗯，
1: 小绍兴那个鸡胗啊，
0: 嗯，
1: 你一定要切开蘸酱油吃，你整个的嚼，对吧？我就觉得不对，这个味道就不对了。
2: 好好好好，这个也是个很好的提示。
1: 小林，你还有哪里
2: 啊？
1: 你是兜兜追追一条这个线上，你到处有。
2: 那沪杭，我觉得嘉兴站真的是不错。
1: 嘉兴站，
2: 沪宁呢，我是觉得无锡站还可以。
1: 无锡，
2: 哎，无锡站嘛，理想就只在
0: 小排。
2: 小排、小笼包、
0: 嗯、
2: 很多，包括横着扬州过来卖包子的，现在开了有几个卖包子的。
0: 那我还是很质疑，像这种休息站里东西正宗吗？
2: 没关系、
0: 嗯，
2: 正宗不正宗，你自己去尝一下呀，急有什么关系呢？你肚子饿了，
1: 你
2: 去尝一下，不用
1: 什么东西都需要尝，
2: 没关系的呀，对吧？你说我饿着肚子，我非要这一站不停，我一路要杀到杭州，我要杀到南京去吃，那你的肠胃也不舒服的呀。你就像我垫一下、
0: 嗯、
2: 不就花个五块钱十块钱嘛，对不对？让自己肠胃舒服一下，说不定能找到一点很美味的东西呢。
1: 小兵说那个无锡的沪宁的那个无锡站，那个高速我也去试过，但他们家的小笼包我不一定会买
2: 啊。小笼包不行，
1: 你拉我的像个肉骨头
2: 啊，
1: 无锡肉骨头我是一定要买的，因为它是锡纸包的，对吧、
2: 嗯、对
1: 我回去做，我跟你讲，只要带锡纸包装的，我都连锡纸都是不剪开的，一定不要剪开
2: 哦，
1: 请相信我。
0: 嗯，
1: 加热如何加热？烧一锅开水，连这个整个锡纸一起扔到开水里边，给它煮，加上盖，给它煮在里边，煮多长时间？
2: 哦、
1: 煮十分钟。
2: 哦，这个肉
0: 再加工
2: 啊，这一打开那个
1: 就千万不要打开啊，千万不要剪开，
2: 对、嗯、
1: 就带着那个锡纸包装一起扔到开水里边，给它煮个十分钟，煮开了以后开小火，
0: 嗯、
1: 一定要捂住十分钟。随后再拿出来再剪开，连这个汤水咕噜咚一下一起倒开倒出来，这个才叫原汁原味。
2: 原汁原味，
1: 因为我试过、
2: 嗯、
1: 就是把它剪开了以后再去加工，才能米到900，千万记着，不要说人家百年老字号啊或者什么东西的、
0: 嗯、
1: 怎么现在
2: 米都差了，
1: 成品差了，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好
2: 啊，这个也是有原因。
1: 我看过的，你知道吗、
2: 啊、
1: 为什么？其实有好多阿拉冈的传统的江浙沪地带的这种包装的简易包装的，
2: 嗯，
1: 它真的是大锅卤出来，
2: 嗯，
1: 它但是它里面有好多，比如比子港啊，阿拉刚刚个叫无锡肉骨头，一个肉骨头里面有的交关油，
2: 对，
1: 弄两个辰光，它又是出了真空，
2: 对，
1: 它冻牢了，它在那个锡纸壳的那边吸附着，它没有被你一起倒出来，你倒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点清汤寡水，一点肉骨头，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味道
2: 精华的到了高头了，
1: 对，
0: 是的。
1: 所以说你一定要这种锡纸包装的东西，一定要带着它，一起
2: 对
1: 加热十分钟以后剪开倒出来，又烫，最后味道又能够100%的还原到以前的味道。
0: 哇塞，说的我想马上开车出去了。
2: 这个肉骨头出来都是吃饭呢还是？
1: 就空吃
2: 啊，空吃！我发现徐大厨这个就是，他跟我们两个吃有很大的区别。像这种，我肯定会要准备一碗米饭，
1: 因为为什么、
2: 哎、吃肉吃的米饭那个汤饭，我就觉得
0: 对，
2: 就是可以二吃，知道吧？一个是空吃。
1: 我就跟小兵啊，就是有某些地方咱们是处于一个对立面。我
2: 对立啊，有什么对立啊？
1: 米饭应该配咸的东西。但无锡肉骨头个这底啊，我感觉到已经是像底片一样了。
2: 哦，
1: 我感觉到一色了。就是带到吃，
2: 带到吃。
1: 如果刚配一点咸的，我就会立马会出现，我就个人认为啊，
2: 嗯、
1: 会出现为数各种规矩。
0: 哎呀，小兵老师的甜咸配嘛，就、嗯、是别人都没有办法接受。
2: 我也没有去配咸，我就一碗米饭呀。
0: 嗯。
1: 但这个米饭、啊、
0: 搭一点主食，对吧？
1: 米饭配太甜的东西，我觉得受不了。
2: 嗯
1: 啊、因为为什么五鲜肉骨头一个里面，它其实酱油含量是很少的
2: 啊，很少。对，
1: 它是什么红曲米？
2: 嗯，对，
1: 红曲米跟那个糖跟生抽一起煮的红烧肉，你不要看它其实里边老抽生抽糖，
2: 嗯，
1: 偏甜，它是咸了甜嘛，甜了咸，这种配饭还至少能够咽得下，但五鲜肉骨头配个别，我哎，
2: 这里像刀包萝卜干
1: 哎，到萝卜干，
2: 哎，这可以吧？
1: 萝卜干我可以接受，
2: 我一定要让你吃下这狗饭。
1: 那还有，我就想，贤姐，你知道吧？萝卜干你吃的多了吧？
2: 嗯，
1: 就是萝卜干，你觉得哪几个地方的萝卜干是最好的？
0: 萧山，
2: 嗯，还有
1: 萧山萝卜干，萧山萝卜干是上条头的，对吧？
2: 哎、还有上
1: 州，上哪里？
2: 上州萝卜头，
1: 上州是萝卜头，鱼裹的火轮一条一条的，对吧？吃上去有点像做梅子的那种感觉，
2: 是是。
1: 还有呢？
0: 还有哪里萝卜干啊？
1: 最好的萝卜干。
2: 嗯，
1: 其实是出在南通卢沟。
2: 哦，卢沟，
1: 卢沟他那边的萝卜皮哦，亲口吃啊！晚上如果你肚子饿的时候，你一包萝卜皮下去，有多治愈？这种只有吃过的人才能明白。
0: 哎，这个让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个记忆，有点模糊了。就是北方人也喜欢腌制这些东西嘛，
1: 嗯、
0: 然后就是把那个萝卜切成一条一条的，然后晒晒晒，
2: 嗯、
0: 然后放点料，弄点辣椒，反正就是会晒出来。然后我经常就是以前外婆呀、奶奶呀都会在院子里头晒嘛，
2: 嗯、
0: 然后放学上学回来的时候顺手捞两
1: 根，
0: 就觉得那个萝卜干的，就是在小时候的记忆。就特别好吃，
1: 那个是你加了某些的那种我们说的比如说辣椒啊辣椒面进去的，对吧？
0: 嗯，
2: 是还会拌什么粉那种香辛料吗？
0: 反正就是会晒、嗯、晒成就是新鲜的萝卜嘛，然后最后晒成萝卜干、
2: 啊、就是放盐，就是盐，
0: 对，
2: 花椒，
0: 但就觉得好像是偷吃了一根。
1: 但我想说的啊，就是那个其实真的是，哎，我觉得萝应该说除了做菜里边潮州的那种我们叫的萝卜干不能算以外，
2: 嗯，
1: 它比萧山萝卜干要好吃，就是卢沟的萝卜皮，
2: 哦，
1: 它没有那么咸，但是嘎嘣脆，脆到就是吃完了以后有耳鸣的这种感觉。
2: 哇
0: 塞，
2: 这
0: 有点夸张了吧？
1: 不信你去试试，但关键它不咸，
0: 对，
1: 带点甜口，特别适合什么？特别适合我们说的就是平常时间滋补血的辰光，
0: 嗯，
1: 或者是肚子饿的时候，哎，吃吃，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好吃。
2: 你会配口茶吗？
1: 这个其实配饭，我觉得哎，真好吃。
0: 加馒头呀，
1: 加馒头也好吃，
0: 对吧？
2: 也行，
0: 嗯，
2: 我觉得配饭拌饭好吃，
1: 对吧？像这种，我觉得都是平常时间我们不一定接触得到、
2: 嗯，
1: 但是这个都是在同一个牌子里边、同一个品种里边，
2: 嗯，
1: 它能够排的比较前的。
2: 哦，
1: 萝卜干里边，我首选一定是卢沟的
0: 萝
1: 卜
0: 皮，
1: 那个
2: 好吃。
1: 还有什么东西？就是每到一个我们说的那个。休息站，高速公路休息站、
0: 嗯、
1: 它还有一样东西我都会买、嗯、而且买了现场立马就吃，什么东西？
0: 什么？
1: 咸鸭蛋。
2: 咸鸭蛋
0: 啊，
1: 咸鸭蛋是每个高速公路上都有的，
2: 必备的，是
1: 必备的，而且我每一次我都会去看有没有人上面写的是双黄咸鸭蛋、
2: 啊、高油的，
1: 哎，我买回
0: 来高油，
1: 我拿到门口就直接剥，剥了以后，我先把里面两个咸蛋黄，
2: 哪的忘记留
1: 哦，两个咸蛋黄，
0: 咸的，
1: 不咸的。我跟你讲，那个吃下去有多治愈啊！你是无法接受的。
2: 贤姐，你可能觉得蛋白可能比那个蛋黄还咸，
0: 对，
2: 蛋黄并不咸，
1: 蛋黄不咸。
0: 但是我总觉得咸蛋吧，你最起码配碗粥吧，要不然怎么吃得下去呢？
2: 咸
1: 的，蛋白是真咸，
2: 蛋白
1: 是真咸，但是蛋黄这个吃下去，要知道它那个咸蛋为什么我要这么说，你知道吧？它咸蛋是摆在常温里面的，
2: 嗯，
1: 而且呢，不是说今天摆了就今天一定卖掉了，它一定是摆了一个月，甚至于摆了两个月、一个季度这样。
0: 啊、
1: 嗯，那么这个咸蛋黄一直处于常温状态，你去买的时候啊，只要在保质期以内的，你去买，
0: 嗯、
1: 第一个是卫生，不会出现那种我们说的瓦塌。
0: 嗯，
2: 对对。
1: 第二个是你只要剥到有蛋黄的那一面，
2: 嗯，
1: 那个油瞬间就。
2: 什么？
1: 哦，这个时候你就一口啊，
2: 口油
1: 就在那上面一口油一嘬，
0: 哇，
1: 满足，
0: 三高了，
1: 为什么？你知道吧？
2: 三高不管了那么多，
1: 我就觉得你去休息站，一个是解手，把体内就是憋尿不能憋得长久，
0: 对，
1: 憋掉，随后就是人处于一种很累的状态，对吧？
0: 嗯、
1: 你去嗦一口那个咸蛋黄的油，
0: 天哪，
1: 哎，嚼一嚼那个咸蛋黄的黄，
0: 我怎么这个觉得这个画面是我接受不了的呢？
1: 绝对绝对好吃啊！
2: 哎、想起来，我还其实很多那个卖那个烧饼的也不错，
1: 烧饼的对吧？
2: 哎，卖什么缙云烧饼啊、玫瑰菜烧饼，买一个吃。
0: 哦，梅干菜饼
2: 我
0: 喜欢的，这个可以，
1: 这个分地段的啊。
2: 啊，这
0: 也分地段，
1: 这个分地段，
0: 哪个休息站？
1: 这个要过了浙江，往上面爬，高速公路开始往上面爬，
0: 嗯，
2: 就是往
1: 从台州
2: 往台州翁立台方向走，
1: 对，翁立台
0: 啊，
1: 从台州 温州临海那个地方走，
2: 1501，
1: 哎，
2: 沈海高速公路那边就过去，
1: 那个地方走，那么吃这种饼子的，
2: 哎，好吃，
1: 弄我的吃了，这条叫饼子的线路啊，一定是走那条路的。
0: 天哪，
1: 对吧？
2: 他们做的麦饼啊，这个缙云烧饼做的麦饼，就类似这样的饼，真的是好吃。
1: 他们的麦饼绝对是一绝。
0: 麦饼是什么？
1: 有马蜂煮啊，
2: 嗯，
1: 里面还是塞东西的，塞肉的，
0: 哦，
2: 还有塞米
1: 米啊，什么东西都有。嗯，
0: 哎呦，那我真的是，
2: 就我们说吃剩下的，我感觉就吃剩下的米饭，放点咸菜，放点肉末，
1: 对，
2: 做成馅，
0: 嗯，
2: 那个饼就夹在里面，它的饼是烫好的，那个很香，很有劲，那个，
1: 没有油的
2: 啊，
1: 油很少的，
2: 很好吃。
0: 不行，这个假期必须安排一下。
2: 必须。
0: 我怎么感觉这休息站我错过的太多了？
1: 我跟你讲啊，你就休息站，比如说你自驾游爬过去，对吧？
0: 嗯。
1: 那大厨建议呢，第一次去，带着全家，就2个小时。去哪里啊？去临海，
2: 临
1: 海，面临的临，大海的海，浙江
2: 那个消费就太高了。我跟你说，
1: 其实大厨
2: 他忍不住说要去那个
1: 大厨外婆啊。那个时候外婆，我是6岁到9岁那段时间一直住在临海。
0: 嗯，
2: 哦，
1: 就是当时的时候，我就新龙记发源地就在临海。
2: 是啊，我所以说我刚才就这意思说，去了以后他忍不住。
1: 但是
2: 天天泡到里面吃的话，哪受得了？
1: 你要知道，真没那么贵。除了兴隆记以外，临海的东西又好，
2: 是呀，
1: 又便宜，
2: 有
1: 东西还好吃。
2: 整个就是台州地区啊，包括临海，包括三门，有很多好吃的。而且我跟你说，我去过一次三门，吃了那个带鱼，我发现是我一生中吃过最好吃的带鱼，就在三门吃的。
0: 三门海鲜不是蛮有名的吗？
2: 那个带鱼而且宽，它四指宽的带鱼，
1: 四指宽。
2: 一般我不会吃点这种带鱼吃的，知道吧？因为那就是朋友接待
1: 那种带鱼是那个呀，我们叫深海带鱼，雷达网带鱼了。
0: 哇，
2: 真的是不一样，它嘎夸个当哦，一煎口就是很嫩、很鲜、很香。
0: 它是怎么烧呢？是煎带鱼？
1: 就本质好，
0: 还是蒸、
2: 啊、
0: 清蒸？
2: 油浸，
0: 油浸，嗯，
2: 啊，就是一面油一点点煎过的，就是类似于焗的这种做法。
1: 但是我又想说到油浸这个东西，
2: 嗯，
1: 最近有个视频，不知道你们看过吗？
2: 嗯，
1: 有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大爷。
2: 哦，
1: 在杭州的，
2: 在做，
1: 哎呀，我的妈，啊，他也做油浸。其实油浸是什么？就是像小兵说的，第一个食材一定要好。
2: 对，
0: 嗯，
1: 海钓你是做不了油浸的东西的，嗯，一定要阿拉刚刚叫啥深海党，
2: 嗯，
1: 做油浸。为什么？它第一个肉质厚宽，
2: 对，
1: 油脂含量高，
0: 嗯，
1: 随后油。这个油浸是正儿八经的油浸，油要稍微多一点的，
2: 油多的，而且这个油它是自己炼过的，不是普通的什么倒一个什么食用油下去就行的。
1: 跟那个就是粤菜里边的那种什么蒜头、红葱头、姜块在底下加热，把东西盖在上面，类似于像遮遮的那种是不一样的。
2: 不是，嗯，
0: 哦，
2: 嗯，
1: 他们是正儿八经的把油，
2: 对，
1: 就是其实小兵说的炼过，我也知道是什么。那个油里边混一点各式各样的粉进去，
2: 嗯
0: 嗯，
1: 让它有自然的香味，随后纱布一兜，
0: 嗯，
1: 兜掉了以后，底下呢的确是什么用那个洋葱啊什么东西打底，
2: 嗯，
1: 但是这个油要正儿八经的下去，至少要覆盖掉你那个厚厚的带鱼，
2: 没掉它的，
1: 端上来的时候不能咕噜咕噜咕噜起大泡，但是一定要什么东西，这个温度要控制在那里，像镜面一样的，稍微有一点微微的波动。端上来你去吃它
2: 啊，非常
1: 才会香才会嫩。
0: 嗯，
1: 小兵他至少一天有4-5天在外面，我们说吃都，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包括有什么饭局啊什么在那里。那一天我是TT要麻要打要送，
0: 对
1: 对吧，
2: 辛苦。
1: 你说要跟星级宾馆那些厨师做的东西做的，我还看不上他。
2: 嗯，
1: 因为为什么我平常时间灌输给我的，就是我外公包括老一辈的那些画家灌输给我的东西是什么，就你食材每天必须要自己买，
0: 嗯，
1: 自己挑，每天要新鲜的，
0: 嗯，
1: 不新鲜的东西自个内部消化掉做员工餐，
2: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对客人来说，温度是最重要的，
2: 没
1: 新鲜了以后温度是最重要的。这种摆盘的东西，啥本子高的扒地糊了，扒地无掉拢了，各种
0: 华而不实，
1: 华而不实不是为什么华而不实？
2: 掉这萝卜了，
1: 掉萝卜，以前是有的，
2: 是，
1: 啊，一定要有的。
0: 不是，这是大厨的基本功吧？
1: 那是国宴
0: 哦，
1: 那是国宴，
0: 嗯，
1: 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果蔬的一个盆子，雕好了以后是放当中的，
0: 嗯，
1: 正儿八经的上去的。你去看传统的扬州菜啊，什么东西，
2: 嗯，
1: 上去食材肯定要是最新鲜的，
0: 对，
1: 盘子一定是烫的，
0: 对。
1: 华而不实的这种东西旁边画画弄弄的这种东西摆着腾云驾雾的那种干冰上来的这种东西被以前的老上海人来看，你当时讲我要弄八个钟头做啥，我是来吃饭吃面条啊，
0: 对
1: 对吧，弄个这么弄我也比弄我出来弄个手灯了高头捏捏了捂捂了，我觉得这盆子的真的有好，
2: 的
1: 这个盆子不是给你一家人家用过，拿下来洗他就洗那一块有菜的地方，
2: 那
1: 一头还摆着的，
2: 他舍不得洗，不能洗啊，
0: 真是。那我们拉回来，刚才大叔给我们有一个饼的一条线路，回到这个路上，回到这个旅游当中来，还有什么线路或者还有什么这个休息站好吃好玩的再给我们推荐推荐？
1: 多的去呢，这个休息站这个休息站我们再往前走啊，
2: 往哪个方向呢？
1: 沪杭，
2: 沪杭，
1: 沪杭就一直走，
0: 感觉沪杭蛮宝藏的哦。
2: 哎，他说老实话，他那个开发的比较早，而且这种商业意识要比那个往那边走，往沪宁的啊，商业意识要强很多，所以他做了早，行了早，所以很多一些先做的一些方法比较好。
1: 快要到杭州了，就到终点的那几段的高速公路口子上，他们有一系列做豆腐一系列的一些的那种素食品，
0: 哎，这个我倒是会去吃，哎，
1: 我觉得很好吃，
0: 素鸭对不对？很好吃，
1: 素鸭、素火腿，
0: 对，
1: 现在也只有素鸭、素火腿，还有一个叫什么东西呢？类似于叫像素的响铃一样的，里边包的这种菜丝啊、胡萝卜丝啊，那个叫黑木耳丝啊，一个一个包的很细的、很小的，它是现给你炸好，
0: 哇塞，
1: 问你要汤汁吧，还是撒椒盐啊？
2: 这就是素的网酱了。
1: 哎，就素的黄姜，可以这么说。
2: 对啊，
1: 可以。他问你要吧，
2: 挺好吃的。
1: 那像贤姐吃的那个呢，就是素鹅啊，什么是带点甜味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已经给你做好包装的那种。
0: 对啊对啊，
1: 那种好吃的。但是那种啊，其实最好吃的以前是什么？就是，小鸭，你当年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去公园一定会买的，你那叫素乌。
2: 素鹅，
1: 素鹅是包在一个塑料口袋里，头上
2: 是素火腿，
1: 素火腿，
2: 哎，做的像一个火腿，你看着像个火腿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2: 哎，那个
1: 好吃的，
2: 那个有咬劲，
1: 那个有咬劲，但是我最爱吃那个公园里的什么，就是素鹅
2: 啊，素鹅，
1: 它是啊，就正儿八经给你包的一块方方的，装在一个口袋里边，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油多。
0: 对，
1: 头上用一个青苏钉给他做封口的，那个扒开哦，你别说油多了，那个时候我还去剥那个油，哎呦，老香了，我觉得。啊，我觉得当时啊，那个豆腐皮啊，是正儿八经豆腐皮，豆香味又浓，鲜甜之又又够味，随后嘬一口那个油，那个油香。那个油香第一口做下去，我就觉得有一股什么，有股菜油的香味，特别香。
2: 但现在好多用做菜的话，用菜油已经很少了。
1: 但是啊，我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过瘾。虽然说我以前去公园的话，一直会买，哪怕是路过我也会买。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啊，这种豆制品的东西，一定是当时的时候，小时候在哪里，在虎丘门口，灭炸的五谷，
2: 金金的五谷，对吧？
1: 金金的五谷，
2: 哎，这个就是那个。纸盒装的，还有一种塑料袋装的，
1: 请你吃过吧？
0: 我吃过的，
1: 一个纸盒，
2: 这个也是火车美食中最著名的之一啊。
0: 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学同寝室都是江浙沪一带的嘛，然后大家回家一次再回来就会带各地就是周边地区的各种美食。
1: 对对对，
0: 我们有个苏州的同学就是会带这种那个就是豆腐干回来，可好吃了，还好多种味道呢。
1: 对，它一盒一盒不卖的。
2: 对
0: 的，
2: 它
0: 是
2: 十盒，对吧？还有
0: 我小时候
2: 上面是什么苏州几大风景名胜，
1: 对
0: 对
1: 对，
0: 它是给绑起来的，用那个红绳子，
1: 对对对，
0: 这个一套，对不对？我到上海来旅游，我爸妈小的时候来旅游也是这样子，到苏州去一趟，也是拎几盒回去的。
2: 那个时候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这个的，还有一个什么，就枣泥饼。
1: 枣泥饼，
2: 哎，枣泥饼就全部是外面芝麻，当中枣泥的。那个当时呢，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太甜，我那个吃了还少一点。虽然我很喜欢吃甜食，他那个枣泥饼。少吃点还是不错的，但是那个豆腐干哦，每次是必买的。
1: 但你那个我枣泥饼，我倒不一定喜欢吃，我一定喜欢吃那个豆腐干。
0: 对，拿个牙签
2: 牙
1: 对，而且是老有劲的，一买就是一摞。
0: 对对对，
1: 他那个牙签，而且是在那个盒子里边的，
0: 对，
1: 然后你做，最后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能够代表江浙沪一带的伴手礼。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火车上也能够见到，那个时候还有轮渡来。对吧？
0: 对，
1: 点到点的那种轮渡上也有买。
0: 对，
1: 随后就是你会买好了去送人。
0: 是的，
2: 啊，不能老有米字。
1: 而且你送人，你不可能一摞送给人家，你都是给人家一盒或者是几个味道。我只要一回家，那个时候只要台子上放着这个东西，我就觉得 哎呦，今早哑到又可以享受一下美食，因为那个时候吃的真没吃啊。
0: 是的。
1: 那个时候吃起来，哦，吃这个东西，我觉得这里面的甜汁怎么会进去的？
0: 对，好好吃哦。
1: 那个时候
2: 它的甜汁真的是做得好。那不像我们现在做甜汁，包括它的豆干也特别香，香了以后啊，我发现那个原料豆干上以后，甜汁进去以后啊，这都融合在一起，它那甜就不显得特别甜。
0: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好像苏州的这种豆腐干和无锡的还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2: 嗯。
1: 但那个时候你知道，你们吃的这个甜，对吧？你们会觉得不一样。嗯、我在想什么东西，有可能家里条件不好。我想，哟，跟你能把嘎西都当进去，我在家里面糖罐里面泡点糖水，还是偷偷摸摸的，被我妈知道要吃伤我了，你晓得吧？我想，他那个豆腐干怎么有那么甜？
0: 好好吃啊！
1: 你知道吧？我想好好吃就穷吃、
0: 嗯，
1: 但是你说吃到饼啊，
2: 嗯，
1: 我就一直在家里面等，等什么？有人从北京回来的吧？茯苓饼
0: 哦，茯苓饼，我也想到这个。
1: 哎，这个饼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0: 是的，
2: 哎呀，
1: 我就觉得一个盒子打开，里面一张张像纸一样。当时的时候我就觉得
0: 你怎么吃？
1: 我是先把纸头一点点剥掉，
0: 对，剩下中间一圈，
1: 中间一圈我是不舍得吃。
0: 对，那我也是。
1: 我一定是先剥纸头，
0: 哎、对，
1: 剥了，哎呦，哇哇哇哇到底下那一块，
0: 就剩中间那一块，
1: 对，
0: 有馅儿的那块，
2: 美美的做，
1: 然后就开始啊，就慢慢的吃。
0: 对、
2: 哎、
1: 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东西是个美味，
0: 小时候的回忆啊，
1: 是吧？
0: 对，而且这个也是好像去北京的，大家都会当做伴手礼带回来，
2: 一个蜜饯啊、嗯，对吧？什么京八件，然后再买这个就是茯苓夹饼、嗯，
0: 是的。
1: 但这种就是，那我们说啊。北京人他还是延续了那种皇城里面的这种配置方法、
2: 嗯、
1: 他那个茯苓饼真的就是跟以前皇城哥一样，
0: 嗯，
1: 喜欢用果脯，
2: 果
1: 用中药材、
2: 啊、对，
1: 果脯做馅，中药材做饼，
0: 嗯，
1: 对吧？北京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好的？北京的茉莉花茶是真好的、
2: 啊、
1: 几个老的茉莉花
0: 啊
1: 档口，对吧？哦，我其实我现在家里面自己喝也
2: 会是吃茉莉花茶，
1: 茉莉花茶，
0: 嗯，
1: 哦，那个我一定是买，
2: 可以的，那都属于老枪，
1: 老北京的什么张一元，
0: 嗯，
1: 弄个大茶缸子，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咕隆，就是说一个热水瓶里边可以倒在大半瓶的那种大
2: 对
1: 大搪瓷缸子，
2: 对，
0: 是
1: 大夏天过来是那么凉一壶，哦，
0: 过
1: 那个，
2: 嗯，
1: 咕咚咕咚喝下去，我觉得一个是把自己的暑气全都冲掉了，
2: 对，
0: 嗯，
1: 第二个把自己嘴里的口气、胃里的那种肠胃的那种气息全都给你冲掉了，
0: 清理了一下，
1: 还有清理了一下，我觉得。茉莉花首选我觉得一定是
2: 北京
1: 的茉莉花，
0: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会打树上的槐花，
2: 槐花也可以
0: 打下来，
2: 做菜也很好吃啊。
0: 是的，这也是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哦。
2: 槐花酱做成那个炒鸡蛋都挺好吃，
0: 我们小时候哪还加工呀，就是从树上打下来就直接空口吃了。
1: 槐花你吃了、
2: 嗯、
1: 铜钱叶你没吃吗？
2: 嗯，
0: 没有，
1: 两种吗？到了这个你能够打槐花的时候铜钱叶也出来了
0: 啊，
1: 对吧？这两种槐花炒蛋，
0: 对
1: 吧？这种我们一般性你一定要打下来，一般性我们是什么漂洗、
2: 嗯，
1: 漂洗了以后稍微用盐汁盐腌一下，出了水以后再开始做菜。
0: 天哪，听我们麻油饭搭子不仅有美食好故事，嗯、还有诗和远方，对不对？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好吃好玩，而且在旅行途中，就是忽然觉得特别想放下一切，赶紧出去走一走。无论是坐火车、坐飞机，还是开车出去，你都能够一路的风景、一路的好吃的都在等待。好了，欢迎各位听众啊，把你们如果能够出去走一趟，如果能够收集到各地的好吃好玩的，或者你们旅行途中的美食的小故事，也欢迎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社区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哦。咱们下期再见。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2: 我是会吃豆豆子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0: 上半年啊，假期很多。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对假期有什么安排，就是最喜欢乘坐的交通工具有哪些。
2: 来来来，徐大叔来，你喜欢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1: 我一直

0: 处于旅行状态。
1: 哦，
0: 什么旅行状态呢？
2: 怎么说，
0: 就从家里边，
2: 嗯，
0: 到哪里啊？到朱家角，
2: 啊，
0: 到金泽。
2: 这个是旅行吗？
1: 哎呀，这太近了。
0: 因为我每天要买菜，
2: 工作，
0: 我已经是把这种买菜，把这种工作当中一种旅行，
2: 省大币在旅行。
0: 但是你要叫我跳出这一段，几乎很难。
2: 嗯，
0: 为什么？嗯，因为我开着店，每天要麻打锁呀。
2: 啊，对的，对的，对的。
1: 哎，
0: 小兵
2: 啊，我吧，其实你说自驾呢，我也是挺喜欢，但是我最向往的就是坐上绿皮车，然后一路这个美多多美多多跑，然后呢，
1: 嗯，
2: 到一个想下车的地方就下去，到当地去看一看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啊，
2: 绿皮火车是我一个比较想选择的一个交通工具。
1: 啊，我也很喜欢坐火车旅行。哎，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是这样子，首先我家里头有很多在铁路上工作的人，
2: 啊，
1: 我叔叔呀姑姑呀都是在兰州那边。那我在上大学期间，就是整个大学期间从兰州到上海这段都是火车，每个假期都是火车。
0: 为什么？
2: 坐多久啊？
0: 硬卧还是软卧？
1: 啊，肯定是硬卧呀。那个时候学生
2: 没有那个条件，啊，
1: 不是，硬卧是有卧铺的。软卧是一个格子间，格子间有的，
2: 是啊，
1: 是硬卧是六个的，
2: 啊，
1: 你可能都没有坐过，
0: 硬卧是也可以躺下来的，对吧？
2: 是啊，没错，啊。
1: 你那个说坐的，那叫硬座。
0: 哦，那叫硬座。
1: 对，
0: 还有软座吗？
1: 软座是后来升级以后的火车有。
2: 啊，是，以前有软座，它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比如说是中短途的，
1: 嗯，
2: 比如说五六百公里以内的，是有软座的。
1: 嗯，
2: 啊，是有。
0: 那软座是怎么样的？底下再给你加个垫子，
2: 舒服呀。就是把这书法把它糊出过的呀，这个叫软座呀。
1: 啊，对，
0: 因为这个有可能我年纪比较小，
2: 这个，我找机会
0: 了，我开始啊，
2: 我找一个这个还在跑绿皮车的地方，有可能会有软座存在。
1: 嗯，
0: 不过
2: 它是没有卧铺的，它只有硬座跟软座之分。
1: 嗯，
0: 但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提到我那个好大哥，他那天是应该是几年前了。六年前还不七年前了，他带我去徐州做过一次美食节目。
1: 嗯，
2: 徐州浙江，
0: 他自己
1: 徐州
2: 哦，徐州，
0: 他自己不舍得做那个我们说的就是您说的，嗯，小兵说的那种软卧
1: ，
0: 他比软卧，我觉得比
2: 现在是商务车吧，
0: 他比那个就是高铁的两头。那个，
1: 啊，商务座
0: 哦，那个座位坐上去，我的妈呀，还给你递上拖鞋，
2: 哎，得，
0: 对吧？那个椅子坐在里边，就是你整个人把你包裹在里边。
1: 不，那你这个概念跟我和小明老师说的不一样。
0: 我说呀，他给我买了一个这个位子，
1: 哇塞，
0: 他自己还不舍得坐这个位子，
2: 什么意思啊？
0: 他跑到
1: 一等座、二等座后面，
0: 二等座去坐着
1: 啊。
0: 哦，我这一个过程啊，就是颠覆了我对这个火车的这个
1: 认知，
0: 我觉得这个火车怎么坐着，
1: 好舒服，
0: 怎么坐着比飞机还舒服？
2: 哎，你别说，
0: 还给你吃给你喝，啊，
2: 那个票价比机票还贵，你知道不？
1: 是的，
0: 还贵啊！
2: 当然喽，
0: 那个，
2: 你不好意思，
0: 到现在我才知道，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你知道吗？
2: 然后节目下来以后，你想办法给他把这事再提一下。
0: 我到现在才知道，难道这个座位那么贵吗？
1: 对，商务座是非常贵的，
0: 怪不得他。一
1: 自己没舍得，
0: 他边上还给我配了拖鞋，
1: 是的，
0: 对吧？还有吃的东西啊，什么东西，我觉得天哪，现在的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种火车怎么一下子怎么，我感觉服务的那么到位，那么体贴。
1: 哎，你吃了什么火车餐？
0: 他就端上来就像飞机餐一样的，你知道吗？
2: 他，
0: 我都不好意思，前面还有坚果。
2: 他那个是不一样的呀。
1: 对，
2: 先生要喝点什么？要喝咖啡，对不对？不一样，商务舱不一样的，
0: 一点没有这种人，
2: 而且还有
0: 人呐，这种感觉都没有。
2: 挤，你想挤不到人，你知道吗？你一个车厢才几个人啊？一个车厢像我们平时一个车厢可能坐那好一点一等车可能五六十人，你那才20多人。
1: 可能都没有，
0: 因为什么？我是云南人，
1: 嗯，
0: 当年你知道的，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家里条件大家都差不多，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2: 对呀，
0: 想坐一次飞机，那个只有电视里才有，连续剧里面才有那种感觉。那么我爸带我从上海去昆明，
1: 嗯，
0: 坐多少？坐4天啊，5天4夜，还不知道4天3夜的，
2: 没那么久。
0: 绿皮车
2: 有吗？
0: 真的，那绿皮车
2: 5天4夜。
1: 嗯，
0: 对，
2: 我觉得我去过新疆，我坐过3天4夜，已经很
0: 坐到最后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有软卧吗？有硬卧吗？
2: 有软座吗？
0: 坐到后面我是亲眼见到，
2: 嗯，
0: 就是因为我小嘛，
2: 嗯，
0: 到处乱跑啊什么还不懂，但是我亲眼见到我爸的腿
1: 肿了，
0: 肿了，就
2: 没错，
0: 5、6个钟过，哎，亲。

0: 跑出来的，对不对？那他第二轮就便宜了一点，再到最后就更便宜。如果实在没人买，到最后一轮他就抛出去，好便宜的，
1: 好便宜的。
2: 哎呦，这个我都真不懂，
0: 这个技巧没掌握。
3: 像我们这个肚子饿了不行的时候，就一定要吃的啊，那就没办法了啊。像谁有这
1: 个
3: 方法，
1: 那个时候我记得啊，
3: 是可以参考啊。
1: 一个盒饭是还是纸头盒装的，
0: 对，是
1: 吧？纸头盒装的，那个筷子两根并在一起的，
0: 用橡皮筋绑在，
1: 用橡皮筋绑着，一打开来，永远我是在找那一抹红在哪里，啥你知道吗？红肠，蒸过的红肠，
0: 对，
1: 两头翘的，哦，我跟你讲，
0: 回忆杀，
1: 那个时候为什么我就觉得现在为什么还有人把红肠外面的层衣扔掉？
3: 啊，是刚好吃嘛，
1: 我觉得那么好吃，当时的时候那个卷起来的时候，你嚼那块东西啊，我跟你讲，能够嚼好长时间，
3: 或者香蜜的。
1: 我把它已经跟海蜇皮已经联系在一起了，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最后那红肠把饭都染得红红的，哦，那种感觉太棒了。还有什么蒸蛋糕？就是鸡蛋蒸的厚厚的那种蛋糕，有两片，还不知道一片。我觉得那里面因为什么，
3: 是吧？
1: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炒在一起，盖在饭上面，有点汤汁跟饭吸住了。
3: 给周围好吃
1: 哦，我觉得太美味了。
0: 大厨都称美味的火车餐。
1: 那时候家里穷呀，能有一个菜，能有稍微哎搞点肉的荤腥的，已经很好。
0: 你看那个时候你是买盒饭的，你一定没有去餐车吃饭。条件没达到吧？
1: 那个搭不上的，那个搭不上。
3: 那个时候真没条件去餐车。
0: 对，去餐车吃饭，点菜吃，因为其实那时候餐车是很贵的。
3: 那时候还要粮票了，
0: 哦，
3: 哎，要全国粮票，那个时候很奢侈的去餐车吃顿饭。
0: 对，
3: 如果说那个我们到中间某个站有好吃的，一般有
0: 在站台上去拿好吃的，
3: 一定要下站第一个，等着他开门往下一冲，跑到那个小推车那边去看，
0: 对，
3: 有什么好吃的？
0: 是
3: 啊，一看有烧鸡，好，不错
0: 哦，各地烧鸡。这我要问一下小明老师了，就是很多站台上都有烧鸡。我那时候走的是从兰州到上海的这条线嘛，有一站我一定下去买一只烧鸡，这就整个我路程就够了，这一只烧鸡就够了。你猜我是在哪一站？
3: 兰州到上海，
0: 对，兰州到上海这个跨省还跨的蛮多的。
3: 哦，这个跨的就多了呀，我想想看，陕西过来，
0: 陕西
3: 的就宝鸡吗？
0: 对，
1: 宝鸡也出烧鸡吗？
0: 当然，
3: 好多地方
0: 有名，
3: 好多地方都出烧鸡。
1: 那是宝鸡应该是窑鸡吧？是一个大窑里面。
0: 不是，他在推在站台上买。
1: 对呀，是推在站台上买。
0: 反正不追究怎么做。
3: 徐大厨啊，那个时候啊，食材都还是不错的。其实他好好做一下，都会能成为。
1: 你不要讲那个时候，小兵啊，我就是在站台上对这个烧鸡。以前很爱吃烧鸡，阿拉讲富力街烧鸡，富力街烧鸡
3: 好吃啊，
1: 安徽的对吧？
3: 对啊，德州
1: 就是上一次我从上海去合肥那个家里边一个亲戚家去有事嘛，去串门嘛，那么就坐了那个火车
3: 啊，
1: 路过了不知道哪一站，他们说底下有富力街烧鸡卖，我就去了。当时我跟你也沟通过，那个我对这个烧鸡的印象，就从此以后哪怕再好吃，我一定不会去买。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到了那个站点，的确他也是富力鸡烧鸡，我下去买，我给了他50块。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只鸡的话是，哦，那只鸡是50块，我给了他100块，他找我的是多少钱？找了我一张，2张20，1张10块。
3: 你说这个鸡好吃不好吃？
1: 老酥了，酥到骨头里。
3: 味道还是挺香，特别它那个油里炸过以后，那个鸡皮啊，在吸了那个卤汁以后，
1: 就老女了，啊，那个鸡皮就像那猪肉的皮，
3: 哎，
1: 虽然它没有那么厚，
3: 对，
1: 它能够有皱起来，但是不破，
0: 是
1: 好吃那个鸡啊，我跟你讲，就是好吃那一层皮上面。
3: 关键什么？再弄两听啤酒啊，买一个盒饭，只要素的盒饭就行了。拿醉比尼尔外买一盒，两听啤酒，一个烧鸡，哇，那个真的是。
1: 那你觉得吗，贤姐啊？烧鸡最好吃的，真的是两条腿带油脂，两个翅膀吃火肉，
3: 一层皮，
1: 对吧？一层皮。但是烧鸡真不好吃的，它的鸡胸肉，
0: 鸡胸肉，对对对。
1: 哎，为什么就是那么木呢？木了以后还就酥哒哒，因为它太酥了，你知道吗？
3: 是是是，
1: 就酥哒哒的这种感觉。
0: 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烧鸡真的是旅行必备
3: 啊！那是，
0: 就是坐火车的，尤其是坐过长途火车的人，都会爱吃烧鸡的。
1: 还有一个，那个时候你几岁？
0: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
1: 那个时候这种事儿你已经不干了，
3: 怎么也不
1: 过。我告诉你啊，有种事儿是什么？我记得我很清楚，那个时候 我也爱吃呀、啊。
3: 嗯，
1: 是我不是在火车站上买的，我是在

0: 当时的叔叔煮蔬菜摊子里边带买好鸡带上火车，
1: 哎，可以啊。
0: 那个时候呢，我妈坐在我对过，你知道吧？外公坐在我旁边，家里一家人吃完了以后，就是你知道硬座嘛，面对面当成个小桌子，
2: 对，
0: 吃完了以后，
1: 嗯。
0: 我就喜欢两个手在腿上
1: 擦，哎呦，这样
0: 你知道吗？
2: 妈妈看到恨死了。
0: 妈妈没看到，结果下去走路的时候，看到两条腿上面怎么到处都是手印子，你知道吗？哎呦，这个时候给我的印象很深，而且我就知道那个时候的鸡的品种很好。
1: 是，
0: 就你擦的那点手的印子，那个香味就有你有本事那条裤子不洗掉，它这香味一直在上面，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2: 对，
1: 美好回忆，真的。
2: 我觉得相比这个火车餐啊，好歹还能够在站台上有选择，就是选择还多一点。
1: 对，
2: 后来大家出行越来越方便，就变成飞机，对吧？我就不爱吃飞机餐，始终。
1: 为啥呢？
2: 我觉得那个饭菜好像是蒸熟的，对，没什么味道。它可能非常的干净，但是呢，就是
1: 他只要吃不出问题就可以。
2: 反正我没有印象当中有吃到好吃的飞机餐。
0: 这个就要，我的确有这个偏见，就像贤姐那种感觉，飞机餐就普通的民航的飞机餐，它其实做的预制的地方就是跟我们现在预制菜很像。
1: 对，
0: 它第一点首先要保证它所有的食材，干净，无菌。他是首先要这个，
1: 这个是他首先。
0: 第二个是色泽的搭配，
2: 啊，
0: 第三个是营养的搭配，
1: 嗯，
0: 口味的搭配，
1: 不是
0: 基本上是最后一条，或者是什么？为了前面那几项，把口味的搭配有可能绑臂拐拐。
2: 哎呀！
0: 但是你要知道，以前的那些绿皮火车，它专门有一节车厢或者两节车厢，
2: 餐车
0: 它是餐车，
2: 对，
0: 后面有师傅吧，
1: 有冰箱啊，里面有
0: 红，
1: 要
0: 有
1: 红
0: 么子啊？
2: 我家可是我有两个姑父都是餐车的大厨，
0: 哦，那每年过年啊，回来东西
1: 不得了，
2: 哎，真的，而且都是他俩掌勺。
0: 那我们现在啊，就说过去讲的是烟火气，
2: 对，
0: 又叫什么？阿拉讲每只菜侪炒出来，哪怕你是盒饭。
2: 对，
0: 没问题，我后面至少有蒸箱，你蒸跟红肠我也给你蒸出来。
2: 对，
1: 贤姐，你那个刚才也说的飞机餐不好吃，对不
2: 对，
1: 但是也要看，我的观点是这样啊，
2: 嗯，
1: 确实口味上不能比，但你说你正好在饭点了，你改站在飞机上你吃不吃？那我呢是这么选择的，比如说我的机票是一点的，那我就会12点在下面先把饭给吃好了
2: 啊，
1: 对吧？或者说早一点吃也没问题，或者往前挪一点没问题。但是你上去正好尴尬，你如果10点飞，你飞3个小时，在上面正好吃饭的时候，你怎么办？
2: 还得吃。
1: 真的别辜负了自己的肠胃，知道吧？你这副好肠胃，
2: 你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对，你都要对自己好一点，把肠胃养好，你才能吃更好的东西，对不对？你看飞机餐一般供应两种，一种是点心，
2: 对，
1: 一份点心，一份飞机餐，
2: 是，
1: 对不对？点心。你可以不要，或者说我只要点心，我不要飞机餐。你稍微要垫一下，
2: 是的，
1: 让自己补充下能量，你就别太考虑说这个东西有多美味。你要想它给你的能量，你想，哦，还不错，你就把它吃下就可以了。
0: 像反正我飞机也没坐过几次，我
2: 大叔是没空啊，
0: 各种各样的飞机餐，
1: 哎，
0: 反正。就鱼的飞机餐，鱼配米饭的，鱼配面条的，
1: 是这个
0: 肉的飞机餐，牛肉的飞机餐我都吃过，反正总的一圈兜下来啊，我觉得肉的飞机餐，点击率要比鱼的飞机餐点击率要高，往往就问到我的时候，就是他说还有几份鱼的飞机餐，
1: 问到我的时候，基本上我就要鱼，我不要肉，就很怪。
2: 那飞机餐里头有一样东西，
0: 啥
2: 我最喜欢
1: 啊，
2: 那个榨菜。
1: 榨菜
2: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对那其他的东西不好吃，
1: 嗯，
2: 那我就把那个榨菜啊萝卜干啊拌饭，我觉得也能填饱肚子，
1: 哎，
0: 那个给我印象也很深
2: 啊，
0: 我在网上面点击过好多，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买东西方便嘛，我就在网上面点击好多，买过来呢给我的感觉是外包装很像，但是内在的榨菜口感什么东西完全不像
1: 啊，
0: 因为它的榨菜一个吃上去特别脆，
2: 对，
0: 不咸，
2: 对，
0: 我一甜，关键是什么？还有点嫩，很嫩，就是小孩也能吃那种。
1: 对啊，而且那个你如果觉得那个飞机餐那个其他东西不好吃，你用那个拌饭也挺好吃的。
0: 好，那么我跟你说啊，请到服务站去买。
1: 为什么？去服务站？飞机上有服务站吗？
0: 不，我说落地以后

0: 你到服务站，
1: 到哪个服务站去买呢？
0: 高速公路的服务站里边去买，
1: 有吗？
0: 去兜兜，有可能你会兜到。
2: 而且我对服务站的吃的吧一直没有好印象，就觉得跟机场呀这个高铁呀站的那种吃的一样，又贵又不好吃，所以我能不在那儿吃就不在那儿吃。
1: 是
0: 那是以前
2: 哦，
0: 你现在比如说啊你以后去一次叫阳澄湖的服务站、
1: 啊、
0: 你再去看看。
2: 我知道有平星级服务站，有星级、嗯、
1: 是
0: 你以后有空去切土扎哈，
2: 嗯，
0: 就被他们骗一次，去吃一次洗澡蟹，路过阳澄湖，
2: 嗯，
0: 那个我们说的服务站，你再进去看一看，您停车车位都说不定很难找，一旦进去了以后，您看一下，哦，里边的富丽堂皇的感觉，
2: 啊，
0: 随后您吃的每一样东西，它的那种包装，包括口感，包括吸引你的那种博你眼球的那种感觉、颜色、色泽，
1: 哦、
0: 完全跟颠覆你传统服务站的那些。出售的那些食物的那些出品，
1: 哎，刚才徐大都说的去服务站就买、嗯、去买东西，你说去哪个服务站去买，去买什么呢？
0: 我会啊，其实我晚上有时候下了班、
1: 嗯、
0: 只要想吃了，脑子里边有这个念头下
1: 了
0: 划过了，
1: 嗯，
0: 我就会开车将近60多公里从上海的出发，沪杭高速出发
2: 啊，
0: 上海往浙江方向出发，对吧、
1: 啊、对，
0: 这个口子是没有的，他也有个嘉兴服务站，
1: 对，
0: 这个是没有的，我一定从嘉兴服务站出来，随后绕一个掉个头，开了蛮远的，要开十几公里路，掉个头再上来，从浙江往上海的这个服务站，
1: 嘉兴服务站，
0: 嘉兴服务站、
1: 哦、
0: 一定是从浙江往上海的这个口子的嘉兴服务站，
2: 要注意这个方向，
1: 对对，
0: 里边有、
2: 嗯、
0: 有啥、哦、里边真的是我
1: 有什么好吃的
0: 个人评选过，因为也做过几档美食节目了我们分别的去盲评盲猜盲尝，
1: 嗯，
0: 哎、
1: 嗯、
0: 评出几个特别，
1: 嗯，
0: 它的粽子
2: 啊，粽子，嘉兴的粽子
0: 可以说啊，上海里边能够排到一二三名，
1: 就是什么
0: 挤进去的，就是某某灾的
1: 啊，某某灾的
2: 啊，那不是、
1: 啊，它还不
2: 一
1: 样，
2: 都应该
1: 一
2: 样
1: 的吗、哎、它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哦，
2: 天哪，
0: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一个粽子啊，
1: 啊好，
0: 但是粽子啊，大叔跟你讲，你最好是什么，
1: 嗯，
0: 今天晚上如果你想去买吃粽子之前，前面一顿你就先别吃了过去的时候呢，他可以先给你剥两个，
2: 嗯，
0: 你就在那里吃，哦，那个味道我跟你讲，那个米的糯米里边含有的你口香米的，
1: 嗯，
0: 包括那个肉的香味、嗯、关键是肉的香味怎么能够给它能够360度的散发到这个米里边，包括是最外面一层，
1: 嗯，
0: 这个是个关键，而且是什么，它是买几个还送一个，
2: 哦，
0: 买大肉粽，那个剥开来里边那个肉啊，我跟你讲，你就吃点肉就把你吃饱了，那肉是真的
2: 特别实诚，
0: 对吧，
1: 来好了，
0: 吃的那个
1: 啊，吃了粽子
0: 粽子
1: 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
1: 360度有肉香的粽子啊，
0: 它旁边往里面走有个超市，它那个超市就是一箱一箱，你一眼就能够看到，哟，可这么子有什么飞机高头吃到个昂空猪菜，
1: 哦，那刚刚昂空猪菜，
0: 我当时的时候是为了买一个相似的买回去尝一尝，
2: 嗯，
0: 一尝了以后，哟，是这个味道，
1: 嗯，
0: 你知道我有多夸张吗，第二天继续从这里
1: 上海公里的果糖
2: 又跑了几十公里，
0: 又回来之后再买四盒，
1: 嗯，
0: 它这个里面有一个航空系列，航空榨菜，航空萝卜头，航空大头菜，有一个系列、
1: 啊、
0: 好吃
1: 好吃啊，
2: 好神奇啊，会在这种地方卖哦、
1: 啊、就是、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啊、什么，
0: 那个是、嗯、那个呢就要下午6点钟以前它还在，
2: 嗯，
0: 它是在买粽子的一个对面，就是我们说的进去一扇门的对面的一个档口里边，买什么，买文虎酱鸭，文虎系列，
1: 对啊，
0: 文虎
1: 酱鸭也算嘉兴一个品牌啊，那跟在嘉兴买的不一样吗，
2: 对呀、啊
0: 哦、
2: 那不是到嘉兴去吃更好吗，
0: 你那个嘉兴，因为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嘉兴也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2: 对，
0: 跟不上了，你知道吧、
1: 哦、
0: 有时候跟不上了、
2: 嗯、
0: 关键点是什么，比如说它旅游景点有时候人一多它就卖完了，但老卤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文虎啊，
1: 哎对，
0: 这个要这个老卤你今天买不完，你可以买不完，但是你要收回来再刨了老卤一下，
1: 嗯，
0: 那它这个味道就完全的进去，
1: 哦，
0: 它就是有种酥而不烂，整个鸭子拎起来的时候它的皮都不会破，但捆上起来一定哈擦擦，
1: 对呀，慢慢喝，
0: 一吃就像您说的，就前几期小兵说的是什么？它是草鸭。
1: 嗯，对对啊，这是好
0: 啊，个草啊，就是刚肚毛不大吧？
1: 不大小。
0: 那个脚爪很小的。
1: 对呀，我好像吃嘛像钢筋一样。
0: 像钢筋一样哦，他给你一块块切的很小很细的那一块块，绝对好吃。关键点还有一点什么呢？他的那个卤，你一尝他的卤啊，是什么？是老卤。
1: 哦。
0: 就刚个这个这
1: 个
0: 这烧个这阿子汤里香，个地烧阿子汤个地米道啊，
1: 嗯，
0: 不会少于几百个鸭子，就这种香味道。
1: 哦。
0: 还能够尝出什么？就是平常时间你这些老卤，在煤气上，阿拉讲了还煤气高头炖出来个味道，跟侬了还大灶高头用砂板炖出来味道完全不一样。
2: 天哪、
1: 哦，
2: 我们大厨真的是太宝藏了，竟然是在一个休息站帮我们把想爱吃的
0: 这
2: 个飞机上的萝卜头给找到了。
0: 这个才刚开始
2: 啊！那就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休息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大厨来推荐。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讲美食好故事。刚才我们讲了飞机餐，讲了火车餐，没有想到飞机餐上的好吃的在休息站被大厨找到了。那么在休息站还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要请大厨继续来给我们找找看。
0: 刚才只不过是讲了一个文虎酱鸭，它里面边上还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叫文虎鹅胗。
2: 哦，鹅胗，
0: 它就是用酱鸭的卤
1: 哦，去卤
0: 那个
1: 鹅胗，
0: 但他写的叫鹅胗啊，我也知道那个东西一看就是鸭胗，但是就说味道已经全都卤进去了
2: 啊。
0: 他呢，就是每一次他会买的时候，他会给你切，我一定是先拦住，你给我五个，但是有一点你不要切，我就自己嚼，有可能我这一口牙就是因为吃这种东西，
1: 有可能，
0: 它
1: 越嚼越香，
0: 哎，我就觉得奇怪了，奇了怪了，我觉得这种鸭胗。就是鸭胗也好，鹅胗也好，做盐水的，不带酱色的，切片，
1: 好吃，
0: 一定要切片，好吃的，比如说啊，稻香村的，
1: 对呀，这个嘛，就这，这个，
0: 对吧？要黑，那么你一定要切片，那个片一切切下来，那个里边的横切面里面带点红的，
1: 对，
0: 一丝一丝你是看得见的，对吧？
1: 像啊，
0: 那种是因为太咸，一块吃下去了以后，你是越嚼越咸，受不了，一定是哎。掰一丝嚼一丝，掰一丝嚼一丝，那就把咸味带着你的唾沫就鲜味给嚼出来了。但做这种文虎五香的东西啊，一定要整个的，
1: 把它嘴巴里夹的，
0: 整个的，夹的来，我跟侬讲，这个青筋啊，旁边根根爆出来，我觉得
2: 费牙口了，
0: 好吃，这个好吃。
1: 哎，真的，怎么吃法其实很重要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一直在说吃，真的，你说是切片吃还是这个整颗吃，口感你真的要去尝试一下，真的是不错。大家有机会啊，这个
2: 要感受一下，
1: 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2: 学徐大叔这样，拿着整只的嚼一嚼。
0: 反正我想这么说啊，就是什么呢？酱的东西，我觉得酱鸭胗、酱鹅胗这种的，一定是整个的嚼。如果你是白切的。或者是盐水的，一定是切了片，对吧？像稻香村的鸭胗啊、海啊，小绍兴那个鸡胗啊，你一定要切开蘸酱油吃，你整个的嚼，对吧？我就觉得不对，这个味道就不对了。
1: 好，这个也是个很好的提示。
0: 小兵，你还有哪里
1: 啊？
0: 你是兜兜追追一条这个线上，你到处有。
1: 那沪杭，我觉得嘉兴站真的是不错。
0: 嘉兴站。
1: 沪宁呢，我是觉得无锡站还可以。
0: 五线。
1: 我现在嘛，理想就指着
2: 小排、
1: 小笼包，很多，包括横着扬州过来卖包子的，现在开了有几个卖包子的。
2: 但我还是很质疑，像这种休息站里东西正宗吗？
1: 没关系，正宗不正宗，你自己去尝一下呀，这有什么关系呢？你肚子饿了，
0: 你
1: 去尝一下，不用
0: 什么东西都需要尝，
1: 没关系的呀，对吧？你说我饿着肚子，我非要。这一站不听，我一路要杀到杭州，我要杀到南京去吃，那你的肠胃也不舒服的呀。你就像我垫一下，不就花个5块钱10块钱吗？对不对？让自己肠胃舒服一下，说不定能找到一点很美味的东西呢。
0: 小冰村那个无锡的沪宁的那个无锡站，那个高速我也去试过，但他们家的小笼包我不一定会买。
1: 啊，小笼包不行。
0: 伊拉屋里像个肉骨头。
2: 啊，
0: 无锡肉骨头，我是一定要买的，因为它是锡纸包了，对吧？
1: 对对。
0: 我回去做，我跟你讲，只要带锡纸包装的，我都连锡纸都是不剪开的，一定不要剪开。
1: 哦。
0: 请相信我。
2: 嗯。
0: 加热如何加热？烧一锅开水，连这个整个锡纸一起扔到开水里边，给它煮，加上盖，给它煮在里边，煮多长时间？煮10分钟。
1: 哦，这个肉
2: 再加工
1: 啊！这一打开那个
0: 就千万不要打开啊，千万不要剪开，
1: 对啊，
0: 就带着那个锡纸包装一起扔到开水里边，给它煮个10分钟，煮开了以后开小火，一定要捂足10分钟，随后再拿出来再剪开，连这个汤水咕噜咚一下一起倒开倒出来，这个才叫原汁原味。
1: 原汁原味，
0: 因为我试过。就是把它剪开了以后再去加工，才能米到900，千万记着，不要说人家百年老字号啊或者什么东西的，怎么现在
1: 米都差了，
0: 成品差了，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好
1: 啊，这个也是有原因。
0: 我看过的，知道吗？为什么？其实有好多阿拉冈啊传统的江浙沪地带的这种包装的简易包装的，它真的是大锅卤出来，但是它里面有好多，比如第一次讲啊，阿拉冈个叫。无锡肉骨头，一个肉骨头里向有的交关油，弄冷个辰光，它又是抽了真空，它冻牢了，它在那个锡纸壳的那边吸附着，它没有被你一起倒出来，你倒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点清汤寡水，一点肉骨头，
1: 对，
0: 所以说味道
1: 精华的搭了高头了，
0: 对，
2: 是的，
0: 所以说你一定要这种锡纸包装的东西，一定要带着它一起加热10分钟以后剪开倒出来，又烫。最后味道又能够100%的还原到以前的味道。
2: 哇塞，说的我想马上开车出去了。
1: 你这个肉骨头出来都是吃饭呢，还是
0: 就空吃
1: 啊？空吃，我发现徐大厨啊，这个就是他跟我们两个吃有很大的区别。像这种，我肯定会要准备一碗米饭。
0: 因为什么
1: 吃肉吃的米饭那个汤棒，我就觉得
2: 对，
1: 就是可以二吃，知道吧？
0: 所以说，我就跟小兵啊，就是有某些地方咱们是处于一个对立面。我
1: 对立啊，有什么对立啊？
0: 米饭应该配咸的东西，但无锡肉骨头个这底啊，我感觉到已经是像底片一样了。
1: 哦，
0: 我感觉到一色个就单独吃，
1: 单独吃。
0: 如果讲配一点咸的，我就会立马会出现，我就个人认为啊，会出现。为数各种规矩。
2: 哎呀，小兵老师的甜咸配嘛，就是别人都没有办法接受。
1: 我也没有去配咸，我就一碗米饭呀。
0: 但这个米饭、
2: 搭一点主食，对吧？
0: 米饭配太甜的东西，我觉得受不了。因为什么？五鲜肉骨头一个里边，它其实酱油含量是很少的
1: 啊，很少。对，
0: 它是什么红曲米？
1: 对，
0: 红曲米跟那个糖，跟生抽一起煮的。红烧肉你不要看它，它其实里边老抽、生抽、糖，偏甜，它是咸了甜嘛，甜了咸，这种配饭还至少能够咽得下。但五鲜肉骨头配个别，我哎，
1: 这里像刀包萝卜骨，
0: 哎，刀萝卜骨，
1: 哎，这可以吧？
0: 我
1: 一定要让你吃上这口饭。
0: 还有，我就想，贤姐，你知道吧？萝卜干你吃的多了吧？
1: 嗯，
0: 就是萝卜干，你觉得哪几个地方的萝卜干是最好的？
2: 萧山，
1: 还有
0: 萧山萝卜干，萧山萝卜干是上料的，对吧？还有
1: 上
0: 州，上哪里？
1: 上州萝卜头，
0: 上州是萝卜头，鱼啊，高头火龙一条一条，对吧？吃上去有点像做梅子那种感觉。
1: 是。
0: 还有呢？
2: 还有哪里萝卜干？
0: 最好的萝卜干，其实是出在南通卢沟。
1: 哦，卢沟，
0: 卢沟他那边的萝卜皮，哦，亲口吃啊！晚上如果你肚子饿的时候，你。一包萝卜皮下去有多治愈，这种只有吃过的人才能明白。
2: 哎，这个让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个记忆，有点模糊了。就是北方人也喜欢腌制这些东西嘛，然后就是把那个萝卜切成一条一条的，然后晒，然后放点料，弄点辣椒，反正就是会晒出来。然后我经常就是以前外婆呀、奶奶呀都会在院子里头晒嘛，然后放学上学回来的时候顺手捞两根，就觉得那个萝卜干的，就是在小时候的记忆。就特别好吃，
0: 那个是你加了某些的那种我们说的比如说辣椒啊辣椒面进去的，对吧？
1: 是还会拌什么粉那种香辛料吗？
2: 反正就是会晒成就是新鲜的萝卜嘛，然后最后晒成萝卜干，
1: 就是盐，就是盐，
2: 对，但就觉得好像是偷吃了一根。
0: 但我想说的啊，就是那个其实真的是，哎，我觉得萝应该说除了 做菜里边潮州的那种我们叫的萝卜干不能算以外，
1: 嗯，
0: 它比萧山萝卜干要好吃，就是芦高的萝卜皮，
2: 哦，
0: 它没有那么咸，但是嘎嘣脆，脆到就是吃完了以后有耳鸣的这种感觉。
2: 哇塞，
1: 你这
2: 有点夸张了吧？
0: 不信你去试试，但关键它不咸。
2: 对，
0: 带点甜口，特别适合什么？特别适合我们说的就是平常时间滋补血的辰光，
2: 嗯，
0: 或者是肚子饿的时候，哎，吃吃，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好吃了。
1: 有个配口茶吗？
0: 这个其实配饭，我觉得哎，真好吃。
2: 加馒头呀？
0: 加馒头也好吃，
2: 对吧？
1: 也行，
2: 嗯，
1: 我觉得配饭拌饭好吃，
0: 对吧？像这种，我觉得都是平常时间我们不一定接触得到，但是这个都是在同一个牌子里边、同一个品种里边，
1: 嗯，
0: 它能够排的。排的比较前的，
1: 哦，
0: 萝卜干里面我首选一定是芦高的
2: 萝
0: 卜
2: 皮，
0: 那个
1: 萝卜皮，
0: 还有什么东西？就是每到一个我们说的那个休息站，高速公路休息站，它还有一样东西我都会买，而且买了现场立马就吃，什么东西？
2: 什么？
0: 咸鸭蛋，
1: 咸鸭蛋
2: 啊！
0: 咸鸭蛋是每个高速公路上都有的，
1: 必备的，
0: 必备的，而且我每一次我都会去看。有没有人上面写的是双黄咸鸭蛋、
1: 啊、高油的，
0: 哎，我买回来
2: 对高油的，
0: 我拿到门口就直接剥，剥了以后我先把里面两个咸蛋黄，
1: 哪的往起流，
0: 哦，两个咸蛋黄，
2: 不咸的，
0: 不咸的，我跟你讲那个吃下去有多治愈啊，你真无法接受，
1: 先讲你可能觉得蛋白可能比那个蛋黄还咸，
2: 对，
1: 蛋黄并不咸，
0: 蛋黄不咸、
1: 哦，
2: 但是我总觉得咸蛋嘛，你最起码配碗粥吧，要不然怎么吃得下去呢？
0: 吃
1: 得下，
0: 蛋白是真咸，
1: 蛋白
0: 是真咸，但是蛋黄这个吃下去，要知道它那个咸蛋为什么我要这么说，你知道吧？它咸蛋是摆在常温里面的，
1: 嗯，
0: 而且呢，不是说今天摆了就今天一定卖掉的，它一定是摆了一个月，甚至于摆了两个月、一个季度这样。
2: 嗯，
0: 那么这个咸蛋黄一直处于常温状态，你去买的时候啊，只要在保质期以内的，你去买。
2: 嗯，
0: 第一个它是卫生，不会出现那种我们说的瓦塌。
2: 嗯，
1: 对对。
0: 第二个是你只要剥到有蛋黄的那一面，
1: 嗯，
0: 那个油瞬间就噌，
1: 这样什
0: 么？哦，这个时候你就一口啊，
1: 抠油，
0: 就在那上面一口油一嘬，
2: 哇，
0: 满足
2: 了，
0: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吧？
1: 三高不管了那么多，
0: 我就觉得你去休息站，一个是解手，把体内就是憋尿不能憋得长久，
2: 对，
0: 憋掉。随后就是人处于一种很累的状态，对吧？
2: 嗯，
0: 你去嗦一口那个咸蛋黄的油，
2: 天哪，
0: 哎，嚼一嚼那个咸蛋黄的黄，
2: 我怎么这个觉得这个画面是我接受不了的呢？
0: 绝对绝对好吃啊！
1: 哎，想起来，我看其实很多那个卖那个烧饼的也不错，
0: 烧饼的对吧？
1: 哎，卖什么缙云烧饼啊，玫瑰菜烧饼，买一个吃。
2: 哦，梅干菜饼
1: 我
2: 喜欢
1: 的，
2: 这个可以，
0: 哎，这个分地段的啊。
1: 这
2: 也分地段，
0: 这个分地段，
2: 哪个休息站？
0: 这个要过了浙江，往上面爬，高速公路开始往上面爬。
2: 嗯，
1: 就是要往
0: 从台州
1: 啊，往台州温丽台方向走。
0: 对，温丽台
2: 啊，
0: 从台州、温州、临海那个地方走。
1: 1501，
0: 哎，
1: 沈海高速光那边过去，
0: 往那个地方走，那么吃这种饼子的，
1: 好吃，
0: 弄回的球啊，这条叫饼子的线路啊，一定是走那条路的。
2: 天哪，
0: 对吧？
1: 他们做的麦饼啊，这个缙云烧饼做的麦饼，就类似这样的饼，真的是好吃。
0: 他们的麦饼绝对是一绝。
2: 麦饼是什么？
0: 有马蜂煮啊，里面还是塞东西的，塞肉的，
2: 哦，
1: 塞米
0: 啊，什么东西都有。
2: 哎呦，那我真的
1: 是就我们说吃剩下，我感觉就吃剩下的米饭，放点咸菜，放点肉末，
0: 对，
1: 就是做成馅，
2: 嗯，
1: 那个饼就夹在里面，它的饼是先烫好的，那个很香，很有劲，那个，
0: 没有油的
1: 啊，
0: 油很少的，
1: 很好吃。
2: 不行，这个假期必须安排一下，
1: 必须。
2: 我怎么感觉这个休息站我错过的太多了？
0: 我跟你讲啊，你休息站，比如说你自驾游爬过去，对吧？
2: 嗯。
0: 但大厨建议呢，第一次去，带着全家，就两个小时。去哪里啊？去临海，
1: 临海，
0: 面临的临，大海的海，
1: 临海那个消费就太高了。我跟你说，
0: 其实大厨
1: 他忍不住说要去那个
0: 大厨外婆啊。那个时候外婆，我是6岁到9岁那段时间一直住在临海。
2: 嗯，
1: 哦，
0: 就是当时的时候我就新龙记发源地就在临海。
1: 是啊，我所以说我刚才就这意思说，去了以后他忍不住。
0: 但是
1: 天天泡到里面吃的话，哪受得了，啊？
0: 你要知道，真没那么贵。除了新龙记以外，临海的东西又好，
1: 是呀，
0: 又便宜。
1: 有
0: 很多东西还好吃，
1: 整个其实台州地区啊，包括临海啊，包括三门有很多好吃的。而且我跟你说吧，我去过一次三门，吃了那个带鱼，我发现是我一生中吃过最好吃的带鱼，就在三门吃的。
2: 三门海鲜不是蛮有名的吗？
1: 那个带鱼而且宽，它四指宽的带鱼，
0: 四指宽。
1: 一般我不会吃点这种带鱼吃的，知道吗？因为那是朋友接待。
0: 那种带鱼是那个呀，我们叫深海带鱼，雷达网带鱼了。
2: 哇，
1: 真的是不一样。它嘎夸个当哦，一煎口就是很嫩、很鲜、很香。

0: 是怎么烧呢？是煎带鱼？
1: 就本质好，
0: 还是蒸、啊、清蒸？
2: 油浸。
0: 油浸啊，
2: 就是一面有一点点煎过的，就是类似于焗的这种做法。
1: 但是我又想说到油浸这个东西，
2: 嗯，
1: 最近有个视频，不知道你们看过吗？
2: 嗯，
1: 有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大爷，在杭州的，
2: 在做。
1: 哎呀，我的妈，他也做油浸。其实油浸是什么？就是像小兵说的，第一个食材一定要好。
2: 对，
0: 嗯，
1: 海钓你是做不了油浸的东西的，一定要阿拉讲个叫啥，深海党。
2: 嗯，
1: 做油浸为什么？它第一个肉质厚宽，
2: 对，
1: 油脂含量高，
0: 嗯，
1: 随后油，这个油浸是正儿八经的油浸，油要稍微多一点的，
2: 油多的，而且这个油它是自己炼过的，不是普通的什么倒一个什么食用油下去就行的，
1: 跟那个就是粤菜里边的那种什么蒜头、红葱头、姜块在底下加热，把东西盖在上面，类似于像遮遮的那种是不一样的，
2: 不是，嗯，
0: 哦，
2: 嗯，
1: 他们是正儿八经的把油。
2: 对，
1: 就是其实小兵说的练过，我也知道是什么，那个油里边混一点各式各样的粉进去，
2: 嗯
0: 嗯，
1: 让它有自然的香味，随后纱布一兜，
0: 嗯，
1: 兜掉了以后，底下呢的确是什么用那个洋葱啊什么东西打底，
2: 嗯，
1: 但是这个油要正儿八经的下去，至少要覆盖掉你那个厚厚的带鱼，
2: 没掉它的，
1: 端上来的时候不能咕噜咕噜咕噜起大泡，但是一定要什么东西，这个温度要控制在那里，像镜面一样的，稍微有一点微微的波动。端上来你去吃它
2: 啊，非常
1: 才会香才会嫩，
0: 嗯，
1: 小兵他至少一天有四五天在外面，我们说吃都，对吧，
0: 嗯，
1: 包括有什么饭局啊什么在那里，
0: 对，
1: 那一天我是踢踢要麻要打要瘦，
0: 对
1: 对吧，
2: 辛苦，
1: 你说要跟星级宾馆那些厨师做的东西做的我还看不上他，
2: 嗯，
1: 因为为什么我平常时间灌输给我的就是我外公包括老一辈的那些画家灌输给我的东西是什么，就你食材每天必须要自己买，
0: 嗯，
1: 自己挑，每天要新鲜的，
0: 嗯，
1: 不新鲜的东西自个内部消化掉做员工餐，
2: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对客人来说温度是最重要的，新鲜了以后温度是最重要的，这种摆盘的东西啥本子高都扒地糊了，扒地无掉拢了，各种
0: 华而不实，
1: 华而不实，不是为什么华而不实，
2: 掉着萝卜了，
1: 掉萝卜，以前是有的，
2: 是，
1: 啊，一定要有的。
0: 不是，这是大厨的基本功吗？
1: 那是国宴
0: 哦，
1: 那是国宴，
0: 嗯，
1: 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果蔬的一个盆子，雕好了以后是放当中的，
0: 嗯，
1: 正儿八经的上去的，你去看传统的扬州菜啊，什么东西，
2: 嗯，
1: 上去食材肯定要是最新鲜的，
0: 对，
2: 嗯，
1: 盘子一定是烫的，
0: 对，
1: 华而不实的这种东西旁边。画画弄弄的这种东西摆着腾云驾雾的那种干冰上来的这种东西被以前的老上海人来看你刚才说我要弄八个钟么做啥我是来吃饭吃米道啊
0: 对
1: 对吧弄个这么弄我也比弄我出来弄个手等了高头黏黏了糊了不晓得个这盆子的真的有好
2: 的
1: 这个盆子不是给你一家人家用过拿下来洗他就洗那一块有菜的地方
2: 那
1: 一套还摆着的，
2: 舍不得洗，不能洗啊！
0: 真是。那我们拉回来啊，刚才大厨给我们有一个饼的一条线路，
1: 嗯，
0: 回到这个路上，回到这个旅游当中来，还有什么线路，或者还有什么这个休息站好吃好玩的，再给我们推荐推荐。
1: 多的去呢，这个休息站，这个休息站，我们再往前走啊，
0: 嗯，
2: 往哪个方向呢？
1: 沪杭，
2: 沪杭，啊，
1: 沪杭就一直走。
0: 感觉沪杭蛮宝藏的哦。
2: 哎，他说老实话，他那个开发的比较早，而且这种商业意识要比那个往那边走，
0: 嗯，
2: 往沪宁的啊，商业意识要强很多，
1: 嗯，
2: 所以他做了早，行了早，所以很多一些先做一些方法比较好。
1: 快要到杭州了，就到终点的那几段的高速公路口子上，他们有一系列做豆腐一系列的一些的那种素食品。
0: 哎，这个我倒是会去吃，哎，
1: 我觉得很好吃，
0: 素鸭对不对？嗯，很好吃，
1: 素鸭、素火腿。
0: 对，
1: 现在也只有素鸭、素火腿，还有一个叫什么东西呢？类似于叫像素的响铃一样的，里面包的这种菜丝啊、胡萝卜丝啊，
2: 嗯，
1: 那个叫黑木耳丝啊，一个一个包的很细的、很小的，
0: 嗯，
1: 它是现给你炸好。
0: 哇塞！
1: 问你要汤汁吧，还是撒椒盐啊，
0: 嗯？
2: 这就是素的网酱了。
1: 但是就素的黄姜，类似于可以这么说。
2: 对啊，
1: 他问你要吧，
2: 挺好吃的。
1: 那像贤姐吃的那个呢，
2: 嗯，
1: 就是素鹅啊，什么是带点甜味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2: 对，
1: 已经给你做好包装的那种。
0: 对啊，对啊，
2: 没错，
1: 那种好吃的。但是那种啊，其实最好吃的以前是什么？就是，小鸭，你当年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去公园，一定会买的， 原来叫素屋，
2: 素鹅，
1: 素鹅是包在一个塑料口袋里，头上就
2: 素火腿，
1: 素火腿，
2: 哎，做的像一个火腿，你看着像个火腿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2: 哎，那个
1: 好吃的，
2: 那个有咬劲，
1: 那个有咬劲，但是我最爱吃那个公园里的什么，就是素鹅
2: 啊，素鹅，
1: 它是啊，就正儿八经给你包的一块方方的，装在一个口袋里边，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油多啊。
0: 对，
1: 头上用一个青苏丁给他做封口的，那个拔开哦，你别说油多了，那个时候我还去剥那个油脂，哎呦，老香了，我觉得。
0: 对
1: 啊，我觉得当时啊，那个豆腐皮啊，是正儿八经豆腐皮，豆香味又浓，鲜甜之又又够味，随后嘬一口那个油，那个油香。那个油香第一口做下去，我就觉得有一股什么，有股菜油的香味，特别香。
2: 但现在好多用做菜的话，用菜油已经很少了。
1: 但是啊，我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过瘾。虽然说我以前去公园的话，一直会买，哪怕是路过我也会买。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啊，这种豆制品的东西，一定是当时的时候，小时候在哪里，在虎丘门口，免炸的五谷，
2: 静静的五谷，对吧？
1: 静静的五谷，
2: 哎，这个就是这个。纸盒装的，还有一种塑料袋装的，
1: 请你吃过吧？
0: 我吃过的，
1: 一个纸盒，
2: 这个也是火车美食中最著名的之一啊。
0: 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学同寝室都是江浙沪一带的嘛，然后大家回家一次再回来就会带各地就是周边地区的各种美食。我们有个苏州的同学，就是会带这种那个就是豆腐干回来，可好吃了，还好多种味道呢。
1: 对，
2: 它
1: 一盒一盒不卖的。
0: 对的，它
2: 是
0: 一套，
2: 对吧？还有
0: 我小时候
2: 上面是什么苏州几大风景名胜，
0: 对对对，它是个绑起来的，用那个红绳子，这个一套，对不对？我到上海来旅游，我爸妈小的时候来旅游也是这样的，到苏州去一趟也是拎几盒回去的。
1: 哦，
2: 那个时候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这个的，还有一个什么，就枣泥饼。
1: 枣泥饼，
2: 哎，枣泥饼就全部是外面芝麻当中枣泥的，那个当时呢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太甜，我那个吃了还少一点，虽然我很喜欢吃甜食，他那个枣泥饼少吃点还是不错的，但是那个豆腐干哦，每次是必买的。
1: 但你那个我枣泥饼我倒不一定喜欢吃，我一定喜欢吃那个豆腐干。
0: 对，拿个牙签儿
1: 对，而且是老有劲的，一买就是一摞。
0: 对对对，
1: 他那个牙签，而且是在那个盒子里边的，
2: 对，
1: 然后你嘬，最后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能够代表江浙沪一带的伴手礼。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火车上也能够见到，那个时候还有轮渡来。对吧？
0: 对，
1: 点到点的那种轮渡上也有买。
0: 对，
1: 随后就是你会买好了去送人。
0: 是的，
2: 啊，或者捞一米子。
1: 而且你送人，你不可能一摞送给人家，你都是给人家一盒或者是几个味道。我只要一回家，那个时候只要台子上放着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呦，今早雅到又可以享受一下美食，因为那个时候吃的真没吃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吃起来，哦，吃这个东西，我觉得这里面的甜汁怎么会进去的？
0: 对，好好吃哦。
1: 那个时候
2: 的甜汁真的是做得好。那不像我们现在做甜汁，包括它那豆干也特别香，香了以后啊，我发现那个原料豆干上以后，甜汁进去以后啊，这都融合在一起，它那甜就不显得特别甜。
0: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好像苏州的这种豆腐干和无锡的还不太一样。
1: 不一样，但那个时候你知道你们吃的这个甜，对吧？你们会觉得不一样。我在想什么东西，有可能家里条件不好。我想，哟，给你拿把嘎西都当进去，我在家里面糖罐里面泡点糖水，还是偷偷摸摸的，被我妈知道要吃伤我了，你晓得吧？我想，他那个豆腐干怎么有那么甜？
0: 好好吃啊！
1: 你知道吧？我也好好吃，又穷吃。但是你说吃到饼啊，我就一直在家里面等，等什么？有人从北京回来的吧？茯苓饼
0: 哦，茯苓饼，我也想到这个。
1: 哎，这个饼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0: 是的，
2: 哎呀，
1: 我就觉得一盒盒子打开，里面一张张像纸一样。当时的时候，我就觉得
0: 你怎么吃？
1: 我是先把纸头一点点剥掉，
0: 对，剩下中间一圈，
1: 中间一圈我是不舍得吃。
0: 对的，我也是。
1: 我一定是先剥纸头，
0: 对，
1: 剥了，哎呦，哇哇哇哇到底下那一块，
0: 就剩中间那一块，
1: 对，
0: 有馅儿的那块。
2: 在美美地做，
1: 然后就开始啊，就慢慢的吃。
0: 对
2: 呀，
1: 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东西是个美味，
0: 小时候的回忆啊。
1: 是吧？
0: 对，而且这个也是好像去北京的，大家都会当做伴手礼带回来
2: 一个蜜饯啊，对吧？什么金八饯，然后再买这个就是茯苓夹饼。
0: 是的，
1: 但这种就是，那我们说啊，北京人他还是延续了那种皇城里面的这种配置方法，他那个茯苓饼真的就是跟以前皇城饼一样，喜欢用果脯。用中药材，
2: 对，
1: 果脯做馅，中药材做饼，
0: 嗯，
1: 对吧？北京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好的？北京的茉莉花茶是真好的，几个老的茉莉花
0: 啊，
1: 档口 对吧？哦，我其实我现在家里面自己喝，也喝
2: 是陈牡蛎糊涂，
1: 茉莉花茶。
0: 嗯。
1: 哦，那个我一定是买。
2: 可以的，那都属于老腔。
1: 老北京的，老北京的什么张一元？
0: 嗯。
1: 弄个大茶缸子，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咕隆，就说一个热水瓶里面可以倒掉大半瓶的那种大
2: 对对对
1: 大搪瓷缸子。
2: 对，
0: 是。
1: 大夏天过来是那么凉一壶，哦，
0: 过瘾。
1: 那个，
2: 嗯，
1: 咕咚咕咚喝下去，我觉得一个是把自己的暑气全都冲掉了。
2: 对，
0: 嗯，
1: 第二个把自己嘴里的口气、胃里的那种肠胃的那种气息全都给你冲掉了，
0: 清理了一下，
1: 还有清理了一下，我觉得茉莉花首选，我觉得一定是
2: 北
1: 京的茉莉花。
0: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会打树上的槐花，
1: 槐花，
2: 槐花也可以
0: 打下来
2: 做菜，也很好吃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也是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哦。
2: 槐花酱做成酱，做成那个炒鸡蛋都挺好吃。
0: 我们小时候哪还加工呀，就是从树上打下来就直接空口吃了。
1: 槐花你吃了，铜钱叶你没吃吗？
2: 嗯，
0: 没有。
1: 两种吗？到了这个你能够打槐花的时候，铜钱叶也出来了。
0: 啊，
1: 对吧，这两种，槐花炒蛋。
2: 对。
1: 对吧，这种我们一般性你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一般性我们是什么漂洗，漂洗了以后稍微用盐汁盐腌一下，出了水以后再开始做菜。
0: 天哪，听我们麻油饭搭子不仅有美食好故事，还有诗和远方，对不对？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好吃好玩，而且在旅行途中就是忽然觉得特别想放下一切赶紧出去走一走，无论是坐火车坐飞机还是开车出去，你都能够一路的风景一路的好吃的都在等待。好了，欢迎各位听众啊，把你们如果能够出去走一趟，如果能够收集到各地的好吃好玩的，或者你们旅行途中的美食的小故事，也欢迎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社区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 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哦，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有人说你会为了一个人走进一座城，但是我们都是爱吃的人，有没有我们为过一道美食冲动的去往一座城市呢？哎，卖个关子，我们首先要请出嘉宾们闪亮登场。
1: 哎，大家好，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会吃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0: 大家好，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6: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有点小白的小红鱼，但我觉得我自己进步很大，慢慢脱掉这个帽子。
1: 没错，
0: 刚才小红鱼说到的这个为了一个美食的冲动，我就有过。
6: 怎么说？
0: 我先来分享。
2: 好，好，
0: 就是，但是我说的这样食物呢，是大厨特别不喜欢的
6: 啊，
0: 就是火锅。
1: 火锅。
6: 那我知道你去哪儿了。
0: 对，当时就是几个朋友就说，哎，好想吃正宗的。
6: 火锅，
0: 火锅，然后呢，我们就说走吧，双休日嘛，对吧？又重庆就飞了，我们就从就是一早飞过去，然后就开始吃，一天吃4顿火锅
2: 啊，可以，可以，
0: 真的吃到回来，就是而且他早晨吃那个早饭嘛，就是吃那个重庆小面，也是辣的，就是从早晨一直辣到晚上，还去吃宵夜，各种各样的串啊、辣呀，
2: 可以，真厉害！
0: 天
2: 哪，
0: 一个双休日回来，我就觉得那个火气，整个人
6: 喉咙长泡，
0: 对对对，但是我是觉得有过这样经历。特别有意思，
6: 很相符。
2: 哎，夏老师，您的肠胃还受得了吗？
1: 哦，冲动了，冲动了。
0: 当时年轻
2: 啊，当时年轻啊，
1: 上点火气还算好。
6: 嗯，
1: 吃出肠胃炎，
2: 真的很容易，
1: 时不时就会吃出肠胃炎，
2: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就有点冲动了，对吧？因为为什么长期在江南生活，你的肠胃已经适合了我们说比较清淡的东西。
2: 嗯，
1: 你如果一天三顿都是火锅，再加夜宵又是辣的，完蛋了。
0: 哎呀，年轻
6: 火上浇油，
0: 难得冲动一次哦。
6: 可能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在记忆当中是美好的，对吧？就觉得说哇，我当时
2: 那现在还会去吗，贾老师？
0: 现在因为有了孩子以后，你的这个生活状态就不一样。
6: 孩子不能吃太辣，
0: 可能就是会为了其他的目的或者其他的什么，但是带孩子考虑的事情就比较多，就很难再有这样的冲动了。
2: 是是是这样。
1: 小B，你有吧？
2: 我没有。
6: 哇，意外！
2: 我
6: 们真的很意外，
2: 我真没有。
6: 我觉得最有的人应该是小兵。
0: 对呀、啊，
1: 我所以，我跟你讲，中年男人的魅力就在这里，你知道了吧？
6: 怎么说？
2: 其实，在路上，一路上真的是有都有很多好吃的地方、嗯。你真的别一下子飞机飞到哪里，一下高铁坐到哪里。你有时候真的坐坐绿皮火车挺好的。哎，你慢慢的下来，到一个镇上去看一看，当地还会保留一些比较传统的美食。
0: 嗯，
2: 因为这些大城市也好，我不是说大城市不好，
0: 嗯，
2: 它为了商业化这方面也好，它做的也挺不错，它总有一些改良。
0: 嗯，
2: 如果你想吃吃那些比较原生态的，按照我们徐大柱说话就是货真价实的，
0: 嗯，
2: 那你就去那些四线五线小城市走走。
0: 对对对，我当时去重庆找火锅的时候，也是说要找那个老汤底，
1: 嗯，
2: 九宫格的这种，
0: 九宫格就是要找那个最正宗的
6: 巷子里边的。
0: 对对对，不是那种就是什么连锁
6: 店，
0: 对对对，就真的是问当地的人呐、啊、或者什么，就找到这种小地方、小店去吃。
2: 而且确实在路上你能发现很多收获，很能收获很多。你真的说你抱着很高的期望值飞到那个城市去尝，你觉得已经是已经有标杆的一个东西的美食，在你个标准已经做好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失望。
0: 明白。
2: 反过来说、嗯、你跑到哪里，你觉得这个地方不错，或者别人介绍，你抱着一种试试看的这种感觉去品尝的话，可能会收获更多。
0: 那小明老师，其实就是你无论到哪里，你觉得你都能收获到美食。
2: 对的。
0: 哇，这个心态真好。
6: 刚才你那个总结不是很好吗？那块怎么说来着？
0: 就是我们是以美食为
6: 起
0: 点，但是小兵老师是以美食为
6: 终
0: 点，
6: 对，
0: 找到的东西不一样，心境不一样。
2: 嗯，是啊，所以天天吃吃喝喝，兜兜转转，
6: 所以每天都开心。
2: 对，
6: 我们只有冲动的时候开心。有道理。
0: 哎，我们要问问大厨。
6: 对，
1: 我是在美食的旅行当中
6: 买买买
1: 买买买，是因为工作啊、
2: 哦。
1: 我真的平常时间没有很多时间。去旅行啊什么，这一旦有工作了，
2: 嗯，
1: 那么就去了。其实很夸张，我去过有一个国家，
2: 嗯，
1: 也就出过国，嗯、也就这么一次、
2: 啊，
1: 去了一次哪里？斯里兰卡。
2: 哎呀，好地方，
1: 好地方是真是好
6: 地方。
1: 随后那边的我们说的器具，原生态的，
2: 对，
1: 它那边很少有瓷器，全是拿椰子壳做的。
2: 啊，
6: 好原始啊，
1: 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他们的那些干货，
0: 嗯。
1: 因为当地人他这些干货的话、
0: 嗯、
1: 他也吃不来，
0: 嗯，
1: 也不一定，因为消费层也只有在那里，
2: 对对，
1: 他也不一定吃得起，所以说，但是他们那边印度洋最后一滴眼泪啊，
2: 嗯，
1: 就是那里嘛，他们有很多的好的海产品都是出口的，
0: 嗯，
1: 但那一天我们去拍美食的时候，我一看到了一条街上面都是买这种，他不是店铺啊，他是个人、
2: 嗯，
1: 他会买一些什么类似于像干鲍啊、
2: 哦、
1: 海参啊，那个真的是
2: 可能眼睛，
1: 我真的是
6: 快到
2: 眼睛发
1: 绿，眼睛发绿。那一边的我们说的那种类似于干鲍，两头的干鲍、
2: 嗯、
1: 冲动冲动、
2: 哦、
1: 我当时真的是很冲动，
6: 有点冲动了，
1: 我一下子就买了四斤，
2: 哎呦，
1: 对吧，也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了以后呢，到现在还在家里边冰箱里面放着，
0: 舍不得吃了。
1: 这个就成为一个累赘了，你知道吗？
0: 对，
1: 关键点是什么，你吃了它可惜，
0: 嗯，
1: 也是拿人民币换来的，但你不吃它一直摆在里面、
2: 嗯、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呢？
0: 是啊，
1: 对吧，放在那里面你怎么办？
0: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旅游的时候不
2: 要
6: 谨慎消费，
0: 谨慎消费，
6: 不要冲动消费，
2: 冲动冲动。
1: 对，有时候呢就是还会有一种本能是什么呢、
2: 嗯、
1: 你是厨师，喜欢逛菜市场，喜欢对对这个食材度啊，它有一个敏感，
2: 是，
0: 对对对，
1: 对对，食材非常非常敏感，就往往会想到这个食材在我的城市生活的这个城市里面、
2: 嗯、
1: 很少见到，或者是见不到，
0: 嗯，
1: 我想买点回来
6: 尝尝鲜儿，
1: 能不能补充一下我的菜单
0: 啊、
1: 嗯？给食客老饕有一个好的反馈，
2: 是
0: 啊，
1: 关键点是什么？食客吃了以后，哎呦，那种就嘎新菜了，
6: 哟，好吃好吃，
1: 好吃啊！
6: 嗯，
1: 但第一次的时候是我是怎么出去的，你知道吗？他、
2: 嗯、
1: 并不是他点的
0: 哦，
1: 你是我的老客人，我送一点点给你吃吃，
6: 尝尝，
2: 哦，
1: 他尝尝，他说好吃，那么好， 下一次
2: 他
1: 过来他自己点的时候、
2: 嗯、
1: 其实你已经卖已经没有了，
6: 对，因为你的食材是从外地买的嘛、
0: 啊、
1: 对吧、
2: 哦、
0: 对
2: 对的对的，
1: 那么一句问我觉得第一位啊心里想想了还给到菜来吃了，那弄得没了呢、
2: 嗯、对、啊、
1: 就有时候就无意之间你是自己给自己
6: 挖了个坑
1: 挖了个坑对吧，找了个麻烦。
6: 是
1: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包括就是有时候去旅游景点啊、
2: 嗯、
1: 买回来的一些我们说的调料酱料，
0: 嗯，
1: 不要去买，
6: 怎么说
1: 当时的旅游景点的一些东西只适合他当地的居民吃的东西、
2: 啊、对，
1: 你买回来你在当地吃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加了，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会加一些东西去把这个味道西式化或者是一个多元化、
0: 嗯、
1: 再变成另一种味道，
6: 明白，
1: 你吃了以后你觉得很好吃，
2: 对，
1: 那么你就会问他一定是吃了好吃了吗，
6: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稀少、
6: 嗯、
1: 你问他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嗯、然后他推荐给你了、嗯、是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你买回来一吃了以后哎呦怎么这个味道怎么这么难吃啊，
6: 很难驾驭，
1: 随后就放在那里有可能到保质期过了、
2: 嗯、
1: 你都不会去碰它，
6: 是
1: 这种就是冲动了、
2: 嗯、
6: 这也是冲动消费的一种，还不如买点纪念品的，虽然纪念品也
1: 随后我就是开始是什么呢开始我就开始学乖了，
2: 学乖了，
1: 以前冲动呢是十几年以前，现在呢就是什么每到一个城市
2: 嗯
1: 做节目啊也好是什么、
2: 嗯、
1: 尽量是看他们怎么做
2: 啊，
1: 而不是去什么呀，
2: 对对对，
1: 你这个食材的话哎，在哪里买的？
2: 嗯，
1: 以前是港的这个啦，我等问你看，侬啥地方买了？侬刚摸听，侬到菜场去逛去嘛？现在就是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大概有个过程。
2: 对，
0: 嗯，
1: 我回来了以后，尽量按照自己的想法有一个替换，
0: 明白？
1: 对吧？但是不要指定某一个食材，
6: 因为你把这个手艺学回来了之后，都是你的东西了，你就可以自己去
0: 创新。
6: 对，不管是重新的组合
1: 对对对
6: 还是加别的东西，那、
2: 嗯、
6: 你买了食材，它可能会有限定嘛，对吧？
1: 对，
6: 这个点真的是大厨啊，不愧是大厨啊。
2: 嗯，对。
0: 那小红鱼你有没有
6: 在大厨后面分享？就显得我这个经历吧，就是有点那么低层次了。早上我就举手早点说了，我跟贤姐的性质差不多，
2: 嗯、
6: 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很喜欢吃螺蛳粉儿、
2: 嗯，
6: 然后。那螺蛳粉到每个地方都有改良的嘛，总归是上海的螺蛳粉就不够臭，但是我是能够接受比较臭的，所以呢就打了个飞的去了柳州、
1: 嗯
2: 啊嗯、
6: 柳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我在那边真是大开了眼了界了，怎么说呢我吃到了这个汤的螺蛳粉、
2: 嗯、
6: 炒的螺蛳粉、
2: 嗯、
6: 干拌的螺蛳粉、嗯、螺蛳粉煲，就是各种各样的螺蛳粉、
2: 嗯、
6: 我都品尝了一遍、
2: 嗯、
6: 是真好吃啊，而且我在别的城市嘛，这螺蛳粉是没有螺蛳肉的，真的就只是名字叫螺蛳粉而已、
2: 嗯、
6: 但是我在柳州是看到了非常大颗大颗的这个螺蛳肉，并且呢他们家每一家店都有不同的搭配，因为螺蛳粉是很辣也很臭味道很重的嘛、
1: 嗯、
6: 可能这一家店它会配一个冰的这个豆沙的一个汤，然后那一家呢会配一个冰豆浆，就每一家的搭配不一样、
2: 啊、
6: 然后这个呢是我还蛮喜欢的，还有就是每一家的这个配菜都不一样，这家可能配个生菜，那家可能配一个小青菜，所以每一家体验真的都不一样、
1: 嗯、
6: 然后呢我非常赞同哈、啊，就是小冰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可能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螺蛳粉，但是我在过程当中会尝到别的东西、
2: 嗯、
6: 我就发现这广西的沃柑是真甜呐、
2: 啊，
6: 就是因为这螺蛳粉太辣太热了、
2: 啊、你
6: 吃的
2: 沃柑
6: 水果随随便便买的，这皮又很硬，我想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没熟啊，可能不太好、
2: 嗯、是
6: 一尝呢那是真甜呢、啊、
2: 真甜
6: 也带不回来但是给我心里面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印象，而且当时我还去了桂林嘛，因为桂林是比较大的城市、
2: 嗯、
6: 它是有机场的，还坐那个绿皮火车到了这个、
2: 嗯、
6: 柳州、
2: 啊、
6: 那个体验呢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因为我觉得有点脏，就是真的是人来人往然后大家那个椅子会踩在椅子上面拿行李，但是椅子又会去坐，就我个人觉得是一次独特的体验，但是真的有点脏兮兮的，然后我为此还准备了一套螺蛳服，螺蛳粉战
2: 斗
6: 服，对对对，螺蛳粉战服
0: 那是因为太臭
6: 了，对、
2: 啊、他准备
6: 扔衣服，对，从头到脚、
2: 嗯、
6: 就是专门吃螺蛳粉而准备的，然后回来之后就扔掉了、
0: 嗯、
6: 对，所以这次经历我觉得大过于美味了，真的是记忆大过于美食、
2: 嗯啊、这挺好，真的是不错，
1: 这个其实真不错、
2: 嗯、
1: 为什么就是说给你一次经历，你到源头去品尝一下、嗯、
6: 是
1: 这个螺蛳粉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嗯、
1: 对吧，跟你平常时间爱吃的螺蛳粉
6: 不一样，
1: 差异在哪里？
6: 真不一样。
1: 看你说起来，你看眉飞色舞，对吧？
6: 螺蛳粉爱好者，我爱柳州，
1: 对吧？
2: 好的，
1: 其实啊，就像你说的，平常时间我也会早餐里边会去吃那个沙县。
6: 嗯，沙县，
2: 沙县是可以。对。
1: 那么进去，他第一个给我两样东西能够吸引我的，就是一个是我们叫飘香拌面。
2: 我也是选的这个。
1: 还有一个就是小馄饨，对吧？蒸饺呢？

0: 前爱过，后来就不爱了。
1: 爱了
0: 里面他是给我加进了胡萝卜啊什么的，我就不爱了。
2: 嗯，
0: 但是有过一次美食之旅了以后，我去了一次沙
2: 县。
1: 嗯，好像离上海不远呢。
0: 远
2: 啊，在福建，
0: 在福建。
1: 我以为在江苏这块。
2: 你以为在川
3: 上
2: 是不是？
1: 对，就是那个综艺，我也是看那个综艺，
3: 就是在沙县拍的。我才发现，哇，原来沙县是这
1: 么大的一个企业。
3: 对对，它是做成了一个就是产业了。
0: 对，
2: 是。
0: 结果进去
2: 很标准化运作
0: 了。进去一拍美食了以后，我一看我喜欢的飘香拌面没有，小馄饨没有。人家出来的都是一盅一盅的养生汤，
3: 对
0: 对吧？卤味养生汤，
2: 单价呀，现在讲这个了呀，
0: 对吧？那么随后呢，我就觉得，哎呦，
2: 那么对了，
0: 原来是你不到源头，你是不知道。其实现在的沙县就跟避风塘它是
1: 一
0: 样的，
1: 连锁的那种。
0: 对，就避风塘它是一个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餐饮的一个抬头了，变成。
3: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并不是
3: 品牌，
0: 不是特定的某一样东西。
2: 是，你别说，我们都觉得沙县小吃啊，最近在北京开了一家沙县的旗舰小吃的旗舰店。
1: 旗舰店，
3: 哇！
2: 人均300。
1: 哦。
2: 哎。
1: 高端
3: 是什么？
2: 对呀，
3: 是跟平时的沙县小吃
2: 那当然不一样了呀，里面包的东西内容变了呀，
0: 还是一样。就像我一直
2: 对不对？前面说过，
0: 我非常讨厌的就是什么？就是为了我们说的就是博眼球，为了客单价，
3: 嗯，
0: 有意的是把传统的东西给它打破了，对吧？
2: 真的是。徐涛说的一点没错，有段时间我也发现，就是沙县料理，你去的时候就发现拌面没有，拌面我肯定扭头就走的，我去就是一罐汤，不是一罐汤，一个拌面，就是最方便、最直接、最简单的，我觉得就是我一顿午饭就很满足，你别跟我搞得很复杂的，
3: 对，
2: 如果没有这个拌面，如果一问没有。换地方，
0: 但有一点，沙县拌面的确好吃。它那里面好，那可东西很简单，家里边其实你只要有，都没问题。一条根的花生酱，对上两条，
3: 敲黑板，敲黑板，
1: 敲黑板，
3: 大叔教你做
1: 拌
3: 面，
0: 不，一条根的花生
2: 面，
0: 一条根的花生
2: 酱，拌面，
0: 对吧？随后呢，就是两条根的水温稍微高一点，把那个花生酱给它和开，和得很稀的，随后那个汤底里面，我们的六月鲜。或者是生抽，味精不要说不摆，在这个里面一定要摆，
2: 很多要放点味精，
0: 撒一点点味精进去，它会呢什么呢？上面呢再浇一勺的红葱油，
2: 对，
0: 或者是蒜油都可以，红葱油浇在这上面，随后那个花生酱调稀的就浇在这个酱油上面，去下面条。面条要选用什么呢？小细就很扁很细。很扁的那种小扁面，不要去下那个我们说的细面或者是粗面圆面，那个是没有灵魂的，一定是小扁面。
2: 小扁面，
1: 小扁面，
0: 水里面一烫就熟。那个面条撩起来了以后摆上去，不要去拌啊，上面一定要撒点葱花在。
1: 哦，撒点，
2: 哎，真好吃，说的有点想了，
0: 对吧？
1: 真的想了，
2: 对啊，有段时间没吃了。
0: 你要知道，我们的花生，就是我们的拌面的话比较干，它那个飘香拌面里边，你水一定要多放一点。一会儿这个面条你拌开了以后，它会吸啊。
2: 对，
0: 会吸，会吸这个汁儿，因为它的面比较扁，比较薄。
2: 对，它也容易包裹上去，应该说啊。
0: 对，容易包裹上去。
2: 对，这个是要点，是那个小扁面，而不是我们平时喜欢龙须面下那个上去就没感觉了。
0: 对，
3: 这个拌面和咱们就是上海的那个葱油
1: 拌
3: 面
1: 一样吗？不一样，面都不一样。
0: 其实啊，我个人从喜欢度包括营养度，我更能够接受飘香拌面。
3: 因为有花生酱吗？
0: 花生酱，第一个是什么呀？花生酱，但你要知道葱油拌面。跟飘香拌面、葱油拌面的含油量高，你没发现吗？吃完以后底下都是油，
2: 这个是
3: 对，确实。
0: 第二个，
2: 没油不好吃。
0: 你的葱油拌面的小葱，一定是摆在油锅里面炸到已经是很干了，吃上去酥酥的感觉。
2: 对，
0: 这个又是对一个食材的不健康。
1: 负担太大。
2: 它这个相对还是真的是这样一说，
0: 就是你炸的同时已经把这个葱已经碳化了。
2: 是
0: 碳化的东西多少都会对身体有点影响，而你去看反观它的飘香拌面，它是什么花生酱对上两条根的开水已经是稀释了，加一点点生抽，捏几滴味精肯定要的，但是你要知道啊，

0: 怎么来区分？
1: 但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你同样是鸡精，
0: 嗯，
1: 我一定是吃味精，我不吃鸡精
2: 啊。好像是说鸡精比味精要、嗯、
1: 鸡精里边含有什么？含有色素，
2: 哦，
1: 含有香精，
3: 嗯，
2: 添加剂比较多，
1: 很多。
3: 哎，还有一种叫鸡粉的，徐大，
1: 鸡粉我会选的、
3: 啊、
2: 鸡粉、
3: 啊、
1: 鸡粉它是什么呢？它是你要一定要是大牌子的鸡粉哈、啊，
3: 嗯，是
1: 对吧？大牌子，比如说什么广州有的，
0: 嗯嗯，
1: 那种的鸡粉呢，它好在什么呢？它是里面正儿八经的有鸡有骨，它是通过这种高压还不知道怎么样、
3: 嗯、
1: 做完了以后再磨成粉，浓缩了以后做成粉，
0: 嗯，
1: 这个我会选择。但鸡精一粒一粒的鸡精、
3: 嗯、
1: 千万不要去选择它啊。
3: 啊，知道了。
1: 来来王，
3: 哎，来来王，
1: 黑麦黑不得要命个葱，
0: 对，
1: 这个黄来自于栀子黄、
0: 哦、
1: 这一种。
0: 嗯，
1: 其实它里边还有好多的香精，盐分也高，
2: 添加剂比较多。
0: 对，
1: 行，你家里有的话，千万扔掉它，就不要用。
0: 赶紧回家去看一下。就我们，比如在外头吃个什么粉啊，吃个什么的时候、
3: 嗯，
0: 吃完以后，我感觉当天晚上就会特别特别的口干。
2: 嗯，
0: 是不是因为就他们
2: 咸？
0: 这也不是，是鲜、
3: 啊、鲜。
0: 对，那么这种鲜是味精造成的还是鸡精造成的？
1: 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鲜、
3: 嗯，
1: 厨房里面啊，你去看它，他们盐用的很少。
3: 嗯，
1: 其实鸡精。比这个盐贵不了多少钱，它的味道又比盐要来的我们说的多样化，
3: 嗯，对，
1: 所以说有好多饭店，我们说不是
3: 多放
1: 的
3: 这些东西是，
1: 他就会把盐就取消掉，都是用鸡精做，
2: 嗯，所以就吃的时候觉得很爽
3: 啊，
2: 好鲜好香
3: 啊，
2: 结果回来之后就会变得很口干，
3: 结果
0: 哎，
3: 没多久你就找水喝了，
2: 对对对，哎，真是，
1: 他们会把鸡精去代替盐，
0: 嗯，
1: 那么像味粉这一类东西呢，
3: 嗯，
1: 它有时候可以摆一点点，但是你不能多摆。味精这个东西多摆，或者是摆的时间点不对，
3: 哎，是
1: 出来的效果是苦的，
3: 嗯，
1: 味道是不一样的。
2: 那是应该提早放还是推后放？
3: 对、
2: 啊，
1: 推后放、
0: 嗯，
1: 等快出锅的时候放。
0: 嗯，
3: 对的，
1: 对吧？放，而且一定要把它什么呀？就是还要给它一点时间让它融化开。
3: 嗯，
1: 有时候你不融化开，你说的往后推。放下去没多久就立马倒出来，其实那里边的味精还没化开。
2: 对，就那一口特咸，
3: 是
2: 特咸。
3: 所以说这个你要知道每一个这个
0: 调料，
3: 这个调料什么时候能充分发挥它的这个作用的时候，
0: 嗯、
3: 你什么时候放这个最主要。
0: 对，真的，我平时做饭的时候就是太随机了，到底是厨房黑洞。我觉得黑洞的原因就在于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调料。
3: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烧个什么东西，我就在想，哎，是不是该放什么了？放一点。哎，尝尝味道不对，再放点那个。
2: 想到了就放。
0: 想到了就放。不是说在固定的时间，其实我们前几期节目的时候、
2: 嗯、
0: 大厨有强调就是出锅之前要放什么、
2: 嗯、
0: 比如说那个醋溜着锅边最后放、
1: 啊、
0: 类似于这种，但是我做的时候就经常会忘记，
2: 就是什么时候放，放的剂量还有放的方式其实都是有讲究的。
1: 其实吧，刚开始学徒的时候、
3: 嗯、
1: 这一段时间我也是，就几年里边我也是丢三落四，记着这个东西忘记那个东西、
0: 哦、
1: 到后面变成一个熟练工、
2: 哦、
1: 技术工，所以说再到现在、哦、因为一直这么操作了以后
2: 习惯了，
1: 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不怪你、
0: 嗯、
1: 我刚刚开始的几年间也是这样
2: 正常的，
1: 但是、
3: 啊、
1: 哎，你常听麻油饭搭子、
2: 哎、
1: 我们会重复，有时候
3: 说一些
0: 对提醒
1: 大家、
0: 嗯、
1: 你只要常听，有时候你就会记得，突然之间这种东西很奇妙，所以说人的脑子啊很奇妙、
0: 嗯、
1: 有时候你在做菜你会突然之间也就这一刹那没有闪现，但是等你快出锅的时候
2: 突然想到
0: 啊，
1: 突然想到我们麻油饭搭子里面好像讲过点什么，
0: 对，
1: 他就突然之间再去加这个东西进去，一下子成品就觉得手艺啊一下子就提升了好多。
2: 我还可以给大家就是一个另外的方式，就是你就是在做的时候你就把麻油饭搭子放旁边放着，大厨说一句你就做一步，没听到你就暂停，还可以拉，对吧？阿基米德 APP 多好用，你还可以往回拉，这样子的话就保准不会错、
3: 哎、你先回家试试看。
2: 我昨天就这样做的，
3: 你试试，
2: 我昨天做了那个、
3: 啊、
2: 那个鸡翅嘛，烤的
3: 鸡翅
2: 拌那个洋葱、
3: 啊、
2: 我就这样操作的呀、
3: 啊、
2: 我找了个替手、啊、我爸就是我把这个 APP 打开，我说爸爸你就听这个来，他说你自己买的你自己不会做的，我说我不会啊，但我想吃，不管你就，我就打开这个 APP， 我说你听着，他说哪一步你就做哪一步，后面是真的好吃，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真的超级好吃。我还说爸爸你看我教的没错吧、
3: 啊、这个也是很有成就感，
2: 这个方法可以用的、啊、推荐给大家，
1: 对吧？像这个可乐鸡翅啊这一块，就是可乐鸡翅无非里面就是加点洋葱，加点蚝油、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最近就天气啊，像上海开始越来越热了。
0: 嗯。

0: 越来越闷了。
1: 是
2: 招呼开始不要背到台子高头了。
0: 哦哟，这个么子窄的，哎呀，
3: 这个东西是我一直不太敢去做的，做不好，我觉得。
0: 哎呀，
4: 好吃啊，
0: 你听听徐大厨的，其实很方便，关键他跟你说到几个要点，你就回来，你马上立马就升级。
4: 好像是有一个东西是可以买过来直接用的，
3: 就那个糟卤
4: 啊，糟卤，
3: 对不
2: 对？
3: 怎么选糟卤？其实这也是有问题的呀，就是因为这个每次去看那个调料架上面，
0: 一排
3: 各种各样，然后像我这种有选择困难症的人，一看有这么多，
4: 不选了，
0: 买一排，
3: 算了，不选了。
0: 我以为是买一排，
4: 不吃肉，
3: 对，然后算了，不吃，要么就买现成。因为不知道怎么选。
0: 那假如你喜欢吃这个糟，
3: 当然喜
4: 欢，
3: 尤其是那个糟凤爪、
4: 毛豆，
0: 对
3: 对，都好喜欢。
2: 这个啊，我要推荐你一下，其实不要去买糟卤，糟卤，而且不要，不是说他们做的不好，是因为我大厨做下来以后，觉得他们这个太咸，糟香味不够，反而啊，我平常时间啊一直做下来以后，我了解到一款糟卤，它不叫糟卤，它叫糟油。
3: 哦，这还没看到过哎。
2: 产在嘉兴的。
0: 哦，你可以搜一搜，
4: 来自嘉兴的糟油，
2: 来自产嘉兴的一个糟油。这一个打开了以后，居然是糟油跟红酒一样，它还分年份的。
0: 哦，是
2: 三年、五年。
0: 哎，对。
2: 五年啊，五年的糟油要比三年的要翻一番，这个价格。
4: 价格要翻一番。
0: 是。
2: 这个叫糟油，打开了以后，你拿调羹去舀一点点它原汁的糟油的味道。
0: 尝一尝。
2: 有咸口，但是一点不咸。
4: 哦。
2: 那么对厨房小白来说怎么做呢？
4: 休息一下。
3: 稍后回来我们来揭秘。
4: 是的。
0: 是的。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6: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5: 是的，先生。
7: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4: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依旧是麻油饭搭子。糟卤到底应该怎么做呢？话筒交给大厨。
2: 哎，我们继续啊。这个糟卤啊，其实还是得挑选一下上海的糟卤。并不是说他们不好。太咸了。
4: 太咸。
0: 哦，他为什么那么咸？
2: 酒香味不够。
0: 哦。
2: 但是啊，你去大厨一直做下来以后，可以推荐一个糟卤，产在嘉兴的。叫香芋牌糟油。
0: 哦，
2: 哎，推荐给大家，大家不妨去试试。
4: 好的，
2: 那个味道我跟你讲，
4: 糟油，
2: 你可以啊一瓶打开立马就去拿调羹试一下，
0: 就先尝一下，
2: 有咸味。
0: 哦，
2: 有咸味，但是一点不咸
4: 啊，不是齁咸的那种
2: 香味啊。它远远高出我们上海传统的那些糟卤，那些味道要几倍
0: 哦。
2: 那么你想，如果是厨房小白，夏天到了，做个糟毛豆，糟鸭胗，
4: 对呀、啊，
2: 糟
4: 鸡爪，
2: 糟一切，
4: 糟一切，
0: 真是可
2: 以。你只要取什么呀？取这个糟油，倒一半，下多少糟油，兑多少矿泉水，我们说熟水凉的，
3: 一比一，
2: 一比一，直接就把你买的东西浸下去。都不用再摆什么八角桂皮、葱姜之类的，都不用
3: 啊！不要洗一下，不要煮熟吗？
0: 煮熟
2: 不？我说糟油调那个
3: 调味
2: 进的那个卤子，你生的你爱吃生的，你也可以浸下去啊。
4: 胆子蛮大的嘛，
3: 果然是黑洞。
2: 但是有一点啊，你如果家里边买一个童子鸡，上海不是有一家很有名的一家饭店吗？它是专门做什么呢？我们说的叫花雕鸡。
4: 花雕鸡。

0: 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主的探店杨小兵。
1: 嗯，哎，自从最近我们开通了吃货群，包括这个大厨和小兵老师加入之后，我们群里面的氛围一直都非常好，很热闹。大家不光会
3: 很热情，
1: 对，会反映一下，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讲的菜做完之后想来秀一把，而且他们也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会现遇到，然后现来问我们。比如说我看到小鱼儿就在问啊，说记得前面大厨是不是说过做冷面的时候要加点糟油才好吃是吗？
2: 对，那个冷面，这个冷面呢是苏式冷面，苏式冷面里面一定要加点糟油，但这个糟油呢不是你直接就加到面里面，其实它有两个罐子，一个罐子是什么花生酱，调得很稀的一个罐子，
3: 对，
2: 还有个罐子看上去就是我们说的有一点点酱油颜色，
3: 哦，
2: 但是它颜色不深，其实里边含了什么，含了生抽，糟卤，醋，对吧，还有那个我们说的它里面肯定要下一点点味精，这个这个卤汁里面不下味精
3: 不够味
2: 儿，我扯了，味道不足的，包括什么味精都下在一个罐子里，所以说就说你不要把糟油直接去滴在面上面，一定是弄个碗里边，就说生抽水味精，随后再加一点点糟油进去，调成料汁浇上去，
1: 然后糟油就是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一个，是江苏哪里产的，
2: 是那个
3: 常熟的
1: 太仓
3: 的那个就是香
2: 芋，
1: 这个可以试一试。这个
2: 用了这个糟卤啊，我跟你讲，
3: 而且它那个特别的浓郁，而且很味道很
2: 没有那么咸，
1: 是
2: 对吧？而且它里面我跟你讲了，它分得很清楚，有年份。塑料瓶的最便宜，还买二送一。其实你买个塑料瓶的就够了，
1: 够用了，
2: 对吧？买个塑料瓶的，而且是像这种塑料瓶的呢，你可以有几样东西啊。一个我们说的就是直接兑点水，什么做糟。什么糟毛豆、糟门腔之类的，你就直接用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家里面切了肉丝，你可以拿一点点这个糟，倒一点进去，既省了盐，又省了酒，直接用这个来调味。不信你去炒炒看，
3: 确实不错。
2: 这个肉丝炒出来了以后，滑出来的就跟什么？就跟你去关前街去吃那个面条，炒出来的浇头那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3: 找到源头了，
1: 是
2: 吧？
1: 你学会用一个调料，你也可以就是让你的厨艺有一个大的提升。
2: 还有啊，像这种糟油最好的是什么？家里面做鱼头汤，做河鲫鱼汤，最后调味，滴上一点，
1: 滴几滴，
2: 隔出来一个香气味道，就跟我们的糟粕豆啊，
3: 糟
2: 粕豆其实是糟货啊，糟粕豆它不是冷菜啊，是热的啊，那个清香味道，你知道糟粕豆里面为什么要去加糟油吧？就是因为糟粕豆里面全是猪下水，你不加一点好的糟油糟卤进去的话，
1: 有味道。
2: 我们说这个味道很膻，但是加了这种胆固醇高的东西，一碰到这种酒糟香了以后，这个一下子就一个美食的通关密码出来了，
3: 把它融合在一起，
2: 香气就加倍了，你知道？
1: 是的。
2: 所以说你在家里面烧鱼头汤，烧河鲫鱼汤，最后出来的时候盐你肯定要摆一点的，因为汤，盐摆好了以后，随后加一点糟油进去，你看看，尝一下这个味道。
3: 那么我再请教一下大厨，如果我红烧的时候，最后也是不是也可以加点类似这样的？
2: 你红烧的时候就是拿这个来代替什么？来代替放黄酒。先摆糟油
3: 啊，先放糟，
2: 先摆糟油，放好了以后呢，自个味道稍微淡，因为糟油你说它没有盐不可能，
3: 还是有点咸的
2: ，对，味道够的，你就直接放老抽了，生抽这块就省略了，不要放了。如果味道不够，那么你还是一样，摆一点点生抽，到最后调色的时候放一点老抽。
3: 那这不错，
1: 对，
2: 糟油
3: 的香味
2: 有多菜，我们吃杭州菜也好，吃苏州菜也好，无锡菜也好，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烧不出来那种
1: 味道，当地的
2: 食材的那种香味？
3: 没错没错。
2: 其实我告诉你，他那个糟油就是以前的话，他塑料瓶跟玻璃瓶的区别，一个是价格区别，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他给你腌制啊，给你预制做菜的时候，腌制啊，虾仁啊，腌制肉丝啊，什么东西，就是拿这个了。

0: 腌的，所以说你划出来的那个香味道就不同。
1: 有道理，是。
0: 龙井虾仁人家就不是拿清油划的，人家就是拿猪油划的，对吧？划出来青草虾仁就是拿猪油划的，划出来
1: 才香啊，还有那里透明的这。
0: 而且我们广东讲，其实人的脑子是特别特别特别，就是我们说的，做传统上海菜的那些老一批厨师，他为什么要拿猪油去划虾仁？
1: 嗯，
0: 我以前我也划过，
2: 为什么呢？
0: 我就觉得浪费，你知道吧？划出来了以后就觉得
2: 是浪费虾仁还是浪费猪油？
0: 猪油不比虾仁便宜啊，对吧？
2: 是，
0: 对吧？你那一桶猪油，我觉得拉出来，第一个香味道够，
1: 嗯，
0: 第二个颜色白如玉，
1: 嗯，
0: 第三个你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啊？
1: 嗯，
0: 一点没有浪费，为什么？水跟油是分离的，
2: 对，
1: 嗯，
0: 它今天晚上它猪油拉好了以后，它往冷藏里面一摆，第二天猪油不就冻起来了吗？它把整块猪油拿起来，
2: 嗯。
0: 其实每一份虾仁它都有水分在里边的，
1: 对对，
0: 他把猪油拿起来了以后放到新的罐子里边，他就继续今天的一天的流水，
1: 继续拉，还是
0: 下流出来的那一层水他就直接倒掉了，
2: 嗯，
0: 就水一点不会混在油里边，
1: 哦，
0: 所以说你这个猪油就可以反复的用，这个贵还是贵的有道理的，
1: 对啊，但是你有时候是这样，比如说你烧一个菜啊，比如说阿拉烧嘎子对吧，有的人舍不得放油，其实你舍不得放油，你这个菜一个不好吃，
2: 嗯，
1: 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油确实前面放了油也是白放，你真的多放点油，你发现茄子啊，那吸饱油以后，你再一升温，它那个油会吐出来，
0: 对，
1: 再不你烧那个茄子，比如说这种茄子油里要过油，你就下油锅过。
2: 嗯，
1: 没关系的，你放少放点油啊，你放进去就被它吸掉了。
2: 是，茄子很吸油的
1: 啊。对啊，就是为什么饭店有时候要开油锅了，要上油锅，其实它并不怎么费油。
0: 其实你错了，茄子啊这个东西在家庭反正烧的话，你不舍得倒那么多油。
1: 对，
0: 但在饭店里边，你想让这个茄子吸油吸进去，这茄子还真不好吸油
2: 啊。为什么？
0: 为什么？
2: 哎，其实在我们老家有一道用茄子做的名菜，
0: 什么菜？
1: 嗯，
2: 菊花茄子。
0: 你就把菊花把茄子开成
2: 对
0: 一条
1: 菊花样子，
2: 切成那个样子，然后不断嘛，然后中间每一个缝隙塞上两三粒的花椒，然后放到油锅里面去炸，
1: 嗯，
2: 炸完之后就是定了形状，很好看，而且它那个有那种就是一些香料的味道，很好吃。
1: 嗯，
0: 我们其实就你说的菊花茄子，一说我就有这个概念了。
1: 嗯，
0: 它是属于鲁菜还是哪里的？
1: 你是那个原是圆的那种茄子是吧？啊，这样开成菊花状比较方便一点。
2: 嗯，也不是纯圆的，它就是那种长，嗯，也不是长条的，就是
1: 葫芦样的
2: 啊。对，差不多
1: 椭圆形的，
2: 椭圆形的。
0: 像我们这一边的青茄子，
1: 嗯，
0: 这种青茄子，
1: 嗯，
0: 它呢是竖开，比如说六刀，横切六刀，最后每一个就跟我们这边开的那个松鼠桂鱼其实很像。
1: 嗯，
0: 它呢随后用盐稍微腌一腌，腌好了以后抖抖散了以后，我们是拍粉的，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拍不拍粉。
2: 我们好像不拍，
0: 他是拍好粉，最后不是每一丝每一条嘛，
1: 嗯，
0: 茄肉嘛，
2: 嗯，
0: 都分开的，
2: 嗯，
0: 在每一条茄肉里边，我们会塞一个花椒进去，
2: 对，
0: 随后粉稍微抖一抖，油锅里面直接一炸，炸完了以后它就定型定掉了，
2: 是。
0: 那么
1: 它是不吸油啊？这样的话它不怎么吸油，
2: 因为裹了粉是吧？
1: 对，
0: 哦，炸。跟油温到了炸出来的东西它都是不吸油的，
1: 嗯，是
2: 它很快就可以把那个外面炸出一层薄的壳来，所以就不会去
0: 为什么它油温一到了以后，你这个里边它是逼你的水分啊，
2: 嗯，
0: 逼你的水气啊，
1: 哦，对，把水气
0: 对吧，把你水气逼出来，像你说广东人潮州人他们吃的本身就是清淡，
2: 对，
0: 但最好吃的几个我们说的咸鱼鸡粒茄子煲，
1: 哎，好吃的呀，
0: 对吧，也是他们那边做的，
2: 是
0: 包括有好多那种我们说的酿茄子，
1: 嗯，
0: 就是煎酿三宝，
1: 对对对，
0: 客
1: 家菜，客
0: 家菜煎酿三宝，茄子，
1: 嗯，
2: 是
0: 辣椒，还有个是啥东西啊，苦瓜
1: 呀，
0: 嗯，对吧，也是他们那边的，
1: 嗯，
2: 对，
0: 其实他们对吃这个茄子就两种做法，一种这个茄子你看他们爆皮，他们是割乎煲，
1: 嗯，
0: 就是茄子留一条不爆皮，
1: 嗯，
0: 留一条爆皮，再留一条不爆皮，
1: 嗯，
0: 再留一条爆皮。那么它是什么？让充分的，因为茄子里边像海绵状一样。
2: 对
1: 对对对，
0: 你碰到热的东西以后，它要散发嘛。
2: 是。
0: 那么它就从旁边爆掉皮的地方，它就把水气给蒸发出来。
2: 嗯。
0: 那么像这种茄子，我们说它是高油温，
2: 嗯，
0: 六七成油温，茄子咵一下子下去了以后，它看那个皮的颜色，从紫，
1: 嗯，
0: 一下子变成我们说的青紫色，
1: 嗯，
0: 它立马撩起来，撩起来了以后，旁边就是烧开水，还有。它炸完了以后还要烫一层水，最后再拿来烧。
1: 哦，
0: 油温一高的茄子，通过一炸了以后，它很软，
2: 嗯，
1: 对，
0: 很糯的，
1: 对，
0: 那种茄子
1: 吃口就好很多，
0: 对吧？
2: 是。
0: 像它煎酿茄子，它是什么？它是把茄子开成一个蝴蝶刀，
2: 嗯，
0: 它外面就要拍粉， 外面拍好粉了以后，里面煎上什么？煎上这种虾胶啊，什么东西？
1: 嗯、对，
0: 让它开个口。你拍好粉了以后，你再去煎这个茄子，它其实外面就等于穿了一层衣服。
2: 嗯，
0: 油温稍微低一点，这个油也。

0: 进不去。
1: 嗯，
0: 哎，所以说你这样做也可以。
2: 嗯、哦，是是。
3: 哎，这样一说，其实我想起来了，就是在日料当中的那个天妇罗。就天妇罗很多新鲜的蔬菜，包括一些很新鲜的一些海鲜，它那样做的话，我之前一直觉得天妇罗它就是有点浪费这些好的食材。但是我后面就是读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文章，他们说因为它那个油温是很高的，所以它下去的一刹那就是外面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薄膜，所以说里面的食材它还是保持到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不是
0: 油进不去，
3: 油进不去的状态、
1: 啊、就原来那种比较好的鲜嫩的状态。
3: 对, 对，
1: 它也没有，
3: 反而是鲜嫩多汁的
0: 里
3: 面，里
0: 边油呢进不去，但是里边的水分呢、
1: 嗯、
0: 也不是一下子能够出来、
3: 嗯、对，
0: 它的水分就转化成了它的蒸汽，
3: 对、
1: 嗯、
0: 在短时间里面让这个食材颜色又能够保持住、
3: 嗯、
0: 但是这个食材本身的这个成熟度就加倍的在、
1: 嗯、
3: 是
1: 没错，
0: 在我们说
1: 嗯
0: 加倍的把这个时间缩短，让这个食材成熟，
3: 对，
0: 哎，你
1: 吃
0: 口感就不一样。
1: 对啊，吃口又非常的特别。
0: 对
3: 的，
1: 然后你蘸上再有一些酱汁，可以蘸在外面，又可以吸点酱汁。
3: 是的，
1: 那
0: 天天妇罗粉没那么好调的。我们平常
1: 那个是据说是各家的秘方，
0: 各家都有各家的秘方。就你在他们那个日本，他们炸天妇罗的师傅到中国一吃了，我们这边的叫什么东西？
3: 嗯，
0: 炸鲜奶。广东有一个名菜叫炸鲜奶，
1: 哦嗯、
0: 它外面结的那一块。
1: 嗯，
0: 就像个蚕蛹一样，
1: 嗯，
0: 对吧？里边是鲜奶啊，
1: 是
0: 会动
3: 性的，
0: 碰到水的话，
3: 嗯、
0: 它要炸的，
3: 是
1: 对
0: 这个东西，日本人拿回去炸你学不来的，这是一个。
3: 嗯，
0: 还有一个是我们吃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叫什么鸭子，它外面有一层，叫荔浦芋头，它是芋头鸭还是什么？它把芋头打酥了以后。
1: 嗯，
0: 就打成泥，
3: 嗯，
0: 跟这个鸭子它是
3: 涂到上面吗？
0: 鸭子煮熟把骨头去掉、
3: 嗯、
0: 随后跟这个芋泥啊合在一起，
3: 嗯
1: 嗯，
0: 合在一起放在油锅里面炸、
1: 哦、
0: 随后表面那一层就是芋头泥啊，它外面结了又结了一层薄薄的一层壳，比天妇罗更好、
1: 哦、
0: 天妇罗一口吃进去了以后外面是酥的，对吧、
1: 嗯、
0: 吃到里边是食材本身的味道、
1: 嗯、
0: 但是像这种芋头鸭啊，包括这种脆皮奶啊什么东西、
3: 嗯、
0: 就广东人他们做的这个菜，一口吃进去了以后，外面是脆的，
3: 嗯、
0: 里面是流汁的，
1: 啊、
0: 你知道吧？
1: 是
0: 这种口感。
1: 其实你说大叔说这菜，我也想起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有一天说到那个太史公，那个、
3: 嗯、
1: 他们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锅渣。锅渣它是一种什么菜呢？
3: 锅渣是什么？是面食吗？
1: 哎、它是其实是高汤。
3: 哦。
1: 高汤以后再打入蛋清，以后让它凝固。
3: 嗯。
1: 凝固以后，外面再层裹上这个粉，放油里炸。这个是很邪恶的，里面当中是就是汤啊，一受热它要化开的呀，
0: 嗯，
1: 对不对？所以那个油温控制要非常之好。
3: 它也是一口咬下去，里面那个汤是会流出来的。
1: 对呀、啊，你吃的时候外面是脆的，
3: 嗯，
1: 当中就开始你给慢慢就化开了这种感觉。
3: 哎呦，这样一说，什么之前的那个很火的什么流心月饼，都是小儿科啊。
0: 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这么说，家里面煮茄子的话，你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油温。
3: 嗯，
0: 我们说的锅气不可能有那么重。
3: 对，
0: 也不可能倒那么多的油进去，怎么办？像我们一般性的茄子啊，就是把外面的皮我是都爆掉的，不管你这个茄子老还是嫩，
3: 嗯，
0: 茄子都爆掉，爆完了以后切成一大块一大块，滚刀块也可以，切成条也可以。先是什么呢？先是我是过下水。
3: 嗯
1: 啊，先过一下水，
0: 先过一下水，
1: 哎、
0: 一过水你就里面放点盐，滴点醋，先过一下水。
3: 嗯、
0: 一过水你就会看到它，其实就是除铁锈啊。
3: 嗯，
0: 茄子为什么会发黑？
1: 嗯、
0: 就是为什么里面有铁锈？
3: 嗯
1: 嗯，
0: 一过水了以后，这个水倒掉，随后锅里面放一点点的油，油也不要太多，就调羹里面大概两调羹。
3: 嗯，
0: 拍一个大蒜头。
1: 嗯，
0: 搞一点姜末。
3: 嗯，
0: 你记得啊，做茄子里边一定要摆姜末。
1: 嗯，
0: 蒜米可以，蒜可以不摆，但是。
1: 姜
0: 末一定要，
1: 必须要有，
0: 必须要有。
3: 这个是在最后快出锅的时候，
0: 没有炝锅
3: 啊，炝锅的时候，
1: 炝锅
0: 是茄子先过一下水，倒出来，
1: 姜末，
0: 炝锅，
1: 嗯，
0: 油温稍微高一点，炝锅，最后把你过过水的茄子啪倒下去，煸炒，所以那个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各种各样味道来了，鱼香的也可以，
1: 嗯，
0: 油焖茄子也可以，对吧？那么像你这样的茄子呢，做出来了以后，第一个吸油量少，
1: 嗯，
0: 第二个做出来的茄子呢，也是什么，也是软嫩的，
1: 是。
0: 爽滑的，不可能就是
1: 口感也
0: 挺苗条啊，
1: 这
0: 种
1: 是
0: 这种呢，就是适合家庭的做法。
1: 哎，这个是挺好的一个方法。原来就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就太油了一点。
3: 是我们吃茄子就吃到最后，剩了一盘子油，盘底都是油。
0: 这个啊，就是
1: 包括像那个东北的地三
3: 鲜
1: 啊，那个我就是觉得油里炸过以后就要油汪汪的，觉得那个就好
3: 吃到后面都是油。
0: 不，但地三鲜啊，我不知道东北的地三鲜，其实它你说它摆土豆在里面是为了干嘛？
1: 嗯。
3: 为了
0: 因
3: 为好吃，
0: 因为土豆吸了油了以后，煮了长时间吸了油了以后，这个土豆就会很软，
1: 对，很软糯，
0: 对吧？
1: 整个口感大家都比较，就是包括跟那个茄子什么的口感都差不多，
0: 就都差不多。而且地三鲜啊，你觉得地三鲜里面它是，东北正宗的地三鲜，它是土豆、茄子、青椒，
1: 对
0: 吧？三个
3: 是。
0: 后来有过一次呢，我做员工餐，他们说比摆青椒好吃。
3: 哦，
0: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多的啊，刀豆便宜
1: 哦，刀豆
0: 茄子，刀豆茄子跟那个跟那个土豆，
1: 可以
0: 三样东西全都切成刀豆的样子，切成条。
1: 哦，切成条来做，
0: 切成条来做，哎，我觉得好吃。
1: 哎，那没有米多，
0: 因为什么？刀豆这种东西，你不是长时间稍微焖一下的话，里面
1: 味道出不来。对对。这成本高呀，不是刀豆贵哎。
0: 每年刀豆有一段时间它会很便宜，
3: 良心老板，
0: 对吧？哎，吃点这种刀豆，我觉得这个地三鲜好吃的。但是呢，有时候哈，你要知道啊，就是做茄子，如果酱油摆的少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摆蚝油色的这种茄子啊，哎，你到最后可以学一下广东师傅，他们到最后有一个小料在出锅前会摆的，就是家里面有香菜的，切点香菜末，加一点芹菜末，哎，到最后这个东西你倒下去翻一翻，
3: 芹菜末跟茄子放到一起，
0: 芹菜末、香菜末到最后是起香作用的，倒到茄子里边翻一翻出来，
3: 哎呦，
0: 这味道完全不一样，
3: 可以尝试一下。我之前从来没有吃到过，自己也没有试过把芹菜和茄子两个放到一起。
0: 你要知道，广东人跟潮州人，他们冰箱里面你打开，有几样东西一直有的，就是整把的香菜，那种蔫掉的那种叶芹，很多芹菜
3: 是那种就是比较细的、比较嫩的那种芹菜吗？
0: 就是比较细的芹菜，
1: 叶芹
0: 叫叶芹
1: 啊，不是西芹啊，不是
0: 水芹，
1: 也不是水芹，
0: 也不是西芹，
3: 哦，
0: 就是叶芹，就比较细的芹菜，
3: 嗯，
0: 他们这个冰箱里面常会备的，
1: 对，
0: 还有什么洋葱，他们的洋葱是小的红葱头，
1: 哎，
0: 对吧？他们
1: 常会备
0: 的。有时候还会什么切点这种青椒啊，什么东西，这样东西一进去，包括这种遮遮宝，你不要看它底下有什么蒜子，蒜子这种东西还是贵的，他就会把那种边角料什么红葱啊，
1: 对，
0: 芹菜啊那种东西，哎，事先先炒，
1: 对，
0: 炒好了以后把食材一倒，往里面一煸，关键点是什么？有些东西啊，像你这种蒜子姜块，正儿八经的好的遮遮宝，你上去了以后。大蒜子吃两个就够了，但是你这种芹菜、香菜在里面就不一样了。吃到后面这种味道，
1: 其实配菜也是蛮好
0: 吃的，配菜也好吃。
1: 我跟你说，
0: 是，对吧？
1: 有时候我觉得我配菜，我觉得还比主菜会更好吃一点，因为它本身那个比较清口，它还会吸把主菜的那种香味吸在里面。
3: 而且它煮久之后，它那个口感也是糯糯的，吃起来又味道好，口感又好。
1: 没错，你蒜子能吃几个？但是你说蒜子成本还最贵，对不对？
0: 对，
1: 你搞了一锅蒜子在里面，结果吃不了两个，大多数还浪费了。
3: 是，
0: 有时候你在家里边做啊，其实我觉得遮遮宝其实还是挺适合三口之家的，回来
1: 方便。
0: 为什么方便？一口锅，对吧？你有什么素菜都可以。讲的难听点，也不一定指定要是蒜头、姜块，有吗最好，没有吗？
1: 洋葱那都比较实惠，
0: 洋葱
1: 就实惠一点，
0: 空心菜，
1: 是，
0: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洋葱、空心菜、芹菜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抓一把，
1: 对，
0: 往底下一扔，煸煸透，把食材事先腌好，摆点咸香味就够了，腌好了以后往上一倒，
1: 可以，
0: 对吧？你这个遮遮宝其实很简单，你觉得你要吃咸口的，那么你就买一点，我们说的就是现在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叫什么豉油汁，里边加上一点点的酒，加上一点点的黄酒，或者是什么，再加上一点点的蚝油，搅开，这就是咸鲜口，如果偏甜的，喜欢爱吃偏甜的，你就加一点点糖，对吧？调的稍微稀一点，水稍微多
1: 加
0: 一点，为什么？这点水汽让它在这个锅里边，形成蒸汽，把这个食材给吹熟，对吧？往里边一倒，盖子一盖，
1: 哎呀，方便，
0: 你就烧呗，就倒进去，盖子盖好，先不要动，遮遮宝都是饭店里面也是这么烧的，就倒进去以后先不动的，让它把这个食材先催熟，
1: 对，催熟没错，
0: 催熟了以后大概焖个大概3到4分钟左右，打开，随后什么开大火给它拌拌匀，快出锅的时候一把香菜往上一扔，一夹着就走了，因为这个很简单，
3: 可以家人去吃的，
0: 对啊，这个其实在家里面做很方便，买两个牛蛙，买两节黄鳝都可以做，想吃猪肝的直接就买好，叫他给你片切好，回来又用盐酱油稍微捏一捏，放在冰箱里边调点味，就是你早晨菜买好回来加一点盐，对吧，腌好，加点盐加点蚝油腌好，扔在这个里边，随后晚上回来， 你看到上面有水的，把水倒掉一点，刷一点水生粉，那边起一个锅，你家里边有那种珐琅锅的，
3: 嗯，
0: 最好的保热的，没有珐琅锅的就
1: 砂锅没关系，
0: 没有砂锅都无所谓，你只要家里边有那个不粘锅，
3: 嗯，
0: 生铁锅不行啊，不粘锅，你就按照不粘锅，按照这种周周宝的做法，在上面做好了，做好了以后
3: 可以，
0: 你倒出来嘛，倒在饭碗里面，
3: 嗯，
0: 也是一个菜，你平常时间外面吃的周周打包的。倒出来到你家也是这样，
1: 对，
0: 关键点是什么，自己把水气掌握，水分掌握好，
3: 嗯，
1: 是，
3: 嗯，
0: 出锅就是我们说入锅的时候水稍微多一点，
1: 嗯，
0: 出锅的时候一定不要太潮湿，
1: 嗯，
0: 太潮湿的话就
1: 干香一点，
0: 对，哎，对，
1: 周周宝就要有它的干香味，
3: 对，
1: 所以啊，
3: 这个，
1: 像你如果觉得搞牛蛙什么都比较麻烦的话，我教你个最方便的吃法，
3: 五花肉，
1: 就吃什么，不是五花肉，牛丸，
3: 牛丸啊，
1: 啊，你把那
3: 牛
1: 丸
3: 可以这么做吗？
1: 可以啊，上面开个小的十字啊，
3: 哦，
1: 你把它码上以后，你下面包往上面 一放，
3: 嗯，
1: 你让它自然里面那个蒸汽，它又动了嘛，
3: 嗯，
1: 它慢慢里面的水分会出来，而且焗那个牛丸会很香很好吃。
3: 哦，那牛丸太方便了，牛丸
1: 最方便
3: 都是现成的，买
1: 现成的呀，对呀，啊，你一般都我家里都买个三四包往冰箱里一放就行了，
3: 嗯，
1: 你所要把它化开，上面开个十字，便于成熟。就可以
3: 哦，但这个
1: 牛丸还是
3: 要买好一点的，
0: 哎，
3: 面太多的那这样做肯定不好
0: 吃。我想说的也是这个，牛丸的成本不比那些低啊。
1: 啊，对，那方便啊，就是你买好的那是一定的，
3: 嗯
1: 啊，情愿买吃了安全一点，
3: 是
1: 对不对？
3: 对，
1: 不要光图一个口感。
3: 对的，现在那种不好的牛丸，你别说啊，卖的便宜，但是口感给你调的确实就是，哎，
1: 嗯，
3: 吃上去好像蛮弹牙的哈，
1: 嗯，
3: 有那种牛肉的味道，但那个东西确实。
1: 哎，没错没错，以前我们那个大厨也说过，买这个一定要是潮州当地的。
0: 对，你买潮汕牛丸，
1: 潮汕当地的，因为他们做生意还是非常的讲究。
0: 其实你潮汕的牛丸跟你平常时间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加，
1: 嗯，
0: 添加剂的牛丸还是有很大的分别。
3: 嗯，
1: 他会跟你讲明白，加过东西的跟没加过的。他会跟你说清楚，
3: 他就是可能也会有那种不同的种类，但他会很明白告诉你，让你去选择的，
1: 也是不一样嘛。说，
3: 嗯，
1: 这个卖50块钱，那个卖80块钱，
3: 嗯，
1: 我跟你讲明白，
0: 很好分别。潮汕牛丸一口咬下去，第一有股陈皮的味道，
1: 嗯，
0: 对吧？第二，你那个潮汕牛丸横切面打开，
1: 嗯，
0: 就你咬一口，你看到潮汕牛丸里边是一圈一圈的，
1: 嗯，是
0: 一圈一圈，它是什么？它是手打打出来，
1: 嗯，
0: 或者机打打出来的，
1: 嗯，
0: 朝一个方向，我们说。重新给它打上劲的，你是咬开来里面是一圈一圈的，
1: 嗯，
0: 不光是牛丸，只要是潮汕做的手打的，上面写着手打的，
1: 嗯，
0: 牛丸也好，虾丸也好，木鱼丸也好，
1: 嗯，
0: 各种丸
1: 都不错，真的是
0: 都是里面一
3: 圈
0: 一
3: 圈。
0: 手打的鱼丸，
1: 嗯，
0: 手打的牛丸，你加了钙，长时间烹煮的话，它的膨胀率不会很大，
1: 嗯，是
3: 小小的一颗，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菜场里面买那种次品的牛丸的话，虾丸的话，一煮了以后。小丸子变成
1: 大丸子，
3: 变成扬州狮子头，
0: 对啊，变成大汤圆，
1: 有可能的，
0: 对
1: 对
0: 对啊，因为它里边呢加了有好多，还不一定是面粉了，面粉都煮不出那么大，
1: 嗯，
0: 它的伸缩性啊，它的弹牙啊，这种东西就促使这个它的膨胀性就很大，
3: 是，
1: 所以说花点钱买点吃的都安全点的东西，
3: 对，
1: 是最好的，
3: 尤其是你这个一家三口，刚我们说的自己做这个菜很方便，那有小朋友的话，肯定就是我们在吃的方面、原材料方面更加要用心一点啊，
0: 嗯。
3: 这个菜挺好的，然后之前包括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糟油，也是很多群友用之后都觉得特别好的，都在群里面要买，也很有意思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知道我们这边可能更多美食的自己在家里面怎么烹饪的方式一些细节，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听友群当中，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呢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还有就是可以去下载一个阿基米德的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也有入群的方式。那这个大厨、小编老师，包括我还有贤姐都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2: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还是一期答粉丝问的节目啊，前面回答了一个冷面加糟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3: 来看第二个问题是 ZXP 提问的，说想要做荠菜馄饨，记得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好像大厨也介绍过一些做法和配方，但是找不到了，所以能不能再麻烦大厨介绍一下？
0: 可以， 荠菜馄饨啊，
1: 上海人最会吃，
0: 叫
1: 一个配方，
0: 叫荠菜有馄饨，但是荠菜在这个馄饨里面的比例，最多只是有三分之一。
1: 啊，
3: 馄饨的馅儿里面，
0: 对，
1: 我记得以前我们还说荠菜里面还要放点青菜在里面，
0: 一定还有三分之一是留给青菜的，
3: 嗯、
0: 还有三分之一是猪肉
1: 是、
0: 就这个比例一定是三分之一的荠菜，
3: 嗯，
0: 三分之一的青菜，
3: 嗯，
0: 三分之一的
3: 猪
0: 肉，猪
3: 肉
1: 是以前以为好像都是纯荠菜，其实你现在纯荠菜其实
3: 很，哇，这口感不好吃，
1: 就口感上会其实差很多，
3: 太
0: 很柴，
1: 很柴，
0: 很柴，香味道足够，
1: 那香味是够了，但是口感差很多，
3: 口感不好，
1: 对，
3: 啊、
1: 没错。
3: 那刚说的这个里面的一份猪肉，我再问细一点，它是精肉啊，还是说是需要有一些肥肉的这样的一个
0: 稍微
1: 肥
0: 一
1: 点，
3: 稍微
1: 肥
3: 一点，
0: 就是哪能好呢？不要去买什么五花肉去搅，浪费的，直接腿肉，
1: 几个性的，
0: 几个性，
1: 几个性最少为低的
0: 皮。去掉，该怎么摇怎么摇，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就说尽量油脂稍微多一点，那么把这些菜呢，一个颜色保留住，
1: 是。
0: 还有个你不要看荤油能够激发出蔬菜的香味，
1: 没错，
0: 就把荠菜的香味带出来了。
3: 对，
0: 但三分之一荠菜，三分之一青菜，三分之一猪肉，
3: 嗯，
0: 混在一起了以后，还有一样调味料一定不能少，
1: 嗯，
0: 少了香味道出不来，
3: 嗯，
0: 咱们三香吧，
1: 嗯，姜末，
0: 姜末，
1: 嗯，
0: 你知道吧？姜末一定要切的细，随后多一点，
3: 嗯，
0: 包一次馄饨。大厨自己家里面用到就外面普通买的这种生姜，
3: 嗯，
0: 两半这么大，
3: 这么多
0: 生姜，洗干净，
3: 这也太多了，
0: 洗干净，一定是切得很细，
3: 皮要削掉，
0: 皮我是不削的，
3: 那你不削皮，
0: 我只要洗干净，我皮不削，一定不削，为什么？姜皮是凉的，
1: 嗯，
3: 哦，
0: 姜肉是
1: 热
0: 的，有综合，我是什么？一定洗干净，所有带皮，
3: 它要切得很细，
0: 切得很细
3: 出来那种，
0: 混到这个荠菜。青菜肉馅的这个芯子里边，
3: 嗯，
0: 加上盐，朝一个方向打，但是打完了以后呢，就是快要包之前，
1: 嗯，
0: 你要醒一醒，
3: 嗯，
0: 放到冰箱里面醒一醒，
1: 啊，
0: 再加两条根素油，打匀，
1: 啊，
0: 但家里面有菜油的最好，
1: 哎，
0: 菜油啊烧热，最后加进去，
1: 是，
0: 就是热的时候，擦往里面一浇，
1: 是，
0: 打进去。这样再摆到冰箱里面去醒个大概半个小时再包，
1: 哎，
0: 这个出来的口感就是不一样。
1: 这个是关键，包括很多，包括很多包水饺的各种馅料，
0: 嗯，
1: 包括你不光是茴香的馅也好，
0: 嗯，
1: 各种馅，它最后都是有一烧油下去的。
0: 对，热
1: 这烧
0: 油，
1: 这烧油其实每人有不同的配方的，
3: 嗯，
1: 比如说你可以纯油下去，
3: 嗯，
1: 你也可以加点什么东西在里面炸一炸。
3: 嗯。
1: 提取一点香味再下去，就是看个人口味了。
3: 但是至少有多少油，
1: 这一烧油是非常非常关键。
3: 嗯嗯，可以的。大家之前如果说你在包这个馄饨包水饺的时候没有试过加这一勺油，去试一下
1: 啊，
3: 试一下，然后回来跟我们说一下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啊。
0: 所以你要知道在北方，
3: 嗯，
0: 包馄饨怎么了，就
1: 包
0: 水饺，
3: 对，
0: 都拿十三香来呛火，
1: 啊，
3: 对
0: 对吧，十三香那个上面浇好，擦，热油一浇，香气一激发，
1: 嗯，
0: 搅到这馅儿里面，
3: 对的，
0: 包括他们北方有时候做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叫烙饼还是什么，就李香姨的心子，
3: 嗯，
0: 对吧，他们都会拿这种有香味的这种来呛的油，
3: 是
0: 浇进去，
1: 嗯，
0: 那么我这一边呢不一定要你拿十三香有香味的东西来呛，
3: 嗯，
0: 烧两勺就是菜油是最好的，
1: 嗯，
0: 往里面一包，包括以前什么我们那个松窝楼，
1: 嗯，
0: 他的素菜包，
1: 嗯，
3: 啊，他的素菜包
0: 你看最早就是先熬菜油，
1: 嗯，
0: 熬完了以后稍微凉透一点，因为它大锅油实在温度太高了，
3: 嗯，
0: 把菜给烫了要出水的，
3: 嗯，
0: 稍微凉掉了一边就跟那个青菜就混在一起
1: 、
0: 一蒸了以后那个帽子开口的地方，
1: 啊，
0: 挤一嘴，这里你看看，这个油直接就给你喷出来，
1: 是啊，你看
0: 黄颜色的，
1: 黄澄澄，哎，那挤一嘴这地方是黄澄澄的，
0: 黄澄澄的，
3: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这一咬里面那个菜都是，你看也是亮亮的，
3: 嗯，
1: 色泽又好看，而且香味又浓郁，真的是非常的不一般。
3: 嗯，少不了油，尤其是在做素菜的时候，你就是要有点油。
1: 对呀，啊，少不了油，关键什么时候放油很关键，放多少油可能个人口感，
0: 是，
1: 但是你知道什么时候放，你是先放还是后放，
3: 嗯，
1: 这个确实对整个出品是很大的。
3: 对，你
1: 说去
3: 放错之后成品就是不一样。
0: 真的，有时候你
1: 甚至你可以讲的不好听了，
3: 嗯，
1: 你觉得说我们说后放，你一定要先放也行，
3: 嗯，
1: 你试一下，啊，对吧？就有吧，你只是看。其实我觉得试一下会更好，理解一下什么叫好，
3: 嗯，明显的这种差异的感受，
1: 没关系，就是吃饭嘛，也不要那么顶着，就是大家也开开心心的。
0: 对对对，
1: 那怎么样好玩，你先玩起来，
3: 找到做饭的乐趣。
1: 哎，没错，就应该这样。
0: 你在家里面做菜，不是说大厨一定要建议你，就是油要少摆。
3: 嗯，
0: 有时候在家里面做菜，你油稍微多摆一点。
1: 嗯，
0: 不是说叫你欧巴啊，稍微多摆一点，就按照正常的 量来摆的话，这个菜做出来是好吃的。
1: 嗯，
0: 炒青菜你油少了以后，这个青菜就炒不
1: 好吃，
0: 对吧？颜色就炒出来，你油少的这个青菜炒出来就
3: 黄的，
0: 灰色色。
3: 嗯，
0: 不说黄吧，灰色色。
1: 对，
0: 对吧？咬上去又软焦焦。
3: 嗯，
0: 那你油稍微多一点，在里边焖一焖，
3: 哎呀，
0: 这个菜香味道就不一样了。
3: 是
1: 的，而且我记得小时候跟我父亲去苏州，就他一个朋友那边，
3: 嗯，
1: 他是很会做饭，这个青菜就冬天的青菜，它一定要过水的。水里过不，它过水里面会放一坨鸡油在里面，
3: 啊，
1: 然后水里过过，出来再炒，哎，这个青菜，
0: 锁住它鲜艳的颜色
1: 啊，吃口味就不一样
3: 啊，
1: 那觉得回家，哎呀，我们像，哎呀，我们平时吃的是青菜吗？就这种感觉，一上来这个就是这老漂亮，碧绿上青啊，但吃口就是很糯糯的，很香。
3: 这个真的是。
1: 嗯，
3: 就是大家看啊，烫个青菜好像什么炒个青菜很简单的，
1: 啊、
3: 但是
1: 也要快机油吧？问题现在找机油都找不到了，知道吧？
3: 确实不太常见。
0: 哦，
1: 这个、
0: 有
3: 现在有吗？超市有卖的吗？
0: 没，超市没得卖，自己去菜场
1: 去找、
0: 啊，常去的菜场跟人家杀鸡的人关系搞好。
1: 要快机油，
3: 要快油，
0: 不要去
3: 熬嘛，
0: 不要去问他一熬一块，一个星期去一次，
1: 嗯、
0: 跟他说你这个机油
1: 啊，
0: 卖点给我，
1: 嗯、
0: 我呢、
1: 啊、
0: 给你收10块钱一斤，15块钱一斤、嗯，
1: 对，
0: 一个星期你给我留一点，
3: 嗯，
0: 你一个星期去拿，他会给你留个这麻、
1: 嗯、
0: 小麻夹袋里面一麻夹，
1: 嗯，
0: 一麻夹袋的那个机油，
1: 嗯、
0: 回去呢再加点精制油，
1: 嗯，
0: 切点洋葱丝，
1: 练一下啊，
0: 慢慢的熬出来，我跟你讲又香又黄，不管你做什么菜，加点机油，
1: 这样
0: 一下子从
1: 嗯
0: 家庭主妇跳级升于
1: 跳到朵夫园画室，
0: 头厨哎，跳到了我们说的专业厨师的这种高度了。
3: 嗯，
0: 其实专业厨师没啥糊的，因为什么？他比我们普通人家里边。它的那个火劲要大，
1: 嗯，
0: 对吧？
3: 对。
0: 随后呢，就是火一大了以后，我们说的就是
1: 锅气
0: 就足了。
1: 确实。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调料，
1: 嗯，
0: 我们家里面有时候会没有。
3: 嗯。
0: 他加的油，
1: 嗯、
0: 就是他，你要不要看啊？一个厨师啊，他用的油很多。
1: 嗯，对。
0: 对吧？有菜油、葱油。
1: 对。
0: 我们说的什么？
3: 猪油，
0: 还有韭菜油。
3: 啊，韭菜油没吃过。
0: 韭菜油。
3: 油。
0: 粤菜里面韭菜油很多的，
3: 嗯、
0: 韭菜油、红葱油多了，花椒油、
3: 啊、橄榄
0: 油，
3: 对，
0: 很多。但它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
3: 对，每个油味道都不一样。
0: 其实厨师有时候做出来的菜的话，复合味往往要比单一的味道要好吃，
1: 嗯、
3: 高级，
0: 对吧？
1: 是的
3: 。还有一个问题，
0: 哎，
3: 也不是一个问题，
1: 嗯、
3: 就是我看到群里面的群友森格林沁，他还在问说，黄豆芽炒油豆腐怎么做味道好？其实大厨已经在群里面亲自回答过他了，小兵老师也回复过了。但我想，就是这个菜其实这个季节其实也是蛮合适的，
0: 值得说的
3: 啊，跟大家来节目里面说一下。
0: 第一个油豆腐，你油豆腐有两种，一种小的油豆腐，
1: 嗯、
0: 小油丁。你一定是买小油丁、
1: 嗯、
0: 小油丁买回来呢先拿一个碗，
1: 嗯，
0: 拿这个水呢大概在50-60度的这种热水啊、
1: 嗯、
0: 里面稍微加一点点盐、
3: 嗯、
0: 给它泡一泡，
1: 嗯，
0: 泡多久呢？泡个10到20分钟，稍微有点点软，把水挤干，
3: 嗯，
0: 拍一下，拍两个蒜头，一定要的，先把蒜头在油锅里面走香，
3: 嗯
1: 嗯，
0: 走香了以后呢里面下一点点蚝油，
3: 嗯，
0: 蚝油下好了以后就跟阿拉前调味的这个料呢就跟我们做那个炒素的料一样，多下点水
3: 啊，
0: 你知道吧？多下点水先把这油豆腐给焖上，
1: 嗯
0: 啊、焖了以后，你看到有香气出来了、
3: 嗯，
0: 汤汁够浓了，把黄豆芽倒下去，
3: 嗯、
0: 一起焖。其实你知道，炒黄豆芽就是我们说的叫这道菜又叫如意菜，又叫金钱掉葫芦，
3: 嗯、哎，是
0: 你知道吗？其实它跟炒莱芜苗丝就黄芽菜，
3: 嗯，
0: 两样最鲜的东西，
1: 哦，
0: 是一样的。他们叫炒，其实不是炒，他们是煮出来的，
3: 煮出来的，
0: 越煮越鲜，
3: 嗯，
0: 黄芽菜苗丝，
1: 豆芽似的，
0: 对吧？豆芽也是这样、
1: 嗯，
0: 但是绿豆芽跟黄豆芽有区别的。
1: 嗯、
0: 我说的这个煮是拿
3: 黄
0: 豆
3: 芽，
0: 绿豆芽是要爆炒，
3: 嗯。
0: 那么莱芜苗丝也是一样的，这个菜你要先，我们说的是顶着刀切，
3: 嗯，
0: 对吧？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随后先煸肉丝，
1: 嗯，
0: 肉丝啊、笋丝啊、香菇丝先煸开，
3: 嗯，
0: 水加好，咸香味调好，随后一烧开了以后，把黄芽菜啪推进去，让它在里面边煮边焖。黄芽菜一碰到盐，包括那个绿豆芽、黄豆芽一碰到盐，
1: 嗯、
0: 它会把自己里面，它因为它们本身自带的水分很多，
3: 嗯，
0: 它们水分是又鲜甜又鲜又甜的，
1: 嗯，
0: 所以我可以融入到这个汤汁里面，
1: 嗯，
0: 可这样煮出来的东西才好吃。
1: 哎，
0: 记得黄芽菜不要去炒。黄豆芽也不要去炒、
1: 嗯、
0: 那两个菜是靠焖出来的，出锅之前淋点麻油、
3: 啊、
0: 这个是关键。
3: 哎，我看到有那个好心的群友还在回复说、
0: 啊、
3: 如果这个换成那种鱼面筋会不会更好吃？
0: 那个就
1: 鱼面与口感是不一样，
0: 太高级了。
3: 鱼面筋的口感会韧一些 ，Q 一些啊。
1: 不是两种口感。你说那个，其实那个叫什么油豆腐啊、
3: 嗯，
1: 它也是大豆类的，
3: 嗯、
1: 对不
3: 对？
1: 豆芽也是豆的，豆跟豆碰在它是有豆的香味更加的浓郁，
3: 哦，
1: 对不对？而本身豆也是很鲜的东西。
0: 因为什么？有种东西你搭配成，你要自己会搭配。
3: 嗯，
0: 像黄豆芽就是要配全部的是豆制品做的，
1: 嗯、
0: 我们说的油豆腐。
1: 嗯。
0: 油条，
3: 嗯
1: 嗯，
0: 哎，都好吃的，
3: 嗯
1: 嗯。
0: 那么呢，像鱼面筋要配什么呢？
1: 嗯、
0: 配那种清淡的、
3: 嗯，
0: 类似于像丝瓜、
1: 丝瓜、
0: 剩瓜、
1: 对，
0: 节瓜，
3: 嗯，
0: 里边光是这个鱼面筋去配还不一定够，
1: 嗯，
3: 还要加什么？
0: 你要摆点什么？摆点蛏子肉啊，蛤蜊肉啊，
1: 嗯，
0: 能够提点香味的出来的。
1: 它就整个以海鲜口、海味的咸鲜为主
3: 啊，它是要吃鲜口的、
1: 海的鲜味，加上那个咸鲜口，加上你放点丝瓜。然后吃丝瓜里的自然芡的嘛，然后出来以后你整个这个口感也就更加的丰富。
0: 就像小兵说的，你要加点这个做鱼面筋一定要有点自然芡，
1: 嗯，
0: 挂在上面，
3: 嗯，
0: 鱼面筋它跟那个油面筋还是不一样，
1: 嗯，
0: 包括跟油豆腐，你如果说你这个黄豆芽，
1: 嗯，
0: 煮这个油豆腐，你去勾点薄芡，那个出来也
1: 挂里挂气，
3: 豆芽勾薄芡
0: 对吧？
3: 有点不想象。
0: 一定要是什么，就是纯天然这种鲜水，
3: 嗯，
0: 它。被这个油豆腐全都吸进去，一口咬进去，那油豆腐里面有汤汁的，
3: 嗯，
0: 这个好吃的。但是你这个鱼面筋，你肯定要稍微勾点芡，
1: 嗯，
0: 我们说出来了以后，你一口咬到鱼面筋上面，里边是阿拉冈呼呼汤，要是一种温度感在里面。
1: 对、
0: 嗯，但是一缩舌苔一缩了以后，就这个鱼面筋外面的这种咸鲜味，
1: 嗯，
0: 它的跟这种丝瓜的搭配的这种丝瓜、蛤蜊啊、蛏子啊那种咸鲜味，被裹在鱼面筋外面这一层，
3: 嗯。嗯
0: 哎，又是不一样的口感，
1: 对，
0: 一个是要带芡，一个是不带芡，
3: 嗯，
1: 这可以真的是不一样，包括豆芽也是，比如我们现在吃的豆芽这边都是比较长的，
0: 对，
1: 它大概一个三公分四公分，
3: 是，
1: 但我吃过一次在就是上海有家做烟台菜的，他、
3: 嗯、
1: 炒一个豆芽，他那豆芽就是最多一公分那么长，
3: 为什么是就是给他那个养的时候就是故意的，
1: 他就是这么短，
3: 早一点，
1: 然后他炒了以后它是有点酸辣口的。哎，出来倒挺好吃、
3: 啊。它的配料是有放辣椒和一些
1: 对，这个起过醋过是肯定上过醋、
3: 嗯，
1: 但是这个醋过的口感话，跟我们想到的豆芽的感觉是不一样。
3: 炒肉吗？
1: 它其实主要是可能吃豆为主。
3: 哦、
1: 嗯，它那豆芽的有一点点口感的改善，但像我们吃的这个豆芽，豆子你吃上去已经是没什么感觉，
3: 就炒出来了。
1: 哎，没什么感觉的豆芽就吃那个脆型的，所以它那个豆子你吃上去还是
0: 有。
1: 很糯很香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啊，也是很有、
3: 这个、
1: 很有
3: 意思的，
1: 对、
0: 嗯、
3: 对，而且
1: 所以你上了一盆豆芽，那个我们想象中文瓦的那么应该是豆芽很多，哎、嗯，
3: 是
1: 它就一公分这么一点点，就发了很短，
3: 嗯，
1: 就也是看不同的豆芽，就是、说你可以尝试中啊，各的地方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做法，
3: 对的，
1: 我们这边都是咸鲜活，他人家做一个。酸
3: 辣
1: 口，咸鲜酸辣口也是挺有意思
3: 的。是的，这个跟我们刚说的那个油豆腐和、
1: 嗯、
3: 油面筋和鱼面筋一样、
1: 嗯，
3: 这两种东西没有说哪个好哪个坏，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就是你看它要跟什么样的东西去搭，
1: 嗯、
3: 然后做出什么样的口味出来。
1: 哎、
0: 我跟你讲，一定是油豆腐
3: 更好吃吗？
0: 比油面筋好吃啊，比那个
1: 鱼豆腐好吃。
0: 你知道油豆腐这个东西，你看啊，不光是中国人在用它，
1: 嗯，
0: 东南亚人也在用
3: 啊，嗯，是吗？
0: 当然了，
1: 肉骨茶，
0: 哎，
1: 忘了，
3: 突然忘了，是
0: 对吧？现在连什么，连那个泰国的那个青咖喱，包括冬阴功里面都会加油，
1: 当地
0: 的
1: 这，
0: 对吧？这个油豆腐摆在里边就是相当于一块海绵的作用，
1: 嗯，
0: 一些汤汁。
1: 而且它有特殊的一种香味，本身豆香也是非常的说，也是就是大家闻到豆香会非常的舒服，
0: 啊这个、味道
1: 豆也是很鲜的嘛。
0: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豆芽就是豆芽烧油豆腐，
3: 嗯，
0: 在家里边做，你需要一定要加水，要让它焖
1: 焖
0: 到这个豆子吃上去，不是结来嘎啦个什
1: 么，
0: 一定要酥
3: 酥
0: 的酥。哎，这个汤汁啊，我跟你讲就是鲜，
1: 嗯，
0: 而且这个。豆芽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豆芽杆啊，
3: 嗯，
0: 不要吃上去就是嘎嘣脆，像绿豆芽一样，
1: 哎、
0: 这就不对了。
3: 嗯、
0: 要吃上去了以后，就是写的浓，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能够吃出这个豆芽里边的汁水，
3: 嗯，
0: 这种啊，其实一个是靠时间焖的长，还有一个就是锅一定要大，量一定要多，
3: 跟锅也有关系，
1: 热量足啊。
0: 有时候你去庙堂里面吃那个斋菜，他们就有一个，
1: 一个大锅，
0: 大锅就是豆芽。
1: 哦
0: 嗯，就黄豆芽烧油豆腐，
3: 他们烧的好香啊！
0: 他们里面而且很，就你要知道，葱姜蒜在寺庙里面是不容易
3: 对，
1: 嗯，
0: 不给你出现的，
1: 可以，
0: 伊拉就是硬烧
1: 啊，
0: 你知道吧？就是盐、
3: 嗯、
0: 酱油加水，让它自然的焖，
1: 你还倒，
0: 对吧？
1: 倒倒倒倒，
0: 自然的焖，连胡椒粉都没有，因为胡椒粉也是新来的。
3: 是，
0: 快好的时候稍微淋点麻油就出来，
1: 嗯，
0: 摘菜。
1: 好吃啊，
0: 好吃啊，就
1: 是
0: 好吃、
1: 啊，就
0: 是、
1: 好吃、
0: 啊。那么热的时候也好吃，凉了以后也好吃。
1: 哎，
0: 有时候他们叫你自己挑摘菜，往往这个东西是最好吃。
1: 等啊，最早吃。
0: 还有一个是什么？
1: 嗯、
0: 我告诉你，
1: 嗯，
0: 青椒烧素鸡，
1: 嗯，
0: 啊，青菜烧素鸡，哎、
3: 哦、
0: 呀、啊，也好吃。一颗青菜拿回来，就小的1200，大的1400。
1: 嗯，
0: 素鸡，我们平常时间吃一块素鸡是圆的，
3: 对、
1: 嗯，
0: 他把素鸡1200，
3: 哦，
0: 大的1400，小的1200，这个素鸡油锅里面炸。
1: 嗯，
0: 炸好了以后就炸得很老嘛，
1: 嗯，对对对，
0: 就摆清水，
3: 嗯
1: 嗯，
0: 咸鲜味，
3: 嗯，
0: 给它煮，
1: 啊，
0: 给它煮，你一煮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素鸡啊，煮出来像浓汤一样，不是白的啊，
3: 嗯、
0: 是浓的，浓的雪白雪白的，
3: 哇、
1: 嗯，
0: 这个青菜啊，它开好了以后洗干净，直接就给你倒到那个汤里面
3: 去煮，
0: 一起去倒啊，
1: 继续煮，
0: 青菜通过这一锅浓汤，
1: 啊、
0: 因为它这素鸡炸过了嘛，碰到这个油了以后，这个青菜。口感就很糯、
3: 嗯、
0: 而且出来也是白白了，
3: 嗯，
0: 再结合素鸡，
1: 嗯，
0: 青菜这东西碰到素鸡是碱性的，
1: 嗯，
0: 一碰到碱性的东西，这个青菜就特别在短时间里面容易酥跟烂、
1: 哦、
0: 所以说你青菜不要开的太小，整颗的1200，
1: 哦
0: 哦，这两个
1: 这个也怎么哎呀又好吃，
0: 素菜碰到豆制品我跟你讲绝对是完美
1: 绝配啊，
0: 绝配，
3: 还有这层我之前我不知道还有这个酸碱的缘故在里面，青菜
0: 当然了，你所有的素菜碰到碱性的东西，小毛豆，你看我们群里面那个群友，
3: 对，
0: 他把那个毛豆出水的时候里面加点
3: 小苏
0: 打、
1: 嗯、
0: 出来，这个毛豆壳就变了，
1: 变了，
0: 这个肉、嗯、这个毛豆肉又很在短时间里面容易酥掉，
1: 容易酥，
0: 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我告诉你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厚百叶，
3: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干豆腐，
1: 嗯，
0: 切成丝，那个先是什么啊，切成丝了以后，这边用开水稍微烫一下，
3: 嗯，
0: 给它泡泡软，起个锅，煸点蒜末，
1: 嗯，
0: 把这个干豆腐啊，切好的丝或者厚百叶的丝倒进去，加水，直接加水，咸鲜味调好，摆一点点蚝油，水稍微多一点，煮，就让它开中小火，让它慢慢煮，把这个豆制品啊，
1: 嗯，
0: 煮到有一点点的软，
1: 哦，
0: 切好的青椒丝往里面一倒，开大火一收，够、
3: 嗯、
0: 这个一定要勾点芡，勾点薄
3: 芡，
0: 最、哦、后倒出来，其实就是这个口感就有点像东北菜里面的、
1: 嗯、
0: 我们说的那个小肉炒干豆腐、
1: 嗯、
0: 就是这样、
1: 哦、
0: 青椒小肉炒干豆腐就是这个味道、嗯、
1: 它就要煮
3: 出来就很
1: 香，它就是要煮，把它煮那个干豆腐要去烧，
3: 火候一定要煮到、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我在想啊，就是还有一个也好吃的就是咸菜，
3: 嗯，
0: 切成小的末，切成细一点，
1: 嗯，
0: 跟豆芽一起炒也好吃，有时候我们就会豆芽炒青椒，
3: 对、
1: 嗯、
0: 就是像你这种咸菜啊，摆在这个豆芽里边，咸香味调好，都是生的时候都调在一起、
1: 嗯、
0: 盖在这个豆芽上面，起个油锅直接啪倒进去，就直接煸炒，
1: 嗯，
0: 短时间里面煸炒，边看到你看到这个豆芽略微的有一点点出水，就赶紧倒出来、
1: 嗯、
0: 就熟了，对吧，这种其实你在家里面有时候吃点素的话，我觉得这样吃
1: 的
0: 话，
1: 对，
0: 哎，比荤的东西要好吃。
3: 而且豆芽之前大叔也说过，豆芽是这个最鲜的蔬菜之一啊。
0: 蔬菜里面鲜的、
3: 嗯，
0: 我们说最鲜的两样，白菜，
1: 嗯，
3: 豆芽
1: 就
0: 是最鲜的，对
3: 对
0: 吧
3: 对？
0: 其实这两样东西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常年吃素的人，
1: 蛮好的。这个东西，
0: 这个东西，
1: 对，营养也比较丰富，而且说老实话也吃得下。
0: 也吃得下，
3: 对的，蛋白质里面。
0: 但有一点啊，想减肥的人，我们说的豆制品的东西还不能吃得多。豆制品的东西比猪肉容易长膘，
3: 不可能吧？
0: 豆制品什么呀？
3: 豆制品里面就是
0: 你有时候吃的那些豆腐啊，我们说一个是豆腐啊，白叶结啊，素鸡啊，
1: 嗯、
0: 什么东西容易吸油的豆制品。都容易长膘，
3: 那你是把豆腐和油的东西一起吃了？我要是光吃豆腐和一些不太油的东西，
0: 能吃得清不啦？豆制品没有油不好吃的，腌豆鲜就是我们说的百叶结，离开腌豆鲜，
1: 嗯，
0: 离开黄豆猪脚汤，这个百叶结就不入味，怎么吃也不好吃。
1: 离开这个油呢，你就觉得味道差一点、
3: 嗯。
1: 油真的就是把所有的味道给融合在一起，通过这个油啊，侵入到各个食材里面，把味道综合在一起。
3: 哎，那个什么炖老豆腐，我倒是还挺喜欢吃的，它也没有太多的肉，最多有点肉末。
0: 你炖老豆腐，
1: 那个汤里面，你知道那个？你说我们以前说过那个白汤其实是一种乳化作用，
3: 嗯、
1: 它怎么会乳化？就是油啊。
3: 哦，所以它那个汤底是加了骨头或者肉什么、
0: 嗯、
3: 炖了很久的。
1: 那肯定那样子，否则的话，你说怎么会这么一个很浓的颜色出来？
0: 你吃过炖老豆腐有几个跟它一起炖的？你告诉我。
3: 跟什么一起炖？
0: 跟你爱吃老豆腐炖嘛？
3: 对
0: 对吧？一般性我知道的是什么？肥肠，
3: 嗯，
0: 尖椒炖那个老豆腐，做一个锅仔，
1: 嗯，
0: 这个是有的。还有是什么呢？大鹅炖那个老豆腐，
1: 嗯，
0: 有的。还有我们说的叫五花白肉，酸菜炖老豆腐，
1: 酸菜
0: 有的，哪样东西不含油的？你告诉我。
1: 其实那个
3: 吃起来的话，就还没有那么。

0: 我不吃豆腐，
1: 啊、
0: 不长肉。
1: 对呀、啊，
0: 其实豆腐比那个原材料，它在吸啊，它不停的在吸油啊，
2: 嗯，
0: 对吧？
2: 是，所以还是适量，
1: 适
2: 度
1: 适
2: 量。
0: 什么东西呢？我就觉得啊，就是有时候这种素的东西，
1: 嗯，
0: 你可以就是吃一点，但是呢，就是说不要以为脑子里面有这个概念，毕竟是素的，
1: 嗯，
0: 我多吃一点，对我的心肺功能，对我的什么？就是比如说身材的管理啊，无所谓的，因为我吃的是素的，这个就错了。有时候这些素的东西吸油量增大。
1: 嗯嗯、对呀、啊，你要素的菜，首先好吃。我们有个前提，好吃它肯定会要多放点
2: 油，有肉，
1: 对，这些蔬菜才会更容易入口。
0: 前一阵子我们群里边的那个，
1: 嗯，
0: 有一个朋友不是包的那个吗？
1: 嗯，
0: 百叶包，
1: 嗯，
0: 那个百叶包，如果你是纯肉的、纯精肉的包在里面，能好吃吗？一定要带点肥的包在里面。
1: 对啊、没有肥肉，你那一口下去，那个硬硬邦邦的，真的口感肯定是、嗯。
0: 外面还有点素的那些汤水，上面还有滴点油去刺激一下它，
2: 是
0: 让这个百叶软化才会好吃。
1: 嗯。
2: 所以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单独它就是很难做的很出彩的味道。然后我看到这个安娜这位群友，他还在说，
0: 嗯，
2: 之前大厨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配方啊，是炸排骨的是吧？
0: 对，炸排骨。
2: 然后他就反馈说，本厨房小白今晚尝试了大厨的这个配方，好吃的很，赢得满堂彩，特意来感谢大厨。
1: 哎呀，但是要感谢
2: 满堂彩，
1: 呱呱唧呱唧，鼓掌鼓掌。
0: 这个呱唧呱唧给我，其实，我觉得。
1: 挺好的呀，这就是我们节目的目的，
2: 对、啊、
1: 就让那些厨房小白用一些很简单的，你教一些简单饭给到厨房小白以后，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信的体现啊。
0: 其实
1: 当然不一样了。
0: 我们说的你砸东西，你要看，嗯、我们有时候会被电视啊、
1: 嗯，
0: 被大厨会误导，
1: 嗯，
0: 什么东西一直认为，哦呦，我这个脆姜粉有多少多少神奇，
1: 嗯，
0: 我这个排骨炸出来要有多少多少，
1: 嗯，
0: 爽脆，
2: 嗯，
0: 其实并不是，你要粉用对。
1: 嗯，
0: 对吧？
2: 对，
0: 我们很在家里边有时候会很少去用到，忽略掉什么？忽略掉面粉，
2: 嗯，
0: 忽略掉了糯米粉，
1: 嗯、
0: 还有木薯粉，这三样东西
2: 是
0: 这三样东西往往是在炸里边
1: 用的最多的，
0: 用的最多的。而家里边往往是什么？马铃薯粉、土豆粉、
1: 哎、淀粉最多，
0: 淀粉对吧？还有刚刚领风用了，
1: 领风用的最多。
0: 对这种呢，就是我们说它勾芡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在炸的这方面，那是毕竟是我们说的。它就比较弱，还有一个像炸猪肉这些东西，做猪肉这块东西呢，买回来了以后，先用温水啊，
1: 嗯，
0: 给它浸泡一下，
1: 嗯，
0: 也是个关键，把里面的膻味道给它，
1: 哎，
0: 弄点出来，就是我们说的，给它像药引一样，给它引点出来，把血水泡掉一点，你这样吸干水分了以后，炸出来东西就是跟没有吸干的完全不一样，
1: 那是一定的。
0: 你看、啊、饭店里面其实有好多东西啊，它是在不停的在流水里面冲，
1: 对对对，流水冲很关键
0: 的。就是把里边的一些味道全都冲掉，
2: 冲掉。
1: 是
0: 像我们发虾仁、
2: 嗯，
0: 新鲜的虾仁拿过来直接剥、
1: 嗯，
0: 剥好了以后直接炒，不好吃的，一定要加点面粉，加点盐，给它先腌一腌，把里边的水分全都腌掉。
1: 嗯、
0: 腌完了以后再流水里边冲个40分钟，
1: 嗯，
0: 你看到这虾仁就一下就
1: 胖起来，
0: 就胖起来了，
2: 是，
0: 对吧？
2: 对。
0: 然后再一下盐，它把里边多余的水分给它逼走了以后，你再炒就变水晶虾仁、
1: 嗯，
2: 是。
0: 对吧？
1: 对，这个标准的水晶虾仁的做法。
2: 对的，包括之前说的牛肉打水这些东西，就是我之前也不知道的。我说为什么我自己炒的牛肉又干又硬，然后饭店里面炒的牛肉，哎呦，这个又糯，然后那种牛肉的香气又足。原来就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小的一些技巧，或者说一些啊、原料的选择被大家忽视掉的地方，其实很重要。你就。

0: 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更多的这种，不管说你是在做菜还是买菜，还是说你美食当中的一切的一些技巧或者问题的话，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大厨、小兵老师，我跟贤姐都在群里面等待各位啊。说一下入群方式，大家可以去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然后呢在最上面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那么到这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侬好，我是会吃多探店杨小兵。
4: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嗯，大厨今天是带着故事来的。
2: 哎呀，
0: 是
2: 这样吗？
3: 但是很开心，
2: 很开心。开心嘛，刚刚的，你知道吧？
4: 嗯。
2: 关键是最近呢，跑了一批农田，因为最近你知道天热嘛，
4: 这么热的天你跑农田啊？
2: 小暑开始没有办法，赚钱不容易啊。但是看到那个瓜农啊，我觉得
3: 天道酬勤，
2: 赚钱更不容易，特别是上海的这些瓜果蔬菜的这些农民真惨。因为什么？现在有好多打下手的都不干了。
4: 哦，
2: 都回去了，
4: 就人工不够。
3: 这段时间叫农忙嘛，
2: 农忙
3: 嘛，农忙很多回去都是那个就是
2: 行，你知道
3: 啊？那、嗯、哦，
2: 没人采，没人套袋，这件东西就废在农田里了。
4: 哦，那好可惜。
2: 那么要叫我们去看看，
4: 嗯，
2: 对吧？能够说说帮他们带带货，
4: 嗯。
2: 哎，我兜了一圈下来，我觉得上海还是有点好吃的。嗯、我没想到最近的上海的蟠桃。
3: 嗯嗯，好吃
2: 好吃，
0: 上海的蟠桃，
2: 哎，
0: 是上海产的桃子，我有点
3: 上海的桃子好
4: 多
3: 品种，
4: 桃子
3: 多，
4: 对，但是我知道有
3: 蟠桃，我是第一次听
4: 说，我也是、
3: 这个、
4: 南汇水蜜桃啊，这些肯定是
2: 南汇水蜜桃，奉贤奉贤就有黄桃、
3: 啊、
4: 黄
2: 桃、
3: 哦、
4: 对、
3: 哦，
4: 但是蟠桃我也不太听到，
2: 就扁扁的大大的、嗯、哦，好吃那个、嗯，而且因为有他们，我从果农那边了解到什么。他们呢其实这个为什么最近的这个上海的这些果子啊
3: 嗯
2: 糖分那么高
3: 嗯
2: 要感谢前2-3年里面、嗯、这些东西产不掉了以后
3: 嗯、
2: 但是它底下的那些生根啊、嗯、这些果子、
4: 嗯、
2: 这些树果树啊、
4: 嗯、
2: 它需要有一个时间
3: 对、
2: 嗯、有一个年份出来了以后、嗯、这个果实它才会甜、
3: 嗯、
2: 糖分才会高
4: 哦、
2: 你知道吗他说光是讲这个果实有多甜，它都是胡扯。
3: 嗯、
2: 其实这些甜都是从果酸里边一点点、
3: 嗯、
2: 通过阳光
3: 对
2: 转化过来以后变果糖了。
4: 啊、
3: 哦，是。
2: 一个各地导致啊，他说你尝尝看，
3: 嗯、
2: 他说你尝尝看我们的南汇水蜜桃。
3: 嗯，
2: 我摘了一个，你知道吧？而且我是
3: 不单位级的，
2: 我
3: 吃过50次没到吧？有点南汇水蜜桃，他就天生有点鄙视的感觉。
2: 我吃了一口南汇水蜜桃，
0: 什么口感？
2: 哎，我觉得比
3: 啊，不
2: 比
3: 那个
2: 比无锡的好吃，因为有可能我吃的无锡的水蜜桃是嘎的，
3: 都有苦
2: 对吧？他们说阳山镇上也就这么几棵果树，
3: 对，
2: 轮不到你这个做大厨的在那里吃，
3: 是，
2: 对吧？我一吃哦，他那个水蜜桃一口咬下去就是
0: 爆汁了。
3: 就是
2: 就是纸就垫出去了，哒哒哒掉屋来。
4: 哇！
2: 他说你这个吃还不对，
4: 嗯、
2: 他叫我把那个桃子啊，他因为外面不套台的嘛，
3: 对、
2: 嗯，套袋的嘛，
4: 嗯，
2: 拿下。他说你先
3: 揉
2: 揉，
0: 把里面的果肉先揉开，
2: 揉开，
3: 揉
2: 开，揉完了以后，那我
4: 就跟他说、那个皮儿轻轻的就能撕掉了。
2: 那
3: 不撕先不急。
2: 关键是什么？他是叫我套着袋子揉，
3: 嗯、
2: 揉完了以后把袋子一套一揭开，你知道吧？那个果皮的那个颜色一丝丝的红、
3: 嗯、
2: 就像新生婴儿的他的那个两块耳光肉的那种感觉、
4: 哦、
2: 柔柔透透的
0: 天哪
2: 柔柔透透的你知道吧一剥剥开了以后就一吸啊、
4: 嗯、
2: 整个这个就、嗯、它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3: 嗯
2: 咕噜一直的果肉都被你吸进去了以后、
3: 嗯、
2: 那个皮它是不会破的
3: 嗯
4: 哇
2: 我不知道这个是太好吃了
4: 太好吃了
2: 那他说你知道吧
3: 嗯
2: 啊，我们自己挑担拿到路口去卖，
3: 嗯，
2: 哦，卖多少钱？卖8块，
3: 嗯、
2: 8块，

0: 便宜，
1: 啊、很实惠、啊。
2: 你也知道实惠了，
1: 对啊，这么好吃。
2: 他说你，我带你去看啊。他我们到村口一排，
1: 嗯，
2: 全是当地的农民种出来的桃子，嗯、在门口卖8块，
1: 哎，
2: 最好品种的，就说还有说你家还有好的吧？有，
1: 嗯，
2: 也就10块到12块，
1: 嗯，
2: 是什么呢？
1: 嗯，
2: 你跟我进去采，
1: 嗯，
0: 哦，哦，直接去采，
2: 它里边有几棵果树、嗯、是就最。
0: 最好
2: 的那个
3: 是是
2: 在那上面，他们一共去采就10块到12块，
0: 嗯，
2: 盒子另外算，
1: 嗯
3: 嗯。
2: 但我还看到的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什么？就带货的都在那里面啊哇哇在那卖，
3: 在田间地头里面直接卖啊，
2: 按
0: 原产地带货，
2: 按箱来卖，
0: 嗯，
2: 那要不给你白干的了，
1: 嗯，
0: 对对对，
2: 对吧？
0: 嗯，
2: 10块就变成多少？
1: 嗯，
2: 就变成22、26、28，
0: 哇，翻倍都不止，
2: 嗯。他说我们晚上就怎么办，自己家里的亲戚先帮你收，收完了来、
1: 嗯、
2: 再帮我收，是这样的收。
1: 嗯，
0: 那会不会是因为运输啊？
3: 可以啊，我们可以发动群友去帮他采。
2: 别，这个采桃子这个活没有那么好干。
3: 哦、
0: 这么热的天，
2: 热也就算了，你知道吧？嗯、跑到那里边，
3: 啊、不，你热是肯定热。
2: 我跟你讲，越是甜的这个果子啊，这个树越是大，又是滋滋嘛。
3: 边上有虫子的蚊子、
0: 哦，
2: 对吧？又是蚊子，这个咬上去，这蚊子咬住你，它是盯住不放的，往你皮肤里面钻的。
1: 哦、对，这些都是毒蚊子，花的那种。
2: 哎呦，咬上去痒哦，
1: 嗯、
2: 那怎么办呢？对对，哎，吃完了以后啊，我就带货，我这两天带的、嗯、带西瓜，一天全吃西瓜，桃子全吃桃子，就怎么样吃能，你知道吧？
1: 嗯，
3: 确实，农民是真的是不容易，本身是靠天吃饭，他碰上疫情、
1: 嗯，
3: 你看这几年真的是。
2: 随后他们还要当心是什么？
3: 没有钱赚。嗯、
0: 水果的运输好像折损率最高吧？
3: 特别水蜜桃，你碰到一点点，你
2: 要
3: 不
2: 它
3: 就没有，
1: 腐烂了
2: 吧？
1: 对
2: 吧？
0: 嗯、
2: 对。那么后来我还看到是什么呢？是他们那个纸箱旁边还有个类似于像氧气罐一样那种大的，
1: 嗯、
2: 类似于像他们是保鲜的，打那种类似于叫氮气、
3: 嗯、
2: 还是吧什么
3: 气？
2: 氮气。就是啊，我后来才知道，
3: 气条它那
2: 种水蜜桃这种浆果类的、
1: 嗯，
2: 采下来的时候还不能全熟，
1: 嗯，
2: 一定是半生熟，
0: 嗯，
2: 放到盒子里面，这个温度一加好以后，往你外面送，
1: 嗯，
2: 送到你那个桌子上才是刚刚好。
0: 嗯、
2: 如果采下来熟的，跑到你那里你就
0: 烂
1: 掉了。
0: 嗯，
3: 说到这个氮气啊，我还前两天正好看到一个字，它是氮气跟二氧化碳是3:7，它有3:7，它这样冲进去是效果最好的。包括我们有些买那些什么那种。鸭脖子啊什么，它有一种锁鲜装的，
1: 对、嗯，
3: 它冲的也是这种，
2: 其实它冲的就是惰性气体呗。
3: 啊，它这个厌氧气体就是，而且会把里面本身还有一点氧气，它会把它
1: 排出去，
3: 排出去。
0: 哦、
1: 嗯
3: 啊，它是这样，它
0: 可以保鲜，
3: 一定要这两种气体混合的，
1: 嗯，
3: 不是100%的氮气，
1: 嗯，
3: 就是3:7这么一个比例冲进去，它这个就是。
0: 嗯
3: 就是这个，它叫那个气条，叫
1: 气
3: 条保鲜，这么一个、
1: 哦、
3: 一个，
1: 也是比较天然的保鲜方式啊。
3: 啊，这样比较好、啊。
1: 对。
0: 所以会不会因为有了这样的手段、这样的包装，所以它会卖的稍微贵一点？
2: 但是也不至于翻倍啊，也不至于翻倍啊。其实
3: 贵一点，这个说白了，就是想想也蛮正常。现在市面上的水果，你看看，
2: 对，
3: 你不是在田头买的话，价格都是
2: 贵的。
1: 对，而且其实他们通过带货这种方式。
0: 嗯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3: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最主要探店杨小兵。
1: 嗯，哎，自从最近我们开通了吃货群，包括这个大厨和小兵老师加入之后，我们群里面的氛围一直都非常好，
2: 嗯、
1: 很热闹。大家不光会
3: 很热情，
1: 对，会反映一下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讲的菜。做完之后想来秀一把，而且他们也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会现遇到，然后现来问我们。比如说我看到小鱼儿就在问啊，说记得前面大厨是不是说过做冷面的时候要加点糟油才好吃是吗？
2: 对，那个冷面，这个冷面呢是苏式冷面，苏式冷面里面一定要加点糟油，但这个糟油呢不是你直接就加到面里面，
3: 嗯，
2: 其实它有两个罐子，一个罐子是什么花生酱， 调得很稀的一个罐子，
3: 对对对，
2: 还有个罐子看上去就是我们说的有一点点酱油颜色，
3: 哦，
2: 但是它颜色不深，
1: 嗯，
2: 其实里边含了什么，含了生抽，
1: 嗯，
2: 糟卤，
3: 嗯，
2: 醋，
3: 嗯，
2: 对吧，还有那个我们说的它里面肯定要下一点点味精，这个，
1: 嗯，
2: 这个卤汁里面不下味精
3: 不够味儿，
2: 毛扯了，味道味道不足的，
1: 嗯，
2: 包括什么味精，
3: 嗯，
2: 都下在一个罐子里面，
1: 嗯，
2: 所以说就说你不要把糟油直接去滴在面上面，
3: 嗯，
2: 一定是弄个碗里边，就说
3: 是
2: 生抽水味精，
1: 嗯，
2: 随后再加一点点糟油进去，
1: 调
2: 调
1: 成料汁，
2: 调成料汁浇上去，
1: 哦，然后糟油就是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一个，是江苏哪里产的，
2: 是那个
3: 常熟的
1: 太仓
3: 的那个，那个就是
1: 香
3: 油
2: 香芋，
1: 这个可以试一试。这个
2: 用了这个糟卤啊，我跟你讲，
3: 啊，而且它那个特别的浓郁，而且很味道很
2: 没有那么咸，
1: 是
2: 对吧？而且它里面我跟你讲了，它分得很清楚，有年份。
3: 嗯，
2: 塑料瓶的最便宜，
1: 嗯，
2: 还买二送一。其实你买个塑料瓶的就够了，
1: 够用了，
2: 对吧？买个塑料瓶的，而且是像这种塑料瓶的呢，你可以有几样东西啊。
1: 嗯，
2: 一个我们说的就是直接兑点水，
3: 嗯，
2: 什么做糟。
1: 嗯，
2: 什么糟毛豆、糟门腔之类的，你就直接用这个。
3: 嗯，
2: 还有一个是什么？家里面切了肉丝，
3: 嗯，
2: 你可以拿一点点这个糟，倒一点进去，
3: 嗯，
2: 既省了盐，又省了酒，
3: 嗯，
2: 直接用这个来调味。哎，
3: 这个，
2: 不信你去炒炒看，
3: 确实不错。
2: 这个肉丝炒出来了以后，滑出来的就跟什么？就跟你去关前街、
3: 哦，规矩感
2: 去吃那个面条，
1: 嗯，
2: 炒出来的浇头那个味道是一模一样。
3: 哦，所以说，
1: 哎，
3: 找到源头了，
1: 是
2: 吧？
1: 你学会用一个调料，你也可以就是让你的厨艺有一个大的提升。
2: 还有啊，像这种糟油最好的是什么？家里面做鱼头汤，
1: 嗯
3: 嗯，
2: 做合菊鱼汤，
1: 嗯，
2: 最后调味，
3: 哦，
2: 滴上一点，
1: 滴几滴。
2: 搁出来个香气味道，就跟我们的糟粕豆啊，
3: 哦，
2: 糟粕豆其实是糟货啊，糟粕豆它不是冷菜啊，是热的啊，
3: 嗯，
2: 那个清香味道，你知道糟粕豆里面为什么要去加糟油吧？就是因为糟粕豆里面全是猪下水，
3: 嗯，
2: 你不加一点好的糟油糟卤进去的话，
1: 有味道。
2: 我们说这个味道很膻，
1: 嗯，
2: 但是加了这种胆固醇高的东西，一碰到这种酒糟香了以后，这个一下子就一个美食的通关密码出来了，
3: 把它融合在一起，
2: 香气就加倍了，
3: 啊，
2: 你知道？
1: 是的。
2: 所以说你在家里面烧鱼头汤，烧合菊鱼汤，哎，最后出来的时候盐你肯定要摆一点的，因为
3: 是。
2: 盐摆好了以后，随后加一点糟油进去，你看看，尝一下这个味道。
3: 哎，那么我再请教一下大叔，如果我红烧的时候，最后也是不是也可以加点类似这样的？
2: 你红烧的时候就是拿这个来代替什么？
3: 嗯，
2: 来代替放黄酒。
1: 嗯，
2: 先摆糟油
3: 啊，先放糟油，
2: 先摆糟油，
3: 嗯，
2: 放好了以后呢，自个味道稍微淡，
1: 嗯，
2: 因为糟油你说它没有盐不可能，
3: 嗯，还是有点咸，
2: 还是有点咸的，
3: 对，
2: 味道够的，
3: 嗯，
2: 你就直接放老抽了，生抽这块就省略了，
3: 嗯，
2: 不要放了，
3: 嗯。
2: 如果味道不够，那么你还是一样，
3: 嗯，
2: 摆一点点生抽，到最后调色的时候放一点老抽，
3: 嗯，啊，那这不错不错，
1: 对，
2: 糟油的香味有好多菜，
3: 特别棒。
2: 我们吃杭州菜也好吃，苏州菜也好，
3: 嗯，
2: 无锡菜也好，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烧不出来那种
1: 味道，当地的
2: 食材的那种香味的？
3: 没错没错。
2: 其实我告诉你，他那个糟油就是以前的话，他塑料瓶。跟玻璃瓶的区别，一个是价格区别，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1: 嗯，
2: 它给你腌制啊，给你预制做菜的时候，
3: 嗯，
2: 腌制啊，虾仁啊，腌制肉丝啊，什么东西就是拿这个了来腌的，所以说你划出来的那个香味道就不同。
3: 有道理，是
2: 龙井虾仁，人家就不是拿清油划的，人家就是拿猪油划的，对吧？划出来清炒虾仁就是拿猪油划的，划出来
3: 才香啊，那里透明的贼。
2: 而且
3: 真的，
2: 广东人其实人的脑子是特别，
3: 嗯，
2: 特别特别，就是我们说的做传统上海菜的那些老一批厨师，他为什么要拿猪油去划虾仁？
3: 嗯，
2: 我以前我也划过，
1: 为什么呢？
2: 我就觉得浪费，你知道吧？
1: 嗯，
2: 划出来了以后觉得
1: 是浪费虾仁还是浪费猪油？
2: 猪油不比虾仁便宜啊，对吧？
1: 是，
2: 对吧？你那一桶猪油，我觉得拉出来第一个香味道够。
1: 嗯，
2: 第二个颜色白如玉，
3: 嗯，
2: 第三个你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啊？
3: 嗯，
2: 一点没有浪费，
1: 嗯，
2: 为什么？水跟油是分离的，
1: 对，
3: 嗯，
2: 它今天晚上它猪油拉好了以后，
1: 嗯，
2: 它往冷藏里面一摆，
1: 嗯，
2: 第二天猪油不就冻起来
1: 了
2: 吗？它把整块猪油拿起来，
1: 嗯，
2: 其实每一份虾仁它都有水分在里边，
3: 对 对, 对，
2: 它把猪油拿起来了以后放到新的罐子里边，
1: 嗯，
2: 它就继续今天的一天的流程，
3: 继续拉，还是
2: 下流出来的那一层水，它就直接倒掉了，
1: 嗯，
2: 就水一点不会混在油里边。
3: 哦，
2: 所以说你这个猪油就可以反复的用，这个贵还是贵的有道理的。
3: 啊，对啊，但是你有时候是这样，比如说你烧一个菜啊，比如说阿拉烧嘎子对吧？
2: 啊，
3: 有的人舍不得放油， 其实你舍不得放油，你这个菜一个不好吃。
1: 嗯，
3: 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油确实前面放了油也是白放。你真的多放点油，你发现茄子啊，那吸饱油以后，你再一升温，它那个油会吐出来的。
2: 对。
3: 特别你烧那个茄子，比如说这种茄子，油里要过油，你就下油锅过。
1: 嗯，
3: 没关系的，你放少放点油啊，你放进去就被它吸掉了。其实
1: 茄子很吸油的
3: 啊，对啊，就是为什么饭店有时候要开油锅了，要上油锅，其实它并不怎么费油。
2: 其实你错了，茄子啊这个东西在家庭把它烧的话，你不舍得倒那么多油。
3: 对，
2: 但在饭店里边，你想让这个茄子吸油吸进去，这茄子还真不好吸油
1: 啊。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其实在我们老家有一道用茄子做的名菜，
2: 什么菜？
1: 菊花茄子。
2: 你就把菊花把茄子开成
1: 对
2: 一条
3: 菊花样子，
1: 切成那个样子，然后不断嘛，然后中间每一个缝隙塞上两三粒的花椒，然后放到油锅里面去炸，
3: 嗯，
1: 炸完之后就是并个形状，很好看，而且它那个有那种就是一些香料的味道，很好吃。
3: 嗯，
2: 我们其实就你说的菊花茄子，一说我就有这个概念了。
3: 嗯，
2: 它是属于鲁菜还是哪里的？
3: 你是那个原是圆的那种茄子是吧？啊，这样开成菊花状比较方便一点。
1: 嗯，也不是纯圆的，它就是那种长，嗯，也不是长条的，就是
3: 葫芦样的
1: 啊。对，差不多
3: 椭圆形的，
1: 椭圆形的。
2: 像我们这边的青茄子，
3: 嗯，
2: 这种青茄子，
3: 嗯，
2: 它呢是竖开，比如说六刀，横切六刀，最后每一个就跟我们这边开的那个松鼠桂鱼其实很像。
1: 嗯，
2: 它呢最后用盐稍微腌一腌，腌好了以后抖抖散，抖抖散。抖抖散了以后，我们是拍粉的，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拍不拍粉。
1: 我们好像不拍，
2: 他是拍好粉，最后不是每一丝每一条嘛，茄肉嘛，都分开的。在每一条茄肉里边，我们会塞一个花椒进去。
1: 对，
2: 随后粉稍微抖一抖，油锅里面直接一炸，炸完了以后它就定型定掉了。
1: 是，
2: 那么
3: 它是不吸油啊？这样的话它不怎么吸油，
1: 因为裹了粉是吧？
3: 对，
2: 哦，炸。跟油温到了炸出来的东西它都是不吸油的。
3: 嗯，是
1: 它很快就可以把那个外面炸出一层薄的壳来，所以就不会去。
2: 为什么它油温一到了以后，你这个里边它是逼你的水分啊，逼你的水气啊。
3: 哦，对，把水气，
2: 对吧，把你水气逼出来。像你说广东人潮州人他们吃的本身就是清的，
1: 对，
2: 但最好吃的几个我们说的咸鱼鸡粒茄子煲，
3: 哎，好吃的呀，
2: 对吧，也是他们那边做的。
1: 是，
2: 包括有好多那种我们说的酿茄子，
3: 嗯，
2: 就是煎酿三宝。
3: 对对对，
2: 客
3: 家菜，客
2: 家菜煎酿三宝，茄子，
1: 是，
2: 辣椒，还有个是啥东西啊，苦瓜
3: 呀，
2: 对吧，也是他们那边的。
1: 对，
2: 其实他们对吃这个茄子就两种做法，一种这个茄子你看他们爆皮，他们是割乎薄，
3: 嗯，
2: 就是茄子留一条不爆皮，留一条爆皮，再留一条不爆皮，再留一条爆皮。那么它是什么？让充分的，因为茄子里边像海绵状一样。
1: 对
3: 对对对，
2: 你碰到热的东西以后，它要散发嘛。
1: 是。
2: 那么它就从旁边爆掉皮的地方，它就把水气给蒸发出来。
1: 嗯。
2: 那么像这种茄子，我们说它是高油温，
1: 嗯，
2: 六七成油温，茄子咵一下子下去了以后，它看那个皮的颜色，从紫一下子变成我们说的青紫色，它立马撩起来，撩起来了以后，旁边就是烧开水，还有。它炸完了以后还要烫一层水，最后才拿来烧。
3: 哦，
2: 油温一高的茄子通过一炸了以后它很软，
1: 嗯，
3: 对，
2: 很糯的，
3: 对，
2: 那种茄子
3: 吃口就好很多，
2: 对吧。
1: 是，
2: 像它煎酿茄子它是怎么，它是把茄子开成一个蝴蝶刀，
1: 嗯，
2: 它外面就要拍粉，嗯，外面拍好粉了以后里面煎上什么，煎上这种虾胶啊什么东西，
3: 嗯，对，
2: 让它开个口，你拍好粉了以后你再去煎这个茄子，它其实外面就等于穿了一层衣服，
1: 嗯，
2: 油温稍微低一点，这个油也进不去，
3: 嗯，
2: 哎，所以说你这样做也可以。
1: 哎，
3: 哦，
1: 是，哎，这样一说，其实我想起来了，就是在日料当中的那个天妇罗，就天妇罗很多新鲜的蔬菜，包括一些很新鲜的一些海鲜，它那样做的话，我之前一直觉得天妇罗它就是有点浪费这些好的食材，但是我后面就是读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文章，他们说因为它那个油温是很高的，所以它下去的一刹那就是外面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薄膜，所以说里面的食材它还是保持到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不是
2: 油进不去，
1: 油进不去的状态，
3: 就是原来那种比较好的鲜嫩的状态。
1: 对，
3: 它也没有，
1: 反而是鲜嫩多汁的里边
2: 油呢进不去，但是里边的水分呢，
3: 嗯，
2: 也不是一下子能够出来，
3: 嗯，
1: 对，
2: 它的水分就转化成了它的蒸汽，
1: 对，
2: 在短时间里面让这个食材颜色又能够保持住，
1: 嗯，
2: 但是这个食材本身的这个成熟度就加倍的在，
3: 嗯，对，没错，
2: 在我们说，
3: 嗯，
2: 加倍的把这个时间缩短，让这个食材成熟。
1: 对，
2: 哎，你吃口感就不一样。
3: 对啊，吃口又非常的特别。
2: 对的。
3: 然后你蘸上再有些酱汁，可以蘸在外面，又可以吸点酱汁。
1: 是的。
2: 那
3: 其实
2: 天妇罗粉没那么好调的。我们
3: 那个是据说是各家的秘方，
2: 各家都有各家的秘方。就你在他们那个日本，他们炸天妇罗的师傅到中国一吃了，我们这边的叫什么东西？炸鲜奶。广东有一个名菜叫炸鲜奶，它外面结的那一块。就像个蚕蛹一样，对吧？里边是鲜奶啊，
3: 是
2: 会动的，碰到水的话，它要炸的。
1: 是，
2: 这个东西日本人拿回去炸，你学不来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吃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叫什么鸭子，它外面有一层，叫荔浦芋头，它是芋头鸭还是什么？它把芋头打酥了以后。就打成泥，跟这个鸭子它是
1: 涂到上面吗？
2: 鸭子煮熟把骨头去掉，随后跟这个芋泥啊合在一起，合在一起放在油锅里面炸，随后表面那一层就是芋头泥啊，它外面结了又结了一层薄薄的一层壳，比天妇罗更好。天妇罗一口吃进去了以后，外面是酥的，对吧？吃到里边是食材本身的味道。但是像这种芋头鸭，包括这种脆皮奶啊，什么东西，就广东人他们做的这个菜，一口吃进去了以后，外面是脆的，里面是流汁的，你知道吧？是这种口感。
3: 其实你说大叔说这菜，我也想起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有一天说到那个太史公，他们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锅渣。锅渣它是一种什么菜呢？
1: 锅渣是什么？是面食吗？
3: 它是其实是高汤。
1: 哦，
3: 高汤以后再打入蛋清和让它凝固，
1: 嗯，
3: 凝固以后外面再层裹上这个粉，放油里炸，这个是很邪恶的，里面当中是就是汤啊，一受热它要化开的呀，
2: 嗯，
3: 对不对？所以那个油温控制要非常之好，
1: 它也是一口咬下去，里面那个汤是会流出来的。
3: 对呀，你吃的时候外面是脆的，
1: 嗯，
3: 当中就开始你可以慢慢就化开的这种感觉。
1: 这样一说，什么之前的那个很火的什么流心月饼，都是小儿科啊。
2: 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这么说：家里面煮茄子的话，你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油温。
1: 嗯，
2: 我们说的锅气不可能有那么重。
1: 对，
2: 也不可能倒那么多的油进去，怎么办？像我们一般性的茄子啊，就是把外面的皮我是都爆掉的，不管你这个茄子老还是嫩，茄子都爆掉。爆完了以后，切成一大块一大块，滚刀块也可以，切成条也可以。先是什么呢？先是我是过一下水。
3: 先过一下水，
2: 先过一下水，
3: 哎、
2: 一过水你就里面放点盐，滴点醋，先过一下水，一过水你就会看到它，其实就是除铁锈啊。
1: 嗯，
2: 茄子为什么会发黑？
3: 嗯、
2: 就是为什么里面有铁锈？
1: 嗯，
2: 一过水了以后，这个水倒掉，随后锅里边放一点点的油，油也不要太多，就调羹里面大概两调羹。
1: 嗯，
2: 拍一个大蒜头。
3: 嗯，
2: 搞一点姜末。
1: 嗯，
2: 你记得啊，做茄子里边一定要摆姜末。
3: 嗯，
2: 蒜可以不摆，但是。姜末一定要
3: 必须要有，
2: 必须要有。
1: 这个是在最后快出锅的时候，
2: 没有炝锅
1: 啊，炝锅的时候，
3: 炝锅
2: 是茄子先过一下水，倒出来
3: 姜末，
2: 炝锅，
3: 嗯，
2: 油温稍微高一点，炝锅，最后把你过过水的茄子啪倒下去，煸炒，所以那个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各种各样味道来了，鱼香的也可以，
3: 嗯，
2: 油焖茄子也可以，对吧？那么像你这样的茄子呢，做出来了以后，第一个吸油量少
3: 啊，
2: 第二个做出来的茄子呢，也是什么，也是软嫩的，
3: 是。
2: 爽滑的，不可能就是
3: 口感也
2: 挺苗条啊，
3: 这种
2: 呢就是适合家庭的做法。
3: 哎，这个是挺好的一个方法。原来就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就太油了一点。
1: 我们吃茄子就吃到最后剩了一盘子油，盘底都是油。
2: 这个啊，就是
3: 包括像那个东北的地三
1: 鲜
3: 啊，鲜那个我就是觉得油里炸过以后就要油汪汪的，觉得那个就好
1: 吃。
3: 吃
1: 到后面都是油。
2: 不，但地三鲜啊，我不知道东北的地三鲜，其实你说他摆土豆在里面是为了干嘛？
1: 为了好吃，
2: 因为土豆吸了油了以后，煮了长时间吸了油了以后，这个土豆就会很软，
3: 对啊，很
1: 糯，
2: 对吧？
3: 整个口感大家都比较，就是包括跟那个茄子什么的口感都差不多，
2: 就都差不多。而且地三鲜啊，你觉得地三鲜里面它是，东北正宗的地三鲜它是土豆、茄子、青椒，
3: 对
2: 吧？三个
1: 是。
2: 后来有过一次呢，我做员工餐，他们说比摆青椒好吃。
1: 哦，
2: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多的啊，刀豆便宜
3: 哦，
2: 刀豆茄子，刀豆茄子跟那个跟那个土豆，
3: 可以
2: 三样东西全都切成刀豆的样子，切成条。
3: 哦，切成条来做，
2: 切成条来做，哎，我觉得好吃。
3: 哎，那没有米多，
2: 因为什么？刀豆这种东西，你不是长时间稍微焖一下的话，里面
3: 味道出不来。对对。
2: 豆
3: 这成本高呀，反正刀豆贵哎。
2: 每年刀豆有一段时间它会很便宜，
1: 良心老板，
2: 对吧？哎，吃点这种刀豆，我觉得这个地三鲜好吃的。
3: 哎，
2: 但是呢，有时候啊，你要知道啊，就是 做茄子，如果酱油摆的少的话，
3: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摆蚝油色的这种茄子啊，
3: 嗯，
2: 哎、
3: 嗯，
2: 你到最后可以学一下广东师傅，
1: 哦，
2: 他们到最后有一个小料在出锅前会摆的，
3: 嗯，
2: 就是家里面有香菜的，切点香菜末，
3: 嗯，
2: 加一点芹菜末，
3: 嗯，
2: 哎，到最后这个东西你倒下去翻一翻，
1: 芹菜末，
2: 芹菜末
1: 跟茄子放到一起，
2: 芹菜末、香菜末到最后是起香作用的，倒到茄子里边翻一翻出来，
1: 哎呦，
2: 这味道完全不一样，
6: 可以，可以。
1: 可以尝试一下，我之前从来没有吃到过，自己也没有试过把芹菜和茄子两个放。
2: 你要知道，广东人跟潮州人，他们冰箱里面你打开，
1: 嗯，
2: 有几样东西一直有的，
3: 嗯，
2: 就是整把的香菜，
1: 嗯
3: 嗯，
2: 那种蔫掉的那种叶芹，
1: 嗯，
2: 很多芹菜
1: 是那种就是比较细的、比较嫩的那种芹菜吗？
2: 就是比较细的芹菜，
6: 叶芹，
2: 叫叶芹
6: 啊，不是西芹啊，不是
2: 水芹，
6: 也不是水芹，
2: 也不是西芹，
1: 哦，
2: 就是叶芹，就比较细的芹菜，
1: 嗯，
2: 他们这个冰箱里面常会备的。
6: 对，
2: 还有什么洋葱？他们的洋葱是小的，
6: 嗯、
2: 红葱头，
6: 哎，
2: 对吧？他们
6: 独头葱，
2: 有时候还会什么切点这种青椒啊，什么东西、
3: 嗯？
2: 这样东西一进去，包括这种遮遮宝，
3: 嗯，
2: 你不要看它底下有什么蒜子，蒜子这种东西还是贵的，他就会把那种边角料什么什么红葱啊，
6: 对，
2: 芹菜啊那种东西，哎，事先先炒，
6: 对，
2: 炒好了以后把食材一倒，往里面一煸。关键点是什么？有些东西啊，像你这种蒜子姜块。正儿八经的好的遮遮宝你上去了以后大蒜子吃两个就够了，但是你这种芹菜香菜在里面就不一样了、
3: 嗯、
2: 吃到后面这种味道
6: 其实配菜也是蛮好
2: 吃，配菜也好吃，
6: 我跟你说
2: 是，对，
6: 有时候我觉得我配菜你我觉得还比主菜会更好吃一点，
2: 对，
6: 因为它本身那个比较清口，大概会吸把主菜的那种香味吸在里面，
1: 而且它煮久之后它那个口感也是糯糯的，吃起来又味道好、啊、口感又好，
6: 没错，你蒜子能吃几个呀？但是你说蒜子成本还最贵，对不对？
2: 对，
6: 你搞了一锅蒜子在里面结果吃不了两个，
1: 嗯，
6: 大多数还浪费了，
1: 是，
2: 有时候你在家里边做啊，其实我觉得遮遮宝其实还是挺适合三口之家的，回来
6: 方便，
1: 嗯，
2: 为什么方便？一口锅，
1: 嗯，
2: 对吧，你有什么素菜都可以，讲的难听点也不一定指定要是蒜头姜块、
1: 嗯、
2: 有吗最好，
1: 嗯
6: 嗯，
2: 没有吗
6: 洋葱那就比较实惠，
2: 洋葱
6: 就实惠一点，
2: 空心菜
6: 嗯是，
2: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洋葱空心菜芹菜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抓一把，
1: 嗯，
6: 对对，
2: 往底下一扔煸煸透，把食材事先腌好，
6: 嗯，
2: 摆点咸香味就够了，腌好了以后往上一倒，
6: 可以
2: 对吧，你这个遮遮宝其实很简单，你觉得你要吃咸口的，
1: 嗯，
2: 那么你就买一点我们说的就是现在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叫什么豉油汁，
6: 嗯，
2: 里边加上一点点的酒，
6: 嗯，
2: 加上一点点的黄酒，
1: 黄酒
2: 或者是什么，再加上一点点的蚝油，
1: 嗯，
2: 搅开，这就是咸鲜口，
6: 嗯，
2: 如果偏甜的，喜欢吃偏甜的，你就加一点点糖，
6: 嗯，
2: 对吧？
6: 嗯、
2: 调的稍微稀一点，
6: 稀、嗯、
2: 水稍微多
6: 加
2: 一点，为什么？这点水汽让它在这个锅里边，
6: 嗯，
2: 形成蒸汽，
1: 嗯，
2: 把这个食材给吹熟，对吧？往里边一倒，盖子一盖。
6: 哎呀，方便方便，
2: 你就烧呗，就倒进去，盖子盖好，先不要动。
1: 嗯，
2: 遮遮宝都是饭店里面也是这么烧的，就倒进去以后先不动的。
6: 嗯，
2: 让它把这个食材先催熟。
6: 对，催熟没错。
2: 催熟了以后，大概焖个大概三到四分钟左右。
1: 嗯，
2: 打开，随后什么开大火给它拌拌匀，快出锅的时候、
6: 嗯、
2: 一把香菜往上一扔，一夹着就走了。
1: 那确实可以家人去吃的。
2: 对啊，这个现在在家里面做很方便，
6: 方便
2: 你买两个牛蛙，
1: 嗯，
2: 买两节黄鳝都可以做。
6: 嗯，
2: 想吃猪肝的，直接就买好，叫他给你片切好，
6: 嗯、
2: 回来又用盐酱油稍微捏一捏，放在冰箱里边，调点味。就是你早晨菜买好回来，加一点盐，
6: 嗯，
2: 对吧？腌好，加点盐，
6: 嗯、
2: 加点蚝油，腌好扔在这个里边，随后晚上回来，
1: 嗯。
2: 你看到上面有水的，把水倒掉一点，刷一点水生粉、
6: 嗯。
2: 那边起一个锅，你家里边有那种珐琅锅的，
1: 嗯、啊，
2: 最好的、
1: 嗯、
2: 保热的，没有珐琅锅的就
6: 砂锅没关系，
2: 没有砂锅都无所谓。你只要家里边有那个不粘锅，
1: 嗯，
2: 生铁锅不行啊，不粘锅、
6: 嗯，
2: 你就按照不粘锅，按照这种遮遮宝的做法在上面做好了，
6: 啊、
2: 做好了以后
1: 也可以，
2: 你倒出来嘛，倒在饭碗里面，
1: 嗯，
2: 也是一个菜。你平常时间外面吃的遮遮打包的。倒出来到你家也是这样，
6: 对，
2: 关键点是什么？自己把水气掌握，水分掌握好。
1: 嗯，
2: 出锅就是我们说入锅的时候水稍微多一点，
6: 嗯，
2: 出锅的时候一定不要太潮湿，
6: 嗯，
2: 太潮湿的话就
6: 干香一点，
2: 对，哎对，
6: 遮遮宝就有它的干香味，
1: 对，
6: 所以啊，像你如果觉得搞牛蛙什么都比较麻烦的话，我教你个最方便的吃法，就吃什么？不是五花肉，牛丸。
1: 牛丸啊？
6: 啊，你把那
1: 牛丸可以这么做吗？
6: 可以啊，上面开个小的十字。
1: 啊，
6: 你把它码上以后，你下面包，往上面 一放，
1: 嗯，
6: 你让它自然里面那个蒸汽，它越冻的嘛，
1: 嗯，
6: 它慢慢里面的水分会出来，而且焗那个牛丸会很香很好吃。
1: 哦，那牛丸太方便了，牛丸
6: 最方便
1: 都是现成的嘛，买回来
6: 现成的呀，对呀、啊，你一般都我一般我家里都买个三四包往冰箱里一放就行了，
1: 嗯、
6: 你所要把它化开，上面开的石子便于成熟。就可以
1: 哦，但这个牛丸还是要买好一点的，
2: 哎，
1: 面太多的那这样做肯定不好吃。
2: 我想说的也是这个，牛丸的成本不比那些低啊。
6: 啊，对，那方便啊，就是你买好的那是一定的，
1: 嗯
6: 啊，情愿买吃了安全一点，
1: 是
6: 对不对？
1: 对，
6: 不要光图一个口感。
1: 对的，现在那种不好的牛丸，你别说啊，卖的便宜，但是口感给你调的确实就是，哎，吃上去好像蛮弹牙的哈、
6: 嗯，
1: 有那种牛肉的味道，但那个东西确实。
6: 哎，没错没错。以前我们那个大厨也说过，买这个一定要是潮州当地的。
2: 对你买潮汕的牛丸，
6: 啊、潮汕当地的，因为他们做生意还是非常的讲究。
2: 其实你潮汕的牛丸跟你平常时间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加、
6: 嗯、
2: 添加剂的牛丸，还是有很大的分别。
1: 嗯，
6: 他会跟你讲明白，加过东西的跟没加过的，他会跟你说清楚。
1: 他就是可能也会有那种不同的种类，但他会很明白的告诉你，让你去选择的，
6: 也是不一样嘛。说、
1: 嗯、
6: 这个卖50块钱，那个卖80块钱，
1: 嗯、
6: 他会跟你讲明白，
2: 很好分别。潮汕牛丸一口咬下去，第一有股陈皮的味道，
6: 嗯，
2: 对吧？第二，你那个潮汕牛丸横切面打开，
6: 嗯，
2: 就你咬一口，你看到潮汕牛丸里边是一圈一圈的，
6: 嗯，是
2: 一圈一圈的是什么？它是手打出来，
6: 嗯、
2: 或者机打出来的、
6: 嗯，
2: 朝一个方向，我们说。重新给它打上劲的，你是咬开了里面是一圈一圈的，
6: 嗯，
2: 不光是牛丸，只要是潮汕做的手打的，上面写着手打的，
6: 嗯，
2: 牛丸也好，虾丸也好，墨鱼丸也好，
6: 嗯、
2: 各种
6: 丸都不错，真的是
2: 都是里面
1: 一圈一圈。
2: 手打的鱼丸，
6: 嗯，
2: 手打的牛丸，你加了钙，长时间烹煮的话，它的膨胀率不会很大，
6: 嗯、是
1: 还是小小的一颗，
6: 对
2: 对
6: 对, 对, 对, 对。
2: 但是如果你菜场里面买那种次品的牛丸的话，虾丸的话，一煮了以后。小丸子变成
6: 大丸子，
1: 变成扬州狮子头，
2: 对啊，变成大汤圆，
6: 有可能的。
2: 对
6: 对
2: 对, 对啊，因为它里边呢加了有好多、
6: 嗯，
2: 还不一定是面粉了，面粉都煮不出那么大。
6: 嗯，
2: 它的伸缩性啊，它的弹牙啊，这种东西就促使这个它的膨胀性就很大。
6: 是，所以说花点钱买点吃的都安全点的东西
1: 对
6: 是最好的、啊。
1: 尤其是你这个一家三口，刚我们说的自己做这个菜很方便。那有小朋友的话，
6: 嗯、
1: 肯定就是我们在吃的方面、原材料方面更加要用心一点啊。
2: 嗯。
1: 这个菜挺好的。然后，之前包括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糟油，也是很多群友用之后都觉得特别好的，都在群里面要买，也很有意思。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知道我们这边可能更多美食的自己在家里面怎么烹饪的方式一些细节，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听友群当中，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呢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还有就是可以去下载一个阿基米德的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也有入群的方式。那这个大厨、小编老师，包括我还有贤姐都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还是一期答粉丝问的节目啊，前面回答了一个冷面加糟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嗯，
1: 来看第二个问题是 ZXP 提问的，说想要做荠菜馄饨，记得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好像大厨也介绍过一些做法和配方，但是找不到了，所以能不能再麻烦大厨介绍一下？
2: 啊、可以。荠菜馄饨啊，
6: 小黑你最会吃，
2: 叫
6: 一个配方，
2: 叫荠菜有能，
6: 哎、是
1: 嗯，
2: 但是荠菜在这个馄饨里面的比例，
6: 哎，
2: 最多只是有1/3
6: 啊，
1: 馄饨的馅儿里面，
2: 对，
6: 我记得以前我们还说荠菜里面还要放点青菜在里面，
2: 一定还有1/3是留给青菜的，
1: 嗯、
2: 还有1/3是猪肉、
6: 嗯、啊，
2: 就这个比例一定是1/3的荠菜，
1: 嗯，
2: 1/3的青菜。
6: 嗯，
1: 1/3
2: 的猪肉
6: 是以前以为好像都是纯荠菜，其实你现在纯荠菜其实
1: 吃起来口感不好吃，
6: 就口感上会其实差很多，
1: 太
2: 很柴、
6: 嗯，很柴，
2: 很柴，香味倒足够，
6: 那、嗯、香味是够了，但是口感差
1: 很多，口感不好，
6: 对，
1: 啊、
6: 没错。
1: 那刚说的这个里面的一份猪肉，我再问细一点，它是精肉啊，还是说是需要有一些肥肉的这样的一个
2: 稍微肥一
6: 点，
1: 稍微肥一点，
2: 觉得哪能搞呢？不要去买什么五花肉去搅，浪费的，直接腿肉，
6: 即个性的，
2: 即个性，
6: 这个是最少为低的
2: 皮去。 掉，该怎么摇怎么摇，
6: 对对
2: 对，
6: 对
2: 吧？
6: 对对，
2: 就说尽量油脂稍微多一点，那么把这些菜呢，一个颜色保留住，
6: 是。
2: 还有个你不要看，荤油能够激发出蔬菜的香味，
6: 哎、没错，
2: 就把荠菜的香味带出来了。
1: 对，
2: 但三分之一荠菜、三分之一青菜、三分之一猪肉，
1: 嗯。
2: 混在一起了以后，还有一样调味料一定不能少，
6: 嗯、
2: 少了香味道出不来。
1: 嗯，
2: 咱们三香宝，
6: 嗯，姜末，
2: 姜末、
6: 嗯，
2: 你知道吧？姜末一定要切的细，随后多一点。
1: 嗯，
2: 包一次馄饨，大厨自己家里面用到就外面普通买的这种生姜，
1: 嗯，
2: 两半这么大，这么多生姜洗干净，
1: 这也太多了。
2: 洗干净一定是切的很细，
1: 皮要削掉，
2: 皮我是不削的。
1: 那你不削皮？
2: 我只要洗干净，我皮不削，一定不削、
6: 嗯。
2: 为什么？姜皮是凉的，
6: 嗯，
1: 哦，
2: 姜肉是热的，有综合、
6: 嗯。
2: 我是什么？一定洗干净，所有带皮，
1: 但要切得很细，
2: 切得很细
1: 出来那种，
2: 混到这个荠菜、
6: 嗯、
2: 青菜、肉馅的这个心子里边，
1: 嗯，
2: 加上盐，朝一个方向打。但是打完了以后呢，就是快要包之前，
6: 嗯，
2: 你要醒一醒，
1: 嗯、
2: 放到冰箱里面醒一醒，
6: 啊、
2: 再加两条根素油，打匀、
6: 啊。
2: 但家里面有菜油的最好。菜油啊烧热最后加进去，
6: 是
2: 就是热的时候擦往里面一浇，
6: 是
2: 打进去，这样再摆到冰箱里面去醒个大概半个小时再包，
6: 哎，
2: 这个出来的口感就是不一样，
6: 这个是关键。包括很多包水饺的各种馅料，包括你不光是茴香的馅也好、
2: 嗯、
6: 各种馅它最后都是有一烧油下去的，
2: 对，热
6: 油，这烧
2: 油
6: 烧到又就是每人有不同的配方的、
2: 嗯、
6: 比如说你可以纯油下去、
2: 嗯、
6: 你也可以加点什么东西在里面炸一炸，
2: 嗯，
6: 提取一点香味再下去，就是看个人口味了。
1: 但是至少有多少油，
6: 这一烧油是非常非常关键。
1: 嗯，可以的。大家之前如果说你在包这个馄饨包水饺的时候没有试过加这一勺油，去试一下
6: 啊，
1: 试一下，然后回来跟我们说一下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啊。
2: 所以你要知道在北方，
6: 嗯，
2: 包馄饨怎么了？就、
6: 啊、包
2: 水饺，
1: 对，
2: 都拿十三香来呛火、
6: 啊、
1: 对，
2: 对吧？十三香那个上面浇好，擦，热油一浇，香气一激发。
6: 嗯，
2: 搅到这馅儿里边，
1: 对的，
2: 包括他们北方有时候做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叫烙饼还是什么，就你像你的心子，
1: 嗯，
2: 对吧？他们都会拿这种有香味的这种来呛的油，
1: 是
2: 浇进去。那么我这一边呢，不一定要你拿十三香有香味的东西来呛，
1: 嗯、
2: 烧两勺就是菜油是最好的，
6: 嗯，
2: 往里面一包，包括以前什么我们那个松鹤楼，
6: 嗯，
2: 他的素菜包，
6: 嗯
1: 啊，他的素菜包，
2: 他的素菜包，你看。最早就是先熬菜油，
6: 嗯，
2: 熬完了以后稍微凉透一点，因为它大锅油实在温度太高了，
1: 嗯、
2: 把菜给烫了要出水的，
1: 嗯，
2: 稍微凉掉了一边，就跟那个青菜就混在一起，
6: 混在一起、啊，
2: 一蒸了以后，那个帽子开口的地方，挤一嘴，这里你看看，这个油直接就给你喷出来，
6: 是啊，你看
2: 黄颜色的，
6: 黄澄澄哎，挤一嘴这地方是黄澄澄的，
2: 黄澄澄的，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6: 这一咬里面那个菜都是你看也是亮亮的，色泽又好看，
1: 嗯、
6: 而且香味又浓郁。真的是非常的不一般，
1: 嗯，少不了油，尤其是在做素菜的时候，你就是要有点油。
6: 对呀、啊，少不了油，关键什么时候放油很关键，放多少油可能个人口感，但是你知道什么时候放，你是先放还是后放，
1: 嗯、
6: 这个确实对整个出品是有很大的影响。
1: 对，你顺序放错之后，成品就是不一样。
2: 真的，有时候你
6: 甚至你可以讲的不好听啊、
1: 嗯，
6: 你觉得说我们说后放，你一定要先放也行，
1: 嗯、
6: 你试一下，哎、对吧？就有吧，你只看。其实我觉得试一下会更好理解一下什么叫好、
1: 嗯、明显的这种差异的感受，
6: 没关系，就是吃饭嘛，也不要那么顶着，就是大家也开开心心的，
2: 对对对，
6: 那怎么样好玩你先玩起来，
1: 找到做饭的乐趣，
6: 哎，没错，就应该这样。
2: 你在家里面做菜不是说大厨一定要建议你就是油要少摆、
6: 嗯、
2: 有时候在家里面做菜你油稍微多摆一点，
6: 嗯，
2: 不是说叫你欧巴、
6: 啊、
2: 稍微多摆一点、嗯、就按照正常的量来摆的话，这个菜做出来是好吃的。
6: 嗯，
2: 炒青菜你油少了以后，
6: 嗯、
2: 这个青菜就炒不
6: 好吃，
2: 对吧？颜色就炒出来，你油少的这个青菜炒出来就
1: 黄的，
2: 灰扯扯。
1: 嗯，
2: 不说黄吧，灰扯扯。
6: 对，
2: 对吧？咬上去又软焦焦。
1: 嗯，
2: 那你油稍微多一点，在里面焖一焖、
1: 嗯，哎呀，
2: 这个菜香味道就不一样了。
1: 是
6: 是的，而且我记得小时候跟我父亲去苏州，在他一个朋友那边，
1: 嗯，
6: 他是很会做饭，这个青菜就冬天的青菜，他一定要过水的。水里过，它过水里面会放一坨鸡油在里面，
1: 啊，
6: 然后水里过过，出来再炒，哎，这个青菜，
2: 锁住它鲜艳的颜色
6: 啊，吃口味就没
1: 啊，
6: 那觉得回家，哎呀，我们像，哎呀，我们平时吃的是青菜吗？就那种感觉，一上来那个就是这老漂亮，碧绿上青啊，但吃口就是很糯糯的，很香。
1: 这个真的是 就是大家看啊，烫个青菜好像什么炒个青菜很简单的，
6: 啊、
1: 但是
6: 也要快机油吧？问题现在找机油都找不到了，知道吧？
1: 确实不太常见。
2: 哦，
6: 像这个、
2: 有
1: 有吗？超市有卖的吗？
2: 没，超市没得卖，自己去菜场
6: 去找、嗯，
2: 常去的菜场跟人家杀鸡的人关系搞好。
6: 要快机油，
1: 要
2: 不要去
1: 熬吗？
2: 不要去问他一熬一块，一个星期去一次，嗯、跟他说你这个机油
6: 啊，
2: 卖点给我，
6: 嗯、
2: 我呢给你收10块钱一斤，15块钱一斤、嗯，一个星期你给我留一点，
1: 嗯、
2: 你一个星期去拿，他会给你留个这麻、
6: 嗯、
2: 小麻夹袋里边一、
6: 嗯、
2: 一麻夹，
6: 嗯，
2: 一麻夹袋的那个机油，
6: 嗯、
2: 回去呢再加点精制油，
6: 嗯，
2: 切点洋葱丝，
6: 练一下啊，
2: 慢慢的熬出来，我跟你讲又香又黄，不管你做什么菜，加点机油，
6: 这样
2: 一下子从
6: 嗯
2: 家庭主妇跳级升为
6: 跳到朵夫爷画室
2: 后厨，哎，跳到了我们说的专业厨师的这种高度了。
1: 嗯，
2: 其实专业厨师没啥糊的、嗯，因为为什么他比我们普通人家里边。他的那个火劲要大，
1: 嗯，
2: 对吧？
1: 对。
2: 随后呢，就是火一大了以后，我们说的就是
6: 锅气
2: 就足了。
6: 对、啊。
2: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调料，
6: 嗯，
2: 我们家里面有时候会没有。
1: 嗯。
2: 他加的油，
6: 嗯、
2: 就是他，你要不要看啊？一个厨师啊，他用的油很多。
6: 嗯，对、嗯。
2: 对吧？有菜油、葱油。
6: 对。
2: 我们说的什么？
1: 猪油，
2: 还有韭菜油。
1: 啊，韭菜油没吃过。
2: 韭菜油。
1: 油。
2: 粤菜里面韭菜油很多的，
1: 嗯、
2: 韭菜油、红葱油多了，花椒油、
1: 啊、
2: 麻
1: 油，对、
2: 嗯，很多啊。但它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
1: 对，每个油味道都不一样。
2: 其实厨师有时候做出来的菜的话，符合味，往往要比单一的味道要好吃，
1: 高级，
2: 对吧？
6: 是
1: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
2: 哎，
1: 也不是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群里面的群友森格林沁，他还在问说，黄豆芽炒油豆腐怎么做味道好？其实大厨已经在群里面亲自回答过他了，小兵老师也回复过了。但我想，就是这个菜，其实这个季节其实也是蛮合适的，
2: 值得说的
1: 啊，跟大家来节目里面说一下。
6: 嗯，
2: 第一个油豆腐，你油豆腐有两种，一种小的油豆腐，小油丁。你一定是买小油丁、
6: 嗯、
2: 小油丁买回来呢先拿一个碗，
6: 嗯，
2: 拿这个水呢大概在50-60度的这种热水啊、
6: 嗯、
2: 里面稍微加一点点盐、
1: 嗯、
2: 给它泡一泡，
6: 嗯，
2: 泡个多久呢，泡个10-20分钟，稍微有点软，把水挤干，
1: 嗯，
2: 拍一下，拍两个蒜头，一定要的，先把蒜头在油锅里面走香，
1: 嗯
6: 嗯，
2: 走香了以后呢里面下一点点蚝油，
1: 嗯，
2: 蚝油下好了以后就跟阿拉前调味的这个料呢就跟我们做那个炒素的料一样，多下点水
1: 啊，
2: 你知道吧，多下点水，先把这油豆腐给焖上、
6: 嗯啊、
2: 焖了以后你看到有香气出来了、
1: 嗯、
2: 汤汁够浓了，把黄豆芽倒下去、
1: 嗯、
2: 一起焖。其实你知道炒黄豆芽就是我们说的叫这道菜又叫如意菜又叫金钱掉葫芦、
1: 嗯、哎，是，
2: 你知道吗、嗯、其实它跟炒莱芜苗丝就黄芽菜
1: 嗯
2: 两样最鲜的东西、
6: 哦、
2: 是一样的，他们叫炒，其实不是炒、
6: 啊、
2: 他们是煮出来的，
1: 煮出来的，
2: 越煮越鲜，
1: 嗯，
2: 往拉菜牛丝
6: 豆芽似的、嗯、
2: 对吧，豆芽也是这样、
6: 嗯、
2: 但是绿豆芽跟黄豆芽有区别的、
6: 嗯、
2: 我说的这个煮是拿
1: 黄
2: 豆
1: 芽，
2: 绿豆芽是要爆炒，
1: 嗯，
2: 那么莱芜牛丝也是一样的，这个菜你要先是我们说的是顶着刀切，
1: 嗯，
2: 对吧，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随后先煸肉丝，
6: 嗯，
2: 肉丝啊笋丝啊香菇丝先煸开，
1: 嗯
2: 水加好，咸香味调好，随后一烧开了以后把黄芽菜啪推进去，让它在里面边煮边焖，黄芽菜一碰到盐，包括那个绿豆芽、黄豆芽一碰到盐、
6: 嗯，
2: 它会把自己里面，它因为它们本身自带的水分很多，
1: 嗯，
2: 它们水分是又鲜甜又鲜又甜的，
6: 嗯，
2: 所以我可以融入到这个汤汁里面，
6: 嗯，
2: 可这样煮出来的东西才好吃。
6: 哎、
2: 记得黄芽菜不要去炒，黄豆芽也不要去炒、
6: 嗯，
2: 那两个菜是靠焖出来的，出锅之前淋点麻油，
6: 哦、
2: 这个是关键。
1: 哎，我看到有那个好心的群友还在回复说、
2: 啊，
1: 如果这个换成那种鱼面筋会不会更好吃？
2: 那个
6: 鱼面口感是不一样，
2: 太高级了。
1: 鱼面筋的口感会韧一些 ，Q 一些啊。
6: 不是不是两种口感，你说那个其实那个叫什么油豆腐啊、
1: 嗯，
6: 它也是大豆类的，
1: 嗯、
6: 对不
1: 对？
6: 豆芽也是豆的，豆跟豆碰在它是有豆的香味更加的浓郁，
1: 哦，
6: 对不对？它本身豆也是很鲜的东西。
2: 因为什么？有种东西你搭配成，你要自己会搭配。
1: 嗯，
2: 像黄豆芽就是要配全部的是豆制品做的，
6: 嗯、
2: 我们说的油豆腐。
6: 嗯。
2: 油条，
1: 嗯
6: 嗯，
2: 哎，都好吃的，
1: 嗯
6: 嗯。
2: 那么呢，像你鱼面筋要配什么呢？
6: 嗯，
2: 配的是清淡的，
1: 嗯，
2: 类似于像丝瓜、
6: 丝瓜、
2: 剩瓜，
6: 嗯， 对，
2: 节瓜，
1: 嗯，
2: 里边光是这个鱼面筋去配还不一定够，
6: 嗯，
1: 还要加什么？
2: 你要摆点什么？摆点蛏子肉啊，蛤蜊肉啊，
6: 嗯，
2: 能够提点香味的出来的。
6: 它就整个以海鲜口、海味的咸鲜为主。
1: 哦，它是要吃鲜口的，
6: 海的鲜味加上那个咸鲜口，加上你放点丝瓜。然后丝瓜有个自然芡的嘛，然后出来以后你整个这个口感也就更加的丰富。
2: 就像小兵说的，你要加点这个做鱼面筋一定要有点自然芡，
6: 嗯，
2: 挂在上面，
1: 嗯，
2: 鱼面筋它跟那个油面筋还是不一样，
6: 嗯，
2: 包括跟油豆腐，你如果说你这个黄豆芽，
6: 嗯，
2: 煮这个油豆腐，你去勾点薄芡，那个出来羊面
6: 挂里挂气，
1: 豆芽勾薄芡，
2: 对吧？
1: 不想象，
2: 你一定要是什么，就是纯天然这种鲜水，
1: 嗯，
2: 它。被这个油豆腐全都吸进去，一口咬进去，那油豆腐里面有汤汁的，
1: 嗯，
2: 这个好吃的。但是你这个鱼面筋，你肯定要稍微勾点芡，
6: 嗯，
2: 我们说出来了以后，你一口咬到鱼面筋上面，里边是阿拉冈糊糊汤，要是一种温度感在里面。
6: 对，
2: 但是一缩舌苔一缩了以后，就这个鱼面筋外面的这种咸鲜味，它的跟这种丝瓜的搭配的这种丝瓜、蛤蜊啊、蛏子啊那种咸鲜味，被裹在鱼面筋外面这一层，
1: 嗯。
2: 哎，又是不一样的口感，
6: 对，
2: 一个是要带芡，一个是不带芡，
1: 嗯，
6: 这可以真的是不一样，包括豆芽也是，比如我们现在吃的豆芽这边都是比较长的，
2: 对，
6: 大概一个三公分四公分，
1: 是，
6: 但我吃过一次在就是上海有家做烟台菜的，他、炒一个豆芽，他那豆芽就是最多一公分那么长，
1: 为什么是就是给他那个养的时候就是故意的，
6: 他就是这么短，
1: 早一点，
6: 然后他炒完以后它是有点酸辣口的。哎，出来倒挺好吃。
1: 它的配料是有放辣椒和一些
6: 对，这个起过出过是肯定上过醋，
1: 嗯、
6: 但是这个出过的口感话，跟我们想到的豆芽的感觉是不一样。
1: 炒肉吗？
6: 它其实主要是可能吃豆为主。
1: 哦，
6: 它那豆芽的有一点点口感的改善，但像我们吃的这个豆芽，豆子你吃上去已经是没什么感觉，
1: 就炒出来了。
6: 哎，没什么感觉，觉得豆芽就吃那个脆型的，所以它那个豆子你吃上去还是
2: 有。
6: 很糯很香的那种感觉，
2: 对
6: 啊，也是很有
1: 这个做法
6: 很有
1: 很有意思的，
2: 嗯、
6: 对
1: 对，而且
6: 所以你上来一盆豆芽，那个我们想象中文瓦的那么应该是豆芽很多，哎、
1: 是
6: 它就一公分这么一点点，就发了很短，
1: 嗯，
6: 就也是看不同的豆芽，就是、说你可以尝试中啊，各的地方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做法，
1: 对的，
6: 我们这边都是咸鲜活，他人家做一个。酸
1: 辣
6: 口，咸鲜酸辣口也是挺有意思
1: 的。是的，这就跟我们刚说的那个油豆腐和、油面筋和鱼面筋一样、这两种东西没有说哪个好哪个坏，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就是你看它要跟什么样的东西去搭，然后做出什么样的口味出来。
2: 我跟你讲，一定是油豆腐
1: 更好吃吗？
2: 比油面筋好吃啊，比那个
6: 鱼豆腐好吃。
2: 你知道吗？油豆腐这个东西，你看啊，不光是中国人在用它，
6: 嗯，
2: 东南亚人也在用
1: 它、是吗？
2: 当然了，
6: 肉骨茶
2: 哦，
6: 哎，你忘了，
1: 突然忘了，是
2: 对吧？现在连什么、连那个泰国的那个青咖喱，包括冬阴功里边都会加油豆腐，
6: 当地
2: 的对吧？这个油豆腐。摆在里边就是相当于一块海绵的作用，
6: 嗯，
2: 蟹汤子，
6: 而且它有特殊的一种香味，本身豆香也是非常的说，也是就是大家闻到豆香会非常的舒服，
2: 啊这个、味道
6: 豆也是很鲜的嘛。
2: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豆芽就是豆芽烧油豆腐，
1: 嗯，
2: 在家里边做，你需要一定要加水，要让它焖到这个豆子吃上去，不是结了嘎啦个什么，一定要酥酥的，
1: 酥。
2: 哎，这个汤汁啊，我跟你讲就是鲜，
6: 嗯，
2: 而且这个。豆芽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豆芽杆啊，不要吃上去就是嘎嘣脆，像绿豆芽一样，这就不对了。要吃上去了以后，就是写得动，
6: 嗯，
2: 对吧？但是你能够吃出这个豆芽里边的汁水，
1: 嗯，
2: 这种啊，其实一个是烤时间焖的长，还有一个就是锅一定要大，量一定要多，
1: 跟锅也有关系，
6: 热量足啊。
2: 有时候你去庙堂里面吃那个斋菜，他们就有
6: 一个大锅，
2: 大锅就是豆芽。就黄豆芽烧油豆腐，
1: 他们烧的好香啊！
2: 他们里面而且很，就你要知道，葱姜蒜在寺庙里面是不容易
1: 对，
2: 不给你出现的，
6: 可以，
2: 你那就是硬烧
6: 啊，
2: 你知道吧？就是盐、酱油加水，让它自然的焖，
6: 你一倒，
2: 对吧？
6: 倒，
2: 自然的焖，连胡椒粉都没有，因为胡椒粉也是新来的，
1: 是
2: 快好的时候稍微淋点麻油就出来，摘菜。
6: 好吃啊，
2: 好吃啊，
6: 就
2: 是好
6: 吃
2: 啊。对，那么热的时候也好吃，凉了以后也好吃。
6: 哎，
2: 有时候他们叫你自己挑摘菜，往往这个东西是最好吃。
6: 等啊，最早吃。
2: 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告诉你，青椒烧素鸡。青菜烧素鸡，哎呀，也好吃。一颗青菜拿回来，就小的一切二，大的一切四。素鸡，我们平常时间吃一块素鸡是圆的。
1: 对，
2: 他把素鸡一切二。
1: 哦。
2: 大的1400，小的1200，这个素鸡油锅里面炸，
6: 嗯，
2: 炸好了以后就炸得很老嘛，
6: 嗯、
2: 这个素鸡，
6: 对对对，
2: 就摆清水，
1: 嗯
6: 嗯，
2: 咸鲜味，
1: 嗯，
2: 给它煮，
6: 啊。
2: 给它煮，你一煮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素鸡啊，煮出来像浓汤一样，不是白的啊，是浓的，浓的雪白雪白的。
1: 哇、
6: 嗯！
2: 这个青菜啊，它开好了以后，洗干净，直接就给你倒到那个汤里面，
1: 继续
2: 一起去倒啊，
6: 继续煮。
2: 青菜通过这一锅浓汤，因为它这素鸡炸过了嘛，碰到这个油了以后，这个青菜口感就很糯，
6: 嗯、
2: 而且出来也是白白了。
1: 嗯。
2: 再结合素鸡，
6: 嗯，
2: 青菜这东西碰到素鸡是碱性的，
6: 嗯，
2: 一碰到碱性的东西，这个青菜就特别在短时间里面容易酥更烂，
6: 啊、
2: 哦，所以说你青菜不要开的太小，整颗的1200，
6: 哦，
2: 哦，这两个，
6: 这个也真，哎呀，又
2: 素菜碰到豆制品，我跟你讲，绝对是完美
6: 绝配啊，
2: 绝配，
1: 还有这层，我之前我不知道还有这个酸碱的缘故在里面，青菜，
2: 当然了，你所有的素菜碰到碱性的东西，小毛豆，你看我们群里边那个群友，
1: 对，
2: 他把那个毛豆出水的时候里面加点小
1: 苏
2: 打。
6: 嗯
1: 小

0: 来这个毛豆壳就被
1: 掉
0: 了，
1: 被
0: 掉
1: 了。
0: 这个肉，这个毛豆肉又很在短时间内容易熟掉，
1: 容易熟，
0: 对吧？还有一个，我告诉你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厚百叶，
2: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干豆腐，
1: 嗯，
0: 切成丝。那个先是什么啊？切成丝了以后，这一边用开水稍微烫一下，
2: 嗯，
0: 给它泡泡软，起个锅，煸点蒜末，
1: 嗯，
0: 把这个干豆腐啊切好的丝或者厚百叶的丝倒进去，加水，直接加水，咸鲜味调好，摆一点点蚝油，水稍微多一点，煮，就让它开中小火，让它慢慢煮，把这个豆制品啊，
1: 嗯，
0: 煮到有一点点的软，
1: 哦，
0: 切好的青椒丝往里面一倒，开大火一收，够，这个一定要勾点芡，勾点薄
3: 芡，
1: 哦、
0: 最后倒出来，其实就是这个口感就有点像东北菜里面的我们说的那个小肉炒干豆腐。
1: 嗯嗯，
0: 就是这样，青椒小肉炒干豆腐就是这个味道。
1: 它就叫
3: 出来
1: 就
3: 很香，
1: 它
3: 就
1: 是要煮，把它煮那个干豆腐要去烧，
3: 火候一定要煮到。
0: 还有什么呢？我在想啊，就是还有一个也好吃的，就是咸菜，
2: 嗯，
0: 切成小的末，切成细一点，
1: 嗯，
0: 跟豆芽一起炒，也好吃。有时候我们就会豆芽炒青椒，
3: 对，
0: 就是像你这种咸菜啊，摆在这个豆芽里边，咸香味调好，都是生的时候都调在一起，盖在这个豆芽上面，起个油锅。直接啪倒进去就直接煸炒，
2: 嗯，
0: 短时间里面煸炒，边看到你看到这个豆芽略微的有一点点出水，就赶紧倒出来，
1: 嗯、
0: 就熟了，对吧？这种其实你在家里面有时候吃点素的话，我觉得这样吃
1: 的
0: 话，
1: 对
3: 对，
0: 哎，比荤的东西要好吃。
3: 而且豆芽之前大叔也说过，豆芽是这个最鲜的蔬菜之一啊。
0: 蔬菜里面鲜的，我们说最鲜的两样，白菜，
1: 嗯，
0: 豆芽
1: 就
0: 是最鲜的，
3: 对
0: 吧？其实这两样东西，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常年吃素的人
1: 啊，蛮好的。这个东西，
0: 这个东西，
1: 对营养也比较丰富，而且说老实话也吃得下，
0: 也吃得下。
1: 哎、
3: 对的，蛋白质里面。
0: 但有一点啊，想减肥的人，我们说的豆制品的东西还不能吃得多。豆制品的东西比猪肉容易长膘，
3: 不可能吧？
0: 豆制品什么呀？
3: 豆制品里面就是
0: 你有时候吃的那些豆腐啊。我们说一个是豆腐啊，白叶结啊，素鸡啊，
1: 嗯、
0: 什么东西容易吸油的豆制品。多容易长肉，
3: 那你是把豆腐和油的东西一起吃了？我要是光吃豆腐和一些不太油的东西，
0: 能吃得清吗啦？豆制品没有油不好吃的，腌豆鲜就是我们说的百叶结，离开腌豆鲜，
1: 嗯，
0: 离开黄豆猪脚汤，这个百叶结就不入味，怎么吃也不好吃。
1: 离开这个油呢，你就觉得味道差一点。
3: 嗯、
1: 油真的就是把所有的味道给融合在一起，通过这个油啊侵入到各个食材里面，把味道综合在一起。
3: 哎，那个什么炖老豆腐，我倒是还挺喜欢吃的，它也没有太多的肉，最多有点肉末。
0: 你炖老豆腐，
1: 那个汤里面，你知道那个。你说我们以前说过那个白汤其实是一种乳化作用，它怎么会乳化？就是油啊。
3: 哦，所以它那个汤底是加了骨头或者肉什么炖了很久的。
1: 那肯定那样子，否则的话，你说怎么会这么一个很浓的颜色出来？
0: 你吃过炖老豆腐有几个跟它一起炖的？你告诉我，
3: 跟什么一起炖？
0: 跟你爱吃老豆腐炖吗？
3: 对
0: 对吧？一般性我知道的是什么？肥肠，
3: 嗯，
0: 尖椒炖、
1: 嗯、
0: 炖那个。老豆腐做一个锅仔，
1: 嗯，
0: 这个是有的。还有是什么呢？大鹅炖那个老豆腐，
1: 嗯，
0: 有的。还有我们说的叫五花白肉，酸菜炖老豆腐，
1: 酸菜
0: 有的。哪样东西不含油的？你告诉我。
1: 其实那个
3: 吃起来的话，就还没有那么
0: 吃的。我不吃豆腐，不长肉，
1: 对啊。
0: 其实豆腐比那个原材料，它在吸啊，它不停的在吸油啊，
3: 嗯，
0: 对吧？
3: 是，所以还是。就适量，
1: 对，
3: 适度适量。
0: 什么东西呢？我就觉得啊，就是有时候这种素的东西，
1: 嗯，
0: 你可以就是吃一点，但是呢，就是说不要以为脑子里面有这个概念，毕竟是素的，
2: 嗯，
0: 我多吃一点，对我的心肺功能，对我的什么，就是比如说身材的管理啊，
2: 嗯、
0: 无所谓的，因为我吃的是素的。这就错了，有时候这些素的东西吸油量增大。
1: 嗯嗯、对呀、啊，你要素的菜，首先好吃，我们有个前提，好吃它肯定会要多放点
3: 油，
1: 有
3: 肉，
1: 对，这些蔬菜才会更容易入口。
0: 前一阵子我们群里边的那个，
1: 嗯，
0: 有一个朋友不是包的那个吗？
2: 嗯，
0: 百叶包，
1: 嗯，
0: 那个百叶包，如果你是纯肉的、纯精肉的包在里面，能好吃吗、
1: 嗯？
0: 一定要带点肥的包在里面。
1: 对啊、没有肥肉，你那一口下去，那个硬硬邦邦的，真的口感肯定是、
0: 嗯。外面还有点素的那些汤水，上面还有滴点油去刺激一下它，
3: 是
0: 让这个百叶软化才会好吃。
1: 嗯。
3: 所以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单独它就是很难做的很出彩的味道。然后我看到这个安娜这位群友，他还在说，
0: 嗯，
3: 之前大厨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配方啊，是炸排骨的是吧？
0: 对，炸排骨，
3: 炸排骨，然后他就反馈说，本厨房小白今晚尝试了大厨的这个配方，好吃的很，赢得满堂彩，特意来感谢大厨。
1: 哎呀，但是要感谢，满堂彩，呱唧呱唧，鼓掌鼓掌。
0: 这个呱唧呱唧给我其实，我觉得
1: 挺好的呀，这就是我们节目的目的，就让那些厨房小白用一些很简单的，你教一些简单饭给到厨房小白以后，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信的体现啊。
0: 其实
1: 当然不一样了。
0: 我们说的你炸东西，你要看。我们有时候会被电视啊，被大厨会误导，什么东西一直认为，哦呦，我这个脆姜粉有多少多少神奇，我这个排骨炸出来要有多少多少，爽脆，其实并不是，你要粉用对，对吧？
3: 对，
0: 我们很在家里边有时候会很少去用到，忽略掉什么？忽略掉面粉，忽略掉了糯米粉，还有木薯粉，这三样东西
3: 是
0: 这三样东西往往是在炸里边
1: 用的最多的，
0: 用的最多的，而家里边往往是什么马铃薯粉、土豆粉、
1: 淀粉最多，
0: 淀粉对吧？还有刚刚
1: 领风用了最多，
0: 对这种呢，就是我们说它勾芡可以的，但是在炸的这方面，还是毕竟是我们说的，它就比较弱。还有一个像炸猪肉这些东西，做猪肉这块东西呢，买回来了以后，先用温水啊，给它浸泡一下，也是个关键，把里面的膻味道给它弄点出来。就是我们说的，给它像药引子一样，它引点出来，把血水泡掉一点。你这样吸干水分了以后，炸出来东西就是跟没有吸干的完全不一样。
1: 那是一定的。
0: 你看饭店里面其实有好多东西啊，它是在不停的在流水里面冲。
1: 对对对，流水冲很关键。
0: 就是把里边的一些味道全都冲掉，
3: 是
0: 像我们发虾仁，新鲜的虾仁拿过来直接剥，剥好了以后直接炒，不好吃的，一定要加点面粉，加点盐，给它先腌一腌，把里面的水分全都腌掉，腌完了以后再流水里边冲个40分钟，你看到这虾仁就一下就
1: 胖起来，
0: 就胖起来了，
3: 是
0: 对吧？
3: 对，
0: 然后再一下盐，它把里边多余的水分给它逼走了以后，你再炒就变水晶虾仁，
3: 是。
0: 对吧？
1: 对，这是标准的水晶虾仁的做法。
3: 对的，包括之前说的牛肉打水这些东西，就是我之前也不知道的。我说为什么我自己炒的牛肉又干又硬，然后饭店里面炒的牛肉，哎呦，这个又糯，然后那种牛肉的香气又足。原来就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小的一些技巧，或者说一些原料的选择被大家忽视掉的地方，其实很重要。你就稍微的你纠正一下你步骤里面的一两道，你就会收获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菜品啊。从这种色香味来说。
0: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光是听我们说还是小兵啊，光是听我们说还是没有用。我在想，以后我们
1: 这个节目
0: 能不能稍微改进一下
1: 啊？弄点视频看一下，对吧？
0: 看看啊，
1: 你总得发两个小视频。
0: 大厨们也弄点小视频，上面给他炒一点给大家看看，
3: 那太好了，
0: 对吧？
1: 是
0: 叫小兵老师呢，也来炒两个，炒两个给大家看看，就是
1: 对
0: 个炒
1: 碟的吧？
0: 平常时间就是能够自己知道的一点小妙招啊。包括自己用到的这些酱料啊，光是说有时候记不住，对吧？有个小视频可以看看，跟着学那就不一样了。
3: 对的，
0: 你就所以你就负责吃，你就负责点评，谁做的好吃？
1: 特别就是大厨呢，而且他可以把道理讲的就是很清晰，
3: 是
1: 你真的一通百通的。
3: 对，
1: 你一通一明白，哦，原来这个时候要把它水要
3: 这个原理，
1: 怎么样把它水去除掉，怎么样把它水加进去？对，
0: 突然之间想起来一个炒空心菜，
1: 是
0: 我们说的家里面炒的空心菜，一炒。就黑，
1: 为什么呢？
0: 空心菜你要记得啊，不要切得太短，稍微长一点。炒之前，你把所有的调料兑到开水里边，就一勺盐，一勺味精，小半勺，1/3勺糖，提点鲜度，给它和到滚烫的开水里边，这一边就把油烧开，随后是什么呢？你这个空心菜就不要调味了。
3: 哇，这个也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技巧啊！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更多的这种，不管说你是在做菜还是买菜，还是说你美食当中的一切的一些技巧或者问题的话，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大厨、小兵老师，我跟贤姐都在群里面等待各位啊！说一下入群方式，大家可以去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然后呢，在最上面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那么到这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
2: 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

0: 人套袋这件东西就废在农田里了。
1: 哦，那好可惜。
0: 那么要叫我们去看看，
1: 嗯，
0: 对吧？能够收收帮他们带带货，
1: 嗯。
0: 哎，我兜了一圈下来，我觉得上海还是有点好吃的。嗯、我没想到最近的上海的蟠桃，
2: 嗯嗯，好吃，
0: 好吃。
3: 上海的蟠桃，
0: 哎，
3: 我也很想去上海产的桃子，我有点
2: 上海的桃子好多品种，
1: 桃子多、
2: 啊，
1: 对，但是我知道有
2: 蟠桃，我是第一次听说，
1: 我也是。南汇水蜜桃啊，这些肯定是
0: 南汇水蜜桃、风咸、凤仙就有黄桃、
1: 黄桃，对。但
2: 是
1: 蟠桃我也不太
0: 听到。就扁扁的、大大的，哦，好吃那个。而且因为他们，我从果农那边了解到什么？他们呢，其实这个为什么最近的这个上海的这些果子啊，
2: 嗯，
0: 糖分那么高，
2: 嗯，
0: 而要感谢前两三年里面那些东西产不掉了以后，
2: 嗯，
0: 但是它底下的那些生根啊，这些。果子这些树、
1: 嗯、
0: 果树啊、
1: 嗯、
0: 它需要有一个时间
2: 对、
1: 嗯、
0: 有一个年份出来了以后、
2: 嗯、
0: 这个果实它才会甜、
2: 嗯、
0: 糖分才会高
1: 哦、嗯、
0: 你知道吗他说光是讲这个果实有多甜它都是胡扯、
2: 嗯、
0: 其实这些甜都是从果酸里边一点点、
2: 嗯、
0: 通过阳光
2: 对
0: 转化过来以后变果糖了、嗯、
1: 哦
2: 是
0: 一个搿啲导致啊他说你尝尝看、
2: 嗯、
0: 他说你尝尝看我们的南汇水蜜桃
2: 嗯
0: 我摘了一个，你知道吧？而且我是
2: 不当回事，
0: 不当
2: 回事。吃过五十四蜜桃吧？有点南汇水蜜桃，他就天生有点鄙视的感觉。
0: 我吃了一口南汇水蜜桃，
3: 什么口感？
0: 哎，我觉得比
2: 啊，不
0: 比
2: 那个
0: 比无锡的好吃，因为有可能我吃的无锡的水蜜桃是嘎的，
2: 对
0: 对吧？他们说阳山镇上也就这么几棵果树，
2: 对，
0: 轮不到你这个做大厨的在那里吃，
2: 是，
0: 对吧？我一吃哦，他那个水蜜桃一口咬下去就是
3: 爆汁
0: 了。就是直接掉出去了，哒哒哒掉下来。
1: 哇！
0: 他说你这个吃还不对，
1: 嗯、
0: 他叫我把那个桃子啊，他因为外面不套台的嘛，
2: 对、
0: 嗯，套袋的嘛，
1: 嗯，
0: 拿下，他说你先
2: 揉，
3: 把里面的果肉先揉开，
0: 揉开，
1: 对，
0: 揉完了以后，那我就跟他
1: 学，那个皮儿轻轻的就能撕开了。
2: 不撕，先不急。
0: 关键是什么？他是叫我套着袋子揉，
2: 嗯、
0: 揉完了以后把袋子一套，一揭开，你知道吧？那个果皮的那个颜色一丝丝的红、
2: 嗯、
0: 就像新生婴儿的他的那个两块耳光肉的那种感觉、
1: 哦、
0: 柔柔透透的
3: 天哪
0: 柔柔透透的你知道吧一剥剥开了以后就一吸啊、
1: 嗯、
0: 整个这个就、
2: 嗯、
0: 它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2: 嗯
0: 咕噜一直的果肉都被你吸进去了以后、
2: 嗯、
0: 那个皮它是不会破的
2: 嗯
1: 哇、
0: 哦、我觉得这个是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那他说你知道吧
2: 嗯
0: 啊，我们自己挑担拿到路口去卖，
2: 嗯，
0: 哦，卖多少钱？卖8块，
2: 嗯、
0: 8块，
1: 好便宜，
3: 很实惠、
0: 啊。你也知道实惠了，
2: 对啊，这么好吃。
0: 他说你，我带你去看啊。看、
2: 嗯、
0: 我们到村口一排，
2: 嗯，
0: 全是当地的农民种出来的桃子，嗯、在门口卖8块，
2: 哎，
0: 最好品种的，就说还有说你家还有好的吧？有，
2: 嗯，
0: 也就10块到12块，
2: 嗯，
0: 是什么呢？
2: 嗯，
0: 你跟我进去采。
2: 嗯
1: 哦直接去采，
0: 它里边有几棵果树、
2: 嗯、
0: 是就最、
2: 嗯、
0: 最粗的那个树
2: 是
0: 在那上面，他们一共去采就10块到12块，
1: 嗯，
0: 盒子另外算，
2: 嗯
3: 嗯。
0: 但我还看到的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什么？就带货的、嗯、都在那里面啊哇哇在那边喊，
3: 在田间地头里面直接卖啊，
0: 按
1: 原产地带货，
0: 按箱来卖，
1: 嗯，
0: 那就不给你白干的了，
3: 嗯，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10块就变成多少？
2: 嗯，
0: 就变成22、26、28。
1: 哇，翻倍都不止。
0: 嗯，
1: 他
0: 说我们晚上就怎么办？自己家里的亲戚先帮你收，
2: 嗯、
0: 收完了来、
2: 嗯、
0: 再帮我收，是这样的收。
2: 嗯，
1: 那会不会是因为运输啊？
2: 可以
1: 啊，
2: 我们可以发送群友去帮他采。
0: 别，这个采桃子这个活没有那么好干。
2: 哦，
1: 这么热的天，
2: 对、啊、
0: 也就算了，你知道吧？跑到那里边，
2: 啊不，你要热是肯定
0: 的。我跟你讲，越是甜的这个果子啊，这个树越是大，又是滋滋嘛。
2: 边上有虫子的蚊子，这、
1: 哦、
0: 对吧？又是蚊子，这个咬上去，这蚊子咬住你，它是盯住不放的，往你皮肤里面钻的。
2: 哦、
3: 对，这些都是毒蚊子，花的那种。
0: 哎呦，咬上去痒哦，
2: 嗯、
0: 那怎么办呢？得是哎，吃完了以后啊，我就带货，我这两天带的、嗯、带西瓜，一天全吃西瓜，桃子全吃桃子，就怎么样吃怎么，你知道吧？
2: 嗯，确实农民是真的是不容易，本身是靠天吃饭，他、
0: 嗯、
2: 碰上疫情，你看这几年真的是。
0: 随后他们还要当心是什么？
2: 没有钱赚。嗯、
1: 水果的运输好像折损率最高吧？
0: 有
2: 特别水蜜桃，你碰到一点点，你
0: 要
2: 不好就没有，
3: 腐烂了嘛，
0: 对吧？
1: 嗯、
3: 对。
0: 那么后来我还看到是什么呢，是他们那个纸箱旁边还有一个类似于像氧气罐一样这种大的，类似于像他们是保鲜的，打那种类似于叫氮气还是什么
2: 气，氮气
0: 就是啊，我后来才知道
2: 气条它那种水蜜。

0: 条这种浆果类的、
1: 嗯、
0: 采下来的时候还不能全熟，
1: 嗯，
0: 一定是半生熟，
2: 嗯，
0: 放到盒子里面，这个温度一加好以后往你外面送，
1: 嗯，
0: 送到你那个桌子上才是刚刚好、嗯、如果采下来熟的跑到你那里你就
3: 烂掉
0: 了、
2: 嗯、
0: 谁掉了。
1: 说到这个氮气啊，我还前两天正好看到一个字，它是氮气跟二氧化碳是三七比，它有三七比、
2: 嗯、
1: 它这样冲进去是效果最好的。包括我们有些买那些什么那种鸭脖子啊什么，它有一种锁鲜装的，
4: 对、
1: 嗯、它冲的也是这种
0: 其实它冲的就是惰性气体呗，
1: 它这个厌氧气体就是，而且会把里面本身还有一点氧气，它会把它
4: 排出去、
2: 嗯、
1: 它是这样，它
2: 可以保鲜，
1: 一定要这两种气体混合，
4: 嗯，
1: 不是100%的氮气，
4: 嗯，
1: 就是三七比这么一个比例冲进去，它这个就是、
2: 嗯
1: 就是这个，它叫那个气条，叫
4: 气
1: 条保鲜，这么一个、
4: 哦、
1: 一个
4: 也是比较天然的保鲜方式啊。
1: 啊，这样比较好啊。
4: 对。
2: 所以会不会因为有了这样的手段、这样的包装，所以它会卖的稍微贵一点？
0: 但是也不至于翻倍啊，也不至于翻倍啊。其实
1: 贵一点，这个说白了，其实想想也蛮正常。现在市面上的水果，你看看，
0: 对，
1: 你不是在甜头买的话，价格都是
0: 贵的。
4: 对，而且其实他们通过带货这种方式，它不是只卖上海这边，它是发往全国各地的。所以刚才你说那个折损率，我觉得是有的。水果、
0: 哎、你不要讲啊，上海南汇的水蜜桃能够在我们江浙沪卖已经很好了
4: 啊！
0: 你在想哪呢？再卖到北方去啊？
4: 不会吗？我经常会买，就是北方的水蜜桃，包括广西、广东那边的水果过来。
0: 但我跟
1: 上海附近好多卖桃子的，你知道吧、
4: 嗯？
1: 你除了无锡，还有哪里你知道吧？
4: 哪里？
0: 奉
1: 化
0: 这个
4: 哦，对，奉化，
1: 奉化的水蜜桃虽然个儿没有那无锡的大，
4: 嗯、
1: 但奉化水蜜桃很好吃的。
4: 它是那种桃子味会很重，桃子味很香。
1: 就是你看，上海周边这桃子不是吗？
0: 错了啊！那一天我在带吗？随后我小舅舅住在西安，
4: 嗯，
0: 他大概西安人带惯了上海人，
1: 嗯，
0: 那么我跟你讲，他一个弄个女味水蜜桃有啥吃的吧？那我们西安出的那个白桃
2: 啊，
4: 哦，白桃好吃
0: 啊，好吃，那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白桃，我会得想弄个中嘎酥的的，
1: 它要脆的。
2: 北方的桃子是硬的
1: 脆
2: 的，
1: 它要吃
2: 的是那种脆口。
1: 你让我们这边是脆桃，吃不了多
4: 少
1: 吃
4: 了。
0: 你不要说啊，他那个脆桃，我说那么我也没有吃过西安的脆桃，对吧？我你给我搞点来，好的。他说明天就给你寄到，
4: 嗯，
0: 我就寄到了，你知道，一盒打开来六只，
2: 嗯，
0: 随后就是给我的感觉，你知道吧，我就进了那种西游记的那种动漫片里面的那种
2: 蟠桃会，
0: 那种桃子怎么这么大，
4: 就是三个好啊，
1: 三千年一开花，
2: 三
1: 千
2: 年
1: 一
2: 结
1: 果，
0: 这么大，你知道吧，随后这个桃子就像能被画过胭脂一样，
2: 对对对，
0: 它那个桃子那头就是红的，
2: 而且桃子的形状也很好看，
0: 桃子形状就
4: 端端正正，旁边
1: 哪能吃了吃根呢吃根呢，
0: 每个桃子底下旁边两半叶子出来，
1: 哎呦，我也尝
2: 到
4: 了，
0: 给我的感觉就是仙桃，
2: 仙桃，
4: 仙桃，
0: 你知道吧，那我想。
1: 它是脆口的，
0: 这种桃子呢，你弄不老硬起来，你刚刚根本是吃不进去，
4: 也还好。其实你切成小块的话，它嚼起来倒不是
0: 很脆的，不好吃的，因为没有牙口。
2: 对，老年人可能更喜欢软的，
0: 啃你知道吧？
1: 对，
0: 哎呦，一啃了以后，我觉得就是脆。
4: 嗯，
0: 但是调味就甜呐、
1: 啊，对，甜
0: 桃子味那叫一个足啊！
2: 对，
0: 是什么？那个时候我才想到。我舅舅说的那有什么阳山水蜜桃，什么南汇桃子，桃香味是真的是白桃的桃香味是最足的。
2: 嗯，
0: 但白桃唯一欠缺的就是什么？它不软。
1: 嗯，
2: 人家就是这个品种好嘛。
1: 水分没有它
0: 那么。我就想了，你知道吧？
2: 嗯，
0: 就像吃水蜜桃一样，给它揉到那个桃子啊，表面那个皮已经揉到了这个灰它了，灰色了还是硬的，你知道吗？
2: 那个是揉不软的，
0: 那个是揉不软的。
1: 你这个只能把它去粉碎机里粉碎的差不多。
0: 随后我还看到是什么，就西安的西瓜也好吃，他们种在丛林里的那种西瓜。
2: 对呀、啊，因为那种地方就是日照更充足。
4: 嗯，
0: 你说日照充足。新疆哈密瓜，
1: 嗯，
0: 新疆的沙地西瓜，对吧？
2: 嗯，
0: 我觉得这两年怎么新疆好的水果那么少啊？是不是我们旅游的人把以前产地的都吃光了？
2: 反正今年去新疆旅游的人可真多。
0: 是，而且我是看着前两天那个往上面第一次订的好吃的，
4: 嗯，
0: 新疆的就是那个火焰山底下的那个哈密瓜，
4: 嗯，
0: 一个大概也就一斤多一点点小的，
4: 嗯，
0: 哎，第一次订好吃的，第二次订的来个。啥么子了？不好吃啊，这东西。而且今年的西瓜也不好吃。
1: 不是，我觉得吧，你看现在今年几月份啊？就是啊，我觉得新疆的你说的瓜果，就是正式全部上市，就是到8月份到10月。

0: 其实。
1: 但现在有好多了，瓜果已经没有。
0: 对，现在很多品种什么，它要提前上市。
2: 嗯，
3: 对。
0: 它很多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切得早，觉得早这个东西也可以卖的价格贵一点。
2: 嗯。
0: 它失去的就是它原来那个本来的风味。
2: 它要抢占市场。
1: 你
0: 在
1: 新疆的小
0: 所以讲，
3: 嗯，
1: 好吃。
0: 新疆，按照正常说，所有的瓜果水果也很好吃。新疆的这种西红柿啊，这种茄子或者是黄瓜，一咬就满口都是汁。
1: 但现在没有，我跟你讲，现在没有，就原产地，我在某抖平台上面买的那种寄过来就不好吃。第一次寄的时候好吃的，
3: 嗯，
1: 大部队过去旅游了以后，
0: 对啊，就旅游的会他们就买掉了呀。早上他们
3: 第一件事，数量就这些，
0: 对呀、啊，早上他们早上起来先去逛菜市，你知道吗？然后把
3: 是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
0: 全部撩掉以后，
1: 一点
0: 就没有好东西。
1: 哈密瓜硬邦邦的，
0: 哎，哈密瓜绝对没到时间，
1: 对吧？不好吃，最后葡萄也没有，小
3: 百姓。我去过新疆，我是在我上大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去的，那蛮早了，就将近20年了。那时候就是到吐鲁番、葡萄沟，那时候真的走到那里头就伸手就能摘。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瓜果成熟应该是在8、9月份，不是在7、8月份，
2: 是
3: 真的就是应该是8月靠后面一点。你想我们是在8月头上去的，那个时候还跟我们说不是所有的葡萄都很甜，然后但是
0: 自然成熟。
3: 对，就是你走到那个葡萄沟里头去，真的就是伸手就摘一个吃，伸手吃到最后牙就倒了，
1: 对，
3: 就是你连吃都吃不进去了，就是这种感觉。
0: 是这个季节就吃杏子的季节嘛？
3: 杏子，
0: 我
1: 吃
0: 的
1: 吃完了，我跟你讲，
0: 新疆按照以前的来说，就是这个季节应该吃杏子。我记得我去的时候，这个季我去的时候七六年去的，就我们吃杏子很简单，就是不是采的。那个树啊，摇，知道吗？
1: 掉下来，
3: 对，
0: 摇掉下来的都是熟的，
3: 这就叫瓜熟蒂落，
0: 掉不下来继续挂着，然后在地上
1: 捡，
0: 就吃那个杏子，
3: 嗯，
0: 啊，那个真
1: 小黄杏，
0: 那个啊，真的好
3: 吃，好
0: 吃，
2: 好吃，
0: 吃苹果也是的，用脚蹲，看那个树掉下来都是好吃，
2: 嗯，
1: 苹果真的，你说苹果阿克苏的。
3: 嗯，
1: 跟那个
0: 库尔勒香梨，
2: 对
0: 吧？
3: 库尔勒香梨，
0: 这是最好的。
3: 嗯、
0: 对呀、
1: 啊，苹果，我跟你讲啊，还真不是阿克苏的冰糖心，
0: 嗯，
1: 还真是西安秦岭的那个叫牛什么，叫牛花果还是什么那个苹果。那是真好吃，
2: 红色的
3: 花牛苹果，
1: 花牛苹果
0: ，
2: 红色的
3: 那
2: 种，
3: 那是甘肃的，好像
1: 啊，甘肃的
0: 自己品种的，那个
3: 好吃，
1: 那个好吃，
3: 确实，嗯，
1: 我觉得那个比那个新疆那个好吃太多，红色的，而且有点像蛇果一样的，
3: 嗯、对，
1: 哎，我觉得那个好吃，但最近啊，你看呀、啊，就是。想吃一点，你说新疆的番茄，我们都知道日照时间长，好吃。
0: 是，
1: 后来飞干嘛嘞？新疆长什么？
0: 要注重飞辣椒。
1: 新疆还长辣椒。
3: 对。
2: 哦，辣椒。
0: 现椒。
1: 辣椒。
3: 嗯。
1: 那辣椒熬的连辣椒采下来熬的辣椒酱也被人抢光了。嗯、这种东西就是不能一窝蜂下去啥都没有了。
2: 嗯。
3: 对。
1: 你说哈密瓜难道？真的是上市的季节吗？只不过刚刚开始，哎，
3: 真的是刚刚开始。对，
2: 我想也正常啊。这个时候虽然说它刚刚上市，但是我这个时候我去新疆玩，我总归我想就是要吃当地产的呀。
0: 总有点东西吧，对吧？
2: 我逛来7天，你不给我吃吗？它没上市，我也吃，我也要买。
0: 你到8月份、9月份，我没假期了，
2: 过不来了，
1: 对吧？
0: 这个也是、
1: 哎、对啊，就
0: 是也是这么这样安排也合理
1: 呢。好多就有钱你不算吗？
0: 嗯，
1: 对吧？他们一个直播，把两个大网红过去了以后。你看啊，现在火焰山底下晚上采哈密瓜的人，晚上采哈密瓜的人已经没了，他们说已经采光了，
3: 没有瓜，
1: 没有瓜了。哎，真的是啊，哎呦，我觉得就有些东西就是你还是要到季节了，
2: 嗯、
3: 对，
1: 你才去吃。
3: 对，
1: 我原来我新疆概念印象当中，就新疆的瓜果是最、啊、最鲜甜的。
0: 嗯。
1: 现在那么怎么办呢？想去吃一点，啥都没有，拿来的东西。
3: 我还喜欢吃那个杏脯啊，瓜果干啊，它那因为是天然的，就是晒出来的，没有添加剂的，特别好吃。
1: 今年你看啊，新疆的那种马奶子葡萄，一串的很小的，
3: 我超爱吃那个，对对对，
1: 疯狂做葡萄干的。今年还有吧？没有喽。他们发给我，他们还去找嘞，新疆玩的人，还去找，他们说这个新疆的葡萄还有吧？
3: 嗯，
1: 赶紧
0: 没有了，
1: 朝太阳那边没有了，已经全都给你卖光了。
3: 反正最近真的是朋友圈就能看到
1: 羊吃光了，我跟你讲，羊也吃光了。
0: 阿勒泰的羊本身就不多，其实并不多。其实阿勒泰的羊供应本地的来，
1: 差不多，
3: 差不多，
0: 哪里有那么多羊？
1: 对，
0: 没有。

0: 不多，
1: 就是一半人在新疆，还有一半人是在青甘县，
0: 在路上，
1: 在路上，
2: 对，
0: 哎呀，
1: 都往那各地。
0: 这个地方真的是挺漂亮的，就是确实啊，去那个地方也是对对对。那其实对当地的这种接待能力也是挺考验的，
2: 嗯
0: 啊，而且去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带孩子啊，带老婆，
1: 对啊
0: 对
1: 啊，对暑假期间
0: 对吃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2: 是
3: 哎，
0: 接待能力你跟上才行。
3: 前一阵子我看到贤姐的女儿子是在哪里玩？云南吧？
1: 没有，他们是去了清迈。
3: 哇，
0: 但是人家在山上，在山上，而且清迈的接待能力他是很成熟的。
3: 对
1: 吧？他对，但是呢，就是我们家是这样，爸爸一个人带着
3: 两个
1: 孩子出去，因为当时也是一直在考虑带他们到哪里去玩一玩。
3: 嗯。
1: 后来呢，我们家爸爸就突然就说：“哎，我们去清迈吧，因为是落地签，很方便。”
3: 对。
1: 然后说走就走，这次真的是来了一个说走就走。然后清迈确实是一个成熟的旅游城市，它的接待能力或者是它的服务能力还是很好的，就是它是成熟的一个个的旅游产品。像我们什么准备都没做，到了那儿以后就指定了一个酒店，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到了当地以后，然后他们就有那种小的旅行社，然后你就在那个小的旅行社你就去定你想要玩的行程是什么。比如说清迈比较有名的是它那个夜间动物园，
3: 嗯，
1: 怎么去玩你就定好，然后它就会有车，然后到你的酒店来接你到这个点了，然后它接一圈，接就是几个酒店接一圈，然后就去夜间动物园玩多长时间，它非常的成熟。然后还有它那个在它的什么古河道漂流，
3: 嗯，
1: 然后徒步，就是每一个项目它都有，你想玩什么你就预定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然后预定好以后他就到这个时间就来接你，就你去玩了，就是什么都不用操心，也不用提前跟着团去
3: 吃，而且我看吃也吃得不错，
1: 很便宜，就各种咖喱，
0: 而且他们还现在做了一个新的项目，什么知道吧？就是国际学校。
3: 哦，
0: 国际学校其实挺便宜的，
2: 性价比很高，
1: 就是他们会去做，对对对，
0: 然后说你
1: 游学，
0: 然后在这边读，然后这边住，然后算下来一个月，其实真的没，可能就几千块钱时间就可以搞定的，这个挺开心的，
3: 挺开心的。养老呢，
0: 去清迈是蛮好的。
3: 哎呦，我知道你儿子跟你那个女儿去清迈，其实这段时间
0: 好多人都去了，
3: 泰国也好，清迈也好，老挝也好，
1: 去的人都很多。
3: 那里面盛产的什么？
0: 嗯，
3: 我们叫的就是我们这一边叫的是笋壳鱼。这个是最肥美的这段时间，
1: 不知道他们吃了没有？
3: 那个笋壳鱼正宗了啊，正宗的笋壳鱼肉质又厚，
0: 它就是泰国笋壳鱼，这个就是口感也是挺好。
3: 对呀，
2: 哦，
3: 他们就是一个芭蕉叶
2: 烤着吃，
3: 一把盐，你知道吧？弄点小青干，弄点什么小米椒，
1: 对对对，
3: 腌了以后就一下就带点火，就像你说的往上一烤，哦呦，那个真好吃，折合成人民币在你几块里了？
1: 对，
3: 他们在当地已经算很贵了。
2: 是，
1: 你想我们家他们三个人天天在外面吃，也点的不少，就是玩累了嘛，吃的也挺多。然后都是不到100块钱一顿饭。
3: 对呀，
2: 嗯，
1: 就是什么什么。
3: 谢谢您钱。
1: 哎，谢谢您钱。
0: 是啊，过去读书也
2: 挺有大学
0: 的。你看，都是你一个好的那些国际学校也是不错。
1: 然后本来像我儿子是不太喜欢吃鱼的，到那以后，就是爸爸很惊讶的说：“哎，他在吃鱼，他好喜欢吃当地的鱼，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笋壳鱼？”
2: 做法不一样吧？
3: 不，那一条河其实，在泰国清迈，一直最后段是在我们的。中国的昆明云南
0: 是湄公河，
3: 湄公河一条淡水河。我跟你讲，里面出的不管是鱼啊虾，就是我们说的手臂那么粗的那个大头虾，就产在那里面。那条河是淡水河，里面
1: 好吃的多，
3: 就是笋壳鱼，
0: 还有那个叫什么，到了越南这边的巴沙鱼，
3: 巴沙鱼
0: 也是在里面。
2: 巴沙鱼我在国内都吃的那种弄好的那种一片一片的感觉，就是
3: 你听我说啊，你在人家那边吃的巴沙鱼是活鱼拿上来给你皮给你扒掉的，对吧？给你烹煮做咖喱也好，做烤也好，你这边的巴沙鱼是人工养殖的，养殖了以后还要给你弄点撒粉去发发硬。
2: 发过来都是邦邦硬的，
3: 邦邦硬的，
2: 半片半片的那种，
3: 半片半片的，给你再吃得了。
2: 嗯，
3: 你一定要吃活的东西，在他们那条湄公河里面，我跟你讲，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
0: 所以说，我们反过来就说到新疆的这个，如果他这个真是把接待能力做好，把各方面做好，然后每年大家都可以有计划去玩，
3: 哎，你在那段视频看吧。那个叫什么公路啊？刚刚开上没多久，
0: 相信会越来越好。我们一定是会越来越好，一定是这样说的。
2: 但我觉得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一个点啊，就现在去任何的景区都会去堵，都会人很多，所以我们在路上是不是能够提前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以便不时之需的时候能够吃一点、垫一垫。

0: 豆子之类的
1: 啊，以前我们说过对吧，这个什么铁蛋儿，铁蛋儿高级。
0: 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不一定每个人都吃得
2: 惯。哎，你说啊，吃啊，现在其实备的是什么？你说方便面，方便面呢，你肯定选择油非油炸的，
0: 而且我要桶装的。
3: 嗯，
2: 桶装的，
0: 嗯。
2: 还有是什么？现在方便面高级了，有魔芋的，就是健康方便面。
3: 哦、
0: 那就是不是面条了，是魔芋做成的、
2: 做成的面条。
3: 嗯。
2: 哎，你不说它，你也当面条吃，口感弹性都有。
0: 嗯。
2: 对吧？那么，嗯，你说小菜，现在这种路上带的小菜嘛
1: 多
2: 了，而且现在有一个，大家也有一个扎堆的习惯，
1: 嗯、
2: 喜欢露营嘛。
1: 嗯，
2: 对吧？现在装备什么小车子啊，拿下来个小炉子烧烧，不稀奇的这种东西。
3: 对，是的。
2: 对吧？
3: 嗯。
2: 那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扎堆这个东西啊，虽然说生活条件好了，对吧？
0: 嗯。
2: 扎堆还是不要去干。
1: 现在也先没有说我这里不扎堆，然后一半人又过去、
2: 啊、
1: 这里不扎堆，我们都去这里玩。嗯、
2: 最早的时候
1: 麻烦，
2: 我们知道景德镇出瓷器的、
1: 嗯，
3: 对，
1: 现在也扎堆，
2: 大家扎堆去景德镇瓷器买、
0: 嗯。
2: 当时的时候就是扎堆这东西，我个人认为就是赚快钱，大家都想着赚钱。
1: 而且吧，现在如果出去扎堆玩，说白了，你去到平原上，
0: 嗯，
1: 还有办法是说你可以忍得住一些其他小问题。
0: 嗯、
1: 你如果去到高原，一旦有问题，那就是天大的事，有可能会
2: 真的。你还不知道、
0: 嗯、
2: 登山登喜马拉雅，
1: 对不对、
3: 嗯？
1: 你如果去到4000-5000米高原，你坐车我动不了了，
3: 嗯、
1: 在那边你又高反了，
3: 嗯、
1: 然后肺积水一上来，脑积水那就是要命的事。
0: 哎、嗯，所以现在
1: 真的是就是说，你去哪里玩，就大家一定要注意说，说也是量力而行。
0: 其实现在除了我们刚才前面说到的很多这种热门的景点啊，现在网上有一类攻略帖特别火。就是专门去寻找那种小众的旅行地，包括小众的美食。
2: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
2: 这个，你要请马油饭搭子的呀，饭店的小兵，一个没事情就逛菜场
0: 逛
2: 菜场馆的大厨。
0: 对，我们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对小众一点的旅游目的地和美食啊。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我们前面聊了一些最近热度很高的一些旅游的目的地和一些好吃的啊、
2: 嗯、
0: 我觉得我们说点小众的吧。我最近我倒是没去什么地方，但是我有听明明他提来过、
1: 嗯、
0: 他之前去过云南的红河，那个地方其实不算是一个旅游城市、
1: 嗯、
0: 但是因为他其实
3: 也是在他是去支教的，
0: 他去支教的、
3: 嗯、
0: 但是那边本身的一些自然的景观非常漂亮，而且当地其实也是因为有各种少数民族嘛、
1: 嗯、
0: 所以当地的一些风俗文化包括当地的美食还是很有特色的。所以说大家如果不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真的是去一个人挤人的地方，大家其实可以去到一些这样的地方，可能是一种新的选择。
3: 可是我就不太赞成，因为像我们这种带孩子的家庭一定会选择旅游比较成熟的地方。
2: 嗯，
3: 如果说像红河这种地方，就像它是自然风光很好、
0: 嗯、
3: 可是衣食住行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提前做规划，
0: 是
3: 当地的接待也没，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接待能力的，就是全靠你自己熟悉才去的、
0: 嗯、
3: 那么对于像我们这种带孩子的人去旅游的话、
0: 嗯、
3: 我一定不会选择这种地方、
0: 嗯、
3: 虽然就是这个假期是没有办法的，暑假
0: 嗯，
3: 那为什么会高峰，就是因为孩子们只有暑假的这个时间，所以就是要带着他们总归要去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一看，不能圈在家里头。
1: 是
3: 那我们就是比如说我跟这种家长群我们也在讨论要去哪里、
0: 嗯、
3: 比如说前面两年因为不太能去远的地方、
1: 嗯、
3: 所以江浙沪这一带、
1: 嗯、
3: 包邮区都已经都选择过了，能玩的都玩了对不对，就是确实也有好的地方、
0: 嗯、
3: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能去的地方或者喜欢的地方去选、
0: 嗯、
3: 那么今年一下子爆发了，去都希望去远一点的地方，可是就是很难选。你是去冷门的地方吧，你觉得它是不是条件差一些，带孩子不方便，
0: 是
3: 选热门的地方吧，人又这么多、
0: 嗯、
3: 可是还是会一头扎进这种热门的地方。
0: 对的，就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你希望在这次旅程当中收获一些什么，然后去规划设计你的这趟旅行。比如刚说的带孩子家庭一定不适合去一些比较偏包括当地的各种配套设施不太完善的地方，因为不方便、
1: 嗯、是，
0: 但是年轻人像我之前我去徒步的时候，其实我们去的地方都是相对小众的，而且它那个山它并不是一个旅游的山，它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大家去徒步的人走的多了几年时间变成了一个可以去的地方，所以大家还是要衡量自己的一个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方式吧。那我觉得浙江其实 是不是还有一些相对而言
1: 小众？所以说的这个就是一帮徒步爱好者，或者是玩漂流的，或者玩瀑降的。
0: 是，
1: 这你进到这个圈子里玩，可能他们有他们的就是玩的一种方法。
0: 对，
1: 那其实对参加这个活动人的个人素质要求是蛮高的。
0: 嗯，
1: 那你如果这个。

0: 体力不行的，你去什么七阶连穿的，你根本穿不了，你三阶都穿不了，对不对？我说句心里话，什么徒步新干江、徽杭古道，对吧？这个确实，你对自己的体力有一定的要求，
1: 对，
0: 可能说带孩子就不方便，
1: 带孩子肯定不方便的。
0: 现在有很多这种主题夏令营，我看到过也有蛮有意思，就说一个，就从小了解一下中医这么一个，在贵州有一个夏令营，一个大人。两个大人就带一个孩子，他一看收费，我觉得也挺吓人的。一个人收费就是6000起，什么9000起这种。在你发现，在今年的旅游的价格比往年都高很多，真的是高很多，高不是一点点的。
2: 确实。
0: 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就是说，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是量力而行，有几方面，一个自己体力行不行？一个自己的财力行不行？
3: 我觉得现在不光是财力了，
0: 你都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你接下来这个花钱的地方都挺多的。
3: 为了小孩，
0: 我们说句心里话，我知道一个旅行社，是挺好的，就起步价就一个人1万到2万这种。他去的地方，他都是因为都是在西藏沿线嘛，滇藏线这一条线，他有很多自己的
2: 风景很
0: 美的
2: 地方，
0: 都是自己的酒店，还有都是在。这个主要干路进去10公里、20公里的，那么它的人数是控制的，那么它的价格就是它就是走高端路线，
1: 精品小团
0: 啊，这个不光是精品，
3: 你跟不上了，
0: 它的不是精品小团了，那么下来都是路虎车来接你的，就是这样，那它的要求就是基本上它的房子，它我知道后来有一批房子就是客栈，里面全部是供养的。他的建筑不在上海建，上海他有德国人有个工厂，他把他建完这个房子以后，用车子拉回去的，知道？像积木一样，他回去把它搭起来。你窗子一开，前面就是雪山，是好的呀。
1: 那种成本都很高的，包括我知道他们有的人去徒步雪山，其实你整个的装备加上你去请人带你的费用都要几万块钱。
0: 所以说他这个人均都是1万，4天就是1万，然后一周就是这么2万，就是这样的。
1: 是。
0: 你不可能去玩一个地方，几个地方一算都是挺厉害。
1: 对的。
0: 所以说真的也是大家量力而行。
1: 对的。
0: 这样的小众路线是很小众，现在小众路线的意味着就是
2: 价格贵。
1: 对。
0: 而且你要住了好。对不对？你怕高原有高原反应，他妈的房间全部有
1: 供养
2: ，对，
0: 全部是配套齐全，但是它的成本确实也放在这边。那他而且有当地很多这种什么这种非遗的活动，他也会让你去参与，他整个一套东西做的是挺好的。那我们也不去推荐这样的旅行，就是说确实这个就是你喜欢可以绝对可以找得到，
1: 是
0: 我这样一说你肯定能找得到，
1: 对
0: 对吧？大众化
1: 的
0: 话
1: 能找到，
0: 说句实在的，你这个在集中在这么一个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大家都出去跑的话，好像也没有实际意义的冷门的地方，
1: 对，而且我们讲错峰出游啊，你说像8月份、9月份寒暑假的时候，那孩子们包括家长们只有这段时间能带他们出去，所以我身边呢就是有孩子的同事，他们就是会在这两个月集中请假，提前会说好说这两个月我会请假的，
2: 是
1: 你们怎么错峰啊？
2: 没办法，
3: 错峰就是我们传统说的是吃光用光身体健康，你7月8月但是小孩旅游完了，对吧？有好多人都拿着这个卡，搁这个卡那个卡，拿来了以后先拿来花，回来了以后过苦日子。我看着呢，今年7月8月回来了以后，你9月份怎么过这日子？受尽裤带过日子呢？
2: 天天泡饭咸菜。
3: 对的呀，你现在就扎堆出去旅游，对吧？花的钱又多，你还不如找一点这种这种小众一点的地方，你不要说你去玩玩，其实还挺开心的。
1: 最近我特别想去温州，我没有去过，但是那个地方我知道很好吃。
2: 雁荡山，
3: 雁荡山
2: 人很多，
3: 带晕了。去温州，找一个呢民宿也好，找一个这种不要去找星级酒店，你订满了。你已经订不上，你就找个民宿，或者找一个这种我们说的旅游酒店，也可以。哎，其实你在温州，其实最近温州挺好，因为我在温州待过一段时间嘛，吃的好。
0: 南溪江上走，对吧？
3: 对吧？那个地方很好，雁荡山就不要去，全是人。还有什么玉环？靠近海的那里，离温州也不远。哎，你在民间民宿家里边住，其实那边挺开心的。早晨出来赶赶海，晚上赶赶海， 哎，踩踩沙子啊，其实挺好的。这种地方我就觉得很好。
0: 就这一路沿线其实都还不错，
3: 嗯、
0: 都其实因为大家生活条件都还可以嘛。
2: 嗯。
0: 但你真的要去像大王下这种霞浦这种地方，已经是人扎堆的地方。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你去了霞浦，你不一定看得到他照片上呈现出来的东西，
1: 哦、
0: 因为人家是有时间、有角度去看
2: 特定的时间
0: 去看那个、
2: 嗯、
0: 那个景色，而且。基本上都是摆拍为主的、
1: 嗯、
0: 就是你看到下面那些人专门有批人在那边摆拍的，就是说他会哎，这个记者我拍你这边都是给多少费用、
1: 嗯、
0: 他会做各种配合上的事情，
2: 也是一种营销、
0: 但是你要去你说你看到这照片你要去旅游，那基本上是你一定要把照片背后的故事搞清楚。
1: 背后的故事
0: 对，真的我说句心里话、嗯、人家拍了一年的照片就拿出来那么几张做啊，去做一个宣传、
1: 嗯，
0: 你去了就会看得到吗？
1: 嗯，
0: 真的是这样。
3: 去弥渡玩玩，
0: 弥渡也不，
3: 云南的弥渡，
0: 问题是一下到不了弥渡，你要从昆明啊，
3: 是吧？
0: 对，从大理这边周围，你要大理周围玩一圈，
3: 去弥渡玩玩，去弥勒玩玩，那一边那风景也是好的。就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
0: 嗯，
2: 交通不方便。
3: 它的旅游还没有完全的，我们说的成型。
1: 嗯。
3: 但是可以玩玩了，也不像深山老林那么交通那么难走，道路还是很干净的，
0: 挺好
3: 的，对吧？
0: 原来整个道路修了好很多。
1: 嗯，
3: 要看看，哎呀，这个少数民族啊，他们那一边其实一个天气也没有那么热，
2: 对
1: 啊，那边温度
3: 也没有那么潮湿，
1: 对
2: 对。
3: 虽然说是海拔比较高嘛，
1: 嗯、
3: 但是也不是像西藏那么就是气也喘不上来，需要供氧。
1: 是，
3: 去那边玩玩。
1: 是对。
3: 我为什么说弥渡呢？也有那个歌嘛，腾格尔唱的那个小河淌水嘛，就是写那里的、
0: 哦、
3: 对吧？大厨的老家嘛也在那里、
0: 哦、
3: 我正好给我看看大厨老家的门有没有被打
0: 开。大厨出生地和把孩子睡在那里。
3: 其实那边挺好的，你说的算、
2: 哎、有道理、
3: 嗯、不要去昆明啊，洱海啊、嗯、那
2: 人太多了，太网红了。
0: 抚仙湖，你看抚仙湖边上，
2: 对，
0: 那抚仙湖倒是水质倒是挺好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个地方呢是二级水源，就、哦、但是它当中还给你游泳，边上可以有一段地方给你游泳，
1: 哦、
0: 还不错。但边上全部是度假区，
3: 全部度假区。那么其实你近一点，你出了这个定山湖，再往下的那个叫西城。
1: 嗯
0: 嗯，
3: 你到西城去啊？
0: 西城现在很火了，城浦村也是啊。
3: 找一个民宿，城浦村不要去啊。
1: 哦，城浦村是吗？
3: 城浦村不要去，边上有好多村呢，找一个民宿住下来。
1: 嗯
0: 嗯。
3: 对吧？自己民宿现在每家人家基本上都有、
2: 嗯、
3: 那个小的皮划艇，
0: 单位的往返挺好。
3: 早晨的时候，像你们喜欢旅游，喜欢跑步的，
1: 嗯，
3: 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现在稻田田埂上面现在都铺得很平，
1: 嗯，
0: 跑跑真的挺开心。
3: 走走跑跑，
0: 嗯
1: 嗯，
3: 对吧？哎，这个不是挺好吗？也不用跑很远啊，
2: 嗯，
3: 对吧？
2: 嗯，
3: 而且我现在发现我看了陈浦村最近。两个烧农家菜的，哎呀，闹得慌啊，烧得开心啊！
2: 哇，
3: 你知道吗？
1: 客人很多啊。
3: 那个西瓜，我不是在群里面发过吗？
2: 对对对。
3: 哎呦，露天西瓜什么东西？
2: 嗯。
3: 我自己在想，头层瓜的时候是我们帮他们去带货的，
1: 嗯，
3: 早就没有了。不要说二层、三层了，这个瓜
0: 哪都拉过来，
3: 哪都拉过来了。
0: 这
3: 个瓜有啥势头了？我想也是扎堆，网红村嘛，也是扎堆。
0: 是。
3: 边上找点人家。在下面嘛，金泽也可以去兜兜
2: 啊，金泽对。
3: 其实现在啊，你不要说这个沿线的这点民宿做的还是蛮好的，
2: 都很好哎。
0: 其实江浙里面的小镇，你不要到那些大的，就是大网红镇啊，就小的镇上，其实什么这种锦溪去看看也是可以，
2: 不
0: 要去那些千灯啊什么也可以看看，
3: 啊，千灯也不错
0: 啊，也不错，就是小镇都可以。
2: 就是去找一些有可能被大家忽略了的。小镇，对不
0: 对？
2: 对，
0: 可以可以。
2: 因为那种网红的，你就是太熟悉了，
1: 嗯，
2: 大家都往这种网红的地方去扎堆，
1: 对，
2: 反而是这种其实很好的小镇被大家给忽略了，要去琢磨琢磨。
3: 这一路啊，你离开上海，你说的我们往
0: 一路上都可以。
3: 这一路，你就要看两个熟悉的地名，你就下来。随便找都可以啊。
2: 嗯，
0: 其实环太湖地区，我发觉真的是不错。
2: 都很好。
0: 你就一个太湖边上，你转一圈，你看看。
3: 我们自己有共同朋友，那个种葫芦的那个郭葫芦，
0: 郭
3: 不是在金山吗？
1: 嗯，
0: 对，
3: 金山不是有一座网红桥吗？
2: 对对对。
3: 过了桥就是浙江。
0: 哎，浙江，对对对，
3: 对吧？他过了桥就浙江。其实那个过了桥，浙江这块地方，在金山这里人就不多。
1: 嗯。
3: 过了桥，这个浙江那边人也不多，你找个网红的地方。还有那一边其实哎，瓜果啥没有啊？
2: 对，
3: 村民 就这么点，人家无非是那些网红是什么呢？就踩踩这个桥，哦，我过来了，哦。

0: 对吧？
1: 平湖对吧？就平湖那边西瓜也是挺有名的。
2: 哦、对。
1: 哎，平湖
0: 他们的西瓜也有名，
2: 平湖西瓜不是有名的呀、
3: 啊？嗯，哇塞，真的，这种小镇也可以。其实还有一种错峰，就是什么？就是最近往我们西北去的人特别多，
0: 嗯、
3: 因为可能觉得凉快。西北没有南方这么热嘛、
0: 嗯、
3: 但是就大家都觉得要去敦煌去莫高窟不是说了嘛、
0: 嗯、
3: 连那个骆驼都快累死了、
0: 嗯、
3: 因为去的人太多、
0: 嗯、
3: 其实我跟那个我一个朋友探讨过因为他是在敦煌研究院就是做讲解做什么、
0: 嗯、
3: 他说其实不要夏天去、
0: 嗯、
3: 夏天去呢一方面是莫高窟他在保护、
0: 嗯、
3: 他开的洞窟就少、
0: 哦、
3: 然后呢因为他确实不能够见太多的太阳不能够有太多的人、
0: 嗯、
3: 所以他一定会关掉很多的、
0: 嗯、
3: 你反而冬天去你可能觉得北方冬天特别的冷但是甘肃的冷还好就是不像东北那么冷、
0: 嗯、
3: 它也就是零下十来度吧就是你做好防护也是能接受的这种冷而且北方是有暖气的、
0: 嗯、
3: 你在家那个房间里头是不会觉得冷、
0: 嗯、
3: 但是如果你冬天能够去莫高窟看一看的话它石窟要比夏天要多开三分之一
0: 嗯，
3: 就是你能看到的东西更多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也是一种错峰就是不要在热门的时期去热门
2: 但有一点我想说啊，你去那个莫高窟，因为我有那个天水的那个，以前有个女朋友，
3: 嗯、
2: 那个时候还没结婚啊，
3: 嗯、
2: 去了那个天水要命了，他们那边也有那个窟，
3: 麦积山，
0: 嗯，
2: 天哪，夏天的时候你去的时候，我觉得那边很风凉，
3: 对的，是很凉快的，
2: 看看老色一眼、
3: 嗯，
2: 天冷了，冬天那个快要过年的时候进去，那叫一个凄凉。
0: 没人，
2: 人都没有，在那个洞穴里面喊一声还有回音的，我还看这个东西了，我跑吧，真的是吃又吃不好，除了羊肉啥都没做。
1: 现在还行啊，
3: 现在
1: 比你不比你当初你那个时候，
2: 反正我觉得去看窟啊这种东西。冬天进去啊，那个风一吹，
3: 可是你要目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去欣赏。就是历史的文化嘛、
0: 啊、
3: 对不对有人讲解有什么你多看几个窟肯定是更好的
0: 对的
3: 反正我自己去过两次敦煌反正每一次我都是觉得蛮震撼的、
0: 嗯、
3: 就是觉得哇古人怎么这么厉害能够在这么远的地方就是画出这么精美的东西就是真的你这辈子是值得去一次的、
2: 哎、
3: 一定是值得
2: 其实说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是他们的居住地、
0: 嗯、
2: 他们繁华的地方有可能是在那里有可能是真的呀一个晚上地壳一变好把人又变过来了就关键点是什么他们画的那些东西老细了
3: 是的、
0: 嗯、
2: 很细
3: 人家一辈子就在那儿画画了只做这一件事
2: 颜色的调料
3: 是的
2: 对吧、
3: 嗯、
2: 为什么几千年下来了以后这点颜色就不变呢
0: 天然矿石
3: 嗯，
0: 嗯，
1: 那边主要就是在武威嘛武威那边然后整个地区那个是河西走廊就很、
2: 哎、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天水那个叫啥窟啊
3: 麦积山石窟，
2: 麦积山石窟，听着好像老洋气了，麦积山石窟。欧洲洋，因为我去过一次，你知道吧？
3: 哎呦，大厨真的是会找女朋友啊！
2: 我想这个地方，
3: 天水女孩子，美女啊！
2: 哎，美女是美女啊，那进去太不方便了，你知道吧？
3: 现在方便，现在交通方便。
2: 飞机到西安，随后坐火车坐进去，还不坐什么车子坐进去，反正坐了好长时间。
0: 嗯，
3: 对。
1: 现在条件好了，
3: 嗯，
1: 原来是公路也高，
2: 你不要看啊，那边啊，天气很干。
3: 对，是的。
2: 但是那边姑娘的皮肤啊，哎呦，
0: 嗯、
2: 那水灵的来不得了，是真的，你知道吧？
0: 嗯、
2: 而且那边就是真的是那边，我觉得那边的姑娘有点好是什么呢？就是人文还是很淳朴的，
0: 嗯、
3: 对
2: 吧？你给啥我吃啥，
0: 嗯，
2: 也没有什么现在叫礼金一叫就是几百万的，没有，你能给点，不能给拉倒，
0: 嗯，
2: 就是这样。而且你到他们家里边去啊，就是亲戚朋友都来看你，
3: 嗯，
2: 都拿着自己家里什么鸡蛋了、红薯了。什么瓜果了，就在送不动钱，
3: 嗯，
2: 你知道吧？就为了，我肯定是赏黑你一番，过来看一下，你知道吗？就很热情的这种感觉，
3: 对，人情不太一样，就是风俗各方面都不太一样。
2: 但是你觉得吧？现在啊，
3: 嗯、
2: 所有的赏黑你，
0: 嗯，
2: 江南人都在往外迁徙。去旅游，
0: 嗯，
2: 这个上海最近我就感觉怎么像空城一样。
3: 没有，
1: 上海也是网红地，
3: 也是网红
1: 多，你知道吗？
2: 最近上海有多久没有出去吃上海的餐厅了？应该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上海的餐厅，
1: 上海
2: 我跟侬讲，
3: 都不用订是不是？
2: 啊，
3: 都不用订，
2: 老板都在门口守着。哦，就来你了，就来你了，是个中央式
3: 餐厅，
1: 有这么惨吗？
3: 你去看那个迪士尼，天天排队排的啦。
2: 那个除了这点景点，你觉得还有哪里有？
1: 你看上海那个 博物院门口天天排队老长了，
3: 对呀、
1: 啊，也不用花钱，你要排队
3: 就是很多，可能就是现在都是集中在小朋友的这个。
2: 你想现在上海，哎，菜场没人，餐厅没人，那上海你不要吃啊，呼吸点空气就
1: 火了。了呀，出去旅游了呀。
2: 对啊，最近
1: 啊，
2: 这个打击啊，对上海的餐厅增大。大厨到这边还好，你知道吧？我每天买菜跑到菜场里边，那点菜农跟你讲。哦哟，侬又来啦！一个，一个侬看看叫呀，一个我们卖肉的真的是啊，一个天气一热，这点肉，卖不了都臭掉了。
1: 是啊，是。所以说现在其实最有活力的那种餐厅啊，就是人均100左右的。
3: 嗯。
4: 就是外地游客过来吃的、
1: 不是，就是他主要做本地，他只
4: 做
1: 本地生意。比如说我们说那个什么气臭珍珠脑这种，就是他就人均100块，人均80块的这种店，他最有活力，而且最接
2: 近地气
1: 的，这个是蛮好的。
2: 中午去不等位。坐下就可以吃，
1: 没关系啦，那边这样，你4:30先派个人去上一桌，能把菜先点完，你别烦不就行了吗？5:30太满了就没意义。
2: 晚上就坐到人行道上来了
1: 啊，这样老慢、
2: 一看就本地人，他们那都很好，你知道吧？因为你坐下来吃香芋了，开始
1: 香芋，
2: 把香芋吃。那刚才我声音啊，就
1: 汪了汪了。
2: 我跟你说，你他比我强，我也强过他，你知道吧？最后呢，吃，两桌不认识的人，三桌不认识，吃到最后收摊的时候，吃到一桌上去。
3: 哇，多好啊，好开心啊！
2: 感觉你知道吧？
3: 这才是人间烟火嘛。
1: 就问题是这样的店，其实现在就越来越少了。
3: 是，
1: 越来越少，
2: 越来越少
1: 啊！真的心里话啊。
2: 你如果你说小兵突然之间请我们去吃，你知道吧？你肯定是要穿好一点。姑娘连衣裙穿好。
1: 上那边不用的，穿个拖鞋就行。你说你要脱衣服怎么点？
2: 对啊，
1: 就是去那边很简单，就老刘在吹好啊，弄上拖鞋，
2: 对吧？你就想好
1: 去就对了。
2: 在那里面
1: 就这种感觉，
2: 其实菜味道很好，
1: 就是特别开心。
2: 声音呢有点，那你去那边就能够感受到市井文化的这种感觉，
3: 是，
2: 对吧？那么你吃聊聊，那个时候你说他们家这个门一直开着，什么空调不空调，谁踩你啊？就聊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常时间家长里短，对吧？
3: 对，
2: 看看现在啊，就是这种。人文的，现目前为止，因为那一边嘛，离北新泾也近嘛。我们说最传统的上海人，老上海死了，面皮。
1: 对，
2: 他们有这个习惯。到了这个点，因为本身就不贵，100多块钱。
3: 对，
1: 夸你属于好，不夸你有海鲜了，你知道吧？
2: 但这个海鲜你期望值不要太高，大头虾也有几个，对吧？
1: 就这个你说是美珍嘛，对吧？各种小档嘛，也是有的，就可以了。
2: 因为我去，
1: 为啥呢？就感觉是好，
2: 蛮有意思，蹲点就。他们住在一个小区的，比如说两个小区分开的，对吧？
1: 是
2: 几个男人搓麻将也好，什么反正在一起认识了，四个人就过去了，老里八糟一张台子，媳妇好，今朝侬买单，对吧？明朝你买单，但是我不买单的你呢，弄两瓶小花肠，这种白酒嘛就10几块一杯，对吧？也几块，
1: 感觉好。
2: 讲到底就是去聊个天，
3: 对，
2: 嘎嘎一起
1: 生活，
2: 对吧？卖卖醉就是这样。这个辰光大概基本上才是有点好，明朝再玩啊，是肯定啊。
1: 下趟再讲，对吧？
3: 可是我觉得这样幸福指数很高啊。
1: 真的是这样，
3: 对不对？
1: 就
3: 是。就
1: 是说现在大叔说那个现在这个卖菜都觉得没人去买菜。
2: 对啊。
3: 这么热的天就不想做菜了。
1: 就是这些大家都被这些小店不被。招不是这个叫什么招惹过去了，你知道吗？那是方便呀，他也不愿意去自己。
2: 那么现在你说又有好多人，像现在网上面就是中老年人都是跟着旅游大巴团出去了，
3: 对
2: 吧？那么车上屋里向嘛没人扫，那么小的一辈留在家里边，本身就不会得扫啊，我还不如叫外卖了。
3: 是啊，
2: 车上里向没人，原来你知道的，就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嘛，大家到上海来旅游，那么这点饭店应该是比较有的，有点人气的，那么吃一点。那么现在怎么办呢？说出去玩了，饭店里面本身就没什么生意了。随后那个菜场里面嘛，菜又卖不掉，我觉得这样就会恶性循环，你知道吧？菜农就开始不弄，真的是哈猪了啊！这点菜。该泡水的泡水，该怎么样的怎么样，就
4: 不至于吧？
2: 哎呀，我明天带你去看看。不谈了，
1: 他总想尽办法呀，让他保
4: 持水。这就是一时的情况嘛，大家一年的年假也就那几天，休完之后还不得回来吗？
2: 你想，你现在才几月份啊？
3: 现在7月份呢。
2: 夏天长假是2个月啊，陪小朋友出去啊。
3: 对。
2: 对吧？
3: 确实最近感觉路上车也不太多了。
2: 玩完了回来，口袋里边瘪瘪的，我跟你讲，也就吃一个100多块，几十块的，你现在再去吃八九百块上千的，真难。
3: 是的。
2: 对吧？你说这个东西，其实啊，我们还是要在上海做这种餐饮的，给还得改变一下思路。
3: 对，
2: 我回去呢，还是要得跟我老婆说，把你600块钱左右一碗面，分成三碗，分成三碗的量，分成三碗的价，
1: 是是是
2: 来买，对吧？做是做的好吃的，但是600块。这一碗面我也扛不住，
3: 舍不得呀。
1: 也可以多听听我们节目，是吧？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些小饭店，都是人均不会超过100块，
2: 对，
1: 这样就比较好。
3: 而且呢，也希望我们的
1: 幸福指数高一点。
3: 对，我们的听友们能够还是去菜场去买点新鲜的菜，自己动手做一做。
1: 然后再听一下我们大叔教的
3: 对
1: 呀，
3: 那么多，我们不是有听友就因为听了大厨的这个介绍，做了一个什么东西来着？
4: 对，
3: 然后说性价比超高呀。
2: 哦，银鳕鱼对吧？
3: 银鳕鱼，对对对对
1: 对，
3: 那个银鳕鱼怎么做怎么做？他说他以前只是蒸一下，放在桌上没人吃。你看他那一块银鳕鱼也不便宜呢，
2: 对
3: 吧？可是经过大厨的这个方法一点缀，他马上就吃完了，就觉得好吃到不行。
2: 哎，这样好吧？我们星期四，你看看。
3: 嗯。
2: 我们星期四怎么样？我们约个饭局来吃巧好吧？我们就在节目里面约大家。
3: 好呀。
2: 你看，那星期四中午。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我们中午。
3: 星期都可以。
2: 好吧，我们忙猜12个人。
3: 好的。
2: 好吧，来大厨店里边。大厨烧灯来不拿吃吃亏，大厨那生意也是可以啊，是吧？所以讲还有点顺风好心，大家吃吃饭，尝尝味道，好吧？也就是我们第一次大家
3: 我们到时候想一想，在群里头做一个什么样的游戏，然后来选拔一些这个听友一起来尝尝。
2: 哎，好吗？就下周四吧。
3: 好的，
2: 好吧，
3: 没问题。
1: 好嘞，
4: 好，我们安排一下，组织一下，各位也可以在群里面多多的发言，这个刷刷脸熟啊，让我们都对你熟悉一些。
3: 可不，
4: 还没有加群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然后因为我们的群已经超过200个人了，没有办法直接扫码进群了，但是我们的小编呢会加您的微信，然后把您拉到群里面。各位也可以去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想办法去私信的跟您沟通一下，把您拉到我们群里面来。群里面呢，我们大厨小编老师贤姐，对，我们都在里面，然后也是福利多多啊，欢迎大家入群。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6: 早饭、午饭、晚饭，
1: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7: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8: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9: 爆炒腰花怎么做？
10: 炒。
9: 清蒸鲈鱼怎么做？
10: 蒸。
9: 响油鳝丝怎么做？
10: 响。
9: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11: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不知道今天两位大咖又畅游怎样的美食世界呢？让我们有请两位嘉宾闪亮登场。
2: 哎，大咖我是不敢认的啊，我是天天逛菜场麻达少的徐大厨。
1: 哎，各位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11: 哎，大家好，我是美食小白，今天顶替了厨房黑洞的小红鱼。
2: 那么我们现在还是这样聊一下，对吧？
11: 好呀。
2: 一直说啊，春天的时候呢，不管应该是春天吧，春天就说尽量把家里的长辈，老年人，
1: 对对，
2: 抬出来，晒出来，晒晒太阳，或者是什么搀扶着他们。
11: 对，踏踏青
2: 里面走走走，
11: 对，
2: 踏青其实很重要。
11: 对，
2: 踏青
1: 说春三月，此谓发陈，就把那、哎、冬天时候在身体那些陈旧的东西，通过春天啊出去走走晒晒太阳，
2: 一样的，
1: 可以得到一个生发，真的
2: 是很重要。我们人也好，

0: 动物也好，到了春天的时候都要生阳啊，
1: 对，
2: 天地最深的
1: 事情，
0: 晒晒太阳，
1: 走一走。
0: 关键是什么？我们说的，哎，踩踏踏青，
2: 嗯，
0: 对吧？踏踏青有助于生发嘛？
1: 是的，踏青已经不再是专属年轻人的活动了。
0: 嗯，
1: 其实一家老小都是非常合适的，最好是可以带上老人、带上小孩、带上全家人，然后在这个绿草地上铺一下，对吧？准备点好吃的东西，拍个全家福，很乐呵的。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绿草地上，就说去露营地可以的，但是一般性的公园的草地。我们为了保持住环境，尽量不要踩上。
1: 啊，是。
0: 而且还有一点，不适合老年人。为什么？一到春天，冬天和春天交界的时候，其实它的那个绿草上面有水路子。
1: 会有虫吗？
2: 所以你真的
1: 啊，不怕。
2: 所以说呢，刚才徐大师说了一点没错。
1: 嗯。
2: 你如果一定要坐在草地上，准备一个羊毛毯。
1: 哎，是。
0: 对。
2: 以前我们说对垫子，把它垫一下，隔一下潮湿。
1: 嗯。
2: 那么你如果可以的话，那再坐一会儿，也别时间太长，毕竟下面寒气还是有。
1: 哦，
0: 对，有寒气，有潮
1: 气，寒
0: 气
1: 入体，
2: 对，还是要
0: 潮气。
1: 那就特别想问一下哈，如果我们要去这边踏青的话，我们年轻人嘛，准备东西可能大家都清楚。那老年人，我们要带一些什么，他们会更加舒适呢？
0: 哎，上一期我就介绍了一个，
2: 对的，
0: 关键是什么？
2: 这个很重要的东西，
0: 一个什么？要带一个。现在你说。网站上面都有卖，
1: 是什么？
0: 就是简易的坐便器。
1: 哦，坐便器耶，
2: 是
1: 这个是可以带在身上带走的。
0: 所以它收起来也就一个折叠雨伞，
2: 折叠一样。
1: 哦，
0: 用的呢是什么？是你那个塑胶袋，
1: 嗯，
0: 对吧？它都给你配好，或者你用完了以后都可以买。它很简单的东西，只要收起来。如果你有这个东西了，
1: 嗯，
0: 哎，可以什么？可以打开啊。有好多老年人，他的心结在于哪里？
1: 就上厕所不方便呀。
2: 哎，
0: 所以说。这是一点，还有一点
2: 不好说，
0: 不好说，
1: 哎，
0: 这个不好意思再去麻烦小孩儿。
1: 对，说到心坎里去。
0: 所以说，干脆我就跟你说，我不出去了。
2: 我这哪对您老逗我吧？其实
1: 这是一个借口，
2: 想出去走走，
1: 说的泪目了，
2: 真的是这样。
0: 那么你有这个东西呢，老年人呢，他就愿意迈出这一步了。
1: 嗯，
0: 对吧？而且你要知道，现在的我们说的推老年人的这种。
1: 轮椅嘛，
0: 轮椅的话，
2: 品质都还
0: 不错，都在避震的，
1: 是
0: 价格又不贵，
2: 品质都挺好。
1: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功能齐全了。
0: 对，而且还有一点你要知道，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其实跟小孩儿没啥两样。
1: 哎，对，
0: 他那刚叫老少宁，
2: 老少宁，
0: 对，
2: 对
0: 吧？
2: 是这样。
0: 其实他心里面也是想出去玩的。
1: 嗯，
0: 一旦你有这种东西了啊，给他配好的话。还有你有一个星期不带他出去玩，
2: 这提两都伤
0: 他，他会打电话给你。
1: 哎，什么时候带我出去玩一下呀？
0: 哎，他不会这么直接跟你说，
1: 哦、不会直接。
0: 哎，哥，两天换天气没好啊？
1: 暗示。
0: 哎，不下雨啊？
1: 嗯。
0: 那么好嘞，你就懂得呀。
1: 哦，明白。
2: 或者说，他说，哎，别家去哪里了？哎，他说我不去，然后那你就我这领子的。
1: 哎，这个话很耳熟哎，好像我太婆就是这样说的，
2: 对吧？
1: 哎，我也不要去，我也不要去，一直在重复。
2: 他为什么说呢？对，
1: 哦，
2: 他其实
0: 越是不想去，他越是想去，
1: 越是要说，
2: 对，你要把他说不去，可能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没给他处理好，或者他有心里面有个想法，你让他说出来，
1: 他很难直说。需要
2: 我们徐大叔这个介绍的这么一个。就是折叠式的这种
1: 坐便器
2: 真的是特别的重要。
1: 嗯，
0: 随后还有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带老年人出来啊，
2: 嗯，
0: 如果就是说刚出来的时候，大叔还建议你不要去公园，不要去旅游景点，
1: 嗯，
0: 先在小区里边先走走。
1: 哦，
2: 对，
0: 我们说的这种关节嘛，如果你一直不太出门的话，
1: 会生锈。
2: 不是，
0: 对，
2: 慢慢缓解。
0: 关节跟关节之前的话，我们说的它的那种天然的这种润滑剂就少，
2: 是，
0: 对吧？一定要把关节活动开了，
1: 嗯，
0: 随后再一点点一点点把这种。就是说我们说的活动范围在扩大
1: 哦，明白了，
0: 对吧？
1: 先从小区里边走起，然后再慢慢的扩张到比如说家附近的公园，再走远一点，
0: 对，
1: 看老年人的状态。
0: 对，
2: 是的。
0: 但是现在还是这么说，如果你去公园的话，大叔建议你就说还是哎跟着我们杨小兵的步伐，
1: 哎，是
0: 去上海周边的那些古镇小镇走走。
1: 真的，我发现我们太太杨小兵真的很会玩呢、哎，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又去哪里玩啦？
2: 最近也是周边走走，
1: 周边、
2: 啊、就是其实上海周边的这些小镇挺多的，
1: 嗯，
2: 而且现在就很多那些新农村呢、啊，建设的也挺漂亮。嗯，那些农村的闲置房现在拿出来都去做民宿、
1: 哦、
2: 而且真的是挺不错，
1: 是，
2: 而且民宿边上呢现在都是有些小的饭店也是不错的、
1: 嗯、
2: 上期我们也介绍了在迪士尼板块边上有一家陈桥老饭店，真的是挺好、
0: 嗯、
2: 其实从老牌的我们经常去走的地方来看呢，最多的就是 像嘉定啊、青浦啊。

0: 松江啊这种地方比较多
1: 对对对
0: 啊，这是最常规的。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去跑到柳江，哎，一定要去尝尝南墙的
2: 小笼包。
0: 哎，
1: 错，叫小笼馒头。
0: 小笼馒头，对的啊，一定要去，而且去走走看看。那跑到青浦一定要去朱家角走走。
2: 对。
0: 啊，跑到松江一定要这辈子吃可可。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常规的路线。那么，你看，最近来说，你看，那个我去了一下这个，等于是怎么说啊？像寻旧一样跑到朱家角又去了、嗯、又去走了一圈。
2: 嗯。
0: 哎，以前几家饭店看一看好像还不错。
1: 嗯。
0: 啊，那个尝尝菜也是可以。
2: 嗯。
0: 哎，我发现一家有一家不错的店也是在
2: 朱家角。
0: 朱家角啊，它倒不是饭店。
2: 嗯。
0: 它是卖熟食的一家店。
2: 哦，熟食。
0: 哎，在一个菜场里边。
2: 我们这个
0: 啊，这个挺有意思，
2: 眼睛发光啊！大叔怎么眼睛发光了？
0: 因为现在很多这种餐饮业基本上有点同质化竞争了、
2: 嗯，
0: 就很难，就是说你做了比较差挑底啊，可能菜会特别的比较会好到哪里，还挺难的。
1: 我打断一下，
2: 来问了，
1: 在菜场边上有一个熟食店，
0: 对啊，这个名字我慢慢会说给你听，
1: 而且还是在朱家角。菜场边上有一个熟食店、
0: 啊、你不是很喜欢买菜的吗？去青浦
1: 基本上我就知道了。
2: 哦，已经知道了。
0: 哎呀，厉害，
1: 是不是想您帮这主要不吃、啊、
0: 对，差不多差不多，就在那个地方。
2: 英雄所见略同，
0: 对对对对，
2: 可能就是同一家。
0: 哎，那家真的是不错。
1: 我喜欢买、
0: 哎、
2: 啊，一样。
0: 我们的还有一个同一样好，他是逛菜市，他是要去挑好的菜。我呢，在菜场边上的找找有没有美食，
2: 嗯、
0: 是这样啊、哎，
2: 一样的。
0: 朱家角真的这个地方我是挺喜欢，也是挺有文化的。
1: 哎，你这家店熟食店叫什么名字？
0: 哦，这个
1: 我知道菜场，不知道熟食店。
2: 我也好奇，我也好奇。
0: 这家店的名字挺有意思，
1: 嗯，
0: 叫练堂光头熟食店。
2: 他是
0: 李当呢是登了青浦德个芝高国边上，
1: 下一站，
0: 对
1: 对吧？
0: 他并不在这个朱家角上，但是他的招牌就写的叫练堂光头熟食。
2: 他老板是有光头啊？
0: 老板不是光头，那么我估摸在练堂做熟食时候应该是个光头，
2: 哦、
0: 然后到了朱家角嘛，头发长出来，他也就没剃，生意也不错。哎，他家的熟食做的非常的好吃，几个招牌的，我简单说一下。
2: 嗯、
0: 最好吃了。买好我就会立即尝的，就肉冻。
2: 肉冻，
0: 哎，它是一整块肉冻，从酱油手啊，红彻彻的，里面肉是就是像蹄膀肉这种。然后你买，你说买10块钱就切10块钱给你，然后呢，我边上就开始就拿个筷子开始尝，那个又不太咸，而且很鲜，很好吃，肉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2: 哦，可以就是空口去吃的。
0: 哎、可以、
2: 哦，
0: 它不咸的，啊，不像那种。哪的有种地方马上就冻就配
2: 对，一定要配着饭、
0: 哎、对他，对他不用，就叫空格可以吃。
2: 哦，很好奇这个味道、
0: 哎、还有、哎、
1: 你说的这个皮冻的话真的就是纯天然的，我觉得叫猪额胶。
2: 猪额胶、哎、
0: 这个是最好的，
1: 对吧、纯天然的胶质。
0: 对，
1: 好像我也买过，
2: 也买过，
0: 是啊，
1: 是不是酱色的那个？
0: 对，
1: 里面就是酱色的，里面还看得到皮、
0: 有皮、
1: 有筋肉、
0: 有肉，
1: 都看得到的，它一块块切好的，
2: 晶莹剔透的，
1: 就跟母乌舍对吧，麻糊、
2: 哦、
0: 一整块它是这样
1: 的、
2: 哦哦、
0: 你切多少钱你就说它切卖给
2: 你。
1: 我想想看啊，哎呦，我想起来，我当时的时候买完了以后我没有现在吃，我一共买了3盒，还分给了我那个好大哥，
2: 好大哥
0: 是好大哥，
1: 我分给了那好大哥，那哥们会吃、
2: 哦、他怎么吃？
1: 他对这个皮冻他拿下来，我说弄垮掉要么扛冰箱，他不用你说、哎，
0: 马上
1: 回去，他先吃了一块。
2: 嗯，
1: 他说：“哎，可以的。”他说：“你要把这个东西啊，
0: 嗯，
1: 精髓要调出来。”
0: 对，
1: 啊，我一定要带回去，是吗？我家里有腊八蒜。
2: 腊八蒜，
1: 哎，
0: 这样吃啊？
1: 腊八蒜，
0: 今天学一招。
1: 这个皮冻吃，
2: 肉冻
1: 吃的话，
0: 哎呀，
1: 他说特别好嚼。
0: 大蒜配肉，
1: 我还不当时的时候，因为我不像他们特别爱吃这种冻子，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叫他们呢，叫。猪肉冻、
0: 嗯、
1: 其实错了，他们叫猪头冻、
2: 猪头肉的那个冻、
1: 对，以前都是拿猪头肉做的
0: 啊，但是真的是好吃，
2: 猪头的胶质比较丰富、
1: 对，
2: 嗯，
1: 好了，赶紧小兵再介绍、
0: 这只是他家一个菜，
2: 一个招牌，
0: 几乎他好菜我都真的非常喜欢。还有
2: coffee、
0: 因为他你看他做肉嘛，有那个肉汤肉汁啊，他一定要用那个去做那个四喜 coffee、真的是好吃。
2: 哎，那他这个跟别的店的 coffee 有什么区别呢？
0: 烤麸是很糯的，
2: 糯的，
0: 有的地方烤麸那种
2: 硬硬的，
0: 就口感就不行，它是糯糯的，而且香味很。

0: 乡间的那种沿路点的烤麸很难。
1: 嗯，
0: 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
2: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像这种烤麸买回来，你还不能拿刀切。你去看，
2: 要手撕。
0: 他们家的烤麸啊，真是劈也劈，要么老的，要么这个东西切的，不能拿刀切。拿刀切出来的东西，做出来它就不如味，
2: 口感就不一样。
0: 哎，
1: 这种感觉，
0: 对的，
1: 我都是吃了现成的，完全不知道。
2: 你看呀，如果四四方方的，肯定用刀切出来，
0: 对吧？如果是一片一片的，就不是整齐归一的，
1: 嗯，
0: 那么就手撕的。像这种烤麸就一定要手撕。
1: 哦，
0: 手撕完了以后是什么呢？烤麸如果在我们市区里边，它里边呈海绵状在吸收，
2: 对的对的。
0: 你拿自来水洗，你拿自来水洗啊，
2: 嗯，
0: 自来水里边的东西有好多东西被它吸收，
2: 可能会吸附进去，
1: 马蜂窝状的那种感觉。
0: 对，嗯，而且还有一点，烤麸要怎么说呢？它最怕的是什么？温度不要，就周围的环境的温度上去，一旦上去以后，它会更加发酵。
1: 哦，
0: 一发酵了以后，能够烤麸忙起就会得有股水胖气，
2: 水
1: 因
2: 为水特，
0: 对吧？像他们一般是用的这种城市管道水，或者是当地的井水啊，什么东西，他们的温度要比我们市区要低很多。
2: 哦，对的，
0: 他们打上来以后就生捏，然后你像姜丝局部的捏掉。
2: 哦，这样，
1: 那这感觉好像确实是升华了一个阶级啊。
2: 是，所以说真的是，
0: 我不在里面
1: 好想去捏一下，
2: 然后还能撕，这样看都感觉多好。
0: 一捏，对吧？
2: 哎呀，
0: 随后你看到它里边的那个盐水点的那种白色豆浆会出来，漂洗干净再挤干。像我们市区里面呢，我饭店里面就一般性是什么，起个锅，
2: 啊，对，
0: 这种锅呢就是啥，搁压个老油，
2: 哦，
0: 老
2: 油
0: 炸，新油炸出来没有香味的，
2: 没那个味道，
0: 老油炸，而且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啊，老油炸完了以后倒出来了以后啊，它的颜色，
2: 还好，
0: 就特别亮，
1: 哦，很神奇，
0: 因为什么？它那个烤麸它吸呀，
2: 它吸，
0: 所以说你
2: 说到这个吸啊，我插一嘴，小时候我叫这烤麸。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专有的名字，叫什么？叫上海话叫肉，为什么呢？用这个烧肉嘛，一烧肉它吸了之后，我一咬以后，它汁都会
1: 露出来
2: 啊，
1: 哦！
2: 哎呀，我一想到烤麸，我就想着小时候，特别是我外公一烧红烧肉，他一定会
1: 放
2: 烤
1: 麸，
0: 放点烤麸，
2: 我就讲。外公我吃肉，你就晓得了，
1: 哦，
2: 就一定要放烤麸，
0: 放烤麸，
1: 和外公的小秘密。
2: 哎，对对对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烤麸这个食材真的是我们周边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0: 对啊，这个东西啊，你想到像烤麸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
1: 嗯，
0: 你去国外是没有的呀，
1: 没有的。
2: 是，
1: 我甚至说离开上海，我都没有在别的地方吃到过，
0: 对吧？
1: 嗯，
2: 好多离开上海的，
1: 嗯，
2: 到上海来会说。会带点回去，
1: 对对对对对，
2: 他带那种干的热烤麸，
0: 现在有干的烤麸，
2: 干的回去以后发自己烧红烧肉，很多人就是那个小时候的记忆。
0: 说到烤麸的秘制烤麸啊，我记得想到苏州，老早苏州就是虎丘边，
2: 哎，
0: 还有米制豆腐干，
2: 豆腐干
0: 那个豆腐干是
1: 豆腐干
0: 纸盒的对吧？
2: 纸盒的，
0: 一摞摞摞好几层，
2: 对对对，
0: 里边每个里面有个牙签，
2: 牙签的，主要是老早就是乘火车绿皮火车路过苏州站
0: 必买
2: 的东西啊，一盒
0: 不是一盒是一摞
2: 一摞两毛钱一盒，
0: 哎，对，
2: 可能就是十盒一摞。五盒一摞，
1: 那么多，
2: 一块二厘，老赵就
1: 这么便宜，
2: 太全，
1: 好便宜。
2: 那个什么，那个一个月你才拿30多块钱，那个
1: 又贵了，又贵了，
2: 是不一样的，是当地很有特色的。哎，一种是两种包装，我记得，一种是纸盒装的，
0: 嗯，
2: 还有一种是塑料袋，上面有一个像个那个塑料的东西，一拉就给它抽紧的那种。
0: 哎，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吧？那个时候真的是。
0: 啊，
2: 才为苏州的五谷啊，真的是。
1: 天哪，我感觉我就是说，好多东西都没有体会过，好可惜啊。
0: 因为我当时的印象很深的话，是当时是隔壁邻居，好像从苏州哪里出差回来，
2: 那马上交关人光，
0: 给你一盒啊，
1: 高兴死了。
0: 哦呦，给你一盒，不得了了。我一看到这个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当时的时候因为物资匮乏嘛，
2: 真的
0: 家里也不是很富裕嘛，一看到这个东西。上面我记得那个纸盒上还有个虎丘的那个，
2: 哎，对，也是虎丘
0: 那个塔，
2: 对的，对的。
0: 打开一看，
2: 都够叫
0: 哦，那个打开瞬间就有股酱香味道，
2: 好吃。
0: 随后是什么？哎，吃两块，
2: 豆香还很浓郁，它那种感觉，
0: 吃两块还不舍得，你知道吧？肠子。那么家里人天热的时候呢，也会跟你说的，
2: 快点，
0: 弄个老肉嘛，不给黑鸭子啊，全部再吃光，明留了明朝吃底。对吧？那么，哎，两顿吃完了以后，哦，那个当时说不得了，还跟人家炫耀了。
2: 嗯，
0: 我吃个苏州，各种美食的乌龟。
2: 是呀，
0: 对吧？
2: 啊，对，小红就没这种感觉。
1: 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虽然我没有体会过，但通过两位的这个对话，我就仿佛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确实是。
2: 现在好像也有卖，
1: 也有
2: 还是有卖，对，
0: 就是。

0: 而且其实上面还是
1: 情感不一样了吧。
0: 那
2: 其实啊，我跟你讲，就像美食这个东西，你要说的是什么色香味形。
1: 嗯，
0: 哎，
2: 有可能我们说的就是颜色没有区别，
0: 嗯，
2: 香味呢也还可以接受，
1: 还相似，
2: 还相似。但是以前的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包装的炸鹅，各种规矩
0: 这么
2: 来就不一样了，
1: 心境也不一样了，
2: 对，
1: 是吧？现在什么都可以轻易得到。
0: 我们这刚说到这个 coffee， 他们家 coffee 好吃的，还有一样我是最最喜欢吃的，
1: 说说看，
0: 酱鸭，
1: 酱鸭，
2: 酱鸭，
0: 他那个酱鸭和别的地方不一样，他那个摊位上会卖两种酱鸭，一
1: 种
0: 是。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还有东西比较小一点。
1: 嗯，
0: 我说是那种小一点的酱鸭，大概一斤多两斤不到。
1: 嗯，
0: 但是那个酱鸭很好吃，
1: 很好吃。
0: 它的肉就非常紧致，但是不柴。
1: 哦，
0: 关键你咬它的骨头你是咬不动的，绝对是像钢筋一样。我那天问他，我说你这鸭子什么品种啊？一刚个崩裂，我呱呱呱呱刚来吃，我也没听明白。但那个鸭子真的非常好吃，我吃过好多地方酱鸭，他们家酱鸭确实好吃。他不会用那个酱味啊，不会把鸭子那种香味给夺掉，
1: 嗯，
0: 就融合的非常好。
2: 其实呢，
0: 一定要去买他们家的酱鸭，这个
2: 刚才小兵说的，那个鸭子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那种常规版的鸭子，对吧？
1: 嗯、
0: 是。
2: 还有一种鸭子就是小没小的嘞，可是我的几乎你看上去就是没啥肉啊，
1: 全是骨头，
2: 像傻白一样，
1: 瘦得很，
2: 对吧？很瘦的，但那个东西是好吃的，
1: 嗯
0: 嗯，
1: 有味道。
2: 而且呢，一般性啊，我也不敢问这个价格。我一看到这种瘦小的，
0: 价格
2: 我就晓得肯定贵
1: 啊。
2: 反而你觉得肉多的，
0: 对对，
2: 肥
1: 的，
2: 哎，搁几列斤？
0: 对，
2: 然后你都睡了。
1: 哦，
0: 他那个鸭子酱鸭要卖40块，好像应该40块左右一斤，算蛮贵的。
1: 蛮贵的了。
2: 那个还不是这两年嘛？
0: 嗯，对，
2: 这两年应该还涨这个价格。
0: 估计估摸着是
2: 吧。一个鸭子像现在你要去的话，哎，要100来块钱。
0: 嗯，
2: 80-90块钱到100块钱，
1: 这么贵，它还瘦，它还没什么肉。
2: 哦，好吃，
0: 好吃呀！你尝的是味道，你说一定要吃多少肉？这
2: 个就这么好吃
1: 啊！
2: 那个就说我们说有肉，你可以哎撕一撕，肉不是大块吃才有感觉，一定要什么骨边肉。
1: 嗯，
0: 哎，
2: 撕一条，
0: 哎，
2: 最后就在嘴巴里面嚼，
1: 慢慢嚼，
2: 嚼到它回软，酱香味嚼出来，那才好吃。
0: 对，
2: 像那种鸭子啊，就说我们说的是什么？随后你一吃，你会觉得什么？它不是现来现烧，它家里边一定像做面粉、馒头一样，有一个老卤在的。
0: 对，要盖牙紧着脸，
2: 它里面其实有一个老卤缸子，他们一定有的。
0: 有的。
2: 你看啊，在我们说的就是上海周边的那些所在迪亚或者是什么，只要有一样是有名的，
1: 嗯，
2: 类似于像卤菜、红烧菜一样，
0: 是，
2: 他们家一定有老卤。
0: 是，好多地方说百年老卤、几十年那个老卤，真的是
1: 有
0: 道理。
2: 对的，
0: 很多芳香物质在里面不停的沉淀、不停的交融，那种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1: 嗯，
2: 你想嘛，就说我们说百年老卤呢，也不一定。对吧？
0: 就是这么一说，
2: 能够有个两三年的卤，
0: 也是挺好的。
2: 就是因为就怕一次加不好，
0: 嗯，
2: 生水进去了以后会坏。
1: 哦，
0: 对，
2: 对吧？
1: 有很多讲究在里面。
2: 对对对对
0: 对。
2: 对
0: 的，所以
1: 做熟食店很不容易，我感觉。
0: 真不容易、
1: 嗯，
0: 你看看好像不起眼，不怎么样。哎，
1: 看着好像都摆出来都做好了嘛，对吧？其实他在背后做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花了
0: 很多心思。要用
1: 心
0: 去做的，要用。
2: 我跟你讲，做熟食店往市区走，我觉得是容易的。
1: 嗯，
2: 往城乡结合部走，我觉得是真不容易，
0: 真不容
1: 易，
2: 对吧？
0: 你要能做好的话，真的挺难的。
2: 我个人认为啊，像市区里面的那种熟食店，
0: 嗯。
2: 它的食材就很统一，
0: 嗯，
2: 对吧？你往
0: 批发过来的多，基本上
2: 你往城乡结合部走，甚至于走得更远，
0: 嗯，
2: 走出 G1501以外，对、嗯、吧？我把地点都说给你听了，走出 G1501以外，
1: 嗯，
2: 我觉得他们的食材，
0: 嗯，
2: 就是什么油一点，收一点，买一点，
1: 嗯，
0: 对的，对的，
2: 对吧？而且是什么？他们做的这些有好多东西，你不要看啊，他们家里面还不一定有煤气烧来。
0: 嗯，
2: 他们都会去些地傻杯来说，我真见过，
0: 因为我看到他店堂里放了一口很大的大锅，就下面的我们就是看到面，我就问他你这个锅是做蔬菜的吗？他就朝我看了，是的，他就怎么点一点头，我想这么大口锅他要怎么样去操作呢？我就觉得挺有意思。你一口大锅的话，真的就叫傻杯烧，架在炉灶上才行。
1: 嗯，
0: 你一般你饭店的话就是。你那个锅已经挺大了，徐大厨那个锅，那个炒菜锅挺大的。他要做那么多蔬菜的话，他那个锅还根本不够用。
2: 我告诉你啊，就他我们小兵说的这个锅，其实那种锅跟饭店的锅 价格比我们饭店锅贵好多。为什么它一直在那里烧？

0: 且不变形。
1: 哦，质量非常好。
0: 我们下一集再揭秘。
1: 好的，好的，就是今天这个春天的脚步，我们跟着杨小兵来到了青浦的一家熟食店，休息一下，咱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2: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1: 有的，先生。
2: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1: 有的，先生。
2: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1: 是的，先生。
3: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1: 好，欢迎回来，咱们继续啊，看看今年的春天可以去哪里逛吃逛吃。
0: 哎，对，我们上一集啊就说到那个
4: 跑到朱家角，
1: 是吧？
0: 朱家角
1: 熟食店
0: 那口大锅，
1: 嗯，
0: 其实我们家里边饭店里边那种锅啊，它呢根据火量大的，像家里面现在的煤气啊，这种天然气，它的火力越来越大，往往那些薄的锅子就不能用。
4: 哦，但是我们现在你说你厚一点的话，一般家庭用不是，一个是贵，一个还用不习惯，你知道吧？用新的已经习惯了呀。
0: 大厨推荐你比那种薄的锅子更薄的，叫泰锅。
1: 泰锅，
4: 对，
0: 一个泰锅两斤不到，
1: 哦，
0: 连把子在上面，
4: 那可以，
1: 我都可以拎得动。
0: 对，小红玉拿起来绝对变大厨啊，随时可以
1: 颠勺、
0: 颠锅。
4: 哦，那可以，
0: 但是一口锅。
4: 贵是吧？
0: 1500-1600，那是起步，两三千才
1: 是。
4: 没关系，这个东西可以考虑，慢慢攒呗。这个，
1: 那它是可以用很久，对吧？要看性价比。
4: 钛合金的，
0: 钛的东西的话，
4: 你知道航空母舰用什么材料做的？
1: 用的是钛是吧？
0: 对。
1: 那我这一口锅1000-2000可以用10年的话，那也是赚了。
4: 对呀，你要这样，
0: 你要保养啊。
1: 哦，还要保养，
0: 对吧？
1: 锅还要保养。
0: 当然。
1: 锅怎么保养？
0: 你哎
4: 哎，
0: 就是
4: 钛锅怎么保养？可是人家不太了解
0: 啊。不要说泰国了，就是比如说家里的生铁锅啊，或者是那种我们说的那种珐琅锅啊什么东西，记得有一点，锅底不要以为锅底不刷，只要刷锅内，因为做菜要用的就可以了，锅底一定要刷，
1: 锅底也要刷。
4: 徐大少，我跟你汇报一下，我不但刷锅底，锅柄这边的地方我都喜欢刷得干干净净的。
0: 对，
4: 虽然是你看火烧锅有点痕迹，但如果有一点点油渍地方，一定要把它洗得非常干净。否则的话，我就觉得它的传热会有问题。
0: 你看到我的眼神了吧？
4: 心里我就有这种感觉，说这个
0: 上海男人的
1: 细致。
4: 我喜欢刷碗，我跟你说，我不但喜欢吃，我还喜欢刷碗。
0: 他喜欢吃，
1: 喜欢刷碗，
0: 喜欢烧，喜欢买，还喜欢刷碗。
1: 对啊，你看这个好男人。
0: 我也是上海男人，对吧？
4: 我跟你说，我刷碗，我有一种也是一种解压的感觉。
1: 哦、
4: 你就你看，首先一桌饭人家吃完以后，那个盘子总是看上去
1: 脏脏的。
4: 不，哎，你像十几个盘子在你手下，把锅子然后盘子也好，筷子洗得干干净净，这种很有成就感。
1: 是的，我们两位嘉宾为上海男人代言了。
4: 这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
1: 哦，
0: 小心点，云南觉得吧。我们说的什么，就小节还是很注重小节，
1: 非常
0: 细
1: 节，细
0: 节，
4: 是，
0: 对吧？就说我呢，就大概啊一个月会把锅底稍微刷一次，但刷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戴手套，因为很脏，流入手指缝的话，比墨汁的残留时间还长，洗不掉的。为什么这个锅底容易起炭？如果你不注意咸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
4: 对。
0: 流出来了，被火一烧就起炭，这个炭就留在上面。
4: 因为你油烟，其实你厨房油烟也很大，它肯定会留在上面。你觉得好像干净，其实它一定会有。
0: 留在上面了以后啊，就说你如果锅子肯定不能摆在燃气灶上面的，
1: 是的，
0: 对吧？挂在哪一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发黑。
1: 啊，哦，是，哎，真是这样子，墙上也会印着这个痕迹的。
0: 随后呢，你如果锅子就说摆在煤气灶上，
4: 对，
0: 你有时候拿起来要移吧，它底下的锅灰就会越积越多。
1: 哦。
0: 关键点是什么？如果这个地方长期接炭，你又一直在煮的话，这个地方会引起一个鼓包。好多家里人烧到后面，这个锅子并不是坏掉，
1: 漏了，
0: 是漏，
1: 漏了，真的是漏。
0: 有很多很多可能是什么呢？底下有一个小的一个点，你没注意，一直烧一直烧，积炭，炭化了以后就起了个小洞，
1: 鼓包了，
0: 鼓包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锅子啊，如果你锅底锅内都洗干净的话，这个烧起来感觉心情也不一样。
1: 就是我们太阳小兵刚刚说的，感觉好像不洗干净的话就会影响这个导热传热。
4: 就心理上会这种感觉，会不会传热会受影响？因为以前我们也谈过，跟徐道具也聊过这个事。其实一个美食这个温度是最最关键， 不但是你烧菜的时候那种温度，你才好的温度才能把那个食材的美味给激发出来。
1: 嗯，
4: 如果上菜这个盘子的温度，那天我们也聊过，
1: 是
4: 每个温度都是不一样，只有控制好温度，这个才能把一道美食真正的从做到吃才是最完美的一个
1: 发挥
4: 一个过程。
1: 明白，可以理解。
0: 但是锅底那个黑那个碳，前一阵子小兵也问过我，私信问过我，他说大厨啊，他说为什么盐水猪肝一直做不好？
1: 哎，今天回到我们的肝这个话题了，是不是？我们有网友说啊，上次不是说了吗？
0: 做猪肝，
1: 完了之后呢，不是要说这个肝其他的做法，
0: 一
1: 直到今天。
0: 说过有一个叫百草灰
1: 啊，百草
4: 就是那个
0: 吧？
4: 上次说锅底灰那个
1: 锅底灰，
0: 百草灰又可以理解为锅底灰。
1: 嗯，
0: 其实呢，就说最好的百草灰，它就我们说碱性比较重。
4: 嗯，
0: 猪肝这个东西酸性的，
4: 嗯，
0: 你要把它做得好，
4: 对对对，
0: 稍微要把它拿掉。随后猪肝里面呢那种粉粉的最好就说什么把它去除
1: 酸碱中和掉
0: 酸碱中中和掉、
4: 嗯、对对 对, 对
0: 一般性呢我们说的这个草木会出现在哪里农间的大灶
1: 嗯
0: 你翻过来底下那种谁你不要嫌脏啊
1: 出黑
4: 那个是中药
0: 那个是中药
4: 是中药
0: 那么家里呢一般性我也试过好多次、
4: 嗯、
0: 的确这猪肝煮出来第一个味道不膻，
1: 嗯，
0: 就阿拉刚刚滋贵这个东西原来就是排毒的嘛，
4: 对对对，
0: 一个
4: 是有些异味，
0: 猪肝
4: 对
0: 没有异味，
1: 嗯，
0: 第二个猪肝嚼上去特别的香，
1: 特别香，
4: 嗯、是
0: 第三个这个猪肝越嚼越有感觉，就我们说的一般性的时候是什么呢？白切猪肝会配个酱麻油，
1: 嗯，
4: 对，
0: 但是像这种处理过的猪肝，你只要里边放一点点盐，
4: 嗯，味道
0: 哦那个就你就嚼吧，嚼到你这个脑门青筋根根蹦出。还想嚼，
1: 太细致了。
4: 香呀，香
0: 香，
1: 嗯，
0: 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猪肝买回来，
4: 对，
0: 先别洗
4: 啊。
0: 猪肝有三个片嘛，三个叶片嘛，
4: 对。
0: 选呢是怎么选啊？炒猪肝，如果是炒猪肝，你选当中的叶，
4: 当中的叶，嗯。
0: 那么你如果是整个的白煮的话，你选两片的，
4: 两片，嗯。
0: 为什么两片那一叶呢？比较长，
1: 嗯。
0: 随后呢，那个肉质啊。偏扁，
1: 嗯
4: 啊，
0: 就你容易什么煮透，
4: 容易煮透，
0: 煮
4: 成熟好一点，对、
1: 嗯。
0: 那么你炒呢，最好用当中那一叶，稍微厚一点，
4: 厚底、嗯，
0: 切了厚一点、
4: 哦，
0: 随后稍微腌制一下以后立马炒，有脆度。
1: 哦，脆脆的猪肝。
0: 那么像我们这个猪肝拿回来，
4: 这个处理也是很关键啊。徐老师说的这个关键点，对，
0: 不要嫌脏啊，
1: 不，
0: 这是传统技艺，
1: 好吃吗？
0: 很好吃，
4: 很好吃。
0: 那猪肝就是那个，比如说像到我饭店，我呢就把锅。翻过来，
1: 嗯，
0: 把这猪肝在上面擦，就买回来洗都不洗的，就在上面擦。
1: 擦
4: 猪肝洗锅，
0: 擦好以后，这个猪肝啊，慢慢狠，
4: 慢慢
1: 狠，
4: 啊，
0: 鬼雷密闭，
1: 嗯
4: 嗯，
0: 都什么葱姜都不用放，就放在那里，
4: 嗯，让它再吸收一下，
0: 半个小时到一个
1: 腌一下，
0: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嗯，
4: 锅底会腌一下，
0: 随后你再拿过来一洗洗掉，整个猪肝上面一层泥疙瘩了，
1: 哦，粘液
0: 在里面，葱啊什么东西全都洗掉，这猪肝啊，从没有就原来有粘液的粉红色或者暗红色，一下子变得表面
4: 小粉红了，是吧？
0: 小粉红，甚至好多地方都成褐色，
1: 干净了，
4: 可以
0: 吧？
4: 可以，可以，
0: 随后把这个猪肝过一下水，沫子打掉，
1: 嗯，
0: 一把盐，盐稍微多一点。一把盐，丢一张香叶，
1: 香叶
0: 或者是八角，
1: 八角
0: 不能多啊，
1: 嗯、
0: 一个、
1: 嗯、
0: 一片
4: 就可以
0: 都可以。如果是那种八角长的话，啊，桂皮长的话，掰一小个头就可以、
1: 哦，
0: 一起煮，加盖子，先烧开，沫子打掉，都不用换水，
4: 哦、不用放葱姜，
0: 不用放酒，什么都
4: 就是放的葱姜
0: 对
4: 酒，
0: 加个盖，水开了啊，
4: 味道
0: 水开了，
1: 嗯，
0: 加个盖，给它转小火。中小火给它焖，
1: 嗯，
0: 焖个半个小时，
4: 啊、哦，
0: 随后不要急着拿出来，等它自然凉却，
4: 自然冷却才、
0: 拿出来
4: 到室温，
0: 拿出来了以后，嗯、外面稍微丢个五分钟，你看到它的猪肝表皮从水润色，
1: 嗯，
0: 一点点颜色发暗，
4: 嗯，
0: 发干，一旦看到有发干的这个样子呢，就拿来切，
1: 切了开始，
0: 哦，那个时候切的时候其实也要用点力的，
4: 有手规过
1: 的
4: 那那
1: 感觉，
0: 那个其实真的是好味道，
1: 嗯。
0: 但关键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个猪的，因为我因为自己是云南人嘛，当时的时候我记得脑海里面很有印象，上海坐绿皮火车去昆明，
4: 对，
0: 一定要路过重庆，
1: 嗯，
4: 啊，要从重庆走，
1: 那要坐好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
0: 四天四夜，
1: 哦，这么久，
4: 我的天，
1: 因为我想这么远坐绿皮火车，
4: 对呀、啊，
0: 对，
4: 这么远，我觉得
0: 四天四夜，
4: 我去过新疆，我坐过三天四夜的，
0: 三天四夜，
1: 哦，只要四天四夜，
0: 路过重庆啊。 那个
4: 山路多，你那地方山路多啊。
0: 他们卖的那个老干，一根竹签上面，我记得很清楚，一根竹签上面那个干，我的妈呀，那一片一片真厚啊！最后什么买一串，一串上面三片，什么调料也没有，
1: 慢慢吃，
0: 就给你撒了一点，类似于像辣椒面一样，
1: 嗯，
0: 就坐在车上就嚼啊，
1: 嚼死，
4: 那是
1: 变大了，
0: 对对，
4: 那也是童年那个火车的记，火车美食啊，
0: 对对对对，
4: 火车美食挺有意思。
0: 像这种啊，我觉得就是说锅子，我们说呢，就是要出碳，但是锅底呢？
4: 嗯，
0: 其实有时候你如果说做一些我们说酸性食材比较重的，
1: 嗯，
4: 对，这是个很好的，
0: 或者是家里边有时候想自己和点面的话，
1: 哎，碱性，
0: 碱性的东西呢，你就不能锅底灰，像如果是在农家灶，它底下烧了柴火的那个，
4: 这更高，
0: 把那个灰拿出来，
1: 嗯，
0: 放到清水里面调匀，
4: 啊，
1: 调匀，然后
0: 扔在那里沉淀半天。
4: 哦，
0: 最后它那个灰会沉下去，
1: 嗯，
0: 上面
4: 的
0: 水拿过来和面。
1: 哦，我还在想呢，我说这黑黑的东西和到面里面不就黑了吗？
0: 沉淀一天啊，
1: 是水。
0: 所以你把它和到这个面粉里面，加油和进去，你不信你试试看。你拉面师傅其实他们就是一个配比。
1: 嗯，对对对。
0: 阿拉叫啥？叫草木灰，
1: 草木灰
0: 它兑的水，
1: 嗯，
0: 加上油。
4: 徐大叔这么说，我也想起我以前吃过一样这个一个。有一种豆腐，
1: 豆腐
4: 它叫是贵州的，它一小条以后全部要到木灰里面裹，
1: 嗯，
4: 一定要裹，裹完以后，你再尝那味道，就是真的非常的特别。然后它在油里再炸，就再洗干净以后、
1: 嗯、
4: 再炸过以后，那个味道很特别，
0: 很香，
1: 很香、
4: 嗯，
0: 对，
4: 有点像我们吃的那豆腐果子一样，
1: 豆腐果，
4: 但是它因为在草木灰里面滚过以后。味道又不一样，
0: 有重碱性的摄入了嘛？
4: 啊，它那个香味会更浓，更浓一些。
0: 因为吃上去呢，
4: 挺有意思。
0: 其实哎，对，就我知道
4: 叫道真豆腐，我记得是在贵州那边的。
0: 我记得就是小兵讲的这种口感，嗯、就是说，我们平常之间吃皮蛋、
1: 嗯，
0: 你知道吗？
1: 皮蛋，
0: 像食客老饕他很爱吃，
4: 嗯，
0: 就以前我们传统的啊，三样东西不能少：皮蛋、酱油、花生米，
4: 嗯，
0: 对吧？皮蛋配酱油，盐炒花生米。还有个是什么呢？就是香菜，
1: 香菜，
4: 啊、香菜，
0: 香菜，
1: 蘸着那个酱。
0: 香菜可以蘸酱油，
1: 对，可以蘸酱油。
0: 皮蛋可以蘸酱油，
4: 嗯，
0: 花生米可以吃，
1: 嗯，
0: 对吧？
4: 对。
0: 但是你试过我配上啤酒，只要带气的饮料的话，
1: 立刻
0: 它会麻嘴。
1: 对，会麻嘴，会麻嘴，
0: 会麻嘴，对吧？
1: 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0: 这个东西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会麻嘴。
4: 你说皮蛋是吧？
0: 哎，
1: 皮蛋配那个啤酒，
0: 只要带气的东西啊，可乐、啤酒都会
1: 苏打水，
0: 都会麻嘴。
4: 哎，这个挺。
0: 但有很多人就是很爱吃这个东西，
1: 嗯、
0: 就享受这个过程，你知道吧？
4: 是不是碳酸饮料，比如里面有碳酸，跟那个皮蛋里面的碱会不会？
0: 哎，我觉得
1: 有可能是中和，
0: 反正就吃进去就怪怪的感觉，
1: 嗯、
4: 对吧？你做皮蛋也是放这些碱，还有以前用活碱什么这种做出来，以前的味道很重嘛，现在那种皮蛋味道就轻很多，
0: 对、
1: 嗯、
4: 啊，关键还是碱性。
0: 小兵，你说啊，像这种皮蛋的话，嗯，我反正看到过人家做皮蛋，他是把类似于像碱性的东西是埋在稻草里边的、
1: 啊，是好像是，
0: 还是
1: 泥巴里面，
0: 堵了泥巴里下，
1: 泥巴里面吧，
4: 摆在稻壳里面，
0: 稻壳里面，
4: 稻壳里面和上泥，再加上这些就是碱性的物质，可能和在一起，
0: 对吧？
4: 啊，
0: 那么呢，还有啊，就是我们概念当中，侬讲侬哎侬。侬小兵侬讲，侬别让我吃个种阿蛋，
4: 嗯，
0: 就皮蛋都是鸭蛋做的，松花皮蛋对吧？
4: 对、
1: 嗯，松花蛋。
0: 哎，但是你见过，
4: 嗯，
0: 鸡蛋做的吧？
1: 皮鸡蛋，
4: 我还叫鸡皮蛋，
1: 鸡皮
0: 蛋, 鸡皮
1: 蛋
4: 我还真吃过变蛋。
1: 哦，变蛋。
0: 变蛋，
4: 为什么呢？那时候也是我家要一个亲戚，那时候叫插队落户去安徽，
1: 嗯，
4: 安徽那边地方很多地方就是皮蛋，它是用鸡蛋做的，
1: 哦，
4: 就在合肥附近那一带。
1: 这口感有区别吗？
4: 啊，
0: 区别可大了、
4: 啊，区别真的
1: 我没吃过变蛋，
0: 价格也不一样、
4: 啊，
1: 哪个贵啊？
4: 是是是
1: 变蛋更贵，
0: 变蛋更贵。
1: 哦，它是因为制作工艺更复杂吗？嗯、
0: 其实有一个变蛋这个东西啊，在安徽，
4: 嗯，
0: 他们吃的很多，
1: 嗯，
4: 对，
0: 他们也算当地的特色美食。
1: 特色
0: 那个剥出来金黄色，
4: 透明的，啊、
0: 透明的，
4: 真的像真的像、啊、真的像一个
1: 琥珀
4: 一样，
0: 对吧？像琥珀一样，
4: 就是那个
1: 嗯、
4: 对。
0: 但是啊，我个人就觉得，就是说老外看到我们的。皮蛋
1: 怕的，
0: 他们叫魔鬼蛋。
1: 他们要怕的，对我看过视频采访
0: 他
1: 们。他
0: 们排在就是说全世界就欧洲人
1: 黑暗料理，
0: 黑暗料理好像第一名，
1: 是
0: 不
1: 是？是第
0: 一名，
1: 对
0: 吧？
1: 对，我也看过这个。
0: 但我觉得这个变蛋如果给老外看的话，他绝对会认为这个是一个 工艺品。
1: 哦，
0: 太漂亮了，
5: 漂亮漂亮。
0: 整个蛋金黄色，那个皮里边的那个黄的呢，又像一颗蛋黄是圆的。
1: 嗯，
0: 它呢里面那颗呢，就像我们的琥珀一样，
1: 琥珀
5: 是
0: 对吧？或者像蜜蜡一样，一个圆的。
1: 哦，我知道，像琥珀里面包了一个蜜蜡，
5: 还能糖心的，你看，
0: 关键里面还是糖心的。
5: 水胆玛瑙，我们叫水胆玛瑙，当中是糖心的，好吧？
0: 你吃过那个吗？
1: 哪个？
0: 皮蛋，表面那层蛋白，爱吃吗？
1: 爱吃的呀。
0: 那我问你，你到底是爱吃蛋白还是爱吃里面那个糖心的？
1: 那你要是说实话的话，我喜欢吃里面蛋黄，流心的黄。
0: 你呢，小兵？你不要笑，
5: 我那个皮蛋，
0: 嗯，
5: 喜欢吃那个皮，啊。但是那个变蛋喜欢吃黄
1: 啊，没吃过变蛋。
0: 嗯，我也觉得，就是说皮蛋那个皮啊，
5: 嗯，
0: 已经够脆了。
5: 一些松花蛋嘛，
0: 对吧？松花蛋的皮我觉得够脆了。
5: 对。
0: 但是要一吃过变蛋的皮啊，
5: 你得得心哦。
0: 那个弹性是嘎嘣的，就像嚼那种木鱼的感觉。
5: 嗯。
1: 哇。
0: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1: 我们可以买到吗？平时？
0: 可以买啊，
5: 现在网上基本上
0: 都
5: 能买到。
1: 今天立刻下单，我要尝尝这个变蛋。
0: 关键还有一点是什么来了啊？
1: 嗯，来了。
0: 我请过，
5: 嗯，
0: 一个名嘴，他带着他的 team 在我店里面吃午饭，
5: 嗯，
0: 我是用心操作了一顿饭给他们吃，
1: 结果
0: 吃完了以后，那么大家总管表示感谢，你知道吧？
5: 对，
0: 就一个一个发表今天对这座菜的印象，
1: 感言，
0: 对吧？
5: 感言嘛，
0: 好，绕到最后一个，
5: 嗯，
0: 姑娘这里，
5: 嗯。
0: 我们就我因为前面都在夸，我大厨你这个菜好吃好吃好吃，到那个姑娘那里，
5: 嗯，
0: 他们头就跟他说了，他说你也发表一下，
1: 嗯，
5: 那刚才
0: 他说哎今天什么海鲜好吃，
5: 嗯，
0: 什么肉好吃，
5: 嗯，
0: 对吧？而且我那天还给他们上了好多时令素菜，
1: 哦，
0: 老贵了，你知道吗？那姑娘她说我今天对这个黄颜色的皮蛋，
5: 嗯，
1: 印象最深刻。
0: 我个人认为他说是最好吃的，
5: 嗯，
0: 哇，那个当时的时候我觉得啪啪打脸啊，你知道吗？那个酱料是我调的，
1: 嗯，
0: 哎，那个鸡皮蛋我真不会做，
1: 哦，不是大厨腌的，
0: 对吧？关键是啥，
5: 啊，对吧？对，
0: 外面买来的，他居然说这个东西是最好吃，
1: 嗯，
0: 但是呢真是也不是说我有多难受，你知道吗？关键那个东西是真的很好吃，
1: 真的
5: 是是挺不错。
1: 因为我想皮蛋它可以拌豆腐吗？那这个变蛋它也是拌豆腐吃，还是就空口吃啊？
0: 我觉得空口吃
5: 更
1: 好吃，
5: 就空口吃，
0: 空口吃更好吃。
5: 空口吃
0: 要知道皮蛋买的品质好的，它剥出来可以是完整的一个，上面带葱花的，
5: 是的，
0: 带松花的。
5: 嗯，
0: 但就是说买的不好的，它其实还没有变，嗯，就皮蛋还没有做熟做透的话，一掰壳。它有好多蛋白，
1: 嗯，
0: 都粘在壳上，都粘掉了。
1: 对，
5: 对
1: 对，
0: 但这个鸡皮蛋，我们说的就是变蛋，你买回来了以后，你慢慢的剥，剥完了以后，它基本上是完整的。
1: 嗯，
0: 因为它个头小嘛。
1: 啊，
0: 对吧？像这样呢，就是吃法啊，你说拌豆腐，对吧？做上汤米稀或者是上汤食酥的话，
5: 嗯，
0: 哎，里边可以摆点这种。
1: 哎，那您刚刚跟我们说那个料是您调的，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料有没有是怎么调的？分享一下吗？我今天去买了，
5: 哎，
1: 下单了这个变蛋的包，我也想调个料。
0: 哎，
5: 这个是关键，对吧？哎，
0: 我教给你啊，
1: 洗耳恭听。
0: 生抽，
5: 哎，记一下，
0: 生抽，
5: 小本子
0: 三条根，
1: 三条根生抽，
0: 米醋，
5: 啊，
0: 一条根
5: 是米醋，
0: 米
5: 不是陈醋。
0: 不是陈醋，陈醋太酸了。
5: 对，这个一定
0: 要，
5: 要
0: 么是米醋，
5: 要
0: 么是镇江醋。
1: 啊，
0: 这种呢，就说我们说的口味还好。三条根生抽，
5: 嗯，
0: 一条根米醋，
1: 嗯，
0: 或者是镇江醋。
5: 嗯，
0: 记着糖千万不要摆。
1: 哦，糖千万不要摆。
0: 你蘸酱油了，你就这个糖就不要摆了。
1: 嗯，
0: 里边可以来一点点胡椒粉。
1: 胡椒粉，
5: 啊，
0: 对，
5: 可以。
0: 第一个一滴，第一个两滴到三滴的麻油，不要啪一下子摆很多，
5: 嗯，
0: 摆很多。这个皮蛋，因为它表面本身又很光，
1: 是，
5: 嗯，
0: 沾不到那个卤，
5: 先挂上油了，
1: 哦，
0: 就挂先挂上油了，它就沾不到卤，
1: 哦，
0: 一定是滴个两滴到三滴，
1: 明白？
0: 随后你蘸着这个吃，
1: 哇，
5: 哎，
0: 对吧？还有
1: 一会儿回去试试，
0: 还有一个，
1: 嗯，
0: 就说你蘸酱油吃皮蛋，在我们江南这一边。就说老百姓都是这样吃，
1: 嗯，对呀，啊，
5: 是
1: 这样吃的呀，
5: 嗯。
0: 你跑广东去试试，
1: 不一样了。
0: 广州上绵白糖，
5: 米不到这钱，
0: 对，就像小兵刚才这种表情，
1: 这味道不会很怪吗？
5: 对啊，
1: 冲的感觉
0: 老好吃了。我当时的时候也觉得会不会很怪，
1: 啊，
0: 你知道吗？
1: 想象了一下，觉得有点怪。
0: 就但是呢，我们的广东厨师啊，
5: 嗯，
0: 因为我跟他们一起在一起工作过，
5: 对，
0: 他就觉得我们吃皮蛋怎么 蘸酱油，他们不可思议，就同样的表情。呜、哦，他说：“哎呀，
1: 好震惊！
0: 你这个皮蛋怎么蘸酱油吃的？”
5: 我们都为拿这些啥么子钱来的？
0: 其实我心里面很看不起他们，你知道吗？这我能拿起来？
1: 对啊，
0: 难道不吃的就是吃不了？我那个戒心太大了，你知道吗？
5: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他们怎么吃？他们把皮蛋切成一片一片厚的，一片一片，不是切成四瓣啊，一片一片，圆白糖蘸着吃。
5: 哦哟，
1: 这会好吃，
5: 这个一定要尝一下，
1: 一定要
5: 尝
1: 一
5: 下，
1: 尝一下，
5: 哎，尝一下才知道好吃不好吃。
0: 最后我拿便蛋啊、
1: 哦，也这样做了。
0: 我便蛋我是对半，最后它那个糖霜上面就挡清过的，有一点点面白糖，
5: 意思
0: 吧，白点点面白白白糖，一试啊、哦，
1: 超好吃，
0: 哇，超好吃，
5: 超好吃，
0: 那口感啊，就像那种葡式蛋挞刚刚焗出来的，
1: 哦哟，
5: 是啊，
0: 那种口感，
5: 哦、
1: 升华了，升华了，
5: 而且皮又是脆脆的，
1: 这感觉很像一个小甜点了一样，可以这么说吗？
0: 哎，这个我怎么没想到？
5: 哎，你以后我们去徐大寿那边吃饭，
1: 啊、
5: 这个也是个甜点，
1: 吃好饭之后、对吧？来一个这个又好看又好吃，甜甜丝丝脆脆的，
0: 上面哎，白点面白糖，
5: 对。
0: 哦，一口下去，那个感觉是真好吃，
5: 啊、可以。
1: 哎呦，这口感还丰富，有脆的，有流心的。
0: 对，
5: 啊、
0: 其实就是说，广东人其实他们有时候对这种食材，他们吃的话也是一种传统技艺，就是他们平常时间吃荔枝上火，
5: 对，
0: 他们荔枝蘸酱油，
5: 蘸酱油，
1: 是
5: 这另外盐水放在边上，
0: 对吧、
5: 荔枝在盐水里滚一滚再吃。
1: 虽然说我听上去有点就是难以接受，但是
5: 福建人也是
1: 这样，
0: 福建人也是这样，小明说的对，福建人有时候也是这样。
5: 哎，徐涛记得那个。原来有一家做甜品店的，他专门有个荔枝蘸酱油。一到荔枝上市，他会出这个甜品，他配个酱油过来。
0: 对，
1: 还有芒果也蘸酱油。
0: 其实有好多啊，我们说到这个荔枝，有好多就是我们香港啊、台湾啊，那个他们有好多那种饮品。他们不会叫荔枝饮品。他们永远是咸荔枝饮品。
5: 咸荔枝，对。
0: 咸荔枝。
1: 他先给他制作一下。
0: 咸荔枝一定先腌一腌，
5: 要腌的，要腌好，
0: 或者撒点盐、这样吃你才不会上火。
1: 好，
0: 对吧？这种
5: 对对对
0: 还有呢，我们中国的那个台湾人啊，你不要说他们原住民很聪明，凤梨，
1: 凤梨，
0: 多吃菠萝凤梨，多吃了以后啊，其实那个凤梨肉里面有倒刺，
1: 会的，舌头会被那个腐蚀掉的。
0: 对，但是呢，里边的那个菠萝酶啊，它又是一种好东西，可以驱腥，软化食材。你看到吧，他们蒸鱼，他们咸菠萝有一瓶卖的
1: 哦，
0: 就是咸菠萝，这个咸菠萝过哎，就是泡他们当地的那种凤梨切成小块，对吧，搞一点那种煮熟的咸花生，不搞在一起，用油封着回来过泡饭吃也好吃，
5: 对对对，
0: 蒸鱼吃也好吃，
1: 是煮肉也好吃的，
0: 煮肉也好吃，咸菠萝
1: 是，
0: 对吧，所以说有好多水果带上盐就会好吃，
5: 要想甜吃点咸，
1: 对比一下，对比一下，
0: 这是上半，这是上半段，
5: 真的
0: 要想甜加点盐，
1: 下半段是什么？
0: 下半段是什么呢？涂料知道吧？涂料是啥？就是
1: 刷
0: 白墙的，白墙要刷的白，大桶的里边一定是打半个麻球进去
1: 啊。震惊了，
5: 麻球
1: 是吃的麻球吗？
0: 哦，美冰啊。
5: 哦，美冰哦，知道了吧？
1: 为什么会这样会变白？
5: 哎，
1: 对比了吗？因为
0: 白的一大桶里面一定要加点黑的进去，
1: 哦、
0: 调开再刷上去，
1: 就很白了，
0: 就很透。
1: 哦，这个知识是处处的，不仅是美食方面、生活方面，包括我们的生活服务方面都可以涉及到。
5: 处处有智慧，
1: 是的，
5: 真的是这样。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6: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7: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为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啦。
0: 哎，
7: 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TT麻辣说的徐大厨。
8: 哎，弄好，我是会师兔兔主持探店杨小兵。
7: 嗯， 其实我们聊美食聊做菜啊，有一个现象就是家家户户都会有自己的一套
0: 拿手看家菜，
7: 拿手看家菜而且包括可能同一道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家庭主妇做啊，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出品。
5: 那是一定的。
7: 在上海有一个菜它表现得特别的鲜明。
0: 什么菜？
7: 炒素。
0: 炒素。
5: 炒素各有各的炒法。
0: 哎，你不要说炒素啊，我觉得你说炒素能够代表上海菜吧？
7: 我觉得可以。
0: 不行，

0: 不可以吗？
1: 但是在上海，我告诉你，蔬菜店里面有草蔬，对吧？
0: 对啊，
1: 热炒店里面有草蔬，
2: 嗯，
1: 高档的餐厅有味上的草蔬，
0: 嗯，
1: 哪怕你去街上吃个面条，它还来个草蔬，
0: 浇头，
1: 对吧？
0: 嗯，
1: 进入
2: 咱们的素餐馆也有
1: 吃个素面。
0: 哎呦，
1: 他主打的
0: 就是炒素，
1: 就是炒素，
0: 罗汉炒素。
1: 好，没有问题。进入学校，
0: 嗯
2: 嗯，
1: 进入食堂
0: 也有啊，
1: 一盘子推出来，
0: 对啊，
1: 也有炒素。
0: 哎，那大厨，你看你这前后有点相悖了吗？你前面又说不能代表上海，但是你看上海的各种场景、各种场合
1: 都会有
0: 这道菜，
2: 对，
0: 那他还不能代表上海？
2: 他有各种素菜在里面，你说以什么样的素菜能代表说？搭配在一起，
1: 哎，你能给个定义？
2: 你给个定义
1: 吧。大致的这个食材定义
2: 没有的，因为各
1: 有
2: 各的理解，餐厅餐的理解，学校学校的理解，
0: 嗯，
2: 对吧？我们这个专门做素菜馆的，素菜馆的理解，我们寺庙有专门寺庙，他对这个素菜的理解，每个人理解都有点不太一样。
0: 这挺奇怪的啊！
2: 这不奇怪啊，
0: 这不奇怪吗？
2: 他怎么奇怪？那肯定每个人刚才说了，每个厨师都有每个厨师的想法，
0: 每个厨师肯定是有
2: 每个
0: 厨师的想法，
2: 每个地方都。他要考虑很多，他要考虑成本，
1: 我
2: 他要考虑受众，
1: 我认为啊，
2: 都不一样。
1: 这个草素，这个每家人家的这个看家的草素，
2: 嗯，
1: 都是这家人家的老板的口味而定，他喜欢吃什么东西，
0: 嗯，
1: 哎，他就建议你把这个东西
2: 放进去，
1: 放到草素里面。
2: 对啊，
0: 嗯，
1: 有些人真的是以草素以素菜为多
2: 啊，对啊，
1: 有些人是以豆制品为主，
0: 嗯，
2: 有些是以菌类为主，
1: 有些是以菌类为主，
2: 对啊，
0: 对，
2: 它都是不一样的。
1: 食堂里边是以安全为主，
2: 是，
0: 嗯，
1: 就省事儿，安全为主。
2: 对
1: 呀，
0: 我们通常在聊一道菜的时候，都会说它的起源是哪里，它的最传统的做法是什么，然后再会聊到说它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创新，根据大众的一些比较新的口味。那炒素这个菜，难道它就没有所谓的起源在哪里？它最传统的这套做法、这套配菜是什么？没有这种说法吗？
1: 我个人认为，炒素这个东西应该是从寺庙里的宅院僧他们吃的这种斋饭，
0: 嗯。
2: 嗯
1: 引发出来的，
2: 嗯，最早的斋饭，对，
1: 最早的斋饭，那么我们就可以往前往这个上面推的话，苏州，
2: 苏州的斋饭也是可以，
1: 对吧？
2: 对，
1: 苏州，
2: 嗯，
1: 里面出来，实际上都苏州起，苏州以什么？以面馆为多，
0: 对，苏式面，
1: 苏式面，苏式面里面必定有炒素，
2: 嗯，
0: 对，很多面馆他们可能会有各自拿手的浇头，但是炒素是一个，
1: 而且是底米米，
2: 嗯，
0: 对，
1: 苏州底米米，
2: 嗯，
0: 是，
1: 对吧？包括是什么呢？就是我再想想啊，
0: 嗯，
1: 你往，
2: 因为你我觉得吧，炒素是它对食材啊要求蛮多，要求蛮高的，其实，
0: 要求高。
2: 它要
0: 是它就是一个素菜，
2: 它不是光是一个菜，不是炒青菜，嗯，你觉得算不算炒素？
0: 那不行，
2: 对呀，啊，
0: 那就是炒青菜。
2: 对呀，啊，你担心，所以它肯定有很多不同的素菜搭配在一起。
1: 搭在一起，
2: 那这个地方应该说，就素菜种类比较多，
0: 嗯，
2: 各种这种食材取得比较容易。
0: 嗯，
2: 相对来说，江南地带真的很有可能就是素菜，
0: 嗯，
2: 就这个炒素的发源。
1: 就是对炒素的发源。
2: 对，它各种素菜搭配的又要好，它又量又要多，否则的话量很少，不够的话它出不了一盆菜，而且价格也。不便于被大众去接受，对不对？
0: 嗯，炒素的价格还是蛮亲民的，最起码我吃下来的话，
2: 那
0: 基本上20-30块钱就已经是。
2: 就是加长版的是可以了。
0: 对。
2: 但你要可能餐厅版的，
0: 小明老师，餐厅版
2: 什么东西？
0: 吃过什么高档的
1: 炒素啊？
2: 你看
1: 这个东西，
2: 你看罗汉上素一盆其实挺贵的。
1: 对，
2: 你
1: 从5块的汽车司机饭店，5块，
2: 对，
1: 啊，对吧？它就有炒素这个东西了。
2: 嗯，
1: 你到了这个人均500-600的一个人的鼎湖上素，
2: 嗯，
1: 就是小明老师说的粤菜里面的鼎湖上素，
2: 啊，这种也是。
1: 嗯，包括那个
2: 罗汉斋，对，
1: 鼎湖上素。这种东西上来就是200-300一份，
2: 对啊，
1: 它连容器都是素的，容器明白吗？
0: 什么叫容器都是素的？
1: 装个鼎湖上素的容器，
0: 嗯，
1: 就装素菜的容器都是素的，
2: 嗯，
0: 容器是食物，
1: 是食材，
0: 是食材。
2: 嗯，
1: 因为
0: 比如说
1: 我跟广东人做的，就是他就拿什么呢？
0: 嗯，
1: 一个节瓜，就大盘的就是一个冬瓜，
0: 嗯，
1: 小份的人均一位的就是一个节瓜1200。口子上做完了以后，就像个皇冠的一个帽子一样。
2: 嗯，
1: 口上它是几层那个三角形的那种花边。
0: 嗯，
1: 最后整个冬瓜它是放到我们说油盐水里边上笼蒸。
0: 哦，
1: 蒸多少时间？蒸20分钟，拿出来，冬瓜熟了。
0: 嗯，
1: 但是它不塌，你能够吃。
0: 嗯，
1: 最后这个冬瓜就是它当中不是掏空了吗？
0: 嗯，
1: 就装素菜。
0: 那这个瓜不光是个容器，后面想吃的话还能吃，
2: 还可以吃，
1: 可以吃，
2: 没错，
1: 可以吃啊。
0: 哎，但是两三百的价格，小岳老师，这还是物有所值吗？在那个环境之下，
1: 绝对。
2: 那这个肯定，你看它里面放一些什么东西啊？
1: 那我告诉你啊，
0: 能有什么？
2: 现在好的菌子上来了，加进去，那价格也就有在里边。
1: 哎，对。
2: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拿手指头掰一掰，他们里边有什么？有松茸菇，草菇，对吧？有那个我们叫龙豆，
0: 龙豆也是一种菌类，
1: 蔬菜，龙豆、芦笋、大刀花的胡萝卜。什么叫大刀花？就是他把这个胡萝卜切成了这种蝴蝶啊或者鸽子的这种是广东师傅拿手的东西，
2: 对，
1: 切成这个样子，随后切成厚片，以代表胡萝卜的形式，但是你炒出来看上去像象形的那种，
2: 对
1: 那种一片一片的，
0: 对
1: 吧？
0: 是
1: 这个最后
2: 花菇
1: 是他们的强项，
2: 对
1: 吧？玉兰片或者是新鲜的笋片
2: 可以
1: 斜片打的那个芦笋尖儿，
2: 这
1: 是好么子。
2: 在这之前以前还有什么高级的？还要放发菜。
1: 哎，
2: 现在发财不给，
1: 我想想啊，现在发财对不给放，
2: 不给弄了，因为那个长得，它主要在甘肃地区嘛，会破坏那个土被质量，
1: 土地变沙地嘛，对吧？
2: 因为它那是扒在地上的，
0: 嗯，
2: 你把它这个占完以后，它土地就沙化了，所以后来就这个菜就不给去采
0: 了，
1: 对，
2: 啊，那可能有的饭店会放到可能以前留下来的一点发财。也是可以放一下
1: 哦，发财没有养，
0: 这个没有办法人工去种植
2: 啊。这个是广东人到过年一定要放一点的，发财
1: 呀，
2: 他做发财这个东西，发财啊！
1: 你想，我们叫蚝食，
2: 嗯，
1: 干的蚝食就有点像干的那种青口贝一样，配上发财，配上我们说的那个烧肉，
2: 对，那对，
1: 垫在底下，
2: 对，
1: 做
2: 好食发财，对，
1: 是每年过年一定要吃的，
0: 讨个好的口彩啊，
2: 对，
0: 这
2: 是好事
1: 发
2: 财，
1: 发财好事嘛，
0: 发财好事，
1: 一定要吃的，
0: 嗯，
1: 这边我们吃的少，但在那边
2: 必须过年一定要有这个菜，
0: 本身也是单价比较贵的一种食材，所以刚说它是出现在这种单价高的炒素里面，
2: 这个炒素里边这个价格真的是，
1: 像这种
2: 可咸可淡，真的是这样，
0: 风俭由人，
2: 绝对是这样。
1: 有好多叫八宝葫芦呀，八宝辣酱里面真的有八宝，但是人家炒素里面就不是八样东西了，人家就是十几样
0: 有点，
1: 十几样
0: 太多了吧？
2: 不多，
1: 每样都是一点点，但是你吃到能够在这个素的里面能够吃到不一样的口味。
0: 哎，但是我在想，一道菜里面如果有十几种食材，而且全都是蔬菜
2: 的
0: 话，就我们真的还能够吃得出来里面的这种区别和口感吗？因为就我个人来说，我们在外面吃菜吃比较多的时候，其实吃到后半段的话，我们的口味包括我们的这种对于食物的敏锐度是会下降的。
1: 对，
0: 那一道菜它的食材如此之丰富，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被广东师傅听到，人家就觉得
2: 这每样东西它入口都不一样的呀。你看笋片的感觉脆，有它的鲜味，它可能还融合别的，吸收别的味道。那松茸它就特有的那种香味，它的鲜味它也会吸收别的味道，它都是有层次的，它的层次而且很清晰，你可以单独的吃，也可以混在一起去感受。
1: 它能够卖到你300多块、400多块，甚至于600多块的。
0: 六百多块，
1: 当然了，现在蔬菜
0: 过分了，
1: 有好多做素斋的，
2: 素斋很贵啊，
1: 600、800、900一个罗汉上桌，给你不算贵的，好吧？
2: 他现在去有一家素菜馆子，我们去吃饭，就人均上中午吃还算便宜的，两个人980，就算比较算打过折了。如果晚上那两个人就要1500，就是中午就算980。我还是要节约一点，菜是好吃，做的是好吃，但是你想想看，确实价格是挺贵的，
1: 它俗贵
2: 啊。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吃素的这种鲜跟荤的鲜就是两种感觉。
0: 素的鲜都是山珍的那种鲜吗？
1: 那我告诉你，
2: 我说句心里话，我吃素的鲜啊，我有种幸福感。
0: 哦，
2: 但吃荤的鲜呢，我只是一种满足，就是一种口福的满足。
0: 哎呀，
2: 素鲜完全不一样。
0: 这种感觉大厨会有吗？大厨我知道你是肉食动物，你是无肉不欢的。
1: 我还有一点这样，一定要跟大家说啊，不要以为吃素就是减肥的。是常吃素的人，其实比我们吃肉的人，更容易长胖。这个我是亲眼见过，有这么常年吃素的人，也待在一起过。包括常年吃素过世了以后，我也看到过。吃素常年吃素的人容易生结石，
2: 因为
1: 不是胆结石啊，
2: 是
1: 在你的脊椎骨里边。
0: 哇，
1: 容易生结石，
2: 那不舍利子吗？
1: 结石。第二个，常年吃素的人容易长胖。
2: 嗯，
0: 哦，
1: 就一个
0: 有点反常规啊，反常识。
1: 不是反常识，一个吃素就是他能够给我一种感觉，什么东西，总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
0: 因为现在很多我们
1: 那种差两层没吃饱，
2: 就差两层不是挺好的？
0: 就是要差那两层啊。
1: 其实你早就吃饱了呀，你就会越吃
2: 再吃一点，对
0: 那两层是馋是吧？
1: 而且
0: 没有满足。
1: 我跟你讲，就是素的东西，你常年吃素，就是我们说。像小明老师说的，他那个为什么那么贵？
0: 嗯，
1: 两个人900多块，而且还是在中午。
0: 嗯，
1: 第一个他对食材的挑选，
2: 嗯，是
1: 肯定的，
2: 对，
1: 要比我们这种普通饭店要来得好，
0: 是
1: 对吧？
0: 对。
1: 那么你要知道，你平常时间你做个炒素也好，做个素菜也好，
2: 嗯，
1: 它的鲜来自于哪里？
0: 嗯，菌类喽，
2: 对，味汁水，味精啊，这不用说的。
1: 你想，你平常时间我们概念你就鸡精。味精，但是好像素菜里边鸡精你是不能用的，
2: 嗯，对啊，
0: 哦对哦，
2: 你用素鲜全部用素的，
0: 鸡精也是鸡汤熬出来，然后再经过加工出来
1: 的，不能用
0: 的。
1: 但是我们这里边做荤菜里面，它有高汤，有海鲜汤，有什么汤，
0: 这全都不能用啊。
1: 那你素菜里面你用啥？你只能用大白菜、黄豆芽，
0: 跟他们去
2: 调那个味道，
1: 放阿豆，
0: 嗯，
1: 去调，
2: 嗯，用菌菇也是，
1: 那个调出来是真鲜，我跟你讲，
2: 真鲜，
1: 鲜的不得了。还有他们的甜来自于什么东西呢？就是来自于有时候我们爆那种笋呐、啊，
2: 嗯，
1: 都那种笋衣，
2: 嗯，
1: 薄的笋衣爆出来，
0: 嗯，
1: 用纱布吊起来，在里面包，
0: 嗯，
1: 香。
2: 所以其实他的功夫可能下的更多，你看下的
0: 更多，他们的功夫
2: 是不是食材的
0: 前期要去找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些素菜既有这样的一个食素的理念，又能够真的大家入口之后是觉得好吃的？他前期应该
1: 我有，
2: 因为这个是我们说比较。就中高档的餐饮版的做法，
0: 嗯、
2: 家庭版可能就是就比较极端一点。
1: 我有几个朋友是做开了素菜馆的，
0: 嗯，
1: 开素菜馆当时的时候也是割韭菜，那我跟你讲，以割韭菜的形式，
2: 嗯，
1: 他来开素菜馆，
0: 嗯，
2: 做了一波，
1: 做了一波，
2: 嗯、
1: 真
2: 有段时间特别好啊，生意有段时间真的是生意挺好。
1: 因为像你现在你去江阳北路，
2: 嗯，
1: 像现在一带有送买菌子的，你去他们那个云南窗口，
2: 对，
1: 全是菌子，各式各样菌子，你也看不懂，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随后你可以打成批量的过来，那没多少钱的，那个东西真没多少钱，
0: 嗯、
1: 这是一种。
0: 嗯，
1: 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吃素宰相公什么的那个
2: 功德林，
1: 对吧？
0: 嗯、
1: 他们的那种素菜是以形，
2: 嗯，
0: 会做成荤菜的形状，
1: 对，以形来补这个味，这个味来补这个形。
2: 嗯，
0: 对，毕竟我们在吃菜的时候，视觉也是当中的一部分。
1: 农家松子桂鱼，对吧？他拿豆腐泥，他拿豆腐泥做成一条松子桂鱼的样子。
0: 嗯，
1: 糖醋汁擦往上一浇，端上来的时候，一筷子下去，擦，咔，
2: 嗯，
1: 脆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吃上去的时候，你还别讲了，因为
2: 有点的鬼，
1: 有点这个番茄酱的这个味道在上面，一吃还真像。
2: 第一口是
1: 像，
0: 嗯。
2: 但细细品没有吃到鱼的味道，因为你吃的是素的。
1: 我为什么
2: 其实还是挺
1: 素菜馆是割韭菜？
2: 对，
1: 他们就什么上来都很漂亮，容器很漂亮。
0: 是，
1: 随后环境放的音乐，哦哟，你保定西就全身
0: 很雅致，
1: 成仙了，你知道吧？就差一身道袍，你知道吧？那给你弹琴啊，给你泡茶啊，什么东西都有。
0: 嗯，
1: 最后坐下来，什么东西都是。一味一味，
2: 嗯，味上
0: 对汤全都是一味一味，
1: 对吧？一味一味，他们。包的很轻，
0: 而且是拿那种小茶壶装的汤过来给你倒一小杯一小盏。
1: 以什么呢？他们是以环境、以容器、以一个上菜的形式，
0: 嗯，
2: 来讲究禅修。
1: 来问你收500块，
2: 他把它作为禅修的一部分，是这样，
1: 做禅修的一部分
0: 是。
1: 但以前我们是素宅，是什么？你进去挡出把挂。一菜就是点菜都挡出八卦，
0: 嗯，
1: 松子王，我这松子滚，对吧？我这啥？
2: 红烧底
1: 胖，
2: 哎，
1: 底胖，都是这样点的。上来了以后，人家还真的是以前
2: 真的是好，
1: 真拿豆制品做，
2: 对对，
1: 口味是一模一样。
0: 哦，
1: 因为我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那个口罩前，那是好几年以前，其实就是我们去那个。龙华寺嘛，他边上有一个，现在已经没有了。边上以前有个龙华寺，他们做的自助餐。
2: 嗯，
0: 哦，
1: 哎，那一个你别看，
2: 嗯，
1: 那个等级真高，里面的师傅拿出来的东西，
2: 还是挺好的。
1: 清炒虾仁，
2: 哎呦，吓唬你，
1: 你知道吧？三文鱼刺身，三文鱼刺身啊， 一盘推出来，我当时说一看
2: 牛子打出来，
1: 哈来条，这龙华寺做
2: 的那
1: 什么
2: 全
1: 能
2: 事体啊！
1: 我真的推出，当时的时候他们有那个自助餐的，我一看真给我吓了一跳，三文鱼刺身做的是真像，他拿琼脂做的
2: 啊，
1: 你知道吧？
2: 这
1: 个
2: 啊，
1: 做的颜色来自于什么？来自于那种我们说天然的那种果蔬
2: 橘色
1: 果蔬的那种颜色，而且里面一丝一丝白的，都跟做的很像，
0: 真的啊。大厨这种每天跟食材打交道的人都觉得很香，
2: 挺开心的。
0: 对，
1: 垫在干冰上面，上来
0: 还是那种仙气飘飘，
1: 仙气飘飘。口感，它给你的是色泽感、口感，但是你的味感是来自于哪里？味感是一样的，芥末，
2: 芥末酱油，
1: 酱油。这个什么东西？我跟你讲，一蘸这个全是刺身味，
2: 都差不多。
0: 对，我之前试过拿那个牛油果切片蘸那个酱油，就是三文鱼的味道。
1: 就是
2: 说这个素
1: 的
2: 真的是挺好的，
1: 是我觉得。天哪！我当时说，我
0: 这不是三文鱼吗？
1: 我那个娘娘坐在那边，我就轻声的问她，我说你这个做的，这个是素斋还是你们真的买的三文鱼？
2: 不敢下筷子，
1: 不敢下。那一吃，后来他告诉我，
2: 肯定是素的，
1: 肯定是素的。那更夸张的，我跟你讲，把我吓一跳，你知道吗？他拿的一个是什么东西啊？他拿的是笋衣。带上一个豆腐包，做了一个老母鸡的样子。
2: 哦哟，对呀，
0: 天哪！
1: 你知道它是自助餐嘛？它有个汤桶嘛，那个老母鸡的样子。它那个汤桶，那只老母鸡呢？它用个钩子，它不能，不能像鸡一样，一直豆制品的东西就有一点不好。它不像鸡一样，一直在那个里面泡着，泡着它断掉。
0: 对。
1: 他那个王楼把那个鸡放在那个汤当中，边上有一层黄澄澄的，而且他那个调的那个颜色跟鸡油也很像。一打开那个盖子，我就看到是那个鸡油，你知道，一个鸡在那一边。哎呦，喝鸡汤就闻闻，味道也很
2: 香。鸡香味啊，
0: 鸡肉的香味。他们素斋的话是通过什么样的食材？
1: 可以配出来，他们真有配的出来。
0: 我的天
1: 哪，配出来。那么鸡汤，他边上是配的。我跟你讲，那这种呢就要叫精致。现在你要学学，他把鸡毛菜一根一根烫好，米的一排，像种植的鸡毛菜一样一排，底下一排，他那个泥土就是香菇，对吧？在那个鸡毛菜边上有主食，小馄饨它是蒸出来的，里面的素馄饨，
2: 可以
1: 一排，哎，你就配着这个素鸡汤，哎，我觉得这个是好吃。那各种是最通的素斋，
2: 可以啊，
0: 对，都做成那种以假乱真的
1: 以味补形或者以形补味，
0: 是
1: 对吧？但现在呢，小兵老师这个，包括我那个朋友开的那个500-600，以环境进去了以后，全身放松，对吧？再一看容器，哎呀，小而精致，
2: 有机素菜
1: 啊，对，
2: 不一样的
0: 玉米子。
1: 小兵老师，我想问你啊，这个有机素菜，你给我一个概念，它就是不是种在土地里的，
2: 是种在土地里的，但是它没有用那些化学肥料，没有用那些化学农药，
0: 它就是天然的肥料。
2: 天然的肥料也不一定，可能是有机的肥料，专门有人生产有机肥料。
0: 有机肥料，
2: 对。
1: 但这种定义的话，我就觉得很奇怪。
2: 它是要堆肥，因为这个顺便说一下，正好我一个朋友他们在那个社区里面做了一个，就是收那个厨余垃圾的。厨余垃圾以后，他把那个水过掉以后，余下来的东西他就粉碎。粉碎完以后运到奉贤，专门有堆场的发酵，放那些他们的菌种，放进去大家堆肥，堆成有机肥料，然后再送到农场里面去。
1: 这是一种。
2: 对，
1: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不是堆肥的，就是以营养液。
2: 营养液我觉得
0: 那也不是实验室
2: 那就有问题了，那就有问题了。
1: 那营养液他们也说的是叫有机素材。
2: 这个我倒是觉得我并不认可这样的。你只有这个正儿八经是土地里出来的，而且没有用那些化学东西，我觉得这可以算有机素材。
1: 但现在真的有机素材
2: 都调配出来，
1: 我见过好多
2: 死里向种出来，
1: 死里向种出来的，
2: 水汪汪的
1: 也有，营养液里面种出来也有。那么像有时候呢，像这种素材呢，他们还会什么？就类似于像糖橘，给你一个美人味的一个小火锅，对吧？打开一看，哦，上面好漂亮，各式鲜花瓣。最后面前啪一下移过来的是什么？都是。一株一株的鲜菌子是种在那个
2: 种
1: 在那个枯木上面的。那枯木摆的来，我跟你讲，就像如意啊，像那种如意的那个样式一样，高高低低很漂亮啊。推过来，你要吃什么？自己用个
0: 现剪，
1: 现剪剪到汤里面放。就跟你说是那个，就是无土
0: 来自于哪
1: 里？反正你放心，我跟他说，哎，洗都不用洗。然后你放心，我们这上面老干净了。
2: 对啊。大厨，我们去崇明那个朋友家去的，他那个就是没有 肥料，没有化学农药的，他就是做的有机的。他家的蔬菜真的是好吃。
1: 但我跟你讲，他家的蔬菜第一好吃，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第二，的确是干净，
0: 是
1: 这个是我看得到的，
0: 嗯，
2: 是，
1: 对吧？
0: 嗯。
1: 但它的价格要比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叫什么有机的，
2: 嗯，
1: 起码贵两到三倍。
2: 他那个没有低于30块一斤的，
1: 对吧？
0: 哦，
2: 随便一个，
0: 随便什么，
2: 随便一个碎女果30块一斤。

0: 情。
1: 对，
2: 但是我这个是我看到的，这个我承认这叫有机。有好多你告诉我，哎，十二块，阿拉讲上不上5个5个种咖喱出来，你也叫有机？那你告诉我，
3: 就是谁来认证你这个东西是？
2: 这个有机在哪里？
3: 啊、对、嗯，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
2: 你说你是堆肥，
3: 是有可能涉嫌到夸大宣传，或者涉及到欺骗消费者，这种事情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2: 我真认为啊，啥叫有机啊？给我的概念就是什么东西？那。
3: 农家肥，
2: 你阿拉讲就
3: 最早的农家肥，
2: 尿肥嘛，
3: 对
2: 吧？
3: 对
2: 花尿啊，各种肥，
3: 要
2: 沤
3: 肥
2: 一下，
3: 要沤一个
2: 沤过那个肥，如果兑水了以后，就是擦焦点球，最早吃的、那个、
3: 就乡土的气息，
2: 啊，对，
0: 泼
2: 茶的时候，
3: 这种就叫乡土的味道。
2: 哎，我觉得这个呢叫有
3: 机
2: 的，有可能这个就叫有机的，蔬菜上面有点虫斑的，
0: 嗯，
3: 对对对对，
2: 对吧？但我跟小明他，我们有个共同朋友，他就是自己有好多的田地，而且是建了类似于像那种风雨操场的。
3: 它那是玻璃盆
0: 哦，
2: 风雨操场可以打开，
3: 对
2: 对吧？要太阳直射，打开就是直射，
3: 对对对，
2: 来大雨了、哦、
3: 关起来
2: 就风雨操场，
0: 那真的
3: 是
0: 细心，
3: 它可以控制里面
0: 的
3: 温度，
0: 蔬菜
3: 对温度湿度，它可以就是根据这最好的这种
0: 口感，
2: 对
3: 色质就是温度跟湿度，
0: 嗯，
3: 对这个蔬菜它可以控制，这个也是挺好的。
0: 那这种卖高价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确实在过程当中它的成本，它付出的
3: 成本相当高啊。你那玻璃盆它那高有7-8米高啊，
0: 7-8米高、
3: 啊、对呀、啊、全部是玻璃，而且可以那个在手机上控制，
2: 包括你
3: 可以把它打开啊，通风啊、
2: 嗯、
3: 就所有的传感器各地方都有传感器
2: 啊，你采完的这些蔬菜多下来那种根啊藤啊什么东西、
3: 嗯、
2: 它就拔掉了以后，
3: 嗯，
2: 现切了以后就开始堆肥了、
3: 嗯、
2: 对吧、
3: 啊、对，
2: 堆肥或者是火烧啊什么东西再翻进去啊什么，
3: 嗯，
2: 哎，这个是我看到的，而且价格真的是价格不菲，
3: 就是贵有贵的道理，真的这个叫贵，看得见，而且就是贵的是实实在在的。
0: 嗯，说起炒醋来，
3: 原来有那么贵的东西，
0: 对的，没想到醋斋它能够卖到这么高的价格。那后面的话，我们知道一些之后，就可以判断说它是不是背后真的是有这些东西。价格是有来处的，能有支撑的。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3: 嗯、
0: 等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其实我们上来是在聊炒素这道菜啊，
2: 嗯，
0: 后面其实也是有去聊到一些素斋。我发现现在大家习惯于去有这种吃素习惯的人，通常其实本身的经济基础是比较好的。
2: 哎，你要这么想，以前、
3: 嗯、
2: 就是我们小时候啊、
3: 嗯、
2: 家里边没钱，那么就麻地素菜吃吃，
0: 对，
2: 这个素呢、嗯、而且品种不会很多的，
3: 是
2: 两三鱼啊，弄点大白菜啊，
3: 对对，
2: 也就吃了，对吧？
3: 对，
2: 炒在一起嘛，搞点。
3: 以前是没有荤的，
2: 有嘛就叫炒素。现在呢是严注重健康了以后，
3: 嗯、是
2: 他会注重素的这一块，
3: 是
2: 比较多，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就可以这么告诉你吧，其实从炒素上面可以引发好多东西。
3: 嗯、
2: 第一，我们说炒素里边用的最常用的，我们可以分开讲啊。
0: 好，
2: 里面的是的青菜，
0: 对。
3: 嗯，
2: 青菜其实上海的上海青，
0: 上海青、
3: 嗯、
2: 那个是全国有名，
3: 嗯，
2: 但是后面以后这种大青菜，它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
0: 嗯，
2: 在秋霜打之前、
3: 嗯、
2: 这个秋菜
3: 不好吃，
0: 不好吃的，
2: 硬要
0: 经过那个秋霜，
2: 秋霜打过以后，
3: 对，
2: 它
3: 才甜，
0: 变甜变糯了，
2: 哎，就
3: 是说这个要有个季节性特别强的，
2: 但是有一点，你这个上海青的话，你对我们饭店来说，家里边我可以不吃，
0: 嗯，
2: 那对于饭店里面青菜是一个主
0: 太常用了，对，
2: 我不能没有啊，
0: 是，
2: 对吧？
0: 对，
2: 而且就是说，你要知道上海人吃香菇菜心，
3: 嗯，
2: 朋友们吃青菜切碎，
3: 嗯，
2: 跟香菇炒在一起的，
0: 嗯，
2: 粤式的是香菇菜心，它是整根的青菜、
3: 嗯、
2: 或者一切二的青菜，
0: 嗯，
2: 以烫水围边的形式，
3: 嗯，
2: 围在旁边，香菇摆在里面，两种不一样的形式炒出来，
0: 嗯，
2: 但我饭店等不了，怎么办？
0: 怎么办？
2: 好，现在就是说，又有人跑到哪里？跑到宁夏
3: 啊，去种，
2: 去种，叫宁夏上海青。
3: 哎，蛮多的，有段时间
2: 很多，价格好贵啊，
3: 价格贵啊。
0: 它是因为宁夏那边的气候土壤能够达到这种又甜又糯的口感吗？
3: 它主要是也是一个季节差，因为它那边的温差也比较大一点，
2: 温差大，
3: 啊、
2: 而且高原
3: 啊，对 对,
2: 对吧？
3: 对，它的一个、哦、类似一个反季节的操作。
2: 我告诉你，它那个宁夏菜心啊，
0: 嗯，
2: 标准真标准，小菜心，一颗就是一颗小菜心，
0: 嗯，
2: 叫上海青、
0: 嗯，
2: 它就是我们看到的上海青的缩小版，
3: 缩小版。
0: 哦，它个头反而没有这边种的大，
2: 没有这边种的大，缩小版。随后这个菜心拿回来了以后，水里面一焯，
3: 嗯，
2: 你能够吃得出青菜的香。
3: 嗯，

0: 你它是泡沫箱，泡沫箱发过来的，
1: 嗯，
0: 恒温啊，恒温
1: 冲淡气的
0: 冲破型气体，四升五块钱拿来就可以炒，你只要洗干净就可以炒，它是不用你任何的挑，全是你摘的是芽。但是还有一种叫豆苗呢，你看上去很漂亮，用塑料包，你排排排齐的，拿过来，你那个只能吃个叶，十二块钱一包，十块钱一包，八块钱一包，
1: 你还费工夫，
0: 看上去很漂亮，
1: 你看
0: 一包里边梗子是基本上是全扔掉的，只能摘这
1: 三分之一，
0: 这种豆苗，对吧？那么好，还有一种呢，打个擦边球也叫豆苗，一板一板的，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那种
2: 豆芽
0: 芽苗菜，火锅里面很多啊，芽苗菜。那种哪叫
1: 它也叫豆苗，对，
0: 它也叫豆苗。
1: 这我们讲的这豆苗是豌豆苗，
0: 豌豆苗
1: 啊，不是讲的它。
0: 那你吃的这个，我们
1: 的
0: 这个宁夏或者是云南那种豆苗，对吧？哎，你去重庆、去成都吃的豆苗，那个他们也叫豌豆苗，又不一样，
2: 又不一样。
0: 他们那种豌豆苗呢，叶片没那么大，梗子没那么粗，但是香气比我们现在吃的豆苗还要香。
1: 他们喜欢吃豌
2: 豆，
1: 豌豆尖，
0: 那种豌豆尖，
1: 豌豆尖。
0: 我跟你讲，那种豌豆尖就几乎我就没有看到过离开重庆跟成都这块地方，
1: 就都在川渝
2: 地区特有的，
1: 当地人吃的量也特别。
0: 我觉得这个豌豆尖在重庆、在四川、在成都，他们吃什么东西都是豌豆尖。
1: 豌豆尖，
0: 重庆小面底下也有豌豆尖，
2: 对，
0: 吃个火锅里面也有豌豆尖。
1: 是，
0: 他们一百样里面，什么猪蹄花里面你可以加豌豆尖，什么里面都有豌豆尖。但人家那个豌豆尖是真香，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我已经基本上原本的是哪里有好的食材我就往哪里钻，也基本上控制天天麻大少，也没有麻大少，麻到现在也能够找到像重庆、像四川一样的豌豆尖，找不到。但我只找到了是什么呢？是云南啊，是那个宁夏那边种的，豌豆苗，它是有这个味道，口感呢就是类似于，我这么来形容一下你就知道，四川成都这个豌豆尖就像我们国人一样，体质。就精细，对吧？哎，但是它不肥厚。但是我跟你讲，宁夏的那种豌豆尖就像欧洲人一样，你知道吧？
2: 比较粗壮，
0: 也是同一种味道，但是有比较秤。
1: 可以啊，但是也不错，不老。哎，它
2: 各具特色，
1: 很有活力，就
2: 是
1: 上去对。
2: 而且我觉得能够找到宁夏的这种豌豆苗，在特别的运到上海来，在食材这块真的是精挑细选的。
0: 你去精品，就是它那个大的蔬菜批发市场，那个精品菜啊，是晚上。以后不要，大家不要再怀疑。有好多人问，有时候就是我跟店里面的客人交流好以后，我说不好意思啊，我吃麻菜香。人家说啊，弄麻菜来黑呀？
1: 对
0: 啊，
1: 你想
2: 对呀，人都早晨买。
0: 我跟你讲，根本
1: 是刚刚多呀。
0: 精品菜都是晚上12点钟开门，凌晨3点半收档了。
2: 哦，
0: 啥叫精品菜？
2: 嗯，
0: 我跟你讲啊，精品菜，我告诉你，那是真有劲。我一定啥时候晚上拖着你去买。
1: 对，你叫一次
2: 可以，我去拍一下。
0: 你一看白芦笋，
2: 嗯。
0: 白芦笋，
1: 嗯，
0: 我们说这种食材的话，在不光是在中餐，在法餐上面，这个都算顶尖的。
2: 嗯，
0: 白芦笋30块钱一斤，
1: 那还可以。
2: 是哪里产的？
0: 白芦笋，我们国内自己种的。
2: 哦，
0: 白芦笋漂亮。
2: 嗯，
0: 还有什么呢？精品菜松茸，就所有的菌子，
1: 嗯，
0: 带菇的，
1: 嗯。
0: 我们其实好多这种超市里面看到的，而且那些高档的生鲜的超市里面看到的那些松茸卖的你好贵，
2: 嗯，
0: 其实那个松茸已经摆了好几天了，为什么？它的伞打开了。
1: 对，
0: 记得有一点啊，松茸的伞，
2: 松
0: 的松茸最值钱，它的伞就是包的好紧好紧。
2: 这个伞可以代表这个松茸的新鲜的程
0: 度，
1: 是
2: 越
0: 值
2: 不是越新鲜，然后开的话说明已经放了几天时间了。
0: 值不值钱就看那个伞，
1: 相差多了，打开以后可能就1/3价格。
2: 差这么多，
1: 对。
2: 那我们从吃的角度来说，打开的和没打开的
0: 香气完全不一样，
2: 香气就散掉了。打开之后，
0: 对，鲜味也不一样，香气也不一样。
2: 哪怕我就是通过油再激发一下，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1: 那个是青壮年没打开，那个已经是老那个木木
2: 就几天时间就
1: 老了那个感觉。对啊，你说你那口会一样吗？
0: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松茸出了地，就你挖的时候，有可能它那个散裹得很紧。
1: 对啊，
0: 但是你通过运输。通过那个温度，
1: 对对对对，
0: 通过时间，它那个伞就逐渐
2: 打开，
1: 对，它自己会打开，所以要非常快的速度运过来，
0: 对吧？哎，看松茸，还有看什么？看松露，
1: 嗯、
0: 哎，你去看那个松露啊！我跟你讲，松露还真不是越大越值钱，
1: 嗯，
0: 那边的松露卖多少钱？88也有，120也有，1000块也有，
1: 这股那香味，
0: 连你土疙瘩一样，那个
1: 羊屎蛋，
0: 对吧？羊屎蛋，那你感觉拿一个上来，
2: 嗯，
0: 你也闻不出，一闻就是一股土腥味。回去了以后，哎，刮一刮，刷一刷，最后切片，
1: 切片。
0: 中国这么一个嘛，也有这种松露，就我告诉你，就现在饭店里面好多用的都是 回去弄个小木盒啊，把它藏在。

0: 装起来，来了嘛，拿出来切，那个大概合下来30块钱，嗯，一个
1: 十六美猴，
0: 对吧？然后你看得到什么豆苗，哎，青菜，
1: 嗯，
0: 菠菜，精品的啊，那个菠菜那个就那么长，就我们觉得一虎口那么长，
2: 嗯，小菠菜
1: 又糯又香，
0: 对吧？又糯又香，而且那个根是红色的，一看那个就是不是我们这边种的，往高原走，
2: 嗯，新鲜。
0: 你往高原走，那边种出来的菠菜
1: 红嘴绿秧歌，
0: 那个鸡毛菜啊，
2: 嗯，
0: 啥叫鸡毛菜？你知道吧？
2: 鸡毛菜常吃，
1: 就跟鸡毛一样。
0: 那你告诉我，啥叫鸡毛菜？
2: 常吃，但是没概念。
0: 就鸡毛菜一定要像鸡毛一样，
2: 嗯，
0: 那个
1: 就一根根，
2: 什么像鸡毛一样，
1: 短短的一根一根的
0: 鸡毛，
2: 嗯。
0: 拔下来，它里边的杆子，
1: 你看
0: 到过吗，是不是就是很细，像牙签那么
2: 很细？我见
0: 到过，像牙签一样。
2: 对
1: 对，
0: 就一定是这样的鸡毛菜。
1: 那上面就一片一。
2: 那我吃的都是比较
1: 没关系
2: 大的，
0: 对吧？
1: 脚中
0: 鸡毛菜，它那个鸡毛菜，我跟你讲，底下那个根须还在，
1: 嗯，
0: 那个梗子啊，就像牙签那么粗细，
1: 嗯，
0: 上面薄薄的一个小叶片，
2: 嗯，
0: 那个鸡毛菜，哎，你看得到。还有什么精品菜？你真没想到，
1: 嗯，
0: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卷心菜。
2: 卷心菜，
1: 嗯，
0: 卷心菜，卷心菜有几个特点，算是好的卷心菜啊。
1: 嗯，
0: 又是他们叫的叫高丽菜。
1: 啊，
0: 嗯，第一，卷心菜掂在手里边，一定不能重。
1: 嗯，
2: 不能重啊，
0: 轻飘飘。
1: 嗯，
0: 摸上去这个卷心菜，一定要松。
1: 哦，原来我们哎，跟我们原来理解都反过来
2: 相反的。
1: 是
2: 之前我们觉得重的话，里面水分是不是足一些？
1: 紧，裹得紧，
2: 对，紧一些。
0: 越好的
1: 牛
0: 心
1: 菜，我们原来
0: 我们吃的牛心菜，因为卷心菜扁的嘛，
2: 对，
0: 要扁。
1: 嗯，
0: 但是这个掂在手上里边不能太重，
1: 嗯，
0: 叶片要散一点。
1: 嗯，
0: 这样呢，它里面的那个根茎啊，就靠那个心这一块就不会很粗。
1: 哦，有道理。
0: 这样的卷心菜你拿出来了以后，炒什么？炒培根，拍几个蒜片，炒培根
1: 可以。
0: 那好吃了。
1: 哎，这个，
0: 鲜甜了。
1: 嗯，
0: 告诉你啊，就是我们说的叫，就是培根高丽菜，有好多人其实打了个擦边球，都叫培根牛心菜，其实错了，
1: 嗯，
0: 一定是拿高丽菜卷心菜来做的。
2: 嗯，
0: 培根，
1: 嗯，
0: 我们说这种牛，
1: 嗯，
0: 高丽菜才好吃，就卷心菜，
2: 嗯，
0: 哎，也就你卷心菜那个底。
2: 嗯，
1: 对呀，
0: 对吧？
1: 那口感不一样，
0: 口感完全不一样，那
1: 是又鲜甜，
2: 牛心菜，牛心菜的口感还是硬一些啊。
0: 牛心菜就是
2: 咯楞咯楞的吃起来，
0: 脆，
1: 嗯，
0: 对吧？牛心菜也是后面过来，最早时候就是卷心菜。
1: 对，
0: 好，这个过了以后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生菜，
2: 生菜，生菜这个东西其实挺不耐放的。
1: 做色拉用的嘛，
0: 做色拉
2: 啊，它是那种一包一包的，给你
1: 对，它就是本身也是。
0: 我看到那种生菜，大概就有七八种，
1: 嗯，
0: 什么罗马生菜，
1: 嗯，
0: 球生菜
1: 是，
0: 还有什么
2: 那个红色的生菜，
0: 云南生菜、苦生菜、苦菊菜也有，
2: 小萝卜还有
0: 很多很多。
2: 哦，这个很方便的一包拿过来，
0: 嗯。
2: 它都是洗净的吧，然后直接剁碎之后呢，
0: 对它那个也是我们一包一包的，它用惰性气体保鲜的，
1: 对，
0: 那个一盒一盒一盒那种生菜的话，就有好多生菜是不能煮熟，
2: 哦，一定要生吃，
0: 生吃
1: 生的好吃一些。
0: 那有好多其实呢，我说到养生呢，其实那个应该多吃一点，什么就芝麻菜，我们说的芝麻菜，
1: 哎，芝麻菜其实我们也经常
0: 批发市场6到8块钱一斤，6块钱已经很新鲜，
1: 嗯，对。
0: 就这个真的是特别适合
1: 好吃
0: 左雨啊，
2: 嗯，
0: 适合前一段时间的我，就得过
2: 上火的时候。
0: 我前一段时间不是头后面脏在你前头嘛？
2: 对，
0: 哎，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
1: 以
0: 芝麻菜为主食，拌上这种油醋汁，油醋汁现在简单，超市里都有，对
2: 对
0: 吧？
2: 是，
0: 哎，拌了以后直接吃，
2: 很清爽，而且能降火、消火、
0: 消火，还有什么排毒、下毒啊？下毒其实下毒来自于什么？是热毒。
1: 对，
0: 芝麻菜都能够带走。
2: 是，
0: 而且你看芝麻菜往往配的是什么东西？都是一点生的一些荤的东西，什么帕尔马火腿啊，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我们说的那种干的那种干肉、干香肠，
1: 嗯，
0: 都是配的芝麻菜。
2: 还真是，西餐里面出现很多
0: 烟熏的三文鱼也是配的这种芝麻菜。
2: 对，
1: 哎
0: 呀，我是觉得
1: 真的挺好。原来素菜是可以唱主角的，
0: 素菜可以唱，
2: 就反而是配角了
1: 啊！是啊，这个时候就是素菜要好，品质要好。
0: 但是你过去看哈，
2: 要求很高，
0: 精品菜那一块地方去看的，
2: 都是晚上去买，
0: 去看的人基本上都是
2: 厨师，
0: 都是做欧洲菜。
2: 哦，
0: 就在我们这里边做西洋菜，
2: 嗯，成本还是比较高啊，精品超市的蔬菜，
1: 嗯。
0: 那么我就问你了，我说那天做精品素斋的那些人，
2: 嗯，
0: 你那点素菜从哪里来？
2: 对呀，
0: 对吧？
2: 对
0: 呀，我都没见过，就上海也就这么个地方批发
1: 精品素菜，就这么几家。
2: 嗯，
0: 你这个素菜从哪里来？我还真没见过，
2: 打个问号，
1: 有机会好好跟踪的查一下这些，
2: 查一下货源在哪里，渠道是什么，
0: 对吧？哎呀，所以说。 我有时候就是你说我自己啊，就是帮饭店里面菜先买好，买完了以后就什么，我就跑钻到那个精品菜里面看不一样的东西。还有什么？你真没想到，精品菜里面居然有买就精品的无花果。无花果，新鲜的果子嘛，他们是做欧洲菜的嘛。
1: 嗯，
0: 那这个果子在那个火上烤了以后，它出蜜汁的那种。
1: 嗯，
0: 无花果，
2: 嗯，
0: 酸奶牛腩，羊腩，羊排，都用到那无花果。你看到那无花果，跟我们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国种的。
2: 嗯，
0: 但是它出来的那个
1: 对
0: 口
1: 要求
0: 样子，
1: 它的
0: 品种不一样，
1: 规格也是有特别要求的。
0: 就你能够看到这个无花果是大小一样，颜色都是发紫暗紫色。
1: 嗯，
0: 剥一口吃来。以前我们知道，就我们自己小区里面种的那种无花果树，只能掰开吃芯子的。
2: 对呀、啊，
0: 对吧？
2: 就芯子是甜的。
0: 它那个无花果是什么？干脆你就随便一
2: 整只吃，
0: 整只吃。
1: 哦。
0: 而且它能够告诉你，每只无花果里面都有个小蜜虫在里面。
2: 小蜜虫？
0: 小蜜虫在里面，无花果就是这样。
1: 对，
2: 这是正常的。
1: 对，它是这样，它那个就是传递它那个，它花
2: 粉
1: 花在里边嘛，
2: 素
1: 粉在里面一定靠那个叫什么蜂的一种蜂。
0: 一种蜂，每个无花果里面有一个蛛。
1: 对，它一定要靠那个去，它的虫卵就生在这里面。
2: 它是虫卵还是已经长成虫了？
1: 有虫，它你虫卵你也看不清，
0: 你也看不清了，就是它在它那个花心凹进去的花心里面有一个小虫子，已经死掉了。
2: 哎呦，
1: 一个小蜜蜂。
2: 这水果里面虫子都好多啊！前段时间还了解到了，榴莲里面还有榴莲虫。
1: 嗯，而且它那个传授粉就是它在里边，一定要靠这个蜜蜂，
0: 一定要靠这个授粉的
1: 小蜜蜂。这个蜜蜂的名字也挺特别，我想不起来。
2: 反正是一种可以吃的虫子，
1: 它就要不停的爬它里面产卵，跑来跑去，就是一种授粉过程。
2: 嗯，希望不要打消大家对于这个无花果
1: 的认识。正常的，
0: 你说的榴莲果，榴莲里面会有虫子吗？
2: 会有虫子，就叫榴莲虫。它很喜欢吃榴莲里面的果肉，它一般就吃一房。所以有的时候，就我们买到那种，如果是你看裂缝比较大的话，
0: okay,
2: 它比较有可
1: 能
2: 是有榴莲虫的。
1: 嗯，
2: 你看啊，它榴莲虫吃过的那果肉会有一点就是红色，而且会有那种痕迹。
1: 你吃的时候有发现吗？
2: 我吃的时候没发现，我刷到别人的时候发现了。
0: 我有时候我是不太愿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一旦榴莲上市，有好多人打着那种精神头啊，
1: 嗯，
2: 对，
0: 开裂的，
2: 嗯，
0: 因为什么东西榴莲其实一开裂，我们知道这榴莲熟了，榴莲一熟了以后，
1: 嗯，
0: 很甜，
1: 嗯，
0: 但是虫子一般性比我们这种视觉味觉，它比你来的更早，
1: 对，更敏感，早就开始吃。
0: 那么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拿红绳子啊，给它扎起来，把你开裂的地方再给你箍
1: 扎扎紧，
2: 嗯，
0: 扎扎紧。但榴莲，你说有虫子，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杨梅有点虫子吗？我也知道，对吧？
1: 现在其实甜的都有可能有虫子，
0: 里面长个糊在里面，糊、
2: 嗯、
0: 里面有虫，我也知道。
1: 嗯、
0: 榴莲有虫，我还是第一次听。
1: 嗯，
2: 下次大厨买的时候
1: 留个心眼，
2: 注意一下，不然的话，榴莲虫吃过的我们就没法吃了。
0: 不，榴莲虫吃过有好多这种长在水果里面的虫子吗？我们说还是可以，
1: 还可以。
2: 这个虫子不能吃，它那个虫子个头不小的，
0: 很大的，
2: 小拇指吧。
0: 这么大，
2: 对，
0: 青虫啊，
2: 没那么粗，它是白色的，小拇指的一半吧。
0: 嗯，
2: 而且我们买榴莲有一个规矩，就是买回去之后，因为它涉及到那个果肉里面有几房肉，所以它买回去之后是不包换的。
0: 来来来，我教你榴莲怎么挑，榴莲跟山竹是一样的，拎过来看屁股，
1: 看屁股，对，
0: 它那个开像山竹，它底下开了几朵花，
2: 嗯，
0: 你就几朵花几个瓣，你这个山竹里面就有几个瓣，榴莲也是这样，看屁股，有几个瓣
2: 就是
0: 有几房肉，明白吧？以后不要再那个挑榴莲，就是什么。先掂一下，
2: 嗯，
0: 看头部要黄，
1: 嗯、
0: 最好先不要开裂，
1: 嗯，
0: 最后看屁股底下有几瓣肉，
2: 嗯，
0: 对吧？而且我挑榴莲一般性挑什么的，都有锡箔纸包着的，个头不能超过大概在3斤左右，
1: 嗯，
0: 有个头包着的
2: 那
0: 种榴莲，
2: 大概就大小就是中等吧，不是
0: 大概就是我们一个8424这么大一个榴莲，
2: 嗯、
0: 圆形的，
2: 嗯，
0: 外面有一层金箔纸包着，
1: 嗯，
0: 它是这种圆形的呢，给你绿的，
2: 嗯，
0: 就普通版。
2: 嗯，
0: 猫山王，
2: 嗯，
0: 有金箔纸包着就顶几百一猫山王
2: 哦，
0: 那个
2: 价格贵了，
0: 那个我吃了一下，那上千块钱一个，
2: 那太贵了，
0: 哎呦，那个吃上去就跟吃成年的奶酪的一种感觉，
2: 哦，
0: 可香可甜了，
1: 香可甜可糯，直接上头，
2: 太上头了，也入菜。我们说素菜的话，其实我们北方也有一道素菜，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吃过，叫素什锦，
0: 大老虎菜。
1: 素什锦各地方做法可以有各的做法。
2: 我们那边的素什锦，它一定要用到的东西有腐竹，
1: 嗯，
2: 然后有煮过的花生米，还有芹菜，
1: 嗯，
2: 其他可能大家会再多一些，但是这三类东西是一定要有的。所有的食材是他们先焯过水的，大概焯的也是盐水吧，所以是给了盐的味道，出来之后再简单的一拌，这就是我们那边的一个。
1: 这是拌的，
0: 带点醋味的，对吧？
1: 它带点，它是凉菜。
2: 我们醋味反而放的不多，
0: 不
2: 主要就是咸味。
0: 咸味拍点蒜吗？
2: 嗯，也没有，
0: 也没有。
2: 它
1: 是
2: 道
1: 凉
2: 菜，
1: 对。
2: 凉
1: 菜，
2: 对。
1: 这
2: 个
1: 我们
2: 素食锦肉包跟这边的这个炒素
1: 是这样，
0: 慢着啊，我好像哪里看
1: 到过，它是这个凉菜。
0: 不对了，我想起来了，在河南拉面店，它有一个自助，就是不说
2: 啊，对，
0: 有个自助
2: 台，
1: 这是自己去挖的，
2: 对，一个白色的盆框装，
0: 框里面装的有腐竹，
2: 对，
0: 有胡萝卜丝，
2: 对，
0: 有芹菜，
2: 还有藕，还会。
0: 有时候还会放点藕，放点一定是有煮过的花生米，不是炸过的。
2: 对，煮过的花生米。
0: 煮过的花生米，
1: 是它这个素的
0: 咸鲜味一拌，
1: 对，
2: 是，
0: 对吧？
1: 也蛮好吃
0: 那个口，
1: 对，
0: 那个也好吃。你们那个叫什么？叫素食锦？
2: 我们叫素食锦，
0: 还是叫半素？
2: 素食锦就是这个东西。
0: 素食锦，
1: 我们那边可能叫半素，
2: 叫半素
0: 可能叫半素。
2: 那食材应该不一样了。
0: 哎，你不要说，他那种做法
1: 蛮好的，夏天吃挺舒服的。再说，我们可以淋点麻油上去，
0: 对，
1: 挺好吃，
2: 会放。
0: 其实我对这个河南拉面，它最能够吸引我的点在哪里？第一个，它里面有荤的，就我们说的这种猪肉浇头，
2: 对
0: 对吧？
2: 是，
0: 而且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拌的这个素菜，它能够吸引我，免费的，你不要浪费，你可以自己去吃，
2: 对
0: 对吧？
2: 对，
1: 也蛮好的，对。
0: 关键这个河南拉面啊，它跟那个我们说的那种新疆兰州拉面有不同点的是什么？它的口味更接近于我们这一边江浙沪这边的口味。
2: 烩面
1: 可以接受。
0: 哎，我就觉得可以接受，
1: 烩面，对对对。
0: 关键还是那个半素吸引我。
1: 其实我到每年过年都会炒一盆，就是也是类似于素食锦，但是它是以雪菜为主，雪菜为主，放黄豆芽，放黑木耳，放香菇，放金针菇。这些东西会炒一盆，然后这个就过年就觉得
0: 是不是如意菜，
1: 类似于这个，
0: 类似于如意菜。
2: 这个东西是因为过年吃的大鱼大肉的比较油腻，
1: 这个吃就会很舒服，因为它
0: 讨个口彩也，
1: 讨个口彩也是挺好。
2: 如意菜，
1: 你可以紫
0: 菜，
1: 你可以当小菜放在边上吃，你可以当主菜也没问题，你可以下碗面咬个素食锦上来，哎，
0: 对，
1: 拌拌面吃也挺好吃。
0: 我想一想，
1: 这个听着吃的挺舒服。
0: 那我们家跟那个小兵还是一样，比较传统的这个本地人啊，都是到过年的时候会炒一个如意菜。我想想，我们家的如意菜里面有什么啊？胡萝卜丝、黄豆芽，对吧？有那个油豆腐，那个就是我们说的
1: 豆腐果。
0: 豆腐果，但是我是大的油豆腐，
1: 把它切开的
0: 那种片，我给它切开，
1: 哦，
0: 像油条子一样，对吧？
2: 是。
0: 随后拿一点什么呢？不是木耳，我记得我买的是地耳，地耳比较大嘛，地耳切的丝，笋丝切一点，随后
1: 笋丝
0: 也类似于像什么拌起来，先烫一下再拌起来，
2: 对，
0: 先当凉菜。关键是什么呢？是就像小明说的，就是你空下来的时候，是我们是一个这刚做字，
1: 我是要烧的，我们是要我们家是把它烧把它烧熟，因为你那个东西冬天嘛，肯定会放个两三天的，
0: 对，
1: 要烧一烧，烧一烧比较好一点。
0: 啊，那是不会
1: 调一个味，对。
0: 刚从我这擦丝炒好，那么每一次吃之前呢，都要弄点麻油，或者是事先熬好的葱油，再拌一拌，
1: 对对，
0: 立起来，一定是
2: 立起来
0: 上去的，哎，这个
1: 还
0: 是挺好的，
2: 这个它是凉吃的，但我们前面说的炒素，是不是所有的都是热吃的？
1: 你说炒的吗？
2: 炒，
1: 你说
2: 炒
1: 的话，他如果说到炒，我觉得就是应该是热的，
0: 哎，对。就是你去饭店啊，你去饭店肯定是现炒的，对吧？
1: 对。
0: 那你要有几种场景是比较温或者是凉的？盒饭摊的炒素。
2: 哎，盒饭摊里面炒素很多，
0: 凉的吧？
2: 对，
0: 对吧？
2: 温的。
0: 温的，就是不是现炒的，对吧？
2: 是。
0: 素菜面里面的炒素，一碟一碟的。
2: 也是。
0: 对吧？
2: 它是先大锅炒好的很多。
0: 其实有好多，就可以这么说吧。大锅菜炒出来的炒素。
1: 哎，知不了在温。
0: 基本上都是温的，凉的。
1: 正常，正常。
0: 但是啊，我跟你讲，炒素个人认为最高境界就是要大锅菜炒出来的。你能够吃到炸酥的这种
1: 那种感觉，
0: 那种感觉，它好多素菜它是焖，焖在一起焖一下。素菜跟素菜这种鲜甜味能够串在一起。而且吃起来也不是说某一个食材一定是嘎嘣脆的。像这种炒素的话，吃进去都是软软，
1: 是
0: 糯糯，甜甜。这个甜啊，这个甜一定不是
2: 放的糖，
0: 你人为放的糖，而是素菜的甜。
1: 对，现在它本身嘛，你说黄
2: 哎，
1: 对啊，
0: 出来的，
1: 对啊，素菜也好，你放点那个山药也好，它都是有带点甜，
2: 有点甜味，
0: 有点甜味的。哎，我觉得这种炒素蛮好，
1: 蛮好吃的。
0: 而且这种炒素的话，一般性都是什么，都是食材本身的颜色，不会去落很多的什么酱油啊之类的，
1: 是，
0: 也就咸鲜味。
2: 会勾芡吗？
0: 炒素的话怎
1: 么
0: 说呢？
1: 如果你有山药什么，也不用勾，
0: 哎，
1: 自来芡。
2: 有香菇呢？
0: 一般性啊，我告诉你，我们炒素都不舍得去勾芡，
2: 不舍得去勾芡，
0: 因为一勾芡了以后，炒熟里面往往有时候切片的东西都是最贵的，一勾芡来这点东西带来的话，一勺打过去，有可能这个人是你侬就感觉一勺
1: 全
0: 是
1: 红的，
0: 那点卷心菜全扔在旁边。跌下来这个人倒霉，
1: 哎呀，真是的，
0: 对吧？
1: 哎，真的。
2: 在我在面馆里面，我吃炒素浇头的时候，尤其是那叫什么罗汉上素啊，我感觉他那个汁都是像是勾了芡的感觉。
1: 人家给你兑的，他也是抖抖抖抖

0: 抖了半天，把你抖好上来的。
1: 你面馆里面那个罗汉上树啊，能够叫罗汉上树，
0: 对，
1: 叫做白灵是现炒的。
0: 嗯，
1: 来了以后旁边还汪了一点点油，
0: 嗯，
1: 有一点点酱油色，
2: 一点点，
1: 吃口还偏甜的，一点点偏甜，
2: 对
1: 吧？那个嘛就跟饭店的那种就粗暴了，
0: 对，
1: 对吧？
2: 嗯，
1: 像这种啊，我跟你讲，其实这种炒素你要去哪里呢？哦，我想起来，那一天就是我跟小兵去的那家。去的那家就是五剑，
0: 他们家也可以。
2: 嗯，
1: 五剑那个，
0: 就传统做上海菜的，
1: 小笼包上来，
2: 嗯、
1: 对吧？面条上来，馄饨上来，点两个小菜。
0: 像米金箔的嘞，
1: 个面筋包，我的妈，烫的要命！面筋包上来，
2: 嗯、
1: 其实那个我个人认为，你叫它香菇面筋包，还不如干脆就叫一个炒素面筋包。
2: 食材很多，
1: 面筋、香菇、胡萝卜
0: 片、
1: 罐头笋片，
2: 特别丰富。
1: 随后呢，这个呢就是啊，讲个浓油。
0: 出浆了，
1: 浓油出浆，个油嘛，像是又汤又炖，油在汪出来那种，端上来是泡泡泡泡泡，就一口下去，哦，你吃到了那一口，其实以温度，来带出这个菜的菜香味道。那个东西其实要就讲到底什么东西，温度一下来，那个菜就一点不好吃，
2: 嗯，
1: 就吃那几口汤的时候，哎呦，我觉得人间美味，
0: 嗯，
2: 而且炒素好像一般，这个油放的在素菜里面算是比较多的。
0: 嗯，
2: 他不会，
0: 所以说呀，
2: 比较
0: 你吃炒素，你说前面说了不一定会瘦，知道吧？
1: 那
0: 它油少，它不好吃啊！你真的是
1: 炒素里面你油少了，又贵了，包括啥尿
0: 性？真的水里烫到这东西，水里烫到
2: 了变成，
0: 水里烫到了，你吃一顿还是两顿？你天天吃，你肠胃也受不了。
2: 是，确实也是把这种家里面很常见的一些蔬菜，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它
1: 家里边也可以做个炒素，
2: 家庭版，
1: 家庭版的炒素，就看你什么东西呢？注重就是屋里向是本地人嘛，
2: 那
1: 么侬还是啥嘛，吃点肉个。大叔给你个方子啊，
2: 好，
1: 就是什么呢？香菇啊，
2: 哎，开始记。
1: 笋片啊，或者是笋片没有的时候，我们茭白片。现在像这段时间嘛，茭白片，
0: 小
1: 青菜，山药，对吧？
0: 挺好的，对。
1: 哎，用点蚝油色、酱色，
0: 蚝油
1: 烧一个，
0: 对，可以的。
1: 那么
0: 简单，麻油出锅，加两点抹油，
1: 加点抹油，
0: 哎，这个绝对美味。
1: 如果是你觉得要养生的，你可以搞点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腐竹切断，对吧？腐竹切断里面，那这两天的芹菜叶芹，
0: 那
1: 好吃的很。
0: 把
1: 那个筋，这两天连筋都不用撕，叶芹给它切成一段。
2: 这么嫩，筋都不用撕，
1: 对吧？叶芹来一点，那个，我们说胡萝卜丝嘛，早上你不一定也得做。
2: 不喜欢。
1: 可以切点什么呢？切点茭白丝，稍微粗一点，跟芹菜、茭白还有腐竹，或者是再切点木耳丝，焯一下水，用香油一拌。
0: 先口
1: 上也是一种炒素呀，
0: 可以的，
1: 就两拌的形式出来，其实真的挺好。
2: 嗯，
1: 为什么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第一，腐竹在里边，它有那种腐竹本身就叫素肉的这种感觉，有种
0: 口感，
2: 口感很好，
1: 芹菜的纤维度又足，
2: 是
1: 现在的茭白它的鲜甜不得了，好吃，对吧？
2: 对，
1: 黑木耳的脆甜，在里面用香油给它中和一下，其实真的很好。
0: 腐竹也挺香，混合在一起特别棒，
2: 口感层次也很丰富。
0: 对呀，
2: 这个菜
0: 有豆香，有麻油香，有蔬菜本身的香，这种香混合在一起，
2: 全素的菜也可以成为主角。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大家如果开始贴秋膘了，大鱼大肉吃起来了，你还是一天三顿当中给自己稍微做一个素菜啊，让自己肠胃稍微调理一下吧。各位也可以去试一试，大厨最后给到这个方子，可以收获到一道既好吃又很健康的一道菜。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就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大字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卓越。
1: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的主探店杨小兵。
0: 嗯，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有点悲伤的美食故事啊。
1: 哎，
0: 其实今天我是来向两位求助的。我带我的朋友向两位求助的。就我最近身边有位也是很爱吃的朋友啊。爱吃而且挺贪吃的，他是先体检检查出来尿酸高，然后他去复查，他有那种痛风的相当于是前兆。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出现尿酸高和嘌呤的这个问题，估计离痛风也就是几步路了。对，所以我就今天
2: 说老实话，高嘌呤不一定马上痛风，每人情况真的是不一样。这个不是说有必然的关系，但是痛风的一定是高嘌呤
0: 啊，它是这个什么充分不必然什么关系的。在我的印象当中，痛风它好像就是跟嘌呤有很大的关联。两位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或者你们身边那种吃货朋友？
2: 你说我是吧？
0: 对
2: 啊，这个铁蛋的嘟嘟嘴嘴其实非常强。其实我
0: 前几年还没老师吃的很多、啊、
2: 前几年我那个尿酸一直很高的，一直在就在440-450左右。
0: 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2: 就是一个超出标准了呀，已经属于高嘌呤了。那么这次体检就是上两周体检嘛，390
0: 降下去了。
2: 啊，对啊，就很开心。
1: 哪能讲呢？
0: 啊，你有什么？对，是你是刻意的去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善吗？
2: 就是说，我的饮食结构一点没有变。
0: 哦，
2: 就是你吃东西的时间往中午去挪，就是说你吃那些高营养的、高热量的东西往中午去挪，尽量晚上
1: 吃了清淡，
2: 吃了清淡点。如果晚上有应酬、有聚会，没办法，那只能扛着头皮上，对不对？但是一定也是很嗨的。但是你晚上这顿吃过，你要想办法怎么把它代谢掉，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后面两天你一定要清淡。
0: 哦，那你从440-450到390，其实390已经算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了。
2: 对对对，
0: 大厨你会有这方面
2: 的
0: 困扰吗？
2: 这个事情，
1: 这个我看到过好多，因为我自己身边的这种朋友亲戚啊，他很多。第一个就是平常时间爱喝酒。
0: 哦，对，
1: 对吧？一个爱喝酒，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晚睡。这也是个关键。
0: 晚睡和痛风也有关系。
1: 晚睡而且喜欢吃各种宵夜。宵夜吃完了以后，你的新陈代谢指数一旦降低，好，痛风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往你靠边了。而且他们痛风的点很，就他们几个一看就是老痛风了，
0: 一看就是老痛风，
1: 手指的关节
2: 啊
1: 已经肿起来了。
0: 嗯，
1: 你知道吧？肿起来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像小兵老师他出去探店，他能够探店又能够吃，但是他又能够把从400多一下子降到300多，
0: 佩服。
1: 其实这个是什么？个人的自律很重要。你把好的营养的东西放到中午吃，晚上哎你就可以少吃点，
2: 对，少控制
1: 点清淡点的东西。但你吃清淡点东西，像小兵老师他知道什么东西，比如说嘌呤指数是高的，那我就尽量避开它，怎样吃个清淡的东西，吃点食物了，哎，
2: 小
1: 荒废了，
2: 熬点粥，
1: 这个没问题的。
0: 嗯，
1: 如果像小明老师他晚上有应酬的话，他就尽量会把中午那顿
2: 对
1: 缩减了。
2: 缩减，
1: 一天，比如说，就像我们一
2: 样
1: 正常的，正常的人，随着年纪上去了，你各种代谢指标就下降了。那么你就得控制住嘴了。
2: 现实。
0: 哎，所以痛风它是跟年龄有关的吗？因为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所谓的年纪大一些，然后代谢慢一些，好像会容易去有这样的一个毛病。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在大三的时候就是有我们班的男同学就已经开始有这个问题了，然后就跟他出去吃饭的时候，海鲜不能点。啤酒不能点，就很多忌口，
2: 挺痛苦的，
0: 很痛苦。
1: 这个在他查出痛风之前的时候，他是对什么东西都来者不拒的，应该是
2: 是
0: 哦，那好像是他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
1: 很喜欢吃。
2: 其实这个孩子嘛，就是从小时候啊，就是说的实在一点，家里就不管，就是说，哎，你喜欢什么就吃什么，只要你喜欢的就给你吃。
0: 我觉得大多数的家长其实都不太会管吧，他们要管的是，如果孩子挑食的话，会想方设法让孩子说，哎，各方面都吃一点，然后营养摄取的均衡一些。
2: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说你总量你要有，还有你什么时间吃，其实也是挺重要的一点。基本上都是我们都是现在都是放在晚上吃的特别多，
0: 晚上吃的比较的丰盛和隆重。
2: 然后小孩子也好，如果我们下班回家也好，基本吃饭以后就不动了。肯定就不动了。
0: 对，
2: 对不对？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那放到中午吃的少多一点，早上吃的多一点，这样一天啊，它有机会让它去消耗掉，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你不是说我营养均衡了，你说我一天营养均衡，你放到最晚上去让它说我补充一天营养，吃进去你又不动，它怎么化得开呢？就怎么去营养被身体吸收呢？而且你不解决吸收的问题，那这营养进去

0: 价值在哪里，对吧？
1: 也是、
0: 啊、不是说我吃了，那如果说我就搞几个浓缩的这种维生素片好了，
1: 嗯，
0: 或者能量片好了，是不是吃下去就一天都不用吃了呢？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对啊。所以说就每个时每个早中晚为什么要这样去安排吃这个吃饭，
1: 嗯，
0: 它这个跟身体啊，整个你看看子午流注，每个时辰整个经络的这个走动是不一样，
1: 嗯，
0: 那么你它都需要能量，而不是说我要偏啊，它其实每个时辰它都是有要求的，特别到晚上，
1: 嗯，
0: 开始消化了，开始像胆经运作了，这个就这个子时以后，那么你就要休息。
1: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其实我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是
0: 对、
1: 啊，又感觉是没有什么意识的，但是我们的身体的每个部位它都
0: 是
1: 在工作，而且好像是说，就是每一个时段，比如说到了凌晨的12点钟到1点钟，是我们身体的哪一个器官它在排毒，在什么？然后到了凌晨1点钟到凌晨2点钟，又是一个器官。
0: 是的呀，所以说你就要休息，你把休息的时候，同时把所有的能量给到它去运作，它、
1: 嗯、
0: 排毒也好，这个它就会处理比较好。如果你还在玩，还在往里面塞东西，对不对？那它排毒的技能势必那个能量就要减少。
1: 嗯，
0: 本来可以排毒排到80%排完的，现在只能排到30%了，有可能。我们是这么假设啊、
1: 嗯，
0: 对不对？那么你日积月累，这个毒素是不是在身体里越来越多？
1: 嗯，
0: 而且这个器官被你这样拖的，就是我们说小马拉大车，一直被你这样拖，一直这样拖，10年20年以后，你说你的这个脏器怎么会不出问题？
1: 嗯，
2: 对，
0: 这个很现实的呀。
1: 也是啊，
0: 就说起来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1: 嗯、
0: 一点都没有什么深奥的理念在里面。
2: 就我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像你晚上一般性啊，人家说过午不食，并不是中午，是5点以后。
1: 哦，这个午是5点的午。
2: 要吃道教呢，是真的是太阳过午不食。
1: 嗯，
2: 一般性我们指的过午不食呢，5点以后把该吃的东西都吃完
0: 了、嗯。都吃完了。
1: 哎，那5点其实对于晚饭也是一个相对较早的时间。
2: 你可以
1: 好多人都是6点
2: 早晚饭，为什么早晚饭？最后真的是饿的时候呢，就是喝点水啊、
1: 嗯、
2: 温水啊什么东西，
0: 是慢慢来，
2: 让你的五脏六腑从5点以后开始一点点放慢节奏。
1: 嗯，
2: 那么你到8、9点、10点以前吧，
0: 嗯、
2: 也不要8、9点、10点以前，
1: 嗯，
2: 入睡的时候，哎，你可以做人有一个深度的睡眠。
1: 哦、
2: 嗯，就长期啊习惯以后，你人会有个深度的睡眠。
1: 嗯，
2: 你睡眠的同时，其实。你心跳的节奏也开始放慢，
1: 嗯，
2: 哎，肝排毒嘛，就是肝嘛，
1: 对
2: 对吧？
1: 肝是排毒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2: 肝就开始排毒，
0: 对、
2: 啊，排毒排得好的，
1: 嗯，
2: 那么就可以把你脸上那个肿，
1: 这个大
2: 疙瘩，
0: 这里疙瘩在弄进去，
2: 油性皮肤
0: 真的
2: 呀，
0: 一点没错，
2: 对吧？哎，你说的，我们是比如说那些脂肪附着在那些五脏上面的，
1: 嗯，
2: 如果你有这种良好的习惯的话，这种脂肪。随之就自己一点点新陈代谢
0: 是，
1: 嗯，
0: 它具备这种功能的，
2: 对啊，高嘌呤啊，糖尿病啊，也就不会缠上你了，
1: 嗯，
0: 对，就身体的这种精密性啊，就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1: 而且好像我们人类其实对于身体的目前的一个已知程度、一个研究程度也是不完全的，
0: 还有
1: 就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奥秘，我们还是不知道的。
0: 我们自己呢，但是不跟自己对话的，就是我吃下去东西什么感觉，自己身体是不是喜欢，或者说只是。饱口食欲，
1: 什么叫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喜欢？
0: 现在身体舒服、啊，
1: 难道不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喜欢什么食，我喜欢吃什么食。
0: 那你吃在嘴里舒服，你吃下去如果阿里像灯笼了，消化
2: 胳膊那些，
0: 对不对？
2: 肯定没。
0: 你消化不、
1: 嗯、
0: 消化不舒服，睡不着觉，你觉得这个身体就是给你一个反馈。
1: 嗯。
0: 但有些人吃下去他也能睡着觉，那就是为什么出问题？他连知觉都没有了，就是。他已经不反馈了。
1: 哎，之前其实我跟
0: 就是他一直跟你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难受，我难受。但你一直不管他，
1: 嗯，
2: 麻木了，
0: 他就结束了。
2: 嗯，
1: 我之前跟小贝老师闲聊的时
0: 候，他觉得你放弃自己，我也不跟你提醒你的。
1: 就是关于身体提不提醒，你看之前小贝老师我们聊过啊，
0: 嗯，
1: 你是喜欢在晚上睡觉之前把肚子稍微留得空一点的，就宁愿你去饿着睡觉，你也不要去吃好东西再去睡。然后我是睡觉之前，我一定要去让自己是一个饱的状态，不然如果说我感觉到我有一点饿的话，我就睡不着觉。
0: 啊，就是、
1: 那你是什么样类型？
2: 小贝老师。他每天能够空腹，尽量肚子里边，
0: 对，我要咕咕叫，我才能睡得着，知道吧？
2: 对吧？胃里边空间多留一点，
1: 嗯，
2: 对吧？就是有一种饥饿感，
0: 嗯，
2: 哎，其实他这种是养生的，你知道吗？但是也有一个习惯的一个过程，
0: 慢
2: 慢
0: 来。
2: 这个
0: 在以前我也不是这样，
2: 晚上肚子里面
0: 喝酒喝到我的正
2: 对，
0: 喝到11、12点还搞个第二场，搞到1、2点回家，哦，那个。 而且睡一睡觉就拼命打呼，而且睡不成。
1: 哦，这个是我睡得越晚打呼的这种
0: 情况
1: 就会
0: 越强。对，打呼
1: 越
0: 强，而且你睡觉总是浅睡眠，就是你睡着的时候，人第二天你醒来还是人
1: 还是很累，
2: 累，
1: 没有到那个深度睡眠。
0: 就你睡了，就说你我第二天睡到10点钟起床，或者睡到1点钟起床，没用的。
1: 补不回来了吗？
0: 补不回来的。
1: 哪怕我后面我去多睡几个小时，晚起几个小时，
0: 没这种算法，
2: 很累的，
0: 不是这个，一码关一码，真是。
1: 难怪啊，也有的时候，其实临到周末的时候，就我们年轻人啊，就周五晚上或者周六晚上搞点什么活动，或者说自己啊看看电影，有点什么休闲娱乐，搞得比较晚，第二天说我就睡到自然醒，哪怕我睡到中午，但确实就会有那种还是就是浑浑噩噩、懵懵腾腾的感觉。
2: 不，其实你晚点睡没问题，就你要像小兵老师一样，都是比较空一点，
0: 空一点，
2: 对吧？那你晚点睡呢？也无所谓，讲道理，
0: 稍微晚一点也，
2: 你知道吗？因为稍微晚一点，你拖到个0点1点睡也可以。那么至少什么东西呢？等你睡着了以后，开始这天，就说你的五脏六腑能够有至少有几个小时休息的时间。
1: 哦，
2: 你每顿要吃饱，吃饱，其实我告诉你，你的肝就基本上24小时在运作。像你的肝的运作能力就没有。
1: 小
2: 兵
1: 老师的
2: 强来的那么好，因为什么？肝已经肝到一定程度，他已经麻木了。你来吧，反正你每天这样吃，我每天帮你消耗。
0: 他觉得你对我不好。
2: 对啊，我也不要休息。
0: 他有意思。
1: 那我的胃说，他觉得他对我很好。
2: 随之的就会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就会有肝上就会那个脂肪附着，就会厚，对吧？在厚的某一个点上面会有囊肿，会有肿块。
1: 它有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
2: 都是一点点来的呀，
0: 一步步来，
2: 一步步来的呀。好，你再不管我，还是这样的生活作息的话，
1: 那
2: 肝的某一点就开始什么东西，一点点开始硬化。硬化，
1: 这个很吓人的。我看过肝硬化的标本，很吓人的。
0: 不吓人，
2: 哎，
0: 这个都做出来的。
1: 不是你想，它如果在你的身体里面，肝达到那个状态，
0: 所以说你要跟自己要对话。
1: 确实，我连续2年体检，我都是有脂肪肝的，
2: 脂肪肝，
1: 轻度脂肪肝，
2: 你脂肪肝一直不管它，一直不管它，附着的越来越厚，随后就会出现某一点，这个肝的排毒能力就开始下降。下降某一点上面就会出现斑块、硬块，这不是我说的啊，是那么多中药老师做下来，斑块、硬块出来了以后就是什么？就是初期的肝硬化。你再不管它，好了一点点，恢复是阿伟的嘞，对吧？
0: 而且你的血液是跑全身的，
2: 跑全身的
1: 哦，
0: 对吧？
1: 所以肝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专门去排毒的器官。
2: 最重要的是心脏，心脏是给你收，
1: 心脏是供血，
2: 供血的，对吧？排毒的归那个
1: 肝，
2: 归肝。你说肾，再怎么说我肾，如果。我们说的平常时间吃的这些生活习惯不好啊，吃的水质不好啊，肾如果有一点问题的话，这种概率还比较小，毕竟有两个。
0: 对，
2: 那真的呀，
1: 两个还能分分工是吧？
2: 能够
1: 把那个任务稍微的分一分。
2: 胃，你说，不是说我们说得胃不好就怎样？其实我们家也有一个
1: 啊，
2: 胃开始的时候，当初的时候是什么？是。胃溃疡一直这个点胃溃疡、后来变成胃穿孔了，开始有一点点孔，
1: 那穿孔就有生命危险了呀，
2: 有生命危险，去医院，
1: 嗯，
2: 把它这块穿孔的地方给
0: 它
2: 剪掉，剪掉啊，
0: 西医就是觉得
1: 有一个更大的口子
0: 了，让它自己长合，
2: 剪掉以后缝起来，让它自己长合。
1: 哦，
2: 胃是
0: 缩小了，
2: 可以缩小一点，但是它可以自己还可以一点点弥补的。
0: 对，
1: 哦，所以胃这个器官相对来说它的韧性强一点，就是它对我们的一些承载能力会
0: 强。说句心里话，最好不要干成这样的事情。
2: 对。
0: 对不对？这个都是做，真的是你想想看，他给你这么多大小的胃，他是有道理的。不是说，是实在没办法，西医就是哪里不行就割哪里。
2: 但我觉得啊，
0: 是也是。
2: 你说的那种高嘌呤的东西啊，就是我还是高嘌呤，现在应该跟糖尿病，我觉得痛风跟糖尿病一样，都是什么东西，都自己做出来的。
1: 哎，大叔说的这两种
2: 病
1: 是现在非常高发的两种病，
0: 对，而且就不运动的这些人，
2: 不运动的，
1: 而且他的这种年龄就是越来越低龄化了。
2: 对，你想，您平常时间对吧？以前我们说的这种生活环境不太好，生活资源不丰富， 你想得这种病还不容易，
0: 蛮难的，
1: 没那么多油水可以得，
2: 对吧？
0: 没有啊，是老周说，老周刚才有你得这个人，如果什么生癌，就是说什么高漂的人都觉得很神奇，就是说怎么会得这样病？
1: 哦，
0: 怎么会这样？因为一般人家不可能，就是说。

0: 是匮乏嘛，电驴就比较简单，
1: 还真是。
0: 上班嘛，基本就踩自行车的，
1: 嗯，
0: 每家基本上有两台自行车，就是这样，要么就挤公交。现在基本上都是买车，而且买车有些人还喜欢买运动型，但是他自己不运动。
2: 对，
1: 运动型轿车，
0: 车要买运动
1: 型，车运动了我就不用运动了。
0: 哎、你叫他出来运动，他死活不运动。
1: 哎，但
0: 是这个其实是说完了。
1: 所谓的嘌呤高、尿酸高、还是很多时候是跟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的。
2: 一说到嘌呤高，你告诉我呢？那小兵，你先不要想啊，我们考考卓宇。
1: 我想考我。
2: 说到嘌呤高，你告诉我，高嘌呤食物有哪几种？
1: 那我知道，海鲜。
2: 哎，对，
1: 啤酒。
2: 这个、
1: 其他的不知道了，
2: 这个就是官方的东西给你。
1: 因为我知道我身边嘌呤高的朋友，他们跟我出来吃饭，他是这两个是绝对不要的，所以这两个我是比较清楚的，
2: 对吧？
1: 对。
2: 那你知道吗？素菜里面有好多嘌呤高的东西。
1: 素菜还会有嘌呤高的
2: 东西，
0: 对吧？当然。
2: 说到什么东西呢？高嘌呤的东西，有好多人说什么？哦，我豆腐、豆制品。
0: 对，豆制品我能吃。
2: 我不吃。
0: 对。
1: 啊。
2: 对吧？我多吃点素菜，完蛋了。
1: 哦。
2: 你有好多高嘌呤的东西，我告诉你，素菜里面几个贵的东西。
0: 就蛋白质含量高的，其实
2: 蛋白质含量高的嘌呤都高
1: 啊？怎么会？素菜
2: 对啊，素菜里面，
1: 比如说有什么？
2: 素菜里面，我们翻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芦笋，芦笋里面分白芦笋，跟青芦笋，白芦笋属于高档食材了。
1: 那是的，跟牛排一起吃的，
2: 对吧？
1: 对，
2: 它既有利尿功能，但是它的嘌呤成分远远高出你什么海鲜、啤酒之类的，
1: 它比海鲜还要高，
2: 一吃就中招。
0: 其实关键呢，就是不说嘌呤这个东西是一样什么坏东西，任何东西它都是有个度的掌握。
2: 对，
0: 如果你进到你身体里，你能化掉它，我们一直说你能不能把它运化掉。
1: 嗯，
0: 如果能，你吃点嘌呤高的，身体也需要它。
1: 哎，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0: 就是太多拼命塞，知道吧？
1: 但拼命塞它也不是刻意的，就像我，其实大厨刚说的这个芦笋，它是一个嘌呤含量高的食物，那我就不知道啊，因为我常规印象当中就是海鲜和啤酒，所以哪怕说我有意识说我要稍微的控制一下总的摄入量，但是这个东西不知道我就还会吃。
2: 这种东西你素菜你不会去防备的，
1: 不会去防备的，甚至我觉得它是个好东西，我可能会想多吃一些。
2: 说起你们完蛋
0: 了，
2: 关键。
0: 哪样东西不好？你说到还有哪样食物里是不好？
1: 哪样食物是不好的？
0: 你都发现就是说，
1: 有些食物容易上火的，或者吃多了容易拉肚子的，
0: 这
1: 是
0: 根据人
1: 的
0: 情况
1: 的。
0: 但是我们其实昨天我们也说了，五谷为养。现在这，但是现在人已经不吃主食。
1: 嗯，
2: 对。
0: 最应该你要吃点主食，现在但是人都不愿意吃。
1: 嗯，
0: 你跟他你这个道理都懂啊，懂。但是他觉得我有其他一些论点，
1: 嗯，
0: 觉得比你这个五谷为养还要好。我就天天吃蔬菜，我就天天吃水果，
2: 好了，
0: 我就喝牛奶，就可以了，
1: 是，
0: 对不对？
2: 你也会中刀，
0: 这是不是？
2: 对，
0: 不管是广告也好，很多一些大 V 也好，你看到这些东西会推了特别多新的理念出来，过个一两年就有一股风，哇、啊，现在吃生酮，然后过两年又都吃这种什么东西，会刮风，
1: 喝蔬菜汁喝果汁，
0: 他们轮流去刮风的，刮完嘛就是卷一波，就是这种套路。
2: 你想、啊，
0: 最简单，最。实惠的花成本最少的这种养生方法大家都放着不用。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常时间去西餐店，
1: 嗯，
2: 就高档的，比如说你跟女朋友啊或者自己哎难得去享受一次，
1: 嗯，
2: 煎一块八成熟的牛排，
0: 嗯，
2: 对吧？
1: 牛排
2: 你听我说啊，煎一块八成熟的牛排，
1: 嗯，
2: 旁边有好多配菜，盘子摆得很漂亮，
1: 嗯，
2: 有各种的那种很小很小很精致的小豌豆，
1: 嗯，
2: 排成一排
1: 啊，对，
2: 对吧？像
1: 摆盘摆得很漂亮，
0: 北斗七星
2: 是那种感觉。
1: 对，
2: 好了，
1: 贵就贵在那个摆盘。
2: 牛排没有是七分的，
1: 嗯，
2: 对吧？上面还配了什么胡椒盐啊？
1: 嗯，玫瑰盐，
2: 还有一种高级的嘛，黑松露茶
0: 凉皮，
2: 对吧？
1: 对，
2: 一盘吃完了以后，连几个小豌豆啊，什么东西全都吃下去了。
1: 对，
2: 完蛋了，第二天肯定中关节。如果有这基础病的，关节第二天就开始疼。
1: 只是牛肉和豌豆这两种食材都会引起。
2: 牛肉、豌豆有好多菌类，菌类啊，
0: 嗯、
2: 如果没有烹饪到它的一定的时间点，
0: 烧透啊，
2: 没有烧透的话，它的嘌呤一样高。
1: 就是说，我们在烹饪的时候有一些做法可以减少这个食物的嘌呤，或者说我们没有去正确去把它烹饪的话，可能会让这个食物的嘌呤会更多一些。
2: 就跟你怎么说呢？平常时间你吃的东西啊，
1: 嗯，
2: 尽量就是说我们说的做的细致的东西少吃一点。就平常时间像我们吃的米饭，一直吃白金面，
1: 对呀、
2: 啊。你学小平老师他吃的那种饭呢，就像刚刚叫五彩饭，
1: 那是什么
2: 五彩饭？里面有各种的谷物啊，什么东西的。
0: 去，就是粳米有一部分，再加点麦片，
2: 再加点麦片啊这些东西，
0: 加点藜麦啊这种都是可以煮。
1: 算是粗粒

0: 对，粗粮，
1: 对，粗稀搭配。
2: 嗯，
0: 那么你多吃点这种粗粮呢，反而把你的嘌呤指数会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给你带下来。
2: 嗯，
0: 哦，你想着平常时间夏天了，
1: 嗯，
0: 小知道啤酒是那个、
1: 嗯、
0: 啤酒是那个那个
2: 消暑利器，
0: 不，啤酒你觉得是痛风对吧？我啤酒不喝了。
2: 嗯，
1: 嗯，
0: 那么我什么呢，我鱼不吃了，我就吃点糟毛豆吧，对吧、
1: 嗯、
0: 只要有点咸味。
2: 嗯，
0: 糟毛豆配上一点黄酒啊，或者什么酒啊，
1: 葡萄酒了
0: 啊，葡萄酒了也就可以了，对吧、
1: 嗯、
0: 葡萄酒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毛豆又是一个高嘌呤的东西、嗯、豆类。
2: 哎，我们前面有些节目专门聊过，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可以吃到的一些
1: 豆
2: 类。
1: 对呀、
0: 啊、
2: 所以就是豆类也要是这种患者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0: 如果你嘌呤高的，我告诉你啊，
2: 嗯，
0: 豌豆啊，扁豆啊，毛豆啊、
1: 嗯嗯，
0: 黄豆啊，黄豆其实就是老毛豆、
2: 嗯、啊，
0: 对吧？晒干的老毛豆，这些东西呢，包括钢豆
2: 啊、
0: 刀豆，
1: 嗯，
0: 豆制品的东西呢，少吃一点。
2: 哇，大厨，你这随手一列，把我们前面介绍的一些好吃的豆的种类全都给盖进去了。
0: 豆，
2: 他们都是
0: 稍微控制一下，
1: 控制呀，
0: 控制、
2: 嗯，
0: 没让你多吃。
2: 嗯，
0: 因为为什么有好多人他本身第一个我嘌呤高，
2: 对。
1: 嗯，
0: 但我怎么我又不能不吃，怎么办呢？你说海鲜我不能吃，
2: 嗯，
0: 豆制品我知道，
2: 嗯，
0: 也不能吃，
2: 嗯，
0: 根本你也替刚骨子馍都造好了以后，
2: 哎，
0: 当饭吃挺好的，
2: 对
0: 呀、
2: 啊，当零食当饭吃，
0: 而且
1: 求了就
0: 自己身体，哎，自己身体又没什么负担，
2: 是。
0: 好，有些人不知道第二天开始，哎，我没有吃啊，某些东西就是高嘌呤东西，
1: 海鲜没吃，啤酒、
2: 嗯、
0: 怎么回事啊？就痛起来了，
2: 对，
0: 其实就是什么嘴馋，去吃那毛豆，因为你不知道。
1: 嗯、
2: 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0: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说的新鲜的豆子，
2: 嗯，
0: 它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嘌呤的高嘌呤的这种嘌呤指数啊升高啊，
2: 嗯，
0: 还没有那些豆制，就是我们说的把豆制品拿出来做来的那么高，
1: 嗯，
0: 但是你摄取的不能多、
2: 意思就是说我们吃一些精细加工的豆制品比直接吃豆子的嘌呤还要高，
0: 还要高，那更可怕。
2: 完了、
0: 就是、
2: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豆浆。
0: 第一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豆浆对吧，浓豆浆、纯豆浆，
2: 对，
0: 还有什么呢，豆腐，吃火锅时候用吃的豆皮，
2: 哦，
1: 都
2: 是太好
1: 吃
2: 了，都好吃，
0: 豆皮，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说的高嘌呤的东西。
2: 哎呀，这个雷我都踩了一个遍。我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哈、啊，您生活当中会有关于这个嘌呤、关于痛风的一些困扰吗？我们在聊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刚大厨说的这些东西，你是不是还在吃？如果你还在吃的话，你要小心了。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想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去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同样啊，我们的小编也会把您拉到群里面。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主角探店杨小兵。
2: 嗯，其实前面几期节目我们也聊到过啊，随着天气慢慢的入秋，
0: 嗯，
2: 从炎热一点一点开始会变得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其实白天还是比较艳阳高照的，但是到了晚上的话，大家可以感觉到会相对的稍微清凉干燥一些啊。
0: 嗯，
2: 但是我稍微查了一下，就是虽然说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体感相对舒适的时间，但中医好像会认为说秋天它其实会比较有这种秋燥的感觉。
0: 关键点，秋燥也好啥也好、
1: 嗯、
0: 先把肺，秋天就是肺要养好的时节、
1: 嗯、润一下，
0: 润一下，
1: 所以叫润。
0: 你说润肺要润的，
1: 对
0: 吧？皮肤难道不要润？也要润、
1: 啊，都需要。对，
0: 就是补水要润的时候。
1: 嗯，
2: 哎，但你是说燥？我觉得夏天几个月时间，我也挺燥的。
0: 夏天叫烦，
2: 哦，夏天是烦，
1: 那
0: 夏天
1: 烦躁，
2: 烦躁烦躁啊！
0: 我觉得是先来烦，
1: 很容易上火，
0: 容易上火，几句不对容易上火，什么东西看不惯，哎，容易上火，
2: 嗯。
0: 随后呢，一点点随着气温下来了以后呢，
2: 开始发火了，
0: 开始燥了，你知道吧？
1: 燥，那有点有点
0: 急啊，
1: 对，缺水，然后慢慢慢，然后又不够润。所以说那需要就先把肺这边需要润起来，
0: 是大多数是由内而外的，
1: 嗯，
2: 由内而外，
0: 对吧？心情也好，
2: 嗯，
0: 我们说的是比如说五脏六腑也好，心情也好，
2: 嗯，
0: 一点点往外发，你知道吧？
2: 嗯，
0: 你燥热，
2: 嗯，
0: 狂燥，哎，这种东西呢都会在秋天开始来，
2: 嗯，
0: 最早的时候是什么？你就像你晚上如果是秋燥的时候，你躺在床上啊，我个飞来飞去
2: 睡不着，翻来覆去，
0: 这个心里面像什么东西在挠一样的，
2: 就各种事儿，白天想不到的晚上全都出来了。
0: 这个也就算了，就是你躺在那里吧，就不知道是干嘛，人在放空的同时，这就什么东西在挠你，这种感觉
2: 没由来的反应，
1: 就是莫名的惆怅，哪些都是 emo 了，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2: 是这样的感觉。
0: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什么东西啊？平常时间需要有点东西进去，我们说的，要食补，注意点食补，但这个食补就是我们说的是，它是补那些不足，而不是让你补营养，所谓的那些补，
2: 就不是大鱼大肉了，
0: 不是贴秋膘啊，不
2: 是，
0: 不要想着贴秋膘，这些补是补你体内所需的，我们说的有好多的这种矿物质啊，或者是水分啊，
2: 嗯，
1: 对对对，
0: 哎，补一些这个东西，对你这些，比如说心肝脾肺肾。
2: 嗯，
0: 哎，需要有点补的东西，五脏六腑，
2: 嗯，
0: 需要补的东西进去了。我们说的秋天就是降燥，降燥，那么我们说的就入肺的，
2: 嗯，
0: 秋天基本上就是往什么颜色上面靠？来考考你了，往什么上面靠？颜色。
2: 颜色啊，是这样的，就是我知道秋天里面有一个新上市的水果是梨，然后
0: 抹梨嘛是灰色的了。
1: 就是梨，
2: 那没有，你把梨切开，因为梨的品种很多嘛，对，主要是梨肉，因为我们那边的话到了秋天都会去熬那个梨汤喝，
0: 小吊梨汤，
2: 小吊梨汤，喝完之后感觉就是比较滋润，所以这是我的依据啊，所以我猜应该是梨肉的颜色，白色，
0: 白色，对，其实这个白色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入肺嘛，
1: 对对对，
0: 对吧？那么白色的食物我还要考你了，白色食物到底有哪些？
2: 梨嘛，鸭梨、皇冠梨，
0: 我们平常时间常吃的，常吃
1: 的
0: 一些东西。
1: 菜里面，我们说这个食物
0: 不要光是盯在一个梨上啊。白色的还有什么？
2: 萝卜，白萝卜，
0: 哎，萝卜有
1: 的，
0: 而且有一句谚语就是，秋天的时候啊，吃这个萝卜就是我们说萝卜上街，
2: 嗯，
0: 药铺停歇，还是哎蛮顺口的
2: 哦。
0: 秋天的时候能够治百病，
2: 哎，还真是，一个是白萝卜，一个是姜。这两个是适合秋天吃的哈，
0: 姜
1: 应该是夏天吃的
2: 啊，姜
0: 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对，
0: 但是我们说秋天的时候也可以略微的来一点姜，
2: 嗯，
0: 干嘛除湿，还是关键点除湿。
2: 对，
0: 那么这个姜就不属于白色了，姜属于黄色。
2: 哦，还真是。那白色的还有什么食物？我想想啊，也不一定非要是在秋天上市的时候，
1: 突然间就会
2: 不一定是在秋天
0: 上
2: 市
0: 的是吧？
2: 那我知道，我们前面聊过的藕，莲藕也是白色的。
0: 藕是的，藕我们秋天的时候就我们说秋收的时候可以有，
2: 而且大叔之前还科普过，藕是有六孔的，
0: 七孔
2: 啊，记住了，但是又没完全记住。
0: 对，
2: 七孔的藕和九孔的藕，
0: 对对对对，
2: 这两种藕口感不一样，
1: 是一种炒，一种炖，
0: 一种炖，一种炒，炖的就是九孔藕，
2: 嗯，
0: 塞糯米的也是九孔藕，
2: 嗯，口感会糯一些，
0: 对吧？
2: 九孔藕，
0: 哎，炖的就是一定是七孔藕，
2: 嗯，
0: 容易什么？容易氧化，
2: 嗯，
0: 淀粉含量高，
2: 嗯，
0: 那么就拿来炖，
2: 嗯。
0: 还有除了藕还有
1: 多了
2: 哇，我都说出来三种了，
1: 真的远远不止，
2: 远远不止。我想白色的食物其实银耳，我们之前也聊过，
0: 哎，
1: 算
0: 银耳其实秋天吃的人比较多，
1: 蛮好的，是
2: 对银耳还可以跟梨一起炖。
1: 秋天的时候，对呀，他给我放点银耳、莲子也是吧？
0: 啊，银耳、莲子
1: 啊，莲子根有了。
2: 哎，银耳也是那种，就是你炖出来之后，人吃进去之后，就会有一种这种感觉，被滋养、被滋润的感觉。
1: 是啊，
2: 我感觉就是比较符合我前面
1: 说
2: 的那个秋季的。
1: 记得大叔还说过怎么炖银耳。
0: 对，三上三下，
2: 三上三下，
1: 才能把那个炖的粘稠才行。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在我外公辈的时候，说到银耳。就宝毛儿，
2: 嗯，
0: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比哈士马，不比燕窝
1: 差，哎，好东西，
0: 就是因为现在因为有种植了，
2: 嗯，
0: 有成批的种植，到我们这一辈说到哦银耳，哎那个就是
2: 嗯
0: 很随便的，
2: 对，买起来价格
1: 又
2: 贵，
0: 对吧？
1: 他觉得好像不怎么值钱，他就觉得这个功效会差，
0: 会差一些，对吧？
1: 对，
0: 其实但是我。

0: 现在那个老外工大师的时候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看婴儿啊，
1: 嗯，
0: 婴儿炖出来的东西，不管是男性，特别是女性，
1: 嗯，
0: 第一个什么阳光，
2: 嗯，
0: 抗氧化，
2: 滋阴，它这些东西，
0: 对吧？
1: 对，
0: 平常时间呢，你是那个我们说的就是大便大不出的，
1: 嗯，
0: 婴儿上那种粘液，就喝你婴儿汤的时候，
2: 嗯，
0: 又能够弥补你的，
2: 嗯，
0: 肠胃道的黏膜，
1: 嗯，
0: 有一种修补功能，
1: 嗯，
0: 还能够帮你排便。
2: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这种婴儿都是好东西啊。
1: 哦，所以就大家，我们前面聊过一个什么食物是美容的，当中其实也提到过婴
0: 儿。
1: 婴儿它就是那种属于性价比很高，但是它
2: 没错。
0: 对，婴儿、莲子根，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婴儿还可以炒，你知道吗？
2: 嗯
1: 嗯，
0: 婴儿
1: 这个吃的不多。
0: 你那个苏八蒸里的就一定要有银耳吗？
2: 你可以拌双耳、
1: 哦、
0: 拌双耳啊，
1: 对，
0: 都可以啊，
1: 对，
0: 银耳，
2: 对
0: 吧？
1: 是。
0: 那么我们说的银耳白色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其实你忘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1: 白色大蒜，
0: 不不，山药。
1: 哦，山药是的，
0: 山药，山药不光是它是秋天的时候有，它、
1: 嗯、
0: 一年四季它都有。
2: 嗯嗯，
0: 你细的山药，铁棍山药，
1: 铁棍山药，
0: 对吧？哎，你就。那外面啊，千万不要拿手去洗，戴个手套，
2: 嗯、
0: 用钢丝球，
2: 嗯，
0: 把它刷焯一下，
1: 嗯，
2: 对，
0: 来不及焯的，但皮不要薄点、
1: 嗯。
0: 铁棍山药，拿来跟饭一起煮也可以，
1: 嗯，
0: 拿来煲汤也可以，拿来清蒸也可以。
2: 哎，这就是我的常年主食，
0: 主食。
1: 哦，对，小兵老师，
2: 每次煮饭两根山药往里面一扔，哎，电饭煲拉到自己。
0: 好一塌糊涂，你剥皮吧，
2: 不
0: 剥
2: 的，
0: 哎，
2: 而且毛都，那个毛我都保留的。
0: 各种就是我的吃的，
2: 就拿洗洗干净就可以。
1: 它那个皮里面的什么纤维，就对人体也是有好处的。
2: 是因为很多东西啊，它的皮的能量其实也是非常的好。
1: 嗯，
2: 有的时候都是可惜把皮给剥掉。
1: 那小兵老师，你是带着皮放到锅里面蒸的话，其实你前面你要处理的话，要
2: 洗干净，
1: 洗干净就可以。
2: 一定要洗干净，对。
0: 洗山药，我跟你讲啊，尽量戴个手套。没有手套的话，你洗完了以后用点白醋，手上搓一搓，要不然痒死你。
2: 哎，没事，
1: 会。
2: 大叔啊，我这个已经可以不戴了，已经习惯了，
0: 就有免疫了，
1: 已经麻木了。
2: 就是我们家那个山药一来就是我洗，
1: 嗯，
2: 这样我到拿通通两开。其实我一个人扒在那个池子，就不用戴手套的、
1: 哦、
2: 啊，就拿个钢丝球刷，
0: 对，
2: 刷好又一节一节搬好，搞个塑料袋套
0: 好，对，
2: 然后冰箱里速冻了一扔，
1: 哦，
2: 要吃拿两
1: 去处理很多，
2: 要吃拿两
1: 处理很多，
2: 对，往饭锅里一放就可以。
0: 小兵老师家里面他肯定选的是铁棍山药，但是你那种粗的水果山药，
1: 嗯，
0: 倒没领我的钱，
2: 嗯，
0: 对吧？
2: 对，
1: 铁棍山药，
0: 铁棍
2: 都是河南那边过来的，
0: 河南过来的，
1: 哎。嗯，
0: 药用价值完全两样。
2: 嗯，
0: 铁棍山药，
2: 对，
0: 我跟你讲，口感偏粉，
1: 嗯，
0: 淀粉含量比较高。
1: 对，
0: 那么像铁棍山药，就是说我们说什么？第一个，补肾，
2: 嗯
1: 嗯，
0: 抗衰老，还有一个是什么？润肺，
2: 嗯
1: 哦，
0: 补肺，
1: 它还有润肺的这样的一些功效。
2: 是啊，
1: 那不
2: 是
1: 太适合秋天
2: 了？它有养脾胃，其实这个东西特别好。
1: 铁棍山药，
0: 我跟你讲，山药，你拿来做什么东西好吃？一个像小兵老师说的，
1: 跟饭一起炖，
0: 蒸饭一起蒸，
1: 嗯，
0: 对吧？当粗粮吃
1: 是。
0: 铁棍山药煲一点什么？煲一点排骨汤。
2: 对，
0: 这个也是好吃，
2: 真的是很好吃。
1: 哎，这个我们在家里面做的时候难吗？
0: 还有、啊、
2: 难啊！你说你原来那个排骨你放莲藕，你现在就改成山药不就得了？
1: 其他的步骤 一模一样。
0: 你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洗的时候，
2: 嗯，
0: 你肯定不像小兵老师这样，你已经抗氧，你一定
1: 对我还是要戴手套的，
0: 戴手套的。之后什么呢？就是先从什么粗的水果山药，
2: 嗯，
0: 开始把这个水果山药给它皮爆掉，
2: 嗯，
0: 爆掉了以后切成厚片。为什么说要厚的这种、
2: 嗯、
0: 粗的这种水果山药？它不容易氧化，
2: 嗯，
0: 切出来了以后口感很脆，
1: 哦，清甜的，
0: 脆甜脆甜的，
1: 嗯、
0: 而且有种粘液，山药的粘液也是一样，它能够养胃。养、
1: 哦、
0: 肠道里面的内黏膜，
1: 对，我听说过有些胃溃疡的朋友们，他吃点山药是很好
2: 的，真
1: 的
2: 是挺好
1: 的。
0: 对，而且这个山药最好就是我们说生的，洗干净，皮剥好。
1: 嗯，但是只有这个水果山药是可以生吃的，铁棍不能生吃。
0: 铁棍也可以生吃，吃不了，淀粉含量高，氧化的快。
2: 就是你吃口呢，没有那个那么
0: 脆，那么
2: 脆，
0: 那
2: 么
0: 甜，
2: 哎，就是你还是炖的好吃。
0: 对，像你这种铁棍山药拿来了以后，
1: 嗯，
0: 就是你直接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糖桂花。
1: 嗯，
0: 咬一条根，往上一浇、
2: 嗯
0: 哦。
1: 我在饭店里面会点这个菜的。
0: 对，以前是什么呢？以前是蓝莓。
1: 蓝莓山药。
2: 对对对。
0: 以前是蓝莓酱，但蓝莓酱兜一圈了以后，新潮新奇的东西过了以后。

0: 特别棒。我们说这个山药，
1: 绝对
0: 山药又是个好东西，
2: 而且
1: 你早上可以当它是圆子，你可以用米酒。
3: 对，
2: 哇
1: 啊！你把它煮一煮，你就当它是元宵吃法、哦，你就煮九娘小院子。你现在就煮，你是九娘这个山
2: 药
1: 丸子，
2: 山药丸子。
1: 哎，你看早上吃的这个又暖，它就对脾胃又好，又
2: 其实还挺顶饱，我就不用再吃一些什么主食之类的。
0: 对，山药这个东西，而且你吃完了以后，关键是什么呢？有好多东西啊，你要吃的东西，吃的时候要管饱。
2: 嗯，
0: 排泄的时候没有负担，
1: 是这个。
2: 大头总结的好经典啊，
1: 这个就是啊，这个多好，
0: 这个你就叫养生了。
1: 对啊，它又能吸收，多好。
0: 其实我见过啊，好多一些老的艺术家，他们到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了，还活跃在舞台上面。
1: 嗯，
0: 那些说唱的也好，那些老的艺术家，
1: 嗯、
0: 他们的皮肤啊、
1: 嗯，
0: 他们的自己对自己的身材的要求啊，什么东西？真的就是跟平常时间的吃的东西有关，
1: 哎，对，
0: 常吃一些什么，他们就常吃一些颜色色差大的东西，白的，
2: 嗯，
0: 就干脆全白的，
2: 嗯，
0: 黑的全黑的，
1: 嗯，
0: 红的
2: 全红的，
0: 随后是什么？他们而且有一个是什么？就吃进去能够扛饱，
2: 嗯，
0: 排出来没有负担，
1: 嗯，有道理。
0: 每天早晨他们说就很准确的，
2: 嗯，
0: 就我今天晚上吃好的东西，明天差不离儿。半个小时以内起床，这个时间点上下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1: 嗯
2: 哦、
0: 准时的排便、
2: 嗯、
0: 他们对排便的其实下意识的这种定义是什么，就是排毒，
2: 其实是这样的，
0: 就是排毒，
1: 而且就是说你整个肠胃功能就比较正常，
0: 对、
1: 啊、
2: 他能够每天定点的话，
1: 说什么过段时间去做肠镜他也不用、
0: 哎、
1: 对吧，他说白了他这个就是哎很正常。
0: 那些老艺术家，我跟你讲，六七十岁你根本看不出来，那皮肤水嫩得来一塌糊涂、
2: 哦。
0: 随后他说：“我呢，单位里边有、
2: 嗯、
0: 有去什么呀？有去做那种体检，嗯、每年去体检。
2: 嗯，
0: 体检下来，他说你不知道，我的这种指标、
1: 嗯、
0: 比年轻人好太多了。因为为什么？我能够定点的排毒。
2: 嗯，
0: 但是我定点、
1: 这个、
0: 定点定时的排毒，是因为我吃的东西。
1: 嗯，
0: 平常时间吃的菜谱大嘎。”
2: 嗯，
0: 哎，对吧？
2: 没有给身体造成负担。
0: 啊，有好多东西是你吃进去了以后，在你的肠子、在你的体内就留住了，就粘在那里了。
1: 是，
2: 对，
0: 排不出来，排不出来了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病变。
1: 哎，
2: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女生会比男性会更加的，就是遇到的情况多一些。
1: 就是你都要，就是我们以前说了，前面有一期说过，就是你要对自己的身体你要有个了解。
2: 嗯、
0: 对，
2: 嗯，就是
1: 他如果说哎排不出或者排泄有困难。你就知道，你就可以回忆一下，
2: 嗯，
1: 我前天吃
2: 了什么
1: 东
2: 西，
1: 他怎么会今天是这样一种反应？
2: 就每个人他身体包括肠胃的那种耐受的能力都不一样，
1: 是
2: 你要摸准自己对哪一类的食物或者哪几种食物，
0: 他们会放空，你知道吗？
2: 嗯，
0: 比如说啊，因为我跟几个会养生的那些艺术家女性的
2: 哦，
0: 哎，我跟他们聊过，
2: 嗯，
0: 他们说什么？我如果啊，就是每天正常的排泄，吃的东西也正常。正常的排泄，如果有三到四天或者是一个星期过后、
1: 嗯、
0: 他说我会主动的喝一杯西柚汁，
1: 嗯，
0: 类似就喝一小杯
2: 鲜榨的西柚汁、
1: 嗯、
0: 就是现在瓶装的西柚汁
2: 啊、
0: 嗯、类似于像灌肠一样，
1: 嗯
2: 嗯，
0: 就每天能够排便了啊，他还要
1: 再清理一下，
0: 来一个就是我们说纯天然的西柚汁来清理一下，
1: 他是一周来吃大扫除、嗯、
0: 一周来
1: 他就这种感觉
0: 哦，我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就到现在他们这种
1: 老懂得这个
0: 养生的东西太懂了、
1: 嗯、真的是
0: 平常时间这种白色的啥么子？哎，百合了，
1: 嗯，对，
0: 莲子了，银耳了，山药了，
2: 嗯，
0: 都不停的，都不停的。
2: 哦，相当于他一年四季都在吃这个东西，只要是他是当季有产或者当季能够去买到这个东西。
1: 是，就是我们说，就是说，说到秋天，就是说，多你可以多吃点白的。
2: 嗯，
1: 只是说你要开始要润肺，可以多吃点。
2: 因为秋天的话，肺是比较干的，
1: 对，
2: 气候带来的。
1: 说白了，它接下来要起比较大的作用，
2: 嗯，
1: 对吧？你就多补补它。
0: 对，
1: 但你真的要补肺，通过哪里补？是通过脾胃补。为什么？脾胃属于土，土是生金的，
2: 嗯，
1: 金是肺，对不对？嗯、你要补这个金，这个你是从胃这边开始补，
2: 嗯，
1: 先把土补好。土就是用我们的养好脾胃，就是补土。
2: 嗯，
1: 它会生津，就让你的肺更好一点，你再去润它，这就是一个协同作用。
2: 哦，所以
1: 这是一个相生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为什么说大家说这个，哎，除了你们吃白的一定要吃点黄的，黄就是指的就是

0: 不补脾胃。
1: 哦，说到这儿，我还真的挺好奇的，因为大厨今天来了跟我说，就是不光吃白的，你秋天最好还是吃点黄的。
2: 哦，你吃白的同时，你还有别的这种
0: 对啊，你
2: 也补东西要摄入的。
0: 你也四季这个补脾胃都是需要的，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你一定要什么白的里面，
0: 嗯，
2: 补一点点黄的。
1: 黄的，比如说有什么？
2: 多了黄的，第一个就是三角姜肉，
1: 姜
2: 姜啊，姜肉就是黄的。
1: 哦，
2: 南瓜。
1: 哎，
2: 南瓜，
1: 南瓜也
2: 算
1: 是黄
2: 的，
0: 嗯，
2: 对吧？
1: 嗯，
2: 那个时候我们会还有什么东西？就广东人一直吃的，就是萝卜，白萝卜、青红萝卜，他们叫
1: 哦，
2: 青红萝卜就白萝卜、红萝卜，剥啥么子？
1: 嗯，
2: 剥八卦，
1: 嗯，
2: 这个他们秋天
1: 嗯
2: 常吃的这些、嗯，这些东西都是黄的呀。
1: 哎，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啊，其实不是特别了解，光知道吃白的，但是吃黄的不知道。这样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跟各位再来分享一下。当然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找到置顶帖啊，同样也会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各位现在呢，也可以围绕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在秋天我们到底要去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来帮助我们可以去养养肺，包括去去一去秋燥。好的，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人呐、啊，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3: FM 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6: 吃饭啦，早饭、午饭、晚饭。
7: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3: FM 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同步播出。
8: 爆炒腰花怎么做？
9: 炒。
8: 清蒸鲈鱼怎么做？
9: 蒸。
8: 响油鳝丝怎么做？
9: 响、啊、
8: 你专不专业呀、啊？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今天其实是想跟大家去聊一聊高嘌呤的食物啊，因为现在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吃的东西越来越多，那有些富贵病就来了，痛风就是其中一个。高大厨其实给我们说了几个在我们印象当中自以为很健康的食物，但是却是嘌呤含量
2: 很
1: 高的食物，
2: 对吧？
1: 对，
2: 说芦笋也好，新鲜豆子也好，
1: 豆类
2: 制品也好，
1: 对。
2: 哎，那么就好多人说了，哎呦，那该吃东西我都不能吃。
1: 对呀、啊，
2: 那么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吃
1: 啊？对，这个很重要。
2: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好多东西就在你身边。
1: 嗯，
2: 咖喱比你，而且口味还不比豆子差。
1: 哦，赶紧说说有什么？
2: 比如说什么呢？我们说的是啊，香茯苓，有香气的，又有脆度。
0: 啊，
2: 莴笋，
1: 嗯，
2: 而且莴笋还有个关键是什么？两个富贵病的人都适合吃莴笋，
1: 糖尿病和痛风，
2: 痛风都适合吃莴笋。
0: 哦，
2: 而且这个莴笋，我们说还不惧怕什么呢？不惧怕这种葱啊、姜啊、蒜啊，反而你跟他哎坐在一起，

0: 香味还能够有个复合的香味在一起，
1: 多好啊！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猪肚啊，
2: 嗯
3: 嗯，
0: 猪肚这个东西反而嘌呤含量倒是低的，
3: 哦，
0: 嘌呤含量
3: 这可以多吃，
0: 哎，你猪肚、
3: 啊、但也别过分。
0: 那么你猪肚什么呢？你猪肚配上胡椒，就整粒的胡椒炒干了以后，
3: 嗯、
0: 跟猪肚整只的烧，猪肚胡椒。
3: 嗯嗯，
0: 你去熬一个汤，
3: 熬个汤也
2: 熬猪肚汤最好喝了，
0: 对吧？熬个汤
2: 又滋补又好喝，
0: 最后里边你加上冬瓜也好，加上萝卜也好，
2: 嗯，
0: 一起在里面炖，这个多好呀！这个东西，
3: 对啊，你最后来一把芹菜，
0: 来、
3: 哦、
0: 来把芹菜，
2: 那芹菜
3: 又香，
2: 芹菜还可以去，
3: 对啊，就是
2: 那叫什么酱汁啊，
3: 而且有酱汁作用，你看又香，而且这口味又会非常的独特，
2: 还真是。像我平时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我很喜欢吃动物的内脏。嗯，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0: 哎、
2: 一些胗类呀、啊，
0: 那个就高票
3: 而且高脂肪高
0: 脂。
2: 我自己会买一小箱卤好的鸡胗鸭胗，包括鸡心鸭心、嗯、那种
3: 吃，
2: 对，然后就是看剧的时候或者什么平时工作的时候就啪啪啪啪啪往嘴里面一直塞、
0: 啊、你可以吃，因为为什么你现在有资本吃，因为你年轻你的代谢，
2: 我还能再吃两年，
3: 对啊，
0: 对吧？但是你看到啊，像这种我们随后一点点往上走，
2: 嗯，
0: 你看到年纪大的啥叔叔阿姨啊，他晚上、
3: 嗯
0: 看电视的时候，
2: 嗯，
0: 他也不会再去吃什么鸭胗啊、嗯，什么东西了。
2: 好像真的是，这个年轻人在吃。
0: 他最多是什么？而且吃坚果，他是数着来的，
2: 还能数
0: 一天三颗。现在阿姨叔叔都很会养生啊，
3: 嗯、
0: 什么开口开口那个那个
3: 开口松子，
0: 开口松子，哎，五六颗，
3: 哎，这算好的，
0: 算好的，
2: 嗯，
0: 纸皮核桃一个，你拿出来，它很规整的一套，
3: 嗯、
0: 每天哎这个时间点，他剥两颗进去，
2: 嗯。
0: 对吧？又能够软化血管，还能够增加香味，
2: 嗯、
0: 还能够抗饿。
3: 因为这个果仁本身它也有脂肪，它而且脂肪含量都挺高。它
2: 就是这些干果类的吗？
3: 当然，你核桃也好，你那个松子也好，含量都很高的。
2: 哦。
3: 但它这种就对身体啊，还是有很多的益处的。量也不大，量又小。
2: 哦，它那个好像是叫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我们人体还是需要的。
0: 对，
3: 所以这些老年人现在真的是他就是一把
2: 掐着量了，
3: 他就这么一把，一天一把，多了不吃的。
2: 嗯，
3: 那不像我们搞两把瓜子，那个搞一袋吃
0: 完。那
3: 不
0: 得了，
2: 那个松子我一次吃半盒呢。
3: 对啊，这吃起来过瘾啊！不把这个剧吃完了，一斤瓜子被吃完。
0: 对，就像那个小兵老师说的，
2: 嗯，
0: 他说瓜子你还得要看。南瓜子适量的摄入是补肾
3: 美好、啊、
0: 对吧、
3: 哎、对吧，对男人来说是
0: 那种瓜子
3: 鬼胡子
0: 葵花籽
2: 太好吃了、哎、昨天我去饭馆等位、哎、我们几个人位置没等上就吃了两盒瓜子
0: 瓜子对这种瓜子对我们有些西医也好中医也好他就认为这种瓜子
3: 嗯，
0: 重金属超标，不要就这个吃一点没问题、
3: 嗯、
0: 量得控制住、
3: 嗯、
0: 不要上来就是一包
3: 嗯
2: 嗯，
0: 对吧？这一包里边，而且这个味道什么有核桃味，
2: 嗯，对，
0: 有奶香
2: 味
0: 的，什么味的
2: 各种味道
0: 的，
2: 对，
0: 这种而且是什么更不好？
2: 嗯，
0: 里边加了香，那重糖、
3: 添加剂还是
0: 重盐？
2: 哦，对，味道很甜，吃起来
0: 都是这类东西，
2: 嗯，
0: 对吧？像医生说，他说你要吃点香瓜子也不是没问题，
2: 嗯，
0: 吃一点无糖的，就
3: 是
0: 没有香味的，
3: 原味的，
0: 原味瓜子
3: 就吃
2: 是啊。
0: 白的向日葵瓜子，他说你都可以吃，不要起码个钟，就是二房的枪心米老老牛啊，老个钟，对吧？
2: 这样一说，好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其他的干果，松子啊、碧根果、核桃，它其实现在都有各种口味的。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还是尽量去选择那种原味的，或者说那种比较原生态的，没有太经过后期那些所谓的什么炒制、腌制、加工的，相对会好一些。
0: 但是你还是量要控制，
3: 对呀，
2: 量还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3: 哎，侬好，我是会是豆豆主的探店杨小兵。
2: 嗯，哎，自从最近我们开通了吃货群，包括这个大厨和小兵老师加入之后，我们群里面的氛围一直都非常好，
0: 嗯、
2: 很热闹。大家不光会
3: 很热情，
2: 对，会反映一下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讲的菜。做完之后想来秀一把，而且他们也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会现遇到，然后现来问我们。比如说我看到小鱼儿就在问啊，说记得前面大厨是不是说过做冷面的时候要加点糟油才好吃是吗？
0: 对， 那个冷面，这个冷面呢是苏式冷面，苏式冷面里面一定要加一点糟油，但这个糟油呢不是你直接就加到面里边，其实它有两个罐子，一个罐子是什么花生酱，调得很稀的一个罐子，还有个罐子看上去就是我们说的有一点点酱油颜色，但是它颜色不深，其实里边含了什么，含了生抽，糟卤，醋，对吧，还有那个我们说的它里边肯定要下一点点味精，这个这个卤汁里面不下味精
3: 不够味儿，
0: 磨起来味道味道不足的，包括什么味精都下在一个罐子里面，所以说就说你不要把糟油直接去滴在面上面，一定是弄个碗里边，就说生抽水味精，随后再加一点点糟油进去，调成料汁浇上去，
2: 然后糟油就是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一个，是江苏哪里产的，
0: 是那个
3: 常熟的
2: 太仓
3: 的那个，太仓就是
2: 香
3: 油，
0: 香芋，
2: 这个可以试一试。这个
0: 用了这个糟卤啊，我跟你讲，
3: 而且它那个特别的浓郁，而且很味道很足，
0: 没有那么咸，
2: 是，
0: 对吧？而且它里边我跟你讲了，它分得很清楚，有年份。
3: 嗯，
0: 塑料瓶的最便宜，还买二送一，其实你买个塑料瓶的就够了，
2: 够用了，
0: 对吧？买个塑料瓶的，而且是像这种塑料瓶的呢，你可以有几样东西啊，一个我们说的就是直接兑点水，什么做糟。什么糟毛豆、糟门腔之类的，你就直接用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家里面切了肉丝，你可以拿一点点这个糟，倒一点进去，既省了盐，又省了酒，直接用这个来调味。哎，不信你去炒炒看，
3: 确实不错。
0: 这个肉丝炒出来了以后，滑出来的就跟什么？就跟你去关前街去吃那个面条，炒出来的浇头那个味道是一模一样。
3: 所以说，找到源头了，
2: 是
3: 吧？
2: 你学会用一个调料，你也可以就是让你的厨艺有一个大的提升。
0: 还有啊，像这种糟油最好的是什么？家里面做鱼头汤，做合菊鱼汤，最后调味，滴上一点，
2: 滴几滴，
0: 搁出来个香气味道，就跟我们的糟粕豆啊。
3: 哦，
0: 糟粕豆其实是糟货啊，糟粕豆它不是冷菜啊，是热的啊。
3: 嗯，
0: 那个清香味道，你知道糟粕豆里面为什么要去加糟油吧？就是因为糟粕豆里面全是猪下水。
3: 嗯，
0: 你不加一点好的糟油糟卤进去的话，
2: 有味道。
0: 我们说这个味道很膻，但是一加了这种胆固醇高的东西，一碰到这种酒糟香了以后，这个一下子就一个美食的通关密码出来了，
3: 把它融合在一起，
0: 香气就加倍了，你知道？
2: 是的。
0: 所以说你在家里面烧鱼头汤，烧合菊鱼汤，哎，最后出来的时候盐你肯定要摆一点的，因为汤，盐摆好了以后，随后加一点糟油进去，你看看，尝一下这个味道。
3: 哎，那么我再请教一下大叔，如果我红烧的时候，最后也是不是也可以加点类似这样的？
0: 你红烧的时候就是拿这个来代替什么？来代替放黄酒。先摆糟油
3: 啊，先放糟油。
0: 先摆糟油，放好了以后呢，自个味道稍微淡，因为糟油你说它没有盐不可能，
3: 还是有点咸的
0: 。对，味道够的，你就直接放老抽了，生抽这块就省略了，不要放了。如果味道不够，那么你还是一样，摆一点点生抽，到最后调色的时候放一点老抽。
3: 那这不错。
2: 对，
0: 其实有好
2: 多
0: 菜，我们吃杭州菜也好，吃苏州菜也好，无锡菜也好，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烧不出来那种
2: 味道，当地的
0: 食材的那种香味的？
3: 没错没错。
0: 其实我告诉你，他那个糟油就是以前的话，他塑料瓶跟玻璃瓶的区别，一个是价格区别，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他给你腌制啊，给你预制做菜的时候，腌制啊，虾仁啊，腌制肉丝啊，什么东西就是拿这个来腌的。所以说你划出来的那个香味道就不同。
3: 有道理，是。
0: 龙井虾仁，人家就不是拿清油划的，人家就是拿猪油划的，对吧？划出来清炒虾仁就是拿猪油划的，划出来
3: 才香啊！哎，那里透明的这。
0: 而且真的，黄龙岗其实人的脑子是特别，就是我们说的，做传统上海菜的那些老一批厨师，他为什么要拿猪油去划虾仁？我以前我也划过，
2: 为什么呢？
0: 我就觉得浪费，你知道吧？划出来了以后就觉得
2: 是浪费虾仁还是浪费猪油？
0: 猪油不比虾仁便宜啊，对吧？
2: 是，
0: 对吧？你那一桶猪油，我觉得拉出来第一个香味道够，第二个颜色白如玉，第三个你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啊？一点没有浪费，为什么？水跟油是分离的，
2: 对，
0: 他今天晚上他猪油拉好了以后，他往冷藏里面一摆，第二天猪油不就冻起来了吗？他把整块猪油拿起来，其实每一份虾仁它都有水分在里边，
3: 对，
0: 他把猪油拿起来了以后放到新的罐子里边，他就继续今天的一天的流程，
3: 继续拉，还是
0: 下流出来的那一层水，他就直接倒掉了，就水一点不会混在油里边，
3: 哦。

0: 就你这个猪油就可以反复的用，这个贵还是贵的有道理的。
1: 对啊，但是你有时候是这样，比如说你烧一个菜啊，比如说阿拉烧嘎子对吧、
0: 嗯、
1: 有的人舍不得放油，其实你舍不得放油，你这个菜一个不好吃、
0: 嗯、
1: 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油确实前面放了油也是白放，你真的多放点油，你发现茄子啊那吸饱油以后你再一升温，它那个油会吐出来的。
0: 对、
2: 啊，
1: 这么你烧那个茄子，比如说这种茄子油里要过油，你就下油锅过、
0: 嗯、
1: 没关系的，你放少放点油啊，你放进去就被它吸掉了。
2: 是，茄子很吸油的
1: 啊。对啊，就是为什么饭店有时候要开油锅了，要上油锅，其实它并不怎么费油、嗯、
0: 其实你错了，茄子啊这个东西在家庭反正烧的话你不舍得倒那么多油，
1: 对，
0: 但在饭店里边你想让这个茄子吸油吸进去，这茄子还真不好吸油
2: 啊。为什么？
0: 为什么？
2: 其实在我们老家有一道用茄子做的名菜。
0: 什么菜？
2: 菊花茄子。
0: 嗯、就把菊花把茄子开成
2: 对
0: 一条
1: 菊花样子，
2: 切成那个样子，然后不断嘛，然后中间每一个缝隙塞上两三粒的花椒，然后放到油锅里面去炸。
1: 嗯、
2: 炸完之后就是定了形状，很好看，而且它那个有那种就是一些香料的味道，很好吃。
1: 嗯，
0: 我们其实就你说的菊花茄子，一说我就有这个概念了。
1: 嗯，
0: 它是属于鲁菜还是哪里的？
1: 你是那个原是圆的那种茄子是吧？啊、
2: 嗯，
1: 这样开成菊花状比较方便一点。
2: 也不是纯圆的，它就是那种长，也不是长条的，就是
1: 葫芦样的
2: 啊。对，差不多
1: 椭圆形的，
2: 椭圆形的。
0: 我们这一边的青茄子，
1: 嗯、
0: 这种青茄子，
1: 嗯、
0: 它呢是竖开，比如说六刀，横切六刀，最后每一个就跟我们这边开的那个松鼠桂鱼其实很像。
2: 嗯，
0: 它呢随后用盐稍微腌一腌，
2: 嗯、
0: 腌好了以后抖抖散了以后，我们是拍粉的，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拍不拍粉。
2: 我们好像不拍，
0: 他是拍好粉，
2: 嗯、
0: 最后不是每一丝每一条嘛，
1: 嗯、
0: 茄肉嘛、
2: 嗯，
0: 都分开的、
2: 嗯，
0: 在每一条茄肉里边，我们会塞一个花椒进去，
2: 对、嗯，
0: 随后粉稍微抖一抖，油锅里面直接一炸，
2: 嗯、
0: 炸完了以后它就定型定掉了。
2: 是，
0: 那么
1: 它是不吸油啊？这样的话它不怎么吸油，
2: 因为裹了粉是吧？
1: 对、啊，
0: 哦，炸。跟油温到了炸出来的东西它都是不吸油的，
1: 嗯，是
2: 它很快就可以把那个外面炸出一层薄的壳来，所以就不会去。
0: 为什么它油温一到了以后，你这个里边它是逼你的水分啊，
2: 嗯、
0: 逼你的水气啊，
1: 哦、对，把水气
0: 对吧，把你水气逼出来。像你说广东人潮州人他们吃的本身就是清淡，
2: 对，
0: 但是最好吃的几个我们说的咸鱼鸡粒茄子煲，
1: 哎，好吃的呀，
0: 对吧？也是他们那边做的，
2: 是
0: 包括有好多那种我们说的酿茄子，
1: 嗯，
0: 就是煎酿三宝，
1: 对对对，
0: 客
1: 家菜，客
0: 家菜煎酿三宝，茄子、
1: 嗯、
2: 是
0: 辣椒、嗯，还有个是啥东西啊？苦瓜
1: 呀，
0: 嗯、对吧？也是他们那边的，
2: 对，
0: 其实他们对吃这个茄子就两种做法，一种这个茄子你看他们爆皮，他们是割乎薄，
1: 嗯，
0: 就是茄子留一条不爆皮。
1: 嗯，
0: 留一条爆皮，再留一条不爆皮，
1: 嗯、
0: 再留一条爆皮。那么它是什么？让充分的，因为茄子里边像海绵状一样。
2: 对
1: 对对对。
0: 你碰到热的东西以后，它要散发嘛。
2: 是。
0: 那么它就从旁边爆掉皮的地方，它就把水气给蒸发出来。
2: 嗯。
0: 那么像这种茄子，我们说它是高油温，
2: 嗯，
0: 六七成油温，茄子咵一下子下去了以后，它看那个皮的颜色，
1: 嗯、
0: 从紫一下子变成我们说的青紫色，
1: 嗯、
0: 它立马撩起来、
1: 嗯，
0: 撩起来了以后，旁边就是烧开水，还有。它炸完了以后还要烫一层水，最后再拿来烧。
1: 哦、
0: 油温一高的茄子，通过一炸了以后，它很软，
2: 嗯，
1: 对，
0: 很糯的，
1: 对，
0: 那种茄子
1: 吃口就好很多，
0: 对吧？
2: 是。
0: 像它煎酿茄子，它是怎么？它是把茄子开成一个蝴蝶刀，
2: 嗯，
0: 它外面就要拍粉，
1: 啊、
0: 外面拍好粉了以后，里面煎上什么？煎上这种虾椒啊，什么东西？
1: 嗯、对，
0: 开个口。你拍好粉了以后，你再去煎这个茄子，它其实外面就等于穿了一层衣服，
2: 嗯，
0: 油温稍微低一点，这个油也进不去，
1: 嗯。
0: 哎，所以说你这样做也可以。
1: 嗯、
2: 哎，是。哎，这样一说，其实我想起来了，就是在日料当中的那个天妇罗，就天妇罗很多新鲜的蔬菜，包括一些很新鲜的一些海鲜，它那样做的话，我之前一直觉得天妇罗它就是有点浪费这些好的食材，但是我后面就是读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文章，他们说因为它那个油温是很高的，所以它下去的一刹那就是外面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薄膜，所以说里面的食材它还是保持到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不是
0: 油进不去，
2: 油进不去的状态、
1: 就是、原来那种比较好的鲜嫩的状态，
2: 对，
1: 它也没有，
2: 反而是鲜嫩多汁的里边
0: 油呢进不去，但是里边的水分呢、
1: 嗯、
0: 也
2: 包住
0: 一下子能够出来、
1: 嗯、
2: 对，
0: 它的水分就转化成了它的蒸汽，
2: 对、
1: 嗯、
0: 在短时间里面让这个食材颜色又能够保持住、
2: 嗯、
0: 但是这个食材本身的这个成熟度就加倍的在、
1: 嗯、对，没错，
0: 在我们说
1: 嗯
0: 加倍的把这个时间缩短，让这个食材成熟，
2: 对，
0: 哎，你像吃口感就不一样。
1: 对啊，吃口又非常的特别。
0: 对的。
1: 然后你蘸上再有些酱汁，可以蘸在外面，又可以吸点酱汁。
2: 是的。
0: 那
1: 其实
0: 天妇罗粉没那么好调的。我们
1: 那个是据说是各家的秘方，
0: 各家都有各家的秘方。就你在他们那个日本，他们炸天妇罗的师傅到中国一吃了，我们这边的叫什么东西？炸鲜奶。广东有一个名菜叫炸鲜奶，它外面结的那一块。就像个蚕蛹一样，对吧？里边是鲜奶啊，
1: 是
0: 会动的，碰到水的话，它要炸的。
2: 是，
0: 这个东西日本人拿回去炸，你学不来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吃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叫什么鸭子，它外面有一层，叫荔浦芋头，它是芋头鸭还是什么？它把芋头打酥了以后。就打成泥，跟这个鸭子它是
2: 涂到上面吗？
0: 鸭子煮熟把骨头去掉，随后跟这个芋泥啊合在一起，合在一起放在油锅里面炸，随后表面那一层就是芋头泥啊，它外面结了又结了一层薄薄的一层壳，比天妇罗更好。天妇罗一口吃进去了以后，外面是酥的，对吧？吃到里边是食材本身的味道。但是像这种芋头鸭，包括这种脆皮奶啊，什么东西，就广东人他们做的这个菜，一口吃进去了以后，外面是脆的，里面是流汁的，你知道吧？是这种口感。
1: 其实你说大叔说这菜，我也想起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有一天说到那个太史公，他们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锅渣。锅渣它是一种什么菜呢？
2: 锅渣是什么？是面食吗？
1: 它是其实是高汤。
2: 哦，
1: 高汤以后再打入蛋清和让它凝固，凝固以后外面再层裹上这个粉，放油里炸，这个是很邪恶的，里面当中是就是汤啊，一受热它要化开的呀，对不对？所以那个油温控制要非常之好，
2: 它也是一口咬下去，里面那个汤是会流出来的。
1: 对呀、啊，你吃的时候外面是脆的，当中就开始你给慢慢就化开了这种感觉。
2: 这样一说，什么之前的那个很火的什么流心月饼，都是小儿科啊。
0: 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这么说：家里面煮茄子的话，你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油温。我们说的锅气不可能有那么重，
2: 对，
0: 也不可能倒那么多的油进去，怎么办？像我们一般性的茄子啊，就是把外面的皮我是都爆掉的，不管你这个茄子老还是嫩，茄子都爆掉。爆完了以后，切成一大块一大块，滚刀块也可以，切成条也可以。先是什么呢？先是我是过一下水。
1: 先过一下水，
0: 先过一下水，一过水，就里面放点盐，滴点醋，先过一下水，一过水你就会看到它，其实就是除铁锈啊。茄子为什么会发黑？就是为什么里面有铁锈？一过水了以后，这个水倒掉，随后锅里边放一点点的油，油也不要太多，就调羹里面大概两条羹。拍一个大蒜头。搞一点姜末。你记得啊，做茄子里边一定要摆姜末。蒜可以不摆，但是姜末一定要
1: 摆，必须要有
0: 、
2: 这个是在最后快出锅的时候，
0: 没有炝锅
2: 啊，炝锅的时候，
1: 炝锅的时候
0: 茄子先过一下水，倒出来
1: 姜末，
0: 炝锅，油温稍微高一点，炝锅，随后把你过过水的茄子啪倒下去，煸炒，所以那个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各种各样味道来了，鱼香的也可以，油焖茄子也可以，对吧？那么像你这样的茄子呢，做出来了以后，第一个吸油量少。第二个做出来的茄子呢，也是什么？也是软嫩的，
1: 是
0: 爽滑的，不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软绵绵这种。这种呢，就是适合家庭的做法。
1: 哎，这个是挺好的一个方法。原来就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就太油了一点。
2: 我们吃茄子就吃到最后，剩了一盘子油，盘底都是油。
0: 这个啊，就是
1: 包括像那个东北的地三
2: 鲜
1: 啊，那个我就是觉得油里炸过以后就要油汪汪的，觉得那就好
2: 吃到后面都是油。
0: 不，但地三鲜啊，我不知道东北的地三鲜，其实你说他摆土豆在里面是为了干嘛？
2: 为好吃，
0: 因为土豆吸了油了以后，煮了长时间吸了油了以后，这个土豆就会很软，
1: 对啊，很糯，
0: 对吧？
1: 整个口感大家都比较，就是包括跟那个茄子什么的口感都差不多，
0: 就都差不多。而且地三鲜啊，你觉得地三鲜里面它是，东北正宗的地三鲜，它是土豆、茄子、青椒，
1: 对
0: 吧？三个
2: 是。
0: 后来有过一次呢，我做员工餐，他们说比摆青椒好吃。
2: 哦，
0: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多的吧，刀豆便宜
1: 哦，
0: 刀豆茄子，刀豆茄子跟那个跟那个土豆，
1: 可以
0: 三样东西全都切成刀豆的样子，切成条。
1: 切成条来做，
0: 切成条来做，哎，我觉得好吃。
1: 那没有米豆，
0: 因为什么刀豆这种东西，你不是长时间稍微焖一下的话，里面
1: 味道出不来。对对。
0: 豆角
1: 成本高呀，不是豆豆贵哎。
0: 每年挑豆有一段时间它会很便宜。
2: 良心老板，
0: 对吧？哎，吃点这种豆豆，我觉得这个地三鲜好吃的。但是呢，有时候哈、你要知道啊，就是做茄子，如果酱油摆的少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摆蚝油色的这种茄子啊，哎，你到最后可以学一下广东师傅，
2: 哦，
0: 他们到最后有一个小料在出锅前会摆的，就是家里面有香菜的，切点香菜末，加一点芹菜末，哎，到最后这个东西你倒下去翻一翻，
2: 芹菜末，
0: 芹菜末
2: 跟茄子放到一起，
0: 芹菜末、香菜末到最后是起香作用的，倒到茄子里边翻一翻出来，
2: 哎呦，
0: 这味道完全不一样，
1: 可以，可以。
2: 可以尝试一下，我之前从来没有吃到过，自己也没有试过把芹菜和茄子两个放在一起。
0: 你要知道，广东人跟潮州人，他们冰箱里面你打开，有几样东西一直有的，就是整把的香菜，那种蔫掉的那种叶芹，很多芹菜
2: 是那种就是比较细的、比较嫩的那种芹菜吗？
0: 就是比较细的芹菜，
1: 叶芹、
0: 叫叶芹
1: 啊，不是西芹啊，不是
0: 水芹，
1: 也不是水芹，
0: 也不是西芹，
2: 哦，
0: 就是叶芹，就比较细的芹菜，
2: 嗯，
0: 他们这个冰箱里面常会备的。
1: 对，
0: 还有什么洋葱？他们的洋葱是小的红葱头，
1: 哎，
0: 对吧？他们
1: 独头葱，
0: 有时候还会什么切点这种青椒啊，什么东西？这样东西一进去，包括这种遮遮宝，你不要看它底下有什么蒜子，蒜子这种东西还是贵的，他就会把那种边角料什么红葱啊，
1: 对，
0: 芹菜啊那种东西，哎，事先先炒，
1: 对，
0: 炒好了以后把食材一倒，往里面一煸。关键点是什么？有些东西啊，像你这种蒜子姜块。正儿八经的好的遮遮宝你上去了以后大蒜子吃两个就够了，但是你这种芹菜香菜在里面就不一样了，吃到后面这种味道，
1: 其实配菜也是蛮好
0: 吃，配菜也好吃，
1: 我跟你说，
0: 是，对，
1: 有时候我觉得我配菜你我觉得还比主菜会更好吃一点，
2: 对，
1: 因为它本身那个比较清口，大概会吸把主菜的那种香味吸在里面，
2: 而且它煮久之后它那个口感也是糯糯的，吃起来又味道好，口感又好，
1: 没错，你蒜子能吃几个，但是你说蒜子成本还最贵，对不对？
0: 对，
1: 你搞了一锅蒜子在里面，结果吃不了两个，大多数还浪费了。
2: 是，
0: 有时候你在家里面做啊，其实我觉得遮遮宝其实还是挺适合三口之家的，回来
1: 方便，
0: 为什么方便？一口锅，对吧？你有什么素菜都可以，讲的难听点，也不一定指定要是蒜头、姜块，有吗最好，没有吗？
1: 洋葱那都比较实惠，
0: 洋葱
1: 就实惠一点，
0: 空心菜，
1: 是，
0: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洋葱、空心菜、芹菜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抓一把，
1: 对对，
0: 往底下一扔，煸煸透，把食材事先腌好，摆点咸香味就够了，腌好了以后往上一倒，
1: 可以
0: 对吧？你这个遮遮宝其实很简单，你觉得你要吃咸口的，那么你就买一点，我们说的就是现在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叫什么豉油汁，里边加上一点点的酒，加上一点点的黄酒，或者是什么，再加上一点点的蚝油，搅开，这就是咸鲜口，如果偏甜的，喜欢吃偏甜的，你就加一点点糖，对吧？调的稍微稀一点，水稍微多
1: 加
0: 一点，为什么？这点水汽让它在这个锅里边，形成蒸汽，把这个食材给吹熟，对吧？往里面一倒，盖子一盖，
1: 哎呀，方便，
0: 你就烧呗，就倒进去，盖子盖好，先不要动，遮遮宝都是饭店里面也是这么烧的，就倒进去以后先不动的，让它把这个食材先催熟，
1: 对，催熟没错，
0: 催熟了以后大概焖个大概3到4分钟左右，打开，随后什么开大火给它拌拌匀，快出锅的时候一把香菜往上一扔，一夹着就走了，
2: 那
0: 这个很
2: 适合一家人去吃的，
0: 对啊，这个现在在家里面做很方便，
1: 方便，
0: 你买两个牛蛙，买两节黄鳝都可以做，想吃猪肝的直接就买好，叫他给你片切好，回来又用盐酱油稍微捏一捏，放在冰箱里边调点味，就是你早晨菜买好回来加一点盐，对吧，腌好，加点盐，加点蚝油腌好，扔在这个里边，随后晚上回来，你看到上面有水的把水倒掉一点，刷一点水生粉，那边起一个锅，你家里边有那种珐琅锅的，最好的保热的，没有珐琅锅的就拿
1: 锅没关系，
0: 没有砂锅都无所谓，你只要家里边有那个不粘锅，生铁锅不行啊，不粘锅，你就按照不粘锅，按照这种遮遮宝的做法在上面做好了，做好了以后
2: 可以，
0: 你倒出来嘛，倒在饭碗里面，也是一个菜，你平常时间外面吃的遮遮打包的倒出来到你家也是这样，
1: 对，
0: 关键点是什么，自己把水分掌握好，出锅就是我们说入锅的时候水稍微多一点，出锅的时候一定不要太潮湿，太潮湿的话就
1: 干香一点，
0: 对，哎对，
1: 遮遮宝就要有它的干香味，
2: 对，
1: 所以啊，像你如果觉得搞牛蛙什么都比较麻烦的话，我教你个最方便的吃法，就吃什么，不是五花肉， 牛丸。
2: 牛丸啊？
1: 啊，你把那
2: 牛
1: 丸
2: 可以这么做吗？
1: 可以啊，上面开个小的十字
2: 啊，
1: 你把它码上以后，你下面包往上面一放，
2: 嗯，
1: 你让它自然里面那个蒸汽，它又动的嘛，
2: 嗯，
1: 它慢慢里面的水分会出来，而且焗那个牛丸会很香很好吃。
2: 哦，那牛丸太方便了，牛丸
1: 最方便，
2: 现在都是现成的嘛，买回来
1: 现成的呀，对呀、啊，你一般都我家里都买个三四包往冰箱里一放就行了，
2: 嗯、
1: 你所要把它化开，上面开个石子，便于成熟。就可以
2: 哦，但这个牛丸还
1: 是很方便的，
2: 要买好一点的。
0: 哎，
2: 面太多的那这样做，
0: 我想说的也是这个，牛丸的成本不比那些低啊。
1: 啊，对，那方便啊，就是你买好的那是一定的，
2: 嗯
1: 啊，情愿买吃了安全一点，
2: 是
1: 对不对？
2: 对，
1: 不要光图一个口感。
2: 对的，现在那种不好的牛丸，你别说啊，卖的便宜，但是口感给你调的确实就是，哎，吃上去好像蛮弹牙的哈、
1: 嗯，
2: 有那种牛肉的味道，但那个东西确实。
1: 哎，没错没错。以前我们那个大厨也说过，买这个一定要是潮州当地的。
0: 对，你买潮汕牛丸，
1: 啊、潮汕当地的，因为他们做生意还是非常的讲究。
0: 其实你潮汕的牛丸跟你平常时间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加、
1: 嗯、
0: 添加剂的牛丸，还是有很大的分别。
2: 嗯，
1: 他会跟你讲明白，加过东西的跟没加过的，他会跟你说清楚。
2: 他就是可能也会有那种不同的种类，但他会很明白，价
1: 格也是
2: 让你去选择的，
1: 也是不一样嘛。说、
2: 嗯、
1: 这个卖50块钱，那个卖80块钱，
2: 嗯、
1: 他会跟你讲明白。
0: 很好分别，潮汕牛丸一口咬下去，第一有股陈皮的味道，
1: 嗯，
0: 对吧？第二，你那个潮汕牛丸横切面打开，
1: 嗯，
0: 就你咬一口，你看到潮汕牛丸里边是一圈一圈的，
1: 嗯，是
0: 一圈一圈的是什么？它是手打出来，
1: 嗯、
0: 是机打出来的、
1: 嗯，
0: 朝一个方向，我们说。重新给它打上劲的、
2: 嗯、
0: 你是咬开来里面是一圈一圈的，
1: 嗯，
0: 不光是牛丸，只要是潮汕做的手打的，上面写着手打的，
1: 嗯，
0: 牛丸也好，虾丸也好，墨鱼丸也好、
1: 嗯、
0: 各种
1: 丸都不错，真的是
0: 都是里面一
2: 圈
0: 一
2: 圈, 一
0: 圈手打的鱼丸、
1: 嗯、
0: 手打的牛丸，你加了钙长时间烹煮的话，它的膨胀率不会很大、
1: 嗯、是
2: 还是小小的一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嗯、但是如果你菜场里面买那种次品的牛丸的话，虾丸的话一煮了以后，小丸子变成大汤圆，
1: 大丸子
2: 变成扬州狮子汤，
0: 对啊，变成大汤圆，
1: 有可能的。
0: 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对对，因为它里边呢加了有好多、嗯，还不一定是面粉了，面粉都煮不出那么大。
1: 嗯，
0: 它的伸缩性啊，它的弹牙啊，这种东西就促使这个它的膨胀性就很大。
1: 是，所以说花点钱买点吃的都安全点的东西
2: 对
1: 是最好的、啊。
2: 尤其是你这个一家三口，刚我们说的自己做这个菜很方便。那有小朋友的话，
1: 嗯、
2: 肯定就是我们在吃的方面、原材料方面更加要用心一点啊。
0: 嗯。
2: 这个菜挺好的。然后，之前包括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糟油，也是很多群友用之后都觉得特别好的，都在群里面要买，也很有意思。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知道我们这边可能更多美食的自己在家里面怎么烹饪的方式一些细节，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听友群当中，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呢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还有就是可以去下载一个阿基米德的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也有入群的方式。那这个大厨、小编老师，包括我还有贤姐都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还是一期答粉丝问的节目啊，前面回答了一个冷面加糟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2: 来看第二个问题是 ZXP 提问的，说想要做荠菜馄饨，记得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好像大厨也介绍过一些做法和配方，但是找不到了，所以能不能再麻烦大厨介绍一下？
0: 可以。荠菜馄饨啊，
1: 陕海您最会吃，
0: 叫
1: 一个配方，
0: 叫荠菜有能，
1: 哎、
2: 嗯，
0: 但是荠菜在这个馄饨里面的比例，
1: 哎，
0: 最多只是有1/3
1: 啊，
2: 馄饨的馅儿里面，
0: 对，
1: 我记得以前我们还说荠菜里面还要放点青菜在里面，
0: 一定还有1/3是留给青菜的，
2: 嗯、
0: 还有1/3是猪肉、
1: 嗯、啊，
0: 就这个比例一定是1/3的荠菜，
2: 嗯，
0: 1/3的青菜， 三分之一的猪
2: 肉，
1: 是以前以为好像都是纯荠菜，其实你现在纯荠菜其实
2: 很
1: 柴，
2: 口感不好吃，
1: 口感上会其实差很多，
0: 太很柴，
1: 很柴，
0: 很柴，香味倒足够，
1: 那香味是够了，但是口感差很多，
2: 口感不好。
1: 对，
2: 像刚说的这个里面的一份猪肉，我再问细一点，它是精肉啊，还是说是需要有一些肥肉的这样的一个搭配？
0: 稍微肥一点
2: ，
0: 觉得哪能放呢？不要去买什么五花肉去搅，浪费的，直接腿肉，
1: 即个性的，
0: 即个性，
1: 这个
0: 就最
1: 少为敌的
0: 皮去。该怎么摇怎么摇，
1: 对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就说尽量油脂稍微多一点，那么把这些菜呢，一个颜色保留住，
1: 是。
0: 还有个你不要看荤油能够激发出蔬菜的香味，
1: 没错，
0: 就把荠菜的香味带出来了。
2: 对，
0: 但三分之一荠菜，三分之一青菜，三分之一猪肉，
2: 嗯，
0: 混在一起了以后，还有一样调味料一定不能少，少了香味都出不来。
2: 嗯，
0: 三分三香。

0: 姜末，
1: 姜末，你知道吧？姜末一定要切的细，随后多一点。包一次馄饨，大厨自己家里面用到就外面普通买的这种生姜，两半这么大，
2: 这么多
1: 生姜，洗干净，
2: 这也太多了。
1: 洗干净，一定是切的很细，
2: 皮要削掉。
1: 皮我是不削的，
2: 那你不削皮？
1: 我只要洗干净，我皮不削，一定不削。为什么？姜皮是凉的，姜肉是热的，有综合。我是什么？一定洗干净，所有带皮，
2: 还要切得很细，
1: 切得很细
2: 那种，
1: 混到这个荠菜、青菜、肉馅的这个心子里边，加上盐，朝一个方向打。但是打完了以后呢，就是快要包之前，你要醒一醒，放到冰箱里面醒一醒，再加两条根素油。打匀，那家里面有菜油的最好。菜油啊，烧热，最后加进去。
0: 是，
1: 就是热的时候，擦，往里面一浇，
0: 是
1: 打进去，这样再摆到冰箱里面去醒个大概半个小时再包。
0: 哎，
1: 这个出来的口感就是不一样。
0: 这个是关键，包括很多，包括很多包水饺的各种馅料，包括你不光是茴香的馅也好，各种馅，它最后都是有一烧油下去的。
1: 对，热
0: 这烧油，这烧油可是每人有不同的配方的。比如说，你可以纯油下去，你也可以加点什么东西在里面炸一炸。提取一点香味再下去，就是看个人口味了。
2: 但是至少有多少油，
0: 这一烧油是非常非常关键。
2: 可以的。大家之前如果说你在包这个馄饨包水饺的时候没有试过加这一勺油，去试一下
0: 啊，
2: 试一下，然后回来跟我们说一下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周宇，你要知道在北方包馄饨怎么了？就包
0: 水饺，
1: 对，都拿十三香来呛火的。
2: 对吧
1: 十三香那个上面浇好，擦，热油一浇，香气一激发，搅到这馅儿里面。
2: 对的，
1: 包括他们北方有时候做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叫烙饼还是什么，就你像你的心子，对吧？他们都会拿这种有香味的这种来呛的油，
2: 是
1: 浇进去。那么我这边呢，不一定要你拿十三香有香味的东西来呛，烧两勺就是菜油是最好的，往里面一包，包括以前什么我们那个松沃楼，他的素菜包，
2: 他的素菜包，
1: 你看。最早就是先熬菜油，熬完了以后稍微凉透一点，因为它大锅油实在温度太高了，把菜给烫了要出水的，稍微凉掉了一边，就跟那个青菜就混在一起，一蒸了以后，那个帽子开口的地方，挤一嘴，这里你看看，这个油直接就给你喷出来，
0: 是啊，你看
1: 黄颜色的，
0: 黄澄澄哎，挤一嘴这地方是黄澄澄的，
1: 黄澄澄的，
2: 哦，原来是这样，
0: 这一咬里面那个菜都是你看也是亮亮的，色泽又好看，而且香味又浓郁。真的是非常的不一般，
2: 少不了油，尤其是在做素菜的时候，你就是要有点油。
0: 对呀，少不了油，关键什么时候放油很关键，放多少油可能个人口感，但是你知道什么时候放，你是先放还是后放，这个确实对整个出品是很大的影响。
2: 对，你说句放错之后，成品就是不一样。
1: 真的，有时候你
0: 甚至你可以讲的不好听啊，你觉得说我们说后放，你一定要先放也行，你试一下，对吧？就有吧，你只是看。其实我觉得试一下会更好，理解一下什么叫好，
2: 有明显的这种差异的感受。
0: 没关系，就是吃饭嘛，也不要那么顶着，就是大家也开开心心的。
1: 对对对，
0: 怎么样好玩，你先玩起来，
2: 找到做饭的乐趣。
0: 哎，没错，就应该这样。
1: 你在家里面做菜，不是说大厨一定要建议你，就是油要少摆。有时候在家里面做菜，你油稍微多摆一点。不是说叫你欧巴啊，稍微多摆一点，就按照正常的。量来摆的话，这个菜做出来是好吃的。炒青菜你油少了以后，这个青菜就炒不
0: 好，
1: 对吧？颜色就炒出来，你油少的这个青菜炒出来就
2: 黄的，
1: 灰色。不说黄吧，灰色色。
0: 对，
1: 对吧？咬上去又硬焦焦。那你油稍微多一点，在里面焖一焖，这个菜香味道就不一样了。
2: 是
0: 的，而且我记得小时候跟我父亲去苏州，在他一个朋友那边，他是很会做饭。这个青菜就冬天的青菜，它一定要过水的。水里过，它过水里面会放一多鸡油在里面，
2: 啊，
0: 然后水里过过，出来再炒。哎，这个青菜，
1: 锁住它鲜艳的颜色
0: 啊，吃口味就不一样。他觉得回家，哎呀，我们像，哎呀，我们平时吃的是青菜吗？就是这种感觉。一上来这个就是这老漂亮，碧绿上青啊，别吃口就是很糯糯的，很香。
2: 这个真的是。就是大家看啊，烫个青菜好像什么炒个青菜很简单的，但是
0: 也要块鸡油吧？关键现在找鸡油都找不到了，知道吧？
2: 确实不太常见。
1: 有
2: 吗？超市有卖的吗？
1: 没，超市没得卖，自己去菜场
0: 去找，
1: 常去的菜场跟人家杀鸡的人关系搞好，
0: 要块鸡油，
1: 不要去问他熬一块。一个星期去一次，跟他说你这个机油卖点给我，我呢给你收10块钱一斤，15块钱一斤，一个星期你给我留一点。

0: 一个星期去拿，他会给你留个这马小马甲袋里面一马甲，一马甲袋的那个机油，回去呢再加点精制油，切点洋葱丝，
1: 练一下啊，
0: 慢慢的熬出来，我跟你讲又香又黄，不管你做什么菜，加点机油，
1: 这样
0: 一下子从家庭主妇跳级升于
1: 跳到果腹爷画室，
0: 哎，跳到了我们说的专业厨师的这种高度了。其实专业厨师没啥糊的，因为为什么他比我们普通人家里边。它的那个火劲要大，对吧？
2: 对。
0: 随后呢，就是火一大了以后，我们说的就是
1: 锅气也足，
0: 锅气就足了。
1: 确实。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调料，我们家里面有时候会没有。他加的油，就是他，你要不要看啊？一个厨师啊，他用的油很多。
1: 对
0: 吧？有菜油、葱油，
1: 对，
0: 我们说的什么？
2: 猪油，
0: 还有韭菜油。
2: 啊，韭菜油没吃过。
0: 韭菜油、
2: 油、
0: 粤菜里面韭菜油很多的，韭菜油、红葱油多了，花椒油、麻
2: 油，对，
0: 很多啊。但它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
2: 对，每个油味道都不一样。
0: 其实厨师有时候做出来的菜的话，符合味往往要比单一的味道要好吃，
2: 高级，
0: 对吧？
2: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
0: 哎，
2: 也不是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群里面的群友森格林县，他还在问说黄豆芽炒油豆腐怎么做味道好。其实大厨已经在群里面亲自回答过他了，小兵老师也回复过了。但我想，就是这个菜其实这个季节其实也是蛮合适的，
0: 值得说的
2: 啊，跟大家来节目里面说一下。
0: 第一个油豆腐，你油豆腐有两种，一种小的油豆腐，小油丁。你一定是买小油丁，小油丁买回来呢，先拿一个碗，拿这个水呢，大概在50-60度的这种热水啊，里面稍微加一点点盐，给它泡一泡，泡个多久呢？泡个10-20分钟，稍微有点软，把水挤干，拍一下，拍两个蒜头，一定要的，先把蒜头在油锅里面走香，走香了以后呢，里面下一点点蚝油，蚝油下好了以后，就跟阿拉前调味的这个料呢，就跟我们做那个炒素的料一样。多下点水
2: 啊，
0: 你知道吧？多下点水，先把这油豆腐给焖上，
1: 焖
0: 了以后，你看到有香气出来了，汤汁够浓了，把黄豆芽倒下去，一起焖。其实你知道，炒黄豆芽就是我们说的叫这道菜又叫如意菜，又叫金钱掉葫芦，
2: 是
0: 你知道吗？其实它跟炒莱芜苗丝就黄芽菜，两样最鲜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们叫炒，其实不是炒，他们是煮出来的，
2: 煮出来的，
0: 越煮越鲜。王阿菜就
1: 是豆芽似的，
0: 对吧？豆芽也是这样，但是绿豆芽跟黄豆芽有区别的。我说的这个煮是拿
2: 黄
0: 豆
1: 芽，
0: 绿豆芽是要爆炒。
2: 嗯，
0: 那么莱芜纽丝也是一样的，这个菜你要先，我们说的是顶着刀切，对吧？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随后先煸肉丝，肉丝啊、笋丝啊、香菇丝先煸开，水加好，咸香味调好，随后一烧开了以后，把黄芽菜啪推进去，让它在里边边煮边焖。黄芽菜一碰到盐，包括那个绿豆芽、黄豆芽一碰到盐，它会把自己里面，它因为它们本身自带的水分很多，它们水分是又鲜甜又鲜又甜的，所以我可以融入到这个汤汁里面，跟这样煮出来的东西才好吃。记得黄芽菜不要去炒，黄豆芽也不要去炒，那两个菜是靠焖出来的，出锅之前淋点麻油，这个是关键。
2: 哎，我看到有那个好心的群友还在回复说，如果这个换成那种鱼面筋会不会更好吃？
0: 那个就
1: 鱼面口感是不一样，
0: 太高级了。
2: 鱼面筋的口感会韧一些 ，Q 一些啊。
1: 不是两种口感。你说那个，其实那个叫什么油豆腐啊，它也是大豆类的，对不对？豆芽也是豆的，豆跟豆碰在它是有豆的香味更加的浓郁，对不对？而本身豆也是很鲜的东西。
0: 因为为什么有种东西你搭配成有，你要自己会搭配。
2: 嗯，
0: 像黄豆芽就是要配全部的是豆制品做的，我们说的油豆腐。油条，哎，都好吃的，那么呢，像你鱼面筋要配什么呢？配那种清淡的，类似于像丝瓜、
1: 丝够呗，
0: 剩瓜，
1: 对，
0: 节瓜，
2: 嗯，
0: 里边光是这个鱼面筋去配还不一定够，
2: 还要加什么？
0: 你要摆点什么？摆点蛏子肉啊，蛤蜊肉啊，能够提点香味的出来的。
1: 它就整个以海鲜口、海味的咸鲜为主，
2: 它是要吃鲜口的，
1: 海的鲜味加上那个咸鲜口，加上你放点丝瓜。然后丝瓜有个自然芡的嘛，然后出来以后你整个这个口感也就更加的丰富。
0: 就像小兵说的，你要加点这个做鱼面筋一定要有点自然芡，挂在上面。鱼面筋它跟那个油面筋还是不一样，包括跟油豆腐，你如果说你这个黄豆芽煮这个油豆腐，你去勾点薄芡，那个出来也
1: 呱里呱唧，
2: 豆芽勾薄芡
0: 对吧？
2: 有点不想象。
0: 一定要是什么，就是纯天然这种鲜水，它 被这个油豆腐全都吸进去，一口咬进去，那油豆腐里面有汤汁的。
2: 嗯。嗯

0: 个好吃的。但是你这个鱼面筋，你肯定要稍微勾点芡。
1: 嗯，
0: 我们说出来了以后，你一口咬到鱼面筋上面，里边是二缸糊糊汤，要是一种温度感在里面。
1: 对，
0: 但是一缩舌苔一缩了以后，就这个鱼面筋外面的这种咸鲜味，
1: 嗯，
0: 它的跟这种丝瓜的搭配，这种丝瓜、蛤蜊啊、蛏子啊那种咸鲜味，被裹在鱼面筋外面这一层，
2: 嗯，
0: 哎，又是不一样的口感。
1: 对，
0: 一个是要带芡，一个是不带芡。
2: 嗯，
1: 这可以真的是不一样，包括豆芽也是，比如我们现在吃的豆芽这边都是比较长的，
0: 对，
1: 大概一个三公分、四公分。
2: 是，
1: 但我吃过一次在就是上海有家做烟台菜的，他、
2: 嗯、
1: 炒一个豆芽，他那豆芽就是最多一公分那么长。
2: 为什么？是就是给他那个养的时候就是故意的。
1: 他就是这么短，
2: 早一点。
1: 然后他炒完以后，他是有点酸辣口的。哎，出来倒挺好吃。
2: 它的配料是有放辣椒和一些
1: 对，这个起过出过是肯定上过醋，
2: 嗯，
1: 但是这个出口的口感话，跟我们想到的豆芽的感觉是不一样。
2: 炒肉吗？
1: 它其实主要是可能吃豆为主。
2: 哦，
1: 它那豆芽的有一点点口感的改善，但像我们吃的这个豆芽，豆子你吃上去已经是没什么感觉，
2: 就炒出来了。
1: 哎，没什么感觉，觉得豆芽就吃那个脆型的，所以它那个豆子你吃上去还是
0: 有
1: 很糯很香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啊，也是很有
2: 这个做法
1: 很有
2: 意思的。
0: 嗯，
1: 对
2: 对，而且
1: 所以你上来一盆豆芽，那个我们想象中文化的那么应该是豆芽很多，哎，
2: 是
1: 它就一公分这么一点点，就发了很短。
2: 嗯，
1: 就也是看不同的豆芽，就是说。你可以尝试中啊，各的地方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做法。
2: 对的，
1: 我们这边都是咸鲜口，他们要做一个酸辣口，
2: 辣口
1: 咸鲜酸辣口也是挺有意思
2: 的。是的，这就跟我们刚说的那个油豆腐和、油面筋和鱼面筋一样，
1: 嗯，
2: 这两种东西没有说哪个好哪个坏，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就是你看它要跟什么样的东西去搭，
1: 嗯，
2: 然后做出什么样的口味出来。
1: 哎，
0: 我跟你讲，一定是油豆腐
2: 更好吃吗？
0: 比油面筋好吃啊，比那个
1: 鱼豆腐好吃。
0: 你知道吗？油豆腐这个东西，你看啊，不光是中国人在用它，
1: 嗯，
0: 东南亚人也在用它，
2: 嗯，啊，是吗？
0: 当然了，
1: 肉骨茶，
0: 哎，
1: 忘了，
2: 突然忘了，是
0: 对吧？现在连什么，连那个泰国的那个青咖喱，
1: 啊，
0: 包括冬阴功里边都会加油，
1: 当地的
0: 对吧？这个油豆腐。摆在里边就是相当于一块海绵的作用，
1: 嗯，
0: 一些汤汁，
1: 其实它有特殊的一种香味，本身豆香也是非常的说，也是就是大家闻到豆香会非常的舒服，
0: 啊这个，味道
1: 豆也是很鲜的嘛。
0: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豆芽就是豆芽烧油豆腐，
2: 嗯，
0: 在家里边做，你需要一定要加水，要让它
1: 焖
0: 到这个豆子吃上去，不是结来嘎啦个什么，
1: 嗯，
0: 一定要酥酥的，
2: 酥，
1: 嗯。
0: 哎，这个汤汁啊，我跟你讲就是鲜，
1: 嗯，
0: 而且这个。豆芽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豆芽杆啊，
1: 嗯，
0: 不要吃上去就是嘎嘣脆，像绿豆芽一样，
1: 哎，
0: 这个不对了。要吃上去了以后，就是写的浓，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能够吃出这个豆芽里边的汁水，
2: 嗯，
0: 这种啊，其实一个是烤时间焖的长，还有个就是锅一定要大，量一定要多，
2: 跟锅也有关系，
1: 热量足啊。
0: 有时候你去庙堂里面吃那个斋菜，他们就有一个，
1: 一个大锅，
0: 大锅就是豆芽。
1: 哦
0: 嗯，就黄豆芽烧油豆腐，
2: 他们烧的好香啊！
0: 他们里面而且很，就你要知道，葱姜蒜在寺庙里面是不容易
2: 对，
1: 嗯，
0: 不给你出现的，
1: 可以，
0: 你那就是昂烧
1: 啊，
0: 你知道吧？就是盐，
2: 嗯，
0: 酱油加水，让它自然的焖，
1: 你还一倒，
0: 对吧？
1: 倒倒倒倒，
0: 自然的焖，连胡椒粉都没有，因为胡椒粉也是新来的，
2: 是
0: 快好的时候稍微淋点麻油就出来，
1: 嗯，
0: 摘菜。
1: 好吃啊，
0: 好吃啊，
1: 就
0: 是好
1: 吃，
2: 对，
0: 那么热的时候也好吃，凉了以后也好吃。
1: 哎，
0: 有时候他们叫你自己挑摘菜，往往这个东西是最好吃。
1: 等啊，最早吃。
0: 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告诉你，
1: 嗯，
0: 青椒烧素鸡，
1: 嗯，
0: 啊，青菜烧素鸡，哎呀，也好吃。一颗青菜拿回来，就小的1200，大的1400。
1: 嗯，
0: 素鸡，我们平常时间吃一块素鸡是圆的，
2: 对，
0: 他把素鸡1200，
2: 哦，
0: 大的1400，小的1200，这个素鸡油锅里面炸。
1: 嗯，
0: 炸好了以后就炸了很老嘛，
1: 嗯，
0: 这
1: 对对对，
0: 就摆清水，
2: 嗯
1: 嗯，
0: 咸鲜味，
2: 嗯，
0: 给它煮，
1: 啊，
0: 给它煮，你一煮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素鸡啊，煮出来像浓汤一样，不是白的啊，
2: 嗯，
0: 是浓的，浓的雪白雪白的，
2: 哇，
1: 嗯，
0: 这个青菜啊，它开好了以后洗干净，直接就给你倒到那个汤里
2: 面去煮，
0: 一起去倒啊，
1: 继续煮，
0: 青菜通过这一锅浓汤，
1: 啊，
0: 因为它这素鸡炸过了嘛，碰到这个油了以后，这个青菜。口感就很糯，
1: 嗯，
0: 而且出来也是白白肉，
2: 嗯，
0: 再结合素鸡，
1: 嗯，
0: 青菜这东西碰到素鸡是碱性的，
1: 嗯，
0: 一碰到碱性的东西，这个青菜就特别在短时间里面容易酥跟烂，
1: 啊，
0: 所以说你青菜 不要开的太小，整颗的1200。
1: 哦
0: 哦，这两个
1: 这个也真啊，
0: 素菜配到豆制品，我跟你讲，绝对是完美
1: 绝配啊，
0: 绝配。
2: 还有这层，我之前我不知道还有这个酸碱的缘故在里面。青菜
0: 当然了，你所有的素菜碰到碱性的东西，小毛豆，你看我们群里边那个群友，
2: 对，
0: 他把那个毛豆出水的时候里面加点
2: 小
0: 苏
2: 打，
0: 出来这个毛豆壳就变了，
1: 变
0: 了。这个肉，这个毛豆肉又很在短时间里面又容易酥掉，
1: 容易酥，
0: 对吧？还有一个，我告诉你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厚百叶，
2: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干豆腐，
1: 嗯，
0: 切成丝，那个先是什么啊，切成丝了以后，这一边用开水稍微烫一下，
2: 嗯，
0: 给它泡泡软，起个锅，煸点蒜末，
1: 嗯，
0: 把这个干豆腐啊，切好的丝或者厚百叶的丝倒进去，加水，直接加水，咸鲜味调好，摆一点点蚝油，水稍微多一点，煮，就让它开中小火，让它慢慢煮，把这个豆制品啊，
1: 嗯，
0: 煮到有一点点的软，
1: 哦，
0: 切好的青椒丝往里面一倒，开大火一收，够，这个一定要勾点芡，勾点薄
2: 条
0: 芡，最后倒出来，其实就是这个口感就有点像东北菜里面的我们说的那个小肉炒干豆腐，
1: 嗯、
0: 就是这样，青椒小肉炒干豆腐就是这个味道。
1: 它就要
2: 煮，来就
1: 很香，它就要煮，把它煮那个干豆腐要去烧，
2: 火候一定要煮到。
0: 还有什么呢？我在想啊，就是还有一个也好吃的，就是咸菜，
1: 嗯，
0: 切成小的末，切成细一点，
1: 嗯，
0: 跟豆芽一起炒。也好吃，有时候我们就会豆芽炒青椒，
2: 对、
1: 嗯，
0: 就是像你这种咸菜啊，摆在这个豆芽里边，咸香味调好，都是生的时候都调在一起，
1: 嗯、
0: 盖在这个豆芽上面，起个油锅，直接啪倒进去就直接煸炒，
1: 嗯，
0: 短时间里面煸炒，边看到你看到这个豆芽略微的有一点点出水，就赶紧倒出来，
1: 嗯、
0: 就熟了，对吧？这一种其实你在家里面有时候吃点素的话，我觉得这样吃的话，
1: 对，
0: 哎，比荤的东西要好吃。
2: 而且豆芽之前大夫也说过，豆芽是这个最鲜的蔬菜之一啊。
0: 蔬菜里面鲜的、
2: 嗯，
0: 我们说最鲜的两样，白菜，
1: 嗯，
0: 豆芽
1: 就
0: 是最鲜的，
1: 对
0: 吧？其实这两样东西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常年吃素的人，
1: 蛮好的。这个东西，
0: 这个东西，
1: 对，营养也比较丰富，而且说老实话也吃得下，
0: 也吃得下。
1: 哎、
2: 对的，蛋白质里面。
0: 但有一点啊，想减肥的人，我们说的豆制品的东西还不能吃得多，豆制品的东西比猪肉容易长膘，
2: 不可能吧？
0: 豆制品什么呀？
2: 豆制品里面就是
0: 蛋白质、啊、你有时候吃的那些豆腐啊，我们说一个是豆腐啊，白叶结啊，素鸡啊、
1: 嗯，
0: 什么东西容易吸油的豆制品。多容易长肉，
2: 那你是把豆腐和油的东西一起吃了？我要是光吃豆腐和一些不太油的东西，
0: 能吃得清楚了。豆制品没有油不好吃的，一多些就是我们说的百叶结离开腌豆鲜，
1: 嗯，
0: 离开黄豆猪脚汤，这个百叶结就不入味，怎么吃也不好吃。
1: 离开这个油呢，你就觉得味道差一点、
2: 嗯。
1: 油真的就是把所有的味道给融合在一起，通过这个油啊侵入到各个食材里面，把味道综合在一起。
2: 哎，那个什么炖老豆腐，我倒是还挺喜欢吃的，它也没有太多的肉，最多有点肉末。
0: 你炖老豆腐，
1: 那个汤里面，你知道那个。你说我们以前说过那个白汤其实是一种乳化作用，它怎么会乳化？就是油啊。
2: 哦，所以它那个汤底是加了骨头或者肉什么炖了很久的。
1: 那肯定那样子，否则的话，你说怎么会这么一个很浓的颜色出来？
0: 你吃过炖老豆腐有几个跟它一起炖的？你告诉我，
2: 跟什么一起炖？
0: 跟你爱吃老豆腐炖吗？
2: 对
0: 对吧？一般性我知道的是什么？
1: 嗯、
0: 肥肠，
2: 嗯，
0: 尖椒炖、
2: 嗯、
0: 炖那个。老豆腐做一个锅仔，
1: 嗯，
0: 这个是有的。还有是什么呢？
1: 嗯、
0: 大鹅炖那个老豆腐，
1: 嗯，
0: 有的。还有我们说的叫五花白肉，酸菜炖老豆腐，
1: 酸菜
0: 有的。哪样东西不含油的？你告诉我。
1: 其实那个
2: 反正吃起来的话，就还没有那么
0: 吃的火锅吃豆腐火长肉，
1: 对啊。
0: 呵，其实豆腐比那个原材料，它在吸啊，它不停的在吸油啊，
2: 嗯，
0: 对吧？
2: 是，所以还是。适量、
1: 哎、对什么东西
2: 适量
0: 什么东西呢我就觉得啊就是有时候这种素的东西
1: 嗯
0: 你可以就是吃一点但是呢就是说不要以为脑子里面有这个概念毕竟是素的
2: 嗯
0: 我多吃一点对我的心肺功能对我的什么就是比如说身材的管理啊、
2: 嗯、
0: 无所谓的因为我吃的是素的这就错了有时候这些素的东西吸油量增大、
1: 嗯、对啊你要素的菜首先好吃我们有个前提好吃它肯定会要多放点
2: 油
1: 对这些蔬菜才会更容易入口
0: 前一阵子我们群里边的那个
1: 嗯
0: 有一个朋友不是包的那个吗？
2: 嗯，
0: 白叶包。
1: 嗯，
0: 那个白叶包，如果你是纯肉的、纯筋肉的包在里面，能好吃吗？一定要带点肥的包在里面。
1: 对啊，没有肥肉，你那一口下去，那个硬硬邦邦的，真的口感肯定是。
0: 外面还有点素的那些汤水，上面还有滴点油去刺激一下它，
2: 是
0: 让这个白叶软化才会好吃。
1: 嗯，
2: 所以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单独它就是。

0: 姜粉有多少多少神奇，
1: 嗯，
0: 我这个排骨炸出来要有多少多少，
1: 嗯，
0: 爽脆，
2: 嗯，
0: 其实并不是，你要粉用对，
1: 嗯，
0: 对吧？
2: 对，
0: 我们很在家里边有时候会很少去用到，忽略掉什么？忽略掉面粉，
2: 嗯，
0: 忽略掉了糯米粉，
1: 嗯，
0: 还有木薯粉，
1: 对，
0: 这三样东西
2: 是，
0: 这三样东西往往是在炸里边
1: 用的最多，
0: 用的最多的，而家里边往往是什么？马铃薯粉、土豆粉，
1: 哎，淀粉最多，
0: 淀粉，对吧？还有刚刚
1: 领蜂用了最多，
0: 对，这种呢，嗯，就是我们说它勾芡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在炸的这方面，但是毕竟是我们说的，它就比较弱。还有一个像炸猪肉这些东西，做猪肉这块东西呢，买回来了以后先用温水啊，
1: 嗯，
0: 给它浸泡一下，
2: 嗯，
0: 也是个关键，把里面的膻味道给它
1: 哎
0: 弄点出来，
1: 哎，
0: 就是我们说的给它像药引子一样，它引点出来，把血水泡掉一点，你这样吸干水分了以后，炸出来东西就是跟你没有吸干的完全不一样。
1: 那是一定的。
0: 你看，啊，饭店里面其实有好多东西啊，它是在不停的在流水里面冲。
1: 对对对，流水冲很关键的。
0: 就是把里边的一些味道全都冲掉，
2: 冲掉。
1: 是
0: 像我们发虾仁，新鲜的虾仁拿过来直接剥，剥好了以后直接炒，不好吃的，一定要加点面粉，加点盐，给它先腌一腌，把里面的水分全都腌掉。腌完了以后，在流水里边冲个40分钟，
1: 嗯，
0: 你看到这虾仁就咕一下就
1: 胖起来，
0: 就胖起来了，
2: 是，
0: 对吧？
2: 对。
0: 然后再一下盐，它把里边多余的水分给它逼走了以后，你再炒就变水晶虾仁，
2: 是。
0: 对吧？
1: 对，这是标准的水晶虾仁的做法。
2: 对的，包括之前说的牛肉打水这些东西，就是我之前也不知道的。我说为什么我自己炒的牛肉又干又硬，然后饭店里面炒的牛肉，哎呦，这个又糯，然后那种牛肉的香气又足，原来就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小的一些技巧，或者说一些原料的选择被大家忽视掉的地方，其实很重要。你就稍微的你纠正一下你步骤里面的一两道，你就会收获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菜品啊。从这种色香味来说。
0: 其实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光是听我们说还是小兵啊，
1: 嗯，
0: 光是听我们说还是没有用。
1: 嗯，
0: 我在想以后我们这个节目能不能稍微改进一下
1: 啊，弄点视频看一下，对吧？
0: 看看啊，
1: 你准备发两个小视频，
0: 大厨们也
2: 哎，
0: 弄点小视频上面给他炒一点给大家看看，
2: 那太好了，
0: 对吧？
1: 是
0: 对，叫小兵老师呢，哎，也来炒两个，
2: 哦，
0: 炒两个给大家看看，就是
1: 把
0: 自己
1: 的吧，
0: 这段时间就是能够自己知道的一点小妙招啊。包括自己用到的这些酱料啊，
1: 嗯，
0: 光是说有时候记不住，
1: 嗯，
0: 对吧？有个小视频可以看看，嗯，
2: 哎，
0: 跟着学那就不一样了。
2: 对的，
0: 你就所以你就负责吃，
2: 我
0: 你就负责点
2: 心，
0: 谁做的好吃？哎，
1: 特别就是大厨呢，而且他可以把道理讲的就是很清晰，
2: 是
1: 就是你真的一通百通的。
2: 对，
1: 你一通一明白，哦，原来这个时候要把它
2: 明白那个原理，
1: 怎么样把它水去除掉，怎么样把
0: 它
1: 水加进去？对，
0: 突然之间想起来一个炒空心菜，
1: 是
0: 我们说的家里面炒个空心菜，一炒。
1: 嗯，
0: 就黑。
1: 为什么呢？
0: 空心菜你要记得啊，不要切得太短，稍微长一点。炒之前，你把所有的调料兑到开水里边，就一勺盐，一勺味精，
2: 嗯，
0: 小半勺，三分之一勺糖，提点鲜度，
1: 嗯，
0: 给它和到滚烫的开水里边，
2: 嗯，
0: 这一边就把油烧开。
1: 嗯，
0: 随后是什么呢？你这个空心菜就不要调味了。
2: 嗯，哇，这个也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技巧啊！
1: 嗯，
2: 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更多的这种，不管说你是在做菜还是买菜，还是说你美食当中的一切的一些技巧或者问题的话，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大厨、小兵老师，我跟贤姐都在群里面等待各位啊！说一下入群方式，大家可以去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然后呢，在最上面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那么到这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云。
0: 哎，我是 TT 麻大烧的徐大厨。
1: 哎，侬好，我是会吃豆豆做的探店杨小兵。
4: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嗯，大厨今天是带着故事来的。
0: 哎呀，
2: 苏
0: 德林妈，
1: 但是很开心啊，
0: 很开心。开心嘛，刚刚啊，你知道吧？
4: 嗯。
0: 关键是最近呢，跑了一批农田，因为最近你知道天热嘛，
4: 这么热的天你跑农田啊？
0: 小暑开始没有办法， 赚钱不容易啊。

0: 那个瓜农啊，我觉得
1: 天道酬勤，
0: 赚钱更不容易，特别是上海的这些瓜果蔬菜的这些农民真惨，因为为什么现在有好多打下手的都不干了。
2: 哦，
0: 都回去了，
2: 就人工不够。
1: 这段时间算农忙嘛，农
0: 忙嘛，
1: 很多回去都是那个就是
0: 停行了，你知道
1: 啊？那
0: 没人采，没人套袋，这件东西就废在农田里了。
2: 哦，那好可惜。
0: 那么要叫我们去看看，
2: 嗯，
0: 对吧？能够说说帮他们带带货，
2: 嗯。
0: 哎，我兜了一圈下来，我觉得上海还是有点好吃的。我没想到最近的上海的蟠桃，
1: 好吃，
0: 好吃。
3: 上海的蟠桃，
0: 哎，
3: 去上海产的桃子，我有点
1: 上海的桃子好
2: 多
1: 品种，
2: 桃子
1: 多，
2: 对，太多。我知道有
1: 蟠桃，我是第一次，
2: 我也是。南汇水蜜桃啊，这些肯定是
0: 南汇水蜜桃、风咸、
1: 黄桃、
0: 黄桃、
2: 黄桃，对。但是蟠桃我也不太
0: 就扁扁的、大大的，哦，好吃那个。而且因为有他们，我从果农那边了解到什么？他们呢？其实，这个为什么最近的这个上海的这些果子啊，糖分那么高，要感谢前两三年里面，这些东西铲不掉了以后，但是它底下的那些生根啊，这些果子，这些树果树啊，它需要有一个时间，
1: 对，
0: 有一个年份出来了以后，这个果实它才会甜，糖分才会高。
2: 哦，
0: 你知道吗？他说，光是讲这个果实有多甜，它都是胡扯。其实这些甜都是从果酸里边一点点通过阳光
1: 对
0: 转化过来以后变果糖了。
2: 哦，
1: 是
0: 一个各地导致啊。他说你尝尝看，他说你尝尝看我们的南汇水蜜桃。我摘了一个，你知道吧？而且我是
1: 不单位直接
0: 的，
1: 吃过五十四枚刀吧，有点。南汇水蜜桃，他就天生有点鄙视的感觉。
0: 我吃了一口南汇水蜜桃，
3: 什么口感？
0: 哎，我觉得比
1: 啊，不
0: 比
1: 那个
0: 比无锡的好吃，因为有可能我吃的无锡的水蜜桃是嘎的，
1: 非常苦，
0: 对吧？他们说阳山镇上也就这么几棵果树，
1: 对，
0: 轮不到你这个做大厨的在那里吃，
1: 是，
0: 对吧？我一吃哦，他那个水蜜桃一口咬下去就是
3: 爆汁，
1: 就是。
0: 就是纸就垫出去了，哒哒哒掉屋来。
2: 哇！
0: 他说你这个吃还不对，他叫我把那个桃子啊，他因为外面不套台的嘛，
1: 对，
0: 套袋的嘛，拿下。他说你先
1: 揉
0: 揉，
3: 把里面的果肉先揉开，
0: 揉开，
1: 揉
0: 揉完了以后，那我就
2: 皮儿轻轻的就能撕掉了。
1: 不撕先不急。
0: 关键是什么？他是叫我套着袋子揉，揉完了以后把袋子一套一揭开，你知道吧？那个果皮的那个颜色一丝丝的红，就像新生婴儿的他的那个
1: 皮肤
0: 两块耳光肉的那种感觉，柔柔透透的，
3: 天哪，
0: 柔柔透透的，你知道吧？一剥剥开了以后，就一吸啊，整个这个就它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咕一直的果肉都被你吸进去了以后，那个皮它是不会破的，
2: 哇！
0: 我觉得这个是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0: 那他说你知道吧？啊，我们自己挑担拿到路口去卖，
2: 哦，
0: 卖多少钱？卖8块，八块，
2: 好便宜，
3: 很实惠。
0: 你也知道实惠了，
3: 实惠啊，这么好吃。
0: 他说你，我带你去看啊。我们到村口一排，全是当地的农民种出来的桃子，在门口卖8块，最好品种的，就说还有说你家还有好的吧？有，也就10块到12块，是什么呢？你跟我进去采。
2: 哦，直接去采，
0: 它里边有几棵果树是就最
2: 好的
0: 那个，就是在那上面，他们跟我去采，就10块到12块，盒子另外算，但我还看到的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什么？就带货的都在那里边啊哇哇在那边喊，
3: 在田间地头里面直接卖啊，
0: 按
2: 原产地带货，
0: 按箱来卖，
2: 那
0: 就不给你白干的了，
2: 对，
0: 对吧？10块就变成多少？就变成22、26、28。
2: 哇，翻倍都不止。
0: 他说我们晚上就怎么办，自己家里的亲戚先帮你收，收完了来再帮我收，是这样的收。
2: 那会不会是因为运输啊？
1: 可以啊，我们可以发动群友去帮他采。
0: 别，这个采桃子这个活没有那么好干。
2: 这么热的天。
0: 这个也就算了，你知道吧？跑到那里边。
1: 不，你要热是肯定。
0: 我跟你讲，越是甜的这个果子啊，这个树越是大，又是滋滋嘛。
1: 边上有虫子的蚊子，这
0: 对吧？又是蚊子，这个咬上去，这蚊子咬住你，它是盯住不放的，往你皮肤里面钻的。
3: 对，那都是毒蚊子，花的那种。
0: 哎呦，咬上去痒哦，那怎么办？对对，哎，吃完了以后啊，我就带货，我这两天带西瓜，一天全吃西瓜，桃子全吃桃子，就怎么样吃农民，你知道吧？
1: 确实，农民是真的是不容易，本身是靠天吃饭，还碰上疫情，你看这几年真的是。
0: 随后他们还要当心是什么？
1: 没有钱赚。
2: 水果的运输好像折损率最高吧？
1: 有特别水蜜桃，你碰到一点点，你
0: 要
1: 不
0: 然好
3: 就没了，
0: 就
3: 烂了，
0: 对吧？
2: 嗯。
0: 那么后来我还看到是什么呢？是他们那个纸箱旁边还有一个类似于像氧气罐一样那种大的，类似于像他们是保鲜的，打那种类似于叫氮气是吧？什么
1: 氮气？
0: 其实啊，我后来才知道，
1: 它那种
0: 水蜜桃这种浆果类的。采下来的时候还不能全熟，
1: 嗯，
0: 一定是半生熟，
2: 嗯，
0: 放到盒子里面，这个温度一加好以后，往你外面送，
1: 嗯，
0: 送到你那个桌子上才是刚刚好。如果采下来熟的，跑到你那里你就
4: 烂
3: 掉
4: 了。
1: 嗯，说到这个氮气啊，我还前两天正好看到一个字，它是氮气跟二氧化碳是三七比，它有三七比，它这样冲进去是效果最好的。包括我们有些买那些什么那种。鸭脖子啊什么，它有一种锁鲜装的，
3: 对，
1: 它冲的也是这种，
0: 其实它冲的就是惰性气体呗。
1: 啊，它这个厌氧气体就是，而且会把里面本身还有一点氧气，它会把它
3: 排出去。
2: 哦，
1: 它是这样，它
2: 可以保鲜，
1: 一定要这两种气体混合的，
3: 嗯，
1: 不是100%的氮气，
3: 嗯，
1: 就是三七比这么一个比例冲进去，它这个就是。就是这个，它叫那个气条，叫
3: 气
1: 条保鲜，这么一个、
3: 哦、
1: 一个，
3: 也是比较天然的保鲜方式啊。
1: 啊，这样比较好啊。
3: 对。
2: 所以会不会因为有了这样的手段、这样的包装，所以它会卖的稍微贵一点？
0: 但是也不至于翻倍啊，也不至于翻倍啊。其实
1: 贵一点，这个说白了，其实想想也蛮正常。现在市面上的水果，你看看，
0: 对，
1: 你不是在甜头买的话，价格都是
0: 贵的。
3: 对，而且其实他们通过带货这种方式，它不是只卖上海这边，它是发往全国各地的。所以刚贤姐说那个折损率，我觉得是有的。水果、
0: 哎、你不要讲啊，上海南汇的水蜜桃能够在我们江浙沪卖已经很好了
1: 啊！
0: 你还要想哪呢？再卖到北方去啊？
3: 不会吗？我经常会买，就是北方的水蜜桃，包括广西、广东那边的水果过来。
1: 那、
0: 啊、我跟你
1: 上海附近好多卖桃子的，你知道吧？
3: 嗯、
1: 你除了无锡，还有哪里你知道吧？
3: 哪里？
1: 奉化
0: 这个
3: 啊，对，
1: 奉化的水蜜桃，虽然个儿没有那无锡的大，
3: 嗯、
1: 但奉化水蜜桃很好吃的。
3: 它是那种桃子味会很重，桃子味很香。
1: 但是你看，上海周边这桃子不
0: 错了啊。那一天我在带吗？随后我小舅舅住在西安，
1: 嗯，
0: 他带个西安人带惯了上海人，
1: 嗯，
0: 那么我跟你讲，他，你看弄个南汇水蜜桃有啥吃的吧？你看我们西安出的那个白桃
2: 啊，
3: 哦，白桃好吃
0: 啊，好吃。那
1: 是
0: 不是？那我们这个白桃，我会想弄个种嘎酥的等，
1: 它要脆的。
2: 北方的桃子是硬的
0: 脆
2: 的，
1: 对，
2: 是那种脆口。
1: 你让我们这边是脆桃，吃不了多少吃了。
0: 你不要说啊，他那个脆桃，我说那么我也没有吃过西安的这种脆桃，对吧？我说你给我搞一点来，好的。他说明天就给你寄到，
3: 嗯，
0: 我就寄到了，你知道一盒打开来六只，
2: 嗯，
0: 随后就是给我的感觉，你知道吧？我就进了那种《西游记》的那种动漫片里的那种
2: 蟠桃会，
0: 那种桃子怎么这么大？
1: 就是三道啊，三千年一开花，三
2: 千
1: 年
2: 一
1: 结
2: 果，
0: 这么大，你知道吧？随后这个桃子就像能被画过胭脂一样，
2: 对对对，
0: 它那个桃蒂那头就是红的，
1: 是，
2: 而且桃子的形状也很好看，
0: 桃子形状就
3: 端端正正，旁
1: 边都哪能吃？吃了几根的，几根的，
0: 每个桃子底下旁边两瓣叶子出来，
1: 哎呦，我也尝掉了，
0: 给我的感觉就是仙桃，
2: 仙桃，
0: 仙桃，你知道吧？但我想吃。就是硬嚼嚼，
1: 哪一点？它是脆口的。
0: 这种桃子呢，弄不老硬吃，你刚刚根本是吃不进去。
3: 也还好，其实你切成小块的话，它嚼起来倒不是
0: 很不好吃的，因为没有牙口。
2: 对，老年人可能更喜欢软。
0: 啃，你知道吧？
1: 对。
0: 哎呦，一啃了以后，我觉得就是脆。
3: 嗯，
0: 但是嚼了就甜呐，
1: 对，
0: 桃子味那叫一个足啊！
2: 对，
0: 是什么？那个时候我才想到。我舅舅说的，你们什么阳山水蜜桃，什么南汇桃子，桃香味是真的是白桃的桃香味是最足的。
2: 嗯，
0: 但白桃唯一欠缺的就是什么？它不软。
1: 嗯，
2: 人家就是这个品种好啊。
1: 水分没有它那
0: 么，我就想着你知道吧？
2: 嗯，
0: 就像吃水蜜桃一样，给它揉。揉到那个桃子、啊、表面那个皮已经揉到了这个灰特了，灰特了还是硬的，你知道吗？
2: 那个是揉不软的，
0: 那个是揉不软的。
1: 你这个只能把它去粉碎机里粉碎的差不多。
0: 随后我还看到是什么，其实西安的西瓜也好吃，他们种在秦岭里的那种西瓜。
2: 对呀、啊，因为那种地方就是日照更充足。
3: 嗯，
0: 你说日照充足。新疆哈密瓜，
2: 嗯，
0: 新疆的沙地西瓜，对吧？
2: 嗯，
0: 我觉得这两年怎么新疆好的水果那么少啊？是不是我们旅游的人会把它原产地的都吃光了？
2: 而今年去新疆旅游的人可真多。
0: 是，而且我是看着前两天那个网上面第一次订的好吃的，
3: 嗯，
0: 新疆的就是那个火焰山底下的那个哈密瓜，
3: 嗯，
0: 一个大概也就一斤多一点点小的，
3: 嗯，
0: 哎，第一次订好吃的，第二次订再来个啥么子了，不好吃啊，这东西，而且今年的西瓜也不好吃。
1: 不是，我觉得吧，你看现在今年几月份啊？啊，就是啊，我觉得新疆的你说的瓜果就是正式全部上市，就是到八月份到十月份。
3: 嗯，
1: 其实
0: 但现在有好多了瓜果已经没有，
1: 对，现在很多品种什么它要提前上市，
3: 嗯，
2: 对，
1: 它很多都是这样，一个只要切得早，觉得早这个东西也可以卖的价格贵一点，
3: 嗯，
1: 它失去的就是它原来那个本来的风味，
3: 它要抢占市场，
1: 对，
0: 在新疆的小
1: 所以讲，
2: 嗯，
0: 好吃，
1: 新疆按照正常说所有的瓜果水果也很好吃，新疆的这种西红柿啊，这种茄子或者是黄瓜，一咬就满口都是吃。
0: 但现在没有，我跟你讲，现在没有，就原产地，我在某抖平台上面买的那种，寄过来就不好吃。第一次寄的时候好吃的，
2: 嗯，
0: 大部队过去旅游了以后，
1: 对啊，就旅游的会，他们就买掉了呀，早上
2: 他
1: 们
2: 第一件事，数量就这些，
1: 对
2: 呀，
1: 啊，早上他们早上起来先去逛菜市，你知道吗？然后把，
2: 是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吗？
1: 全部撩掉以后，
0: 味道一点
1: 就没有好东西，
0: 哈密瓜昂棒棒了，
3: 哎，
1: 哈密瓜绝对没到时间，
0: 对吧？不好吃，最后葡萄也没有，小百姓，
2: 我去过新疆，我是在我上大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去的，
3: 嗯，
2: 那蛮早了，
3: 嗯，
2: 就将近20年了，
3: 嗯，
2: 那时候就是到吐鲁番，
3: 嗯，
2: 葡萄沟，
3: 嗯，
2: 那时候真的走到那里头就伸手就能摘，
3: 哦，
2: 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瓜果成熟应该是在八九月份，
3: 嗯，
2: 不是在七八
1: 月
2: 份，
1: 嗯，
3: 是
2: 真的就是应该是八月靠后面一点，你想我们是在八月头上去的，那个时候还跟我们说不是所有的葡萄都很甜，然后但是
1: 自然成熟，
2: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走到那个葡萄沟里头去，
3: 嗯，
2: 真的就是伸手就摘一个吃，伸手吃到最后牙就倒了，
0: 对，
2: 就是你连吃都吃不进去了，就是这种感觉。
1: 是这个季节就吃杏子的季节嘛？
2: 杏子，
1: 我记得
0: 说吃完了，我跟你讲，
1: 新疆按照以前的来说，就是这个季节应该吃杏子。我记得我去的时候，这个季我去的时候七六年去的，就我们吃杏子很简单，就是不是采的。那个树啊，摇，知道吗？
0: 掉下来，
1: 啊，
2: 对，
1: 摇掉下来的都是熟的，
2: 这就叫瓜熟蒂落，
1: 掉下来继续挂着，然后在地上
0: 捡，
1: 就吃那个杏子。
2: 嗯，
1: 啊，那个真
0: 小黄杏，
1: 那个啊，真的好
2: 吃，好
1: 吃，
3: 好吃。
1: 吃苹果也是的，用脚蹲，
2: 嗯，
1: 踹那个树，掉下来都是好吃。
3: 嗯，
0: 苹果真的，你说苹果阿克苏的，
2: 嗯，
0: 跟那个
1: 库尔勒香梨，对吧？
2: 库尔勒香梨，
1: 啊，这是最好的，
2: 好
1: 对呀，啊。
0: 苹果，我跟你讲啊，还真不是阿克苏的冰糖心，
1: 嗯，
0: 还真是西安秦岭的那个叫牛什么，叫牛花果还是什么那个苹果。
1: 啊，
0: 那是真好吃，
3: 红色的
2: 花牛苹果，
0: 花牛苹果，
1: 那个就是
2: 那是甘肃的，好像
0: 啊，甘肃的
1: 自己品种的，那个
2: 好吃，
0: 那个好
2: 吃，确实，嗯，
0: 我觉得那个比那个新疆那个好吃太多，红色的，而且有点像蛇果一样的，
2: 嗯，对，
0: 哎，我觉得那个好吃，但最近啊，你看呀，就是想吃一点，你说新疆的番茄，我们都知道日照时间长，好吃，
1: 是，
3: 嗯，
0: 后来飞干嘛嘞？新疆产什么？
1: 这猪头飞辣椒，
0: 新疆还产辣椒。
2: 对，
3: 哦，辣椒，
1: 现椒，
0: 辣椒，
2: 嗯，
0: 那辣椒熬的连辣椒采下来熬的辣椒酱也被人抢光了，嗯，这种东西就是不能一窝蜂下去啥都没有了，
3: 嗯，
2: 对，
0: 你说哈密瓜难道真的是上市的季节吗？只不过刚刚开始，哎，
2: 真的是刚刚开始。对，
3: 我想也正常啊。这个时候虽然说它刚刚上市，但是我这个时候我去新疆玩，我总归我想就是要吃当地产的呀。
1: 总有点东西吧，对吧？
3: 我逛了7天，我你不给我吃吗？它没上市，我也吃，我也要买。
1: 你到8月份、9月份，我没假期的，
3: 你要过来，
0: 对吧？
1: 这个也是，
0: 哎，对啊，就
1: 是，也是这么这样安排也合理
0: 呢。好多就有钱你不算吗？
3: 嗯，
0: 对吧？他们一个直播，叭，两个大网红过去了以后。你看啊，现在火焰山底下晚上采哈密瓜的人，晚上采哈密瓜的人已经没来，他们说已经采光了，
2: 没有瓜，
0: 没有瓜了。哎，真的是啊，哎呦，我觉得就有些东西就是你还是要到季节了，
3: 嗯，
2: 对，
0: 你才去吃。
2: 对，
0: 我原来我新疆概念印象当中，就新疆的瓜果是最，
1: 啊，
0: 最鲜甜的，
2: 嗯。
0: 现在那么怎么办呢？想去吃一点，啥都没有，哪来的东西？
2: 我还喜欢吃那个杏脯啊，瓜果干啊，它那因为是天然的，就是晒出来的，没有添加剂的，特别好吃。
0: 今年你看新疆的那种马奶子葡萄，一串的很小的，
2: 我超爱吃那个，对对对，
0: 做葡萄干的，今年还有吗？没有喽，他们发给我，他们还去找嘞，新疆玩的 人，
2: 嗯，
0: 他去找，他们说这个新疆的葡萄还有

0: 吧，
1: 嗯，
0: 赶紧
2: 没油了，
0: 朝太阳那边没油了，已经全都给你卖光了。
1: 反正最近真的是朋友圈就能看到
0: 羊吃光了，我跟你讲，
1: 羊
0: 也吃光了。
3: 阿勒泰的羊本身就不多，其实并不多，其实阿勒泰的羊供应本地的来
1: 差不多、
0: 嗯、
3: 哪里有那么多羊，
0: 对，
3: 没有那么多羊，
1: 就是一半人在新疆，还有一半人是在青甘县，
3: 在路上，
1: 在路上，
2: 对，
3: 哎呀，
1: 都往那各地。
3: 这个地方真的是挺漂亮的，
1: 嗯、
3: 就是确实啊，去那个地方也是
1: 自然风光，
3: 对，
1: 是。
3: 那其实对当地的这种接待能力也是挺考验的，
2: 嗯
3: 啊，而且去的人肯定大家都会带孩子啊，带老婆，
1: 对
3: 呀、
1: 啊、
3: 对
1: 呀、啊，
3: 对
1: 暑假期间嘛，
3: 对吃还是有一定要求。
2: 是，
0: 哎，
3: 接待能力你跟上才行。
0: 前一阵子我看到贤姐的女儿子是在哪里玩？云南吧？
1: 没有，他们是去了清迈。
3: 但是人家在山上，在山上，而且清迈的接待能力他是很成熟的。
0: 对
3: 吧？
1: 他对，但是呢，就是我们家是这样，爸爸一个人带着两个
0: 孩
1: 子出去，因为当时也是一直在考虑带他们到哪里去玩一玩。
0: 嗯。
1: 后来呢，我们家爸爸就突然就说：“哎，我们去清迈吧，因为是落地签，
0: 嗯、
1: 很方便。”
0: 对。
1: 然后说走就走，这次真的是来了一个说走就走。然后清迈确实是一个成熟的旅游城市，它的接待能力或者是它的服务能力还是很好的，就是它是成熟的一个个的旅游产品。像我们什么准备都没做，到了那儿以后就指定了一个酒店，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到了当地以后，然后他们就有那种小的旅行社，
2: 嗯、
1: 然后你就在那个小的旅行社你就去定你想要玩的行程是什么。比如说清迈比较有名的是它那个夜间动物园，
0: 嗯，
1: 怎么去玩你就定好，然后它就会有车，然后到你的酒店来接你到这个点了、
3: 嗯、
1: 然后它接一圈，接就是几个酒店接一圈，然后就去夜间动物园玩多长时间，它非常的成熟。然后还有它那个在它的什么古河道漂流，
0: 嗯，
1: 然后徒步，就是每一个项目它都有，你想玩什么你就预定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然后预定好以后他就到这个时间就来接你，就你去玩了、
0: 嗯、
1: 就是什么都不用操心，也不用提前跟着团去。
0: 是，而且我看吃也吃得不错，
1: 很便宜、啊、就各种咖喱。
3: 而且他们还现在做了一个新的项目，什么知道吧？就是国际学校。
0: 哦，
3: 那边的国际学校其实挺便宜的，
2: 性价比很高，
1: 就是他们会去做，对对对、
3: 啊、然后说你
1: 游学，
3: 然后在这边读，然后这边住，然后算下来一个月，其实真的没，可能就几千块钱时间就可以搞定的。
1: 嗯，
3: 这个挺开心的，
0: 挺开心的。养老呢，
2: 生活
3: 去清迈还是蛮好。
0: 哎，我知道你儿子跟你那个女儿去清迈，其实这段时间
3: 好多人都去了、哦，
0: 泰国也好，清迈也好，
3: 啊、
0: 老挝也好，
1: 去的人都很多。嗯，
0: 那里面盛产的什么？
3: 嗯，
0: 我们叫的就是我们这一边叫的是笋壳鱼。这个是最肥美的这段时间、
1: 哎、不知道他们吃了没有。
0: 那个笋壳鱼正宗了啊，正宗的笋壳鱼肉质又厚、
3: 嗯、
0: 他们
3: 就是泰国笋壳鱼，这个就是口感也是挺好。
0: 对呀、啊
2: 嗯、
0: 他们就是一个芭蕉叶
2: 烤着吃，
0: 一把盐、
2: 嗯、
0: 你知道吧，弄点小青干，弄点什么小米椒，
1: 对对对，
0: 腌了以后就底下就带点火，就像你说的往上一烤、
1: 嗯、
0: 哦呦，那个真好吃，折合成人民币在你几款你也了。
1: 对，
0: 他们在当地已经算很贵了。
2: 是，
1: 你想我们家他们三个人天天在外面吃，也点的不少、
0: 嗯、
1: 就是玩累了嘛，吃的也挺多、
0: 嗯，
1: 然后都是不到100块钱一顿。
0: 对呀、啊，
1: 就是什么什么。谢
0: 谢你钱。
1: 哎，谢谢你钱。
3: 是啊，过去读书
2: 也挺有胆识的。
3: 你看，都是你个好的那些国际学校也是不错。
1: 然后本来像我儿子是不太喜欢吃鱼的，
0: 嗯、
1: 到那以后。就是爸爸很惊讶的说，哎，他在吃鱼，他好喜欢吃当地的鱼，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笋壳鱼、
2: 哦、做法不一样吧。
0: 不，那一条河其实在泰国清迈一直最后段是在我们的中国的昆明云南、嗯、
3: 是湄公河，
0: 湄公河一条淡水河。
2: 嗯，
0: 我跟你讲，里面出的不管是鱼啊虾、嗯、就是我们说的手臂那么粗的那个大头虾、
3: 嗯、
0: 就藏在那里面、嗯、那条河是淡水河。
3: 嗯，
0: 里面
1: 好吃的多，
0: 就是笋壳鱼、
3: 嗯、还有那个叫什么，到了越南这边的巴沙鱼，
0: 巴沙鱼
3: 也是在那边。
2: 巴沙鱼我在国内都吃的那种弄好的那种一片一片的、
3: 嗯、
2: 感觉就是，
0: 你听我说啊，你在人家那边吃的巴沙鱼是活鱼拿上来给你皮给你扒掉的，对吧？
2: 那我没
0: 吃，给你烹煮做咖喱也好、
3: 嗯、
0: 做烤也好、嗯、你这边的巴沙鱼是人工养殖的，
2: 嗯，
0: 养殖了以后还要给你弄点撒粉、
3: 嗯、
0: 去发发影，
2: 嗯，发过来都是邦邦硬的，
0: 邦邦硬的
2: 半片半片的那种，
0: 半片半片的给你再吃得了。
2: 嗯，
0: 因为一定要吃活的东西、
1: 嗯、
0: 在他们那条湄公河里面，我跟你讲、
3: 嗯、
0: 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
3: 所以说我们反过来就说到新疆的这个，如果他这个东西把接待能力做好，把各方面做好。

0: 每年大家都可以有计划去玩。
1: 哎，你在那段视频看了吧？那个叫什么公路啊？刚刚看上没多久。
0: 相信会越来越好，我们一定是会越来越好，一定是这样说的。
2: 但我觉得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一个点啊，就现在去任何的景区都会去堵，都会人很多，所以我们在路上是不是能够提前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以便不时之需的时候能够吃一点、垫一垫肚子之类的。
0: 啊，以前我们说过对吧？这个什么。铁蛋儿，铁蛋儿高级。
2: 铁蛋儿，我觉得东西真的不一定每个人都吃得惯。
1: 哎，你说啊，吃啊，现在其实备的是什么？你说方便面，方便面呢，你肯定选择油非油炸的，
2: 而且要桶装的。
3: 嗯，
1: 桶装的，
2: 嗯。
1: 还有是什么？现在方便面高级了，有魔芋的，就是健康方便面。
2: 那就是不是面条了，是魔芋做成的、
1: 做成的面条。
3: 嗯。
1: 哎，你不说它，你也当面条吃，口感弹性都有。
2: 嗯。
1: 对吧？那么，你说小菜，现在这种路上带的小菜嘛
0: 多
1: 了，而且现在有一个，大家也有一个扎堆的习惯，喜欢露营嘛。
2: 嗯，
1: 你把现在装备什么小车子，拿下来个小炉子烧烧，不稀奇的这种东西。
3: 对，是的。
1: 对吧？
3: 嗯。
1: 那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扎堆这个东西啊，虽然说生活条件好了，对吧？
2: 嗯。
1: 扎堆还是不要去干。
0: 现在也先没有说我这里不扎堆，然后一帮人又过这里不扎堆，我们都去这里玩。
1: 最早的时候，
0: 麻烦
1: 我们知道景德镇出瓷器的，
0: 对，现在也扎堆，
1: 大家扎堆去景德镇瓷器买。当时的时候就是扎堆这东西，我个人认为就是赚快钱，大家都想着赚钱。
0: 而且吧，现在如果出去扎堆，我要说白了，你去到平原上，
2: 嗯，
0: 还有办法，就是说你可以忍得住一些其他小问题。
2: 嗯、
0: 你如果去到高原。一旦有问题，那就是天大的事，有可能会
1: 真的。你还不知道登山登喜马拉雅，
0: 对不对？你如果去到四五千米高原，你坐车我动不了了，在那边你又高反了，然后肺积水一上来，脑积水，那就是要命的事。
2: 哎，所以现在
0: 真的是就是说，你去哪里玩，就大家一定要注意说，也是量力而行。
2: 其实现在除了我们刚才前面说到的很多这种热门的景点啊，现在网上有一类攻略帖特别火。就是专门去寻找那种小众的旅行地，包括小众的美食。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
1: 这个，你要去麻油饭搭子的呀，饭店的小兵，一个没事情就逛菜场逛
2: 是
1: 有关的大厨。
2: 对，我们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对小众一点的旅游目的地和美食啊。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我们前面聊了一些最近热度很高的一些旅游的目的地和一些好吃的啊。
1: 嗯，
2: 我觉得我们说点小众的吧。我最近我当时没去什么地方，但是我有听明明他提起来过，他之前去过云南的红河，那个地方其实不算是一个旅游城市，但是因为他其实
3: 也是在他是去支教的，
2: 他去支教的，但是那边本身的一些自然的景观非常漂亮，而且当地其实也是因为有各种少数民族嘛，所以当地的一些风俗文化包括当地的美食还是很有特色的。所以说大家如果不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真的是去一个人挤人的地方，大家其实可以去到一些这样的地方，可能是一种新的选择。
3: 可是我就不太赞成，因为像我们这种带孩子的家庭一定会选择旅游比较成熟的地方。
1: 嗯，
0: 是。
3: 如果说像红河这种地方，就像它是自然风光很好，可是衣食住行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提前做规划。
2: 是。
3: 当地的接待也没，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接待能力的，就是全靠你自己熟悉才去的。那么对于像我们这种带孩子的人去旅游的话，我一定不会选择这种地方。虽然就是这个假期是没有办法的暑假，那为什么会高峰，就是因为孩子们只有暑假的这个时间，所以就是要带着他们总归要去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一看，不能圈在家里头。那我们就是比如说我跟这种家长群，我们也在讨论要去哪里。比如说前面两年因为不太能去远的地方，所以江浙沪这一带包邮区都已经都选择过了，能玩的都玩了，对不对？就是确实也有好的地方。那你可以根据自己能去的地方或者喜欢的地方去选。那么今年一下子爆发了，去都希望去远一点的地方，可是就是很难选。你是去冷门的地方吧，你觉得它是不是条件差一些，带孩子不方便。
2: 是。
3: 选热门的地方吧，人又这么多，可是还是会一头扎进这种热门的地方。
2: 对的，就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你希望在这次旅程当中收获一些什么，然后去规划设计你的这趟旅行。比如刚说的带孩子家庭一定不适合去一些比较偏包括当地的各种配套设施不太完善的地方，因为不方便。
0: 是。
2: 但是年轻人像我之前我去徒步的时候，其实我们去的地方 都是相对小众的，而且它那个山它并不是一个旅游的山，它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大家去徒步的人走的多了，几年时间变成了一个可以去的地方，所以大家还是要衡量自己的一个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方式吧。那我觉得浙江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些相对而言
0: 小众的，所以说的这个就是一帮徒步爱好者、或者是玩漂流的或者玩瀑降的、
2: 是
0: 这你进到这个圈子里玩，可能他们有他们的就是玩的一种方法，
2: 对、
0: 其实对参加这个活动人的个人素质要求是蛮高的，
2: 嗯，
0: 那你如果这个体力不行的，你去什么七阶连穿的，你根本穿不了，
3: 嗯、
0: 你三阶都穿不了，
3: 嗯、
0: 对不对？
3: 嗯、
0: 我说句心里话，什么徒步新安江、徽杭古道，
2: 嗯，
0: 是吧？这个确实，你对自己的体力有一定的要求，
2: 对，
0: 可能说带孩子就不方便，
2: 带孩子肯定不方便
0: 的。虽然现在有很多这种主题夏令营，我看到过也有蛮有意思，就说一个，就从小了解一下中医这么一个。在贵州有一个夏令营、一个大人啊、两个大人就带一个孩子，
2: 嗯，
0: 他一看收费，我觉得也挺吓人的，一个人收费就是6000起啊、什么9000起这种，
2: 嗯，
0: 在你发现在今年的旅游的价格比往年都高很多，
2: 嗯，
0: 真的是高很多，高不是一点点的，
3: 确实
0: 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就是说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是量力而行，有几方面，一个自己体力行不行，
2: 嗯，
0: 一个自己的财力行不行。
2: 嗯，
1: 我觉得现在不光是财力了、
0: 啊，
1: 你现在今
0: 年你都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你接下来这个花钱的地方都挺多的。
1: 为了小孩，
0: 我们说句心里话，我知道一个旅行社，
2: 嗯，
0: 是挺好的，就起步价就一个人1万到2万这种，
2: 嗯、
0: 他去的地方他都是。因为都是在西藏沿线嘛，滇藏线这一条线，它有很多自己的、
3: 风景很
0: 美的
3: 地方，嗯、
0: 都是自己的酒店，它都是在这个主要干路进去10公里、20公里的，
3: 嗯，
0: 那么它的人数是控制，
2: 嗯，
0: 那么它的价格就是它就是走高端路线，
2: 精品小团，
0: 啊，这个不光是精品，
1: 你跟不上的，
0: 它的不是精品小团了，那么下来都是路虎车来接你的，就是这样，那、它的要求就是基本上它的房子。他我知道后来有一批房子就是客栈，
2: 嗯，
0: 里面全部是供养的，
3: 啊、
0: 他的建全部在上海建，
2: 嗯，
0: 上海他有德国人有个工厂，他把他建完这个房子以后，用车子拉回去的，
2: 啊、
0: 知道，像积木一样，他回去把它搭起来，
2: 哦、
0: 你窗子一开，前面就是雪山，
2: 嗯，
0: 是好的呀，
2: 那种成本都很高的，包括我知道他们有的人去徒步雪山，其实你。你整个的装备加上你去请人带你的费用都要几万块钱，
0: 所以说他这个人均都是1万4天就是1万，然后一周就是这么2万，就是这样的，
2: 是
0: 啊，你不可能去玩一个地方，几个地方一算都是挺厉害，
2: 对，
0: 所以说真的也是大家量力而行，
2: 对的
0: 啊，这样的小众路线是很小众，现在小众路线的意味着就是价格
3: 贵，
2: 对，
0: 而且你要住了好，对不对？你怕高原有高原反应，那他房间全部有
2: 供养，
3: 对，
0: 全部是配套齐全、
3: 嗯，
0: 但是它的成本确实也放在这边。
2: 嗯，
0: 那他而且有当地很多这种什么这种非遗的活动，他也会让你去参与。他、
2: 嗯、
0: 整个一套东西做的是挺好的，那、嗯、我们也不去推荐这样的旅行，就是说确实这个就是你喜欢可以、
2: 嗯、
0: 绝对可以找得到。
2: 是，
0: 我这样一说你肯定能找得到。
2: 对，
0: 对吧？那大众化
2: 的
0: 话，
2: 能找到。
0: 说句实在的，你这个。在集中在这么一个短短的一个月时间，
2: 嗯，
0: 大家都出去跑的话，好像也没有实际意义的冷门的地方。
2: 对，而且我们讲错峰出游啊，你说像8月份、9月份，寒暑假的时候，那孩子们包括家长们，只有这段时间能带他们出去。
3: 是是是，
2: 所以我身边呢，就是有孩子的同事，
0: 是是，
2: 他们就是会在这2个月集中请假，提前会说好，说这2个月我会请假的。
3: 是，
2: 你说怎么错峰啊？
3: 没办法，
1: 错峰就是我们传统说的啥，吃光勇逛，身体健康。你7月8月带着小孩旅游完了，
3: 嗯，
1: 对吧？有好多人都拿着这个卡，各这个卡、
2: 嗯、
1: 那个卡拿来了以后，先拿来花，回来了以后过苦日子。我看着呢，今年7月8月回来了以后，你9月份怎么过这日子？受尽苦待过日子呢？
3: 天天泡饭咸菜。
1: 对的呀，你现在这扎堆出去旅游，
3: 嗯，
1: 对吧？花的钱又多，
2: 嗯，
1: 你还不如找一点这种，
0: 嗯。
1: 这种小众一点的地方，
2: 嗯，
1: 哎，你不要说你去玩玩、嗯，其实还挺开心的。
2: 最近我特别想去温州，
1: 嗯、
2: 我没有去过、
1: 嗯，
2: 但是那个地方我知道很好吃。
3: 雁荡山，
2: 哎，
1: 雁荡山要去，
0: 雁荡山
2: 里
3: 面人很多，
1: 带晕了啊。去温州，
0: 嗯，
1: 找一个呢民宿也好，找一个这种不要去找星级酒店，你订满了， 你已经订不上，你就找个民宿，
2: 嗯，
1: 或者找一个这种我们说的旅游酒店，
2: 嗯，
1: 也可以。哎，其实你在温州，其实最近温州挺好，
2: 嗯，
1: 因为我在温州待过一段时间嘛，
2: 嗯，
1: 吃的好，
0: 南溪江上走走，对吧？
1: 对吧？那个地方很好，雁荡山就不要去，全是人，还有什么玉环，
0: 嗯，
1: 靠近海的那里，离温州也不远，
2: 嗯，
1: 哎，你在民间，
0: 嗯，
1: 民宿家里边住，其实那边挺开心的，早晨出来赶赶海，晚上赶赶海，哎，踩踩沙子啊，其实挺好的，
2: 嗯，
1: 这种地方我就觉得。很好，
0: 就这一路沿线其实都还不错，
1: 都，嗯，
0: 其实因为大家生活条件都还可以嘛。
3: 嗯。
0: 但你真的要去像大王下这种霞浦这种地方，已经是人扎堆的地方。
2: 对。
0: 而且问题就我跟你说，你去了霞浦，你不一定看得到他照片上呈现出来的东西，
2: 哦，
0: 因为人家是有时间有角度去看，
3: 特定的时间
0: 去看那个，
3: 嗯，
0: 那个景色，而且。基本上都是摆拍为主的，
2: 嗯，
0: 就是你看到下面那些人，专门有批人在那边摆拍的，就是说他会，哎，这个记者我拍，你这边都是给多少费用，
2: 嗯，
0: 他会做各种配合上的事情，
3: 也是一种营销。
0: 但是你要去，你说你看到这个照片，你要去旅游，那基本上是。你一定要把照片背后的故事搞清楚，
2: 背后的故事。
1: 对，
0: 真的，我说句心里话，人家拍了一年的照片，就拿出来那么几张做啊，去做一个宣传，你去了就会看得到吗？
2: 嗯，
0: 真的是这样。
1: 去迷渡玩玩，
0: 迷渡也不，
1: 迷渡，
0: 问题是一下到不了迷渡啊，你
1: 要
0: 从昆明啊，
1: 对，
0: 从大理这边周围，你要大理周围玩一圈，
1: 去迷渡玩玩，去弥勒玩玩，那一边。那风景也是好的，就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
0: 嗯，
3: 交通不方便。
1: 它的旅游还没有完全的，我们说的成型。
2: 嗯，
1: 但是可以玩玩了，也不像深山老林那么交通那么难走，道路还是很干净的，
0: 挺好，
1: 对吧？
3: 嗯，
0: 原来整个道路修了好很多。
2: 嗯，
1: 啊，看看，哎呀，这个少数民族啊，他们那一边其实一个天气也没有那么热。
3: 对
2: 啊，那边温度
1: 也没有那么潮湿。
2: 对
3: 对，
1: 虽然说是海拔比较高嘛。
2: 嗯，
1: 但是也不是像西藏那么就是气也喘不上来需要供暖，
2: 是
1: 那边玩玩，
2: 是对。
1: 我为什么说迷渡呢？也有那个歌嘛，腾格尔唱的那个小河淌水嘛，就是写那里的，
3: 嗯，
1: 对吧？大厨的老家嘛也在那里，
0: 哦，
1: 也正好给我看看大厨老家的门有没有被
0: 打开。大厨直升机和摆孩子似的那里，
1: 其实那边挺好的，你说的是，
3: 有道理。
1: 不要去昆明，昆明啊，洱海啊，那
3: 人太多了，太网红了。
0: 抚仙湖，你看抚仙湖边上，抚仙湖边上，那抚仙湖倒是水质倒是挺好的一个地方。
2: 嗯，
0: 那个地方的是二级水源，就，但是它当中还给你游泳，边上可以有一段地方给你游泳，还不错。但边上全部是度假区，
1: 全部度假，
0: 全部是度假区。
1: 那么其实你近一点，你出了这个定山湖，再往下的那个叫西城。
2: 嗯
0: 嗯。
1: 你到西城去啊？
0: 西城现在很火了，城浦村也是啊。
1: 找一个民宿，城浦村不要去啊。
2: 哦，城浦村
1: 是吗？城浦村不要去，边上有好多村呢，找一个民宿住下来。
2: 嗯
1: 对吧？自己民宿现在每家人家基本上都有一个小的皮划艇。
0: 嗯，
1: 但
0: 是的，往
1: 里面早晨的时候，像你们喜欢旅游而且喜欢跑步的，
2: 嗯，
1: 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现在稻田田埂上面现在都铺得很平，
2: 嗯，
0: 跑跑，
2: 嗯，
0: 真的挺开心，
1: 走走跑跑，
0: 嗯
2: 嗯，
1: 对吧？哎，这个不是挺好吗？也不用跑很远啊，
3: 嗯，
1: 对吧？
3: 嗯，
1: 而且我现在发现我看了陈浦村最近两个烧农家菜的，哎呀，闹得慌啊，烧得开心啊，
2: 哦，
1: 你知道吗？
2: 客人很多，
1: 那个西瓜，我不是在群里面发过吗？
3: 对对对，
1: 哎呦，露天西瓜什么东西？
3: 嗯，
1: 我自己在想，头层瓜的时候是。我们帮他们去带货的，
2: 嗯，
1: 早就没有了。不要说二层三层了，这个瓜
0: 哪
1: 就
0: 拉出来，
1: 哪就拉出来了。这个瓜有啥势头了？
3: 嗯，
1: 我想也是扎堆，
3: 嗯，
1: 网红村嘛，也是扎堆。
0: 是，
1: 边上找点人家，在下面嘛，金泽也可以去兜兜。
3: 啊，金泽对。
1: 其实现在啊，你不要说这个沿线的这点民宿做的还是蛮好的，
3: 都很好哎。
0: 其实江浙里面的小镇，你不要。到那些大的就是大网红镇啊，就小的镇上，其实什么这种锦溪去看看也是可以，要去那个千灯啊什么也可以看看，
1: 千灯也不错
0: 啊，也不错，就是小镇都可以，
3: 就是去找一些有可能被大家忽略了的小镇，
1: 小镇
3: 对不
0: 对？
3: 可
0: 以可以，
3: 因为那种网红的你就是太熟悉了，大家都往这种网红的地方去扎堆，反而是这种其实很好的小镇被大家给忽略了，要去。琢磨琢磨，
1: 这一路啊，你离开上海，你说的我们往
0: 一路上都可以，
1: 这一路，你就要看两个熟悉的地名，你就下来， 随便装都可以啊。
3: 嗯，
0: 其实环太湖地区，我发现真的是不错。你就一个太湖边让你转一圈，你看看
1: 我们自己有
0: 什么
1: 朋友那个种葫芦的那个郭葫芦
0: 啊，
1: 他不是在青山吗？
0: 嗯，
3: 对，
1: 青山不是有一座网红桥吗？
3: 对对对，
1: 过了桥就是浙江。
0: 哎，浙江，对对对，
1: 对吧？他过了桥就浙江。其实那个过了桥浙江这块地方，在金山这里人就不多。
2: 嗯，
1: 过了桥这个浙江那边人也不多，你找个网红的地方。还有那一边其实哎瓜果啥没有啊，
3: 对，
1: 森林，就这么点，人家无非是那些网红是什么呢，就踩这个桥，哦我过来了，哦，
0: 而且平湖对吧，就平湖那边西瓜也是挺有名的，
1: 对，
0: 平湖
2: 他们的西瓜也有名，
1: 平湖西瓜不是有名的呀，
3: 嗯，哇塞，真的这种小镇也可以。其实还有一种错峰，就是什么，就是最近往我们西北去的人特别多，因为可能觉得凉快，西北没有南方这么热嘛，但是就大家都觉得要去敦煌去莫高窟，不是说了嘛，连那个骆驼都快累死了，因为去的人太多。其实我跟那个我一个朋友探讨过，因为他是在敦煌研究院就是做讲解做什么，他说其实不要夏天去，夏天去呢一方面是莫高窟他在保护，他开的洞窟就少，然后呢因为他确实不能够见太多的太阳，不能够有太多的人，所以他一定会关掉很多的，你反而冬天去，你可能觉得北方冬天特别的冷，但是甘肃的冷还好，就是不像东北那么冷，它也就是零下十来度吧，就是你做好防护也是能接受的这种冷，而且北方是有暖气的，你在家那个房间里头是不会觉得冷，但是如果你冬天能够去莫高窟看一看的话，它石窟要比夏天要多开三分之一，就是你能看到的东西更多，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也是一种错峰，就是不要在热门的时期去热门的景点。
1: 但有一点我想说啊，你去那个莫高窟，因为我有那个天水的那个以前有个女朋友，那个时候还没结婚啊，去了那个天水要命了，他们那边也有那个窟，
0: 麦积山，
1: 天哪，夏天的时候你去的时候，我觉得那边很风凉，
3: 对的，是很凉快的，
1: 看老色一眼，天冷啊，冬天那个快要过年的时候进去，那叫一个凄凉，
2: 没人，
1: 人都没有，在那个洞穴里边喊一声还有回音的，我还看这个东西了，我跑吧，真的是。吃又吃不好，除了羊肉啥都没做。
0: 现在还行啊，
3: 现
0: 在你不比你当初啊，你那也是。
1: 反正我觉得去看窟啊这种东西，冬天进去啊，那个风一吹，呜呜呜，
3: 可是你要目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去欣赏。就是历史的文化嘛，对不对？有人讲解有什么，你多看几个窟肯定是更好的。
2: 对的，
3: 反正我自己去过两次敦煌，反正每一次我都是觉得蛮震撼的，就是觉得哇，古人怎么这么厉害，能够在这么远的地方就是画出这么精美的东西，就是真的你这辈子是值得去一次的，一定是值得。
1: 其实说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是他们居住地，他们繁华的地方有可能是在那里，有可能是真的呀，一个晚上地壳一变，好，把人又变过来了。就是关键点是什么？他们画的那些东西老细了。
3: 是的，
1: 很细。
3: 人家一辈子就在那儿画画了，只做这一件事。
1: 颜色的调料，
3: 是的，
1: 对吧？为什么几千年下来了以后，这个颜色就不变呢？
2: 天然矿石，
0: 那边主要就是在武威嘛。武威那边，然后整个地区那个是河西走廊，就很。
1: 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天水那个叫啥窟啊？
3: 麦积山石窟，
1: 麦积山石窟，听着好像老洋气了，麦积山。欧洲游，因为我去过一次，你知道吧？
3: 哎呦，大厨真的是会找女朋友啊！
1: 我想这个地方，
3: 天水女孩子，美女啊！
1: 哎，美女是美女啊，但进去太不方便了，你知道吧？
3: 现在方便，现在交通方便。
1: 飞机到西安，随后坐火车坐进去，还不坐什么车子坐进去，反正坐了好长时间。
3: 对。
0: 现在条件好了，原来是公路也高，
1: 你不要看啊，那边啊，天气很干。
3: 对，是的。
1: 但是那边姑娘的皮肤啊，哎呦，那水灵的来不得了，是真的，你知道吧？而且那边就是真的是那边，我觉得那边的姑娘有点好是什么呢？就是人文还是很淳朴的，
3: 对
1: 吧？你给啥我吃啥，也没有什么现在叫礼金一叫就几百万的，没有，你能给给点，不能给拉倒，就是这样。而且你到他们家里边去啊，就是亲戚朋友都来看你，都拿着自己家里什么鸡蛋了、红薯了。什么瓜果了，就在送不动钱，你知道吧？就为了，我跟你一直赏黑你，你过来看一下，你知道吗？就很热情的这种感觉。
3: 对，人情不太一样，就是风俗各方面都不太一样。北方和南方。
1: 现在啊，所有的赏黑你， 江南人都在往外迁徙去旅游，
2: 嗯，
1: 这个上海最近我就感觉怎么像空城一样。
3: 没有，上海
0: 也是网红地，
3: 也是网红，
0: 你知道吗？
1: 最近上海有多久没有出去吃上海的餐厅了？应该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上海的餐厅，
0: 上海
1: 我跟侬讲，
3: 都不用
0: 订
3: 是不是？
1: 啊，
3: 都不用订，
1: 老板都在门口守着，哦，同学来人了，同学来人了，是个中央式，
3: 就是餐厅，
0: 有这么惨吗？
3: 你去看那个迪士尼，天天排队排的来。
1: 那个除了这点景点，你觉得还有哪里有？
0: 你看上海那个博物院门口，天天排队老长了。
3: 对呀、
0: 啊，也不用花钱，你要排队
3: 就是很多，可能就是现在都
0: 展都
3: 集中在小朋友的这个。
1: 你想现在上海，哎，菜场没人，餐厅没人，那早黑你不要吃啊！呼吸点空气
0: 都出去
1: 抹了
0: 呀，出去旅游了呀。
1: 对啊，
0: 最
1: 起码这个打击啊，对上海的餐厅增大。大厨到这边还好，你知道吧？我每天买菜跑到菜场里边，那点菜农跟你讲。哦呦，侬又来了！一个侬看看叫呀，一个我们卖肉的真的是啊，一个天气一热，这点肉，卖不了都臭掉了。
0: 是啊，所以说现在其实最有活力的那种餐厅啊，就是人均100左右的。
2: 就是外地游客过来吃的
0: 不是，就是他主要做本地，他只做本地生意。比如说我们说那个什么气臭珍珠脑这种，就是他就人均100块，人均80块的这种店，他最有活力，而且最接地气的，这个是蛮好的。
1: 中午去不等位。坐下就可以吃，
0: 没关系啦，那边这样，你4点半先派个人去，上来做，能把菜先点完，你别烦，不就行了吗？5点半太满了就没意义。
1: 晚上就坐到人行道上来了，
0: 这样暖嘛，
1: 一看就本地人，他们那都很好，你知道吧？因为你坐下来吃香烟了，开始
0: 香
1: 烟，把香烟一下，刚
0: 才
1: 我声音啊，就
0: 忘了
1: 我跟你说，他比我强，我也强过他，你知道吧？最后呢，吃，两桌不认识的人，三桌不认识，吃到最后收摊的时候，吃到一桌上去，
3: 哇，多好啊，好开心啊，
1: 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3: 这才是人间烟火嘛，
0: 就问题是这样的店，其实现在就越来越少了。
3: 哦，是
0: 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
0: 啊！真的心里话啊。
1: 你如果你说小兵突然之间请我们去吃，你知道吧？你肯定是要穿好一点。姑娘哎，连衣裙穿好。
0: 到那边不用的，穿个拖鞋就行。
1: 哎呀，
0: 你知道你要脱衣服怎么
1: 点？对啊，
0: 就是去那边很简单，你就老刘在吹好啊，弄上拖鞋，
1: 对吧？你
0: 就去就对了。
1: 在那里面
0: 就这种感觉，
1: 这菜味道很好，
0: 就是特别开心。
1: 声音呢有点，那你去那边就能够感受到市井文化的这种感觉，
3: 是，
1: 对吧？那么你吃哎聊聊，那个时候你说他们家哎这个门一直开着，什么空调不空调，谁踩你啊？就聊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常时间哎家长里短，对吧？
3: 对，
1: 看看现在啊，就是这种。人们呢，现目前为止，因为那一边嘛，离北新泾也近嘛。我们说最传统的上海人，老上海死在那边。
0: 对，
1: 他们有这个习惯。到了这个点，因为本身就不贵，100多块钱。
3: 对，
0: 夸你有好，不夸你有海鲜了，你知道吧？
1: 那这个海鲜，你期望值不要太高。
0: 哎，
1: 大头虾也就几个，对吧？
0: 就这个，你说是美正嘛，对吧？各种小档嘛，也是有的，就是可以嘞。
1: 因为我去，
0: 为啥呢？就是感觉是好。
1: 蛮有意思，蹲点就。他们住在一个小区的，比如说两个小区分开的，对吧？
0: 是
1: 几个男人搓麻将也好，什么反正在一起认识了，四个人就过去了，老里八糟一张台子，媳妇好，就今朝侬买单，对吧？明朝你买单，但是我不买单的你呢，弄两瓶小火肠，这种白酒嘛就10几块一瓶，对吧？没几块，
0: 感觉好。
1: 讲到底就是去聊个天，
3: 对，
1: 嘎嘎一起
0: 生活，
1: 对吧？卖卖睡就是这样。这个辰光大概基本上也是有点好，到这位啊，这个那样，
0: 无糖再加，对吧？
3: 可是我觉得这样幸福指数很高啊，
0: 真的是这样，
3: 对不对？就是
0: 就是说现在大多数说那个现在这个卖菜都觉得没人去买菜，
1: 对啊，
3: 这么热的天就不想做菜了，
0: 就是这些大家都被这些小店不是这个叫什么招惹过去，你知道吗？那就方便呀，他也不愿意去自己。
1: 那么现在你说又有好多人，像现在网上面就是中老年人都是跟着旅游大巴团出去了，
3: 对
1: 吧？那么天然屋里像妈妈你说，那么小的一辈留在家里边，本身就不会的少啊，我还不如叫外卖了。
3: 是啊，
1: 天然里像不在原来你知道的，就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嘛，大家到上海来旅游，那么这点餐饭店应该是比较有点人气的，那么吃一点。那么现在怎么办呢？说出去玩了，饭店里面本身就没什么生意了。随后那个 菜场里面嘛，菜又卖不掉，我觉得这样就会恶性循环，你知道吧？
3: 嗯，
1: 菜农就开始不弄，正好是哈猪了啊！
0: 哎，
1: 这点菜。该泡水的泡水，该怎么样的怎么样，就
2: 不至于吧？
1: 哎呀，我明天带你去看看。不谈了，
0: 他总想尽办法呀，让他保持水。
2: 这就是一时的情况嘛，大家一年的年假也就那几天，休完之后还不得回来吗？
1: 你想，你现在才几月份啊？
3: 现在七月份呢。
1: 夏天长假是两个月啊，陪小朋友出去啊。
2: 嗯，
3: 对。
1: 对吧，
3: 确实最近感觉路上车也不太多了。
1: 玩完了回来，口袋里边瘪瘪的，我跟你讲。
2: 嗯。
1: 也就吃一个100多块，几十块的，你现在再去吃八九百块上千的，真难。
3: 嗯，是的，
1: 对吧？你说这个东西，其实啊，我们还是要在上海做这种餐饮的，给还得改变一下思路。
3: 对，
1: 我回去呢，还是要得跟我老婆说，把你600块钱左右一碗面，分成三碗，分成三碗的量，分成三碗的价，
0: 是是是，
1: 对吧？做是做的好吃的，但是600块。这一碗面我也扛不住，知道吗？
3: 舍不得呀。
0: 也可以多听听我们节目，是吧？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些小饭店，都是人均不会超过100块，
2: 对，
0: 这样就比较好。
3: 而且呢，也希望我们的
0: 幸福指数高一点。
3: 对，我们的听友们能够还是去菜场去买点新鲜的菜，自己动手做一做。
0: 然后再听一下我们大叔教的
3: 对
0: 呀，
3: 那
0: 方法。
3: 我们不是有听友就因为听了大厨的这个介绍，做了一个什么东西来着？
2: 对，
3: 然后说性价比超高呀。
1: 哦，银鳕鱼对吧？
3: 银鳕鱼，对对对
0: 对
3: 对，那个银鳕鱼怎么做怎么做？他说他以前只是蒸一下，放在桌上没人吃。你看他那一块银鳕鱼也不便宜呢，
1: 对
3: 吧？可是经过大厨的这个方法一点缀，他马上就吃完了，就觉得好吃到不行。
1: 哎，这样好吧，我们星期四你看看。
3: 嗯。
1: 我们星期四怎么样？我们约个饭局来吃，好吧？我们就在节目里面约大家。
3: 好呀。
1: 你看，那星期四中午。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我们中午。
3: 星期都可以。
1: 好吧，我们忙猜12个人。
3: 好的。
1: 好吧，来大厨店里边，大厨稍等来不拿吃吃亏。大厨呢，他也是可以啊，是吧？所以讲，哎，有点顺风好，请大家吃吃饭，尝尝味道，好吧？也就是我们第一次大家
3: 我们到时候想一想，在群里头做一个什么样的游戏，然后来选拔一些这个听友一起来尝尝，
1: 好吗？就下周四吧。
3: 好的，
1: 好吧，
3: 没问题。
0: 好嘞，
2: 好，我们安排一下，组织一下，各位也可以在群里面多多的发言，这个刷刷脸熟啊，让我们都对你熟悉一些。
3: 可
2: 不，还没有加群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然后因为我们的群已经超过200个人了，没有办法直接扫码进群了，但是我们的小编呢会加您的微信，然后把您拉到群里面。各位也可以去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想办法去私信的跟您沟通一下，把您拉到我们群里面来。群里面呢，我们大厨小邓老师
3: 福利多多，
2: 我们都在里面，然后也是福利多多啊，欢迎大家入群。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早饭、午饭、晚饭。
0: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6: FM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7: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8: 爆炒腰花怎么做？
9: 炒。
8: 清蒸鲈鱼怎么做？
9: 蒸。
8: 响油鳝丝怎么做？
9: 响、啊、
8: 你专不专业呀、啊、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5: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不知道今天两位大咖又畅游怎样的美食世界呢？让我们有请两位嘉宾闪亮登场。
9: 哎，大咖我是不敢认的啊，我是天天逛菜场麻达少的徐大厨。
0: 哎，各位好，我是会使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5: 哎，大家好，我是美食小白，今天顶替了厨房黑洞的小红鱼。
9: 那么我们现在还是这样聊一下，对吧？
5: 好呀。
9: 一直说啊，春天的时候呢，不管应该是春天吧，春天就说尽量把家里的长辈，老年人，
0: 对，
9: 抬出来，抬出来，梳梳太阳，或者是什么搀扶着他们。
5: 对，踏踏青
9: 里面走走走，
5: 对，
9: 踏青其实很重要。
5: 对，
9: 踏青
0: 说春三月，此未发陈，就把哎冬天时候在身体那些陈旧的东西，通过春天啊出去走走晒晒太阳，
9: 一样的，
0: 可以得到一个生发，
5: 哎、
0: 真的是很
9: 重要。我们人也好，动物也好，到了春天的时候都要生阳啊，
0: 对，天地最深的
5: 事情，
9: 晒晒太阳，
5: 走一走。
9: 关键是什么？我们说的哎，踏踏青，
0: 嗯。
9: 对吧，踏踏青有助于生发嘛。
5: 是的，踏青已经不再是专属年轻人的活动了、
9: 嗯、
5: 其实一家老小都是非常合适的，最好是可以带上老人，带上小孩，带上全家人，然后在这个绿草地上铺一下对吧，准备点好吃的东西，拍个全家福，很乐呵的。
9: 但是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绿草地上就说去露营地可以的、但是一般性的公园的草地我们为了保持住环境尽量不要踩上、
5: 是是是是，
9: 而且还有一点不适合老年人为什么？一到春天，冬天和春天交界的时候，其实它的那个绿草上面有水路子，
5: 会有虫吗？
9: 虫倒
0: 不怕、
5: 不
0: 怕。所以说呢，刚才徐大叔说了一点没错、你如果一定要坐在草地上，准备一个羊毛毯，
5: 哎，是，
9: 对，
5: 啊、准备
0: 一个垫
5: 子，
0: 对，垫子把它垫一下，隔一下潮湿，
5: 嗯，
0: 那么你。如果可以的话，那再坐一会儿，也别时间太长，毕竟下面寒气还是有。
5: 哦，
9: 对，有寒气，有潮
5: 气，寒
9: 气
5: 入体，
0: 对，还是要
9: 潮气。
5: 那就特别想问一下哈，如果我们要去这边踏青的话、我们年轻人嘛，准备东西可能大家都清楚。那老年人，我们要带一些什么，他们会更加舒适呢？
9: 哎，上一期我就介绍了一个，
0: 对的，
9: 关键是什么？
0: 这个很重要的东西，
9: 要一个什么？要带一个。现在你说。网上上面都有卖，
5: 是什么？
9: 就是简易的坐便器。
5: 哦，坐便器哎，
0: 是
5: 这个是可以带在身上带走的。
9: 所以它收起来也就一个折叠雨伞，
0: 折叠一样。
5: 哦，
9: 用的呢是什么？是你那个塑胶袋，
5: 嗯，
9: 对吧？它都给你配好，或者你用完了以后都可以买。它很简单的东西，只要收起来。如果你有这个东西了，
5: 嗯，
9: 哎，可以什么？可以打开啊。有好多老年人，他的心结在于哪里？
5: 就上厕所不方便呀。
0: 哎，
9: 所以说。这是一点，还有一点
0: 不好说，
9: 不好说，
0: 哎，这个
9: 好意思再去麻烦小孩儿。
5: 对对对对对，说到心坎里去。
9: 所以说，干脆我就跟你说，我不出去了。
0: 我这哪对您老逗我吧？他只其实
5: 这是一个借口，
0: 想出去走走，
5: 哎、说的泪目了，
0: 真的是这样。
9: 那么你有这个东西呢，老年人呢，他就愿意迈出这一步了。
5: 嗯，
9: 对吧？而且你要知道，现在的我们说的推老年人的这种。
0: 哎、
5: 轮椅嘛，
9: 轮椅的话，
0: 品质都还
9: 都在避震的，
5: 是
9: 价格又不贵，
0: 品质都挺好。
5: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功能齐全了。
9: 对，而且还有一点你要知道，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其实跟小孩儿没啥两样。
5: 哎，对，
9: 他刚叫老小宁，
0: 老
9: 小
0: 宁，哎，
9: 对吧？
0: 是这样。
9: 其实他心里面也是想出去玩的。
5: 嗯，
9: 一旦你有这种东西了啊，给他配好的话。还有你有一个星期不带他出去啊？
0: 这提两都想
9: 他会打电话给你。
5: 哎，什么时候带我出去玩一下呀、啊？
9: 哎，金子他不会这么直接跟你说，
5: 哦、不会直接。
9: 哎，哥，两天天气没好啊？
5: 暗示。
9: 哎，不下雨啊？
5: 嗯。
9: 那么好嘞，你就懂得呀。
5: 哦，明白。
0: 或者说，他说，哎，别家去哪里了？哎，他说我不去，然后那你就我这领子的。
5: 哎，这个话很耳熟哎，好像我太婆就是这样说的，
0: 对吧？
5: 哎，我也不要去，我也不要去，一直在重复。
0: 他为什么说呢？对，
5: 哦、
0: 他其实
9: 越是 不想去，他越是想去，
5: 越是要说，
0: 对，你要
9: 越是要说。
0: 他说不去，可能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没给他处理好，或者他有心里面有个想法，你让他说出来、
5: 嗯。他很难直说，需要
0: 我们徐大叔这个介绍的这么一个。就是折叠式的这种
5: 坐便
0: 器真的是特别的重要。
5: 嗯，
9: 随后还有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带老年人出来啊，
0: 嗯，
9: 如果就是说刚出来的时候，大厨还是建议你不要去公园，不要去旅游景点，
5: 嗯，
9: 先在小区里边先走走。
5: 哦，
0: 对，
9: 我们说的这种关节嘛，如果你一直不太出门的话，
5: 会生锈。
0: 不是，
9: 对，
0: 慢慢缓解。
9: 关节跟关节之前的话，我们说的它的那种天然的这种润滑剂就少，
0: 是
9: 对吧？一定要把关节活动开了，
5: 嗯，
9: 随后再一点点一点点把这种 就是说我们说的活动范围在扩大。
3: 哦，明白了，
9: 对吧？
0: 没错，
3: 先从小区里边走起
9: ，
3: 然后再慢慢的扩张到，比如说家附近的公园，再走远一点，
9: 对，
3: 看老年人的状态。
9: 对，
0: 是的。
9: 但是现在还是这么说，如果你去公园的话，大叔建议你就说还是，哎，跟着我们杨小兵的步伐，
3: 哎，是
9: 去上海周边的那些古镇小镇走走。
3: 真的，我发现我们探店杨小兵真的很会玩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又去哪里玩啦？
0: 最近也是周边走走，
3: 周边、
0: 就是其实上海周边的这些小镇挺多的，而且现在就很多那些新农村呢、介绍的也挺漂亮，那些农村的闲置房。

0: 怎么说啊，像寻旧一样跑到朱家角又去了，又去走了一圈。
1: 嗯，
0: 哎，以前几家饭店看一看好像还不错。
2: 嗯
0: 啊，那个尝尝菜也是可以。
1: 嗯，
0: 哎，我发现一家有一家不错的店也是在
1: 朱家角。
0: 朱家角啊，它倒不是饭店，
1: 嗯，
0: 它是卖熟食的一家店。
1: 哦，熟食。
0: 哎，在一个菜场里边。
1: 我们这个
0: 啊，这个挺有意思，
1: 眼睛有点发光啊。大叔怎么眼睛发光了？
0: 因为现在很多这种餐饮啊基本上有点同质化竞争了，就很难，就是说你做了比较差挑底啊，换成菜会特别的别的会好到哪里，还挺难的。
2: 我打断一下，
0: 啊，
2: 你
1: 来问了，
2: 在菜场边上有一个熟食店。
0: 对啊，这个名字我慢慢会说给你听。
2: 而且还是在朱家角菜场边上有一个熟食店。
0: 你不是很喜欢买菜的吗？去青浦，
2: 基本上我就知道了。
1: 哦，已经知道了。
0: 哎呀，厉害厉害！
2: 是不是响铃帮？这主要我吃
0: 对，差不多差不多，就在那个地方。
1: 英雄所见略同，可能就是同一家。
0: 哎，
2: 是是啊，
0: 那一家真的是不错。
2: 我喜欢买。
0: 哎，
1: 一样。
0: 我们的还有一个同一爱好，他是逛菜市，他是要去挑好的菜。我呢，在菜场边上呢找找有没有美食，
1: 嗯，
0: 是这样啊。
1: 一样的。
0: 朱家角真的这个地方我是挺喜欢，也是挺有文化的。
2: 哎，你这家店熟食店叫什么名字？
0: 哦，这个
2: 我知道菜场，我不知道熟食店。
1: 我也好奇，我也好奇。
0: 这家店的名字挺有意思，
2: 嗯，
0: 叫练堂光头熟食。是的，
1: 他是
0: 李唐呢是登了青浦德个芝高国边上
2: 下一站，
0: 对
2: 对吧，
0: 他并不在这个朱家角上，但是他的招牌就写的叫练堂光头熟食。
1: 哦，他老板是个光头 啊
0: 老板不是光头，那么我估摸在练堂做熟食时候应该是个光头。
1: 哦，
0: 然后到了朱家角嘛，头发长出来他也就没剃，生意也不错。哎，
1: 嗯，
0: 他家的熟食做得非常的好吃，几个招牌的我简单说一下。
1: 嗯，
0: 最好吃了，
2: 嗯，
0: 买好我就会立即尝的，就是肉冻。
1: 肉冻，
0: 哎，它是一整块肉冻，从酱油手啊，红彻彻的，里面肉是就是像蹄膀肉这种。然后你买，比如说买10块钱，就切10块钱给你。然后呢，我边上就开始就拿个筷子开始尝，那个又不太咸，而且很鲜，很好吃，肉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1: 哦，可以就是空口去吃的。
0: 哎，可以，
1: 哦，
0: 它不咸的，啊，不像那种。哪的有座地方嘛，你的东就配。
1: 对，一定要配着饭。
0: 对他，对他不用，就在空格可以吃。
1: 哦，很好奇这个味道。
0: 哎，还有，
2: 你说的是个皮冻的话，真的就是纯天然的，我觉得叫猪额胶。
1: 猪额胶，哎，
0: 这个是最好的，
2: 对吧？纯天然的胶质。
0: 对，
2: 好像我也买过。
1: 也买过。
0: 是啊。
2: 是不是酱色的那个？
0: 对。
2: 里面就是酱色的，里面还看得到皮，
0: 有皮，
2: 有筋肉，
0: 有肉，
2: 都看得到的，它一块块切好的，
1: 晶莹剔透的。
2: 就跟蘑菇晓得吧，麻糊，
0: 一整块的，它是这样
2: 的，
0: 够
2: 给
0: 你
2: 的。你
0: 切多少钱你就说，但切卖给
1: 你。
2: 我想想看啊，哎呦，我想起来，我当时的时候买完了以后，我没有现在吃，我一共买了3盒，还分给了。我那个好大哥，
1: 好大哥，
0: 好大哥，
2: 我分给了那好大哥，那哥们会吃
1: 啊，
2: 哦？
1: 他怎么吃？
2: 他对这个皮冻，他拿下来，我说弄垮掉，要么扛冰箱。他不用你说，
0: 马上
2: 回去，他先吃了一块。
1: 嗯，
2: 他说哎，可以的。他说你要把这个东西啊，
0: 嗯，
2: 精髓要调出来。
0: 对。
2: 啊，我一定要带回去。什么？我家里有腊八蒜。
1: 腊八蒜，
0: 哦，
2: 哎，
0: 哦，这样吃啊？
2: 腊八蒜，
0: 哦，今天学一招。
2: 这个。皮冻吃，
1: 肉冻
2: 吃的话，
0: 哎呀，
2: 他说特别好嚼。
0: 大蒜配肉，
2: 关键我还不当时的时候，因为我不像他们特别爱吃这种冻子，
1: 嗯，
2: 你知道吗？
0: 对，
2: 我们一直叫他们的叫猪肉冻，猪肉冻。
0: 哎，对，
2: 其实错了，他们叫猪头冻。
1: 哦，猪头肉的那个冻。
2: 对，以前都是拿猪头肉做的
0: 啊，但是真的是
2: 好吃。
1: 猪头的胶质比较丰富。
2: 对，
1: 嗯，
2: 好了，干脆小兵再介绍。
0: 其实这只是他家一个菜，
1: 一个招牌，
0: 几乎他好菜我都真的非常喜欢，还有 coffee 啊，因为他你看，他做肉嘛，有那个肉汤肉汁啊，他一定要用那个去做那个四喜 coffee，真的是好吃。
1: 哎，那他这个跟别的店的 coffee 有什么区别呢
0: ？coffee 是很糯的，
1: 糯的，
0: 哎，有的地方 coffee 那种
1: 硬硬的哦，
0: 硬硬的就口感就不行，它是糯糯的，而且香味很好吃。
2: 像你说的这种 coffee 啊，其实每一个镇。每一个以前是每一个镇，他们结合在一起，
0: 嗯，
2: 一定有一家豆制品店，
1: 是，
2: 就豆制品加工厂，
0: 对的对的，是。
2: 像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说的买的那些，有好多是石膏，
0: 嗯，
2: 石膏，
1: 嗯，
2: 去点的豆腐，
0: 啊，
1: 偏硬，
0: 嗯，他那个就好吃，
2: 他们就是
1: 豆皮的那种硬。
2: 他们传统风味是什么呢？盐卤点，
1: 哦，
2: 盐卤点豆腐，点

0: 出来一个香
1: 香，
0: 还有一个口感就是软、
2: 就是、软糯的、
1: 哎、口感就是好吃，
0: 对吧？
1: 就是不一样。
0: 像小兵说的，就说如果啊，包括一样，在市区里面，你到我饭店来吃，
1: 嗯，
0: 我也只能买到传统的这种烤麸，买不到就是乡间的那种盐卤点的烤麸，很难。
2: 嗯，
0: 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像这种烤麸买回来，你还不能拿刀切。你去看、
1: 哎、要手撕
0: 他们家的烤麸啊，真是劈一劈、
2: 哦、
0: 要么老头要么这个东西切的、不能拿刀切，拿刀切出来的东西、做出来它就不如味，
1: 口感就不一样。
0: 哎，
2: 这种感觉
0: 对的
1: 对、啊、
2: 我都是吃了现成的，完全不知道、
1: 啊、你看呀，如果四四方方的肯定用刀切出来、
2: 哦、
0: 对吧？如果是一片一片的就不是整齐归一的，
2: 嗯，
0: 那么就手撕的。像这种烤麸就一定要手撕、
2: 哦、
0: 手撕完了以后是什么呢？烤麸如果在我们市区里边，它里边呈海绵状在吸收，
1: 对的对的。
0: 你拿自来水洗，你拿自来水洗啊、
1: 嗯、
0: 自来水里边的东西有好多东西被它吸收，
1: 可能会吸附进去，
2: 马蜂窝状的那种感觉。
0: 对、嗯、而且还有一点，烤麸要怎么说呢，它最怕的是什么？温度飙，就周围的环境的温度上去，一旦上去以后它会更加发酵、
1: 嗯、
0: 一发酵了以后能够烤麸忙起就会得有股水胖气，
1: 是因为水特
0: 对吧、
2: 嗯、
0: 像他们一般用的这种城市管道水或者是当地的井水啊什么东西，他们的温度要比我们市区要低很多。
1: 哦，对的，
0: 他们打上来以后就生捏、啊、然后你像姜丝局部的捏掉。
1: 哦，这样、
2: 嗯、那这感觉好像确实是升华了一个阶级啊。
1: 是，所以说真的是
0: 好解压，
2: 好想去捏一下，
1: 然后还能撕，我想想看，都感觉多好，
0: 一捏，对吧？
1: 哎呀，
0: 随后你看到它里边的那个盐水点的那种白色豆浆会出来，漂洗干净，再挤干。像我们市区里面呢，我饭店里面就一般性是什么，几个锅，
2: 嗯
1: 啊，对，
0: 这种锅呢就是啥，搁压个老油。
1: 哦，老油
0: 炸，新油炸出来没有香味的，
1: 没那个味道。
0: 老油炸，而且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啊，老油炸完了以后倒出来了以后啊，它的颜色，
1: 还好，
0: 就特别亮。
2: 哦，很神奇。
0: 因为什么？它那个烤麸它吸呀、啊，
1: 它
2: 吸，
0: 所以说你
1: 说到这个吸啊，我插一嘴，小时候我叫这个烤麸，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专有的名字、
2: 哎、
1: 叫什么？叫上海话叫肉、
0: 嗯，
1: 为什么呢？用这个烧肉嘛，一烧肉它吸了之后，我一咬以后，它汁都会
2: 漏
1: 出来。
2: 漏出
1: 来、哎、
2: 哦！
1: 哎呀，我一想到烤麸，我就想着小时候，特别是我外公一烧红烧肉，他一定会
2: 放
1: 烤
2: 麸，
0: 放点烤麸、
1: 哎。我就讲，哪空我吃肉，你就晓得了，
2: 哦、
1: 就一定要放烤麸。
0: 放烤麸、
1: 哎，
2: 和外公的小秘密。
1: 啊、哎，对对对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烤麸这个食材真的是我们周边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0: 对
1: 啊，
0: 这个东西啊，你想到像烤麸这种东西，真的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
2: 嗯，
0: 去国外是没有的呀，
2: 没有的。
1: 是，
2: 我甚至说离开上海，我都没有在别的地方吃到过，
0: 对吧？
2: 嗯，
1: 好多离开上海的，
2: 嗯，
1: 到上海来会说会带点回去，
2: 对对对对对，
1: 他带那种干的热烤麸，
0: 现在有干的烤麸，
1: 干的回去以后发自己烧红烧肉，很多人就像那个小时候的记忆。
0: 哦、说到烤麸的秘制烤麸啊，
1: 哦、
0: 我记得想到苏州，老早苏州就是虎丘边。
1: 哎，
0: 还有米制豆腐干，
1: 豆腐干啊，
0: 那个豆腐干是
2: 豆腐干
0: 纸盒的，对吧？
1: 纸盒的，
0: 一摞摞摞好几层、
1: 哎，对对对对，
0: 里边每个里面有个牙签，
1: 牙签的，这个是老早就是乘火车绿皮火车路过苏州站
0: 一定要
1: 买的东西啊，一盒
0: 不是一盒是一摞
1: 一摞两毛钱一盒，
0: 哎，对，
1: 可能就是十盒一摞。五盒一摞，
2: 那么多，
1: 宽二厘，老赵就
0: 一
1: 块钱，
2: 好便宜、
1: 啊。那个什么，那个一个月你才拿30多块钱，
2: 那
1: 个
2: 又贵了又贵了，
1: 是不一样的，就是当地很有特色的。哎，一种是两种包装，我记得，一种是纸盒装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是塑料袋，上面有一个像一个那个塑料的东西，一拉就给它抽紧的那种。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个时候真的是。
0: 啊，
1: 吃回苏州的乌龟啊，真的是！
2: 天哪，我感觉我就是说，好多东西都没有体会过，好可惜啊！
0: 因为我当时印象很深的话，是当时是隔壁邻居，好像从苏州哪里出差回来，
1: 那马上交关人光，
0: 给你一盒啊，
2: 高兴死了！
0: 哦呦，给你一盒，不得了了！
1: 哦
0: 我一看到这个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当时的时候因为物资匮乏嘛，
1: 真的是
0: 家里也不是很富裕嘛，一看到这个东西。上面我记得那个纸盒上还有个虎丘的那个，
1: 哎、对，是虎丘
0: 那个塔，
1: 对的对的。
0: 打开一看，
1: 都鬼叫
0: 哦，那个打开瞬间就有股酱香味道，
1: 好吃。
0: 随后是什么？哎，吃两块
1: 豆香还很浓郁，它那种感觉，
0: 吃两块还不舍得，你知道吧？疼着。那么家里人天热的时候呢，也会跟你说的，
1: 快点，
0: 弄个老肉嘛，不给伢给伢早啊，就不得吃光，明留了明早吃的，对吧？那么哎，两顿吃完了以后，哦，那个当时的时候不得了，还跟人家炫耀了，我吃个数字。

0: 各种蜜汁豆腐干，
1: 是呀，
0: 对吧？
1: 啊，对，小红就没这种感觉，
2: 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虽然我没有体会过，但通过两位的这个对话，我就仿佛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确实是。
1: 现在好像也有卖，
2: 也有，
1: 还是有卖，对，
0: 就是
1: 关键街上卖，
2: 情感不一样了吧？
1: 那
0: 其实啊，我跟你讲，就像美食这个东西，你要说的是什么？色香味形，
2: 嗯，
1: 哎，
0: 有可能我们说的就是颜色。没有区别，
1: 嗯，
0: 香味呢也还可以，
2: 闻着还相似，
0: 还相似。但是以前的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包装的这个各种规格，
1: 这么
0: 的就不一样
2: 了，心境也不一样了，
0: 对，
2: 是吧？现在什么都可以轻易得到。
1: 我们这刚说到这个 coffee， 他们家 coffee 好吃的，还有一样我是最最喜欢吃的，
2: 说说看，
1: 酱鸭，
2: 酱鸭，
0: 酱鸭，
1: 他那个酱鸭和别的地方不一样，他那个摊位上会卖两种酱鸭，一
2: 种
1: 是。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还有一种比较小一点。
2: 嗯，
1: 我说是那种小一点的酱鸭，大概一斤多两斤不到。
2: 嗯，
1: 但是那个酱鸭很好吃，
2: 很好吃。
1: 它的肉就非常紧致，但是不柴。
2: 哦，
1: 关于你咬它的骨头，你是咬不动的，绝对是像钢筋一样。我那天问他，我说你这个鸭是什么品种啊？一讲个本地，我呱呱呱呱讲来去，我也没听明白。但那个鸭子真的非常好吃，我吃过好多地方酱鸭，他们家酱鸭确实好吃。他不会用那个酱味啊，不会把鸭子那种香味给夺掉，
2: 嗯，
1: 这融合的非常好。
0: 其实呢，
1: 一定要去买他们家的酱鸭，这个
0: 刚才小兵说的，那个鸭子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那种常规版的鸭子，对吧？
2: 嗯、
1: 是。
0: 还有一种鸭子就是小没小的嘞，可是我的几乎你看上去就是没啥肉啊，
2: 全是骨头，
0: 像啥呗，
2: 瘦得很，
0: 对吧？很瘦的，但那个东西是好吃的，
2: 嗯
1: 嗯，
2: 有味道。
0: 而且呢，一般性啊，我也不敢问这个价格。我一看到这种瘦小的，
1: 价格
0: 我就晓得肯定贵
2: 啊。
0: 反而你觉得肉多的，
1: 对对，
0: 肥大
2: 的，
0: 哎，搁几列斤？
1: 对呀、
0: 啊，然后你多碎了。
2: 哦，
1: 他那个鸭子酱鸭要卖40块，好像应该40块左右一斤，算蛮贵的。
2: 蛮贵的了。
0: 那个还不是这两年嘛？
1: 嗯，对，
0: 这两年应该还涨这个价格。
1: 估计估摸着
0: 是吧？一个鸭子像现在你要去的话，哎，要100来块钱。
1: 嗯，
0: 80-90块钱到100来块钱，
2: 它还瘦，它还没什么肉。
0: 哦，好吃，
1: 好吃呀！你尝的是味道，你说一定要吃多少肉？
0: 这
1: 个
0: 就这么好吃
2: 啊！
0: 那个就说我们说有肉，你可以哎撕一撕，肉不是大块吃才有感觉，一定要什么骨边肉。
2: 嗯，
1: 哎，有
0: 撕一条，
1: 哎，
0: 最后就在嘴巴里面嚼，
2: 慢慢嚼，
0: 嚼到它回软，酱香味嚼出来，那才好吃。
1: 对，
0: 像那种鸭子啊，就说我们说的是什么？随后你一吃，你会觉得什么？它不是现来现烧，它家里边一定像做面粉、馒头一样，有一个老卤在的。
1: 对的，要盖牙紧出
0: 来。它里面
1: 老
0: 有一个老卤缸子，他们一定有的。
1: 有的。
0: 你看啊，在我们说的就是上海周边的那些所在迪亚或者是什么，只要有一样是有名的，
2: 嗯，
0: 类似于像卤菜、红烧菜一样，
1: 是，
0: 他们家一定有老卤。
1: 是。好多地方说百年老卤、几十年那个老卤，真的是
2: 有
1: 道理。
0: 对，
1: 很多芳香物质在里面不停的沉淀、不停的交融，那种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2: 嗯，
0: 你想嘛，就说我们说百年老卤呢，也不一定，对吧？
1: 就是这么一说，
0: 能够有个两三年的卤，
1: 也是挺好的。
0: 就是你会就怕一次加不好，
1: 嗯，
0: 生水进去了以后会坏。
2: 哦，
1: 对，
0: 对吧？
2: 有很多讲究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的，所以
2: 做熟食店很不容易，我感觉。
1: 真不容易、
2: 嗯、
1: 你看看好像不起眼、啊、不怎么样、哎、
2: 看着好像都摆出来都做好了嘛，对吧？其实他在背后做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花了很多
1: 心思，要用
2: 心
1: 去做的。要用，
0: 我跟你讲，做熟食店往市区走我觉得是容易的，
1: 嗯，
0: 往城乡结合部走我觉得是真不容易。
1: 真
2: 不容
1: 易，
0: 对吧？
1: 你要能做好的话真的挺难的。
0: 我个人认为啊，像市区里面的那种熟食店，
1: 嗯，
0: 它的食材就很统一，
1: 嗯，
0: 对吧？你往
1: 批发过来的多，基本上
0: 你往城乡结合部走甚至于走得更远，
1: 嗯，
0: 走出 G150 以外，
2: 哎、
0: 对吧？我把地点都说给你听啊，走出 G150 以外，
2: 嗯，
0: 我觉得他们的食材，
1: 嗯，
0: 就是什么油一点，收一点，买一点，
2: 嗯，
1: 对的，对的，
0: 对吧？而且是什么？他们做的这些有好多东西，你不要看啊，他们家里面还不一定有煤气烧来。
1: 嗯，
0: 他们都会去些地撒呗来说，我真见过，
1: 因为我看到他店堂里放了一口很大的大锅，就下面的，我们就是看到面，我就问他，你这个锅是做蔬菜的吗？他就朝我看了，是的，他就什么点一点头，
2: 点一点头。
1: 我想这么大口锅，他要怎么样去操作呢？我就觉得挺有意思。你一口大锅的话，真的就叫撒杯烧，架在炉灶上才行。
2: 嗯，
1: 你一般你饭店的话就是 你那个锅已经挺大了，徐大叔那个锅那个炒菜锅挺大的，他要做那么多蔬菜的话，他那个锅还根本不够用。
0: 我告诉你啊，就他我们小兵说的这个锅，其实那种锅跟饭店的锅价格比我们饭店锅贵好多、
2: 哦、
0: 为什么它一直在那里烧而且不变形？
2: 哦，质量非常好、
0: 我们下一集再揭秘。
2: 好的好的，就是今天这个春天的脚步、哦、我们跟随杨小兵来到了青浦的一家熟食店、
0: 嗯、
2: 休息一下，咱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3: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2: 有的先生。
3: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2: 有的先生。
3: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2: 是的先生。
4: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好，欢迎回来，咱们继续啊，看看今年的春天可以去哪里逛吃逛吃。
0: 哎，对，我们上一集啊就说到那个
1: 跑到朱家角，是吧？
0: 朱家角
2: 熟食店
0: 那口大锅。
2: 嗯，
0: 其实我们家里边饭店里边那种锅啊，它呢根据火量大的，像家里面现在煤气啊、
1: 嗯、
0: 这种天然气，它的火力越来越大，
1: 嗯，
0: 往往那些薄的锅子就不能用。
1: 哦，但是我们现在你说你厚一点的话，一般家庭用不是，一个是贵，一个还用不习惯，你知道吧？
2: 哦、
1: 因为用新的已经习惯了呀。
0: 大厨推荐你
1: 是
0: 那种薄的锅子，更薄的叫泰锅。
2: 泰锅、
1: 哦、对，
0: 一个泰锅两斤不到，
2: 哦，
0: 连把子在上面，
1: 那可以，
2: 我都可以拎得动。
1: 那
0: 对，小红玉拿起来绝对变大厨啊，随时可以
2: 颠勺、
0: 颠锅。
1: 哦，那可以，嗯，
0: 但是一口锅。
1: 贵是
0: 一千五六百，那是起步，两三千才是，
1: 没关系，这个东西可以考虑慢慢攒呗。这个
0: 对，
2: 那它是可以用很久对吧？要看性价比嘛。
1: 钛合金的，
0: 钛的东西的话，
1: 你知道航空母舰用什么材料做的？
2: 用的是钛是吧？
0: 对。
2: 那我这一口锅一两千块钱可以用十年的话，那也是赚了。
1: 对呀、啊，你要这样
0: 想，你要保养
1: 啊，
2: 还要保养，
0: 对吧？
2: 锅还要保养，
0: 当然、
2: 啊，锅怎么保养？
0: 你哎，就是我们
1: 泰国怎么保养？
2: 哦、
1: 可是人家不太了解
0: 啊。不要说泰国了，就是比如说家里的生铁锅啊，或者是那种我们说的那种珐琅锅啊，什么东西、记得有一点，锅底不要以为锅底不刷，只要刷锅内、因为做菜要用的、就可以了，锅底一定要刷、
2: 锅底也要刷。
1: 徐大少，我跟你汇报一下，我不但刷锅底，锅柄这边地方我都喜欢刷得干干净净的。
0: 对，
1: 虽然是你看火烧锅有点痕迹、但如果有一点点油渍地方，一定要把它洗得非常干净，否则的话我就觉得它的传热会有问题。
0: 你看到我的眼神了吧？
1: 就是、心里我就有这种感觉，说这个
0: 上海男人的
2: 细致。
1: 我喜欢刷碗，我跟你说，我不但喜欢吃，我还喜欢刷碗。
0: 他喜欢吃，
2: 喜欢刷碗，
0: 喜欢烧，
2: 嗯，
0: 喜欢买，
2: 嗯，
0: 还喜欢刷碗。
2: 对啊，你看这个好男人。
0: 我也是上海男人，
2: 对
0: 吧？
1: 我跟你说，我刷碗，我有一种也是一种解压的感觉。
2: 哦、
1: 你就你看，首先一桌饭人家吃完以后，那个盘子总是看上去
2: 脏脏的。
1: 不，哎，你像十几个盘子在你手下，把锅子然后盘子也好，筷子洗得干干净净，这种很有成就感。
2: 是的，我们两位嘉宾为上海男人代言了。
1: 这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
2: 哦，
0: 小心领域呢，觉得刚我们说的什么，就小节还是很注重小节，
2: 非常
0: 细
2: 节，细
0: 节
1: 是、
0: 对吧？就说我呢，就大概啊一个月会把锅底稍微刷一次，
1: 嗯，
0: 但刷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戴手套。
2: 哦。
0: 因为很脏，留入手指缝的话，比墨汁的残留时间还长，洗不掉的。
2: 哦，
0: 为什么这个锅底容易起炭？如果你不注意咸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
1: 对，
0: 流出来了，被火一烧就起炭，这个炭就留在上面。
1: 因为你油烟，其实你厨房油烟也很大，它肯定会留在上面。你觉得好像干净，其实它一定会有
0: 留在上面了。以后啊，就说你如果锅子肯定不能摆在燃气灶上面的，
2: 是的，
0: 对吧？挂在哪一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发黑
2: 啊。哦，是，哎，真是这样子，
0: 对吧？
2: 墙上也会印着这个痕迹的。
0: 随后呢，你如果锅子就说摆在煤气灶上，
1: 对，
0: 你有时候拿起来要移吧，它底下的锅灰就会越积越多。
2: 哦。
0: 关键点是什么？如果这个地方长期接炭，你又一直在煮的话，这个地方会引起一个鼓包。
2: 嗯，
0: 好多家里人烧到后面，这个锅子并不是坏掉，
2: 漏了，
0: 是漏，
2: 真的是漏。
0: 有很多很多可能是什么呢？底下有一个 小的一个点你没注意，
2: 哦，
0: 一直烧一直烧，积碳碳化了以后就起了个小洞，
2: 鼓包了，
0: 鼓包了。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锅子啊，如果你锅底锅内都洗干净的话，这个烧起来感觉心情也不一样。
2: 其实我太太那边刚刚说的，感觉好像不洗干净的话就会影响这个导热传热，
1: 就心理上会这种感觉。

0: 就会不会传染会受影响、
1: 哦、
0: 因为以前我们也谈过，科学道具也聊过这个事。其实一个美食这个温度是最最关键，不但是你烧菜的时候那种温度，你才好的温度才能把那个食材的美味给激发出来、
1: 嗯、
0: 如果上菜这个盘子的温度，那天我们也聊过，
1: 是
0: 每个温度都是不一样，只有控制好温度，这个才能把一道美食真正的从做到吃才是最完美的一个
1: 发挥
0: 一个过程。
1: 明白，可以理解。
2: 但是锅底那个黑那个碳，前一阵子小兵也问过我，私信问过我，他说大厨啊，他说为什么盐水猪肝一直做不好、
1: 嗯、哎，今天回到我们的肝这个话题了、是不是？我们有网友说啊，上次不是说了吗，
2: 做猪肝
1: 完了之后呢，不是要说这个肝其他的做法、一直到今天。
2: 大厨一直说过有一个叫百草灰
1: 啊，百草灰
0: 就是那个
2: 吧，
0: 上次说锅底灰，那个
1: 锅底灰
2: 百草灰又可以理解为锅底灰。
1: 嗯，
2: 其实呢就说最好的百草灰，它就我们说碱性比较重，
0: 嗯，
2: 猪肝这个东西酸性的，
1: 嗯，
2: 你要把它做得好，
0: 对对对，
2: 稍微要把它拿掉，随后猪肝里边呢那种粉粉的，最好就说什么把它去除，
1: 酸碱中和掉，
2: 酸碱中和掉，
0: 对对对。
2: 一般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草木会出现在哪里？农间的大灶，
1: 嗯
2: 啊，你翻过来底下那种。谁你不要嫌脏啊，
0: 那个是中药，
2: 那个是中药，
0: 是中药。
2: 那么家里呢一般性我也试过好多次了、
0: 嗯、
2: 的确这猪肝煮出来第一个味道不膻，
1: 嗯，
2: 就阿拉刚刚滋贵这个东西原来就是排毒的嘛，
0: 对对对，
2: 一个
0: 是有些异味，
2: 猪肝没有异味，
1: 嗯，
2: 第二个猪肝嚼上去特别的香，
1: 特别香、
0: 嗯、是
2: 第三个这个猪肝越嚼越有感觉就我们说的一般性的时候是什么呢白切猪肝会配个加麻油，
0: 对、
1: 嗯、
0: 啊，
2: 但是像这种处理过的猪肝，你只要里边放一点点盐，
0: 嗯，味道
2: 哦，那个就你就嚼吧，嚼到你这个脑门青筋根根蹦出，还想嚼，
1: 太细致了，
0: 香呀，香
2: 香，
1: 嗯，
0: 香，
2: 很简单，就是这个猪肝买回来，
0: 对，
2: 先别洗
0: 啊，
2: 猪肝有三个片嘛，三个叶片嘛，
0: 对，
2: 选呢是怎么选啊？炒猪肝，如果是炒猪肝。你选当中的叶，
0: 当中的叶，嗯，
2: 那么你如果是整个的白煮的话，你选两片的，
0: 两片、
1: 嗯，
2: 为什么？两片的叶呢，比较长，
1: 嗯，
2: 随后呢，那个肉质啊偏扁，
1: 嗯
0: 啊，
2: 就你容易什么煮透，
0: 容易煮透，
2: 煮
0: 成熟好一点，对、
1: 嗯。
2: 那么你炒呢，最好用当中的叶，稍微厚一点，
0: 厚底、嗯，
2: 切了厚一点、
0: 啊，
2: 随后稍微腌制一下以后立马炒，有脆度。
1: 哦脆脆的猪肝、
2: 啊、那么像我们这个猪肝拿回来
0: 这个处理也是很关键啊，徐老师说的这个关键点，对，
2: 不要嫌脏啊，
1: 不不不，
2: 这是传统技
1: 能，好吃
2: 吗？很好吃，
0: 好吃。
2: 那猪肝就是那个，比如说像到我饭店，我呢就把锅翻过来，
1: 嗯，
2: 把这个猪肝在上面擦
0: 擦，
2: 就买回来洗都不洗的，就在上面擦
1: 擦，
0: 猪肝洗锅，
2: 擦好以后这个。猪肝啊，慢慢狠，
0: 慢慢狠啊，
2: 鬼来咪逼，
1: 嗯
0: 嗯，
2: 都什么葱姜都不用放，就放在那里，
0: 嗯，让它再吸收一下，
2: 半个小时到一个
1: 腌一下，
2: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嗯，
0: 锅底灰腌一下，
2: 随后你再拿过来一洗洗掉，整个猪肝上面一层腻的
1: 了，哦，
2: 你在里面葱啊什么东西全都洗掉，这猪肝啊，从没有。就原来有粘液的粉红色或者暗红色一下子变得表面
0: 小粉红了是吧
2: 小粉红甚至
0: 于
2: 好多地方都成褐色
1: 干净了
0: 可以
2: 吧
0: 可以可以
2: 随后把这个猪肝过一下水沫子打掉
1: 嗯，
2: 一把盐盐稍微多一点一把盐丢一张香叶
1: 香叶
2: 或者是八角
1: 八角
2: 不能多啊、
1: 嗯、
2: 一个、
1: 嗯、
2: 一片
0: 就可以
2: 都可以如果是那种八角长的话桂皮长的话掰一小个头就可以、
1: 哦
2: 一起煮加盖子先烧开沫子打掉都不用换水、
0: 哦、不用放葱姜
2: 不用放酒、哦、什么都
0: 就是放的葱姜
2: 对
0: 酒
2: 加个盖水开了啊
0: 味道
2: 水开了
1: 嗯
2: 加个盖给它转小火中小火给它焖
1: 嗯
2: 焖个半个小时
0: 啊、
2: 哦、随后不要急着拿出来等它自然凉却
0: 自然冷却、
2: 哦、拿出来
0: 到室温
2: 拿出来了以后、嗯、外面稍微丢个五分钟你看到它的猪肝表皮从水润色
0: 嗯，
2: 一点点颜色发暗，
0: 嗯，
2: 发干。一旦看到有发干的这个样子呢，就拿来切。
1: 切了，开始。
2: 哦，那个时候切的时候，其实也要用点力的。
0: 有手归过
1: 的
0: 那那
1: 个感觉。
2: 那个其实真的是好味道。
1: 啊、
2: 嗯。那关键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个猪的，其实我因为自己是云南人嘛，当时的时候我记得脑海里面很有印象。上海坐绿皮火车去昆明。
0: 对。
2: 一定要路过重庆。
1: 嗯。
0: 啊、哦，要从重庆走，
1: 那要坐好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
2: 4天4夜，
1: 哦，这么久，
0: 哦、我的天，
1: 因为我想这么远坐绿皮火车，
0: 对
1: 呀、
0: 啊，这么远，我觉得
2: 4天4夜，
0: 我。

0: 去过新疆，我做过3天4夜的活。
1: 三天四夜，
2: 哦，这要4天4夜。
1: 如果重庆哈，那个
0: 山路多，你那地方山路多啊，嗯。
1: 他们卖的那个老干，一根竹签上面，我记得很清楚，一根竹签上面那个干，我的妈呀，那一片一片真厚啊。随后什么买一串，一串上面3片，
2: 嗯，
1: 什么调料也没有，
2: 慢慢吃，
1: 就给你撒了一点，类似于像辣椒面一样，
2: 嗯，
1: 就坐在车上就嚼啊。
2: 哈哈哈哈哈！变大了，
1: 对对，
0: 那也是童年那个火车的记，火车美食啊，
1: 对对对对，
0: 火车美食挺有意思。
1: 像这种啊，我觉得就是说锅子，我不说呢，就是要出碳，但是锅底呢，
0: 嗯，
1: 其实有时候你如果说做一些我们说酸性食材比较重的，
2: 嗯，
0: 对，这是个很好的，
1: 或者是家里边有时候想自己和点面的，
2: 哎，碱性，
1: 碱性的东西呢，你就不能锅底灰。像如果是在农家灶，它底下烧的柴火的那个，
0: 这更高
1: 级，把那个灰拿出来，
2: 嗯，
1: 放到清水里面调匀，
0: 哦，
2: 调匀，然后
1: 扔在那里沉淀半天，
0: 哦，
1: 最后它那个灰会沉下去，
2: 嗯，
1: 上面
0: 的
1: 水拿过来和面，
2: 哦，我还在想呢，我说这黑黑的东西和到面里面不就黑了吗？
1: 沉淀一天啊，
2: 是水，
1: 所以你把它和到这个面粉里面，加油和进去，你不信你试试看，你拉面师傅其实他们就是一个配比，
2: 嗯，对对对。
1: 阿拉叫啥？叫草木灰，
2: 草木灰
1: 它兑的水，
2: 嗯，
1: 加上油。
0: 徐大叔这么说，我又想起我以前吃过一样，这个一个有一种豆腐，它叫是贵州的，它一小条以后全部要到木灰里面裹，
2: 嗯，
0: 一定要裹，裹完以后，你再尝那味道，就是真的非常的特别。然后它在油里再炸，就再洗干净以后，
2: 嗯，
0: 再炸过以后。那个味道很特别，
1: 很香，
2: 很香，
0: 啊，
1: 对，
0: 有点像我们吃的那豆腐果子一样。
2: 豆腐果，
0: 但是它因为在草木灰里面滚过以后，味道又不一样，
1: 有重，
0: 啊，
1: 重碱性的摄入了嘛？
0: 啊，就它那个香味会更浓，更浓一些。
1: 有吃上去呢，
0: 挺有意思。
1: 其实，哎，对，就我知道，
0: 叫道真豆腐，我记得是在贵州那边的。
1: 我记得就是小兵讲的这种口感，嗯，就是说。我们培养时间吃皮蛋，
2: 嗯，
1: 你知道吗？
2: 吃皮蛋，
1: 像食客老饕他很爱吃，
0: 嗯，
1: 就以前我们传统的啊，三样东西不能少：皮蛋、酱油、花生米，
0: 嗯，
1: 对吧？皮蛋配酱油，盐炒花生米，还有个是什么呢？就是香菜，
2: 香菜，嗯，
0: 香菜，
1: 香菜，白
2: 蘸着那个酱，
1: 香菜可以蘸酱油，
2: 对，可以蘸酱油，
1: 皮蛋可以蘸酱油，
0: 嗯，
1: 花生米可以吃，
2: 嗯，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你试过啊，配上啤酒，只要带气的饮料的话，
2: 立刻
1: 它会麻嘴。
2: 对，会麻嘴，会麻嘴，
1: 会麻嘴，对吧？
2: 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1: 这个东西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会麻嘴。
0: 你说皮蛋是吧？
1: 哎，
2: 皮蛋配那个啤酒，
1: 只要带气的东西啊，可乐、啤酒都会
2: 打水，
1: 都会麻嘴。
0: 哎，这个挺，
1: 但有很多人就是很爱吃这个东西，
2: 嗯，
1: 就享受这个过程，你知道吧？
0: 是不是碳酸饮料，比如里面有碳酸，跟那个皮蛋里面的碱会不会，
1: 哎，我觉得有
2: 可能是中和。
1: 那就吃进去就怪怪的感觉，
2: 嗯，
0: 对吧？你做皮蛋也是放这些碱，还有以前用火碱什么这种做出来，以前的味道很重嘛，现在那种皮蛋味道就轻很多。
1: 对，
0: 嗯，啊，这也还是碱性。
1: 小兵，你说啊，像这种皮蛋的话，嗯，我反正看到过人家做皮蛋，他是把类似于像碱性的东西是埋在稻草里边的，
2: 是好像是，
1: 还是
2: 泥巴里面，
1: 比如说莱姆尼底下，
2: 泥巴里面吧，
0: 埋在稻壳里面，
1: 稻壳里面，
0: 稻壳里面和上泥。再加上这些就是碱性的物质可能和在一起，
1: 对吧？
0: 啊，
1: 那么呢，还有啊，就是说我们概念当中，侬讲侬，哎，侬小兵侬讲，侬别让我吃个种阿蛋，
0: 嗯，
1: 就皮蛋都是鸭蛋做的，
0: 对，
1: 松花皮蛋，对吧？
0: 对，
2: 嗯，松花蛋。
1: 哎，但是你见过，
0: 嗯，
1: 鸡蛋做的吧？
2: 皮鸡蛋，
0: 我还叫鸡皮蛋，
2: 鸡皮蛋
0: 还真吃过，变蛋，
2: 哦，变蛋，
1: 变蛋，
0: 为什么呢？那时候也是我家要一个亲戚，那时候。叫插队落户去安徽，
2: 嗯，
0: 安徽那边地方很多地方就是皮蛋，它就用鸡蛋做的，
2: 哦，
0: 就在合肥附近那一带。
2: 这口感有区别吗？
0: 啊，
1: 区别可大了，
0: 啊，区别，
2: 哦，
0: 真的不一样，
2: 我没吃过变蛋，
1: 价格也不一样，
2: 啊，哪个贵啊？
0: 是
2: 变蛋更贵，
1: 变蛋更贵。
2: 哦，它是因为制作工艺更复杂吗？嗯，
1: 其实有一个变蛋这个东西啊，在安徽，
0: 嗯，
1: 他们吃的很多，
2: 嗯，
0: 对，
2: 嗯，
1: 他们也算当地的特色美食，
2: 特色
1: 那个剥出来金黄色。
0: 透明的，啊，
1: 透明
0: 的，真
1: 的
0: 像，真的像，真正的像一个
2: 琥珀
0: 一样，
1: 对吧？像琥珀一样，
0: 对，
2: 嗯。
1: 但是啊，我个人就觉得，就是说老外看到我们的皮蛋，
2: 怕
1: 是他们叫魔鬼蛋，
2: 他们要怕的。对，我看过视频采访
1: 他
2: 们，他
1: 们排在就是说全世界就欧洲人
2: 黑暗料理，
1: 黑暗料理好像第一名，他们
2: 是第
1: 一名，
2: 对
1: 吧？对，
2: 我也看过这个。
1: 但我觉得啊，这个变蛋如果给老外看的话，他绝对会认为这个是。
0: 嗯，

0: 是一个工艺品。
1: 哦，
0: 太漂亮了，
2: 漂亮漂亮。
0: 整个蛋金黄色，那个皮里边的那个黄的呢，又像一颗蛋黄是圆的。
1: 嗯，
0: 它呢里面那颗呢，就像我们的琥珀一样，
1: 琥珀
2: 是，
0: 对吧？或者像蜜蜡一样，一个圆的。
1: 哦，我知道，像琥珀里面包了一个蜜蜡，
2: 还能糖心的，那家还
0: 水里面还是糖心的，
2: 水胆玛瑙，我们叫水胆玛瑙，当中是糖心的，好吧？
0: 你吃过那个吗？
1: 哪个？
0: 皮蛋。表面那层蛋白爱吃吗？
1: 爱吃的呀。
0: 那我问你，你到底是爱吃蛋白还是爱吃里面那个糖心？
1: 那你要是说实话的话，我喜欢吃里面蛋黄，流心的黄。
0: 你呢，小兵？你不要笑。
2: 我那个皮蛋，
0: 嗯，
2: 喜欢吃那个
1: 皮，
2: 啊、但是那个变蛋喜欢吃黄。
1: 啊，没吃过变蛋。
0: 嗯，我也觉得，就是说皮蛋那个皮啊，
2: 嗯，
0: 已经够脆了。
2: 一些松花蛋嘛，
0: 对吧？松花蛋的皮，我觉得够脆了。
2: 对，
0: 但是要一吃过变蛋的皮啊、
2: 哦，你得得心哦，
0: 那个弹性是嘎嘣的，就像嚼那种木鱼的感觉。
2: 嗯，
1: 哇，
0: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1: 我们可以买到吗？平时
0: 可以买啊，
2: 现在网上基本上
0: 都
2: 能买到。
1: 今天立刻下单，我要尝尝这个变蛋。
0: 关键还有一点是什么来了啊？
1: 嗯，来了。
0: 我请过，
2: 嗯，
0: 一个名嘴，他带着他的 team。
1: 嗯，
0: 在我店里面吃午饭，
2: 嗯，
0: 我是用心操作了一顿饭给他们吃，
1: 嗯、结果
0: 吃完了以后，那么大家总管表示感谢，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对、
1: 嗯，
0: 就一个一个发表今天对这座菜的印象，
1: 感言
0: 对吧？
2: 感言嘛。
0: 好，绕到最后一个，
2: 嗯，
0: 姑娘这里，
2: 嗯，
0: 我们就我因为前面都在夸，我大叔你这个菜好吃好吃好吃，到那个姑娘那里，
2: 嗯。
0: 他们头就跟他说了，他说你也发表一下，
1: 嗯，
2: 那当然，
0: 他说哎，今天什么海鲜好吃、
2: 嗯，
0: 什么肉好吃，
2: 嗯，
0: 对吧？而且我那天还给他们上了好多时令素菜，
1: 哦、
0: 老贵了，你知道吗？那姑娘她说，我今天对这个黄颜色的皮蛋，
2: 嗯，
1: 印象最深刻。
0: 我个人认为，他说是最好吃的、
2: 嗯。
0: 哇，那个当时的时候，我觉得啪啪打脸啊，你知道吗？那个酱料是我调的，哎、
1: 嗯，
0: 那个。鸡皮蛋我真不会做
1: 哦，不是大厨腌的、嗯、
0: 对吧？关键是啥
2: 啊？对吧？对，
0: 外面买来的，他居然说这个东西是最好吃、
1: 嗯、
0: 但是呢真是也不是说我有多难受，你知道吗、
2: 嗯、
0: 关键那个东西是真的很好吃，
1: 真的
2: 是是挺
1: 因为我想皮蛋它可以拌豆腐吗？那这个变蛋它也是拌豆腐吃还是就空口吃啊？
0: 我觉得空口吃
1: 更好吃，
2: 就空口吃，
0: 空口吃更好吃，
2: 空口吃好、
1: 嗯、
0: 要知道皮蛋买的品质好的，它剥出来可以是完整的一个、
1: 嗯、
0: 上面带葱花的，
2: 是的，
0: 带葱花的、
1: 嗯、
0: 但就是说买的不好的，它其实还没有变，就皮蛋还没有做熟做透的话，一掰壳它有好多蛋白、
1: 嗯、
0: 都粘在壳上，都粘掉了、
1: 啊、对对
2: 对。
0: 但这个鸡皮蛋我们说的就是变蛋，你买回来了以后你慢慢的剥完了以后它基本上是完整的，
1: 嗯，
0: 因为它个头小嘛，
1: 啊，
0: 对吧？像这样的就是吃法啊，你说拌豆腐对吧，做上汤米稀或者是上汤食酥的话、
2: 嗯、
0: 哎，里边可以摆点这种。
1: 哎，那您刚刚跟我们说那个料是您调的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料有没有怎么调的分享一下吗？我今天去买了、
2: 哎、
1: 下单了这个变蛋的吧，我也想调个料。
0: 哎，
2: 这个是关键、
1: 嗯、
2: 对吧、哎、
0: 我教给你啊，
1: 洗耳恭听。
0: 生抽、
2: 哎、记一下，
0: 生抽
2: 小本子
0: 三条根，
1: 三条根生抽，
0: 米醋一条根、
2: 啊、是米醋，
0: 米醋
2: 不是陈醋，
0: 不是陈醋，陈醋太酸了。
2: 对，这个一定
0: 要，
2: 要
0: 么是米醋，
2: 要
0: 么是镇江醋、
1: 哦。
0: 这种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口味还好。三条根生抽，
2: 嗯，
0: 一条根米醋、
1: 嗯、
0: 或者是镇江醋，
2: 嗯，
0: 记着糖千万不要白。
1: 哦，糖千万不要白。
0: 你蘸酱油了，你就这个糖就不要白了。
1: 嗯，
0: 里边可以来一点点胡椒粉。
1: 胡椒粉，
2: 哦、
0: 对，
2: 可以。
0: 第一个，第一个两滴到三滴的麻油，不要啪一下子摆很多，
2: 嗯，
0: 摆很多这个皮蛋，因为它表面本身又很光，
1: 是，
2: 嗯，
0: 沾不到那个卤，
2: 先挂上油了，
1: 哦，
0: 就先挂上油了，它就沾不到卤，
1: 哦，
0: 一定是滴个两滴到三滴，
1: 明白，
0: 随后你蘸着这个吃，
1: 哇，
2: 哎，
0: 对吧？还有一个，
1: 回去试试，
0: 还有一个，
1: 嗯、
0: 就是说你蘸酱油吃皮蛋，在我们江南这一边。就说老百姓都是这样吃，
1: 嗯，对啊，
2: 是
1: 这样吃的呀、
2: 嗯。
0: 你跑广东去试试，
1: 不一样了。
0: 广州上绵白糖，
2: 米不糖，
0: 对
2: 不
0: 对？对，就像小兵刚才这种表情，
1: 味道不会很怪吗？
2: 对啊，
1: 冲的感觉
0: 老好吃了。我当时的时候也觉得会不会很怪，
1: 啊、
0: 你知道吗？
1: 想象了一下，觉得有点怪。
0: 就但是呢，我们的广东厨师啊，
2: 嗯、
0: 因为我跟他们一起工作过，
2: 对，
0: 他就觉得我们吃皮蛋怎么？蘸酱油，他们不可思议，就同样的表情，呜、哦，他说，
2: 哎呀，
1: 互相震惊，
0: 你这个皮。

0: 怎么蘸酱油吃的、
1: 我们弄一拿这啥么子钱来的。
0: 其实我心里面很看不起他们，你知道吗？这我弄哪去了？
2: 对啊，
0: 让他不吃的就是就吃不了，我那个戒心太大了，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哎，他们怎么吃？他们把皮蛋，切成一片一片厚的，一片一片，不是切成四瓣啊，一片一片，圆白糖，蘸着吃。
1: 哦哟，
2: 这会好吃，
1: 这个一定要尝一下，
2: 一定要
1: 尝
2: 一
1: 下，
2: 尝一下，
1: 哎，尝一下才知道好吃不好吃。
0: 随后我拿便蛋啊，
2: 也这样做了。
0: 我便蛋我是对半，随后它那个糖荒上面就挡心过的，有一点点面白糖，
1: 一
0: 试
1: 一
0: 试，白点点面白白白糖一试啊、
2: 超好吃，
0: 哇，超好吃，
1: 超好吃，
0: 那口感啊。就像那种葡式蛋挞刚刚焗出来的，
2: 哦哟，
1: 是啊，
0: 那种口感，
1: 哦、
2: 升华了，升华了，
1: 而且皮又是脆脆的，
2: 这感觉很像一个小甜点了一样，可以这么说吗？
0: 哎，这个我怎么没想到？
1: 哎，你以后我们去徐大寿那边吃饭，
2: 啊、
1: 这个也是个甜点，
2: 吃好饭之后、对吧？来一个这个又好看又好吃，甜甜丝丝脆脆的，
0: 上面哎，白点绵白糖，
1: 对，
0: 哦，一口下去那个感觉是真好吃，
1: 可以，
2: 哎呦，这口感还丰富，有脆的，有流心的，
0: 对，其实就是广东人其实他们有时候对这种食材他们吃的话也是一种传统基因，就是他们平常时间吃荔枝上火，
1: 对，
0: 他们荔枝蘸酱油，
1: 蘸酱油、
2: 是
1: 这中外盐水放在边上，
0: 对吧、
1: 荔枝在盐水里滚一滚再吃，
2: 虽然说我听上去有点就是难以接受，但是
1: 福建人也是这样，
0: 福建人也是这样，小明说的 对,、
1: 对，
0: 福建人有时候也是这样。
1: 哎，徐涛记得那个原来有一家做甜品店的，他专门有个荔枝蘸酱油，一到荔枝上市他会出这个甜品，他配个酱油过来，
0: 对，
2: 还有芒果也蘸酱油。
0: 其实有好多啊，我们说到这个荔枝，有好多就是我们香港啊、台湾啊，那个他们有好多那种饮品，他们不会叫荔枝饮品，他们永远是咸荔枝饮品，
1: 咸荔枝，对，
0: 咸荔枝，
2: 他先给他制作一下。
0: 咸荔枝一定先腌一腌，
1: 要腌的，要腌好，
0: 或者撒点盐，这样吃你才不会上火。
2: 好，
0: 对吧？这种
1: 对对对
0: 还有呢，我们中国的那个台湾人啊，你不要说他们原住民很聪明，凤梨，
2: 凤梨，
0: 多吃菠萝凤梨，多吃了以后啊，其实那个凤梨肉里面有倒刺，
2: 会的，舌头会被那个腐蚀掉的。
0: 对，但是呢，里边的那个菠萝酶啊，它又是一种好东西，可以驱腥，软化食材。你看到吧，他们蒸鱼，他们咸菠萝有一瓶卖的
2: 哦，
0: 就是咸菠萝，这个咸菠萝过哎，就是泡他们当地的那种凤梨切成小块，对吧，搞一点那种煮熟的咸花生，不搞在一起，用油封着回来过泡饭吃也好吃，
1: 对对 对，
0: 蒸鱼吃也好吃，
2: 是煮肉也好吃的，
0: 煮肉也好吃，咸菠萝
2: 是，
0: 对吧，所以说有好多水果带上盐就会好吃，
1: 要想甜吃点咸是
2: 对比一下，对比一下，
0: 这个是上半
1: 是
0: 这个是上半段
1: 啊，真的
0: 要想甜加点盐，
2: 下半段是什么，
0: 下半段是什么呢，涂料知道吧，涂料是啥，就是
2: 刷
0: 白墙的，白墙要像刷的白，大桶的里边一定是打半个麻球进去
2: 啊，震惊了，
1: 麻球
2: 是吃的麻球吗，
0: 哦，美冰啊，
1: 哦，美冰，哦，知道
0: 了，知道了吧？
2: 为什么会这样会变白啊？
0: 哎，
2: 对比了吗？因为
0: 白的一大桶里面一定要加点黑的进去，
2: 哦，
0: 调开再刷上去，
2: 就很白了，
0: 就很透。
2: 哦，这个知识是处处的，不仅是美食方面、生活方面，包括我们的生活服务方面都可以涉及到。
1: 处处有智慧，
2: 是的，
1: 真的是这样。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为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啦。
0: 哎，
5: 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TT麻辣说的徐大厨。
6: 哎，弄好，我是会食的对主角探店杨小兵。
5: 嗯，其实我们聊美食聊做菜啊，有一个现象就是家家户户都会有自己的一套
0: 拿手看家菜。
5: 拿手看家菜，而且包括可能同一道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家庭主妇做啊，他就是完全。

0: 全不一样的出品，
1: 那是一定的。
0: 在上海有一个菜，它表现得特别的鲜明。
2: 嗯，什么菜？
0: 炒素。
2: 炒素，
1: 炒素各有各的炒法。
2: 哎，你不要说炒素啊，我觉得你说炒素能够代表上海菜吧？
0: 我觉得可以。
2: 不行
0: 啊，不可以吗？
2: 但是在上海，我告诉你，蔬菜店里面有炒素，对吧？
0: 对啊。
2: 热炒店里面有炒素，高档的餐厅有味上的炒素，哪怕你去街上吃个面条，他还来个炒素
0: 浇头，
2: 对吧？进入
1: 咱们的素餐馆也有
2: 吃个素面，他主打的
0: 就是炒素，
2: 就是炒素，
0: 罗汉炒素。
2: 好，没有问题。进入学校，进入食堂
0: 也有啊，
2: 一盘子推出来，
0: 对啊，
2: 也有炒素。
0: 哎，那大厨，你看你这前后有点相悖了吗？你前面又说不能代表上海，但是你看上海的各种场景、各种场合
2: 都会有
0: 这道菜，
1: 对，
0: 那它还不能代表上海？
1: 它有各种素菜在里面，你说以什么样的素菜能代表说？搭配在一起，
2: 哎，你能给个定，
1: 你给个定义吧？
2: 大致的这个食材定义
1: 没有的，因为各有各的理解，餐厅餐的理解，学校学校的理解，对吧？我们这个专门做素菜馆的素菜馆的理解，我们寺庙有专门寺庙，他对这个素菜的理解，每个人理解都有点不太一样，
0: 这挺奇怪的啊！
1: 这不奇怪啊？
0: 这不奇怪吗？
1: 他怎么奇怪？那肯定每个人刚才说了，每个厨师都有每个厨师的想法，
0: 每个厨师肯定是有
1: 每个
0: 厨师的想法，
1: 每个地方都。他要考虑很多，他要考虑成本，
2: 他
1: 要考虑受众，都不一样。
2: 这个炒素，这个每家人家的这个看家的炒素，都是这家人家的老板的口味而定。他喜欢吃什么东西，哎，他就建议你把这个东西
1: 放进去，
2: 放到炒素里。
1: 对呀、啊，
2: 有些人真的是以炒素以素菜为多
1: 啊，对啊。
2: 有些人是以豆制品为多，
1: 有些是以菌类为主，
2: 有些是以菌类为主，
1: 对啊，它都是不一样的呀。
2: 食堂里边是以安全为主，
1: 是，
2: 就省事儿，安全为主。
1: 对呀、啊，
0: 我们通常在聊一道菜的时候，都会说它的起源是哪里，它的最传统的做法是什么，然后再会聊到说它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创新，根据大众的一些比较新的口味。那炒素这个菜，难道它就没有所谓的起源在哪里，它最传统的这套做法，这套配菜是什么，没有这种说法吗？
2: 我个人认为炒素这个东西应该是从寺庙里的翟远森他们吃的这种斋饭引发出来的，
1: 最早的斋饭，对吧？
2: 最早的斋饭，那么我们就可以往前往这个上面推的话，苏州，
1: 苏州的斋饭也是可以，
2: 对吧？
1: 对，
2: 苏州里面出来，实际上都苏州起，苏州以什么？以面馆为多，
0: 对，苏式面，
2: 苏式面，苏式面里面必定有炒素，
0: 对，很多面馆他们可能会有各自拿手的浇头，但是炒素是一个，
2: 而且是底米米，
0: 对，
2: 苏州底米米
0: 是，
2: 对吧？包括是什么呢？就是我再想想啊，你往，
1: 因为你我觉得吧，炒素是它对食材要求蛮多，要求蛮高的，其实
0: 要求高。它
1: 要
0: 是它就是一个素菜，
1: 它不是光是一个菜，不是炒青菜，你觉得算不算炒素？
0: 那不行，
1: 对、啊，
0: 那就是炒青菜。
1: 对啊，你担心，所以它肯定有很多不同的蔬菜搭配在一起。
2: 搭在一起，
1: 那这个地方应该说，就蔬菜种类比较多，各种这种食材取得比较容易。相对来说，江南地带真的很有可能就是蔬菜，就这个炒素的发源。
2: 就是对炒素的发源。
1: 对，它各种蔬菜搭配的又要好，它又量又要多，否则的话量很少，不够的话它出不了一根菜，而且价格也。不便于被大众去接受，对不对？
0: 炒素的价格还是蛮亲民的，最起码我吃下来的话，基本上
1: 要多
0: 二三十块钱就已经是。
1: 就是加长版的是可以了。
0: 对，
1: 但你要可能餐厅版的，
0: 餐厅版吃过什么高档的
2: 炒素啊？
1: 你看
2: 这个东西，
1: 那罗汉上素一盆其实挺贵的。
2: 对，从五块的汽车司机饭店五块，对吧？它就有炒素这东西了。你到了这个人均五六百的一个人的鼎湖上素，就是小明老师说的粤菜里面的鼎湖上素，
1: 这种也是。
2: 包括那个
1: 罗汉斋，对，
2: 鼎湖上素。这种东西上来就是两三百一份，
1: 对呀、
2: 啊，它连容器都是素的，容器明白吗？
0: 什么叫容器都是素的？
2: 装个鼎湖上素的容器，就装素菜的容器都是素的。
0: 容器是食物，
2: 是食材，
0: 是食材。
2: 因为
0: 比如说
2: 我跟广东人做的，就是他就拿什么呢？一个节瓜，就大盘的就是一个冬瓜，小份的人均一位的就是一个节瓜1200，口子上做完了以后就像个皇冠的一个帽子一样，口上它是几层那个三角形的那种花边，最后整个冬瓜它是放到我们说油盐水里边上笼蒸， 蒸多少时间？

0: 蒸二十分钟拿出来，冬瓜熟了，
1: 嗯，
0: 但是它不塌，你能够吃。随后这个冬瓜就是它当中不是掏空了吗？
1: 嗯，
0: 就装素菜。
1: 那这个瓜不光是个容器，后面想吃的话还能吃，
2: 可以
0: 吃，可以吃，
2: 没错，
0: 可以吃啊。
1: 哎，但是两三百的价格，小岳老师，这还是物有所值吗？在那个环境之下，
0: 绝对。
2: 那这个肯定，你看它里面放一些什么东西啊？
0: 那我告诉你啊，
1: 能有什么？
2: 现在好的菌子上来了，加进去，那价格也就有在里边。
0: 哎，对，
1: 菌子，
2: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拿手指头掰一掰，他们里边有什么？有松茸菇，
1: 嗯，
0: 草菇，
1: 嗯，
0: 对吧？
2: 嗯，
0: 有那个我们叫龙豆，
2: 嗯，
1: 龙豆也是一种菌类，
0: 蔬菜，
1: 蔬菜，
0: 蔬菜，龙豆、芦笋、大刀花的胡萝卜。
2: 嗯，
0: 什么叫大刀花？就是他把这个胡萝卜切成了这种蝴蝶啊，
2: 嗯，
0: 或者鸽子的这种，
2: 嗯，
0: 这种是广东师傅拿手的东西。
2: 对，嗯，
0: 切成这个样子，随后切成厚片，
2: 嗯，
0: 以代表胡萝卜的形式，但是你炒出来看上去像象形的那种，
2: 嗯，对对，
0: 那种一片一片的，
2: 嗯，
0: 对吧？
1: 是
0: 这个，最后
2: 花菇，啊，
0: 花菇，
2: 啊，
0: 花菇是他们的强项，
2: 对，
1: 哦，
0: 对吧？玉兰片，
1: 嗯，
0: 或者是新鲜的笋片，
2: 笋片可以，
0: 斜片打的那个芦笋尖儿，
1: 嗯，
0: 这是好么子。
2: 在这之前，以前还有什么高级的？还要放发菜，
0: 哎，
2: 现在发菜不给，
0: 我想想，
1: 嗯，
0: 现在发菜，嗯，对，不给放，
2: 不给弄了，因为那个长得，它主要在甘肃地区嘛。
1: 嗯，
2: 会破坏那个
1: 生态
2: 土被质量，
0: 土地变沙地嘛，对吧？
2: 因为它那是扒在地上的，
1: 嗯，
2: 你把它这个占完以后，那土地就沙化了，
1: 嗯，
2: 所以后来就这个菜就不给去
1: 了。
0: 对，
2: 啊，那可能有的饭店会放到可能以前留下来的一点发菜，
0: 现在有
2: 也是可以放一下。
0: 哦，发财没有养，
1: 这个没有办法人工去种植
2: 啊。这个是广东人到过年一定要放一点的发财
0: 呀，
2: 他说发财这个东西，发财啊！
0: 你想，我们叫好。蚝食，
2: 嗯，
0: 干的蚝食就有点像干的那种青口贝一样，
2: 嗯，
0: 配上发菜，
1: 嗯，
0: 配上我们说的那个烧肉，
2: 嗯，对，那对
0: 垫在底下，
1: 嗯，
2: 对，
0: 做
2: 好食发财，对对，
0: 是每年过年一定要吃的，
1: 讨个好的口彩啊，
2: 对，就是好食发财，
0: 发财好事嘛，
2: 嗯，发财好，
1: 发财好吃，
0: 一定要吃的，
1: 嗯，
0: 这边我们吃的少，但在那边必须得，
2: 必须过年一定要有这个菜，
1: 本身也是单价比较贵的一种食材，所以刚说它是出现在这种单价高的炒素里面，
2: 这个炒素里边这个价格真的是，
0: 像这种
2: 可咸可淡，真的是这样，
1: 风俭由人，
2: 绝对是这样。
0: 有好多叫八宝葫芦呀，八宝辣酱里面真的有八宝，
1: 嗯，
0: 但是人家炒素里面就不是八样东西了，
2: 嗯，
0: 人家就是十几样，
1: 十几样有点，
0: 十几样
1: 太多了吧？
0: 不多，
2: 不多，
0: 每样都是一点点，但是你吃到能够在这个素的里面能够吃到不一样的口味。
2: 嗯，
1: 哎，但是我在想，一道菜里面如果有十几种食材，而且全都是蔬菜的
2: 话，
1: 就我们真的还能够吃得出来里面的这种区别和口感吗？因为就我个人来说，我们在外面吃菜吃比较多的时候，其实吃到后半段的话，我们的口味包括我们的这种对于食物的敏锐度是会下降的。
0: 对，
1: 那一道菜它的食材如此之丰富，
0: 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被广东师傅听到，人家就觉得
2: 这每样东西它入口都不一样的呀。你看笋片，笋片的感觉脆，有它的鲜味，它可能还融合别的，吸收别的味道。
1: 嗯，
2: 那松茸它就特有的那种香味，它的鲜味它也会吸收别的味道，它都是有层次的，它的层次而且很清晰，可以。你可以单独的吃，也可以混在一起去感受。
0: 它能够卖到你三百多块、四百多块，甚至于六百多块的。
1: 六百多块，
0: 当然了，现在蔬菜
1: 过分了，
0: 有好多做素斋的，
2: 素斋很贵啊，
0: 六七百、八九百一个罗汉上桌，给你不算贵的，好吧？
2: 他现在去有一家素菜馆子，我们去吃饭，就人均上中午吃还算便宜的，两个人九百八，
1: 嗯。
2: 就算比较算打过折了。如果晚上那两个人就要1500，就是中午就算980。我还想节约一点，菜是好吃，做的是好吃，
1: 嗯，
2: 但是你想想看，确实价格是挺贵的，
0: 它俗贵也它俗
2: 啊。但是我有时候我觉得吃素的这种鲜跟荤的鲜就是两种感觉。
1: 素的鲜都是山珍的那种鲜吗？
0: 那我告诉你，
2: 我说句心里话，
0: 啊，
2: 我吃素的鲜啊，我有一种幸福感。
1: 哦，
2: 但吃荤的鲜呢，我只是一种满足，就是一种口福的满足。
1: 哎呀，
2: 素鲜完全不一样。
1: 这种感觉大厨会有吗？
0: 大
1: 厨我知道你是肉食动物，啊，你是无肉不欢的。
0: 啊，我还有一点这样，一定要跟大家说啊，
1: 嗯，
0: 不要以为吃素就是减肥的。
1: 嗯，
0: 是常吃素的人，其实比我们吃肉的人，
2: 嗯，
0: 更容易长胖。这个我是亲眼见过，
2: 嗯，
0: 有个这么常年吃素的人也待在一起过，
1: 嗯，
0: 包括常年吃素过世了以后，
2: 嗯，
0: 我也看到过，
2: 嗯，
0: 吃素常年吃素的人 容易生结石。
2: 结石。

0: 不是胆结石啊，
1: 是
0: 在你的脊椎骨里边，哇，容易生结石。
1: 这不舍利子吗？
0: 那也是两个结石。第二个，
1: 嗯，
0: 常年吃素的人容易长胖。
1: 嗯，
2: 哦，
0: 就
2: 有点反常规啊，反常识。
0: 不是反常识，因为吃素就是它能够给我一种感觉，什么东西，总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
2: 因为现在很多我们
0: 那种差两层没吃饱，
1: 就差两层不是挺好？
2: 你就是要差那两层啊！
0: 其实你早就吃饱了呀，你就会越吃
1: 再吃一点，对吧？
2: 那两层是馋是吧？
0: 而且
2: 没有满足。
0: 我跟你讲，就是素的东西，你常年吃素，就是我们说，像小明老师说的，他那个为什么那么贵？
2: 嗯，
0: 两个人900多块，而且还是在中午。
2: 嗯，
0: 第一个他对食材的挑选，
1: 嗯，是
0: 肯定的，
1: 对，
0: 要比我们这种普通饭店要来得好，
2: 是
0: 对吧？
2: 对。
0: 那么你要知道，你平常时间你做个炒素也好，做个素菜也好，
1: 嗯，
0: 它的鲜来自于哪里？
2: 嗯，菌类喽，
1: 对，有汁水啊，味精啊，这不用说的。
0: 你想，你平常时间我们概念你就鸡精。味精，我们素菜里边鸡精你是不能用的。
1: 嗯，对啊，
2: 哦对哦，
1: 你用素鲜，全部用素的。
2: 鸡精也是鸡汤熬出来，然后再经过加工出来
0: 的，不能用的。但是我们这里边做荤菜里面，它有高汤，有海鲜汤，有什么汤，
2: 这全都不能用啊。
0: 但你素菜里面你用啥？你只能用大白菜、黄豆芽，
2: 跟他们去
1: 调那个味道，
0: 放阿豆，
2: 嗯，
0: 去调，
1: 嗯，用菌菇也是，
0: 那个调出来是真鲜，我跟你讲，
1: 真鲜，
0: 鲜的不得了。还有他们的甜来自于什么东西呢？就是来自于有时候我们爆那种笋呐、啊，
1: 嗯，
0: 把那种笋衣，
1: 嗯，
0: 薄的笋衣爆出来，
2: 嗯，
0: 用纱布吊起来，在里面包，
2: 嗯，
0: 香。
1: 所以其实他的功夫可能下的更多，应该下的
2: 更
1: 多，
2: 他们的功夫是不是
1: 食材的
2: 前期要去找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些素材既有这样的一个食作的理念，又能够真的大家入口之后是觉得好吃的？他前期应该
0: 我有，
1: 因为这个是我们说比较。就中高档的餐饮版的做法，
2: 嗯、
1: 家庭版可能就是就比较挤的。
0: 我有几个朋友是做开了素菜馆的，
2: 嗯，
0: 开素菜馆当时的时候也是割韭菜，那我跟你讲，以割韭菜的形式，
1: 嗯，
0: 他来开素菜馆，
2: 嗯，
1: 做了一波，嗯、
0: 做了一
1: 波，嗯、
0: 真
1: 有段时间特别好啊，生意，有段时间真的是生意挺好。
0: 因为像你现在你去江阳北路，
1: 嗯，
0: 像现在一带有送买菌子的，
1: 嗯、
0: 你去他们那个云南窗口，
1: 对、
0: 嗯，全是菌子，各式各样菌子，你也看不懂，
2: 嗯。
1: 嗯
0: 对吧？
2: 嗯，
0: 随后你可以打成批量的过来，那没多少钱的，那个东西真没多少钱，
2: 嗯、
0: 这是一种。
2: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吃素宰相供什么的那种，对吧？
1: 嗯、
0: 他们的那种素菜是以形，
1: 嗯，
2: 会做成荤菜的形状，
0: 对，
1: 对啊、
0: 以形来补这个味，这个味来补这个形。
1: 嗯，
2: 对，毕竟我们在吃菜的时候，视觉也是当中的一部分。
0: 能吃松子桂鱼，对吧？他拿豆腐泥，他拿豆腐泥做成一条松鼠桂鱼的样子。
2: 嗯，
0: 糖醋汁擦往上一浇，端上来的时候，一筷子下去，擦，咔，
1: 嗯，
0: 脆的，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哎，吃上去的时候你还别讲了，因为
1: 有点的鬼，
0: 有点这个番茄酱的这个味道在上面，一吃还真像。
1: 第一口是
0: 像，
2: 嗯。
1: 但细细品，没有吃到鱼的味道，因为你吃的是素的。
0: 我为什么
1: 其实还是挺
0: 素菜馆是割韭菜？
1: 对，
0: 他们就什么上来都很漂亮，容器很漂亮。
2: 是，
0: 随后环境放的音乐，哦哟，你跑进去就全身
2: 很雅致，
0: 成仙了，你知道吧？就差一身道袍，你知道吧？哎，给你弹琴啊，给你泡茶啊，什么东西都有。
2: 嗯，
0: 最后坐下来，什么东西都是。一味一味，
1: 嗯，味上
2: 对汤全都是一味一味，
0: 对吧？一味一味，他们。煲得很轻，
2: 而且是拿那种小茶壶装的汤过来给你倒一小杯一小盏。
0: 以什么呢？他们是以环境、以容器、以一个上菜的形式，
2: 嗯，
1: 来讲究禅修。
0: 来问你收500块，
1: 他把它作为禅修的一部分，是这样，
0: 做禅修的一部分。
2: 是。
0: 但以前我们是素宅，是什么？你进去挡出把挂。一菜就是点菜都挡出把挂，
2: 嗯，
0: 松子王，我这松子滚，对吧？我这啥？
1: 说底
0: 胖，
1: 哎，
0: 说底胖，都是这样点的。上来了以后，人家还真的是以前
1: 做的好，
0: 真拿豆制品做，
1: 对对，
0: 口味是一模一样。
2: 哦，
0: 因为我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那个口罩前，那是好几年以前，其实就是我们去那个。龙华寺嘛，他边上有一个，现在已经没有了。边上以前有个龙华寺，他们做的自助餐。
1: 嗯，
2: 啊，
0: 哎，那一个你别看，
1: 嗯，
0: 那个等级真高，里面的师傅拿出来的东西，
1: 还是挺好的。
0: 清炒虾仁，
1: 哎呦，
0: 香
1: 乎
0: 你，你知道吧？三文鱼刺身，三文鱼刺。 真啊，
2: 嗯，
0: 一盘推出来，我当时说一看，
1: 你如此打出来，
0: 哈来一个，这龙华寺做
1: 的
0: 什么
1: 选
0: 品？
1: 我
0: 真的推出，当时的时候，他们有那个自助餐的，我一看真给我吓了一跳，三文鱼刺身做的是真像，他拿琼脂做的，你知道吧？
1: 去看一下，
0: 做的颜色来自于什么？来自于那种我们说天然的那种果蔬，
1: 橘色
0: 果蔬的那种颜色，而且里面一丝一丝白的，都跟炖做的很像，
2: 真的。大厨这种每天跟食材打交道的人都觉得很像，
1: 挺开心的。
2: 对，
0: 垫在干冰上面，上来
2: 还是那种仙气飘飘，
0: 仙气飘飘，口感它给你的是色泽感、口感，但是你的味感是来自于哪里？味感是一样的，芥末、
1: 芥末酱油、
0: 酱油，这个什么东西？我跟你讲，一蘸这个全是刺身味，
1: 都差不多。
2: 对，我之前试过拿那个牛油果切片蘸那个酱油，就是三文鱼的味道。
0: 就是
1: 说这个素的真
0: 的
1: 是挺好的一道，
0: 怎么觉得？天哪！我当时说，
2: 这不是三文鱼吗？
0: 我那个孙佳佳坐在那边，我就轻声的问他，我说：“你这个做的，这个是素斋，还是你们真的买的三文鱼？”
1: 不敢下筷子，
0: 不敢下，就吃。后来他告诉我，
1: 肯定是素的，
0: 肯定是素的。
2: 嗯，
0: 那更夸张的，我跟你讲，把我吓一跳，你知道吗？他拿的一个是什么东西啊？他拿的是笋衣。带上一个豆腐包，
2: 嗯，
0: 做了一个老母鸡的样子。
1: 哦哟，对呀，
2: 天哪！
0: 他是自助餐嘛，他有个汤桶嘛，那个老母鸡的样子。
2: 嗯，
0: 他那个汤桶，但是老母鸡呢，他用个钩子，他不能，
1: 嗯，
0: 不能像鸡一样，
1: 对对对，
0: 豆制品的东西就有一点不好，他们像鸡一样一直在那个里面泡着，泡着它断掉。
2: 对，
0: 他那个网篓把那个鸡放在那个汤当中，
1: 嗯，
0: 边上有一层黄澄澄的，而且他那个调的那个颜色跟鸡油也很像。一打开那个盖子，我就看到是那个鸡头，你知道，一个鸡在那一边。哎呦，喝鸡汤就闻闻味道也很
1: 像，鸡香味啊，
2: 鸡肉的香味。他们素斋的话是通过什么样的食材或
0: 者可以配出来？他们真有配的出来，我的
2: 天哪，
0: 配出来。那么鸡汤它边上是配的。我跟你讲，那这种呢就要叫精致。现在你要学学，他把鸡毛菜一根一根烫好，女的一排，
2: 嗯，
0: 像种植的鸡毛菜一样一排，
2: 嗯，
0: 底下一排，他那个泥土就是香菇，
2: 嗯
1: 嗯，
0: 对吧？在那个鸡毛菜边上有主食，小馄饨它是蒸出来的，里面的素馄饨，
1: 可以
0: 一排，哎，你就配着这个素鸡汤，哎，我觉得这个是好吃。那各种是传统的素斋，
1: 可以，
2: 对，都做成那种以假乱真的
0: 以味补形或者以形补味，
2: 是
0: 对吧？但现在呢，小兵老师这个，包括我那个朋友开的那个五六百块，以环境进去了以后，全身放松，
2: 嗯，
0: 对吧？再一看容器，哎呀，小而精致，
1: 有机素材
0: 啊，对，
1: 可以的。
2: 玉米子，
0: 小兵老师，我想问你啊，这个有机素材，你给我一个概念，它就是不是种在？土地里的
1: 是种在土地里的，但是它没有用那些化学肥料，没有用那些化学农药，
2: 它就是天然的肥料。
1: 天然的肥料也不一定，可能是有机的肥料，专门有人生产有机肥料。
2: 有机肥料，
1: 对。
0: 但这种定义的话，我就觉得很
1: 它是要堆肥，因为这个顺便说一下，正好我一个朋友他们在那个社区里面做了一个就是收那个厨余垃圾的，
2: 嗯，
1: 厨余垃圾以后，他把那个水过掉以后，余下来的东西他就粉碎。粉碎完以后运到奉贤，专门有堆场的发酵，放那些他们的菌种，
2: 嗯，
1: 放进去大家堆肥，堆成有机肥料，然后再送到农场里面去。
2: 哎，嗯，
0: 这是一种
1: 种。对，
0: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不是堆肥的，就是以营养液。
1: 嗯，营养液我觉得那就有问题了，那就有问题了。
0: 那营养液他们也说的是叫有机蔬菜。
1: 这个我倒是觉得我并不认可这样的。你只有这个正儿八经是土地里出来的，而且没有用那些化学东西，我觉得这可以算有机蔬菜。
2: 嗯，
0: 但现在真的有机蔬菜
1: 都调配出来，
0: 我见过好多
1: 实力像种出来，
0: 实力像种出来的，水里
1: 水汪汪的
0: 也有，营养液里面种出来也有。那么像有时候呢，像这种蔬菜呢，他们还会什么？就类似于像糖橘，
2: 嗯
1: 嗯，
0: 给你一个美人味的一个小火锅，
2: 嗯，
0: 对吧？打开一看，哦，上面好漂亮，各式千花瓣。最后面前啪一下移过来的是什么？都是。一株一株的鲜菌子，
1: 嗯，
0: 是种在那个
1: 啊，种了
0: 种在那个枯木上面的。那枯木摆的来，我跟你讲，就像如意啊，
2: 嗯，
0: 像那种如意的那个样式一样，高高低低很漂亮，
2: 嗯，
0: 啊，推过来，你要吃什么，自己用个剪刀
2: 现剪，
0: 现剪，剪了往汤里面。就跟你说是那个，就是无土
2: 来自于
0: 哪
2: 里，
0: 反正你放心。我就跟他说，哎，洗都不用洗，然后你放心，我们这上面老干净了。
1: 对啊，大错！我们去崇明那个朋友家里去的，他那个就是没有化学肥料，没有化学农药的，他就是做的有机的。
0: 但是
1: 他家的蔬菜真的是好吃。
0: 但我跟你讲，他家的蔬菜第一好吃，
2: 嗯，
0: 对吧？
2: 对。
0: 第二，

0: 最早的农家
1: 肥嘛，对吧？
0: 对
1: 吧？挖尿啊，各种肥，
0: 要沤肥
1: 一下，
0: 要沤一个
1: 沤过那个肥，如果兑水了以后，就是擦，
0: 就
1: 那时候最早吃的
0: 就乡土的气
2: 息，泼茶，
1: 对，泼茶的时候，
0: 这种就叫乡土的味道。
1: 哎，我觉得这个呢
0: 叫
1: 有机，有可能这个就叫有机的，蔬菜上面有点虫斑的，
2: 嗯，
0: 对对对对，
1: 对吧？但是我跟小明他，我们有个共同朋友，他就是自己有好多的田地，而且是建了类似于像那种风雨操场的这种，
0: 他那是玻璃盆
2: 哦，
1: 风雨操场可以打开，
0: 对
1: 对吧？要太阳直射，打开就是直射，来大雨了
0: 关
1: 起来，关
0: 起来
1: 就风雨操场，
2: 那真的
0: 是它可以控制里面
2: 的
0: 温度，
2: 蔬菜
0: 对温度湿度，它可以就是根据这最好的这种
2: 口感，
1: 对
0: 色质就是温度跟湿度，
2: 嗯，
0: 对这个蔬菜它可以控制，这个也是挺好的。
2: 那这种卖高价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确实在过程当中它的成本，它付出的
0: 成本相当高啊。你那玻璃盆它那高有七八米高啊，
2: 七八米高
0: 啊，对啊，全部是玻璃，而且可以那个在手机上控制的，
1: 包括你
0: 可以把它打开啊，通风啊，
1: 哦、
0: 就所谓的传感器，各地方都有传感器。
1: 啊，你采完这些蔬菜多下来那种根啊、藤啊什么东西、
0: 嗯，
1: 它就拔掉了以后，
0: 嗯，
1: 现切了以后就开始堆肥了，
0: 嗯、
1: 对吧、
0: 啊？对。
1: 堆肥或者是火烧啊，什么东西再翻进去啊，什么？
0: 嗯，
1: 哎，这个是我看到的，而且价格真的是价格不菲，
0: 就是贵有贵的道理，真的这个叫贵，看得见，而且就是贵的是实实在在的。
2: 嗯，说起炒素来，结果就
0: 原来有那么贵
2: 的
0: 东西，
2: 对
0: 的，
2: 没想到素斋它能够卖到这么高的价格。那后面的话，我们知道一些之后，就可以判断说它是不是背后真的是有这些东西。价格是有来处的，能有支撑的。
0: 对，
2: 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0: 嗯、
2: 等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其实我们上来是在聊炒素这道菜啊，
1: 嗯，
2: 后面其实也是有去聊到一些素斋。我发现现在大家习惯于去有这种吃素习惯的人，通常其实本身的经济基础是比较好的。
1: 哎，你要这么想，以前、
0: 嗯、
1: 就是我们小时候啊，家里边没钱，那么就马蹄素菜吃吃。
2: 对，
1: 这个素呢，而且品种不会很多的，
0: 是
1: 两三鱼啊，弄点大白菜啊，
0: 对，
1: 也就。吃了对吧，
0: 对，
1: 炒在一起嘛，搞点
0: 以前是没有荤的
1: 吃嘛，就叫炒素。现在呢是人注重健康了以后、
0: 嗯、是
1: 他会注重素的这一块
0: 是
1: 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对吧，就可以这么告诉你吧，其实从炒素上面可以引发好多东西、
0: 嗯、
1: 第一我们说炒素里边用的最常用的我们可以分开讲啊，
2: 好，
1: 里面的食材青菜，
2: 对、
0: 嗯、
1: 青菜其实上海的上海青，
2: 上海青、
0: 嗯、
1: 那个是全国有名，
0: 嗯，
1: 但是后面以后这种大青菜它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
2: 嗯，
1: 在秋霜打之前、
0: 嗯、
1: 这个秋菜
0: 不好吃，
2: 不好吃的，
1: 硬
2: 要经过那个秋霜，
1: 秋霜打过以后、
0: 对，才甜，
2: 变甜变糯了，
1: 变糯、
0: 就是说这个要有个季节性特别强的，
1: 但是有一点，你这个上海青的话，你对我们饭店来说，家里边我可以不吃，
2: 嗯，
1: 那对于饭店里面青菜是一个主打、
2: 太常用了，对、
0: 嗯、
1: 我不能没有啊，
2: 是、
0: 嗯、
1: 对吧，
2: 对，
1: 而且就是说你要知道上海人吃香菇菜心，
0: 嗯，
1: 快门子是青菜切碎，
0: 嗯，
1: 跟香菇炒在一起的，
2: 嗯，
1: 粤式的是香菇菜心，它是整根的青菜、
0: 嗯、
1: 或者一切二的青菜，
2: 嗯，
1: 以烫水围边的形式，
0: 嗯，
1: 围在旁边、
2: 嗯、
1: 香菇摆在里边，两种不一样的形式炒出来，
2: 嗯，
1: 但我饭店等不了，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好，现在就是说又有人跑到哪里，跑到宁夏
0: 啊去种，
1: 去种叫宁夏上海青，
0: 哎，蛮多的，有段时间
1: 很多，价格好贵啊，
0: 价格贵啊，
2: 它是因为宁夏那边的气候土壤能够达到这种又甜又糯的口感吗？
0: 它主要是也是一个季节差，因为它那边的温差也比较大一点，
1: 温差大而且高原
0: 啊，对对
1: 吧，
0: 对，它的一个类似一个反季节的操作、
1: 哦、我告诉你它那个宁夏菜青啊，
2: 嗯，
1: 标准，真标准，小菜青一颗就是一颗小菜青，
2: 嗯，
1: 叫上海青、
2: 嗯、
1: 它就是我们看到的上海青的缩小版、
0: 嗯、缩小版
2: 哦，它个头反而没有这边种的大，
1: 没有这边种的大，缩小版，随后这个菜青拿回来了以后水里面一焯，
0: 嗯，
1: 你能够吃得出青菜的香、
0: 嗯、
1: 青菜的甜，青菜糯、嗯、你全都吃得到，
0: 嗯，
2: 价格应该不便宜，
0: 价格真的挺贵的，
2: 还是挺贵的，
0: 所以运费啊那就更
1: 贵，所以这个
0: 真的是
1: 没有办法，你从春末夏初，
2: 嗯，
1: 到深秋这段时间，你
2: 没
0: 有，没
2: 有，
0: 本地没有，本地
1: 的
0: 没有
1: 菜的话，你没有办法，你只能用这个，
2: 嗯，
0: 是，
1: 但用上来以后，客人都反应好，
2: 嗯，
0: 那就可以了，
1: 对吧？
2: 对，
1: 那么用啊，咬咬牙你也得用啊。

0: 像你除了上海鸡，还有豆苗，也是宁夏有段时间特别
1: 豆苗。
2: 嗯，
1: 然后我这两天就是弄这个豆苗，弄的真的是伤透脑筋。
0: 你上次弄的那个云南豆苗好吃，
1: 那个云南豆苗，
0: 嗯，
1: 云南豆苗其实就是我们的宁夏豆苗，
0: 嗯，
1: 就是宁夏豆苗，
2: 嗯，在宁夏种植的，
1: 45块钱一斤，
0: 嗯，
2: 哎呦，贵是真贵啊，
1: 45块钱一斤，它是泡沫箱。
0: 嗯、
1: 泡沫箱发过来的，
0: 嗯，
1: 恒温啊，恒温
0: 充氮气的，
1: 存货型气体，
2: 嗯，
1: 45块钱，拿来就可以炒，你只要洗干净就可以炒，它是不用你任何的挑，全给你摘的是芽。但是还有一种叫豆苗呢，你看上去很漂亮，用塑料包，一排排排齐的，
0: 嗯，
1: 拿过来。你那个只能吃个叶，12块钱一包，10块钱一包，8块钱一包，
0: 你还费功夫，
1: 看上去很漂亮，
0: 你还
1: 一包里边梗子是基本上是全扔掉的，只能摘
0: 三分之一，
2: 嗯，
1: 这种豆苗。对吧？那么好，还有一种呢，打个擦边球也叫豆苗，一板一板的，
2: 嗯、
1: 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那种
2: 豆芽
1: 芽苗菜，火锅里面很多啊，芽苗菜，那种哪叫
0: 它也
1: 叫
0: 豆苗，对，
1: 它也叫豆苗。
0: 就我们讲的这豆苗是豌豆苗，
1: 豌豆苗
0: 啊，不是讲的它。
1: 那你吃啊，你吃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宁夏或者是云南那种豆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你去重庆、去成都吃的豆苗，
0: 嗯，
1: 那个他们也叫豌豆苗，
2: 嗯、
1: 又不一样，
2: 又不一样。
1: 他们那种豌豆苗呢，叶片没那么大，
0: 嗯，
1: 梗子没那么粗，
2: 嗯，
1: 但是香气比我们现在
0: 吃的
1: 豆苗还要香。
0: 他们喜欢吃豌豆，
2: 那种
0: 豌豆尖，
1: 那种豌豆尖，
0: 豌豆尖。
1: 我跟你讲，那种豌豆尖就几乎我就没有看到过离开重庆跟成都这块地方，
0: 就在川渝
2: 的特有的，
0: 当地人吃的量也特别。
1: 我觉得这个豌豆尖在重庆、在四川、在成都，他们吃什么东西都是豌豆尖。
0: 啊，豌豆尖，
1: 重庆小面底下也有豌豆尖，
2: 对，
1: 吃个火锅里面也有豌豆尖。
0: 是，
1: 他们一百样里面，
0: 嗯，
1: 什么猪蹄花里边你可以加豌豆尖，什么里面都有豌豆尖。但人家那个豌豆尖是真香，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我已经基本上原本的是哪里有好的食材我就往哪里钻，
0: 找
1: 也基本上控制了天天麻大烧，也没有麻大烧麻到现在也能够找到像重庆像四川一样的豌豆尖，找不到。但我只找到了是什么呢？是云南啊，
0: 嗯，
1: 是那个宁夏那边种的，
2: 嗯，
1: 豌豆苗，它是有这个味道，
0: 嗯，
1: 口感呢就是类似于我这么来形容一下你就知道，四川成都这个豌豆尖就像我们国人一样，
2: 嗯，
1: 体质。
0: 嗯，
1: 就精细，
0: 嗯，
1: 对吧？哎，但是它不肥厚。但是我跟你讲，宁夏的那种豌豆尖就像欧洲人一样，
0: 嗯、
1: 你知道吧？
2: 比较粗壮，
1: 也是同一种味道，但是有比较冲。
0: 可以啊，但是也不错，不老。哎，它
2: 各自特色，
0: 很有活力，就
2: 是
0: 那就对。
2: 而且我觉得能够找到宁夏的这种豌豆苗，在特别的运到上海来，在食材这块真的是精挑细选的。
1: 你去哪？你去精品，
2: 嗯、
1: 就是他那个大的蔬菜批发市场，
0: 嗯，
1: 那个精品菜啊，
2: 嗯，
1: 是晚上。以后不要，大家不要再怀疑。有好多人问，有时候就是我跟店里面客人交流好以后，我说不好意思啊，我吃麻菜吃。人家说啊，弄麻菜来黑呀。
0: 对
1: 呀，
0: 你想
2: 对呀，人都早晨买。
1: 我跟你讲，干
0: 么子刚多呀？
1: 精品菜都是晚上12点钟开门，凌晨3点半收档了。
2: 哦，
1: 啥叫精品菜？
2: 嗯，
1: 我跟你讲啊，精品菜，我告诉你，那是真有劲。我一定啥时候晚上拖着你去买。
0: 你叫一次
2: 可以，我去拍一下。
1: 你一看白芦笋，
2: 嗯。
1: 白芦笋，
0: 嗯，
1: 我们说这种食材的话，在不光是在中餐，在法餐上面，这个都算顶尖的。
0: 嗯，
1: 白芦笋30块钱一斤，
0: 那还可以。
2: 是哪里产的？
1: 白芦笋，我们国内自己种。
2: 哦，
1: 白芦笋漂亮。
2: 嗯，
1: 还有什么呢？金瓶菜、松茸，就所有的菌子。
0: 嗯，
1: 带菇的。
0: 嗯，
1: 我们其实好多这种超市里面看到的，而且那些高档的生鲜的超市里面看到的那些松茸卖的你好贵。
2: 嗯，
1: 其实那个松茸已经摆了好几天了，为什么？它的伞。打开了，
0: 对，
1: 记得有一点啊，松茸的
2: 新鲜
1: 的
2: 松茸
0: 是
1: 松茸最值钱，它的伞就是包的好紧好紧，
2: 这个伞可以代表这个松茸的新鲜的程
1: 度，
0: 是
2: 越紧就是越新鲜，然后开的话说明已经放了几天时间了，
1: 值不值钱就看那个伞，
0: 相差多了，打开以后可能就三分之一价格，
2: 差这么多，
0: 对，
2: 那我们从吃的角度来说，打开的和没打开的
1: 香气完全不一样，
2: 香气就散掉了，打开之后
1: 对，鲜味也不一样，香气也不一样。
2: 哪怕我就是通过油再激发一下，也会有很大的差
0: 异。那个是青壮年没打开，那个已经是老那个木木
2: 就几天时间就
0: 老了那个感觉。对啊，你说跟你那那口会一样吗？
1: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松茸出了地，就你挖的时候，有可能它那个散裹得很紧。
0: 对啊，
1: 但是你通过运输。通过那个温度，
0: 对，
1: 通过时间，它那个伞就逐渐
2: 打开，
0: 对，它自己会打开，所以要非常快的速度运过来，
1: 对吧？哎，看松茸，还有看什么？看松露，
0: 嗯、
1: 哎，你去看那个松露啊！我跟你讲，松露还真不是越大越值钱，
0: 嗯，
1: 那边的松露卖多少钱？八 88也有，120也有，3000块也有。
0: 这锅那香味，
1: 你土疙瘩一样，
0: 羊屎蛋
1: 对吧？羊屎蛋，那你感觉你拿一个上来，
2: 嗯，
1: 你也闻不出，一闻就是一股土腥味。回去了以后，哎，刮一刮，刷一刷，最后切片，
0: 切片。
1: 中国这么一个嘛，也有这种松露，就我告诉你，就现在饭店里面好多用的都是。回去弄个小木盒，把它藏在里面，装起来，来了嘛拿出来切，那个大概合下来30块钱，一个
0: 十六美好，
1: 对吧？然后你看得到什么豆苗，哎，青菜，
0: 嗯，
1: 菠菜，精品的啊，那个菠菜那个就那么长，就我们说的一口口那么长，
2: 小菠菜
0: 又糯又香，
1: 对吧？又糯又香，而且那个根是红色的，一看那个就是不是我们这边种的，往高原走，
2: 新鲜。
1: 你往高原走，那边种出来的菠菜
0: 红嘴绿秧歌。
1: 那个鸡毛菜啊，
2: 嗯，
1: 啥叫鸡毛菜？你知道吗？
2: 鸡毛菜常吃，
0: 这个鸡毛呀。
1: 那你告诉我，啥叫鸡毛菜？
2: 常吃，但是没概念。
1: 就鸡毛菜一定要像鸡毛一样，
2: 嗯，
1: 那个
0: 就是根梗
2: 什么像鸡毛一样，
0: 短短的一根一根的
1: 鸡毛，
2: 嗯，
1: 拔下来它里面的杆子，
2: 嗯，
1: 是不是就是很细，像牙签那么
2: 很细？我见
1: 到过，牙签一样，
2: 对
0: 对，
1: 就一定是这样的鸡毛菜。
0: 那上面就一片。
2: 那我吃的都是比较。
0: 没关系，
2: 大的
1: 对吧？
0: 脚中
1: 鸡毛菜，它那个鸡毛菜，我跟你讲，底下那个根须还在，
0: 嗯，
1: 那个梗子啊，就像牙签那么粗细，
0: 嗯，
1: 上面薄薄的一个小叶片，
2: 嗯，
1: 那个鸡毛菜，哎，你看得到？还有什么精品菜？你真没想到，
0: 嗯，
1: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卷心菜，
2: 卷心菜，
0: 嗯，
1: 卷心菜，卷心菜有几个特点，算是好的卷心菜啊，
0: 嗯，
1: 又是他们叫的叫高丽菜，
0: 哦，
1: 嗯，第一，卷心菜掂在手里边，一定不能重。
0: 嗯，
2: 不能重啊，
1: 轻飘飘。
0: 嗯，
1: 摸上去这个卷心菜一定要松。
0: 哦，原来我们哎，跟我们原来理解都反
2: 相反的。
0: 是
2: 之前我们觉得重的话，里面水分是不是足一些？
0: 紧，裹得紧，
2: 对，紧一些。
1: 越好的
0: 牛
1: 心
0: 菜，我们原来
1: 我们吃的牛心菜，那卷心菜扁的嘛，
2: 对，
1: 要扁。
0: 嗯，
1: 但是这个掂在手上里边不能太重，叶片要散一点。
0: 嗯，
1: 这样呢，它里面的那个根茎啊，就靠那个心这一块就不会很粗。
0: 啊，有道理。
1: 这样的卷心菜你拿出来了以后炒什么？炒培根，拍几个蒜片炒培根，
0: 可以，
1: 那好吃了，
0: 哎，
1: 鲜甜了。
0: 嗯，
1: 告诉你啊，就是我们说的叫，就是培根高丽菜，有好多人其实打了个擦边球，都叫培根牛心菜，其实错了，一定是拿高丽菜卷心菜来做的。
2: 嗯，
1: 培根我们说这种高丽菜才好吃，就卷心菜，哎，也就你卷心菜那个底，
2: 嗯，
0: 对呀，
1: 对吧？
0: 那口感不一样，
1: 口感完全不一样，那是
0: 又鲜甜，
2: 牛心菜，牛心菜的口感还是硬一些啊。
1: 牛心菜就是
2: 咯楞咯楞的吃着
1: 脆，
0: 对
1: 吧？牛心菜也是后面过来，最早时候就是卷心菜。
0: 对，
1: 啊，这个过了以后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生菜？
2: 生菜，生菜这个东西其实挺不耐放的，
0: 做沙拉用的嘛。
2: 啊，它是那种一包一包的，给你
0: 对，它就是本身也是。
1: 我看到的这种生菜大概就有七八种，
0: 嗯，
1: 什么罗马生菜，
0: 嗯，
1: 球生菜
0: 是，
1: 还有什么
2: 那个红色的生菜，
1: 云南生菜，苦生菜，
2: 苦菊，
1: 苦菊菜也有，
2: 小萝卜还有
1: 很多很多。
2: 哦，这个很方便的一包拿过来，
1: 嗯，
2: 它都是洗净的吧？然后直接剁碎之后呢？
1: 对它那个也是我们一包一包的，它有惰性气体，保鲜的，
0: 对，
2: 嗯。
1: 那个一盒一盒一盒那种生菜的话，其实有好多生菜是不能煮熟，
2: 哦，一定要生吃，
1: 生吃
0: 生的好吃一些。
1: 那有好多其实呢，我说到养生呢，其实那个应该多吃一点，什么就芝麻菜，我们说的芝麻菜，
0: 芝麻菜就是我们经常
1: 批发市场6到8块钱一斤，6块钱已经很新鲜，
0: 嗯，对。
1: 就这个真的是特别适合
0: 好吃
1: 左雨啊，
2: 嗯，
1: 适合前一段时间的我，就
2: 上火的时候。
1: 我前一段时间没有头后面长在你前头嘛，
2: 对，
1: 哎，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
0: 芝麻菜，
1: 芝麻菜为主食，拌上这种油醋汁，油醋汁现在简单，超市里都有，
2: 对，
1: 对吧？
2: 是，
1: 哎，拌了以后直接吃，
2: 很清爽，而且能降火、消火、
1: 消火，还有什么排毒、下毒啊？下毒其实下毒来自于什么？是热毒。
2: 对，
1: 我们芝麻菜都能够带走。
2: 是，
1: 而且你看芝麻菜往往配的是什么东西？都是一点生的一些荤的东西，什么帕尔玛火腿啊，
0: 嗯，
1: 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我们说那种干的那种干肉、干香肠，
0: 嗯，
1: 都是配的芝麻菜。
2: 还真是，西餐里面出现很多
1: 烟熏的三文鱼，也是配的这种芝麻菜。
2: 对，
0: 哎，
1: 我是觉得
0: 真的挺好。原来素菜是可以唱主角的，
1: 素菜可以唱，
2: 就反而是配角了
0: 啊！是啊，这个时候就是素菜要好，品质要好。
1: 但是你过去看啊，
2: 要求很高，
1: 精品菜那块地方去看的，
2: 都是晚上去买，
1: 去看的人基本上都是
2: 厨师，
1: 都是做欧洲菜。
2: 哦，
1: 就在我们这里边做西洋菜，
2: 嗯，成本还是比较高啊，精品超市的蔬菜，嗯。
1: 那么我就问你了，我说我那天做 精品素材的那些人，你那点素材从哪？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对呀、啊，
1: 我都没见过，就上海也就这么个地方批发，
2: 就这么几家。
1: 嗯，你这个蔬菜从哪里？我还真没见过。
0: 好，打个问号。
2: 有机会好好跟踪的查一下这些蔬菜，
0: 查一查货源在哪里，渠道是什么，
1: 对吧？哎呀，所以说，我有时候就是你说我自己啊，就是帮饭店里面菜先买好，买完了以后就什么，我就跑钻到那个精品菜里面看不一样的东西。还有什么？你真没想到，精品菜里面居然有买。就精品的无花果、
2: 哦、
1: 新鲜的果子嘛、
2: 哎、
1: 他们是做欧洲菜的嘛，
2: 嗯，
1: 那这个果子在那个火上烤了以后，它出蜜汁的那种、
2: 嗯、
1: 无花果，
0: 嗯，
1: 酸奶牛腩、
0: 嗯、
1: 羊腩、
0: 嗯、
1: 羊排、
0: 嗯、
1: 都用到那无花果、嗯、你看到那无花果跟我们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国种的，
0: 嗯，
1: 但是它出来的那个
2: 对
1: 口感
2: 对
1: 样子，
2: 它的
1: 品种不一样，
2: 规格也是有特别要求的，
1: 就你能够看到这个无花果是大小一样、
2: 嗯、
1: 颜色都是发紫、暗紫色。
2: 嗯，
1: 剥一口吃来，以前我们知道，就我们自己小区里面种的那种无花果，是只能掰开吃芯子的。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就现在是甜的。
1: 它那个无花果是什么？干脆你就随便一
0: 整只吃，
1: 整只吃。
2: 哦。
1: 而且它能够告诉你，每只无花果里面都有个小蜜虫在里面。
0: 小蜜虫？
1: 小蜜虫在里面，无花果就是这样。
2: 对，
0: 这是正常的。
2: 对，它是这样，它那个就是传递它那个，它花在里面嘛，
0: 素
2: 在里面一定靠那个叫什么蜂的一种蜂。
1: 一种蜂，每个无花果里面有一个蛀的。
2: 对。它一定要靠那个去，它的虫卵就生在这里面。
0: 它是虫卵还是已经长成虫了？
2: 有虫，它你虫卵你也看不清，
1: 你也看不清了，就是它在它那个花心凹进去的花心里面有一个小虫子，已经死掉了。
0: 哎呦，
2: 一个小蜜蜂。
0: 这水果里面虫子都好多啊！前段时间还了解到了，榴莲里面还有榴莲虫。
2: 嗯，而且它那个传授粉，就是它在里边，一定要靠这个蜜蜂，
1: 一定要靠这个授粉的
2: 小蜜蜂。
1: 这个
2: 蜜蜂的名字也挺特别，我想不起来。
0: 反正是一种可以吃的虫子，
2: 它就要不停的爬它里面产卵，跑来跑去，就是一种授粉过程。
0: 嗯，希望不要打消大家对于这个无花果
2: 的认识。正常的，
1: 你说的榴莲果，榴莲里面会有虫子吗？
0: 会有虫子，就叫榴莲虫。它很喜欢吃榴莲里面的果肉，它一般就吃一房。所以有的时候，就我们买到那种，如果是你看裂缝比较大的话，
1: 哦、
0: 它比较有可能是有榴莲虫
2: 的。
0: 嗯，你看啊，它榴莲虫吃过的那果肉会有一点就是红色，而且会有那种痕迹。
2: 你吃的时候有发现吗？
0: 我吃的时候没发现，
1: 我
0: 刷到别人的时候发现了。
1: 我有时候我是不太愿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一袋榴莲上是有好多人打的那种精神头啊，
2: 嗯，
0: 对，
1: 开裂的，
0: 嗯，
1: 因为什么东西榴莲其实一开裂，我们知道这榴莲熟了，榴莲一熟了以后，
2: 嗯，
1: 很甜，
2: 嗯，
1: 但是虫子一般性比我们这种视觉、
2: 啊、
1: 味觉，
2: 它比你
1: 来的更早，
2: 对，
1: 它就开始
2: 更敏感，早就开始吃。
1: 那么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拿红绳子啊，给它扎起来，把你开裂的地方再给你箍起来，
2: 紧，
0: 嗯，
1: 扎紧。但榴莲，你说有虫子，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杨梅有点虫子吗？我也知道，对吧？
2: 现在其实甜的都有可能有虫子，
1: 里面长个虫在里面，
2: 壶
1: 里面有虫，我也知道。榴莲有虫，我还是第一次听。
2: 嗯，
0: 下次大叔买的时候
2: 留个心眼，
0: 注意一下，不然的话，榴莲虫吃过的我们就没法吃了。
1: 不，榴莲虫吃过有好多这种长在水果里面的虫子嘛，我们说还是可以，
2: 还可以。
0: 这个虫子不能吃，它那个虫子个头不小的，
1: 很大的，
0: 小拇指吧。
1: 这么大，
0: 对，
1: 青虫啊，
0: 没那么粗，它是白色的，小拇指的一半吧。
1: 嗯，
0: 而且我们买榴莲有一个规矩，就是买回去之后，因为它涉及到那个果肉里面有几房肉，所以它买回去之后是不包换的。
1: 来来来，我教你榴莲怎么挑，榴莲跟山竹是一样的，拎过来看屁股，
2: 看屁股，对，
1: 它那个开，像山竹，它底下开了几朵花，
2: 嗯，
1: 你就几朵花几个瓣，你这个山竹里面就有几个瓣，榴莲也是这样，看屁股，有几个瓣，
0: 就是
1: 有几房肉，明白吧？以后不要再那个挑榴莲，就是什么。先掂一下，
0: 嗯，
1: 看头部要黄，
2: 嗯、
1: 最好先不要开裂，
2: 嗯，
1: 最后看屁股底下有几瓣肉，
0: 嗯，
1: 对吧？而且我挑榴莲一般性挑什么的，都有锡箔纸包着的，个头不能超过大概在3斤左右，
2: 嗯，
1: 有个头包着的
0: 那
1: 种榴莲，
0: 大概就是大小就是中等嘛，不是
1: 大概就是我们一个84这么大一个榴莲，圆形的，
0: 嗯，
1: 外面有一层金箔纸包着，
2: 嗯，
1: 它是这种圆形的呢，给你绿的，
0: 嗯，
1: 就普通版。
0: 嗯，
1: 猫山王，
0: 嗯，
1: 有金箔纸包着就顶几百猫山王
0: 哦，
1: 那个
0: 价格贵了，
1: 那个我吃了一下，那上千块钱一个，
0: 那太
1: 哎呦，那个吃上去就跟吃成年的奶酪的一种感觉，
0: 哦，
1: 可香可甜了，
2: 香可甜可糯，直接上头，
0: 太上头了，也入菜。我们说素菜的话，其实我们北方也有一道素菜，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吃过，叫素什锦，
1: 大老虎菜。
2: 素什锦各地方做法是有各的做法。
0: 我们那边的素什锦，它一定要用到的东西有腐竹，
2: 嗯，
0: 然后有煮过的花生米，还有芹菜，
2: 嗯，
0: 其他可能大家会再多一些啊。但是这三类东西是一定要有的，所有的食材是他们先焯过水的，大概焯的也是盐水吧，所以是给了盐。

0: 味道出来之后再剪成的一半，这就是我们那边的一个，
1: 这是拌的，
2: 带点醋味的，对吧？
1: 它带点，它是凉菜。
0: 我们醋味反而放的不多，
2: 不
0: 主要就是咸味。
2: 咸味拍点蒜吗？
0: 嗯，也没有，
2: 也没有。
0: 它
1: 是
0: 道
1: 凉
0: 菜，
1: 对，
0: 凉
1: 菜。
0: 对，这个
1: 我们这边
0: 我们素食锦，我不知道跟这边的这个炒素
1: 是这样。
2: 慢着，慢着啊！我好像
1: 它是这个凉菜。
2: 对了，我想起来，在河南拉面店，它有一个自助，就是不说
0: 啊，对，
2: 有个自助台，
1: 这是自己去挖的，
0: 对，一个白色的盆框装，
2: 框里面它里面装的有腐竹，
0: 对，
2: 有胡萝卜丝，
0: 对，
2: 有芹菜，
0: 还有藕，还会
2: 有时候还会放点藕，放点一定是有煮过的花生米，不是炸过的，
0: 对，煮过的，
2: 是煮过的花生米，
1: 是它这个素的，
2: 咸鲜味一半，
1: 对，
0: 是，
2: 对吧？
1: 也蛮好吃
2: 那个口，
1: 对，
2: 那个也好吃。你们那个叫什么？叫素食锦？
0: 我们叫素食锦，
2: 还是叫半素？
0: 素食锦就是这个东西，
2: 素食锦。
1: 我们那边可能叫半素，
0: 叫半素
2: 可能叫半素，
0: 那食材应该不一样了。
2: 哎，你告诉我，他那种做法
1: 蛮好的，夏天吃是挺舒服的。再说，我们可以淋点麻油上去，
2: 对，
1: 挺好吃，
0: 会放。
2: 其实我对这个河南拉面，它最能够吸引我的点在哪里？第一个，它里面有荤的，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猪肉浇头，
0: 对
2: 对吧？
0: 是，
2: 而且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拌的这个素菜，它能够吸引我，免费的，你不要浪费，你可以自己去吃，
0: 对
2: 对吧？
0: 对，
1: 也蛮好的，对。
2: 关键这个河南拉面啊，它跟那个我们说的那种新疆兰州拉面有不同点的是什么？它的口味更接近于我们这一边江浙沪这边的口味。
0: 烩面
1: 可以接受。
2: 哎，我就觉得可以接受，
1: 烩面，对对对。
2: 关键还是那个半素吸引我。
1: 其实我们到我到每年过年都会炒一盆，就是也是类似于素食锦，但是它是以雪菜为主，雪菜为主，放黄豆芽，放黑木耳，放香菇，放金针菇。这些东西会炒一盆，然后这个就过年就觉得
2: 是不是如意菜，
1: 类似于这个，
2: 类似于如意菜。
0: 这个东西是因为过年吃的大鱼大肉的比较油腻，
1: 这个吃就会很舒服。这个
2: 讨个口彩也，
1: 讨个口彩也是挺好。
0: 如意菜，
1: 你可以，你可以当小菜放在边上吃，你可以当主菜也没问题。你可以下碗面，咬个素食锦上来，哎，拌拌面吃也挺好吃。
2: 我想一想，
1: 这个听着吃的挺舒服。
2: 那我们家跟那个小兵还是一样，比较传统的这个蹦硬硬啊，都是到过年的时候会炒一个如意菜。我想想，我们家的如意菜里面有什么啊？胡萝卜丝、黄豆芽，对吧？有那个油豆腐，那个就是我们说的
1: 豆腐果。
2: 豆腐果，但是我是大的油豆腐，
1: 把它切开的
2: 那种片，我给它切开，
0: 哦，
2: 像油条子一样，对吧？
0: 是。
2: 随后拿点什么呢？不是木耳，我记得我买的是地耳，地耳比较大嘛，地耳切的丝，笋丝切一点，随后
1: 笋丝
2: 也类似于像什么拌起来，先烫一下再拌起来，
0: 对，
2: 先当凉菜。关键是什么呢？是就像小明说的，就是你空下来的时候，是我们是一个，也是刚做字，
1: 我是要烧的，我们是要我们家是把它烧，把它烧熟，因为你那个东西，冬天嘛，肯定会放个两三天的，
2: 对，
1: 都要烧一烧，烧一烧比较好一点，
2: 反正是补个
1: 调一个味，对。
2: 刚做是炒是炒好，那么每一次吃之前呢，都要弄点麻油，或者是事先熬好的葱油，再拌一拌，
1: 对对，
2: 立起来，一定是立起来，
0: 立起来
2: 上去的，哎，这个是挺好的，
0: 这个它是凉吃的，但我们前面说的炒素，是不是所有的都是热吃的？
1: 你说炒的吗？
0: 炒，
1: 你说炒
0: 素
1: 的话，他如果说到炒，我觉得就是应该是热的，
2: 哎，对。就是你去饭店啊，你去饭店肯定是现炒的，对吧？
1: 对。
2: 那你要有几种场景是比较温或者是凉的？盒饭摊的炒素。
0: 哎，盒饭摊里面炒素很多，
2: 凉的吧？
0: 对，
2: 对吧？
0: 温的。
2: 温的，就是不是现炒的，对吧？
0: 是。
2: 素斋面里面的炒素，一碟一碟的。
0: 也是。
2: 对吧？
0: 它是
2: 先
0: 大锅炒好的很多。
2: 其实有好多，就可以这么说吧。
1: 嗯。
2: 大锅菜炒出来的炒素。
1: 哎，基本上在温。
2: 基本上都是温的，凉的。
1: 正常，正常。
2: 但是啊，我跟你讲，炒素个人认为最高境界就是要大锅菜炒出来。你能够吃到炸酥的这种
1: 那种感觉，
2: 那种感觉，它好多素菜它是焖，焖在一起焖一下。素菜跟素菜这种鲜甜味能够串在一起。而且吃起来也不是说某一个食材一定是嘎嘣脆的。像这种炒素的话，吃进去都是软软，
1: 是
2: 糯糯，甜甜。这个甜啊，这个甜一定不是
0: 放的糖，
2: 你人为放的糖，而是素菜的甜。
1: 对，像它本身嘛，你说黄哎，对啊，
2: 出来的，
1: 对啊，素菜也好，你放点那个山药也好，它都是有带点甜味，
0: 有点甜味，
2: 有点甜味的。哎，我觉得这种炒素蛮好，
1: 蛮好吃的。
2: 而且这种炒素的话，一般性都是什么？都是食材本身的颜色，不会削弱很多的什么酱油啊之类的，
1: 是，
2: 也就咸鲜味。
0: 会勾芡吗？
2: 炒素的话怎么说呢？
1: 如果你有山药什么，就不用勾了，
2: 哎，
1: 自来芡。
0: 有香菇呢？
2: 一般性啊，我告诉你，我们炒素都不舍得去勾芡，
0: 不舍得去勾芡，
2: 因为一勾芡了以后，炒素里面往往有时候切片的东西都是最贵的，一勾芡连这点东西带来的话，一勺打过去，有可能这个人是你能就感觉一勺
1: 全
2: 是
1: 红的，
2: 打的那点卷心菜全扔在旁边。跌下来这个人倒霉，
1: 哎呀，真是的，
2: 对吧？
1: 哎，真的是。
0: 在我在面馆里面，我吃炒素浇头的时候，尤其是那叫什么罗汉上素啊，我感觉他那个汁都是像是勾了芡的感觉。
1: 人家跟你对的，他也是抖了半天，把你抖好上来的。
2: 你面馆里面那个，你面馆里面那个罗汉上素啊，能够叫罗汉上素，
1: 对，
2: 叫做白丁子现炒的。
1: 嗯
0: 嗯，
2: 来了以后旁边还汪了一点点油，
1: 嗯，
2: 有一点点酱油色，
0: 一点点，
2: 吃口还偏甜的，
0: 嗯，
2: 一点点偏甜，
0: 对，
2: 对吧？那个嘛，就跟饭店的那种有错了，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吧？
0: 嗯，
2: 像这种啊，我跟你讲，吃这种炒素，你要去哪里呢？
1: 嗯
2: 哦，我想起来那一天就是我跟小兵去的那家就是五剑，
1: 他们家也可以，
0: 嗯，
2: 五剑那个
1: 就传统做上海菜的，
2: 做传统做上海菜的，
1: 啊，
2: 小笼包上来，
0: 嗯，
2: 对吧，面条上来，馄饨上来，点两个小菜，
1: 香菇米金箔的嘞，
2: 面筋包，我的妈，烫的要命，
1: 嗯，
2: 面筋包上来，其实那个我个人认为你叫它香菇面筋包还不如干脆就叫一个炒素面筋包，
0: 食材很多，
2: 面筋，
1: 嗯，
2: 香菇，胡萝卜
1: 片，
2: 罐头笋片，
0: 特别丰富。
2: 随后呢，这个呢就是，讲个浓油
1: 出酱了，
2: 浓油出酱，个油嘛，全是又汤又豆又油在汪出来的时候，端上来是哐哐哐哐那个泡，
0: 嗯，
2: 就一口下去，哦，你吃了那一口，其实以温度，
0: 嗯
1: 嗯，
2: 来带出这个菜的菜香味道，
1: 嗯嗯，
2: 那个东西其实要就讲到底什么东西，温度一下来，那个菜就一点不好吃，
0: 嗯。
2: 就吃那几口汤的时候，哎呦，我觉得人间美味。
1: 嗯，
0: 而且炒素好像一般，这个油放的在素菜里面算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它不会，
1: 所以说呀，
0: 比较
1: 少。你吃炒素，你说前面说了不一定会瘦，知道吧？
2: 知道，
1: 那它油少，它不好吃啊！你真的是
2: 炒素里面你油少了，又贵了，包个啥鸟？
1: 真的水里烫了，这东西
0: 清炒
1: 吃
0: 熟了变成，
1: 所以烫到了，你吃一顿还是凉的，你天天吃你肠胃也受不了。
0: 是。确实也是把这种家里面很常见的一些蔬菜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它
2: 家里边也可以做个炒素，
0: 家庭版，
2: 家庭版的炒素，就看你什么东西呢，注重就是我的像是蹦丁丁啊，
0: 嗯，
2: 那么弄还是啥嘛，切丁丁啊，
0: 嗯
1: 嗯，
2: 大叔给你个方子啊，
0: 好，
2: 就是什么呢，香菇啊，
0: 哎，开始记
2: 笋片啊，
1: 嗯，
2: 或者是笋片没有的时候我们茭白片，现在真的是你们茭白片，
1: 嗯，
2: 小青菜，
1: 嗯，
2: 山药，
1: 嗯，
2: 对吧，
1: 挺好的，对，
2: 哎，用点蚝油色酱色，
1: 蚝油
2: 烧一个，
1: 对对，可以的，
2: 那么
1: 简单麻油素锅煎两天母鱼，
2: 煎两天母鱼，
1: 哎，这个绝对美味啊，
2: 嗯！如果是你觉得要养生的，
1: 嗯，
2: 你可以搞点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腐竹切段，
0: 嗯，
2: 对吧？
0: 嗯，
2: 腐竹切段里面，那这两天的芹菜叶芹，
1: 那
2: 好吃
1: 的
2: 很，
0: 嗯，
1: 啊，嗯，
2: 把那个筋，这两天连筋都不用撕，叶芹给它切成一段，
0: 这么嫩，筋都不用撕，
2: 对吧？叶芹来一点，那个，我们说胡萝卜丝嘛，咋和你外地有的时候
0: 不喜欢，
2: 你可以切点什么呢？
1: 嗯，
2: 切点茭白丝，稍微粗一点，
1: 嗯，
2: 跟芹菜茭白。还有腐竹，
1: 嗯，
2: 或者是再切点木耳丝，焯一下水，用香油一拌，
1: 鲜鲜口
2: 香，也是一种炒素，
1: 嗯，挺好的，可以的，
2: 而且两拌的形式出来，其实真的挺好。
0: 嗯，
2: 为什么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第一，腐竹在里边，
1: 嗯，
2: 它有那种腐竹本身就叫素肉的这种感觉，有种
0: 口感很好，
2: 芹菜的纤维度又足，
0: 是，
1: 嗯，
2: 现在的茭白它的鲜甜不得了，好吃，
0: 嗯，
2: 对吧？
0: 对，
2: 黑木耳的脆甜。在里面用香油给它综合一下，
1: 对，
2: 其实真的很好，
1: 腐竹也挺香，混合在一起特别棒，
0: 口感层次也很丰富，
1: 对呀，啊，
0: 这个所以说是一个
1: 豆香，有麻油香，有蔬菜本身的香，这种香混合在一起，
0: 全素的菜也可以成为主角，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候，
1: 嗯，
0: 大家如果开始哎贴秋膘了，大鱼大肉吃起来了，
2: 嗯，
0: 你还是一天三顿当中给自己稍微做一个素菜啊，让自己肠胃稍微调理一下吧。各位也可以去试一试大厨，最后给到这个方子啊，可以收获到一道既好吃又很健康的一道菜。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就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大字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嘚嘚的嘴探店杨小兵。
0: 嗯，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有点悲伤的美食故事啊。
2: 哎，
0: 其实今天我是来向两位求助的。嗯，我带我的朋友向两位求助的。
1: 嗯，
0: 就我最近身边有位也是很爱吃的朋友啊，爱吃而且挺贪吃的。
1: 嗯，
0: 他是先体检检查出来尿酸高，然后他去复查，他有那种痛风的，相当于是前兆。
2: 嗯，
0: 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出现尿酸高和嘌呤的这个问题，估计离痛风也就是几步路了。
1: 嗯，
0: 对，所以我就今天
1: 说老实话，高嘌呤不一定马上痛风，每人情况真的是不一样。
0: 嗯，
1: 啊，这个不是说有必然的关系，但是痛风的一定是高嘌呤
0: 啊，它是这个什么充分不必然什么关系。
1: 啊，
0: 在我的印象当中，痛风它好像就是跟嘌呤有很大的关联啊。两位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或者你们身边这种吃货朋友？
1: 啊，你说我是吧？
0: 对，
1: 啊，这个。天天跟他嘚嘚嘴嘴去吃北上香了。其实我前几
0: 年，吃的很多啊，
1: 前几年我那个尿酸一直很高的，一直在就在440-450左右。
0: 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就是一个超出标准的呀，就属于高嘌呤了。
0: 嗯，
1: 那么这次体检就是上两周体检嘛，390
0: 降下去了。
1: 啊，对啊，就很开心。
2: 哪能搞呢？
0: 啊，你有什么对？是刻意的去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善吗？
1: 就是说，我的饮食结构一点没有变。
0: 哦。
1: 就是你吃东西的时间往中午去挪。
0: 嗯，
1: 就是你吃那些高营养的高热量的东西往中午去挪，尽量晚上
2: 吃的清淡，
1: 吃的清淡点。
0: 哦，
1: 如果晚上有应酬有聚会没办法，
0: 嗯，
1: 那只能扛着头皮上，对不对？但是一定也是很嗨的。但是你晚上这顿吃过以后，你要想办法怎么把它代谢掉，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就后面两天你一定要清淡。
0: 哦，那你从440-450到390，其实390已经算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了。
1: 对对对，
2: 可
0: 那出你会有这方面
1: 的
0: 困扰吗？
1: 这个事
2: 情，其实我看到过好多，因为我自己身边的这种朋友亲戚啊，他很多。
0: 嗯，
2: 第一个就是平常时间爱喝酒。
0: 哦，对，
2: 对吧？一个爱喝酒，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晚睡，这也是个关键。
0: 哦，晚睡和痛风也有关系。
2: 晚睡，而且喜欢吃各种宵夜。
0: 嗯，
2: 宵夜吃完了以后，你的新陈代谢。
1: 对啊，
2: 指数一旦降低，
0: 嗯，
2: 好，痛风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往你靠边了。而且他们痛风的点很，就他们几个一看就是老痛风了。
0: 一看就是老痛风，
2: 手指的
1: 关节
2: 啊，已经肿起来了。
0: 嗯，
2: 你知道吧，肿起来了。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像小兵老师他出去探店，
0: 嗯，
2: 他能够探店又能够吃，但是他又能够把从400多一下子降到300多，
0: 佩服。
2: 其实这个是什么？个人的自律很重要。
0: 嗯，
2: 你把好的营养的东西放到中午吃，
0: 嗯，
2: 晚上，
1: 嗯，
2: 哎，你就可以少吃点，
1: 对，少控制，
2: 吃点清淡点的东西。但你吃清淡点东西，像小明老师，他知道什么东西，比如说嘌呤指数是高的，
0: 嗯，
2: 那我就尽量避开它，怎样吃个清淡的东西，吃点食物了，
1: 嗯，
2: 哎，
1: 小黄
2: 梅了，
1: 熬点粥，
2: 这个没问题的。
0: 嗯，
2: 如果像小明老师他晚上有应酬的话，他就尽量会把中午那顿
1: 对
2: 缩减了，
1: 缩减。
2: 你一天，比如说，就像我们一
1: 样
2: 正常的，正常的人，随着年纪上去了，你各种代谢指标就下降了。
0: 嗯，
2: 那么你就得控制住嘴了。
1: 现实。
0: 哎，所以痛风它是跟年龄有关的吗？因为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所谓的年纪大一些，然后代谢慢一些，好像会容易去有这样的一个毛病。
2: 嗯，
0: 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在大三的时候，就是有我们班的男同学，就已经开始有这个问题了。然后就跟他出去吃饭的时候，海鲜不能点。啤酒不能点，就很多忌口，
1: 挺痛苦的，
0: 很痛苦。
2: 这个在他查出痛风之前的时候，他是对什么东西都来者不拒的，应该是。
1: 是
0: 哦，那好像是，他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
2: 很喜欢吃。
1: 其实这个孩子嘛，就是从小时候啊，就是说的实在的，家里就不管，就是说，哎，你喜欢什么就吃什么，只要你喜欢的就给你吃。
0: 我觉得大多数的家长其实都不太会管吧，他们要管的是，如果孩子挑食的话，会想方设法让孩子说，哎，各方面都吃一点，然后营养摄取的均衡一些。
1: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说你总量你要有，还有你什么时间吃，其实也是挺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基本上都是我们都是现在都是放在晚上吃的特别多，
0: 晚上吃的比较的丰盛和隆重。
1: 哎，那小孩子也好， 如果我们下班回家也好，基本吃饭以后就不动了，
0: 嗯，
1: 肯定就不动了，
0: 对，
1: 对不对？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那放到中午吃的少一点多一

0: 对，早上吃的多一点，
1: 嗯，
0: 这样一天啊，它有机会让它去消耗掉，这个也是挺重要的。
1: 嗯，
0: 你不是说我营养均衡了，你说我一天也营养均衡，你放到最晚上去让它说我补充一天营养，吃进去你又不动，它怎么化得开呢？
1: 嗯，
0: 就怎么去营养被身体吸收呢？而且你不解决吸收的问题，那这个营养进去价值在哪里？对吧？
1: 也是，
0: 不是说我吃了，那如果说我就搞几个浓缩的这种维生素片好了，
1: 嗯，
0: 或者能量片好了，是不是吃下去就一天都不用吃了呢？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对啊。所以说，就每个时每个早中晚为什么要这样去安排吃这个吃饭？
1: 嗯，
0: 它这个跟身体啊，整个你去看看子午流注，每个时辰整个经络的这个走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它都需要能量，而不是说我要偏啊，它其实每个时辰它都是。是有要求的，特别到晚上，
1: 嗯，
0: 开始消化了，开始像胆经运作了，这个就这个子时以后，那么你就要休息。
1: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其实我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是
0: 对，
1: 又感觉是没有什么意识的，但是我们的身体的每个部位它都
0: 是
1: 在工作，而且好像是说，就是每一个时段，比如说到了凌晨的12点钟到1点钟，是我们身体的哪一个器官它在排毒在什么，然后到了凌晨1点钟到凌晨2点钟又是一个器官，
0: 是的呀，所以说你就要休息，你把休息的时候，同时把所有的能量给到它去运作，它排毒也好，这个它就会处理的比较好。就如果你还在玩，还在往里面塞东西，对不对？那它排毒的技能势必那个能量就要减少。
1: 嗯，
0: 本来可以排毒排到80%排完的，现在只能排到30%，有可能。我们就讲这么假设啊，
1: 嗯，
0: 对不对？那么你日积月累，这个毒素是不是在身体里越来越多？
1: 嗯，
0: 而且这个器官被你这样拖的，就是我们说小马拉大车，一直被你这样拖，一直这样拖，10年20年以后，你说你的这个脏器怎么会不出问题？
1: 嗯，
2: 对，
0: 这个很现实的。
1: 也是啊，
0: 就说起来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1: 嗯，
0: 一点都没有什么深奥的理念在里面。
2: 就我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说呢，就是像你晚上一般性啊，人家说过午不食，
0: 嗯，
2: 并不是中午，是5点以后。
1: 哦，这个午是5点的午，
2: 要吃道教呢是，
0: 嗯，
2: 真的是太阳过午不食。
1: 嗯，
2: 一般性我们指的过午不食呢，5点以后把该吃的东西都吃完，
0: 嗯，都吃完了。
1: 哎，那5点其实对于晚饭也是一个相对较早的时间。
2: 你可以，
1: 好多人都是6点
2: 早晚饭，为什么早晚饭？最后真的是饿的时候呢，就是喝点水啊，
1: 嗯，
2: 温水啊，这东西
0: 是慢慢来，
2: 让你的5脏6腑从5点以后开始一点点放慢节奏。
1: 嗯，
2: 那么你到8、9点、10点以前吧，
0: 嗯，
2: 也不到8、9点，10点以前，
1: 嗯，
2: 入睡的时候，哎，你可以说人有一个深度的睡眠。
1: 哦，
2: 嗯，就长期啊习惯以后，你人会有个深度的睡眠。
1: 嗯，
2: 你睡眠的同时，其实。你心跳的节奏也开始放慢，
1: 嗯，
2: 哎，肝排毒嘛，就是肝嘛，
0: 对
2: 对吧？
1: 肝是排毒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2: 肝就开始排毒，
0: 对，
2: 啊，排毒排的好的，
1: 嗯，
2: 那么就可以把你脸上那个种
1: 疙瘩打
2: 掉了，
0: 疙瘩在弄进去，
2: 油性皮肤
0: 真的
2: 呀，
0: 一点没错，
2: 对吧？哎，你说的，我们是比如说那些脂肪附着在那些五脏上面的，
1: 嗯，
2: 如果你有这种良好的习惯的话，这种脂肪。随之就自己一点点一点点新陈代谢的，
0: 是，
1: 嗯，
0: 这种具备这种功能的，
2: 对啊，高嘌呤啊，糖尿病啊，也就不会缠上你了，
1: 嗯，
0: 对，啊，就身体的这种精密性啊，就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1: 而且好像我们人类其实对于身体的目前的一个已知程度，一个研究程度也是不完全的，
0: 还有
1: 就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奥秘我们还是不知道的，
0: 我们自己呢，但是不跟自己对话的，就是我吃下的东西什么感觉，自己身体是不是喜欢，或者说只是，
1: 嗯，
0: 饱口腹食，
1: 什么叫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喜欢？
0: 你吃身体舒服，
1: 啊，难道不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喜欢什么食，我喜欢吃什
0: 么食。你吃在嘴里舒服，你吃下去如果阿里下灯笼了，消化不
2: 来些，
0: 对不对？
2: 个肯定来，
0: 你消化不舒服，睡不着觉，
1: 嗯，
0: 你觉得这个身体就是给你一个反馈。
1: 嗯，
0: 但有些人吃下去他也能睡着觉，那就是为什么出问题？他连知觉都没有了，就是。他已经不反馈了。
1: 哎，之前其实我跟
0: 就是他一直跟你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难受，我难受。但你一直不管他，
1: 嗯，
2: 麻木了，
0: 他就结束了。
1: 嗯，我之前跟小贝老师闲聊的时
0: 候，放弃自己，我也不跟你提醒你的。
1: 就是关于身体提不提醒，你看之前小贝老师我们聊过啊，
0: 嗯，
1: 你是喜欢在晚上睡觉之前把肚子稍微留得空一点的，就宁愿你去饿着睡觉，你也不要去吃好东西再去睡。然后我是睡觉之前，我一定要去让自己是一个饱的状态，不然如果说我感觉到我有一点饿的话，我就睡不着觉。
0: 啊，就是，
1: 大
0: 家
1: 你是什么样类型？
2: 小贝老师。他每天能够空腹，尽量肚子里面
0: 对，我要咕咕叫我才能睡得着，知道
2: 吧？对吧？胃里边空间多留一点，对吧？就是有一种饥饿感。
1: 嗯，
2: 哎，其实他这种是养生的，你知道吗？但是也有一个习惯的一个、哎、一个过程，
0: 慢慢
2: 来。
0: 慢
2: 慢
0: 来
2: 嗯、这个
0: 在以前我也不是这样，
2: 晚上肚子里面
0: 喝酒喝到我的正
2: 对，
0: 到十一二点还搞个第二场，搞到一两点回家，哦那个。而且睡一睡着就拼命打呼，而且睡不成。
1: 哦，这个是我睡得越晚打呼的这种
0: 情况就会越强。对，打呼越强，而且你睡觉总是浅睡眠。
1: 对，
0: 你睡着的是人，第二天你醒来还是人
1: 还是很累，
2: 累，
1: 没有到那个深度睡眠。
0: 就你睡了，就说你我第二天睡到十点钟起床，睡到一点钟起床、
1: 嗯、
0: 没用的，
1: 补不回来了吗？
0: 补不回来的。
1: 哪怕我后面我去多睡几个小时，晚、起几个小时，
0: 没这种
2: 很累的，很累。
0: 不是这个、
1: 哦，
0: 一码关一码，
2: 很累。
0: 就是
1: 难怪哈、啊，也有的时候，其实临到周末的时候，就我们年轻人啊，
0: 嗯、
1: 就周五晚上或者周六晚上搞点什么活动，或者说自己啊看看电影，有点什么休闲娱乐，搞到比较晚。第二天说我就睡到自然醒，哪怕我睡到中午，但确实就会有那种还是就是浑浑噩噩、懵懵腾腾的感觉。
2: 不，其实你晚点睡没问题，就你要像小兵老师一样，肚子里面空一点，
0: 空一点，
2: 对吧？那你晚点睡呢？也无所谓，讲道理、
1: 嗯、
0: 稍微晚一点也
2: 你知道吗？因为稍微晚一点你拖到个零点一点睡也可以。
1: 嗯，
2: 那么至少什么东西呢？等你睡着了以后开始这些，就说你的五脏六腑能够有至少有几个小时休息的时间。
1: 哦，
2: 你每段要吃饱。
1: 嗯，
2: 吃饱其实我告诉你，你的肝就基本上24小时在运作。
1: 嗯，
2: 像你的肝的运作能力就没有
1: 小
2: 兵
1: 老
2: 师来的那么好，因为什么？肝到一定程度，他已经麻木了。
1: 嗯，
2: 你来吧，反正你每天这样吃，我每天帮你消耗。
0: 他觉得你对我不好。
2: 对啊，我也不要休息。
0: 他有意
2: 思。
1: 那我的胃说，他觉得他对我很好。
2: 谁知道就会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就会有肝上就会那个脂肪附着，
1: 嗯，
2: 就会厚，
0: 嗯，
2: 对吧？在厚的某一个点上面会有囊肿，会有肿块。
1: 它有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
2: 都是一点点来的呀，
0: 一步步来，
2: 一步步来的呀。好，你再不管我，还是这样的生活作息的话，
1: 那
2: 肝的某一点就开始什么东西，一点点开始硬化。
0: 嗯
2: 啊，硬化，
1: 这个很吓人的。我看过肝硬化的标本，很吓人的。
0: 不吓人，
2: 哎，
0: 这个都捉出来。
1: 不是你想，它如果在你的身体里面，肝达到那个状态，
0: 所以说你要跟自己要对话。
1: 确实，我连续两年体检，我都是有脂肪肝的，
2: 脂肪肝，
1: 轻度脂肪肝，
2: 脂肪肝一直不管它，一直不管它，附着的越来越厚，随后就会出现某一点，这个肝的排毒能力就开始下降。
1: 嗯，
2: 下降某一点上面就会出现斑块、硬块，这不是我说的啊，
1: 嗯，
2: 是那么多专家老师做下来，斑块、硬块出来了以后，就是什么，就是初期的肝硬化。你再不管它，好了一点点，恢复是阿伟的嘞，对吧？
0: 而且你的血液是跑全身的，
2: 跑全身的
1: 哦，
0: 对吧？
1: 所以肝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专门去排毒的器官。
0: 啊、
2: 最重要的是心脏，心脏是给你收、
1: 心脏是供血
2: 的、供血的、嗯，对吧？排毒的归那个
1: 肝，
2: 归肝。
1: 嗯，
2: 你说肾，再怎么说我肾，
0: 嗯，
2: 如果。哎，我们说的平常时间吃的这些生活习惯不好啊，吃的水质不好啊，肾如果有一点问题的话、
1: 嗯、
2: 这种概率还比较小，毕竟有两个、嗯、
0: 对
2: 对、啊、真的呀，
1: 两个还能分分工是吧？
2: 能
1: 够把那个任务稍微的分一分。
2: 胃你说不是说我们说得胃不好就怎样，其实我们家也有一个
1: 啊、
0: 嗯、
2: 胃开始的时候当初的时候是什么，是胃溃疡，一直这个点胃溃疡，胃溃疡、
0: 嗯
1: 哦，
2: 后来变成胃穿孔了，开始有一点点孔、
1: 哦。那穿孔就有生命危险了呀？
2: 有生命危险，去医院，
1: 嗯，
2: 把它这块穿孔的地方给
0: 它
2: 剪掉，剪掉啊！
0: 西医
1: 是
0: 觉得
1: 有一个更大的口子了，
0: 让它自己长合呀、
2: 啊。剪掉，剪掉以后缝起来，让它自己长合。
1: 哦，
2: 胃是
0: 缩小了，
2: 可以缩小一点，但是它可以自己还可以一点点弥补的。
0: 对
1: 哦，所以胃这个器官相对来说它的韧性强一点，就是它对我们的一些承载能力会
0: 强。说句心里话，最好不要干成这样的事情、啊
1: 嗯、
2: 对
0: 对不对，这个都是真的是，你想想看他给你这么多大小的胃，他是有道理的、
1: 嗯、
0: 不是说是实在没办法，西医就是哪里不行就割哪里。
2: 但我觉得啊，
0: 这、
2: 就是
0: 也是
2: 你说的那种高嘌呤的东西啊，就是我还是高嘌呤现在应该跟糖尿病，我觉得痛风跟糖尿病一样、
0: 嗯、
2: 都是什么东西、
0: 嗯、
2: 都自己做出来的，
1: 哎，大叔说的这两种病是现在非常高发的两种病，
0: 对，而且基本就不运动的这些人，
2: 不运动的，
1: 而且他的这种年龄就是越来越低龄化了。
2: 对，你想，你平常时间对吧？以前我们说的这种生活环境不太好，生活资源不丰富，你想得这种病还不容易，
0: 蛮难的，
1: 没那么多油水可以得，
2: 对吧？
0: 没有啊，是老周说，老周刚才以为你得了这个人如果什么生癌，就是说什么高漂的人都觉得很神奇，就是说怎么会得这样病？
1: 哦，
0: 怎么会这样？因为一般人不可能就说。因为物质匮乏嘛，那也就比较简单。
1: 还真是
0: 上班嘛，基本就踩自行车的。
1: 嗯，
0: 每家基本上有两台自行车，就是这样，要么就挤公交。现在基本上都是买车，而且买车有些人还喜欢买运动型，但是他自己不运动。
2: 对，
1: 运动型轿车，
0: 车要买运动，
1: 车运动了我就不用运动了。
0: 哎、你叫他出来运动，他死过不运动。
1: 哎，但
0: 是这个其实是说晚了。
1: 所谓的嘌呤高、尿酸高，还是很多时候是跟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的。
2: 一说到嘌呤高，你告诉我呢？那小兵你先不要想啊，我们考考卓宇。
1: 考我好。
2: 说到嘌呤高，你告诉我高嘌呤食物有哪几种？
1: 那我知道，海鲜，
2: 哎，对，
1: 啤酒，
2: 这个
1: 其他的不知道了。
2: 这个就是官方的东西给你。
1: 因为我知道我身边嘌呤高的朋友，他们跟我出来吃饭，他是这两个是绝对不要的，所以这两个我是比较清楚的，
2: 对吧？
1: 对。
2: 那你知道吗？素菜里面有好多嘌呤高的东西。
1: 素菜还会有嘌呤高的，
2: 对吧？
0: 当然。
2: 说到什么东西呢？高嘌呤的东西，有好多人说什么？哦，我豆腐。豆子
0: 对豆子病我能吃，
2: 我不吃。
0: 对
1: 啊，
2: 对吧？我多吃点素菜，完蛋了。
1: 哦，
2: 你有好多高嘌呤的东西。我告诉你，素菜里面几个贵的东西，
0: 就蛋白质含量高的，其实
2: 蛋白质含量高的嘌呤都高
1: 啊？怎么会？素菜
2: 对啊，素菜里面，
1: 比如说有什么？
2: 素菜里面，我们翻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芦笋。芦笋里面分白芦笋，跟青芦笋，白芦笋属于高档食材了。
1: 那是的，跟牛排一起吃的，
2: 对吧？
1: 对，
2: 它既有利尿功能，但是它的嘌呤成分远远高出你什么海鲜、啤酒之类的。
1: 它比海鲜还要高，
2: 一吃就中招。
0: 哇，其实关键呢，就是不说嘌呤这个东西是一样什么坏东西，任何东西它都是有个度的掌握。
2: 对，
0: 如果你进到你身体里，你能化掉它，我们一直说你能不能把它运化掉？
1: 嗯，
0: 如果能，你吃点。嘌呤高的身体也需要它，
1: 哎，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0: 太多拼命塞，知道吧？
1: 但拼命塞它也不是刻意的，就像我，其实大厨刚说的这个芦笋，它是一个嘌呤含量高的食物，那我就不知道啊，因为我常规印象当中就是海鲜和啤酒，所以哪怕说我有意识说我要稍微的控制一下总的摄入量，但是这个东西不知道我就还会吃。
2: 这种东西你素菜你不会去防备的，
1: 不会去防备的，甚至我觉得它是个好东西，我可能会想多吃一点。
2: 多吃
1: 一点
2: 嘛，完蛋了，
0: 问题就在这里，
2: 关键。
0: 哪样东西不好？你说它可以哪样食物里是不好？
1: 哪样食物是不好的？
0: 你都发现就是说，
1: 有些食物容易上火的，或者吃多了容易拉肚子的，
0: 这
1: 是根
0: 据人的情况的。但是我们其实昨天我们也说了，五谷为养。现在这，但是现在人已经不吃主食。
1: 嗯，
2: 对。
0: 最应该你要吃点主食，现在但是人都不愿意吃。
1: 嗯，
0: 你跟他，你这个道理都懂啊，懂。但是他觉得我有其他一些论点，
1: 嗯，
0: 觉得比你这个。五谷为养还要好，我就天天吃蔬菜，我就天天吃水果，
2: 好了，
0: 我就喝牛奶，就可以了，
1: 是，
0: 对不对？
2: 会中刀，
0: 是不是？
2: 对，
0: 不管是广告也好，很多一些大 V 也好，你看到这些东西会推了特别多新的理念出来，过个一两年就有一股风啊，现在吃生酮，然后过两年又都吃这种什么东西，会刮风，
1: 喝蔬菜汁喝果汁替代主食，
0: 他们轮流去刮风的，刮完嘛就是卷一波。刮完去就是这种套路，
2: 你想
0: 最最简单、最最实惠的、花成本最少的这种养生方法，大家都放着不用。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常时间去西餐店，
1: 嗯，
2: 就高档的，比如说你跟女朋友啊，或者自己，哎，难得去享受一次，
1: 嗯，
2: 煎一块八成熟的牛排，
0: 嗯，
2: 对吧？
1: 牛排，
2: 你听我说啊，煎一块八成熟的牛排，
1: 嗯，
2: 旁边有好多配菜，盘子摆得很漂亮，
1: 嗯。
2: 有各种的那种很小很小很精致的小豌豆，排成一排，
1: 啊，对，
2: 对吧？像
1: 摆盘摆得很漂亮，
0: 北斗七星
2: 一样那种感觉，
1: 对，
2: 好了，
1: 贵就贵在那个摆盘。
2: 牛排没有是七分的，
1: 嗯，
2: 对吧？上面还配了什么胡椒盐啊，
1: 嗯，玫瑰盐，
2: 还有一种高级的嘛，黑松露茶凉
0: 皮，
2: 对吧？
1: 对，
2: 一盘吃完了以后，连几个小豌豆啊什么东西全都吃下去了，
1: 对，
2: 完蛋了，第二天肯定中。关节如果有这基础病的关节第二天就开始疼。
1: 只是牛肉和豌豆这两种食材都会引起。
2: 牛肉豌豆有好多菌类，菌类啊，如果没有烹饪到它的一定的时间点
0: 烧透啊，
2: 没有烧透的话，它的嘌呤一样高。
1: 就是说我们在烹饪的时候有一些做法可 可以减少这个食物的嘌呤，或者说我没有去正确去把它烹饪的话，可能会让这个食物的嘌呤会更多一些。
2: 就跟你怎么说呢，平常时间你吃的东西啊，
1: 嗯，
2: 尽量就是说我们说的做的细致的东西少吃一点。就平常时间像我们吃的米饭一直吃白金面，
1: 对呀、
2: 啊、你学学小平老师他吃的那种饭呢，就像刚刚叫五彩饭是吧，
1: 那是什么
2: 五彩饭，里面有各种的谷物啊，什么东西的
1: 哦，
0: 就是精米有一部分、哎、再加点麦片，
2: 再加点麦片啊，
0: 麦
2: 片这些东西
0: 加点藜麦啊，这种都是可以煮，
1: 算是粗粮，
2: 对粗粮，
0: 对粗稀搭配。
1: 嗯，
2: 那么你多吃点这种粗粮呢，反而把你的嘌呤指数会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给你带下来。
1: 嗯，
2: 哦，你想着平常时间夏天了，
0: 嗯，
2: 小知道啤酒是那个啤酒是那个
1: 消暑利器，
2: 不，啤酒你觉得是痛风对吧？我啤酒不喝了，
1: 嗯，
2: 那么我什么呢？我鱼不吃了，我就吃点糟毛豆吧，对吧？
0: 嗯、
2: 只要有点咸味，
1: 嗯，
2: 糟毛豆配上一点黄酒啊，或者什么酒啊，
0: 葡萄酒了，
2: 啊，葡萄酒了也就可以了，对吧？葡萄酒没有问题，但是毛豆，又是一个高嘌呤的东西，
1: 豆
2: 类。
1: 哎，我们前面有些节目专门聊过，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可以吃到的一些
0: 豆
1: 类，
0: 对呀、
2: 啊，
1: 所以就是豆类也要是这种患者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2: 如果你嘌呤高的，我告诉你啊，
1: 嗯，
2: 豌豆啊、扁豆啊、毛豆啊、嗯、黄豆啊，黄豆其实就是老毛豆、
1: 嗯、
2: 啊，对吧？晒干的老毛豆，
0: 啊、
2: 这些东西呢，包括豇豆
1: 啊、
2: 刀豆，
0: 嗯。
2: 豆制品的东西呢少吃一点。
1: 哇，大厨你这随手一列把我们前面介绍的一些好吃的豆的种类全都给盖进去了，
2: 豆
1: 他们都是
2: 稍微控制一下，
0: 控制呀，
2: 控制、
1: 嗯、
2: 没让你多吃，
1: 嗯，
2: 因为为什么有好多人他本身第一个我嘌呤高，
1: 对，
2: 但我怎么我又不能不吃，怎么办呢？你说海鲜我不能吃，
1: 嗯，
2: 豆制品我知道，
1: 嗯，
2: 也不能吃，
1: 嗯，
2: 那么你也提刚骨子的馍都烧好了以后，
1: 哎，
2: 当饭吃，
1: 对
2: 呀、
1: 啊，当零食吃当饭吃，
2: 而且
0: 求我的
2: 自己身体，哎，自己身体又没什么负担，
1: 是。
2: 好，有些人不知道，第二天开始，哎，我没有吃啊，某些东西就是高嘌呤东西，
0: 海鲜没吃，啤酒、
2: 怎么回事啊？就痛起来了，
1: 对，
2: 其实就是什么嘴馋，去吃那毛豆，因为你不知道，
0: 嗯，
1: 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2: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说的新鲜的豆子，
1: 嗯。
2: 它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嘌呤的高嘌呤的这种嘌呤指数啊，升高啊，
1: 嗯，
2: 还没有那些豆制，就是我们说的把豆制品拿出来做，来的那么高，
0: 嗯，
2: 但是摄取的更多、
1: 意思就是说，我们吃一些精细加工的豆制品，比直接吃豆子的嘌呤还要高，
2: 那更可怕。
1: 完了、
2: 就是，
1: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豆浆。
2: 啊，那第一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豆浆，对吧？浓豆浆、纯豆浆，
1: 对，
2: 还有什么呢？豆腐，吃火锅时候用吃的豆皮。
1: 哦，
0: 都是
1: 太好
0: 吃
1: 了，都好吃，
0: 都
2: 好吃。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说的高嘌呤的东西。
1: 哎呀，这个雷我都踩了一个遍。我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哈、啊，您生活当中会有关于这个嘌呤、关于痛风的一些困扰吗？我们在聊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刚大厨说的这些东西，你是不是还在吃？如果你还在吃的话，你要小心了。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想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去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同样啊，我们的小编也会把您拉到群里面。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 TT 麻大少的徐大厨。
0: 哎，你好，我是会是兜兜就是探店杨小兵。
1: 嗯，其实前面几期节目我们也聊到过啊，随着天气慢慢的入秋，从炎热一点一点开始会变得秋高气爽，这个时候 其实白天还是比较艳阳高照的，但是到了晚上的话，大家可以感觉到会相对的稍微清凉干燥一些啊。
2: 嗯，
1: 但是我稍微查了一下，就是虽然说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体感相对舒适的时间，但中医好像会认为说秋天它其实会比较有这种秋燥的感觉。
2: 关键点，秋燥也好啥也好、先把肺，秋天就是肺要养好的时节，
0: 润一下，
2: 润一下，
0: 叫润。
2: 你说润肺要润的，
0: 对
2: 吧？皮肤难道不要润？也要润，
0: 都需要。对，
2: 就是补水要润的时候。
1: 哎，但你说燥，我觉得夏天几个月时间我也挺燥的。
2: 夏天叫烦。
1: 哦，夏天是烦，
2: 夏天
0: 烦躁，
1: 烦躁，烦躁啊！
2: 我觉得是先来
0: 烦，容易上火，
2: 容易上火，几句不对，容易上火，什么东西看不惯，哎，容易上火。随后呢，一点点随着气温下来了以后呢，
1: 开始发火了，
2: 开始燥了，你知道吧？
0: 燥有点有点
2: 急啊，
0: 对，缺水，然后慢慢完，然后又不够润，所以说那需要就先把肺这边需要润起来。
2: 是，大多数是由内而外的，
1: 由内而外，
2: 对吧？心情也好，
1: 嗯，
2: 我们说的是，比如说五脏六腑也好，心情也好，
1: 嗯，
2: 一点点往外发，你知道吧？
1: 嗯，
2: 你燥热，
1: 嗯，
2: 狂燥，哎，这种东西呢，都会在秋天开始来。
1: 嗯，
2: 最早的时候是什么？你就像你晚上如果是秋燥的时候，你躺在床上啊，我个飞来飞去，
1: 睡不着，翻来覆去，
2: 这个心里面像什么东西在挠一样的，
1: 就各种事儿，白天想不到的，晚上全都出来了。
2: 这个也就算了，就是你躺在那里吧，就不知道是干嘛，人在放空的同时，其实就什么东西在挠你，这种感觉
1: 没由来的反应，
0: 就是莫名的惆怅，哪些都是 emo 了，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感觉。
2: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什么东西啊？平常时间需要有点东西进去，我们说的，要食补，注意点食补。但这个食补就是我们说的是，它是补那些不足，而不是让你补营养。所谓的那些补，
1: 就不是大鱼大肉了，
2: 不是贴秋膘啊，
1: 不是，
2: 不要想着贴秋膘。这些补是补你体内所需的，我们说的有好多的这种矿物质啊，或者是水分啊，
0: 对对对，
2: 哎，补一些这个东西，对你这些，比如说心肝脾肺肾。哎，需要有点补的东西，五脏六腑，需要补的东西进去了。我们说的秋天就是降燥，降燥。那么我们说的就入肺的，秋天基本上就是往什么颜色上面靠？来考考你了，往什么上面靠？颜色，
1: 颜色啊，是这样的，就是我知道秋天里面有一个新上市的水果是梨，然后
2: 抹梨嘛是灰色的了。
0: 就是梨，
1: 那没有，你把梨切开，因为梨的品种很多嘛，对，主要是梨肉，因为我们那边的话，到了秋天都会去熬那个梨汤喝，
2: 小吊梨汤，
1: 小吊梨汤，喝完之后感觉就是比较滋润，所以这是我的依据啊，所以我猜应该是梨肉的颜色，白色，
2: 白色，对，其实这个白色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入肺嘛，
0: 对对对，
2: 对吧？那么白色的食物我还要考你了，白色食物到底有哪些？
1: 梨嘛，鸭梨、皇冠梨，
2: 我们
1: 平
2: 常之间常吃的。
3: 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索宇。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0: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1: 今天呢，我们三位要来为大家去讲美食的好故事啊。
2: 嗯，
1: 每天同一时间呢，都会在这里准时跟各位相遇。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跟大家一起多一些讨论和接触啊。
2: 嗯，
1: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里面的置顶帖里面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是这样的，因为最近我看到群里面很多群友都在晒同一种食物，大家特别统一，就是梭子蟹。然后我查了一下，我去问了一声，说怎么最近都在吃这个。他们就跟我说，好像有很多的海域夏季的禁渔期都算是结束了，
2: 结束了，对，
1: 可喜可贺。
2: 禁渔期结束了以后呢，第一个美食其实不是小黄鱼，梭子，是
1: 梭子蟹，
2: 梭子蟹，
1: 嗯，
0: 但现在还，我觉得还是没到时间啊。
2: 就是我们说的
0: 价格又贵，尝稀的
2: 就尝鲜嘛，就尝鲜这一块儿。这个时候呢，就说我们说的什么宁波人这一块开始动起来了。
0: 嗯，
2: 他们一般性呢比较懂嘛，因为长期这种梭子蟹的话，他们就上手先拿的小娘蟹。
1: 小娘蟹，
2: 就我指的小娘蟹是大概只有四两左右，
1: 就是未成年的梭子蟹，
2: 就是
0: 可以这么讲吧？
2: 对对对，小年轻的梭子蟹，小娘蟹。

0: 待了好几年，
1: 嗯，
0: 哎呦，吃那个温血是真好吃，像吃果冻一样。但是你一定要会煮，知道步序，没有多少的调料，
1: 嗯，
0: 关键是步骤。
1: 那说到这儿，必须得分享一下这个步骤了。吸起来像果冻一样，它
0: 像果冻一样。
2: 是啊，这个东西这就是对，类似于这样，但是关键就是你的整个步骤怎么样控制。
0: 那我告诉你，你吃了温州的温血，你这个潮汕的生腌，那就是
1: 上了，
0: 那就是二弟了。
1: 哦，
0: 他是大王，那个曹操的声音就是二弟，因为那个蟹实在是太好吃了。
2: 好了，徐大厨啊，你也别卖关子了，对不对？你看看，哎，有什么好的这个心得给我们也说一下。
0: 就是你以后你去买这个梭子蟹的时候，你就先到市场里面，你想好了你去做生腌，一定是买活的。
2: 嗯，
0: 活的以后呢，你就叫他什么，要么把你是蟹的脚给你绑起来，
1: 嗯，
0: 绑起来你拿回来了以后，就用保鲜膜缠紧，
1: 嗯，
0: 把缠紧，扔到速冻里，
1: 嗯。
0: 速冻啊，
1: 速冻，
0: 活蟹把它
2: 冻
0: 残
1: 冻成冰块，
0: 把它冻起来。
1: 嗯，
0: 冻了大概是冻多少时间呢？冻4个小时左右。
1: 嗯，
0: 你不能冻了，冻过夜把里面的肉全都冻死了，不能用。
1: 那我们冻4个小时的目的是，
0: 让这个壳跟肉第一个有个分离。
1: 嗯，
0: 第二个让这个肉，它已经是我们说的已经死掉了，这个蟹对吧？但是这个肉的里面的水分还在。
1: 嗯，
0: 那么。你吸的时候，这个口感就跟我们说的啫喱，
1: 嗯，
0: 或者是果冻这种口感很像，
1: 嗯，
0: 记得不能超过4个小时啊，超过4个小时，这个速冻就把冻蟹给
1: 冻
0: 废
1: 了，
0: 冻坏了
1: 啊。那我们4个小时拿出来之后，
0: 拿出来之后
1: 放到水里面解冻一下，
0: 不用解冻，直接把蟹壳打开，
1: 嗯，
0: 把里面的鳃去掉，
1: 嗯，
0: 用凉水给它洗干净，
1: 嗯，
0: 随后蟹脚都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大概是5个。差不多5个厘米也大，对，2-3个厘米，
2: 3个厘米左右
0: 一块，
1: 嗯，
0: 蟹脚也是这么点长度，蟹肉也是这么点长度，
1: 嗯，
0: 讲到底就是切了给它切成像哈木一样，
2: 嗯，
0: 一块一块的给它垒在一起，
1: 哦，
0: 垒在一起以后呢，上面先喷上一点白酒，
1: 嗯，
0: 放冰箱，
2: 消杀菌，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调料，就是
1: 料汁好关键，
0: 生抽。2条根，
1: 嗯，
0: 2条根生抽，
1: 嗯，
0: 2条根米醋，糖，就我们吃的那个条根里边，
1: 嗯，
0: 1/2条根，温蟹并不是很甜，
1: 嗯，
0: 1/2条根，再加上1/2，也不要1/2，适量吧，这个盐可加可不加，如果口味重的人可以加点盐，
1: 嗯。
0: 口味不重的人完全可以不加，
1: 嗯，
0: 但记得一定不能加味精，因为它摆过醋了，加味精是嚼不开的，
1: 哦，
2: 嗯。
0: 给它和匀，和匀了以后，胡椒粉，1/2条根的胡椒粉。
2: 嗯，
0: 你想你的糖只不过1/2条根，
1: 对，
0: 胡椒粉也要1/2条根，
2: 它量蛮大的，
0: 很多。
1: 嗯，
0: 把它调匀，把胡椒粉给它拌到这个汤汁里面，浇到是哪里？浇到这个蟹肉上，就你切成那个像哈乌一样的，浇在这上面。静置个多少时间？静置个10分钟，你就可以开始吃了。
1: 这么快？哎，我想象当中还要腌个几个小时。
0: 不用，
2: 哎，它不是腌为主，它是把它冻好以后出来以后用，
1: 嗯，
2: 因为它已经切开了
0: 调料，
2: 切开以后它那个温度在升高的时候，它可能会吸汤汁。
0: 对，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它就是这个蟹，
2: 嗯，
0: 买回来活的时候就直接保鲜膜缠住给它冻，
1: 嗯，
0: 其实它那个蟹里面还有一点海水在里面，
2: 嗯，
0: 这个海水其实是咸的，你一冻了以后，它就全都倒流到它的蟹肉里面，
1: 嗯。
0: 这个蟹肉其实你切开本身自己就
1: 带咸味，
0: 咸味的，
1: 嗯，
0: 哎，你给它一下子就浇在上面。你记得啊，做这种温州的温蟹的话，里边是不要去摆那个什么辣油啊、什么什么麻油啊之类的，都不用摆，
1: 嗯，
0: 就是糖、生抽、醋、胡椒粉。
2: 葱姜都不需要吗？
0: 葱姜都不需要，姜需要，姜末是大量的姜末
1: 啊。对，我们也想吃蟹的话，好像跟姜永远是离不开。
0: 像大量的姜末，有好多人是把大量的姜末撒在
1: 蟹肉
0: 上
1: 面，
0: 上面，
2: 嗯，
0: 也有好多人是把这个姜末给它融到这个汤汁里面。
2: 汤汁里面啊，哦，
0: 有这样做法，但是葱不摆，就是姜末。哎，
2: 葱蒜都不摆，
0: 啊，葱蒜都不摆
2: 啊，特别
0: 这种好吃的。
1: 这是温蟹一个生腌的做法。
0: 对，还有蒸梭子蟹。
1: 嗯，蒸梭子蟹应该是大家用的最多的，也是最熟悉的一种方法。
0: 就对你说，你告诉我你大概知道的，像小兵老师，你们告诉我这个梭子蟹活的拿回来，你们大概怎么蒸？
1: 怎么蒸？就是把它，我买回来的时候，它就是绑好的那个钳子之类的，然后
0: 用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橡皮筋，
2: 嗯，
0: 把
1: 不是
0: 大钳绑住，
1: 是那种花的那种布条，
0: 那个不是，你那个绑的是那个蟹了，是青蟹、
1: 哦、
0: 或者是膏蟹。
1: 那好像

0: 入橡皮筋，然后把它稍微的拿水清洗一下，
1: 嗯，
0: 然后放到水里面吐吐泡泡，然后把它和姜片就这样放到一起，然后就上到蒸锅上面蒸了。
2: 那不行，那蒸了你那个小蟹的血啊还淤在里边。真正的东西，广东人其实他们做的那种我们叫做冻蟹，
0: 嗯，
2: 他们是以花蟹，你可以借鉴一下这样的做法。
0: 嗯，
2: 是什么呢？活的蟹拿过来，先不要把那个橡皮筋给剪掉，
0: 嗯，
2: 你就直接拿根筷子从它那个蟹的嘴巴，反过来从它那个嘴巴角合处，
0: 嗯，
2: 筷子插进去，顶住它的那个蟹心，蟹心在哪里呢？就是在它那个蟹鳍的正当中，
0: 嗯，
2: 顶进去一戳，
0: 嗯，
2: 用力一戳一搅了以后，这个蟹其实顶到蟹心，这个蟹就没用了。
0: 嗯，
2: 就死掉了。
0: 嗯，
2: 所以你筷子拉开，把那个嘴啊朝下，你会看到有，其实你会看到像清水一样的海水流出来。
3: 嗯，
2: 其实里边有一大半是蟹的血，
0: 它是那个颜色的，
2: 透明的。但是时间一长了以后，它就会变深，
0: 嗯，
2: 变黑。
0: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呢，不是搓完以后嘴这里有个洞吗？
0: 对，
2: 你可以放到流水底下，
0: 嗯，
2: 去冲个几秒钟。
0: 嗯。
2: 一冲冲完了以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里面的血啊，全被冲出来。
0: 嗯，
2: 这样的蟹肉呢，做出来了以后，第一个白，
0: 嗯，
2: 第二个这个肉会饱满，阿拉干馍不至于什么、
0: 哦、
2: 这个蟹吃上去了以后怎么空的的。
0: 嗯，
2: 第三个是什么呢？是这个我们平常时间吃梭子蟹，哎，总觉得它这个蟹蒸完了以后为什么有点麻嘴，对吧？
0: 麻嘴，
2: 哎、有点涩嘴，有点麻嘴、嗯。你其实把这个血冲干净了以后再蒸，壳朝下蒸。
0: 嗯。
2: 壳朝下蒸出来了以后，你看看这个第一个蟹肉掰开就很白，
0: 哦，
2: 第二个吃上去这蟹肉就鲜甜，
0: 嗯，
3: 而且蒸蟹你是热水冷水蒸？
0: 周宇啊，冷水蒸。
3: 你为什么一说冷水蒸？
0: 因为你这样一问我，我就感觉
3: 有陷阱，问的都还有目的。
0: 对
3: 啊，只有蟹，还有上次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要用冷水蒸的、
0: 嗯，
3: 很少的几样东西。
0: 哎，那它冷水蒸的原因是什么呢？
3: 你想嘛，如果你热水蒸，它外面蛋白质很多，一受热，
0: 嗯，
3: 它就会膨胀。你当中你怎么会蒸得透？
0: 哦，啊，也是，
3: 对吧？
0: 冷水蒸的话会，
3: 而且你往往热水蒸的话，基本上就蒸不透。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那蟹膏啊，当中还有一小部分，对，它就会蒸不熟。
0: 哦，冷水大概蒸多久？
3: 看大小，看多少，看你蒸汽的量，
2: 半斤，半斤左右，
0: 半斤的话，20分钟，
3: 差不多，
0: 差不多。
3: 嗯，
0: 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市场上面已经可以买到梭子蟹了嘛？
2: 嗯，
0: 但我们在挑的时候，它有什么标准吗？像我的话，它只要活着，那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好蟹。
3: 还要去挑有没有膏啊，饱饱满不饱满，
0: 我就觉得 OK,
3: 对吧？
0: 嗯，
2: 就分几种挑，一种呢是带膏的梭子蟹，
0: 嗯。
2: 那你就要把蟹翻过来看是什么呢？不是看屁股啊，是看蟹壳。反过来，蟹壳旁边那个尖尖角的地方，
3: 嗯，
2: 没有黄的它是白色的，
0: 嗯，
2: 有黄的它就会发红、发橘色这一圈。如果有你看得到有红色的或者有橘色的，那么里面就是有黄的。
0: 嗯，
2: 如果你是白色的，那就是没有黄的。
0: 哦，
2: 那么还有一种蟹呢，它就本身它是只长肉不长黄的，
0: 嗯，
2: 你要挑这种有肉的怎么挑？有好多啊，喜欢我看到节目里面叫人家去捏什么蟹腿啊，
0: 对啊，捏蟹腿看
3: 捏的断掉的，
2: 你小娘蟹本身就是很软的，你捏蟹腿它长得再满它也是软的
0: 啊。
2: 其实会挑蟹的人他是什么呢？就是蟹翻过来肚子，
0: 嗯，
2: 它底下不是有一条一条的条纹的吗？
0: 对，
3: 嗯，
2: 以最底下那个。第一个格为第一条，往上数一二三，第三个，
0: 嗯，
2: 就是它中心点的地方，手去捏一下，
0: 嗯，
2: 这个地方捏下去捏不动，它那个壳捏不动，
0: 嗯，
2: 这个蟹就长满了
3: 啊，长了。
2: 如果捏下去呢，
3: 哦，
2: 软软的，
0: 嗯，
2: 水水的，那我告诉你，这个蟹还是空的。
0: 哎，这个办法好哎，
2: 这个，
0: 很实用，而且很简单，
2: 这个。你这么一捏的话，你只要把我告诉你，哪怕你都不用捏，你把蟹翻过来，
0: 嗯，
2: 手啊，在这个蟹的肚子上，它那个不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样，
3: 啊，
2: 样子吗？
0: 对，
2: 你手摸一下，其实卖蟹的卖海鲜人就知道你懂行还是不懂行。一般性长满肉的这种蟹啊，梭子蟹啊，
0: 嗯，
2: 它底下那个底板一块一块的，已经往外凸了，都是硬。
0: 嗯，
3: 对，
2: 这种蟹就是满的，对吧？你摸第三格，捏手一捏捏下去，怎么捏也捏不动的，
0: 嗯，
2: 已经肉长得很满了，一捏捏下去， 差点被捏死了，水水的，
3: 那有可能，
2: 有可能的呀。
3: 那好多现在这个腿都是断的，都是被人家捏
2: 捏
3: 捏腿，捏的腿都断掉了，
2: 对吧？捏死，
0: 捏
2: 死。
3: 所以卖海鲜的看到你在捏腿，他也很急，知道？他又不可能那个意思，
2: 不要去捏腿。
0: 对呀、啊，像我这种不懂的，我都知道，我买蟹，我一定要买这种手脚完整的，我不买断腿的，捏断
2: 了。不、
0: 哦，
2: 你错了。梭子蟹其实断个腿无所谓
0: 啊、
3: 嗯，
2: 吃大闸蟹。我们说不吃断腿的、
0: 嗯、
2: 那叫残蟹、
0: 嗯、
2: 梳子还痛，我还巴不得他断了这个腿、
3: 啊、
2: 梳子蟹我就吃他当中那一坨、
0: 嗯、
2: 梳子蟹那个脚上基本上除了两个大钳有点肉以外别的也没有什么肉，
0: 肚子肉多。
3: 是其实像这个季节除了梭子蟹以外，像青蟹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就是个啊，而且那个香味也是挺好的，
2: 挺好
3: 的。
2: 青蟹会挑吧、
0: 青蟹摸他肚子，
3: 摸肚子
0: 都是蟹类，摸他肚子看不是宝贝。
2: 青蟹不要买扎草绳的，青蟹要买它扎黄绳的，就你刚才说的
0: 棉布绳
2: 、海绳的、
0: 这个绳有什么讲究？它目的不都是为了把他们的那个手脚绑住吗？
2: 带草绳的这种有可能是什么进口蟹，就我们说斯里兰卡蟹啊，这种比较
3: 越南那边啊，斯里兰卡
2: 那边啊比较多、但是你用的那种黄线或者是彩线，
0: 嗯，
2: 薄薄的一层的那种彩线，
0: 嗯，
2: 那就是三门出来，
3: 三门
2: 进啊，
0: 嗯，
3: 浙江三门，
0: 三门进线，
2: 对，那边呢是扎这种黄绳或者是那个彩绳过来的那种线，一看个头不是很大，
0: 嗯，
2: 背上有一点点发青，
0: 嗯，
2: 翻过来肚子这里其实也不是很白，
0: 嗯，
2: 很白的青线不要去买它，空的，
0: 哦，
2: 一定要摸上去啊，捂得有点黄斑，一丝一丝的黄斑，
0: 嗯，
2: 手一摸到那个肚子上啊，那种感觉就像摸到铠甲上一样，很硬，
0: 这么硬，
3: 嗯，
2: 很硬，
3: 嗯，
2: 这种青蟹长满了，
3: 嗯，真好，
0: 哦，这样挑，
3: 在三门叫这个青蟹，但是跑到广州有油了，那就叫黄油蟹，真的呀，
2: 油了，那很贵，
3: 小的啊，就刚脱壳的叫烟仔蟹，
2: 烟仔蟹，
3: 那个好吃的，很鲜，非常鲜，那个烧一个。就很简单，他们是放那些土豆一起炖，哎，
0: 嗯、
3: 那个土豆很鲜，很好吃。
0: 嗯，
3: 然后晒出油了，那就是也就是黄油蟹了。那个价格真的是还是
2: 对，像我们店里边，我
3: 其实口味其实也一般，说白了，
2: 我自己做的那个膏蟹，一年四季的都是蛮高的。你要会挑啊，关键是会挑。
3: 对啊，
2: 挑膏蟹，
0: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刚才大叔给大家介绍的这两种膏蟹的方法，
3: 而且大叔有个好方法是吧？你都带手机的是吧？
2: 嗯、
3: 你把那个灯打开。把那灯打开，往上面一照，人家看到你都
2: 往蟹壳里面一照，你就知道了。我哥
3: 这个人烦死了，
0: 照它里面肉
3: 是不是，你那个壳那个尖尖上，你一照颜色，你就看得出什么颜色了呀？
0: 我把那个灯放到哪个位置上？
2: 那我告诉你啊，你把手机打开，对吧？它不是有个灯吗？或者你带个手电，
3: 嗯，
2: 你就直接照这个三门，就我们说的青蟹
0: 啊，
3: 青蟹，
2: 你就问他你是青蟹还是膏蟹，他告诉你是膏蟹，你就照，直接一照。它那个蟹壳旁边不是有一圈吗？
0: 嗯，
2: 照出来都发现都已经被里边那种红丝，
3: 嗯，
2: 或者黑色的已经都顶满了。
3: 嗯，
2: 那我告诉你，这叫满膏。
0: 满膏。
3: 嗯，
2: 顶了呢，它那个就是什么，两个尖尖头这边没顶住。
0: 嗯，
2: 头上的那个一个几个小的地方已经顶满了。
3: 嗯，
2: 这个叫半膏。
0: 半膏。
2: 再一照的话，小的尖尖头也没长满，那个凸出来的那个大圆的两块，左右两边最突出的两块呢，只有一点点
0: ，那
2: 个
0: 就
2: 是
0: 没
2: 有，
3: 没高，
2: 对吧？就一照上面，哦，一大块那种黑色的，沿着这个蟹壳最外面有一圈的，
3: 嗯，
2: 你赶紧照到这种蟹，你就直接
3: 立刻，你就看到有一圈阴影在那个边上，哎，就对了，
2: 这个就是满高蟹，回去。
3: 简单方便实用，
0: 是简单。
2: 水里边煮也好，蒸也好，切开来
3: 都好，
2: 点肉碎蒸也好，
0: 嗯，
2: 哪怕你做生腌也好，
3: 嗯，
2: 都好吃，蛮高的，
0: 蛮高，蛮高。价格会卖的贵一点吗？就老板会稍微分一分吗？
2: 蛮高的，你只要会挑，
3: 对呀，
2: 也是这个价格。
3: 对，
2: 蛮高的，你会挑，也是这个价格。
3: 你还是一斤一斤相差多了，
2: 对，
3: 对不对？
2: 但你挑的时候戴个手套，那东西被夹住了就，不是破皮啊，有可能把你手指头给你夹断了。
3: 你看看那个青蟹，虽然不大，很有劲，非常有劲。
0: 那我让老板照，我让他
2: 老板
0: 照给我看。
2: 老板他不给你照的，
3: 老板给你挑不挑个半高给你的，有高的啊，有高他不说满高
0: 啊，
3: 他可以会给你有高的。
2: 像我们同一批次的那种东西下来了以后，就他那个飞机下来了以后，他们拉回来，我们就直接上手挑，全是拿电筒照，
3: 嗯，
2: 一个个照过，满高的挑出来。
3: 他知道满高的像这样的大头蟹肯定会挑走的，
2: 而且
3: 他给
2: 你
3: 的就最多就半高。
2: 最简单的去海鲜摊子看，
3: 嗯，
2: 他把膏蟹 告诉你是有膏蟹的，但是它还养在池子里的，那一定不是满膏。满膏的蟹很奇怪啊，满膏的膏蟹在源头，它是又怕冷，又怕热。
3: 嗯，
2: 它冬天它怕冻死，热天怕热死，都是开着空调房。而且这种满膏的膏蟹，就拿回来的时候是活的，一下飞机是活的，尽快处理掉，要不然就胀死了。

0: 要长石头了，你知道吧？什么？它只有什么那种半高或者是没有高的那种蟹，
1: 活蹦乱跳，
0: 它会活蹦乱跳，会养在水里边死不了的。蛮高的高蟹养在水里边几下就撑死了，
2: 那反而需要我们就是送它一只，
0: 长石头了，不然你关键要胀死的。
2: 这个是青蟹，哎，那青蟹的做法，你看刚才那个。我们讲梭子蟹
0: 啊，
2: 讲的这种蒸啊，或者说给它
0: 梭子蟹，小的小娘蟹梭子蟹啊，一切四，我们说的一切二道多蟹，对吧？肉米啊，姜末毛豆
2: 蒸，
0: 这是一种。
2: 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小娘蟹炒年糕，
1: 嗯，
0: 薄一点点毛豆子，放一点点火锅小年糕，给它就是一切四啊，一切四，最后煎一下，带一点点汤水，不要放酱油，
2: 嗯，
0: 烧白的，
2: 嗯，
0: 哎，这个也好吃。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阿拉讲米兔蛤。
2: 啊，面
0: 坨蟹，面坨蟹呢？面坨蟹要想吃的话呢，到九月中旬，
2: 还要再等等，
0: 个头再稍微大一点，
2: 嗯，
0: 那么做面坨蟹会更好一点。现在嘛，尝鲜嘛，我们说什么呢？
1: 嗯，
0: 刀刀蛤可以尝尝，
2: 嗯，
0: 清蒸啊可以尝尝，
2: 嗯，
0: 对吧？要么就是，也就这两样小娘蟹，
2: 嗯，
0: 但记得价位啊，大叔可以大概给你一个蛮高的小娘蟹，江阳北路码头那边批发市场出来，批发是60块，
2: 哦，
0: 一般性到我们市场里面。68到70，
2: 嗯，
0: 是这个价位。
2: 嗯，
0: 记着啊，现在这个阶段吃这个梭子蟹，一定只有4两以下的都好吃。
2: 嗯，
0: 超过4两，
1: 啊，不要吃
0: 以上的不要去买，因为价格高，就是
2: 反而重的不建议买。
1: 那它没到时间，
0: 没到时间空的呀。
1: 时间，
0: 你买回去都是水，都是一堆空壳的。
1: 对，没到时间，
0: 而且价格还贵。
1: 嗯，100来多，一只大一点卖100，
0: 半斤之下，运气好的买个半斤的，我跟你讲，运气已经是最好了。
2: 啊。
0: 一般性都4两左右，小娘蟹3两半4两，
2: 嗯，
0: 合下来嘛，总共是哎30块钱左右一个，这个小娘蟹就很肥了，超过70块，这个小娘蟹的水分就大了。
2: 可以，大家尝鲜的话，按照我们教给大家那个挑蟹的方式，
0: 现在不要买大，
2: 就买5斤以下的蟹，
0: 半斤以下，
2: 半斤以下，
1: 5斤以下，
2: 半斤以下的蟹，
1: 对对，
2: 蒸一蒸或者
0: 倒多。
2: 对，倒剁，
1: 倒剁蒸，
0: 倒剁蒸，
2: 这个是比较推荐的方法。
0: 对，
2: 好。然后青蟹呢？青蟹我们怎么做？
0: 青蟹多来，青蟹的话，一般性我们什么呢？葱姜炒，
2: 哦，
0: 家里面葱姜炒，
1: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想吃，其实潮汕人现在这段时间就是青蟹蒸咸肉，
2: 嗯，
0: 他们很多，
2: 嗯，
0: 就是这个青蟹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切二，
2: 嗯，
0: 先把它摆到冰水里边，给它冻晕，
2: 嗯，
0: 冻晕了以后一切二。一切二连起来的地方用插一片咸肉进去，
2: 嗯，
0: 肚子上摆片姜，
2: 嗯，
0: 放在那个蒸笼格，
2: 嗯，
0: 就一个笼格里面正好摆两只青蟹，给它挤住，
2: 嗯，
0: 青蟹蒸咸肉，葱姜炒青蟹，咸蛋黄青蟹，辣子炒青蟹，
1: 嗯，
0: 还有什么椒盐青蟹，
1: 哦，
0: 这一块很多，唯独没有青蟹蒸肉饼。
1: 这个就是到这种就是宁波地区这种
0: 做
1: 法，哦，但还有干煎也可以。就一千二，就站在那个铁板上，
2: 嗯，
1: 就是葱姜，
0: 对，
1: 有过就干煎一煎，就吃那个干香味的，也是可以，味道也是挺不错。
2: 哎，但我还有点好奇，就是很多蟹类味道其实还是蛮趋同的，为什么做法上面反而还是会有比较明确的这种区分？这个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请大叔和小北老师来回答一下。
0: 嗯。
3: 早饭、午饭、晚饭。
1: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4: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0: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4: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3: 吃饭啦！
5: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最近呢，因为也是很多海域的禁渔期结束了，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这种海鲜啊。我们刚才说了一些蟹类，然后我刚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很好奇。你看我们这种蟹它有很多种类，很多蟹味道其实也是比较相近了，为什么它
1: 没有
0: 会有那么大的区分？
2: 我可以，水域不同，你说水的这个的温度不同，对吧？水质不同，
1: 对，
2: 它的口味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很多人照操作方不一样，说北方人，北方他们叫说这叫飞蟹，是吧？
0: 飞蟹，
2: 也是梭子蟹的一种啊。你看现在包括你渤海湾地区也是有梭子蟹，各个地方梭子蟹口味其实有点不一样的，就是香味、甜味、鲜味都会不一样，
1: 都不同。
0: 那可能是我们吃的比较糙吧，我们觉得就是
1: 什么叫糙？
2: 不是，
0: 就是我们那边没有什么太多的做法，就是我老家河北啊，我们就是上锅蒸，蒸完之后蘸些醋吃。
1: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吃的，
2: 最好吃的。你可以，你这样，
0: 就我们吃什么蟹都这么吃。
1: 对啊，你要知道，在
2: 你要同时吃不同的蟹，
1: 在广东、在潮州、在香港、在澳门吃黄油蟹，就是你这样的吃吧。
2: 就真的一个小笼屉啊，你
1: 蒸
2: 半只，
1: 吃完了以后几千块钱来一个，
0: 几千块钱一个，
1: 就几千块钱一个，好的品质。
0: 他卖的是环境吗？
1: 不是，就是卖的蟹。
2: 黄油蟹就是这个价格就是贵。
1: 黄油蟹，就是你这样蒸。但是你知道，这种黄油蟹其实我们说的叫岭南蟹，它也有。三门也出这种膏蟹，还有野生的这种蟹也有。但是这种蟹往往出在哪里呢？出在三门这一块。小的。这个蟹好吃，
2: 好吃
1: 的
0: 高很多。
1: 不是高，它是黄。留下来，包括留下来的汁里面还带着油。
0: 我们之前
2: 而且就这个季节，三门的青蟹是最好吃，
1: 最好吃的。
2: 对，
1: 你这个蟹，同样这个蟹，斯里兰卡也有。最大的就像你说的，
2: 对啊，
1: 有5斤，有8斤一个。
2: 这个口感上就
0: 口误，
2: 真
1: 有的，真有的。它的那个肉蟹，斯里兰卡肉蟹大的有10几斤一个。
0: 怎么吃了那么的？
2: 你当
1: 那
2: 肉排吃？
1: 很大，那个蟹就给你那种感觉就很正常，
2: 能吃饱，
1: 就很正常。
0: 这个蟹的那种鲜甜的味道肯定不够。
1: 没，这种你要给我告诉你，吃蟹身，吃斯里兰卡蟹，吃蟹身你就觉得，哎呦，也就这种味道，那个肉嘛，模糊糊啊，对吧？但是它一旦两个大钳子给你敲开了以后，
2: 好吃，
0: 那钳子肉好吃，
1: 那种就是幸福感，满满的幸福。那一口咬下去，那个汁水，那个蟹肉的
0: 鲜
1: 甜
0: 味道，
1: 第一个先爆到你口里，一口咬下去了以后，你一撕啊，那个
2: 劲抽出来的
1: 蟹肉棒知道吧？就人工做的蟹肉棒那种。丝质，会体现在这个真正的这个蟹肉、蟹脚肉上面。那一丝一丝那个白的那个口感咬下去，鲜甜多汁的那种味道。
0: 天，
1: 我告诉你，斯里兰卡蟹就吃两个大筋，好吃。那个蟹身肉嘛，你说的做什么？做咖喱蟹啊，
0: 咖喱蟹可以，
1: 黑胡椒蟹啊，
0: 炒
2: 提点鲜味。
1: 你说咖喱蟹就可以了，但是真的两个大脚放到你面前的时候，因为我去过斯里兰卡，
2: 你知道切身体会过，
1: 切身体会过
2: 不一样。
1: 他们吃这个蟹，他们怎么吃啊？就告我告诉你，要么水煮，要么就是沙滩上起一堆火
0: 烤，
1: 直接烤，像雅尼一样直接烤。
0: 我觉得烤
2: 最简单烹饪方法，
0: 哎，真好吃。
1: 你还真不懂了，他们那个烤底下垫一层
2: 东西的。
1: 变成八角
2: 香料，
1: 上面弄个那个红椰壳，敲开的红椰壳，往上一盖做盖子，那烤完了，
0: 好天然啊，
2: 是，就地取材啊，
1: 是，懂的人都懂，先搬两个大脚，不
0: 得搬脚了，
1: 不懂的人先去开盖，以为像吃大闸蟹一样，
2: 去你要去吃够，
1: 对吧？吃开盖，你一点也没吃，就像你吃那个，你看某平台上面一直有吃播的那个波斯顿龙虾，
0: 很大一只，
1: 波斯顿龙虾大的有20-30斤的那种，有10几斤也有，那个虾你吃上去。模糊糊呀，不好吃的呀。
2: 主要吃小龙虾似的。
1: 对啊，小龙虾你不要说，小龙虾鲜甜感还口感、鲜度、甜度都要远远要高出那个，那种大的那种波斯的龙虾。
2: 但是现在很多那些店啊，就是以波龙作为一个招牌，我这里做波龙免费吃，然后5点半就排队，一帮人门口排队，门一开就冲进去，直奔那个波龙那个海鲜档，每人先拿几个。
1: 那有啥吃头呢？
2: 你吃完你基本吃饱。那你
0: 感
2: 觉
0: 大家感觉很贵，
2: 对，觉得龙虾觉得就
1: 是
2: 贵，
1: 这种感觉。看一下，那个智利也好，阿根廷也好，过来的那种龙虾，一箱里边8个头的、12个头的、15个头的，
2: 国外有好东西，
1: 对，啊，国外也真有啊。那个其实就很好吃，我个人就觉得那个很好吃。
0: 国外有什么很名贵的蟹种吗？
1: 椰子蟹。
2: 帝王蟹对不对？
0: 椰子蟹也是凭借肉多。
2: 帝王蟹你没看过它怎么捕的，看到没？
1: 那个捕帝王蟹，
2: 在白令海峡那个是要拼命的，
1: 拼命的捕蟹人工资很高，
2: 1个月10几万，但你有可能就没命了。
1: 可能就没命了，
2: 就可能就没命。
0: 很危险吗？
2: 白令海峡那个都是外面那个多冷的，快要到北极圈这边了。
1: 一个温度低，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件俗语叫风大里面出大火。风浪很大的，那个是直接把你有甩出去的那种可能。
2: 而且你看那个冷是吧，他那个船上浪打下来以后一会就结冰了，
0: 嗯，
2: 你这走路活了不好你飞出去都有可能，所以他们走路都是绑着链条走的。
0: 哦，温度这么低
2: 啊，如果那个笼子上来，那个如果时间长了，那个笼子那个绳子断掉，啪就打了你就半截了，
1: 你知道吧？
2: 这种事情非常之多。
1: 还有风浪，关键是这个蟹，他们捕蟹捕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帝王蟹，它有尺度的，
0: 嗯，
1: 多少
2: 小的还不
1: 行，
2: 对，
1: 你如果捕了你就是
2: 对要犯法的，
1: 你要犯法，你要把它扔掉。
0: 对，
2: 还挑，
1: 在大风大浪底下你还得挑，
0: 嗯，
1: 这样才是高工资啊。
2: 你这个十万块工资好
0: 拿的，就是一撒网然后就拉上来。
1: 这个撒网拉网，这个网就是你一旦去收网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密集恐惧症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
0: 都是，
2: 你又想有，
1: 有
2: 对就密集，没有那你就很失望，
1: 你还嫌它。你知道吧，就捕蟹的人还嫌这一网蟹那一网蟹一网蟹
0: 多，
2: 一个笼子下去
1: 就像什么东西，就像蜘蛛，类似于这种
2: 几百只
1: 几百只，随后底下那个人一抽一拉，那个哗一下掉下来，像帝王蟹下雨一样的那种感觉，全在甲板上，你要去挑，
2: 对，你快点挑，
1: 小
2: 的再扔回去，
1: 小的扔掉，就是这样。啊，这种是高危职业
2: 啊，所以说东西是不错。你看它的生长海域在白令海峡，对呀，
1: 这种你要有胆量才能，
2: 要胆量真的是
1: 受得了。大风大浪，
2: 有的还不一定你打得到蟹。
1: 对，
0: 哦，对，因为它是要在海里面打，它其实没有说哪一个区域，就是我很明确的知道哪里是有的，它是要看那个情况的，所以
1: 对对对，
2: 他们是有雷达。对吧，大概知道哪里有这些东西，但是不是每次下去
0: 都能够有收获，
2: 都会有。
0: 嗯。
2: 所以你晚上有时候你看到那个上海电视的纪实频道，
0: 嗯，
2: 叫《恶海捕蟹记》，就专门讲的这个是
0: 名字起
2: 啊，就恶海捕蟹真的是这样，
0: 嗯，
2: 就是抓这个帝王蟹的故事，每个船的故事都不一样，
0: 嗯，
2: 而且非常危险。
1: 那帝王蟹还是要分啊，有些区域的帝王蟹它本身里边的寄生虫含量很高，很高，你肉眼是看得到的，
2: 嗯，
0: 肉眼看得到的
1: 一条像线一样的。
0: 那也太多了，
1: 像那种小的线一样的钻在那个蟹壳里面，
0: 嗯，
1: 你是看得到的，这是有一种。你不要以为这个膏蟹啊，就是我们平常时间吃的那个，就是潮汕的生腌膏蟹啊，
0: 嗯，也有寄生虫，嗯。
1: 那寄生虫你肉眼也是看得到的，它长在哪里？它长在那个蟹壳底下蟹腮。
2: 蟹腮这边。
1: 你掰开，你看到这个蟹腮上面有好多红色的，
2: 嗯
0: 嗯，
1: 像小蘑菇一样的钉在那个蟹腮上面，
0: 嗯，
1: 其实。你以为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蟹腮，
0: 嗯，
1: 其实你拿根什么竹筷子
2: 动一动，
1: 什么东西去挑它一下，
0: 它动，
1: 它会动，那个就是寄生虫。
0: 还是吃熟的吧，熟的其实就是海鲜了。
2: 是这样，
1: 熟的你要生熟。
2: 哎，生乃生的味道，熟有熟的好处。
1: 对
2: 呀，啊，对吧，熟的味道也不错。
1: 就这样说吧，
2: 你尝一尝是可以。
1: 吃生腌不要一下子来得太猛，是好味道的，因为你的胃也受不了。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吃生腌，第一个长寄生虫。
0: 嗯，
1: 现在如果你吃这种生的东西，
0: 嗯，
1: 上医院去看，医生还会建议你什么东西再查，做一个脑部 CT。
2: 我的，对啊，有些寄生虫很难打，
1: 往上走啊。
0: 哦，我听说过这种寄生虫，上去其实很危险。
1: 对啊，
2: 因为往脑里走，有些我一个朋友，他那个寄生虫是长到脊柱里面。
1: 哦
0: 啊，
2: 他就觉得这个晕，啊，
0: 那就排不出来了呀。
1: 嗯，
2: 后来通过手术，这个还是清华山医院，就是直接。哦，主刀医生也是托了不少关系，哎，终于把它开好了。
0: 天哪！
2: 但是那个地方开过以后，他每年那个什么就天气不好，他就是很难受，很非常难受。
0: 他就是
2: 他这个比较喜欢吃这些生冷的，比较那个时候是比较喜欢吃野生的东西，可能就一些寄生虫就在里边。
1: 哎，这种寄生虫，
2: 哎，
0: 这个我可以连着石榴皮一起吃。
1: 这个打不掉的
0: 啊，这个
1: 打不掉，
2: 这个我们有时候开玩笑。一杯杨梅酒放在边上，对不
0: 对？
2: 嗯，
0: 对啊，
2: 这个喝吃点生腌，这杯杨梅酒喝一口，稍微适当的需要的。
1: 这种呢，
2: 哎，
1: 是什么呢？是在它的虫卵的时候，就给你打掉了，
2: 就打
1: 随着你的粪便出来了，你也就没感觉到它有寄生虫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秋高气爽的时候，天气啊在十几度的时候，喜欢出去什么？
0: 嗯，
1: 秋游。
0: 哎。
1: 对吧，踩泥巴秋游。
0: 是。
1: 还有没有把家里的宠物放出去？
0: 嗯，
1: 草丛里面撒欢。好了，这时候把草丛的蜱虫给他妈带回来。
2: 带回来，对，这个
1: 蜱虫知道
0: 吧？吸血的
1: 啊，不是吸血就好喽。 它是把整个人钻到你皮肤里面去，整条虫。
2: 是
0: 它钻到宠物的皮肤里面，还是钻到我？
1: 钻到你的皮肤。
2: 它都会钻，
1: 它都会钻
2: 啊！所以你真的是要注意。
1: 我是
0: 怎么办的？
1: 我是亲眼见过这个蜱虫。
0: 你见过它钻的那个时候啊？
1: 不，我是因为我那天我是头上长了一个眼睑的纹案，去那医院看，他那个是旁边那个人是手上两个肿起来。
0: 天哪！
1: 肿起来的两个，我说这个什么东西？我儿子你觉得看着像，看见肿了两个。很红的那个鼓包，但是那个鼓包一看，那个头这里有个洞，洞这里有个龙头在那里，你知道吗？那没事嘛，那就打个亏了。
0: 就说这个也是要外界把它取出来的。
1: 没有这个，就医生过去了以后，他是医生，医生知道他在里面掏，因为他在医的时候我们又看不到，你知道吧？
0: 对。
1: 结果坐在旁边等药，
0: 听到声音了吧？
1: 没有，他等药，
2: 要掏的话他也会打麻药，
1: 药就告诉他。他旁边他家的自己的那个长辈在跟他说一个龙虎汤啊，我你像个，其实他没有钻树里面，是宠物在树林里。然后我他回来个小狗一个，侬记牢一定要用个种喷个种杀子啊，个种啊，
0: 对，
1: 门去杀杀菌，
0: 要给他去，
2: 对，要把它擦一擦，对，所以喷一下，
1: 只要
2: 弄
1: 看清爽，还有点啥，上高头就要宠物放出去，床上沙发上不要让它跳。有道理啊，他说你能亏啊，接到你心吗？自家鸟里像抠出来两个嘎掌了什么？我是听他们说的。后来我就好奇嘛，我就上那个从平台上面去查，
0: 查他的照片嘛，那个
1: 海外查那个视频。后来我才知道，就你知道有那个虫，你看到进去抠，你还不能自己去把它抠出来。因为抠出来的时候，
0: 它会往里钻，
1: 它的触角，就半截身体给你抠走了。
0: 哎，
1: 有一个半截还在你皮肤里面。
0: 天
1: 哪，你知道吧？
0: 那怎么办？要拿镊子夹出来，
1: 这个时候第一个先上医院去看病。但如果呢，真的是没有远的地方就医的地方，怎么样？要么上
0: 酒精，
1: 麻醉了以后，那个虫子麻醉了以后，再慢慢的抠出来。但抠完了以后还得上医院。还有一种就是撒盐，那你伤口上撒盐，你懂的，痛死你。
0: 撒盐的话，它会像鼻涕虫一样化掉吗？
1: 它是结，也是把它就淹死。淹死了以后也你也得慢慢抠出来，还得上医院。
2: 是，就他那个
1: 你不要笑啊，这个东西长到一定程度，
2: 他前面那个嘴可能咬着你的嘛，
1: 对，
2: 像拉不出来
1: 的，
2: 就跟吸血虫那个东西差不多的。
1: 他那个伸到那个皮肤里边啊，最后那个医生他拿个有钩的那种血钳，在里面掏翻，勾住那个虫了以后，一点点，还不是一下子拉出来啊，旋转着一点点往外抽。它已经变成那个虫子进去了以后，已经变成虫卵了。拿出来了以后，好长
2: 哦。所以说我们这个真的是，
1: 但是也挺解压的，你知道吧？那种
2: 解压，绝对解压，这个绝对是痛苦的感受。所以吃点东西啊，玩啊什么，真的还是要注意的。
1: 就像小明老师说的，一个玩，一个吃，
2: 对，
1: 知道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大热天过后，秋天这种海鲜上来多了。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瓜果多了，一定要处理干净，
2: 真的洗洗干净，多洗两遍，
1: 多洗两遍。
0: 水果类的是，
1: 水果类的是什么呢？泡洗干净，
2: 对，
1: 该去皮的去皮，不要拿嘴巴去啃，
2: 是弄干净。
1: 海鲜这种东西煮熟，
2: 真的是需要，
1: 不要耗着生腌那一口，生腌是好吃的。
0: 这个真的很多人注意，
1: 但是在家里面真的是千万。
2: 你真的如果不是很专业的话，
1: 对，不要去，
2: 还是要么你到专业的饭店，专业的那个请专业的厨师，专业的这些地方，比如你跑到潮汕，你像是有处理这些生腌的这些技能在手上，否则你要怎么吃这口饭呢？对不对？你别自己图一时，就是这种感觉，觉得自己我学了，看了一个视频，我也来试试看，好，第一次啊，第一次觉得还不错，但你有第一次就会第二次，时间长了
0: 你
2: 掌握不好技巧，总会中招。
0: 对，
2: 没必要。
0: 生腌这个东西，确实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自己 DIY 啊，尽量去外面去买这种专门做好处理好的。我知道有些地方他去在做的时候，可能不是像我们一样就在冰箱里面冻几个小时，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种速冻的方式。
2: 处理的
0: 方法，就他在冻的时候，其实也把他体内的一些寄生虫也给通过极端的低温也给破坏掉了。所以生腌嘛，大家外面吃吃过过嘴瘾就好了，刚好这个东西也不适合常吃哦，
2: 生冷的都不要，
0: 我
2: 们不要多吃，常吃，
0: 蒸熟做熟的大家确实可以多做一做。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蟹类多一点，还有什么其他种类的海鲜这段时间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关注起来呢？
1: 我看看啊，小黄鱼来了，
0: 小黄鱼，
1: 鲳鱼来了，还有什么呢？那个我们叫鲜鱿，中卷鲜鱿，小卷，像小鱿鱼一样的
0: 小桶，
1: 这种有了，这种有了。
0: 那我们说这个黄鱼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推荐的做法？
2: 但你黄鱼现在都是养殖的，反正说白了一年四季都有。
1: 但是那现在就是我们说的海捕的野生的黄鱼有了，但是不是舟山的，是山东的山东海域的黄鱼，
0: 大黄鱼、
1: 小黄鱼、
0: 小黄鱼、
1: 小黄鱼来了。这个小黄鱼至少你能够吃到什么呢？吃到那个
0: 海的鲜味，
1: 也奇啊。
2: 嗯，
1: 热气的这种感觉你能够吃到了，
2: 有了，
1: 已经有了。山东黄鱼呢，怎么告诉你呢？山东黄鱼虽然他说它是野生的，没错，但是口感还是比浙江的黄鱼的口感要掉一个档次。
0: 嗯，没有那么细腻，味道上面也没有。
1: 而且你要知道啊，现在他们能够捕的嘛，也是捕梭子蟹旁边带上来的这点，这点小黄鱼呢，它用最大的弱点是什么？海水还是热，容易烂肚皮。
0: 容易烂肚皮，
1: 就是您
2: 水温有点高呀，
1: 品质啊，
2: 气候也热，对。
0: 其实我还比较好奇一点啊，就是相对我们夏季有这样的禁渔期，其实一方面是为了还
2: 休养生息啊，
0: 对，给他们休养生息，让他们就是能够在产卵生长。好像我知道，就是海水温度比较高的话，也不是特别利于这种海鲜的我们吃的时候这种味道口感啊。
1: 哎，对了，就是你整条船出去，网子撒的拖回来的，因为你海水温度高。有可能就把这个鱼的鱼鳞，第一个鲳鱼带鱼鳞给你拖走了，对吧？材料就马上毛溃。海水温度一高，因为它那个网子带着，就把你这个鱼肚皮给拉坏，就马上不好溃，你知道吧？但是跟海钓又两回事了，海钓钓出来的这个鱼，它一个钩子下去，它上来只有
0: 一条鱼，
1: 这个它的鱼鳞
2: 马上是好，
1: 马上是好，对吧？但是它的口感呢，就是我们说海钓带鱼。海钓鱼永远没有这种舟山的这种小眼带鱼、雷达网带鱼口感来的好吃。马香好，那这种带鱼呢，就是进补期的时候，你拿来尝个鲜，比什么鱼都好吃。但是，一旦有原产地的这种油带鱼上来，你这种钓带鱼就看不出来。
2: 对，
0: 吃起来差别这么大吗？
1: 很大，就是
2: 吃口不一样，而且这肉质啊，这细腻程度、软糯程度、鲜味都不鲜度都不一样。
0: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海鲜类我们要吃的话，一定是越低温，可能它越肥美，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去吃。
1: 也不能这么说，
2: 这个也不绝对去这么说。
1: 反正你知道啊，大热天吃舟山小海鲜，
2: 对，
1: 总归是吃亏了，你知道吧？天气呢，开始就是我们穿长袖的时候，吃海鲜。
2: 对，
1: 天冷的时候吃海鲜，这种海鲜，你想，你人都怕冷，
2: 对，
1: 海鲜它一定
2: 对
1: 呀，
2: 它也要囤积
1: 肥美的时候，
0: 嗯，
1: 对吧？那么呢，哎，又要反过来说是什么呢？就是你呀，在穿短袖的时候，就我们说的叫刚刚入夏的时候，吃五黄，就是我们刚刚封海的时候吃五黄，
2: 就端午的时候，
1: 五黄其中有一黄，传统的就是黄鱼，哎，那个时候啊，大家也就不建议你这么吃吧，就那个时候黄鱼产籽的时候
2: 啊，那个也是最肥的时候，对，
1: 就好吃了。
0: 哦，
1: 对，对吧？现在是没有吃了。
0: 嗯，
1: 但是呢，它呢有一样它是不禁你的，你可以去海钓。现在有个叫海钓。哎，你钓上来的那是你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是比如说他一个鱼群过来了以后，这艘船一杆一个，一杆一个钓上全是黄鱼，那是你的运气有啊，你上码头上去等啊，有可能等上来全是小黄鱼。那个时候那个黄鱼是真好吃。但是你要知道，好的黄鱼大叔就不建议你去什么煎啊什么东西，直接一把盐蒸，
0: 黄鱼也是直接一把盐蒸。
2: 是啊，你好的黄鱼，好的鱼都是蒸的，
1: 好吃啊，好吃的很。
0: 那现在
2: 不过这个东西也是可遇不可求，
1: 可遇不可求。那么好，
2: 他也不知道。
1: 像我们这种小黄鱼说完以后，还要说一个什么鲳鱼？
0: 对，
1: 记着，大叔再跟你说一遍，一斤半的白鲳已经是白鲳里面的天花板了。是可遇不可求，你只能够看到一条，但是价格上千块，很贵啊。一斤半已经是记着啊，白鲳里面的天花板。但是一斤半对于乌轮鲳来说，也就是个刚刚起步。
2: 太小了。
0: 但我们还是要选白鲳。
1: 当然了，白鲳鹰嘴鲳永远是鲳鱼里面的顶级货。口感啊，什么东西完全这种乌轮鲳跟不上的。虽然说乌轮鲳在禁渔期里面也算是好的鲳鱼，对吧？
0: 对。
1: 但不要被别人忽悠了，乌轮鲳的价格跟白鲳的价格，那真的就相差一
2: 天差地别。
0: 是，其实大家可以吃，但是要吃得明白。
1: 以后有好多像饭店
2: 都要吃一点。
1: 你如果呢，像你说以后到我饭店里面来吃饭，我也会忽悠忽悠你。我拿出来一条大的，比如说三斤多的一条乌轮鲳，对吧？把它的这种乌轮鲳，为什么叫乌轮鲳？它的鳍，它的背， 会发黑。
2: 嗯，
1: 但是这种黑呢，人工可以后面可以做掉。
2: 啊？
1: 怎么做掉？背上的肉可以用钢丝球炒，啪一炒，炒完了以后它就变成血青色。
0: 啊，
1: 你知道吧？它的鱼鳍、鱼尾巴这里不是黑的吗？
0: 对，
1: 你可以加上牙膏。
0: 嗯，
1: 就有点像杀土，然后皮裂一样，
2: 被表面给看弄清桑，
1: 表面给它擦，用牙刷一刷了以后，
0: 一次刷掉，
1: 一刷了以后就透明了。
2: 哎，这你也是，
1: 哎，我那看起来
2: 像牙，现在生牙没好，
1: 对吧？但是有一点，我就什么，
2: 它肉质还是没办法，
1: 肚子
2: 啊，
1: 我肚子这块我剪掉，但是我永远我不会洗干净，我会给你看。
0: 嗯，
1: 所以你看我这一条鲳鱼拿出来，肚子这里还冒鲜血，鱼在这里冒鲜血。
0: 嗯。
1: 但这个鱼肉看上去又不像无轮鲳，但是呢又跟白鲳很像，鱼肉发青发白，鱼鳍就是白色的。
2: 嗯，
1: 好了，这个时候你就中刀了。
0: 哎呦，这是什么？好奇啊！
1: 没有啊，这个就是白鲳里面精品。我告诉你，三斤多，嗯，对吧？我卖给你500-600一斤，三斤多，你去想，
2: 是，
1: 千把块。有些人请客吃饭要面子的，
2: 要抖，
1: 咔一下就掉下去了。
0: 嗯，
2: 那个肉质你一吃就知道了，
1: 但你
2: 有些
0: 粗啊，
1: 不是？
2: 但是你吃
1: 你吃不出来的。你一条白鲳一斤半，对吧？
0: 嗯，
1: 我一条无轮鲳3斤。
0: 嗯，
1: 我为了让你吃到有这个白鲳的口感，
2: 嗯，
1: 我当中这片肉我给你片开，
0: 嗯，
1: 片成两条，就像广东人蒸那个东星斑一样，
0: 嗯，
1: 当中肉给你打薄，
0: 嗯，
1: 在短时间内给你蒸熟，你知道吧？但是呢，这个鱼呢，无轮鲳呢，它又不是冰冻的，它是新鲜的，是热气的，
2: 然后口感也是不错的，
1: 口感也是不错的，在里面用鸡油、猪油一调好了以后，往上一浇了以后给你蒸。
0: 嗯，
1: 你吃得出来啥？你吃得出来，我都不一定吃得出来，小兵都不一定吃得出来，你吃得出来啥？
2: 可以可以，
1: 对吧？
2: 哎呀，这个都是厨师的秘密，厨师的秘密都也给说出来了。
1: 对，100块钱一斤，300块，
0: 嗯，
1: 我卖给你就至少有良心的1800，
0: 嗯
2: 嗯，
0: 这还是有良心，
1: 对吧？1800卖给你，你还觉得你
2: 还
1: 会感
2: 激
1: 我？他会感激我，
2: 他
1: 怎
2: 么感激
1: 我？我今天请客，在这个客人面前我有面子。
0: 嗯，
1: 其实你已经中了，记着，白鲳正宗的白鲳，鹰嘴鲳。最大最大天花板1斤半，1斤2两，一斤很多，但是价格都是在1800块以上。
0: 嗯，
1: 记着，大的无轮鲳也就80-90，上百块一斤。
0: 嗯，
1: 大的有7-8斤、10几斤都有。
0: 嗯，
1: 就不要上当。
2: 嗯，好的好的，哎，学到学到，
0: 真的学到了。我知道很多群友现在也都开始去这个各个海鲜市场开始淘一些海鲜捎回来吃了。
1: 嗯，
0: 确实哈，随着这个我们有一些地方的禁渔期结束，大家可以再多吃一些这个海鲜，也是可以去补充人体里面很多的这种氨基酸啊、维生素。但是就是像我们嘉宾说到的，很多时候你还是要会挑，你要去挑选好的，而且很重要的是你不能够被一些可能心术不正的商贩骗掉。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多听听我们节目了，也会教大家怎样去选择这种品质好、性价比高、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的一些方式。
1: 还有一点我要告诉你，那小明老师前面也提醒过你，因为他小明老师探店探了那么多的，告诉你带鱼，
0: 嗯，
1: 好的油带鱼，零不全的，不是上上两了，
0: 嗯
2: 嗯，
1: 眼睛是偏小的，
0: 嗯，
1: 这种带鱼呢，
2: 哎，
1: 就在光东海当
2: 中，哎，好吃，
1: 你知道，
0: 嗯，东海的这种小眼带鱼，
1: 小眼带鱼，
2: 对，
1: 它的鳞并不是那个全的，
0: 嗯，
1: 如果鳞像镜子一样上上两的，
2: 嗯，
1: 那个是海钓，它那个带鱼肉是好，但是肉里面的油脂、肉的香味是不够的。
0: 嗯，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如果说你不懂它，就不能凭借着你所谓的我以往的一贯的认知去挑它，你还是要去懂每一种食材啊。
2: 嗯，
1: 记着，开海的啊，开海像这段时间里面，小黄鱼如果有小黄鱼热气的，
0: 嗯，
1: 鲳鱼热气的，带鱼热气的，一定是有点烂肚皮，
0: 嗯，
1: 有点烂肚子，
0: 嗯，
1: 因为什么？
2: 嗯，
1: 它的那个是天气还是热的，
0: 嗯，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对，这个是，
1: 所以还是有点烂肚子，
0: 是正常的。
1: 如果是什么肚子完
0: 整
1: 的给你的，那它就是做过的，是我们说的冰冻的，
2: 嗯，冬
1: 拼是去年的，
0: 嗯，
1: 它又通过盐水的浸泡，通过碱水的浸泡了以后，人工做好。现在因为不能刷那种银漆了嘛，
0: 对
1: 对吧？它还是要做一做，泡一泡给你看。千万不要上当。
0: 嗯
2: 嗯，知道了，
0: 可以。
2: 哎，
0: 最近
2: 很关
0: 肚子，我学会了。
2: 是啊，就是什么时候季节，它会就什么样的特征，你要记住。
0: 嗯，
2: 如果没有这个特征，你就要打个疑问。
0: 是，大家如果自己淘到了这种觉得特别好的鱼，嗯，觉得淘到宝了，也可以来到群里面跟我们晒一晒，分享一下。
1: 嗯，
0: 最后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入群方式吧。各位如果说想加入到节目吃货群的话，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来。当然各位还可以去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

0: 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1: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0: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4: 哎，弄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2: 哎，最近我们这个节目的吃货群里面特别热闹啊。哎，其实我之前我都没有怎么在节目里面特别呼吁大家要加群，但是这个群里面也不知不觉100多号人了，而且伴随着前两天我们大厨和小兵老师的入群，群里面的气氛异常的活跃。
3: 对啊，我觉得这个群挺好，就是说大家有时候聊聊啊，或者就是真的是有时候啊，我觉得是什么时候聊是最好的，如果我们有空一定回。
4: 嗯，
3: 是什么呢？比如说你今天早晨或者晚上你在想明天要吃什么，
2: 哎，
3: 对吧？
4: 听一下是吧？
3: 想不到的时候，
2: 嗯，
3: 你群里面问一下，
2: 哦，有道理哦。
3: 哎，明天能够吃什么啊？比如说，就说今天家里面或者是谁，如果是不舒服了，有什么可以补补吧？哎，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都在嘛，
2: 对。
3: 那么你可以问一下，包括你第二天要带家人出去玩玩、踏踏青，对吧？
2: 哎呦，这个是个烦恼。这个如果第二天出去玩的话，我肯定会提前就是准备好长时间的。
3: 但你要准备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一下，
2: 问一下
3: 小兵，
2: 问一下小兵老师。
3: 因为小兵呢，他主打的是什么呢？他小兵他很接地气，
4: 到处吃，
3: 他到处吃，
2: 到处玩，
3: 而且很接地气。不是说他吃不起，因为他只吃好的，不吃贵的，
2: 对
3: 对吧？他真的是
4: 什么？只把好的推荐给大家，
3: 他会把好的
4: 一般性的咱们就过了就过了，
3: 对吧？
2: 对的。而且我说一个小细节啊，很有意思。就我们当时是大厨先入的群，然后大厨啊介绍了一下小兵老师，说是美食活地图啊。
3: 对对对对对，你是真的是啊，我觉得在江浙沪一带，小兵这哥们儿就是背着个背包到处走，
2: 嗯，
3: 对吧？而且他就说很奇怪，就是他想着要走了，对吧？
2: 嗯，
3: 他第二天早晨就走了。随后你眼睛睁开的同时，他已经到那个地方了。到那个地方呢，
2: 里面开始晒了。
3: 人家说的呢，到那某种地方呢，人家是在一种商业区。
2: 嗯，
3: 他不是，
2: 对，
3: 他是走街串巷，你知道吧？
2: 最接地气、最有生活气的地方。
4: 跑到居民区里面去转转，
3: 对，
4: 逛菜市，挺开心的。
3: 包括你跟着小兵出去，对吧？哎，吃的又好。而且是什么？玩起来的时候啊，你还不觉得很累？
2: 嗯，
3: 这是关键。这个就是我们说，把旅游跟吃跟玩，哎，给活明白了。
2: 哎呦，这是多少人旅游时候的最好的梦想，但是做攻略总是做不到位。这下的话就是，我们不光是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收获到很多，而且平时日常里面大家群里面也可以随时发问的，我们看到之后都会尽量的去回复大家的这些好奇和问题的。然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入群方式吧，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找到这个公众号，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你就会获得一个入群的二维码。或者呢，各位可以下载阿西米德的 APP， 找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然后呢在置顶帖里面有一个入群的链接，都可以来帮助你入群。前面两天其实我看到我们很多群友对两位都很热情，而且他们其实说了很多平时自己对美食的一些想法和观点。这个森格林庆，我对他印象很深刻，他经常在群里面晒自己做的美食，而且是一位男生，
3: 男生
2: 经常给老婆孩子做美食。我想到大厨了，
3: 我觉得应该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是什么
2: 上海男人。
3: 浙江，
4: 也不一定是上海，
3: 浙江、江苏跟上海。
2: 哦，
3: 这三个地方啊，其实你不要看男人啊，
2: 嗯，
3: 哎，你不要看会吃的东西，像妈妈嫂嫂，
2: 嗯，
3: 你看最近那个我们说的某抖音上的那几个美食博主，
2: 嗯
4: 嗯，
3: 基本上是男的，特别是浙江的两个，
4: 是，
3: 对吧？他们平常时间就在家里面就烧烧弄弄，而且家里面能吃。
2: 哎，哪两个？
3: 很网红的，就是台州的有一个做那个传统的台州的家常菜的，
2: 他们是炭馆还是自己做菜的？
3: 自己做菜，
2: 自己做干
3: 嘛子干烧？
2: 哦，
4: 做
3: 那个
4: 家烧系列，
3: 家烧系列的，对吧？而且就是说，哎，我觉得台州菜啊，也适合现在这个阶段。就台州菜，它有一个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它会爆，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炝锅的时候，普通你炝锅就是葱姜蒜，
2: 对，
3: 对吧？它炝锅是什么呢？姜片，
4: 嗯，
3: 一个是姜片是热的，随后它会切一点点的肉片，
4: 嗯，哎，五花肉，
3: 五花肉，
2: 它炝锅的时候切肉片，
3: 哎，
4: 对啊，这个东西出来的那个油脂的香味渗透到这个海鲜里面，感觉完全
3: 完全不一样，
4: 哎，口感完全不一样。
3: 它把五花肉
2: 下油的吗？
3: 没有，它是姜片对吧？下一点点油煸，嗯，煸了以后就把五花肉，五花肉本身里面就有油啊，
2: 对，
3: 它倒进去了以后就硬生生的把五花肉的油煸出来，
2: 嗯，哎呦，
3: 煸出来了以后呢，这点油下去了以后呢，它就把它买来的什么小黄鱼啊、带鱼啊、鲳鱼啊，
4: 嗯，
3: 就那些类似于像杂鱼一样的，
2: 嗯，
3: 放下去。
4: 嗯，
3: 而且煎的是什么？煎的是单面，它不翻过来的。
2: 嗯，
3: 它就煎单面。
2: 我们煎鱼不都是煎双面的吗？
3: 哎，嗯，但是你
4: 它是
2: 台州特色，只煎单面。
4: 现在稍微煎一下，定下型就行。
3: 定下型就行了，哦。而且关键是什么？台州的海鲜啊，
4: 哎，
3: 它新鲜，
4: 新鲜嘛，这样好，
3: 对吧？你冰冻的，你必须要煎两面，对吧？而且它连腌都不腌，直接买回来洗干净，啪下去煎单面。
2: 嗯，
3: 单面下去了以后，立马就是有家里有汤的，它会摆点汤；没有汤的就下。开水，
4: 嗯，
3: 下去焖，关键点是什么呢？它某些菜上面它会加碳水，会加点年糕啊，
2: 哦，
3: 之类的东西，
2: 哦，好吃。
3: 哎，它会加点年糕啊，什么东西？
2: 台州的蟹烧年糕特别喜欢。
3: 他就他吃的目的就是什么？一个菜，他也不跟你说什么吃饭什么东西，就一个菜就过去了，
2: 一个菜顶饱，
4: 一锅上，
3: 一锅上，
4: 哎，啥都有，
3: 对吧？
4: 其实挺好的呀，
2: 对，
4: 就最好最适合像卓宇这样一锅上，
3: 一锅上，对，很好，
2: 减轻一下我的洗锅洗碗的负担。
4: 有主食，有菜，
2: 对，
4: 都有。
2: 而且他们炖完之后，就那些年糕，你大厨说的碳水啊，他们能做的就是非常的入味，那个味道调的刚刚好。
3: 一起一刀剁个鸭子，
4: 对，
3: 一起剁。而且他们，你看，他们做的菜几乎没有什么打芡，
4: 嗯，
3: 对吧？没有打芡，
2: 哎，好像还真是，
3: 都是汤汤水水。
2: 对，
3: 还有一个点，你发现吗？他的菜就是加烧，就是红烧，
4: 嗯，
3: 他可以放一点点的生抽，就我们类似于放一点点酱油，
2: 嗯，
3: 但是不会红
4: 啊，对对对，
3: 不会红，
2: 不会红，
3: 对吧？他会放什么？放蚝油，
2: 嗯。
3: 会加一点，它什么菜里面都会有一点点蚝油，提鲜
2: 嗯，
3: 也会放糖，但是糖只不过是碾几粒下去，
2: 哦，
3: 他们认为糖这个一个是提鲜，一个是去腥，
2: 嗯，
3: 胡椒粉他们会摆，
4: 嗯，
3: 对吧？
2: 对，
3: 出锅的时候我们说的就三件套他们是不会少的，
2: 嗯，
3: 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口味，一个是芹菜末，一个是香菜末，
4: 嗯，
3: 一个是青椒末，
2: 这是台州菜的三件套。
3: 对，而且台州菜最关键点是红烧不红，
4: 不
3: 红烧不甜，
2: 嗯，
3: 红烧不够芡，
4: 而且味道
2: 还是红烧吗？它颜色都不红，
4: 但是它有就是相对白烧而言，
2: 哦，
4: 它有点颜色，有点深，
2: 嗯，
4: 而且它味道都比较浓郁的，
2: 嗯，
4: 并不像我们吃的宁波菜那种比较清淡那种，它味道还是比较偏浓。你看人家前面炝锅那么多料下去炝锅，这个底味就在那个地方了。
3: 对
2: 对，而且同一道菜就是台州那边的做法跟其他地方也不太一样。就是我吃台湾菜里面会有那个蛤蜊煎啊，包括什么生蚝煎，
3: 啊，
2: 然后台州菜里面也有这个做法，但两个我吃起来的话，口味和口感就是不太一样的。
3: 嗯，不，那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第一个你说的蚵仔煎，他们用的是什么？
4: 嗯，
3: 是用的是木薯粉。
2: 嗯，
3: 就吃上去女的的了，
2: 对对，比较糯，
3: 比较糯，
2: 黏一些。
3: 像你台州的里边呢，会加什么呢？会加面粉啊、生粉啊，包括陈面，
2: 嗯，
3: 他们会糊在一起，
2: 嗯，
3: 随后你一口咬上去的话，没有像蚵仔煎那么软，
4: 哎，
2: 对，
4: 脆心软，
3: 对吧？
2: 有一点
3: 的，
4: 就是也蛮好吃
2: 的。
3: 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我最爱吃的那种海鲜饼啊，包括蚵仔煎啊，我个人认为做的最好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说的那种，嗯，东北啊，就靠近什么？靠近朝鲜。
4: 嗯，
3: 靠近韩国的他们那边，
4: 延边那一带，
3: 延边那一带，
4: 啊，他们做的那个是吧？
3: 他们什么？哎，其实那个我觉得做的真好，不行啊，就大家可以试试啊。
2: 他们
3: 什么？你切点胡萝卜丝，他们那边胡萝卜丝绝对不会少。
2: 啊，
3: 胡萝卜丝、青椒丝，
4: 嗯，
3: 对吧？鱿鱼须或者是木鱼须，
4: 嗯，
3: 摆点虾仁，磕了三颗鸡蛋，
4: 嗯，
3: 随后就是面粉，他们的面粉就有旱米粉，
4: 嗯，
3: 黑面粉，他一把，他们是。摆在一个大瓷缸杯里面，一个大碗里面，随后就咕啦咕啦咕啦搅，你知道吗？
2: 嗯，
3: 先给它拌匀。记着啊，就是他们有几个细节部分，我一定要跟大家说。
4: 嗯，
3: 如果你煎这种海鲜饼的话，
4: 嗯，
3: 先不要摆盐，
2: 嗯，
3: 先尽量把这个面粉啊跟食材全都和匀。
2: 和匀。
3: 你如果一摆盐了以后，它就会起疙瘩，你要再打打不开的。
2: 嗯，
3: 你就和匀，和匀了以后呢，一下盐了以后，这种面粉。碰到咸味，它就马上生津了嘛，
4: 嗯，对，
3: 就起劲了。最后拿个平底锅，呼一杯倒下去，就慢慢的煎。
4: 嗯，
3: 就像小兵前面说的什么，当中要软，边上一定要煎的脆脆焦焦的。
4: 脆脆的那
3: 个吃，哎呦，我觉得那个是真好吃
4: 啊。然后出来的时候再配一碟泡菜啊，那个一口这个饼 在
3: 这个好吃的，
2: 这个好吃，
4: 哦那个、
2: 而且这个也是一口就是连主食带菜全都
4: 对对对
2: 这一张里面都可以吃下去了。
4: 啊就是、
3: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说哦，你摆这么多重油的东西对吧？夏天、
2: 嗯，
3: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就当一个菜，边上烧一个粥。
2: 哎
4: 是、啊，
3: 或者是冷饭里面用开水泡一点，嗯、泡一点泡饭，
2: 嗯，
3: 这个就适合现在。
4: 可以的，东北的大碴粥挺好的，来碗大碴粥，来煎个饼，
3: 对，
4: 弄点泡菜吃吃。这个夏天我觉得挺过瘾的。
2: 我也喜欢喝大碴粥，
4: 你也喜欢，
2: 我太喜欢了，我还好奇为什么上海这边没有呢？
4: 我喜欢这个，没有大碴粥，我去了东北，没有喝大碴粥，我觉得没去过，
2: 对，
4: 那种感觉、就是、
2: 特别香，
3: 但我
4: 你吃不惯，
3: 我
4: 里面有玉米啊、
3: 这个、
4: 这些东西，
3: 哎呦，
4: 肯定不喜欢
3: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我咽不下去。
2: 哎，但是我之前在就上海的某个连锁的西北餐厅里面，
4: 嗯、
2: 他们那边是把那种玉米每一颗剥了皮之后，然后再去炖，
4: 嗯、
2: 再去煮成粥，
3: 哎，
2: 那个就是很香甜，而且口感非常的糯，非常的滑。
3: 不要相信去剥了皮，
4: 啊、
3: 这个你到干货市场
4: 是要去买就行了，
3: 都有卖的。而且啊，我跟你讲，那个不一定健康。
4: 嗯，
3: 因为我自己买
2: 不一定健康。
3: 它前面的那个玉米啊，
4: 嗯，
3: 它在它干的时候，它是扁的，呈膨化的形式。
4: 啊、
2: 嗯哦，好像是的，
3: 是呈膨化的形式，你知道吧？回去一煮了以后，
4: 嗯，
3: 你看着像是把皮去掉了，
2: 嗯，
3: 其实阿拉刚刚就是人工再制作的
4: 啊。
3: 这种在批发市场很多扁的，它也叫玉米粒，以膨化的形式出现的。但是这种呢，
4: 啊、
3: 其实我们说什么，一个是煲粥。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这段时间，你去过东北餐厅，有好多自制的玉米饮料、玉米热饮，
4: 嗯、
2: 哎，
3: 冬天的时候玉米糊，
4: 嗯，
3: 其实就拿这个泡。
4: 哦，
2: 那它是就是玉米掺了别的东西一起做出来的，
3: 一起做出来一粒一粒的。
2: 哎呀，我之前还可喜欢喝那个了，卖的还不便宜，15块钱一碗
4: 呢。你喜欢你就喝，现在在调，对，你就喜欢就喝。然后你觉得是听了节目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个情况，你慢慢去调整，
2: 嗯、
4: 也不用有什么负担的嘛，对不对？你也这么多年喝下来，你也挺开心。
2: 我也挺健康的。
4: 啊，对啊，挺好的。
3: 你说到负担，我觉得我现在我真有点害
4: 怕。你有负担、啊。
3: 我
2: 图有什么负担？
3: 为什么呢？我喜欢买那种进口调料，你知道吧？
4: 嗯、
2: 哦，对，我们知道
3: 进口调料，随后进口饮料、进口调料，
4: 嗯。
3: 最近的新闻没有出来之前呢，我觉得他们做的东西的确是货真价实。最近我就会远离他。
2: 嗯，
3: 为什么就
4: 是蛮紧张？
3: 一个妈妈啊、
2: 嗯，
3: 一个妈妈她买了几包、
4: 嗯、
3: 类似于像那种日本软糖。
2: 哦，
3: 她呢是好玩，你知道吧？
4: 嗯、
3: 就是说听说人家有检查核的那种机器、
2: 嗯
4: 对对对，
3: 她就拿了一包软糖去检测。
2: 嗯，
3: 还没有拆开啊，只不过是包装外面。
4: 嗯，
3: 拿到机器里面去，包装外面一扫，超过4倍。
2: 嗯
3: 里边的东西剥开来已经是超过了5-6倍了，你知道吗？
2: 严重超标。确实就是像大厨说的，现在可能对于日本的一些食材和调料，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其实可以稍微谨慎一些，包括其实它不是非用不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替代品。包括大厨你喜欢购买进口的调料和饮料食品的时候，除了日本其实还有很多的国家，他们有很有特色的当地的调料，对不对？
3: 是、嗯、还有一个我是担心什么东西呢，你说的这个像日本的这种过来的这种刺身的东西，
4: 嗯，那就算了。
3: 以后的怀石料理，
4: 你就算了呀。
3: 你怎么办？这种东西我个人建议大家就是，
4: 还是
3: 以后啊，就从你要吃吗？现在你说，哎，怎么说呢？
4: 现在抓紧时间吃是吧？
3: 其实我跟你说，吃点三文鱼真没问题。
2: 嗯
4: 嗯，
3: 因为为什么正宗的日料里边是没有三文鱼、
2: 嗯、啊？可能我们吃到的是在我们这边的一些海域，包括一些水域进行培养的，是吧？
4: 是，就类似于现在我们很多就类似于三文鱼的那个鱼叫什么鱼？是
3: 鲑
4: 鱼尊啊，
3: 红
4: 尊
3: 啊，
4: 是
3: 的。
4: 然后呢，都在那个高山里面水库养，就是比如说1000多米那个山上，有温度比较低，又是用高山的流水，它要用流水养，而且温度要低，那么就是这样的鱼，其实也是不错，
2: 它是比较健康的，不会面临到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和风险、啊、
3: 其
4: 实现在很多包括那个鱼子酱什么，现在国内
2: 也有替代品吗？
4: 都是在千岛湖
2: 哦、啊，千岛湖那边我们自己有鲟鱼的鱼子酱，
4: 对，
3: 鲟鱼
2: 鱼子酱平时其实是卖的很贵的一档高档食材、啊、
4: 专门圈了一块地方专门养这个鲟鱼，然后就用这个鱼子酱。
2: 那这种就是我们千岛湖那边自己做的，它跟国外那种高档的鱼子酱吃起来会有很明显的、
4: 也别高档了，我们说白了，我们对这个鱼子酱其实并不一定都适合我们吃，
3: 对，
4: 你就慢慢觉得你觉得口味差不多就行了。那、你也别想那个俄罗斯那边的鱼子酱、也没那必要。
2: 哎，我想起来，我前段时间刷到的一个短视频，就是一个网红博主啊，然后他买了一个 迪拜的什么航空的机票，然后那个机票巨贵，但是他在飞机上面很
4: 随便吃、啊、
2: 随便吃，就鱼子酱，他大概吃了十几盒，在他在那个行程当中，
4: 没关系，
2: 我要吃回票价，
4: 人家不怕你吃的，所有的餐厅都是不怕你吃的，飞机不怕你说你来你喝酒你喝。

0: 是什么？
1: 是我们说的国产的。
0: 国产的鱼子酱什么价格？大概
1: 120左右，80几块也有，60几块也有，
0: 也是一个小铁盒装的。
1: 小铁盒装的，
0: 哎呦，那不错啊，那整个的这种氛围感都给你做到位了。包装上，
1: 我告诉你，50-60块做的，就明了跟你说是假的，
2: 嗯，是
1: 吧？
0: 50-60的这种价位的，一般我们就不太可信了，不是真的鱼子酱。
1: 哎，但是你不要说，哎，那个味道比真的鱼子酱，我个人觉得味道蛮好。
0: 不能吧？
1: 人工啊，这个就是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做出来的东西。比原来的食材的味道更好。
0: 那它是拿什么样的材料做出来的这种人工合成的？
1: 你看到过现在的有好多那种厨师做的分子料理吗？
0: 啊，我知道啊，
1: 对吧？它是有一种凝胶。
2: 嗯，对。
1: 它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啊，给你吃一块就是我们说的烟烤三文鱼。
0: 嗯，
1: 它是没有调料的。
2: 嗯，
1: 但是你看到烟烤三文鱼旁边有好多一颗一颗像碟子当毒枭啊，
0: 小的珠子，
1: 小的珠子。其实你把那珠子一按开，里边就是黑醋。就是调料，它怎么做的呢？其实它有一种我们说的叫凝胶剂。
0: 嗯，
1: 你是把醋啊，
2: 嗯，
1: 跟这个化在一起，烧到45度左右化在一起。它有个专门的，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像滴管一样的。
0: 嗯，
1: 你放一点水，随后你就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滴下来。
0: 哦，
1: 都是这样做的呀，
2: 像搞科学试验，
1: 对吧？就哎，对，就跟科学试验没啥差别，一滴滴滴滴滴下来，滴下来了以后，你就会看到整个清水盆底下，
2: 一粒粒出来了，
1: 就有好多好多的鱼子，
2: 有大鱼子来了。
1: 就一般是我们说的大的，就是调味的，调味料；小的呢，就是做那种鱼子酱之类的。还有，你就是哪怕是养在青岛湖里的鲟鱼，你见过吗？那大鲟鱼其实很大，
0: 这么大一条，大厨现在张开双臂给我比了一
1: 条。大鲟鱼很大的，取鱼子的那个大鲟鱼，
0: 你说你这个臂展得有1.5米
2: 吧？到那尺寸才行啊！
1: 你那个大鲟鱼，一个人你想抱不动的，
0: 一个人都抱不动，
1: 抱不动的，两三个人下去抱的。
0: 我可以抱起来40-50斤的东西、啊，
1: 你就抱个头，最多了。鱼在水里边要
2: 有劲
1: 的，对吧？
2: 它脱水还好一点，它水里面你根本就
0: 这种大的虹鳟，它就是专门
1: 不是虹鳟啊，是那个我们说的鲟鱼，
2: 鲟鱼
0: 是专门为了去让它去产鱼子，所以是故意把它养得很肥很大，是吧？就像外国那个出鹅肝的鹅一样，养到几十斤那种，对吗？
1: 鲟鱼
0: 啊，
1: 身上两样东西是宝贝，
2: 嗯，
1: 一个就是鱼子酱
0: 、
1: 还有就是它那个软骨里面的那根龙筋。
2: 嗯，
0: 哦，
1: 那根龙筋很肥的，
0: 那
1: 个
0: 龙筋是吃的还是用来做什么？
1: 吃的大补啊，那东西，
2: 哎，
1: 精髓都在里面。
0: 我第一次听说那个我们怎么吃？
1: 那个一般
2: 都是好东西。
1: 我们是那根筋拿出来了以后，随后给它炖上，炖上了以后就是采那种胶质啊什么的，我们说补肾的嘛，那个东西。而且你要知道，鲟鱼这个东西啊，它真的是我们说的高蛋白，它连骨头都是软的，全是软骨啊。你这个鲟鱼，其实你说肉有多好吃，我觉得鲟
2: 没啥吃的，
1: 没啥吃的，是，对吧？但是，鲟鱼的籽啊，我看那个籽啪一下下去了以后，
0: 一肚子都是，我好像看到过那个
1: 一肚子都是。但是你在就是我们说，山洗的过程当中要破坏20%，它一肚子下来慢慢的要搓的
2: 非常快，
1: 要搓的
2: 操作像。
0: 要
2: 那个就是抢钱一样那种感觉，
0: 抢钱一样，
2: 那就是论秒计的呀。弄干净以后，啥拌上盐以后，装罐就论秒计的。
0: 哦，就是运输过程、运输时间要尽可能的保持掉。
1: 要装盒的时候一定要抢时间。
0: 嗯，
1: 就跟那个我们说的平常时间的这种钓小黄鱼，
2: 嗯，
1: 就是捕捞小黄鱼是一样的。你只有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你才能去捕捞小黄鱼。
0: 为什么？
1: 那样捕捞出来的小黄鱼呢，通透金黄色。
2: 嗯，
1: 只要出现一丝阳光或者白天，你捕上来的小黄鱼
2: 金色就没有
1: 金色，是白色的。
0: 怎么听起来这么神奇？
1: 对啊，这个就是一种他们渔民的一种传统经验。
2: 是啊，很多鱼它都是会变色，包括什么鱿鱼这些东西，那个乌贼什么，它都会变色的。
0: 怎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正宗的舟山的黄鱼？
1: 舟山第一个啊，舟山的小黄鱼的话，一般型我们说身体很窄。就说它的小黄鱼的长相跟我们什么说的梅童啊，梅子鱼的长相很像，头尖尖的，对吧？但是很短，不长。山东黄鱼那个头老大，
0: 很大，
1: 对吧？黄鱼啊，我们拿小黄鱼来说，小黄鱼最好的产地舟山，个头不大，肉质细腻，肥美，接下来就是山东黄鱼，个头又大，但是呢，鲜美度稍微差一点，肉质呢。哎，我们说稍微粗一点，
0: 粗一点，
1: 但是也能够粗到一片一片的这种感觉
2: 啊，
0: 那种蒜瓣肉的感觉，
1: 蒜瓣肉。随后呢，我们说是深海养殖黄鱼，它是一个大网箱养在深海里边的。这种黄鱼呢，它呢就说。

0: 们说什么？缺点是什么？肚子里面有油。
1: 哦。
0: 但是呢，它没有一种我们说类似于像泥土味的这种味道。
2: 对，
1: 这个很好哎。
0: 最差的，
1: 嗯，
0: 就是什么？养殖黄鱼，
2: 所以你看到有什么脱脂黄鱼？它为什么脱脂啊？
1: 为什么脱脂？因为油太多了。
2: 脂肪它里面那个腥的不得了啊！它
0: 对很腥啊。
2: 就是它卖给你，它一定要做脱脂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哎，所以一般是山东黄鱼会做脱脂，还是只有那种养殖黄鱼？
2: 养殖。
0: 山东黄鱼谁肯做脱脂？山东黄鱼也
1: 是。你不是说很肥吗？山东黄鱼。
0: 对啊，它个头大，
1: 都是油。
0: 相比舟山的，它的个头要大，
1: 嗯、
0: 肥美度要差一点、
1: 嗯。
0: 但是它再怎么说，它不是养殖的，
2: 总
0: 它是海捕
2: 的，好、
1: 嗯，
0: 对吧？
2: 对。
0: 最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养殖黄鱼、
2: 嗯、
0: 又肥，对吧？个头又大、
2: 嗯、
0: 而且是特别的腥。
1: 嗯，
0: 它的腥来自于什么？
2: 嗯，
0: 就是肚子里的油。
2: 嗯，所以它脱脂，
1: 所以哪怕脱脂之后，那个味道其实还会有残留
2: 的，
1: 会渗透到那个它的肉里面。
0: 一桌菜上你总要有几个大菜吧？
1: 嗯、
0: 波士顿龙虾1斤5两左右、
1: 嗯、
0: 这个其实你整箱拿的话才70块钱一个。
1: 哎呀，
0: 70块钱一个是什么呢？它补上来了以后直接就是-40度急冻冻的、
2: 嗯、
1: 急冻。嗯，
0: 那么它的水分什么东西都锁住的、
2: 嗯、
0: 一箱10个，一箱9个，大一点的9个，小一点的10个，
1: 其实品质也很
2: 好
1: 的，吃起来
0: 对吧、
1: 嗯、
0: 自然解冻，随后化开来了以后呢，的确没错。
2: 嗯，
0: 跟什么外行人一吃呢，觉得是真的是活杀的，口感一样的、
1: 嗯、
0: 其实就是说内行人一看，你这个肉跟骨啊脱开了、
1: 嗯、
0: 哪怕你这个肉弹性再足，
1: 都不是
0: 知道你
1: 直接现杀
0: 的，
1: 都是冻过的、
2: 嗯、
0: 你是传冻的。
1: 嗯，
0: 对吧、
2: 嗯、
0: 有时候你不要看活杀的东西啊，它的口感，它的马香，哎，不一定有什么，不一定有冰冻急冻的
1: 那么好看，
0: 那么好看。
1: 嗯，
0: 口感没有那么好，对吧？你就像那个牡丹虾一样的，
1: 对，
0: 牡丹虾活的时候你吃上去，它只有一点好的，
1: 嗯，
0: 肉质特别的甜。
2: 嗯，是。
0: 哎，但是你要说口感的话，一定是我们说意大利进口的那批。
1: 嗯，它会更弹一些，是吧？
0: 它会更弹。
1: 嗯，
0: 而且规格，我们说规格是统一的。
1: 哦，
0: 对吧？他，哎，你不要看外国人啊，外国人做主题就是说，你一个虾是这个规格的话，我大小一盒里面，
2: 嗯，
0: 15只都是一样大小
2: 的、嗯，是，
0: 对吧？
1: 那其实我觉得，就像小斌老师大叔说的哈，现在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老百姓，他其实是能够接受价格高一点的食材，也能够接受价格低一点的食材，大家无非是根据个人的能力去选择嘛。但是其实大家都希望的是，我们是什么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
2: 哎，
1: 然后我可以去合理选择。所以
2: 有没有讲过要货真价实？
1: 货真价实很重要。
2: 啊、
0: 我觉得
2: 做生意的根本的东西就是应该
0: 草根饭店，
2: 嗯，
0: 包括司机饭店，
1: 这个我特别感兴趣。这样，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0: 嗯，
1: 广告回来之后，请大厨展开的说一下。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哈、
2: 嗯。
1: 刚才大厨给我们讲了怎么去分辨一些这种市场上面好的食材，然后大厨其实还讲到说，现在有很多这种时髦的草根餐厅和司机餐厅，对吗？
0: 嗯，我是什么呢？我现在就发觉啊，是什么？一个是婚宴，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宝宝宴、婚宴，比较高级的餐厅。人均价位比较高的，反而里面会穿插着什么我们说的高科技的东西。
1: 哦，
0: 但是一般性你说的是什么呢？哎，我们说的司机餐厅，
2: 嗯，
0: 它的后厨就展露在你的眼前，
1: 还真是。
0: 哎，你放大厨可以这么说，现在这个阶段你放心的去吃，而且价格是真不贵。
2: 嗯，
0: 我昨天去车子保养。车子保养嘛，我不是去 4S 店保养，我是去朋友的那个、
2: 嗯、
0: 那个机修厂保养。
1: 嗯，
0: 他那个里面的工人不是要吃饭吗？
1: 嗯，
0: 那么他说去吃吧，我说去吃的，那么他就去吃那个，带我去吃那个司机餐厅的叫咸肉菜饭。
2: 嗯，
1: 哎，
2: 贼呀，
0: 对吧？
1: 哦，
0: 20块，也亏。
2: 嗯，
0: 一块那个。蹄膀，而且这个分量不小的，
2: 对啊，
1: 这么大一块吧，
0: 一块蹄膀
2: 差不多就跟手机大小啊，
0: 它是什么
2: 啊？手机智能手机这么大，你看有
0: 你要知道啊，它是一个蹄膀，
2: 嗯、
0: 蹄膀小的一砍二，
1: 嗯，
0: 大的一砍三，
2: 嗯、
0: 是这样卤的，你知道吧？
2: 嗯，
0: 一块蹄膀一碗饭，
1: 味道怎么样？
0: 还有啊，一个汤，
1: 还有
0: 一个汤，
1: 还是一个套餐。
0: 你不要看这个汤里边，它有几根鸡毛菜，有一个百叶结，没有百叶结就是萝卜片或者冬瓜片，
2: 挺好的，
0: 对吧？
2: 对，
0: 好。边上啊，他现在我说啊，这种啊卷啊，底层也在卷，
1: 怎么卷？
0: 以前你知道吃菜饭，它就是旁边是什么、
2: 嗯、
0: 萝卜干，
1: 对啊，
0: 对吧？随便加的萝卜干，
1: 嗯、最多是萝卜干了。
0: 现在他划分了一块小的一块，自己可以加，就是小，他、
2: 嗯、
0: 叫是

0: 用餐的小食，
1: 有
0: 里面有萝卜干，
1: 嗯，
0: 有猪菜，
1: 嗯，
0: 对吧？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哎，这种人真会做生意啊，土豆丝，
1: 哎，
0: 就那个土豆丝，他我一看那土豆丝，每次机器上爆出来的，
1: 嗯，
0: 对吧？他就过一下水，
1: 嗯，
0: 随后
2: 挺好的呀，
0: 摆点醋，
1: 嗯，
0: 摆点油辣子一拌，
1: 凉拌土豆丝，
0: 土豆丝，还有什么呢？就是
1: 还有啊，
0: 腐竹。
1: 啊，
0: 小的腐竹跟黄瓜，
1: 黄瓜
0: 拌在一起，
1: 拌在一起。
0: 但是黄瓜我也看过了，熟的，特意看过了。
2: 现在不敢做
0: 熟的，它黄瓜切成大块了以后，水里面烫一下，跟黄瓜拌在一起。
1: 嗯，
0: 啊，我觉得很好啊，这个。
1: 大厨，你说的这几种都是就是免费的，自己选的吗？
0: 自己选的，
1: 不用再加钱了。
0: 不用再加钱，它上面写的就是
2: 免费的。
0: 哎，就是说杜绝浪费，
1: 嗯，
0: 对吧？
2: 对，
0: 能吃多少拿多少。那我觉得很好呀，
1: 这个好。
0: 这个
1: 平时你饭店去点，我点一盘大的也得二三十块钱的那种素菜，
0: 对吧？哎，二十块，
1: 对。
0: 那么呢，饭还可以随便加，哦，这样吧，
1: 无限量免费续添的。
0: 对啊，
2: 这个
0: 餐都是这个呀。
2: 餐饭的加的话，可能这个成本也是蛮高，
1: 所以
2: 觉得饭店还是老板挺有信心的。
1: 我在外面单买一碗菜饭，价格也不低的，也要大几块钱呢。
0: 但你没有，那所以
2: 这
0: 种
2: 菜特别，
0: 这种跑量的
2: 东
0: 西啊，我觉得跑量的东西啊，就说。你还是能够价格把价格打下来便宜的。
1: 嗯，
0: 我看他一个蒸车，我就那个头你伸进去就看得到的嘛。
1: 嗯，
0: 看到一个蒸车十二格的，他所有的饭是蒸出来的，十二、
1: 嗯、
0: 格的。随后以前呢，
1: 专业的那种什么设备嘛，他是怎么分了十二格蒸出来的？
0: 就是跟那个食堂一样的，
2: 就是、
0: 一盘一盘。
1: 哦，
2: 格子的呀，
0: 格子
2: 方的格子里面米放好米放好水，然后推进去，然后开蒸汽一起、
1: 哦。那种大的蒸笼。
0: 对。你看它那个后面
2: 蒸箱，它像个大冰箱一样的，
0: 像个
2: 大
0: 柜
2: 子一样，
0: 大立
2: 柜
0: 一样，
2: 一格一格这样。
0: 它那个我看它厨房还蛮干净的，它就是什么呢？它那个大蒸箱不是点煤气的，
2: 嗯，
0: 它是用电的，
1: 用电的，
0: 对吧？
1: 嗯。
0: 随后它卤的蹄膀，卤的那个鸭腿、鸡腿，都是我们说的电炉，每个电炉上是一个高升桶，像一种牛奶桶一样的，
1: 嗯，
0: 对吧？在里面卤。唯独一个烧煤气的，就是什么菜饭的那个素菜，要过水。过完水了以后，它又不是人切的了。
1: 嗯，
0: 它旁边有一个电动的那种绞肉机一样的东西，咔，人一就绞出来。啊，我觉得这个
2: 也蛮好，
0: 真材实料。里边一共就三个人，连收钱的人在一起三个人。
1: 哎呦，
2: 反正实打实的，哎，他也你也看得到，他就卖这个价，实惠，大家就尝，味道也还可以。
1: 而且我感觉，就是我本来其实就是算一点小成见吧，我觉得这样的餐厅它里面它这种卫生把控怎么样？但我听完大厨说的，它后面整个加工流程其实挺干净，而且就是还蛮合理的。这个地方是用电，这个地方是有什么机器去做的？
0: 那我就问他了，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说你这个素菜啊，
2: 嗯、
0: 你这个素菜啊，我讲侬里向有一公司就三个人，没人跟你洗的。
2: 嗯，
1: 对啊。
0: 哎，一讲侬现在跟以前已经是不一样了、
1: 哦、
0: 有人卖预制菜、
2: 嗯、
0: 我们买的也是预制菜，
2: 嗯，
0: 还有我们买的是什么预制菜，而且还可以杜绝什么，
2: 嗯，
0: 食药监来查我，
2: 嗯
1: 啊，
0: 他说你的这个菜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没洗干净、
1: 嗯、已经查过了，那个
0: 他要留样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对，
0: 现在就统一了，他你卖的预制菜是冰箱里面给你烧好的预制菜，
1: 嗯，
0: 我卖的预制菜是什么，
2: 嗯，
0: 是生冷的预制菜，后头我才晓得它是一个大箩筐
2: 啊，
0: 他的菜帮你已经都是给你扒好了，给你洗干净，
2: 啊、
0: 外面用保鲜膜啊，
2: 啊
0: 都给你缠好了。这个一箩筐50斤，
2: 啊，
0: 多少钱？
2: 这个真的蛮好，蛮好。
1: 哎呦，这个，
2: 哎，我觉得
1: 对饭店来说太方便了吧？
2: 这个、卷成这样也不错、啊，
0: 我觉得
1: 这样也不错。我们消费者的眼光来看，挺不错的。
2: 对呀、
0: 啊，
2: 这样成本就低了呀。对呀、啊，他甜头他就在处理完了这个事情。
0: 一个在甜头处理完了，
2: 对、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分档取料就很好，
2: 是
0: 对吧？你那些不好的东西。或者是要做精致化的菜心啊，什么东西？
2: 对对对，
0: 能闹着起码高咖的。
2: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能够保证这个新鲜的，也不是给你吃菜皮，就阿拉讲菜外头一层，对吧？他留下来给你了以后，他给你洗干净，保鲜膜给你包好，运输到你这里，
2: 其实挺好挺好。
0: 一到我这个厨房间的话，你说两三个人，人工降低了嘛？
1: 对
2: 对啊，
0: 一锅大开水，洗都不用洗，
2: 嗯，
0: 直接用那个把保鲜膜剪开，啪往里面一倒，
1: 嗯。
0: 出来了以后，直接就肉一搅，绞肉机里面一搅，搅成碎的，跟米一拌。
2: 哎呀，所以说现在后厨的人真的是很，比原来那个餐厅啊，后厨人少很多，真的少很多。
0: 现在后厨的厨师，我看他一点也不忙，而且身上，他的身上已经改变了以前中餐的厨师那种油腻，
1: 对，
0: 好臭啊，这种形象。
1: 那种烟熏的，烟熏火燎。
0: 哎，在那里哎，小手机看看，对吧？所以他也不忙，
1: 感觉
0: 他那个呢，其实就是一排电炉，上面就是大概有七八个桶。
1: 嗯、
0: 每个桶里面就它七八个桶就七八个菜，
1: 嗯
0: 每个桶里面的味道就是已经给你卤好了，
2: 嗯、
0: 就一看单子进来了，对吧？
1: 嗯，
0: 比如说蹄膀饭，它就一个盘子，那个盘子我一看就是密的，
2: 嗯，
0: 而且就是你吃完了以后都不要你洗，也是这样的呀，就是跟我们吃农家菜一样，有人收的
1: 啊，也是包给别人一起去清洗
0: 的，对吧？你吃完了以后，你
2: 就
0: 把这个菜
2: 没清洗，
0: 倒到勾芥里去，你就把这个东西扔在那里。好，他就你蹄膀单子进来对吧？蹄膀汤好，一块蹄膀饭门口自己打，
1: 自己打
0: 一个保温桶里面，自己打，
1: 吃多
2: 少打多少，
0: 一碗汤，
2: 哎，蛮好，
0: 好过去了就好了。没人了，他看看没人了，坐下来继续看手机。
1: 哎呦，他这其实开店开的还蛮轻松的，这样听起来感觉。
2: 估计忙的时候也是挺忙的，这个
0: 时候
2: 是
0: 忙的呀。
1: 他其实就是给他打蹄膀，然后你看那个汤和饭是自己打的，然后那个小菜也是大家时刻自己去吃的。
0: 对的，
2: 他就这个分段了，把前面那一段再提前做完，
1: 准备的工作
2: 对不对？就是
1: 比较忙，
2: 他就这边就负责把它烧熟，把它调味。
0: 哎，你想，
2: 装盘。
0: 如果啊，
2: 这个是
0: 没有他们现在这种
2: 效率高很多。
0: 对，没有现在他们这种传就。源头的这种帮你来个粗加工，我们只能说是粗加工。
2: 对对，粗加工没错，
0: 对吧？你后面要多少人要切配切，
1: 是，
0: 对吧？要洗，
2: 哎，
0: 对吧？还要当中的是什么？我们说的这种打盒，帮你递东西啊，什么东西？现在呢，像这种，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良性化的一个滚雪球，
1: 对，
0: 越滚越好，厨房间越滚越干净。
1: 而且说实话是有点超出我的认知的，就大厨刚跟我说这个套餐20块钱里面包含这么多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他是不是他的利润已经不高了。
0: 但是昨天我进去一吃，吃完了以后我吃了老三叶包菜。
1: 大厨你添了几碗饭
0: 啊？我饭
2: 碗大一碗，
0: 我饭一碗都没吃完，但是我摸着肚皮又出来了，我吃了80多块钱。可从那就是咱们呢，还是
2: 80多块钱，
0: 掌握人的心灵啊，是什么呢？我觉得20块钱的蹄膀，现场上米刀，对吧？叫的蹄膀饭，
2: 跟米刀好
0: 吧？我把皮撕掉了，对吧？然后我就把那个当中的肉吃掉。其实就说吃蹄膀，我看它新鲜不新鲜，
1: 怎么看？
0: 吃肉你不一定吃得出来，因为味道卤进去了。它当中有根大龙骨啊，
1: 对，
2: 细细看，
0: 你细细看，就像小明说的，小明个中就是老去看，没错的吧？
1: 看出来它新不新鲜？
2: 你吸的鲜味不一样的呀。
0: 对，
2: 那个冻过的是新鲜的不一样的
1: 颜色吗？还是什么？
2: 那你试一下，然后你先冻，家里呢买两个蹄膀，一个新鲜的，一个冻过的，你一起烧过以后，你自己尝一下，
0: 味道完全不
1: 一
0: 样。一
1: 个是就是买回来之后不要冻，直接去烧；另外一个是冻过几天之后再去烧。
2: 对啊。
1: 它味道和看起来都会有不一样。
0: 不是你买的源头冷冻的，对吧？有
1: 啊，对，我可能买回来之前就到我手之前，它就是已经冻过的了。
2: 对，
0: 你只要是新鲜热气蹄膀，
2: 嗯，
0: 你烧好以后，涮口，对吧？有肉香味道的，
2: 香啊，
0: 对吧？那个油脂啊，那个油脂就像我们说的那种脂弱一样的感觉，有香味道的，对吧？冻过的时间比较短的，
1: 嗯。
0: 你吸上去以后呢，有淡淡的肉香，但是那个骨髓啊，其实已经是像嫩豆腐一样变成块了，
1: 结块了，不是那种滑的感觉了。
0: 对，冻的时间长的蹄膀，能吸上去的有一股油蒿味的。
1: 哎呀，
0: 那个骨髓啊，几乎是吸不出来的，已经全都
1: 结块了，
0: 化掉了，粘在骨头的边上了。哎，我觉得这个蹄膀你知道吧？一吃我觉得可以
1: 啊，是新鲜的。
0: 那么好，再来块蹄膀，对吧？但在吃的同时，跟眼睛瞪了膀鼻说：“你干啥呢？”
2: 吃碗里看锅里的这个点心都是
1: 来这儿吃的，绝对都是常客了，可能每天都过来吃的。他们
2: 对呀，都是附近的呀，
0: 都是附近的呀。那我就看他们吃什么，我们吃艾肉白叶汤，
2: 得个
0: 贼，你知道吧？那么好，我
1: 来一碗，
0: 来一碗艾肉白叶汤，
2: 是的呀，
0: 18块
2: 啊，可以。
0: 不要饭，他是啊，这点他们做的很好，不要饭减2块。
2: 啊，
0: 十六块，你知道吧？16块吃完了以后，再继续看，在旁边还看到有一个什么呢？是它是一个叫它叫辣味合蒸
2: 啊，可以
0: 辣鸡腿
1: 啊，
0: 辣排骨
1: 啊，
0: 蒸在一起
1: 是那个广东的那个辣味的辣是吗？
0: 其实它是湖南，
2: 它是咸货，
1: 它是哦咸货，
0: 湖南的
2: 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它蒸的时候上面是有辣椒跟那个。豆豉，
2: 啊，那好吃，
0: 有点咸，有点辣的那种，
2: 那下饭下饭，
0: 对吧？它底下摆的是什么？就是，上面呢就薄薄的大概三四片辣鸡，三四片辣骨头，底下就是藕背，
2: 可以，
0: 娇娇乖乖，
1: 嗯，
0: 但这个后百叶啊，我跟你讲，因为它什么，视线就是一格里面蒸出来的，你知道吧？那后百叶的味道绝了，我跟你讲，
2: 香，
1: 很入味吧？
2: 对啊，把那个辣那辣排骨、辣鸡的香味全部吸进去了，又吸油，你想想看，那个多香，
0: 对吧？那个一吸进去，而且它蒸在里面，它不停的有蒸汽丝掉出来，
2: 你看他出锅，他上面还有辣的，
0: 水
2: 还有像那种豆豉，
0: 哦，一吃这个以后
1: 不知道流出来了
0: 什么。我

0: 就直接就一碗菜饭，你知道吧？把这个汤啊，把这个辣的汤啊放在上面，哦，那个是太美味了，
1: 就过瘾过瘾。
0: 就这么一圈算下来，88块钱。
2: 嗯啊，二十加，
1: 开心的，
2: 二十加。
0: 十八，对吧？
1: 挺开心的。
0: 二十加二十，随后再加十八，
2: 嗯，
0: 那个辣味合增也是二十，对吧？还喝了一瓶可乐，
2: 嗯，
0: 哎，我觉得老
2: 人去二十的餐厅吃了88出来，但是
0: 88，我觉得，我就觉得，如果啊，我以后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价格，
2: 嗯，
0: 这样的出品，就会让你想着以后。嗯，
2: 经常过来吃一吃是吧？
0: 因为这地方远嘛，我就想进，只要是保养车子，
2: 啊，
0: 我是
1: 就会想到，就
0: 会想到，
1: 是是，这样是挺好，像这样的餐厅也应该也是蛮多，就是你可能那个保养车子也不在市区，
0: 也不在市区
1: 啊，对
0: 啊，
2: 远一点，
1: 它各方面成本也会来说比较低。
2: 嗯，
1: 现在我也是发觉，就是有个现象，就是你看很多好吃的这些小店，
0: 嗯，
1: 它会在商业区很少很少，它会商业区的后边。就是一在犄角旮旯
0: 小弄堂
2: 啊，小弄堂，
1: 它会活得很滋润。
2: 嗯，
1: 为什么？它就周围这边人，方圆2公里之内的
2: 客人
1: 啊，什么那些小白领啊、居民啊，都会过来吃。哎，它的成本低啊，这个租金便宜啊，然后进货，你看现在我们前段已经有这么多好的这种配套过来，
2: 嗯，
1: 它只要把味道调好就可以。
0: 对，
1: 包括上次我去那个天津路那边有家店去吃。哎，你看他上的东西真的是挺好，包括叉烧什么，
2: 嗯，
1: 很漂亮，一块块透明的。嗯，但你吃上去确实，你知道他手艺是一流的，
2: 嗯，
1: 他的食材他是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没办法，因为他只卖这个价，
2: 成本，
1: 他人均只能卖到100块钱。
2: 嗯，
1: 他手艺已经是全部完美，包括做的豉油鸡也是非常的好。但你吃这个肉，你知道这个鸡差一点，这是没办法。但是我们
0: 说的西装鸡吗？
1: 但是我们也挺开心的，为什么？你就是这个价位放在这，你已经觉得超所值了呀。
2: 对，
1: 总比那些讲了难听点的么子，这个虚头巴脑的，
2: 嗯，
1: 那就没意义了呀。
2: 是的，而且他对于那一块的客群来说，他们其实花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然后吃了就是手艺很好的烧出来的。如果你真的是他这个手艺再配上一个可能很好的食材。那可能这个价格上去之后，大家就吃不来了，
1: 并不适合这群人群，
2: 对的，
1: 然后
0: 那就诚实了，价格，对吧？
1: 对啊，
2: 是啊，
1: 就那你说，对他们来说，都日常要开销的呀。
2: 对，
1: 现在对吧？成本这个都比较高，大家都把钱都看得很紧的。
0: 真的，你我像我现在啊，就是有时候的话想吃烧腊，
2: 嗯，
0: 我就去、嗯，就菜场门口，现在很多菜场门口挂个烤鸭，买点烤鸭，对吧？
1: 嗯，
0: 买点烤鸭，自己回去想办法变通菜。
1: 嗯，
0: 最后买点
1: 烧
0: 肉，
1: 烧汤，我记得，
0: 对吧？
1: 烧肉，
0: 对，买点烧肉，也回去变通菜。最后叉烧也是的，我买一小节回去切成丝，
2: 嗯，
0: 切点洋葱，打6个鸡蛋或者4个鸡蛋，煎一个蛋饼，
2: 嗯，
0: 叉烧煎蛋，
1: 啊，
0: 都很好的。
2: 哎，叉烧煎蛋是在一起煎吗？还是裹起来？
0: 就还是这么说，你拿4个鸡蛋，
2: 四个鸡蛋，
0: 放点盐，味精不要放，一点白醋，白醋是为了去腥，不要放黄酒。
1: 嗯，
2: 哦，这个时候可以用白醋，
0: 滴一点
2: 点
0: 白醋，
2: 一点
0: 点，嗯，打开里面放一点点水生粉，
2: 嗯，
0: 那么你煎出来的这个蛋呢，就跟饭店一样很挺，
1: 嗯，
0: 当中不会有什么裂纹啊之类的，
2: 嗯，
0: 随后叉烧拿过来切成稍微粗一点点的丝，洋葱丝先煸，
2: 嗯，
0: 煸透了以后把叉烧丝倒下去一起煸，煸出这种叉烧的肉香味了以后，
2: 嗯，
0: 把这个热的东西。立马就倒进连同煸下来的油一起倒进这个生的蛋液里边，给它和匀。为什么我说你的动作要快，趁它热，因为它热了以后进去了以后，把这个蛋液的温度就凝固一点，随后温度上升一点，这样呢你煎的时候呢，当中那块，如果你这个锅子是深凹型的，
2: 嗯
1: 嗯，
0: 当中那块比较厚的地方也容易成熟。
2: 哦，
0: 这是一个小技巧，对吧？你把这个倒到这个蛋里面打匀了以后，你把锅烧开。像4个蛋的话，一般性煎2个蛋饼，
2: 哦，可以煎两个，
0: 可以煎2个蛋饼。
2: 嗯，
0: 哎，煎好了以后就知道啊，煎蛋里边一定要摆洋葱丝，而且洋葱丝一定要摆在锅子里边炒香。
1: 嗯，
2: 炒香就是在放入蛋液之前就已经把它先煸过了，是吧？
0: 一定要煸过再倒进去。如果你说我今天不想出去买了，不想买叉烧了，对吧？
1: 嗯，
0: 家里边有青椒，
2: 嗯，
0: 青椒、洋葱、煎蛋。
1: 嗯，
2: 一起煸一下青椒，
0: 这是客家人，哎，你不要讲，客家人一直吃的餐桌上。最后我还发现一点啊，你别说鸡蛋或者是鸭蛋，
2: 嗯，
0: 真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你家里面没有菜的时候，
1: 嗯，
0: 哎，
1: 可以
0: 我炒几个蛋，对吧？而且是什么？第一，

0: 这个呢，它补充你的能量，
1: 嗯，是，
0: 热量它够，
1: 嗯，
0: 还有个什么，这个东西吃下去以后抗饿，
1: 嗯，
0: 这个是关键，
2: 是
0: 吧？那么随后像这种鸡蛋鸭蛋，哪怕你多吃几个，讲到底你喝点水啊什么，
1: 嗯，
0: 说对你的内脏，
2: 嗯，
0: 对你的身体啊
1: 挺好，
0: 其实没有、嗯、没有很大的压力，
2: 代谢掉了，
0: 代谢掉了，对吧、嗯、我觉得挺好。其实夏天多吃点蛋还是蛮好，不管是皮蛋也咸蛋或者是新鲜的鸡蛋、
1: 嗯、
2: 对，
0: 都挺好。
2: 包括之前大叔也提到过，就有时候开车开长途的时候、嗯、开累了也会吃个
1: 铁蛋
2: 啊，铁蛋，吃个茶叶蛋，还有大厨要吃咸鸭蛋只吃黄，要吸里面那个油、
0: 但有一点要说的、
1: 哦、
0: 有一点要说的是什么、
1: 这个、
0: 就是说不要学我，开车还是危险的，对吧？
2: 嗯，
0: 有的网友的您不能不碰嘛，no， 你尽量是什么，还是到我们说的这个、
2: 嗯、休
1: 息
2: 站、
1: 休
2: 息
1: 站
0: 去吃。
2: 对，
1: 比较稳
0: 当一点。而且还有一个，最近那一天是阿姨，我们家的阿姨，她做了那个蛋，我觉得哎呦蛮好吃的。但是啊，那个蛋啊，就是好吃好吃的，你不能多吃，多吃了以后啊，嗯、容易胃胀气，不容易消化。
2: 这得吃多少才会吃到
0: 胃胀气？阿姨那一天是什么呢？她买了两斤的阿拉冈养鸡的，个头比较大，
1: 嗯，
0: 她就全都煮掉了。煮完了以后呢，就把这个洋鸡蛋放在那个油锅里面给它煎成虎皮蛋。
2: 嗯
1: 嗯。
0: 随后虎皮蛋了以后，它是先一切二，把里面的蛋黄去掉。
2: 嗯。
0: 再给它就说一个虎皮蛋，它给它一切四，蛋黄去掉以后再对切。
1: 嗯。
0: 就一个鸡蛋四瓣。
2: 它只留蛋白。
0: 只留蛋白，煎好的虎皮蛋的蛋白，
1: 嗯、
0: 你知道吗？随后摆什么呢？
1: 嗯。
0: 摆番茄沙司，
2: 嗯、
0: 烧酸甜口的，带点汤汁的，
1: 嗯、
0: 在里边一起烧炖这个虎皮蛋。
1: 哎呦
0: ，我这个吃上去以后就是这种口感、啊，
2: 口齿生津。
0: 就它带汤水，而且这个虎皮蛋你知道，它炸过了以后，它就很容易吸汤水。
1: 对对
2: 对，
0: 那么一口吸下去了以后，那个酸甜的口感都渗透到这个蛋白里边了，
2: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就不停了，吃到后面饭也不吃了，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不吃饭了又带汤水，你知道吗？就不停的吃这个虎皮蛋蛋白。
2: 那只吃蛋白，那这身体是有点超负荷。
0: 随后吃完了以后啊，你知道吧，这东西不容易消化，是个关键。
2: 对，
0: 吃完了以后喝茶也没用，躺在床上
1: 没有，是
0: 就难受，你知道吧？所以说就少吃一点是关键、
2: 嗯、
0: 好吃的东西也要少吃，
2: 但是不能贪多，
0: 对吧？就在床上翻啊翻，整整是一个半小时，后来吃了个东西磨神啊，还稍微好一点。
1: 有时候发觉大叔很可爱的，他吃起来很虎的那种感觉。哇，
2: 是
1: 大叔，这个
2: 好
1: 吃
2: 的，
1: 好
2: 吃的停不下来，只管吃，其他什么都不管、
0: 哎。但是真的是，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嗯、
0: 这个虎皮蛋，把蛋黄去掉。
2: 嗯。
0: 随后这个虎皮蛋，你也不要像大厨这种家里人这种这么专业一样，
1: 嗯、
0: 你就把虎皮蛋蛋黄去掉，随便你掰成小块也好。
1: 嗯，
0: 稍微大块点也好，
2: 嗯，
0: 跟番茄沙司多带点汤，
1: 可以的，
0: 酸酸甜甜口、
1: 嗯，
0: 带一点点咸，
2: 嗯，
1: 其实还可以切点那个什么青椒，
0: 青椒，
1: 哎，
0: 你煮在一起、
1: 哎，
0: 你去尝尝，
1: 青椒也是油里先煸一煸，
2: 嗯、
1: 啊，
0: 对，
1: 然后那个它也吸汁，一煸以后它会起一层壳，然后这个又是酸的吸在一起，
0: 对，
1: 然后口感上会更丰富，层次更多一点。
0: 哦，好吃到停不下来，但是也得停下来。
2: 我已经咽口水了。就这道菜，虽然说它食材都是很普通、很常见的，但是这样一做、这样一调味，感觉就很适合夏天啊！没胃口的时候吃一吃。
0: 关键点，你知道吗？
1: 这个东西，特别是辣椒，那个西红柿，有点酸酸，有点微辣，酸酸甜甜，哎呦，
0: 那
1: 个那
0: 么
1: 非常的开胃。
0: 我就看那个蛋黄，你知道，其实鸡蛋真没多少钱，你知道吧？蛋黄。就也这种汤碗里面一碗，我靠，那反正也没多少钱，鬼他妈鬼他！阿姨说你不要扔，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小狗，两只猫嘛，
1: 也不能给他吃那么多蛋黄，也不行的。我跟你说，那个
0: 三只狗，
1: 侬不要三个只蛋黄，这个可能这个都不能给这些毛孩子，不能多吃，
2: 不能吃太多是吧？
1: 啊，
2: 也是要控制一下量。
1: 我们家一个毛孩子就是
0: 吃蛋黄噎死的。
1: 啊，不是没还没噎死，但是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一周基本上吃一个鸡蛋是整的、
2: 嗯，
1: 那么还有几天就是吃蛋白。
2: 蛋白，
0: 阿姨是怎么呢？烧了一锅烂饭，你知道吧？
2: 嗯，
0: 这个烂饭，因为我们家还有个大狗
1: 啊，
0: 我们家那个边境
1: 吃了，
0: 边境80多斤，
1: 太能吃了，
0: 一只约克夏，一只那个巧克力贵宾，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小狗
0: 好。阿姨呢，专门给他们。其实我觉得烧饭有时候比狗粮好。阿姨啊，就烧了一锅那个，就来做来呗
1: 啊，
0: 知道吗？里面摆了一点胡萝卜
1: 啊，
0: 胡萝卜切点小的丁，对吧？ 那么他去菜场里面看到那种发黄的西兰花，
1: 嗯，
0: 便宜嘛，
1: 对对对，
0: 他拿过来了以后就把底下根全都去掉，把那个花绿子，
1: 对对对，
0: 反正这锅饭煮出来，哎，我觉得
1: 蛮好，
2: 我觉得挺香的，
0: 蛮洋气的，你知道吧？红
1: 红
0: 带着那种
1: 绿
0: 绿
1: 的，
0: 你知道吗？觉得很洋气啊，那个
1: 是啊。
0: 我根本哪拿不勾起来，
1: 我都等不到。
0: 哎，哥，可以的，你一打开，你就是有果蔬香的那种味道，
2: 是，
1: 没错，没错。
0: 他把这个饭扒拉下来，
2: 嗯，
0: 稍微凉一凉，凉好了以后呢，就是抓了一把蛋黄，我一看那个蛋黄大概六个吧，五六个左右蛋黄，
2: 嗯，
0: 他就跟那个饭
1: 拌
0: 在一起，
2: 在一起，
0: 上去了以后，小狗两条根，你知道吧？大狗就一盆给他们吃。哎，这个狗啊，哎，我觉得你知道我家的狗长到现在啊，大狗，我们说大狗一般性活到十岁、十一岁嘛，
1: 嗯，
0: 狗年龄十一岁嘛，俏皮自然，
1: 哎，
0: 对吧？
2: 嗯，
0: 我家这只大狗活到现在，今年是第十五个年头。
1: 哦哟，厉害，
2: 长寿
1: 长寿
2: 的，
1: 一
0: 天一天两次。
2: 嗯，
0: 我是住在复式的。
1: 嗯，
0: 我阿姨，我妈早晨溜，
2: 嗯，
0: 阿姨下午溜，
1: 嗯，
0: 楼梯还是带弯的楼梯，
1: 嗯，
0: 狗自己走下来。
1: 嗯，
0: 上去再自己走上去。
1: 哎呀，这个金冠面
2: 不错，
1: 说了到了一百多岁这个年龄还是，
0: 因为我不舍得，你知道吧？这种狗啊，养到一定程度就跟你家里的小孩一样，
2: 有感情了，
0: 对吧？那么其实我觉得给狗吃的东西、洗澡东西都不算少。
2: 嗯，
0: 那么老狗了，你知道吧？而且你知道这种狗
1: 补充点营养的，
0: 它到后面以后营养过剩，太胖，
2: 嗯，消化不了了，
0: 你知道吧？
2: 跑
0: 出来像只猪一样，八十几斤，边境长到八十几斤。
2: 肚子应该蛮大的，
0: 很大。那么怎么办呢？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就给狗住，就空调啊，真的是
2: 全天开着，
0: 真没停过。那这个电费是真
1: 没交过，
0: 对吧？两只小狗，
2: 嗯，
0: 小狗第一次进来的十六岁，
1: 嗯，
0: 第二次进来
2: 这么大年纪
0: 十五岁，到现在我跟你讲，两只小狗为了抢地盘还打，我说你们不要打嘞，
2: 这
0: 狗的牙齿都没有了，你们还在打，就是什么呢？有时候就是，哎呀，其实我们家的阿姨还是管的比较好。
1: 嗯，
0: 我们家阿姨就是平常时间那种狗罐头啊，
1: 嗯，
0: 不给他们吃，
2: 嗯，
0: 就有
2: 的都是自己做，
1: 嗯，
0: 有时候就早晨有时候送菜嘛，我要是忙的话，录音的话，店里面不去，
2: 嗯，
0: 阿姨就跟着司机就去店里面，
2: 嗯，
0: 他会收什么你知道吧？
2: 收什么？
0: 他去收我那个煲汤啊。就是我们那个汤桶里面的那个
2: 骨头，
1: 汤渣
0: 渣渣子，
1: 谁呀？这个
2: 这个适合他们呀。
0: 那个渣渣子，你就要聊起来，聊起来那种散骨啊，因为包的时间长了，手一捏已经成骨粉了，你知道吧？
2: 太适合他们了，尤其是老狗啊，
0: 哎，
2: 牙口没那么好。
0: 那么一捏捏好了以后呢，阿姨还不放心，
2: 嗯，
0: 回去了以后用温水啊，
2: 嗯，
0: 先漂掉一层，上面的
1: 油
0: 花都漂掉
1: 啊。
0: 阿姨呢是什么呢？她知道这种酥了以后，她摆在粉碎粉碎机里面，打成那种
2: 肉糊
0: 肉糊。
1: 嗯，
0: 跟这个饭拌在一起
2: 有营养，
1: 不上营养好
0: 啊。
1: 那个时候，那是往日过的那个怎么干这么好的东西？
0: 后来，你不要看这帮狗兄弟、猫兄弟坏得很啊！吃到后面，你给他狗粮对吧？
2: 嗯，
0: 你看啊，今天扔下去就男版给他们吃的狗粮不吃的，
1: 嗯，
0: 狗粮扔进去，第二天来看狗粮还在那，
2: 还是那些，嘴巴也叼了，
0: 跟你叫，
2: 饿
0: 你知道吧？不，你不要踩它，
2: 饿也不要吃，
1: 饿个两天，
0: 第三天一盆狗粮就
2: 乖乖的吃掉了。
0: 对对对对，哎，我觉得其实你说这种鸡蛋有多贵了？没多贵的，蛋白。我们可以做一道美味，对吧？摆就摆番茄沙司，也不要摆番茄酱，番茄了就番茄沙司，
1: 就是用心做，对不对？不管你做狗粮也好，给人吃也好，给毛孩子吃也好，只要用心做，真的说是挺好的。
0: 对，
1: 蛋黄开心一点，开心的一件事，
0: 对吧？其实也蛮好。还有个蛋黄，其实可以给人吃，
1: 嗯，
0: 人真的可以，
2: 蛋黄肯定可以给人吃。
1: 是，而且说，心脏有，其实有很多心脏不好，就是他觉得吃鸡蛋吃很少，其实一定要吃点蛋黄，但一定不能多。胆固醇并不是都是不好的，
0: 蛋黄还能出油，你知道吗？
1: 所以这个东西
2: 出油，
0: 哎，
1: 你不要说一听说有胆固醇你就
2: 对啊，
1: 这个像洪水猛兽一样，
2: 他们吃鸡蛋就特意的把蛋黄，
1: 每一个能量它都有它特定的需要，身体需要，你就是过了那什么都不好。
2: 嗯，那像我们一般人就身体来说指标还比较健康的，我们是可以每天大概在什么量上鸡蛋，
1: 就是
2: 蛋黄，
1: 一般你吃两个鸡蛋的话就吃一个蛋黄
2: 啊，两个鸡蛋一个蛋黄。
0: 对，嗯，像我们这个阿姨就是后来她跟我说，就是因为我看着嘛没多少钱，看着也浪费，
1: 嗯，是
0: 阿姨跟你说，那么我烧点咸粥给你吃是吧？她什么买点肉米，
2: 嗯，
0: 肉米啊先在锅里面煸，
2: 嗯，
0: 煸透了以后呢，就是把这个蛋黄啊，
1: 嗯，
0: 大概也有八九个十来个子左右，
2: 嗯，
0: 就啪倒进去，把这个蛋黄用锅铲子压扁，
2: 嗯，
0: 慢慢炒。 炒了以后你会发现啊，这个蛋黄
1: 出油的
0: 就化掉了，出油了就开始起泡了，你知道吧？
2: 嗯，
0: 嘟起泡。他那边上的事情呢，就是熬了一锅白粥。
2: 嗯
1: 嗯。
0: 那么呢，他是先下一点开水进去，
1: 嗯、
0: 一下开水进去一烧开，
1: 嗯，
0: 就是一锅白汤。
1: 嗯。
0: 最后下一点这个白粥啊下去了以后，切了一点青菜。
1: 嗯。嗯
0: 青菜切了细一点，往里边一扔。
2: 嗯。
0: 咸鲜味一调。
1: 胡椒粉，哎，这个我们讲到一个，最关键是不是胡椒粉了？
0: 胡椒粉啪啪啪啪啪一撒，你知道吧？
1: 嗯，
0: 好，舀好，舀好了以后呢，麻油放在桌上，
1: 能量太大，
2: 早晨来一碗舒服呀，
0: 自己滴两滴。早晨你这个能量也太高了，中午哈，
2: 中午
0: 或者晚上麻油放桌上，自己滴两滴，不要去滴到粥里边。哦，这个菜粥好吃，比什么？皮蛋瘦肉粥要好吃太多了，
1: 这个用点猪油炒的话，那还要香，
2: 太香了，
1: 但是太邪恶了。这
2: 啊，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日常里面最喜欢吃、最常烧的菜。各位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节目吃货群了。当然，各位还可以找到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找到置顶帖。里面呢也有一个入群方式，扫码就可入群。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是嘟嘟探店杨小兵。
2: 嗯，其实前面几期节目我们也聊到过啊，随着天气慢慢的入秋，从炎热一点一点开始会变得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其实白天还是比较艳阳高照的，但是到了晚上的话，大家可以感觉到会相对的稍微清凉干燥一些啊。
0: 嗯，
2: 但是我稍微查了一下，就是虽然说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体感相对舒适的时间，但中医好像会认为说秋天它其实会比较有这种秋燥的感觉。
0: 关键点，秋燥也好啥也好，先把肺，秋天就是肺要养好的时节，
1: 润一下，
0: 润一下，你说润肺要润的，
1: 对
0: 吧？皮肤难道不要润？也要润，
1: 都需要，对，
0: 就是补水要润的时候。
1: 嗯，
2: 哎，但你说燥，我觉得夏天几个月时间，我也挺燥的。
0: 夏天叫烦，
2: 哦，夏天是烦，
0: 夏天
1: 烦躁，
2: 烦躁。
0: 我觉得是先来烦，
1: 很容易上火，
0: 容易上火，几句不对，容易上火，什么东西看不惯，哎，容易上火。
2: 嗯。
0: 随后呢，一点点随着气温下来了以后呢，
2: 开始发火了，
0: 开始燥了，你知道吗？
1: 燥的那有点急
0: 啊，
1: 对，缺水，然后慢慢完，然后又不够润，
2: 哦、
1: 所以说那需要就先把肺这个需要润起来。
0: 是，大多数是由内而外的，
1: 嗯，
2: 由内而外，
0: 对吧？心情也好，
2: 嗯，
0: 我们说的是，比如说五脏六腑也好，心情也好，
2: 嗯，
0: 一点点往外发，你知道吧？
2: 嗯，
0: 你燥热，
2: 嗯，
0: 狂燥。哎，这种东西呢都会在秋天开始来。
2: 嗯，
0: 最早的时候是什么？你就像你晚上如果是秋燥的时候，你躺在床上啊，我个飞来飞去
2: 睡不着，翻来覆去，
0: 这个心里面像什么东西在挠一样的，
2: 就各种事儿，白天想不到的晚上全都出来了。
0: 这个也就算了，就是你躺在那里吧，就不知道是干嘛，人在放空的同时，其实就什么东西在挠你，这种感觉
2: 没由来的反应，
1: 就是莫名的惆怅，哪些都是 emo 了，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2: 是这样的感觉。
0: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什么东西啊？平常时间需要有点东西进去，我们说的，要食补，注意点食补。但这个食补就是我们说的是，它是补那些不足，而不是让你补营养。所谓的那些补，
2: 就不是大鱼大肉了，
0: 不是贴秋膘啊，
2: 不是
0: 不要想着贴秋膘，这些补是补你体内所需的，我们说的有好多的这种矿物质啊、 或者是水分啊，
1: 嗯，对对对，
0: 哎，补一些这个东西，对你这些，比如说心肝脾肺肾，
2: 嗯，
0: 哎，需要有点补的东西，
2: 五脏六腑，
0: 嗯，需要补的东西进去了。我们说的秋天就是降燥，
2: 嗯，

0: 干燥，
1: 那么我们说的就入肺的，
0: 嗯，
1: 秋天基本上就是往什么颜色上面靠？来，要考考你了，往什么上面靠？颜色。
0: 颜色啊，是这样的，就是我知道秋天里面有一个新上市的水果是梨，然后
1: 抹梨，抹梨嘛是灰色的了，
2: 就是梨。
0: 那没有，你把梨切开，因为梨的品种很多嘛，对，主要是梨肉，因为我们那边的话，到了秋天都会去熬那个梨汤喝，
1: 小吊梨汤，
0: 小吊梨汤，喝完之后感觉就是比较滋润，所以这是我的依据啊，所以我猜应该是梨肉的颜色，白色。
1: 白色、
3: 对，
1: 其实这个白色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入肺的、
3: 对对对，
1: 对吧？那么白色的食物我还要考你了，白色食物到底有哪些？
0: 梨嘛，鸭梨、皇冠梨，
1: 我们
0: 对
1: 平常之间常吃的、
2: 常
1: 吃的一些东西。
2: 菜里面，我们说这个食物
1: 不要光是盯在一个梨上啊。白色的还有什么？
0: 萝卜，白萝卜，
1: 哎，萝卜有
2: 的，
1: 对，而且有一句谚语就是。秋天的时候啊，吃这个萝卜，就是我们说萝卜上街，药铺停歇，还是蛮顺口的
0: 哦。
1: 秋天的时候能够治百病，
0: 哎，还真是，一个是白萝卜，一个是姜，这两个是适合秋天吃的哈。
1: 姜，
2: 姜应该是夏天吃的
0: 啊，姜
1: 冬
0: 吃
1: 萝卜，夏吃姜，
2: 对。
1: 但是我们说秋天的时候也可以略微的来一点姜，干嘛？除湿，还是关键点，除湿，
0: 对。
1: 那么这个姜就不属于白色了，姜属于黄色。
0: 哦，还真是。那白色的还有什么食物？我想想啊，也不一定非要是在秋天上市的时候。
2: 突然间就会
0: 不一定是在秋天
1: 上
0: 市
1: 的是吧？
0: 那我知道，我们前面聊过的藕，莲藕也是白色的。
1: 藕是的，藕我们秋天的时候就我们说秋收的时候可以有。
2: 好吃。
0: 而且大叔之前还科普过。藕是有六孔的藕，
1: 七孔
0: 啊，记住了，但是我没完全记住。
1: 对，
0: 七孔的藕和九孔的藕，
1: 对对对对，
0: 这两种藕口感不一样。
2: 是一种炒，一种炖，
1: 一种炖，一种炒。炖的就是九孔藕，塞糯米的也是九孔藕，
0: 口感会糯一些，
1: 对吧？
0: 九孔藕，
1: 哎，炖的就是一定是七孔藕，容易什么？容易氧化，淀粉含量高，那么就拿来炖，还有除了藕还有
2: 多了
0: 哇，我都说出来三种了，
2: 那远远不止，
0: 远远不止啊！我想白色的食物其实银耳，我们之前也聊过，
1: 哎，
2: 算
1: 银耳其实秋天吃的人比较多，
2: 蛮好的是。
0: 对，银耳还可以跟梨一起炖
2: 的时候，对呀，他给我放在银耳莲子也是吧？
1: 银耳莲子
2: 啊，莲子根有了。
0: 哎，银耳也是那种，就是你炖出来之后，人吃到吃进去之后，就会有一种这种感觉，被滋养、被滋润的感觉。
2: 是啊，
0: 我感觉就是比较符合我前面
2: 说
0: 的那个秋季的
2: 造。记得大叔还说过怎么炖银耳。
1: 对，三上三下，
0: 三上三下，
2: 真的把那个炖的粘稠才行。
1: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在我外公辈的时候，说到银耳，就宝毛儿，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比哈什玛，不比燕窝
2: 差，哎，好东西。
1: 就是因为现在因为有种植了，有成批的种植，到我们这一辈说到哦银耳，哎那个就是很随便，
0: 对，买起来
2: 价格
0: 又贵，
1: 对吧？
2: 他觉得好像不怎么值钱，他就觉得这个功效会差，其实
1: 会差一些，对吧？其实，但是我现在那个老外公当时的时候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看银耳啊，银耳炖出来的东西，不管是男性，特别是女性，第一个什么阳光，
2: 对，滋阴，它这个东西，
1: 对吧？
0: 对，
1: 平常时间呢。你是那个我们说的就是大便大不出的，银耳上那种粘液，就喝你银耳汤的时候，又能够弥补你的，肠胃道的黏膜，有一种修补功能，还能够帮你排便，对吧？
0: 对，
1: 那这种银耳都是好东西啊。
0: 哦，所以就大家我们前面聊过一个什么食物是美容的，当中其实也提到过银耳，银耳它就是那种属于性价比很高。但是它
2: 没错，
1: 对，银耳莲子根，
0: 对
1: 对吧？还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银耳还可以炒，你知道吗？银耳
0: 这个吃的不多，
1: 你那个苏八蒸里面就一定要有银耳吗？
2: 可以拌双耳，
1: 拌双耳
2: 可以，
0: 对，
1: 都可以啊。
0: 对，
1: 银耳，
2: 对
1: 吧？
0: 是。
1: 那么我们说的银耳白色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其实你忘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0: 白色大蒜。
1: 不，山药
0: 哦，山药是的，
1: 山药，山药不光是它是秋天的时候有，一年四季它都有。
2: 对，
1: 你细的山药，铁棍山药，
0: 铁棍山药，
1: 对吧？哎，你就那外面啊，千万不要拿手去洗，戴个手套，用钢丝球，把它刷焯一下，
2: 对，
1: 来不及焯的，但皮不要爆掉，铁棍山药， 拿来跟饭一起煮也可以，
0: 嗯，
1: 拿来煲汤也可以，拿来清蒸也可以。
2: 哎呀，这就是我的常。

0: 童年主食，
1: 主食
2: 哦，对，小明老师，小明老师
0: 每次煮饭两根山药往里面一扔，哎，电饭煲烂到自己
3: 好的一塌糊涂，你爆皮吧？
0: 不
3: 爆
0: 的，
3: 哎，
0: 而且毛都，那个毛我都保留的，
3: 各种就是我的吃的，
0: 就打洗洗干净就可以。
2: 它那个皮里面的什么纤维，就对人体也是有好处的，
0: 是因为很多东西啊，它的皮的能量其实也是非常的好，
2: 嗯，
0: 有的时候都是可惜把皮给爆掉。
2: 那小编老师，你是带着皮放到锅里面蒸的话，其实你前面你要处理的话，要
0: 洗干净，
2: 洗干净就可以。
0: 一定要洗干净，对。
3: 洗山药，我跟你讲啊，尽量戴个手套。没有手套的话，你洗完了以后用点白醋，手上搓一搓，要不然痒死你。
0: 没事，
2: 会。
0: 大叔啊，我这个已经可以不戴了，已经习惯了，
3: 已经有免疫了，
2: 已经麻木了。
0: 就是我们家那个山药一来就是我洗，这样我拿通通两开。其实我一个人扒在那个池子，就不用戴手套了，就拿个钢丝球刷，
3: 对，
0: 刷好又一节一节搬好，搞个塑料袋套
3: 好，对，
0: 然后冰箱里速冻里一扔，
2: 哦，
0: 要吃拿两
2: 去处理很多，
0: 要吃拿两
2: 处理很多，
0: 对，往饭锅里一放就可以。
3: 小兵老师家里面他肯定选的是铁棍山药，但是你那种粗的水果山药，
2: 嗯，
3: 倒没领我的钱，
0: 嗯，
3: 对吧？
0: 对，
2: 铁棍山药，
3: 铁棍
0: 都是河南那边过来，
3: 河南过来的，
2: 哎。嗯，啊，
3: 药用价值完全两样。
0: 嗯，
3: 铁棍山药，
0: 对，
3: 我跟你讲，口感偏粉，
2: 嗯，
3: 淀粉含量比较高。
2: 对，
3: 那么像铁棍山药，就是说我们说什么？第一个，补肾，
0: 嗯
2: 嗯，
3: 抗衰老，还有一个是什么？润肺，
0: 嗯
2: 哦，
3: 补肺，
2: 它还有润肺的这样的结构，
0: 是啊，
2: 那不
0: 是
2: 太适合秋天
0: 了？它有养脾胃，其实这个东西特别好。
2: 铁棍山药，
3: 我跟你讲，山药，你拿来做什么东西好吃？一个像小兵老师说的，
2: 跟饭一起炖，
3: 蒸饭一起蒸，
2: 嗯，
3: 对吧？当粗粮吃
2: 是。
3: 铁棍山药煲一点什么？煲一点排骨汤。
0: 对，
3: 这个也是好吃，
0: 真的是很好吃。
2: 哎，这个我们在家里面做的时候难吗？
3: 还有、啊、
0: 难啊！你说你原来那个排骨你放莲藕，你现在就改成山药不就得了？
2: 其他的步骤一模一样。
3: 你关键点是什么呢？你就是。洗的时候，
0: 嗯，
3: 你肯定不像小兵老师这样，你已经抗氧，你一定
2: 对我还是要戴手套的。
3: 戴手套的，之后什么呢？就是先从什么粗的水果山药，
0: 嗯，
3: 开始把这个水果山药给它皮爆掉，
0: 嗯，
3: 爆掉了以后切成厚片。为什么说要厚的这种、
0: 嗯、
3: 粗的这种水果山药？它不容易氧化，
0: 嗯，
3: 切出来了以后口感很脆，
2: 啊、嗯，清甜的，
3: 脆甜脆甜的，
0: 嗯、
3: 而且有种粘液，山药的粘液也是一样，它能够养胃。
2: 哦、
3: 养肠道里边的内黏膜，
2: 对，我听说过有些胃溃疡的朋友们，他吃点山药是很好
0: 的，真
2: 的
0: 是挺好
2: 的。
3: 对，而且这个山药最好就是我们说生的，洗干净皮爆好。
2: 嗯，但是只有这个水果山药是可以生吃的，铁棍不能生吃。
3: 铁棍也可以生吃，吃不了，淀粉含量高，氧化的快。
0: 就是你吃口呢，没有那个
3: 那么脆、
0: 那么
3: 甜，
0: 哎，就是你还是炖的好吃。
3: 对，像你这种铁棍山药拿来了以后，
2: 嗯，
3: 就是你直接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糖桂花。
2: 嗯，
3: 咬一条根，往上一浇。
2: 我在饭店里面会点这个菜的。
3: 对，以前是什么呢？以前是蓝莓。
2: 蓝莓山药。
0: 对对。
3: 以前是蓝莓酱，但蓝莓酱兜一圈了以后，新潮新奇的东西过了以后，还是传统的。
2: 嗯。
3: 糖山药配这个，
0: 是
3: 好吃的。
2: 桂花。
3: 还有人是做什么？做小圆子。
2: 芋圆吗？
3: 见过吗？小芋圆。
0: 嗯。
3: 啊，他们就是拿木薯粉。
2: 啊。
3: 木薯粉。
0: 嗯。
3: 三分之一。
2: 嗯。
3: 那个糯米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是拿山药，
0: 嗯
2: 哦，把山药是打成泥，
3: 拿山药什么先去蒸，
2: 嗯，
3: 蒸酥了以后跟这三样东西揉在一起，
2: 哦、
0: 嗯，
3: 用开始揉，用开水啊慢慢的揉在一起，
2: 嗯，
3: 煮出来了以后又 Q 弹又粉嫩，就像芋圆一样，
0: 真好。口感也、
2: 哦、这个太好了，这个我把它当成一个甜品或者当成一个汤，
0: 可以、啊、
2: 多好吃，
3: 当甜汤啊，
2: 甜汤
3: 就当甜汤，
2: 嗯，
3: 特别棒。我们说这个山药，
0: 绝对
3: 山药又是个好东西，
2: 而且
0: 你早上可以
2: 多
0: 当它是圆子，你可以用米酒，
3: 对，
2: 哇
0: 啊，你把它煮一煮，你就当它是元宵吃法、
2: 哦，
0: 你就煮九娘小圆子，你现在就煮。你是九娘这个
2: 山
0: 药丸子，
2: 山药丸子，
0: 哎，你看早上吃的这个又暖，而且对脾胃又好，又
2: 其实还挺顶饱，我就不用再吃一些什么主食之类的了。
3: 对，山药这个东西，而且你吃完了以后，关键是什么呢？有好多东西啊，你要吃的东西，吃的时候要管饱，
2: 嗯，
3: 排泄的时候没有负担，
0: 是这个。
2: 我大头总结的好经典，
0: 这个就是啊，这个多好，
3: 这个你就叫养生了。
0: 对呀、啊。它又能吸收多好、
3: 哎、其实我见过啊，好多一些老的艺术家，他们到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了还活跃在舞台上面，
0: 嗯，
3: 那些说唱的也好，那些老的艺术家，他们。

0: 的皮肤啊、
1: 嗯、
0: 他们的自己对自己的身材的要求啊什么东西，真的就是跟平常时间的吃的东西有关。
1: 哎，对，
0: 常吃一些什么呀，他们就常吃一些颜色色差大的东西、
1: 嗯、
0: 白的，
2: 嗯，
0: 就干脆全白的，
2: 嗯，
0: 黑的全黑的，
1: 嗯，
0: 红的
2: 全红
0: 的。随后是什么，他们而且有一个是什么，就吃进去能够扛饱，
2: 嗯，
0: 排出来没有负担。
1: 嗯，有道理。
0: 每天早晨他们说就很准确的，
2: 嗯，
0: 就我今天晚上吃好的东西明天差不离儿半个小时以内起床，这个时间点上下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1: 嗯
2: 哦、
0: 准时的排便。
2: 嗯，
0: 他们对排便的其实下意识的这种定义是什么，就是排毒。
2: 其实是这样的，
0: 就是排毒，
1: 而且就是说你整个肠胃功能就比较正常。
0: 对、
1: 啊，
2: 他能够每天定点的话，
1: 什么过段需要去做肠镜，他也不用，
0: 不用
1: 了，对吧？他说白了，他这个就是哎，很正常。
0: 那些老艺术家，我跟你讲，六七十岁你根本看不出来，那皮肤水嫩的来一塌糊涂、
2: 哦。
0: 随后他说，我呢，单位里边有、
2: 嗯、
0: 有去什么呀？有去做那种体检，
1: 嗯、
0: 每年去体检、
2: 嗯，
0: 体检下来他说你不知道，我的这种指标比年轻人好太多了，
1: 嗯、
0: 因为为什么我能够。定点的排毒，
2: 嗯，
0: 但是我定点、这个、定点定时的排毒，是因为我吃的东西，
1: 嗯，
0: 平常时间吃的菜谱大嘎，
2: 嗯，
1: 哎，
0: 对吧？
2: 没有给身体造成负担。
0: 啊，有好多东西是你吃进去了以后，在你的肠子、在你的体内就留住了，就粘在那里了，
1: 是，
2: 对，
0: 排不出来，排不出来了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病变。
1: 哎，
2: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女生会比男性会更加的就是遇到的情况多一些，
1: 就是你都要，就是我们以前说了，前面有一期说过，就是你要对自己的身体你要有个了解。
0: 对，
2: 嗯，就是
1: 他如果说哎排不出或者排泄有困难，你就知道，你就可以回忆一下，
2: 嗯，
1: 我前面吃
2: 了什
1: 么东
2: 西，
1: 他怎么会今天是这样一种反应。
2: 就每个人他身体包括肠胃的那种耐受的能力都不一样，你要摸准自己对哪一类的食物或者哪几种食物，
0: 他们会放空你知道吗、
2: 嗯、
0: 比如说啊，因为我跟几个会养生的那些艺术家女性的
2: 哦，
0: 哎，我跟他们聊过、
2: 嗯、
0: 他们说什么，我如果啊就是每天正常的排泄，吃的东西也正常，正常的排泄，如果有三到四天或者是一个星期过后、
1: 嗯、
0: 他说我会主动的喝一杯西柚汁，
1: 嗯，
0: 类似就喝一小杯
2: 鲜榨的西柚汁，
0: 就现在瓶装的西柚汁
2: 啊、
1: 嗯，
0: 类似于像灌肠一样，
1: 嗯
2: 嗯，
0: 就每天能够排便了啊，他还要
1: 再清理一下，
0: 来一个就是我们说纯天然的西柚汁来清理一下，
1: 一周来吃大扫除，
0: 一周来
1: 吃，对，就是这种感觉。
0: 哦，我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就到现在他们这种
1: 老懂得是干
0: 啊，养生的东西太懂了，
1: 真的是。
0: 平常时间这种白色的啥么子，哎，百合了，
1: 嗯，对，
0: 莲子了，银耳了，山药了，
2: 嗯，
0: 都不停的，都不停的。
2: 哦，相当于他一年四季都在吃这个东西，只要是他是当季有产或者当季能够去买到这个东西。
1: 是，就是我们说，就是说，说到秋天，就是说，多你可以多吃点白的。
2: 嗯，
1: 只是说你要开始要润肺，可以多吃点。
2: 因为秋天的话，肺是比较干的，
1: 对，
2: 气候带来的。
1: 说白了，它接下来要起比较大的作用，
2: 嗯，
1: 对吧？你就多补补它。但你真的要补肺，通过哪里补？是通过脾胃补。为什么？脾胃属于土，土是生金的，
2: 嗯，
1: 金是肺，对不对？
2: 嗯、
1: 你要补这个金，这个你是从胃这边开始补，
2: 嗯，
1: 先把土补好。土就是用我们的养好脾胃，就是补土。
2: 嗯，
1: 它会生津，就让你的肺更好一点，你再去润它，这就是一个协同作用。
2: 哦，所以
1: 这是一个相生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为什么说大家说这个，哎，除了你们吃白的一定要吃点黄的，黄就是指的就是补补脾胃。
2: 哦，说到这儿我还真的挺好奇的，因为大厨今天来了跟我说，就是不光吃白的，你秋天最好还是吃点黄的。
0: 哦，你吃白的同时你还有别的这种、嗯、
1: 对啊，你
0: 补的东西要摄入的，
1: 你也四季这个补脾胃都是需要的，
0: 对吧、
1: 嗯、
0: 一定要什么白的里面
1: 嗯，
0: 补一点点黄的、
2: 嗯、黄的比如说有什么
0: 多来黄的，第一个就是三姜，姜肉，
2: 姜，
0: 姜啊，姜肉就是黄的。
2: 哦，
0: 南瓜，
2: 哎，
0: 南瓜，
2: 南瓜也算
0: 是
2: 黄的，
1: 嗯，
0: 对吧，
2: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会还有什么东西，就广东人一直吃的就是萝卜，白萝卜，青红萝卜，他们叫
2: 哦，
0: 青红萝卜就白萝卜、
1: 嗯、
0: 红萝卜包啥门子，
2: 嗯，
0: 包八卦，
1: 嗯，
0: 这个他们秋天，
2: 嗯，
0: 常吃的这些、嗯，这些东西都是黄的呀。
2: 哎，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像我

0: 么样啊，其实不是特别了解，光知道吃白的，但是吃黄的不知道。这样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跟各位再来分享一下。当然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找到置顶帖啊，同样也会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各位现在呢也可以围绕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在秋天我们到底要去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来帮助我们可以去养养肺，包括去去一去秋燥。好的，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1: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2: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1: 有的先生。
2: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1: 有的先生。
2: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1: 是的先生。
3: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4: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5: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6: 吃饭啦，早饭、午饭、晚饭。
7: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5: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1: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的，各位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4: 嗯，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7: 哎，我是会是嘟嘟嘴嘴的探店杨小兵。
0: 嗯，这段时间呢其实也慢慢进入到秋天了，所以整个的气候跟前面相比会有一点变化。比如说白天可能还是太阳比较大，但是晚上的话比较清凉啊，而且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确实是比较干燥，所以这个时间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
4: 对，
0: 通过吃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去调整到一个更符合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状态。
4: 我觉得啊，到了秋天以后啊，自己家里边真的可以煲一点点那个我们说的什么白木耳汤。
7: 嗯，
0: 白木耳汤是银耳羹吗？
4: 银耳羹，白木耳汤
7: 就这意思。
4: 又可以适合这种秋天一顿吃不完，三上三下反复煮，越煮越黏。
0: 哎，我们那个三上三下的法则大家回忆一下好不好？炖银耳的话，如果觉得之前自己做银耳一直做不好的话，来听一听。
4: 对，先给它泡开。
0: 嗯，
4: 泡开了以后上锅上去煮。
0: 嗯，
4: 煮沸了转小火煮个10分钟。
0: 嗯，
4: 够了拿下来。
0: 嗯，
4: 放到旁边先不要急着吃。
0: 嗯，
4: 凉透了过个几个小时以后再放到炉子上去煮个10分钟，你会看到这个汤汁明显的
0: 浓稠了。
4: 浓稠了。如果就是你没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饮用了。
0: 嗯，
4: 食用了。如果没有吃完拿下来第二天，
7: 嗯，
4: 记得不要凉着吃，再上炉子上
0: 嗯
4: 去加热。你一下子会觉得，哎呦，这个银耳已经是全都化到这个浓稠的汤里面去。
0: 哇，这个属于最高境界了。其实我身边有些女性朋友最近就在尝试，因为她们也知道秋天要稍微的吃点白色养一养，但是她煮这个银耳羹啊一直失败，她煮不出来焦，然后她就怪这个银耳，说我买的品质不好。
4: 那像有些厨房小白，大时候就建议你什么，你不要去买单的，
0: 嗯，
4: 你知道吧？你就直接买新鲜的，网上订新鲜的回来。
0: 可以直接订到新鲜的。
4: 新鲜的有现在，而且新鲜的还便宜，你就订新鲜的原木的，上面一根原木过来上面全是新鲜的白木耳，
0: 在上面
4: 的，回
0: 来自己去摘啊，
4: 自己摘下来。
0: 嗯，
4: 对吧，摘下来了以后洗干净直接水上煲。
0: 嗯，
4: 烧开了以后转小火40分钟，煲完了以后那浓稠的来一塌糊涂。

0: 哎，那是不是大家可以这样稍微的规划一下？就如果说你想把它去当做一个饭某一餐的一个食物的话，那你用生的去做，用新鲜的去做。那如果说你要，我目标很明确，就是我就是美容养颜一下，那你买点干的来，你去当下午茶，或者说
1: 你
0: 去代餐可以去吃。
1: 怎样做呢？就平常时间很少下厨房的，但是自己想烧一点吃吃的，
0: 嗯，
1: 买新鲜的。
0: 哦，
1: 家里边平常时间有老一辈的在家里边帮他烧了，烧不能吃啊。像小明他出来了以后，太太给他煮的，他就不会选择新鲜的，就会煮一点。家里边常有人给你煮，他一定是干的，第一好储存。
2: 对，还有一点煮干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因为他那开的时候啊，会特别容易铺出来，
1: 铺出来。
0: 哦，
2: 所以你那时候人要在那边，他要看着点。
1: 那我们就斜插一根筷子在。
2: 这个是自己注意。
0: 这个斜插一根筷子，我要学一下，它是可以防止溢锅的，是吧？
1: 防止溢锅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煮什么呢？煮牛奶啊，煮粥啊。煮这个牛耳羹啊，容易扑出来，
0: 对，
2: 是，
1: 对吧？但你也不能开大火啊，这只不过是什么呢？就是很小火，它还在往上扑扑扑往上升的时候，你可以插根筷子。
2: 嗯，
0: 这个筷子我就是放到那个锅面的锅口上面，这样
1: 就斜插到这个锅子的
2: 插到底，
0: 一头插到底，一头翘起来插到那个锅沿上面。
1: 哎，对，就可以了。
0: 这个是防止溢锅的，
1: 防止溢锅
0: 的，就正常的一个这种中小火的情况之下。
1: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前一阵子说的叫雪平锅，
2: 也比较好，
1: 哎，雪平。很奇怪，他煮东西就不太会扑。
0: 那个没盖的雪平锅，
2: 不过还是火候要注意。
1: 火候，
2: 你不要太大，
1: 小火太
2: 大
1: 会
2: 去煮也是不行，
1: 对吧？
0: 而且银耳它确实是一个需要稍微煮一点时间的。
1: 像我现在是啊，这个时候我就会什么，我去银耳，对吧？
2: 我跟你说，实在不行就电饭锅。
1: 电饭锅，
2: 哎呀，
0: 电饭锅那是不一样。
2: 对，你就直接就脑子就不要动了啊，就简单电饭锅下去煮吧。
1: 对。那么像我们这种就是什么呢？银耳，我一定要到现在这个时间点烧一大锅银耳。
0: 哦，
1: 银耳里面会摆点桃胶，
2: 银
1: 耳
2: 的，哎，
1: 百合，百合我一定摆干的百合，
0: 哦，也是干的，药用价值会高一点啊，
1: 干的百合好储存啊，
0: 哦，
1: 对吧？药用价值高一点啊，新鲜的百合不是不好，新鲜的百合我怎么过去到一定
2: 跟米多，
1: 一定米多，而且煮烂那种感觉，
2: 没那个
0: 好像是的，
2: 醇香，
0: 反而是干的它很煮完之后它会糯一些，
1: 哎，会糯一些，那么这个
2: 再放
0: 桃胶和百合一起，
2: 桃胶，
1: 桃胶。百合、
2: 百合、
1: 银耳
0: 这三种东西，他们是同一时间放下去的吗？还是说会有一个先后次序的？
1: 没有，我就一起泡开了以后一起煮。
0: 那倒蛮省心的。
1: 来一起煮，因为你这本身白木耳，你要煮到精品的话，一定要时间长，反复煮。我还会摆一个什么？那个是广东师傅跟我说，他们平常时间煲汤里面一定会摆的。
0: 哦，什么东西？
1: 桂圆肉。
2: 可以。
1: 桂圆肉。
0: 哦。
2: 因为它的前面几样东西都是
0: 干桂圆。
2: 对。
1: 这个一看就是你不知道没吃过。
2: 桂圆它就是晒干的龙眼，它
1: 晒干的龙眼
2: 叫
0: 也有新鲜的桂圆呀。
1: 但是广
2: 叫
1: 师傅啊，
0: 哦，那叫龙眼。
1: 哎，
2: 晒干了叫桂圆。
0: 哦，
2: 而且冷热甚至完全不一样。
1: 广东师傅把桂圆肉，他们其实好多包的咸汤里面、甜汤里面都会用到桂圆肉，
0: 都会放。
1: 对，一个是什么？用它的色泽。
0: 嗯，
1: 这个稍微你掰一点点桂圆肉下来，在里面煮。桂圆肉它是去籽的，先跟你说明啊，它桂圆肉拿来是去籽的，壳也给你剥掉了。这桂圆肉都给你压缩了以后，像蜜饯一样，你掰开几片，大概扔个三四个桂圆肉扔到这个白色的这个银耳羹里面，这个汤色煮出来，琥珀色，
0: 哇，
1: 你会突然之间看到这个白木耳是每一个空间像云层一样的，你知道吗？你会看得出这银耳在哪里，这是一个。第二个，它本身桂圆肉就自带有一点的，甘甜味，
0: 对。
1: 对吧？
0: 是
2: 是，
1: 摆一点甘甜味在里边。如果你觉得味道
0: 不
1: 够的话，
2: 不
1: 要去加糖。
2: 嗯，
0: 那加一点。
1: 我们说一般性喝这个银耳汤的话，温度也是温性的嘛。
0: 对，
1: 我味道老烫老烫老烫老烫，吃不进了。站在哪里有起泡的，你知道吧？
0: 是。
1: 大概在多少呢？在五六十度的时候，哎，你可以加一点点蜂蜜。
2: 哦，
0: 哎，
1: 蜂蜜秋天又是养生的东西。
0: 哎，蜂蜜也比较滋润，我跟你说。
2: 是，而且它这个平衡的特别好，因为前面两个有点阴，有点凉，
1: 对吧？
2: 它加了一点的这桂圆肉，哎，它就
0: 哦，桂圆肉是有点热性，
2: 性味就有点，
1: 有点热性，
2: 这个就是蛮。
1: 桂圆肉是叫你煮到这个银耳汤里边，
2: 嗯，
1: 但是蜂蜜没让你倒到银耳汤里边，是倒到
2: 这个
1: 饭碗。
2: 蜂蜜不能煮的，
1: 蜂蜜不能煮啊，一煮药效没有了
0: 啊！我蜂蜜一直都是加开水去。
1: 好了，这算
2: 了，你吃两天，你吃了半天，你看看，
0: 吃了个甜味儿。
2: 啊，吃个寂寞就是这个意思。
1: 蜂蜜随着温度越高，
0: 嗯，
1: 药用价值就一点点走掉了。
0: 哦，
1: 你知道吗？蜂蜜是看加速的，加速越高，叫蜂蜜越贵。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讲，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叫保质期。
0: 嗯，
1: 唯独蜂蜜是没有保质期的。
0: 哎，但是蜂蜜它的形态其实会随着天气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它自己本身也会有些结晶啊，
1: 会有结晶，
0: 但是它不会坏，
1: 不会坏。
0: 嗯，
1: 蜂蜜，而且这个蜂蜜是你吃多少，是放在你。

0: 碗里的，
1: 嗯，
0: 你把甜汤舀到这个碗里面
1: 倒进去，
0: 温度不要太高，那么这个可以用。
1: 哎呦，这
0: 个
1: 搭配真
0: 好。
1: 好
0: 多人去什么？去新西兰，
1: 嗯，
0: 去哪里去旅游，买回来当地的蜂蜜啊，加速很高的，
1: 嗯，
0: 这个蜂蜜其实还有就是什么东西？你平常时间切菜，
1: 嗯，
0: 咔一刀切到手上，
1: 哎呀，
0: 血出来了，最好的东西就是蜂蜜
1: 啊，
0: 一涂。
1: 还能外用的，
2: 止
0: 血、
2: 消炎作
1: 用。
0: 蜂蜜是最好的东西。
1: 哦，但是这个你要注意，它是不是就是有那些加号？它是有一个药用价值的，不要随便拿个蜂蜜涂到伤口上。
0: 加号越高的蜂蜜，
1: 嗯，
0: 它的药用价值就
1: 越
0: 高。现在的蜂蜜基本上啊，嗯，除了就是我们说的有国产品牌几个便宜的蜂蜜以外，
1: 嗯、
0: 别的蜂蜜的话、嗯，其实看蜂蜜最好看的是什么？一罐蜂蜜拿出来，
1: 嗯、
0: 你看它的包装，
1: 嗯，
0: 颜色越深。这个蜂蜜就越贵，包装颜色越深、
2: 嗯、
0: 蜂蜜越贵，弄个玻璃瓶透明的、
1: 嗯、
0: 你看得到里面的蜂蜜的这种样子的话在里边、
1: 嗯、
0: 这种蜂蜜里面就含糖量含果糖量就高、
1: 嗯、
0: 就很容易没有药用价值，明白了、
1: 哎、好像现在还流行蜂王浆和一些蜂巢、
0: 啊、蜂王浆是什么呢？蜂王浆以前是给老年人滋补的，
1: 嗯，
0: 现在也用得少、
1: 嗯、
0: 蜂巢是做什么呢？是做化妆品的，里面有蜂蜡，
1: 我看有人直接吃，直接拿一块
0: 儿，格局是港的带来的。蜂巢是一名，你能够吃到蜂蜜，
1: 嗯，
0: 多下来你吃的都是蜂蜡，你知道吧？
2: 算啊，你看一个瓶子里面放了这个蜂巢在里边、啊，你如果说它的体积对不对，把你蜂蜜的体积给占了呀？
1: 哦，
2: 你要这样算，
1: 是
2: 蜂蜜多少钱一斤啊？就跟说我以前去那个饭店去吃那个红豆冰一样，
1: 嗯、
2: 那个红豆雪糕冰，我就要把冰给我去掉，那我不要那冰，我只要雪糕跟这个汤就够了呀。
1: 嗯，
2: 它那个冰放的是占体积的呀。
1: 对。
2: 它一杯里面有三分之一是冰啊，我说你不要给我放冰，你给我放汤就行了。
1: 是的，而且
2: 只要那个雪糕就够了，那个温度调得正好，那温度调出来，而且我说会比你那个还要好吃啊，
1: 嗯，
2: 对不对？
1: 是，而且大家其实
2: 蜂巢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1: 蜂巢尤其是那个蜂王浆，它里面是什么激素含量比较高？它是天然的
2: 激
1: 素，对，雌
2: 激
1: 素比较
2: 高，
0: 激
2: 素高，
0: 所以
2: 吃的时候
0: 黄
2: 体酮还是什么？
0: 黄体酮还是什么？
1: 那个东西就是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2: 是，所以说也是量的问题，每个人适合不适合都要注意。
0: 蜂蜜啊，你全进口加速高的，
1: 嗯，
0: 那个蜂蜜，第一个瓶装它是背光，一定要背光，
1: 要去找阴凉的地方保存。
0: 这是一个，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说的台湾，
1: 嗯，
0: 一种叫呼的。
2: 嗯、
0: 它是什么呢？碱做了一段类似于像蜂巢一样的，
1: 嗯，
0: 放在这个瓶里面的瓶口、
2: 哎，
0: 其实它就占了你的蜂蜜含量，
1: 是、
0: 它看上去
2: 蛮多的，
1: 嗯，
0: 对吧？哦，这个是真的蜂蜜，其实里面含也含有果糖，
1: 嗯，
0: 我是吃过正儿八经没有果糖的蜂蜜，
1: 那是什么口味啊？
0: 有点酸的。
2: 哎、
0: 颜色也不是那种晶莹剔透的、
2: 哦、
0: 看上来了以后像
2: 网当
0: 像滋油一样、
2: 哎、我这个吃过一次在、
1: 哦、那口味其实就没有现在我们这种所谓的买到成品的这么好吃。
2: 大叔说这个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去新疆去到我父亲那边去、
1: 嗯、
2: 我们在路边等车，就是要还要去伊犁，在这边等车，就是等车就等那种不是大巴车，就是卡车过来招招手、
0: 嗯、
2: 有位置就上去那种，然后呢，等的时间蛮长的，边上就一个就是
0: 卖
2: 蜂蜜的，
0: 他
2: 自己甩的，
0: 对，
2: 那个蜂蜜拿出来像个离心机一样，啊，一摇，那个蜂蜜就甩出来。哎，看我们在那边也挺开心的，聊得挺开心，他就拿个小碗，就舀了一点点给我们吃，那个就是像你说的，它不是特别甜，
0: 有点碎，
2: 有点发酸的，
1: 嗯。
2: 吃过以后，我还是就吃了蛮多的，还是到后来还是蛮甜，要找水喝，
0: 嗯、
2: 就找水喝出事了，知道吧？哇，那个找水喝，就山边那个泉水去喝啊，
1: 嗯、
2: 那蜜蜂冲过来了，他觉得你吃了他的劳动成果，我都被蛰的呀！哦哟，那个是真的是很惨，脸上最少有大概有四五个被蛰的这脸、
0: 啊。你知道我是纯天然的，
2: 哦、那个想想真的是很好、
0: 啊。我就跟小飞老师是一样，我是纯天然，我是那个太阳岛，因为一直没人去住嘛。
1: 嗯。
0: 为了这个蜂蜜我还重新装修了一次，就靠蜂蜜墙那堵墙重新装修，就买了以后八年，
1: 嗯，
0: 那个它是下水道，那个管道也就一直不用那个下水道也就不用了，结果给那些蜂蜜住也封住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什么，就一大家子，
1: 嗯，
0: 越住越多，这些蜂蜜他就早晨外面去采、
1: 嗯、
0: 各式各样里边采的什么油菜花各式各样的蜜，采完了以后就往里面住、
1: 哦、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么住了以后啊，你想这个房间的这个墙的厚度要多大，多厚、
1: 嗯，
0: 那么厚，我当时我真没发现，
1: 嗯，
0: 有蜂蜜，因为一到三层嘛，
1: 嗯，
0: 它蜂蜜是从上面钻进去的，
2: 嗯，
0: 那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墙的内侧、
2: 嗯，
0: 我就会发现什么，这个墙壁啊，就那么潮，
2: 嗯、
0: 就永远
2: 是
0: 潮的，越来越潮，而且一摸了以后，
1: 嗯，
0: 有印子，我不敢尝，你知道吧？
2: 啊、
0: 但是我家养的小狗、
2: 啊，
0: 每次去别墅的时候，我把小狗一放，啊、这小狗就直接上去就扒着这个墙就舔，你知道吧？
2: 好吃。
0: 但我怕什么东西，就狗不要甜的东西要切开它咬嘛。

0: 那我有一次也就我想，哎，这狗没问题吗？应该大问题没有，为什么要舔？我就自己去拿了，手指一沾，哎呦，天哪！
1: 啥情况？
0: 不对啊！我就后来装修的时候叫装修师傅来看了，装修师傅他说不对，他说你这个是从外面渗进来，根本哪能呗？去敲啊，到外面，敲开来一块一看。我的天哪！你知道蜂蜜原来是怎么长的吗？
2: 蜂蜜是怎么长的？
0: 我不知道哎，像个巢一样，就全一楼到三楼啊，这个下水道这一块敲开来了以后一看，它是一个一个上面是一个条状，一个大的蜂巢，蜂巢上面呢留了空洞，所有的蜂蜜是可以
3: 进进出出，
0: 可以从这个空洞里面走的。
2: 哎呦，他们的小房子，一个一个小房间，
3: 里面还有门口是工蜂，里面是蜂王，你要这样想想。
0: 里面啊，一楼到三楼。就是我们说三楼的一半全是这种蜂蜡，就蜂巢。随后从三楼开始一直到底楼这一块地密封的地方，全是啥子？全是掉屋那个哥。滴下来的蜂蜜，因为年份太长了，底下已经变成蜂蜜的那种果糖了，结果是两
3: 结晶了，就开始。
0: 结果好，整个全部敲掉。
3: 你好吧。
0: 敲掉了以后挖出来了，连这种蜂巢什么东西挖出来多少斤？28斤，我记得。
2: 怎么会这么多？
3: 门口可以摆摊去吗？
0: 几年了呀，纯野生的。但挖出来了以后，当时说我先吃，工人也是啊。吃到后来工人说这东西原来不好吃啊，他说不是甜的，
2: 酸的，
0: 是酸的，有点酸的，你知道吧？哎，后来他说你要吧，我说我要，这种纯野生的我肯定要。啊，你这样。因为他那种离心的这种机器没有嘛，他就干脆什么东西，那亚蜜蜂呢，
2: 挤出来，
0: 挤啊，往外挤，挤完了以后怎样，拿个炉子开上去，慢慢这种甜的东西一碰到稍微热了以后就开始化，你知道吧？哎呦，慢慢的化，化完了以后一锅蜂蜜捞出来了，烧好之后就真的像比生抽的颜色稍微淡一点，
2: 哦，那很深嘞。
0: 很深哦，熬的来好香，但是熬完了以后你去吃，并不甜，
2: 还是不甜，
0: 也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说
3: 就是现在
0: 那种什么槐花蜂蜜了，什么蜂蜜了，没有这种香味了，就是一股哎纯天然那种那种蜂蜜的香味，你知道吗？
3: 它是淡淡的那种感觉。
0: 哦，这一个
3: 甜味不一样，
0: 我才知道什么叫纯天然，不没有添加剂，
3: 而且它的甜是从后面出来的，
0: 对，
3: 是从后段出来，但刚前面你们尝不到，感觉不到甜的那种，就是特别明显的甜的滋味，
2: 还是要会买，不能买到一些果糖含量太高。
0: 然后你就看蜂蜜，
3: 这个确实一分价一分货。
0: 第一个看包装，瓶身颜色越深，这个蜂蜜的加号越足，而且每个蜂蜜底下都会有一个加，多少加多少加，
2: 就是等级，
0: 对，等级越高的蜂蜜，嘎地越足。天气凉的时候啊，就。我们说白天凉了，晚上更凉了。出现白露的时候，你要需要就进补一点了。
2: 出现白露的时候，就是有露珠在
0: 一
2: 些叶片上面。
0: 在叶片的时候，就我们说的叫霜打过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吃一点黑色的东西。
2: 黑色的东西，
0: 黑色的东西你一定要吃一点。
2: 黑豆，
0: 黑豆了，芝麻了，
2: 木耳，
0: 乌骨鸡了，黑木耳了。
2: 哎，我最近刚收到朋友给我寄过来一只鸡，它应该是那种养殖的土鸡吧。整个鸡身是白的，爪是黑的。
0: 啊，那就老鸡，老鸡鸡的一种品种，我们叫芦花鸡，有很多叫芦花鸡。
2: 哦，
0: 你看这前面是黑擦擦的，灰擦擦的。
2: 对，
0: 对吧？
2: 对，
0: 身体嘛还是跟老母鸡一样。
2: 对，崇明的朋友给我寄过来。
0: 但是那个鸡，我跟你讲，这个爪子，这个鸡烧汤肯定好喝。对吧？这个爪子你也啃不动，煮烂了以后，里面的筋像瓦器一样都拧了。
2: 哦，它就是煮汤的鸡。
0: 就是煮汤的鸡，这种鸡好吃的。哎，那这种鸡啊。你煮了以后啊，其实里面摆点黑木耳
2: 哦，
0: 一起煮，切成块了以后一起煮。
3: 好，
0: 黑木耳鸡汤，
2: 我没喝过，我都是跟香菇一起煮，
0: 补元气的
2: 哦，
0: 香菇跟童子鸡一起蒸，这个
3: 是
0: 好吃的。
3: 可以，对。
2: 那这个就是我买那种，
0: 你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老母鸡汤切开了以后要跟黑木耳一起炖是补元气的？你知道吧？就阿拉刚不列头，
2: 大厨之前自己吃过。
0: 我以前在那个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几年啊，就是刚刚学徒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在一年半在贵都中餐厅，因为贵都大酒店他们是所有的员工什么什么各种房各种菜式的员工都在一个员工餐厅吃饭，哎，我就觉得奇怪了，因为跟他们时间混熟了以后嘛，我就问他们了，我说怎么我们这个员工餐的汤啊，老是是老母鸡老母鸡这个黑木耳汤，对吧？
2: 为啥？
0: 刚开始的时候喝的时候，哦，我不知道是这样，我到底是
2: 员工餐能有这个汤？
0: 星级宾馆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
3: 对，
0: 每碗汤里面都有鸡肉，而且喝上去一喝就是纯的不得了，
2: 嗯，
0: 对吧？没有加过什么水的，但是你不能天天喝，天天喝我总觉得
3: 他服了，
0: 怎么回事啊？后来跟他们员工餐厅的
3: 听
0: 员工餐厅的那个厨师长，员工餐厅有厨师长的啊，他知道。 他说什么呀？就是说一旦到旺季的时候，
2: 嗯，
0: 你们不是人类吗？
2: 对，
0: 我们就平常时间就一直给你们

0: 就是什么呢？就是老母鸡，
1: 嗯，
0: 老母鸡里面加点姜片，
1: 嗯，
0: 加上什么黑木耳，
1: 黑木耳
0: 补元气的，
2: 哎，而且黑木耳
0: 它连。就我们说的叫脱力了以后给你补元气的，
2: 是，
1: 嗯，
0: 让你元气满满的，
2: 这个东西
1: 多干点
2: 事，黑色的它是入肾的，
0: 对，
2: 哎，它就对你有很大的这种就是补力气的这种帮助。
0: 后来他跟我说什么？
2: 所以可以的，
0: 他说
2: 这个到底是这星期九
0: 练，我们说练蛋的人还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0: 他一直跟我们说什么小伙子，那个时候没结婚嘛，他说你嘛少喝一点，本身你们元气就足，
1: 本身火力就壮，
0: 对吧？少喝一点，就说。隔个两天喝一次，
2: 嗯
1: 啊，
0: 要不然他说你们会处于一个就是一直
2: 亢奋，
0: 一个宁啊，不扑三门人，
2: 不要被人学那
0: 种宁，不扑旁，
1: 嗯，
0: 最扑三门人就胖到后头是肿，是肿，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就精髓部分就骨头里像骨细啊，我都越来越深，
2: 哎，这个就不灵了。
0: 哎，他说小伙子没有结婚，这种老母鸡，这个
1: 听
0: 黑木耳汤，老母鸡炖黑木耳啊，里边还要加点
1: 姜
0: 片。一定是枪片，跟聂龙龙啊、侯启奥举身来到家发发光一样，你明白吧？而且因为为什么，就是当时的时候，就真的是很累啊，早晨九点钟，
2: 对，因为汤我是塞
0: 九点钟上班，上班完了以后吃中饭，一碗老母鸡汤，真的是鸡汤，而且他那鸡汤不贵，不限定你数量，吃完一碗再来一碗，
1: 哦，
0: 这个
1: 就是
0: 的，吃完了上去干活，
2: 员工餐厅无限量供应的，
0: 无限量，
1: 喝完这个鸡汤中午午睡都不用了，下午直接干活。
0: 吃完了上去干活，
2: 干活呀，
0: 干活干到一点半，
1: 嗯，
0: 一点一刻这样，我没事了，收摊了，对吧？
1: 嗯，
0: 员工宿舍就在地下室，员工宿舍，找一个地方就开始睡，然后真的是好睡哦。四点钟起来了以后，我跟你讲，什么咖啡远远没这种，
1: 嗯，
0: 来的给力了，就全身就
1: 补过来了，
0: 就像那种动画片一样，你知道吗？
2: 所以那个徐导是这么强壮的身体，跟当初喝那个就是
0: 黑木耳
2: 炖黑木耳，
0: 手一捏啊，
2: 绝对有
0: 全身的力量，你知道吧？一直可以忙到晚上九点半，一点不喊累的。
1: 哇！
0: 随后晚上就九点半，他们好好的什么下班，还可以下去再吃点宵夜，愿意吃的吃，你知道吧？再喝碗鸡汤，哎呦，跟着我就切到耳朵里的啥嘛？家里人问你要吃点啥嘛？有滴滴香水，有人晓得吧？的确都有，
2: 那是
0: 都有的补。吃完了，
2: 家里哪有那么好条件？
0: 一碗这个汤啊，就刚吃的时候觉得香，
1: 嗯，
0: 坐在那里了以后，过个大概十到二十分钟以后，你就觉得浑身的这个气血，
1: 嗯。
0: 开始循运的，循运的很快，稍微坐一会儿，活不远，哎呦，就回去了。哎，我觉得这个是太对了，
2: 好东西，
0: 好东西。
2: 那这个真的天天吃也是没必要，
1: 对，
2: 天天吃，
0: 提前透支，
2: 提前透支。
1: 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实际情况，而且我们之前一直讲到说春困秋乏，秋天是比较乏累的。我觉得一周其实你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喝个两三次还是可以的。
2: 嗯。
0: 你就一个星期啊，不要一个星期了，一个月煲两次
1: 啊，
0: 老鸡黑木耳汤就可以了
1: 啊，加点姜片。
0: 对，那么你还有呢？平常时间什么？秋天到了，不要光说吃梨子，
1: 嗯，
0: 秋天的葡萄最好了嘛，葡萄，葡萄的皮，葡萄的籽，我跟你讲，葡萄的籽你可以咬咬，就不吃啊，你也跟我咬咬，咬咬了以后再吐的。
1: 那为什么要咬一咬呢？
0: 里边的
1: 咬起来可涩了。
2: 葡萄籽抗氧化，
0: 抗氧化嘛，
2: 葡萄籽油这些东西原来都是很好的保健品。
0: 都是很好的东西、啊
1: 哦、是现在有一些专门葡萄籽做成的一些营养的
0: 老贵了，
2: 就是这样，你自己就是人工咬咬就算了，人工破壁，对不对？你别让它给把那个籽破壁，你自己把它给破掉，那也行嘛，
1: 倒不用咽下去、啊、
2: 也行，你知道第二天能按时这个排便没问题，你一般就是三天拉不出来，这也麻烦的，
0: 对吧？你哎，像这个季节有梨、
1: 有
0: 葡萄，还有什么石榴。那上海倒是不产石榴，
1: 我看到上
2: 云南，
0: 云
2: 南石榴，
0: 我老家的那每到这个时间点，云南老家的石榴从官网上海送的，对吧？
1: 对，
0: 还有什么
1: 四川的突尼斯石榴，
0: 哎，
1: 软籽石榴，
0: 那个四川你说的那个地方其实并不对，哪里啊？还有是哪里？新疆，新疆石榴好啊，
2: 新疆不错，新疆可以，
0: 山东的好的
1: 啊，山东也有石榴，
0: 对，山东也有石榴，
2: 安徽也有，
0: 四川
2: 安徽也有，
0: 说的是软籽石榴，也是近几年开始有的
1: 新品种。
0: 最好的哪里？安徽的白石榴。
2: 嗯，安徽
1: 白石榴。
0: 哎，个皮看上去薄得大个。
1: 哦。
0: 但唯一的缺点，壳有点厚。
2: 哎，就
0: 里面的肉呢，其实是半粉红、半水晶、半透白。
1: 哎呦，
2: 有点粉色。
1: 粉色，
0: 半粉
2: 色。它没有像那个，就是那种突
1: 红突突的那种。
0: 对。
2: 开有哦，就是像红宝石，没那种没那么惊艳。
0: 那种石榴产在四川，突尼斯石榴。
1: 对，那个软籽嘛。
0: 对，软
1: 那个我就是看直播带货的时候，然后被种草的。
0: 你会取石榴籽吧？
1: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要在表面上面切一个什么样的花刀，然后把那一块一抠，就是里面是完整的一块，
0: 在它的帽子这里，
2: 嗯，
0: 就是帽开花的地方，给它切一个四方形，
1: 嗯，
0: 你看不出来的，切一个四方形，
1: 嗯，
0: 随后把它一抠抠出来、
2: 嗯、
0: 把那个石榴籽里边的那些皮全都拿掉，
1: 嗯，
0: 随后这个洞啊、嗯、朝下旁边拿个调羹360度就这么不停的敲，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敲自己掉下，
0: 敲外皮，
2: 这样，
0: 那个口槽底下像小漏斗一样，那石榴子就开始
2: 哒啦哒啦哒啦
0: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掉下来。
1: 哎，这个好，要不然剥起来还挺烦的。之前就情侣一个人剥一个人吃，像这样的话自己就
2: 胃呀，
0: 哎，刀一敲，呱啦呱啦全部掉下来了。
1: 嗯，
0: 那么掉下来呢？哎，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2: 那有
1: 石榴多吃点还挺好的，
0: 抓一把，咔一嚼吐掉，
1: 嗯，
0: 对吧？哎，这个也是好的东西，
1: 是
0: 石榴啊。还有什么东西呢？我们说的那像柚子，
1: 嗯，
0: 这个时间点来了。
1: 哦，对，柚子天气一凉就上市了。
0: 哎，
1: 而且我是很喜欢吃
2: 柚
1: 子。柚
2: 子品种就特别的丰富，就是你像湖柚也有，
1: 湖柚、
2: 啊、
0: 湖柚，
2: 包括那个湖柚，包括就是广东那边柚子过来，浙江的柚子非常多。
0: 但我每年柚子只吃两种品种。
1: 嗯，哪两种？
0: 只吃两种品种，一种我们是那个台湾产的，
2: 嗯，
0: 小的那种葡萄柚
1: 啊，葡萄柚，
2: 嗯，
0: 很小啊，
1: 嗯，
0: 一斤有两个，甚至于三个那种葡萄柚，
1: 嗯，
0: 小小的，
1: 嗯，
0: 好吃。
2: 嗯，
0: 还有一个藏在哪里？藏在浙江的，
2: 嗯，天南
0: 玉环的稳蛋，
2: 稳蛋
1: 哦，稳蛋，
0: 哎，
2: 香啊！
0: 那个什么柚子，跟那没办法比，但是价格也是好几倍，
1: 跟他没办法比。
0: 地鱼啊，那个稳蛋，他说地鱼啊，玉环的稳蛋，地鱼
2: 厚的，
0: 皮又厚，底下有一个扣子往里面长的，
2: 香。
0: 我剥出来了以后啊，这个手上啊，这个就皮我剥出来了以后，基本上
2: 放家里，
1: 放车里，
2: 不是放车里，放家里都。
0: 我放哪里？我放床底下。哎呦，
2: 放冰箱里，
0: 因为我家里面毕竟养狗嘛。
2: 啊，对，有味道，有
0: 味道，
1: 动物的味道。
0: 哎呦，床底下一扔，说这个房间啊，你只要一关了以后，一闷在里边，香
1: 是。你说这种就是柑橘类的，很多人都喜欢他们制作的精油，
0: 嗯、
1: 那他们不喜欢那种什么蜜橘类的、橙子类的，就喜欢这种柚子味道的。
0: 柚子，
1: 它又清香，然后又会觉得很清新，整个。
0: 还有一个你知道吧？怎么吃啊？嗯、很好吃，就是这种柚子皮。
2: 嗯，
1: 吃啊
0: 吃。
2: 做菜，
0: 做菜，
1: 哦、
0: 这个
2: 在
0: 潮州，哎呦，
2: 顺
0: 德
2: 那边就柚子皮，
0: 好东西啊，
1: 嗯，
0: 而且一定要选这种皮子要
2: 厚
0: 的，
2: 厚，前段时间就
0: 得把里面的那一层的那种毛绒
1: 白的，
0: 白的剃干净，
1: 嗯，
0: 外面的那一层黄黄的，
2: 嗯，
0: 刮干净，
1: 刮干净，
0: 随后用什么？用盐，大量的给它腌，
1: 哦，
0: 腌完了以后沸水，
1: 嗯。
0: 沸水了以后，有人晒，有人过油炸也可以，
1: 嗯，
0: 炸完了以后再用水煮。煮好了以后，这个肉吃上去就像吃什么东西啊？
2: 嗯、
1: 肉干
0: 不不不，
2: 不是，它有点糯，
0: 有点糯，
2: 但是它也不会那种
0: 很肥那种感觉，
2: 蛮好的，就那种香味又比较独特。
1: 嗯，刚说了口感的味道，
0: 我就感觉像呛起要像红烧牛大筋大皮一个带块，
2: 哦，
0: 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1: 味道可以吗？因为
0: 很多味道一点都没有，
1: 味道都会涩，不会涩吗？
0: 不会涩，
2: 不
0: 涩，
2: 不涩，不涩。
1: 哦，
0: 它的涩苦都去掉了。
2: 可能只有在广就潮州，或者是广州边上顺德附近，他们会做这样的菜，
0: 做这样的菜，
2: 因为他的功夫比较繁。
1: 嗯，他们是什么苦法的？
2: 对，但价格呢？卖不贵，说句实在的，价格
0: 好东西啊，
1: 嗯，
2: 卖不贵的几十块钱，二三十块钱，他费功夫，老费功夫了。
1: 哦，
0: 最后还有什么东西？
1: 嗯，
0: 我会买一点，真的就会跑到电影院啊、菜市场门口啊，
1: 嗯，
0: 买上来嘛，冰糖葫芦去，糖葫芦。
1: 哎，好像也是从秋天开始才上市的。
0: 哎、秋天呢、啊，你到北京去呢，走街串巷的呢，
1: 都是冰糖葫芦。
2: 还有我们这边最好的，就芡实也上来了。
0: 哎，对对对，芡实、
2: 哎、这个东西我们是最
1: 苏州
2: 南
1: 门，
2: 苏州哎对。
1: 是，所以
2: 上来吃点是特别的好。
1: 对的，不要觉得说天气变冷了，选择变少了，但是其实多了很多新的选择，而且这些当季的东西，只要我们去把它们合理的搭配一下、烹饪一下，不光好吃，而且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这种所谓的健康的养生的调和都会有很好的作用啊。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在秋天关于吃、关于养生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经验，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我们的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我们一起来听美食的好故事啊！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卓越。
0: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侬好，我是会是豆豆舅舅的探店杨小兵。
3: 大家好，我是依然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贤姐不擅长做饭，但是有别的厨房里面擅长的事情啊，是不是特别擅长打扫厨房的卫生？
3: 那就更不擅长了。如果这点擅长的话，就不叫黑洞了。
0: 哎，你没听到吗？前面我们都很欢快，只有贤姐的声音很低沉，
1: 低沉下来了，
0: 低沉下来。我知道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0: 他不爱打扫的话，他就喜欢买买买
1: 啊，
0: 是不是买了很多东西？
2: 是负责买，
3: 对，
0: 有时候都忘记了放在哪里。
3: 不仅是这个，而且呢，就是我还买了很多，就是整理的，就是网上面推荐的，可以把什么归类整理这些东西，
2: 结果结果呢，
3: 就是堆在那里落灰了。
2: 结果就是堆在那边，整理的东西买的越多，还是堆了更多，
3: 真的是，
2: 就这种
3: 结果。是的，
0: 有时候会忘记，
1: 是
0: 不是什么东西？像我也是，我也喜欢买啊，买了以后就忘记。但是呢，我会买一些东西啊，就说它是没有保质期的一个限制的。你知道吗？其实食材里面有几样东西是没有保质期的限制的，
1: 没有保质期限制的食材。
0: 对，
2: 食品是有啊，
1: 是没有开罐的那些罐头。
2: 第一个我跟你说，白酒那肯定是没保质期的。
1: 哦、对，时间也长
2: 了。
3: 在厨房里如果被忘记的话，变成陈酿。
1: 哎呀，全都。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蜂蜜。
2: 哎，
3: 蜂
2: 蜜
3: 是
2: 对，
0: 蜂蜜。
2: 对。
0: 但是呢，我说的那个蜂蜜啊，不是我们冠森园的这种蜂蜜啊，一定是就是后面几家的那种蜂蜜。在他的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打折的时候，我会买了比较多一点。因为为什么？有时候他就是在家里边，可以帮你当药剂来使用。
3: 对，说嗓子不舒服的时候，
0: 嗓子不舒服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有时候你厨房里面切菜，把手给弄破了。加号越高的蜂蜜的话，它是可以止血的，消炎止血的。还有是什么呢？蚊虫叮咬。哎，这个蜂蜜可以涂了以后消肿啊！
3: 你知道我
0: 消炎消肿啊！
3: 我五一出去被那个蚊子咬完以后，我都痛苦了两三周的时间了。
0: 消炎消肿，
2: 当时他也不可能带着蜂蜜嘛，对不
1: 对？
2: 对
1: 啊，
0: 对。像你平常
2: 出门
0: 我们在家里边，就是
2: 在厨房是。
0: 你要知道，蜂蜜它第一个有加号，加号越高的这种蜂蜜啊，它口味也不是偏甜的，不是的啊。价格嘛比较贵，但是它有打折的时候，价格很便宜，你可以储存几瓶起来，放到冰箱里边。
2: 对，
0: 它是没有保质期的，你只要不要碰到生水，不要让它长霉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你只要有消炎、杀菌、止血，都可以用到这个蜂蜜，
2: 而且也就是非常好吃嘛。
0: 对，
2: 我记得以前就是喜欢把那个馒头。白的馒头，把它切成一片片的，烘干，然后涂点这个蜂蜜，哦，那个绝对好吃。
0: 那你
3: 撒点糖，
1: 蜂蜜
2: 啊，不是有蜂蜜，
3: 哦，有蜂蜜，对对对，那个是黄油，抹点黄油，撒点糖。
0: 但是还有一个，你知道吗？就我们概念当中啊，干货其实是有保质期。
2: 那是
3: 啊，
1: 做成干货不就是为了让它可以那么长时间的保存吗？它还有保质期，
0: 有保质期的。因为你不要看它，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误区在哪里呢？在菌子这一块。什么黑木耳，
1: 对，
2: 是
0: 包括那个竹荪，
1: 是
0: 猴头菇，
1: 牛肝菌
0: 太高档了，
2: 就香
0: 菇
2: 吧，就
0: 香
2: 菇、茶树菇这
0: 一类，香菇、茶树菇这一类，其实这个是有保质期的，不要以为
2: 它会生虫的这个东西
0: 长霉。第一点是长霉，生虫我也就接受了，你知道吧？
2: 为什么呀？
0: 对吧？
2: 你觉得那个虫味道还不错吗？
0: 你虫
3: 增加蛋白质，
0: 你虫的话，你长虫就跟以前的大米一样的，你泡在水里了以后，这个虫子
1: 会浮出来，
0: 会浮起来。我至少看得到，但是一旦长霉了以后，
2: 那就算了，那就立即
0: 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它不是会变绿吗？长霉时候
0: 干的东西长霉，它有一种菌子它会变绿，有种菌子会变黄。你发现吗？就说有为什么我们说的平常时间有好多这种干的菌子，包括白木耳，其实晒干了以后它并不是那么黄，它为了就是不让你长霉，不让你生虫，它会用硫磺去
1: 熏一下。
0: 那么像这样的其实菌子你保存不当，特别是在上海我们说比较潮湿的地方，
2: 是特别是再过一段时间黄梅天，
0: 黄梅天啊，特别容易长霉啊，
2: 是。
0: 哎，这个时候其实你第一个要把这种东西要规划好。
2: 没错。
1: 这要怎么规划？好多人
0: 像现在这段时间，就是像贤姐一样，家里面就开始可以收整收整，归纳归纳，
2: 先拿出来
0: 理出来了，可以列入你这一个月的菜单里边，一点点一点点把它吃掉。
1: 那我觉得理出来的首先一批就是可能已经过了保质期或者已经变质的东西，因为之前大家都喜欢买东西嘛，
2: 不
1: 喜欢买不喜欢理。
2: 没错啊，你先看一看，能吃的就吃，如果还没有坏的， 最好太阳。

0: 微晒一晒，或者就不要晒太、少酸晒，吹吹干晒一晒，让湿气再走掉一点，再继续储存。那坏的一定要扔掉，
1: 坏的
0: 说他说这个东西可惜啊，
2: 对啊，
0: 我这个东西有。又带给你很多回忆啊，那个不要去想，
2: 都是旅游的时候
0: 不要去想，对对对对，直接该扔的扔。你别说，我上周真的扔到什么呢？扔到一袋挂面
2: 啊，
0: 是春节的时候别人从那个农村带来的挂面，就忘了吃了。
2: 那没久啊，春节
3: 对呀，还好吧？
0: 那是挂面，它是那个手工做的，就用塑料袋装的，
1: 有霉点的
0: 啊，那个不行，就整个袋子就扔掉，那个就真的是蛮可惜的。
2: 对呀，农村对。
3: 我也觉得，
0: 那有时候真的想不起来，你说
3: 对我也是这个困惑，因为没想起来，等到拿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心疼啊。
1: 就像我们贤姐说的，有时候现在这种茶树菇啊干的，你去旅游景点或者别人送你一个礼包里边，都会有这种茶树菇，
2: 对
1: 对吧？
2: 对。
1: 那么你摆的时间长，怎么吃？你就想把这个茶树菇先拿下来，
2: 嗯，
1: 拿下来了以后带伞帽的，你留着，
2: 嗯，
1: 伞帽的另一头那个，你把根给它去掉，
0: 嗯，
1: 去掉了以后呢，放到这个水里边浸泡一夜，
2: 嗯，
1: 你第二天就看到这个水就是那种。深咖啡色，
2: 哦哟，
1: 而且味道很浓。那么还不够，给它洗，用手抓，把这个水给它洗干净。
2: 嗯，
1: 洗干净了以后呢，你这个茶树菇切点什么呢？跟肋排，我们说红烧排骨里边可以摆上茶树菇。
2: 嗯，
1: 还有茶树菇可以拿来煲什么？煲汤，
2: 煲啊老鸭汤是吧？
1: 不是老鸭汤了，煲鸡汤。
0: 鸡汤
2: 哦，
1: 煲鸡汤特别配，干的茶树菇煲鸡汤。
2: 嗯，
1: 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呢，自己家里面炖那种。鸡煲啊之类的
2: 哦，
1: 老鸭煲啊之类的，红烧的，
2: 红烧的
1: 可以加一点这种茶树菇进去。
2: 嗯，
1: 那么像黑木耳呢，这种东西呢，你家里面烧点烤麸啊，黑木耳还可以跟老醋拌在一起，
2: 是的，
1: 对吧？
2: 对，
1: 用热油呛一下，
2: 是
1: 做个凉菜
2: 对
1: 也可以，
2: 放点花生也好吃。
1: 最好吃的黑木耳就是烤麸。
2: 嗯，
3: 对
2: 对，
1: 烤麸烧黑木耳，贤姐平常时间家里做吧，上海的传统美味。
3: 做的黑木耳一直用的，我们家好像黑木耳炒鸡蛋。有的时候直接跟鸡蛋炒在一起，其实我记得有的时候会加点黄花菜一起炒鸡蛋，就很好吃。
1: 黄花菜炒，你平常叫烤麸烧吧？
3: 烧的，烧的，烧的。
1: 烤麸烧你怎么烧的？
3: 就是红烧呀，就是买来现成的，就是跟黑木耳这些红烧。我们家一般是这样子的，就是红烧肉的后续，就先烧红烧肉，然后在里头加点烤麸，再加点。
1: 你烤麸买的干的还是买的？现在烤麸有干的，你知道吧？就是为了
3: 我买的湿的。
1: 你买的湿的，整块买回来，你洗吧，像这种。
3: 洗呀，泡一泡。
1: 泡一泡，
3: 嗯，
1: 你用刀切的对吧？
3: 对，
1: 那
3: 啊，不然呢？
1: 我就把你一点点就引到你平常时间做菜的这上面。
2: 嗯，
1: 烤麸这个东西一定要手撕，整块的拿回来
2: 啊。
1: 你想要做的美味的，想要把这个汤汁全都吸进去的话，这个烤麸一定是手撕的，一块块撕。
0: 所以说，你看有些饭店的烤麸是很规则的，
2: 嗯，
0: 一个个方的，
2: 对啊，
1: 就把
2: 小摆盘，
0: 有些地方你看着好像。它那个好像有点不太，就边缘是毛拉拉的，那就是手撕出
3: 来啊，
2: 应该要手撕。
0: 那马上好像没有好亏，但是手撕因为它是很松，你刀一切会压，会压它的肌理，
1: 压到它的气孔。
3: 天哪，原来还有这个技巧。
1: 烤麸就是手撕，对啊，烤麸手撕，包括豆腐，有种豆腐就手撕豆腐，烤麸也是手撕烤麸。
2: 嗯，
1: 像这种手撕的烤麸，它一个入味。第二个，这个烤麸吃上去的话是软软的，不会像你刀切出来，它那个收口的地方是硬硬的。
3: 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1: 区别会很大。
2: 它那个刀的切面其实很小，这样一刀切下去。
3: 对
1: 哦，它是什么？烤麸你这样开，这样发来，其实里面都是蜂窝状。
3: 是。
1: 你一刀下去了以后，这个切面就把你这个蜂窝状这边全都破坏尽了。那么你要吸汤汁就吸不尽了，最后这一块地方上去就是硬的。传统的像小兵说的这种手撕烤麸，就是我们传统的美味。
3: 嗯，
1: 几个那种传统的这种老店，你像老师傅组啊，
3: 嗯，
1: 他们做的这种烤麸凉菜的话，全是手撕的。
2: 哦，
3: 哇塞，这下真的以后知道该怎么做。
1: 手撕的烤麸拿来以后，水里要洗，把里面一层白浆要洗掉。
2: 嗯，
1: 对吧？要过油。
3: 对。
1: 稍微油稍微多一点，烤麸这东西很吸油。
3: 是的。
1: 最后给它慢慢的焖，里面加点金花菜，加点黑木耳。让它慢慢的焖。
3: 是，哎，那我问一下，这个烤麸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面筋呢？
1: 面筋，哎，对，你说的面筋，面筋有两种。
0: 你说哪个面筋？
2: 圆的。
1: 一种是炸好的，一种是就是直接回来自己炸的。
3: 就是我们北方有吃那个酿皮，
1: 啊，
3: 然后它洗出来的时候就有那个面筋。
1: 哦。
3: 其实我每次最喜欢吃的不是那个酿皮。不是那个东西，
1: 你喜欢用那面筋对吧？
3: 对，因为那面筋就把那个汤汁儿都吸进去，我就觉得很好吃。
1: 哦，
3: 就那个面筋不是跟烤麸很像吗？
1: 对啊，但是你那个面筋，你北方的这个面筋的话，你是摆在水里面，摆在油里面炸过吧？ 还是直接拿回来
3: 炸？不炸的，不炸的，
0: 不是油里炸
1: 的，那就死面筋了。
0: 哎，对，
1: 讲到底就是水面筋了。
3: 对，

0: 那吃那个凉皮里面有的时候
1: 会
0: 拌一些，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就那个。
1: 像那种水面筋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做汤，哎，可以的。但水面筋还是跟那个素菜一样，
0: 嗯，
1: 你要把它做到完美。第一个，我们说荤汤要有。
3: 哦。
1: 第一个一定要有荤汤。第二个什么？这个汤里面的油脂含量稍微高一点。
2: 嗯。
1: 像我们这个在本地就有什么呢？水面筋里面包肉。
3: 嗯
1: 嗯。你去好多这种。好多这种阿拉刚刚叫啥三鲜汤啊，本地人里面有的、
2: 哦、
1: 三鲜汤什么，它就是水面筋里边塞包塞一小粒肉进去，
3: 嗯，
1: 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呢还是一个个圆的，
3: 嗯，
1: 一口咬下去里边有汤汁的这种水面筋、
3: 哎、
2: 好吃。
1: 但这种面筋啊、嗯、最好吃的一种是什么，是把它揪成一节一节一段一段的放油锅里边炸
3: 啊、
2: 嗯、
1: 一炸了以后它就会起，就像以前我们吃的口香泡泡糖一样、
3: 嗯、
1: 会发起来一个个大的，随后再拿这个大的拿来做什么呀，做红烧啊之类的、
2: 哦、
1: 这个就很有很有嚼劲。
4: 无锡的青丝米筋，
1: 无锡的千水面筋，青丝米筋呢它是什么呢、
4: 嗯、
1: 是炸好的一个个球来
4: 一个个球、
1: 那么你里边呢、
2: 啊、
1: 要塞肉米筋，
4: 要塞肉。
2: 哦，这个是我们家最爱吃的菜。
3: 哇，
4: 这个一口可以吃六个都没问题。
1: 红烧有米筋、
4: 哎、
2: 对
1: 吧、啊、你摆酱油吧，
2: 摆的呀。
1: 哦，摆酱油的红烧有面筋，但是呢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咸香味调好，
3: 嗯，
1: 酥色的是啥，就是清蒸油面筋、
3: 嗯、
1: 它是白的、
2: 嗯、对对对对对，
1: 完了吃个桑当汤、
3: 嗯、
1: 里面就是白的、
2: 啊、对, 对, 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这个也好吃，
2: 都好吃都好吃。
1: 那你红烧油面筋的话，你里面会摆点什么辅料吧、
2: 啊、哎，我们就直接红烧了，这里头又有肉，
4: 你的肉里面还拌些什么，肉馅里面
2: 肉馅儿对不对、
1: 啊、
2: 肉馅儿我可能会放点胡萝卜跟肉拌在一起，
1: 解点腻，对吧？
2: 对。
1: 那我一般性，我们就是什么呢？里面会摆点金针菜，干的金针菜，
3: 金针菜
1: 放在外面，
2: 哦、
1: 就是用油面筋一起烧。还有什么、
3: 嗯、
1: 青菜、
3: 嗯，
1: 大青菜。
2: 哦。
1: 大青菜洗干净，整颗的、
3: 一
1: 切丝，
2: 一
1: 切丝摆、
2: 嗯、
1: 在里面一起烤，就跟宁波烤菜的味道是一样的。
2: 哦、
4: 而且最近我在烧这个菜，我放的是放的丝瓜。
1: 放丝瓜，放丝瓜一起烧、
2: 啊，
1: 你是烧红的烧白的？
4: 烧白的，
1: 烧白的，哎、丝瓜烧白的，这个也好吃的、
4: 啊，好吃的啊！
2: 这、
4: 那个丝瓜烧了糯糯的，那个里面那个油面筋那个肉的汤汁出来，又被那个丝瓜吸进去啊。
1: 对、
3: 哦，
1: 像小兵做的这种呢，这种吃法呢，就是说我们说他吃到这种最高境界啊，里面的肉不要太多，
4: 嗯，意思意思，
1: 意思意思，我跟你讲，意思意思，哎，反而是什么呀？
4: 哎、
1: 像这种做白的，
4: 嗯，
1: 带点素菜的，做出来的这个口感的话，
4: 嗯。
1: 好吃，为什么？素菜把这个面筋里面的香味给吸进去了，但是这个面筋呢又能够提供油脂、
3: 嗯、
1: 又能够把蔬菜的鲜甜，
2: 嗯，
1: 被面筋这种东西，油面筋这种东西本身就是成那种我们说的泡芙状干状
3: 的，
2: 对
3: 对
2: 的，
1: 再去吸这个味的。
2: 对，
1: 油面筋我觉得红烧就要加点青菜，
2: 嗯，
1: 就大的菜心在一起烤、
3: 嗯、
1: 加一点点什么金针菜一起烤、
4: 嗯、
1: 白烧就像小兵说的，你可以摆点丝瓜，
2: 丝瓜对，
1: 摆点蘑菇，新鲜的蘑菇啊、
2: 嗯、
1: 草菇啊，一起做，
3: 嗯，
1: 一起做，这个就好吃了。
2: 哎呦，吃火锅的时候也最喜欢放油面筋，
3: 哎、
2: 你要吃
3: 的特别的希望，希望。
4: 而且确实，这个油面筋啊，真的是无锡的，真的是好吃，
2: 好吃、
4: 啊。
2: 而且无锡的跟其他地方就是不一样，
4: 就是不一样。嗯、
1: 无锡的呢，面筋呢，就是它比较有嚼劲。
4: 对、
2: 嗯，
4: 这个是
1: 干的时候你看得到，它很硬，
3: 嗯、是
4: 是，
1: 对吧？不像别的，而且无锡的油面筋本身它炸过了以后油的含量不是很高。
4: 嗯，
1: 你买普通的油面筋的话，那个
3: 油
1: 买的不好，很油。
3: 嗯，
1: 闻上去还有一股蛤蜊味，
3: 蛤蜊味
1: 有点蒿味。
4: 真的是、
1: 嗯、
4: 是这样的味道。
3: 哦，
1: 哎，其实
4: 而且你发觉去无锡他们跟我买带来的那个面筋，全部到菜场里面就是看着那炸，
3: 啊、
4: 炸好以后
3: 现
4: 捞的
3: 啊，
4: 现
3: 捞
4: 那个就好。
3: 哦、那好，
4: 有些那些地方卖的这些油面筋，它可能就是工业化生产出来以后，有的也没有炸得太透，
3: 嗯、
4: 你就发现它那面筋
1: 瘪掉了。
4: 哎，有的瘪的里，有的当中是硬的不得了。
2: 对、
3: 嗯、
4: 啊
2: 对，
4: 它不是很松的。
2: 是，
4: 而且那个油骨哈拉味的味，那说明炸过又放那边有时间长的。
2: 我每次吃火锅的时候呢，不是这个油面筋煮要煮很长时间，
3: 嗯、
2: 很多人要掰
3: 开
2: 来，我不、
3: 啊，
2: 我就只戳一个洞、
4: 啊，
2: 然后呢、
4: 哎、
2: 把它浸到那个汤里头让它去烧。
3: 哦、
2: 如果你把它掰开，我觉得就没有整体，
3: 兜不住了，
1: 口感，
4: 对对
2: 对，口
4: 感
2: 就不一样了。我就要吃整个的那个，然后捞起来，这里头就是浸满了那个汤汁的味道，就特别好
4: 吃，而且很烫，而且嚼到嘴里是糯糯的那
2: 种，
3: 对
2: 对对，
4: 就要这种感觉，
2: 就不能掰开来，掰开来。
1: 那行，我跟你讲，你一定要，你这个油面筋的话，你就不要选那种大号的塞肉的油面筋，
2: 嗯，
1: 你选中小号的。其实它现在不是油面筋，什么油面筋分得很清楚
3: 啊、
1: 哦，小号的就是给你放汤啊，
3: 嗯，
1: 类似于炒蔬菜里边加上油面筋，
2: 就是里头不用塞肉。
1: 像这个油面筋还有个是什么好吃的地方
3: 什么
1: 你知道吗，就是鸡毛菜夏天是最爱的、
2: 啊、

0: 金毛菜、黑木耳、摆一点点面筋进去一起炒、
1: 嗯、汤也
2: 可以。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哎，炒也可以，
0: 哎、
1: 放汤都可以。
0: 你不要看这个啊，金毛菜炒出来的水，它跟黑木耳一起煮了以后，全都被这个油面筋给吸
3: 走
0: 了，吸走
3: 了、
2: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杭白菜，
2: 嗯，
0: 杭白菜切成一段一段的，
2: 嗯、
0: 摆点油面筋，
2: 嗯，
0: 摆点这种我们说的这种腐竹啊、油面筋啊，或者是胡萝卜啊一起。
1: 再放点猪油渣炒，
0: 放点猪油渣。
1: 哎呦，这个东西太邪恶了，你知道？而且油面筋炒过的油面筋特别香，
0: 嗯，
1: 它的香味又跟猪油渣的香味合在一起，那个绝对是
2: 太完美，
1: 邪恶的不得了。
2: 邪恶，
1: 我跟你说，绝对。而且你说这个东西，你看，哎，油好像油其实并不太多，
0: 并不太多，
1: 但是它的香味就是非常的好。
2: 哎，油面筋有保质期吗？
0: 当然，
1: 当然
0: 油面很
2: 短、啊，大概多长时间啊？
0: 冬天我跟你讲，冬天啊，
1: 嗯、
0: 秋冬天就天气在十度以下的，
3: 嗯，
0: 可以保存个一个月到、
2: 嗯、
0: 一个半月、
3: 哦，比想象中的要短一点。
0: 夏天啊，
1: 是短，
0: 夏天四天。
2: 啊！
0: 不要去相信人家什么，
3: 上面写的可不是
1: 三十
3: 天，
0: 什么三十天啊，什么不要去相信。我自己试过了，
3: 嗯，
0: 四天左右，你再不把这袋油面筋用完，
1: 味道就不对了，
0: 就开始一点点蒿味就
1: 哈喇味就上了。
0: 你要知道，油面筋是摆在油里面炸的，高温底边，你再给它焖起来塑封的，摆在那里的话，就开始我们说不是变质啊，是直接油蒿味就开始增长了，你知道吗？
3: 那如果把它放到冰箱里面的那个冷冻层，那个冻上。
0: 哎呀，我的天哪！你的冷冻地方才多大？你一个
2: 油面筋才占地方吗？
1: 我现在家就是这个油面筋，其实买了有两袋过来，
3: 嗯，
1: 然后吃掉大概就四分之一，接下来怎么办？开始涮牛了。
0: 哎，
1: 塞好肉就放在冰箱里是可以。
0: 哎，对，塞好肉了以后啊，我跟你讲，就是你可以红烧烧。
3: 嗯
1: 嗯，
0: 放到速冻，
1: 对，
0: 或者是你生的、
3: 嗯、
0: 塞好肉，
1: 嗯，
3: 好、哦、塞好之后
0: 也放到冰箱里，
3: 嗯，
0: 给它冷冻起来，
1: 对啊，
0: 对吧？
1: 当肉圆子。
0: 那你要想好，你接下来这一周怎么去消耗这点、
1: 又可以
0: 冻的油面筋，里面加点粉丝
3: 啊、
0: 加点什么东西煮，
3: 嗯，
0: 就是一锅菜了，
1: 对呀、
0: 啊，又能够控制体型
3: 啊，
0: 又能够吃的健康，我们说对吧？
3: 而且有下去很丰富，里面肉啊、蔬菜啊、油面筋本身
0: 加点
3: 香味，
0: 加点腐竹啊，这种东西、
3: 啊、
0: 加点油面筋啊就可以了嘛。
2: 哦，粉丝儿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
3: 对，粉丝和粉条。
2: 宽粉儿。
3: 我放一年没问题。
2: 是啊。哎呦，咱俩有被鄙视。
1: 没错，它还是有保质期啊，不是说。
2: 可是我就可以放很久啊。
3: 它不会有坏的什么表现出来。
2: 我爸有一次从河南回来，人家就
1: 是
2: 送他的那种红薯粉儿、很好吃，很筋道，然后也送了很多，朋友太盛情了，真的是送了很多、然后我们家就吃了很久很久。我就记得肯定是有年头的吧。
0: 你放了像这种粉丝啊，就是说第一个储藏，
3: 嗯，
0: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储藏你一定要放到什么？放到干的地方。
1: 嗯，对啊，干通。
0: 像我一般性是什么呢？会放在这种立式的冰箱上面。
3: 啊，
0: 我
3: 冰箱上面。
0: 冰箱上面我会摆一个扁的阿拉冈的陶炉，就是火炉。给它放在这上面，所以我把粉丝干货会放在那里。
3: 啊、
0: 为什么呢？这个冰箱不管你冬天还是夏天，
3: 嗯，
0: 它的热气会往上走。
3: 哦。
0: 势必就把你这种干的东西，
3: 嗯。
0: 水分湿气就给它
3: 带走了，
0: 那么你可以相对的摆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嗯，对，
0: 你不要讲这个粉丝可以摆很长时间，的确是可以摆很长时间，
1: 嗯、相对只是相对而已、啊。
0: 但是哎，每次我都会去看，就有过一次很夸张，我有两包粉丝，两包啊，成包的，
3: 嗯，
0: 放在某个角落里边，忘记了、
1: 嗯、
0: 摆了多少时间，摆了四年多，
2: 哇。
3: 哇，
0: 是怎么是关在家里的这几段时间、嗯、开始废了，你知道吧？出门就
1: 找出一
0: 只，找来好找出来两包粉丝啊，
1: 嗯，
0: 一摸，而且我一煮了以后的确没错，
1: 嗯，
0: 可以吃，
1: 嗯，
0: 但是整包粉丝再拿过来看，它每根粉丝里面有小黑点
1: 了，哦，
0: 其实有小黑点进去了，这个就是霉变，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四年下来湿了槽，槽了湿、啊、再吹干再湿，就有时候你没有去注意，
3: 嗯，
0: 反而你吃觉得还好吃，
3: 对，吃不出来，是，
0: 但是这个东西已经是坏了，
1: 已经在
0: 变质当中，就是说你要看，如果有霉点，有青的、黑的这种霉点在上面的话，霉、变了，一部分是那个段，
1: 这处理完，干扔的
0: 一个，我是去检查这个粉丝有没有坏掉，
1: 嗯，
0: 我是什么呢？像饭店里面我就会检查，像粉丝有没有摆了时间储存、
1: 嗯，
0: 藏了有没有坏掉，我会把粉丝先摆到油锅里面去炸。
1: 嗯，对，
0: 粉丝其实跟那种
1: 炸过来蛮好吃的呀。
0: 对，
1: 其实
0: 以前的
1: 炸粉丝蛮好吃的。
0: 蚂蚁上说的另一种做法，如果粉丝啊，龙虾片包括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粉丝、龙虾片，还有那个我们说的锅巴，
3: 嗯，
0: 干的锅巴，
3: 嗯，
0: 它只要潮了、霉变了，你放到油锅里面炸的话，
3: 嗯，
0: 它是发不起来的。
1: 嗯，
3: 哦，
0: 变质了它也发不起来，里边只要整体的干的受潮了以后再吹干，它就发不起来。如果是新鲜的纯干的，
1: 嗯，
0: 一砸它就呼一下就发起来了。
1: 对呀，
0: 这个是个很
1: 而且最早没有吃那种就是很少有膨化食品的时候，就用这个东西
3: 啊，
1: 炸出来以后，然后变成把这什么吸了粉
3: 啊，
1: 搞点吸了粉撒一点，就当一个零食吃。
3: 哦，
1: 其实还是挺好吃的。
3: 对，这个好吃的。
0: 其实我们忽略了油炸粉丝，只知道什么，嗯，粉丝烧汤好吃。
1: 嗯，
0: 粉丝做蚂蚁上树，就是我们说干的粉丝包好吃。
2: 对对对。
0: 你想过粉丝调馅儿吗？
1: 嗯，粉丝调馅
0: 绝对好吃。
1: 可以啊，包子很多有
0: 粉丝调馅
1: 儿，特别好。
2: 粉丝，对对对，有那个粉丝包的嘛。
1: 嗯。
2: 不
0: 是
2: 包子里头那个馅。
0: 对，那个呢是我们说的
1: 是
0: 一种，但我们一般性包那种饺子。
3: 嗯。
2: 嗯。
0: 包子啊。
2: 对对对，
0: 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我们
2: 素的会放点粉丝，
0: 素的
3: 对
2: 对，
1: 嗯，
0: 但是我看到现在啊，我们这个包的粉丝，
1: 嗯，
0: 现在吃的那种什么什么粉丝包啊，
3: 嗯，
0: 包子打开一看，
3: 红色的，
0: 不地道，
3: 嗯，
0: 不讲究，
1: 嗯，
0: 但是你去了那种北方，
3: 嗯，
1: 对
0: 传统的那个粉丝，
1: 我们这边好像上海这边很少用这样的，就是这几年近几年，
0: 嗯，开始有粉丝包，
1: 有粉丝包过来，什么麻辣豆腐包啊，
3: 哎，
1: 这个豆腐包就浙江的
0: 做的不地道，
1: 啊，
3: 他那个粉丝也是大部分是粉丝，然后放了一点肉米，
1: 嗯，
3: 然后用辣椒调的味道，我觉得一般，比我们家那，
1: 味道不对。
0: 但那天我试过一次，就正儿八经的那个北方人包的，
1: 嗯，
0: 它里面摆粉丝的，
1: 嗯，
0: 它是什么？它事先把粉丝
3: 泡好
0: 两团啊，
3: 嗯，
0: 干的放油锅里面炸，
3: 那它炸了，
0: 一炸了以后不是泡起来了吗？
3: 嗯，
0: 它会把它按碎，
1: 嗯，
0: 随后开始调馅儿，它一个韭菜。韭菜里面有豆干啊，有鸡蛋啊，有肉末啊。
3: 嗯，
0: 韭菜它是什么呢？通过油
3: 啊，
0: 通过盐先去拌一下。
3: 嗯，
0: 韭菜碰到盐了以后会出水，嗯，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他就把什么，把炸过的粉丝，炸过的啊，
1: 已经
0: 不是泡水的，是炸
3: 过
0: 的，一起拌进去，
3: 哎，把那个韭菜的汁水吸掉了，是吧？
0: 哎，吸掉了以后，
1: 哎，
0: 这个粉丝啊，
1: 这个，
0: 就开始一点点回软了，
1: 嗯，
0: 但是不是糊，是回软。
1: 嗯，
0: 再和到这个芯子里面，一起包。它包的是饺子，
3: 嗯，
1: 你别说饺子，如果这个做那个韭菜盒子，就类似这种做法，
3: 对，
1: 也会非常好。
2: 对对对，雪菜盒子，
1: 哎呀，这个又香，这个当中的馅料又美味。
0: 但现在你知道吗？这个韭菜现在你吃的十个韭菜盒子，在上海，
1: 嗯，
0: 你吃十个韭菜盒子里面有九个。有一个我还没找到，
1: 嗯，
0: 九个韭菜盒子都是粉丝直接摆在水里面去泡。
1: 嗯
3: 嗯，
0: 但这种韭菜盒子里面的粉丝。你调这种馅儿的粉丝一定要油里面炸起来，
3: 哎呀，对了，
0: 发起来了以后起到什么作用？起到去调和吸汁儿的这种作用。
1: 啊，是
3: 啊，我还真没吃过油炸过
1: 的
3: 粉丝，
1: 你试试看，还是很香的。
0: 能包馄饨对不啦？
3: 嗯，
0: 你家里面包馄饨，
3: 对，
0: 如果你是荠菜的、青菜的，你水分大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粉丝炸好了以后和进去，
3: 本身的那个蔬菜的那个汁水都吸掉。
0: 对啊，
1: 嗯，
0: 那么像这种我们说的就。一下子啊，口味啊，
1: 口味就不一样，
0: 南北就拉近了，你知道吗？南北就拉近了，就是刚侬吃上去馄饨就不会带阿拉刚刚啥么子，你像芯子，
3: 嗯，
0: 吃馄饨大忌就是芯子散
3: 啊，
1: 嗯，
3: 是的，
0: 散了以后口味就不对了，
3: 对的，
0: 对吧？
3: 对。
0: 那么你说啊，家里边我们说的第一个干的黑木耳有去处了，
3: 是，
1: 嗯，
0: 干的粉丝。你晚上真的是，
1: 啊，
0: 哎饿了，
1: 还不够你炸，
0: 对不啦？你
3: 炸一炸，
0: 其实
1: 可以解决了，
3: 嗯，
0: 你炸一炸。炸呢还不太健康，半夜嘛睡觉前，
3: 嗯，
0: 你什么呢？放汤里面打一颗蛋花进去，淋点麻油，
3: 哦，
0: 哎，健康餐吃下去不胖又能够抵饿。
3: 哎呦，太好了！我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了，第一次知道就是这个粉丝最好炸一下，再让它吸汁复软，
0: 这是肯定要这样做。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家如果有试过的话，拍给我看一看啊，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上半集的节目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麻油饭搭子，我们在这儿呢每天都会为你讲美食的好故事。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安。
0: 我是TT麻大烧的徐大厨。
1: 我是会吃豆豆嘴嘴的探店杨小兵。
2: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3: 哎，
2: 今天一说到这个厨房的这些东西怎么收拾，那我就更加是黑洞中的黑洞了。都不敢搭话。
0: 还有啊，其实啊，就是说我们会遗忘的一个角落是在哪里呢？冰箱打开，
2: 嗯，
0: 冷藏里边有时候会放的调料，
1: 对
3: 对，
0: 冷冻里边会放的食材，
3: 对，肉鱼
0: 忘记
3: 了，全都冻在那边。
2: 哎，尤其是那个肉啊，
0: 嗯，
2: 就是可能 本身只想切一点下来，然后还剩下一部分，
1: 嗯、
2: 然后用那个、
0: 嗯、
2: 就是它原来的包装没有了，
0: 啊、
2: 用塑料袋一包扔进去、
0: 啊，
2: 等我再拿出来的时候，这啥呀？这是什么肉？我都分不

0: 候的，
1: 什么时候的，
2: 水分都被吸干了，这个肉已经是，如果啊水分被吸干了，这个肉拿上去像泡沫一样的，
1: 嗯，
2: 那你就是算了，
1: 放弃
2: 回退吧，对吧？那么呢，如果啊是表面那一层已经有点干了，那里面的水分还是没有变的，
3: 嗯，
2: 哎，你可以拿出来，还是一样自然解冻。
3: 哦，
2: 解冻开了以后，把外面那一层干的，
3: 嗯，
2: 其实烧出来有异味了，已经，
1: 嗯，
2: 它把冰箱里边那些冻的那些味道啊，全都吸进去了。你把外面那一层给它消掉，
1: 嗯，
2: 随后给它，如果是猪肉，一般其实家里面猪肉比较多，
1: 对对对对，
2: 猪肉多的话，你把它剁剁碎，
1: 嗯，
2: 剁碎了以后，里面加一点姜末，
1: 嗯，
3: 哦，
2: 做什么呢？做牛冰丝蒸的，
3: 嗯，
1: 哦，对对对，是是是，
3: 好吃的，
2: 这个可以的，
1: 对，
2: 但牛肉也会有。
1: 嗯，
2: 一般现在像我们这样做呢，是什么？做咖喱牛腩，
3: 嗯，
1: 咖喱牛腩，对，
2: 里边会摆一点，我们说就是说洋葱，第一个要多，第二个是什么？切块的这个土豆，
3: 对，
1: 嗯，
3: 土豆
2: 要多。其实做咖喱牛肉的，我们说的是做的好吃一点的，土豆的比例一定要比牛肉两倍。
3: 哎呦，哦，有一个配比在这儿呢。
2: 对，牛肉呢，我们说释放点味道，增加点油脂，
3: 嗯，对，
2: 对吧？但好吃的点还是在。
3: 土豆
2: 化开，这样是好吃的。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什么？把牛肉做我们说的罗宋汤。
3: 啊，罗宋汤用牛肉，这种冻过的牛肉是可以做的。
2: 对的，就哪怕你是什么，我们说炒的牛肉片啊之类的，因为你冻的时间长了以后，你想再把水打进去，
0: 嗯，
2: 已经吸不回去了。
3: 嗯，
2: 而且你做这种重口味的，
3: 嗯，
2: 像什么咖喱啊、罗宋汤啊、番茄酱之类的。那么像你这种，就是说我们说冷冻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牛肉，
3: 嗯，
2: 你可以拿来做。
3: 哦，哎，其实除了肉之外，嗯，我还有很多的鱼都放到里面。我记得里面是有黄鳝，然后有那种黄花鱼，还有带鱼吧。
2: 带鱼
3: 多，对，而且我放的时间说实话有点久，放了最起码三四个月打底，我现在就心里面很慌，冻了很久，我又不知道它能不能再吃。吃完
2: 当然可以吃，
3: 可以吃，
2: 我知道你那个还有可能还是一个海鲜大礼包嘞。
3: 啊，好像是哎，
2: 对吧？现在算算的话，应该是也是半年前的东西，
3: 差不多。
2: 大冷天过年的时候，
3: 嗯，对
2: 对吧？发的大礼包
3: 是
2: 里边黄鳝应该是不会有，应该是什么？是阿拉冈的
0: 小
2: 黄，小
0: 黄，
1: 对，小黄鱼比较多，
2: 啊，小黄鱼、
0: 带鱼、
2: 墨
0: 鱼这种
2: 黄鱼。墨鱼
0: 啊，这种东西有，
2: 哎，里面有可能会摆一点什么鳗鱼，有可能你说的是海鳗，鳗鱼会摆在里面。一般性像我们这种鳗鱼的话，它会事先调料
3: 啊，
2: 是腌的那种风干的鳗鱼香。
3: 我那是一整条的
2: 鳗鱼啊，
3: 但它不是切段，不是切片的，它是一条、
2: 嗯，一条的，对吧？
0: 那就是鳗鱼，
2: 那
0: 不会
2: 是
0: 黄鳝，黄鳝是不能吃冻的。
2: 黄鳝不能吃冻，那
0: 吃冻的也是有
2: 啊。像你这样的鳗鱼啊，你现在拿出来了以后，你就直接我们说的什么，带一点点酱油，
3: 嗯，
2: 自然解冻啊。所有冻过的东西一定自然解冻。
3: 哎呀，我之前一直我着急啊，它解冻解的真的很慢，有的时候你放半天它都不一定能化开，所以我都会放到就是隔着一个碗，然后把那个碗放到热水里面去浸一下。
2: 好了，这个就浸完了以后。水分流失，口感流失，
3: 嗯，
2: 包括你的营养流失，
3: 哦，
2: 你再想把这个味道再做回去，做不回去了。
3: 这么大的损失，就因为我用热水给它解冻的。
2: 你就像你这样的鳗鱼的话，
3: 嗯，
2: 你拿出来整个包装，
3: 嗯，
2: 你不拆开，它是密封状态。
3: 对，
0: 嗯，
2: 你就把它放到什么呀？放到水里边，不要剪开啊。
3: 哦，
2: 放到凉水里边，
3: 嗯，
2: 或者是什么呀？你现在像现在这种天还好，
3: 嗯，
2: 你就隔夜把它拿出来，
3: 嗯，
2: 扔在外面，
3: 嗯，
2: 放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自然解冻了。
3: 哦，不用泡水，甚至都
2: 不用去泡水，就拿隔夜拿出来，明天想吃的，
3: 嗯，
2: 你就今天你就拿出来放到外面，
3: 嗯，
2: 它自然解冻。像这种鳗鱼的话，你就事先拿出来，
3: 嗯，
2: 拿出来了以后用那个我们说的酱油生抽，
3: 嗯，
2: 给它拌一拌，加一点点蚝油，
3: 嗯，腌制一下，
2: 拌一拌。像这样的鳗鱼呢，你切了稍微不要太长的段。稍微小一点，一段一段，
3: 要小一点，
2: 给它腌好。那么再讲究一点，考究一点的，可能放一点豆豉酱啊，什么东西，
3: 哦，
2: 让它吸味，
3: 嗯，
2: 吸个半天，就是吸个几个小时。
3: 哦，
2: 这种时间
3: 是
2: 你要剪双休日，你空的时候，
3: 嗯，
2: 你给它这么吸，
3: 是个功夫活。
2: 吸完了以后，拿个洋葱，
3: 嗯，
2: 切好，找个沙包也好，找个烤盘也好，都可以，把洋葱切了宽点的丝，
3: 嗯，
2: 垫在底下，
3: 嗯，
2: 上面把这个鳗鱼腌好的鳗鱼块块放在上面，
3: 嗯，
2: 做一个遮遮啊。或者做一个桃鳗鱼
3: 啊，
2: 都可以。
1: 哇塞，
2: 鳗鱼这样做就很好吃，
0: 还是挺有挺多种
1: 做法。听上去好像挺简单的，
0: 挺香的。
3: 听上去，
2: 你要知道，你有时候我们吃的那种路边摊的那种鳗鱼啊，
3: 嗯，
2: 小店的那种鳗鱼啊，活杀的很少啊。
3: 嗯，
0: 对，以前说老实话
2: 啊，
0: 嗯，就是这近几年，
2: 嗯，
0: 活杀烤鳗的蒲烤这个鳗鱼就特别多一点。
2: 以前不是
0: 以前。

0: 都是这样的，
1: 也是
0: 冷味
1: 冷冻
0: 的，
1: 以前都是这样的呀，
2: 嗯，
1: 对吧？像这样的，我们说的做一个遮遮门扇，
0: 啊，
1: 它还名字还蛮高档的呢，
0: 高档
1: 叫门扇，对吧？遮遮门扇可以做。那么呢，你说这种还太麻烦，
0: 扇子焖也可以，
1: 扇子焖也可以
0: 啊。
1: 再不行，你再把它摆回鳝鱼的样子、
3: 形状。
1: 上笼蒸，蒸完了以后浇个葱油，
3: 不会腥吗？
1: 这焖上不会腥
3: 啊，
1: 因为为什么？你事先已经拿这种豆豉酱啊、
0: 嗯、
1: 姜末啊、酱油
3: 啊、
1: 黄酒啊，已经腌制了，不会腥的。
3: 哦，所以是所有的鳗鱼都能够在冻了比较长的时间之后再吃吗？
1: 这种鳗鱼的话，就第一自然解冻，
3: 嗯，
1: 第二个用酱油跟豆豉
3: 腌制几个小时，
1: 腌制几个小时，那么它就把这个，因为为什么一碰到咸了以后，
3: 嗯。
1: 它就把蛋白质就开始一点点，只要自然解冻的情况底下，蛋白质的释放就开始一点点凝固了。
3: 对，
1: 我们说就把鲜味，蛋白质一凝固的话，鲜味啊这些味道又给带回来，像但是呢，你这个小黄鱼，
3: 嗯，
1: 解冻完了以后，
3: 嗯，
1: 我们一定要泡在水里面。小黄鱼
3: 它反而要泡到水里面了。
1: 小黄鱼也好，鲳鱼也好，带鱼也好，
3: 嗯，
1: 尽量就是什么自然解冻开，
3: 嗯，
1: 洗干净，什么鳞啊、肚子啊，什么东西全都洗干净，
3: 嗯，
1: 洗干净了以后呢，找一个碗，碗里边适量的摆一点点盐，
3: 哦，
1: 有条件的切两片柠檬，正好家里边有柠檬的切两片柠檬，
3: 嗯，
1: 没有柠檬的滴两滴白醋，
3: 白醋
1: 一样的，
3: 嗯，
1: 那么呢，你把这些鱼啊，给它泡到这个水里边，
3: 要泡多久呀？
1: 要泡个两个小时。
3: 啊，
1: 奇迹又发生了
3: 啊！会发生什么？
0: 还魂一
1: 下，这个鱼
3: 游动起来了吗？
1: 不，
0: 吸点水分。
1: 因为你冻的时间长了以后，
0: 嗯，
1: 它冰冻的同时，它会把这个鱼肉里边的水分给带走。
3: 对，它会变小，整个鱼，
1: 对吧？皮肤看上去褶皱
3: 皱
1: 的，
3: 对的。
1: 但是你一通过有盐，
3: 嗯，
1: 有淡淡的醋。泡个两个小时以后，这个鱼就瞬间把水分又吸回来，
0: 给它做个面膜一样。
1: 对，整个鱼啊，待会
2: 哇，好形象啊！
1: 泡个两个小时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鱼一下子分量也上来了，
3: 嗯，
1: 摸上去这个肉非常的有弹性。
3: 嗯，
1: 那么像这样的鱼呢，我们说你再拿来，哎，煎一下，红烧也好，最好的这种吃法，像这种鱼，家里有烤箱嘛？
3: 嗯，有，
1: 拌点盐，
0: 嗯，
1: 直接背上刷一层。
2: 哦，就像青花鱼的那种
0: 刷点油啊，
1: 刷点油
0: 啊，
1: 一个是进烤箱里面烤，还有一个就是直接在那个空气炸
3: 锅
1: 里
3: 面炸，
1: 出来了以后来一点椒盐，
3: 脆脆
1: 椒盐往上一撒，
3: 哎呀，
1: 就跟日式的青花鱼是一模一样的。你要知道，日式青花鱼都没有活的
3: 啊，
1: 都是整箱整箱整板整板过来冻的，
0: 都是冻龄
1: 的。像这样的小黄鱼、鲳鱼，包括带鱼，它就适合自然解冻。
3: 嗯，
1: 通过水泡，就是泡那种。青花鱼我也看到过，日式料理里面它就是摆了什么呀，
3: 嗯，
1: 摆了葱姜，
3: 嗯，
1: 摆了柠檬，
3: 对，
1: 摆了它的一点点的烧酒，
3: 哦，
1: 它的烧酒是没有颜色的嘛，
3: 嗯，
1: 放在里面浸泡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水分一旦回来了以后，
3: 嗯，
1: 它就会烤，串一根竹子，
0: 哦，
1: 要么就是烤，
3: 嗯，
1: 要么就是电烤，
3: 对，
1: 最后快好的时候边上再配一罐，配一溜柠檬，
3: 对，
1: 上面撒一点这种味椒盐，
3: 哎，是，
1: 关键是什么？这些味椒盐有这个味椒盐里面有黑椒的。有白胡椒的，
3: 啊，
1: 哎，它会配在这个旁边。最后你再吃的话，我告诉你，
0: 口感很不错，
1: 口感很不错，肉硬硬的，哎，吃上去还挺鲜美的，一点不腥气。
3: 哦，
0: 所以你可以那个小雨啊，你回家就可以把你冰箱去看一眼，有什么东西可以整理一下。啊，该把它拿出来解冻的解冻，那，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对不对？
3: 对的，哎，周末是的，周末这样去弄一弄真的挺好。
1: 什么海鲜大礼包里面还会有虾？
3: 会有虾，
0: 对，一般都有。
3: 有两种，一种是带壳的虾，还有一种是剥好的
0: 虾，
3: 个头比较小的虾米。
1: 虾米是干的吗？
0: 虾仁
3: 不是干的，
1: 它虾
3: 个头很小。
1: 像你这种虾仁的话，你就打个水蛋，把这虾仁过下水，小的过下水了以后，跟水蛋里边一起蒸，或者买盒豆腐，就烧烧，
3: 烧汤喝。
1: 不，烧豆腐煲，稍微带点汤。
0: 哦。
1: 稍微带一点点水
3: 啊，
1: 那么你就把这个虾仁倒下去，一起去烧一烧。因为你知道这一包虾仁的话，其实量不是很多，
3: 不多的。
1: 一锅水了以后，也只能做一个副料
3: 啊，是，
1: 对吧？
3: 所以豆腐是主料。
1: 但整个虾的话，大叔建议你是什么呢？就烧茄子，
3: 大
1: 虾。
3: 茄子有点难烧哎。
0: 哎，你问一下，哎，很简单的，其实
1: 大虾自一定要冻的大虾，
3: 自然解冻
1: ，背上剪开
3: 啊，
1: 但是不要剪断。把虾线拿出来
3: 啊，
1: 一般性送到你家来的大虾能够进礼包的，
3: 嗯，
1: 都是海虾，
3: 嗯，
1: 海虾的泥肠里面的沙很多，
3: 哎呦，
1: 背上剪开，
3: 哦，
1: 剪开了以后放到锅里面，两边煎透，
3: 嗯，
1: 茄子咔倒进去，稍微多一点，大概比例是多。